0: 像是台北101，就是跨年的时候的那种烟火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这里看烟火是多了一层浪漫的感觉。
1: 对，非常的浪漫。你不觉得赶时间，而且通常到那边去看烟火之后，你可能应该在那边住下来。
0: 对，你不用急着去散场。
1: 哦，像很多人看101烟火就一直紧盯着那个捷运车站人多不多一看完又马上往下冲。好，但是日月潭花火音乐节呢就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了。那除了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放烟火之外啊，这个每一年的万人涌渡日月潭也是一个非常这个盛大的活动。
0: 对啊，
1: 以前我们也介绍过啊，日月潭这个涌渡看起来好像不难，但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蛮有挑战性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习惯长涌的话，面对这样子的一种活动还是一种挑战了啊。这么多人在游，是不是也会激励你，就是可能体力什么都会被激发出来也说不定。
1: 对，当然这个肾上腺这个一发作啊，可能会有一些激励的作用，但是呢也可能太亢奋了哦。有的人呢这个力气哦太早就放尽了，可能到中间呢就累了。
0: 那没关系，要坐船回来就
1: 可以了。对对，其实这个涌渡日月潭的活动已经办了很多年，主办单位呢都很有经验，包括了中间的饮食的补给站。
0: 对啊，我记得纯哥跟我说，好像每一个人像小鱼一样，
1: 对，
0: 嘴巴张得大大，
1: 像海豚一样嘛，对不对？
0: 跳起来，
1: 嘴巴张开啊，
0: 有人会喂食，
1: 对，喂你饮料啦，或者喂你吃一些东
0: 西。听你这样讲，我都好想去游一次看看，只要这嘴巴张开，就有人喂你吃东西。
1: 然后他也要求就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带那个浮标，保障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安全。
0: 对啊，如果累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浮标，就是帮你搭着啊，就
1: 是
0: 不用那么的一定要很辛苦的去游啦。
1: 对，然后等待救援了。
0: 好，如果不会游泳的人也没关系，因为接下来呢就有这个环湖马拉松啊。这个环湖马拉松呢，其实它有分很多种哦，有规划有42公里的全马，也有29公里的半马，还有6公里的健走。
1: 通常我们说半马呢，它是21公里，
0: 对对对，
1: 因为全马是42马，但是日月潭的这个环湖马拉松它的半马呢叫超半马，因为它是比半马的距离要远一点哦，有29公里。那为什么定在29公里呢？主要就是说呢，这个路线刚好是环湖一圈，刚好就是29公里。这个反而是变成一个最热门竞赛的组别了。
0: 它可以边跑边看风景多好。
1: 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那这个6公里健走也很好了这个纯粹呢就是去散步一样。
0: 是啊是啊。
1: 这个其实马拉松哦要参加也是需要练习的。
0: 对。
1: 很多人这个跑一跑一去啊，这跑一跑就跑不动了，甚至这个喘不过气来啊。所以呢如果真的体力不行的话呢也不能勉强。
0: 那当然了。
1: 但是选在日月潭办无非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风景了。
0: 对啊。所以啊如果大家真的时间够又很想在日月潭享受这种悠闲的风光的话，真的就像纯哥讲的，花两个月的时间在这里 long stay, 绝对有很多的收获。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在阳光新鲜事呢为了配合我们央广正在举办的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呢也都会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部电影啊。那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电影呢是我的少女时代。纯哥你看过吗？
1: 我看过这个电影我觉得蛮轻松蛮愉快的
0: 是。
1: 这里面当然是充满了这种青春的氛围好像就可以回忆起我们自己的这个年轻的那种时代的感觉。
0: 因为它的场景呢就是在1990年差不多，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在念书嘛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引起共鸣。那这部电影呢讲的就是台湾高中校园当作是背景，把暗恋啦、友情啦、还有崇拜偶像啊，还有这个青春成长呢，通通都交织在一起了。那上映的时候呢，票房口碑呢都相当的不错，不只是在台湾哦，其实这部片也有在大陆上映啊，这票房成绩也是很好的。
1: 对，当时这个男女主角也等于说是一炮而红了这个男主角是王大陆，女主角是宋芸桦电影一走红之后呢，他们当然也就是行情就水涨船高了这个我的少女时代在台湾创下了大概4亿出头的这个新台币的这个票房，成为2015年当年最卖座的台湾国片之一。
0: 对，那在大陆呢也创下了有将近4亿的人民币的票房哦，表现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那我们来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内容。
1: 是，故事呢，就是从长大以后的女主角，她叫做林真心啊，她回望自己的少女时代开始，等于是一部回忆型的这种作品了。那她就回忆到1990年代，她在高中校园里面呢，她原来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学生，功课普通，外形也不起眼，那最大的兴趣就是崇拜偶像刘德华。那跟许多青春期的女孩一样啊，她偷偷暗恋着学校里成绩好、长得帅、又会打篮球、弹吉他的校草欧阳非凡啊。这个校草呢，并不是王大陆，
0: 对
1: 啊，这个王大陆呢，反而是一位啊，这个大家比较不喜欢啊，或者说有一点害怕的，我们讲在学校里面啊，就有一点坏坏的这个学生啊，叫校霸啊，叫徐泰宇了啊。但事实上呢，这表面上呢，徐泰宇是叛逆爱打架，但其实呢，他可能这个心地啊也没有那么坏了啊，所以两个人呢就本来是互看不顺眼，后来慢慢发现彼此都有暗恋的对象。那林真心是喜欢校草，那徐泰宇是喜欢校花啊，这个两个人呢都追不上啊，或者说都没有办法跟自己心仪的对象交往啊。那最后呢，这两个人就决定组成所谓的失恋阵线联盟，想办法去拆散那个校花跟校草的组合，来帮助彼此追求心上人。那在一次又一次的相处、斗嘴、翘课、受伤、陪伴之中呢，林真心跟徐泰宇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反而产生了一些变化。那原本以为呢，就是说自己喜欢的是这个校花或校草，就后来才发现呢，默默守护自己的人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呢。对啊，可是这个电影呢，最后又回到了就是刚才提到林真心长大之后啊，那这个青春时代呢没有说出口的这个感情呢，可是就让两个人又有机会能够交汇在一起，也把那一种初恋未必会在一起，但是会留在永远心中的记忆呢，这种情感也可以说是推到了最高点啊。那也就让大家觉得，诶，好像这部电影呢，真的还蛮不错的啊。好，那这部电影其实在台湾拍摄的场景非常非常的多啊，尤其呢，到最后林真心他去这个小巨蛋看演唱会嘛，哈，最后还真的等到了刘德华，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想说哇。这么大咖的艺人都愿意来就是参与咖来演出啊。好，那那个小巨蛋呢，就是在那个年代来讲呢，确实好像台湾的演唱会最好的选择的地点。
1: 对，现在已经有大巨蛋了，
0: 是
1: 感觉小巨蛋好像就已经慢慢的啊失去了宠爱一样，
0: 毕竟它的座位就没有大巨蛋来的多嘛，
1: 哈，
0: 因为小巨蛋大概10000人，大巨蛋好像可以做到40000人，
1: 是，
0: 对不对
1: 啊，所以有一些真的就是票房魅力很够的这些团体啊，或者说是艺人啊，他们都选择大巨蛋，因为唱一场啊就抵得上小巨蛋唱个3-4场、啊、
0: 是是是、
1: 啊、比较轻松啊，这个钞票啊收进来的也比较多一点啊。
0: 对，
1: 刚刚你提到就是刘德华有参与演出，事实上呢还有两位大牌呢也是客串演出啊，包括了成年之后的这个女主角呢是陈乔恩来演林真心、嗯、那言承旭来演这个徐泰宇，
0: 对
1: 啊，其实这两位也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这个电影的男女主角啊，
0: 对，
1: 但却愿意跨刀啊为这个电影啊来露脸。
0: 好，那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大巨蛋之外呢，因为它是讲的是高中的时代嘛，那他们主要的取景的地点是在新竹高商，除了新竹高商之外呢，像新竹高中呢也是啊他们取景的一个画面，那很多部分呢都是在新竹来拍摄的，像这里有竹东的河滨公园啦，还有关西的东安桥啦，还有到的靠近新竹的桃园呢有龙潭的市场啊，还有呢就是石门水库的一些场景呢通通都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
1: 是，台北市的取景地方也不少，包括了台北市青少年娱乐中心啦，有西门町啦，木栅公园、荣兴花园，还有阳明山童军活动中心啊，所以他几乎是跑了蛮多台湾的一些这个景点啊，其实也后来成为很多影迷朝圣的景点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真的可以靠一部电影啊，就是把这个可能大家已经忘记的地方啊，可能就是再度的炒红起来了，因为大家都想要跟男女主角在同一个场景当中呢出现，可以来这里拍照打卡哦。好，这就是呢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我的少女时代》。 爱的这部电影啊。那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之后，觉得诶，对这部电影呢也有点感觉，也欢迎呢大家赶紧来

0: 参加征文的部分了啊。我想呢，就是投票应该比较简单，就动动你的手指头嘛，哈。所以这个呢，就志毅就不再多讲。但是征文的部分呢，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好好的把握啊。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也会念出目前来参加的征文的内容啊。当然也可以当作我们其他听众朋友的参考，多听多听，你可能就会写得更好了。这个活动一直会到十月十号截止哦，所以算算时间，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哈。所以请听众朋友真的要好好的把握喽。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1: 鲤鱼潭谈鲤鱼。
0: 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都是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总共有上下两句，十个字。
2: 好，这个上半句是乞食望普渡，下半句是做兵望落雨。
0: 乞食望普渡，做兵望落雨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0: 选项二，各得其所，如愿以偿。
2: 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
0: 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2: 这个其实每个人哦，常常因为在不同的处境啊，就会有不同的需要啊，各自有各自的期待。比方说呢，你这个当乞丐的时候呢，你的希望是什么啊？那你去当兵的时候呢，你的希望是什么？各自有不同的啊这个期待啊。那你处在不同的环境呢，常常就会让你有这个不同的期待啊。
0: 哦，好，那选项二是各得其所，如愿以偿。因为呢，乞丐其实他们其实蛮希望能够就是遇到这个中原普渡啦，因为普渡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贡品嘛，好，所以他们就可以吃。那阿兵哥呢，他们会期待就是就在当兵的时候，就是如果碰到了下雨的话，可能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出操了啊。所以呢，他们都想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句的俗谚意思就是各得其所，如愿以偿。
2: 好，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啊。就是说，其实啊，这个很多人常常在人生当中会遇到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处境，有的时候你会很艰难。哦，你可能这个连工作都没有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或者你是去当兵啊，你可能没什么自由啊，这个对大家来讲好像日子都很难熬啊。但是呢，我们就必须怎么样呢？就是你处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你都必须要随遇而安啊，你都必须要去适应环境啊，期待着有一天呢能够改变了。
0: 好，那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哦。好，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的俗谚是乞食望普渡，做兵望落雨。到底是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还是选项二，各得其所，还是如愿以偿，还是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有三个选项，我们现在就要请淳哥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2: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0: 为什么呢？
2: 好，这个其实啊，假设这个人啊，这个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呢，你常常就会产生不同的
0: 需求、
2: 需求跟愿望。比方说了哈，这个你在沙漠里面，你可能不会想到我要金银财宝，你可能只想要有一杯水可以喝，
0: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处在不同的环境，你就会有不同的愿望出现。那你是乞丐，你可能也不会去想别的哦，你就会想说，哎，中原普渡赶快来啊！那你就呢有这个普渡时候的一些祭品哦，可以去分着吃。当兵的时候呢，当然是操练非常辛苦哦，尤其天气很好的话，就要在户外操课。所以呢，阿兵哥就盼望下雨，那下雨呢就可以少操练，在室内休息。那如果你把这个对调，那乞丐他就不会希望就是下不下雨了。
0: 跟他比较没关系。
2: 对，那当兵的人也不会期待就是说要不要普渡了。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身份跟处境不一样，各行各业呢

0: 都会有各自的需求了。
1: 好啦，但是人就是这样，就好像不要提到当兵啦，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如果呢就是夏天很热啊，我们也是希望它下雨啊，就不用去操场什么打球什么之类的、啊、那个真的是会热得受不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自私的心态，希望就是所求都能够如愿、啊、
0: 是，那像我们在上班的人呢，这就可以加一句叫做上班望下班希望能够赶快下班好回家休息
1: 好，那知道了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0: 好，上半部五个字啊 ,kicha bang podo, kicha 就是乞丐啊 ,bang 就是希望啊渴望啊这个盼望啊就是望 ,podo 就是普渡，中原普渡的普渡。那下半部五个字做兵啊，做兵啊就是服兵役的意思，去当兵了 ,bang, lo ho, bang 也就是盼望啊、嗯、希望。落雨就是落雨下雨的意思。
1: 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接下来要造一个例句咯。
0: 好的，这个小明最近工作特别忙，每天都盼着老板临时取消会议好让自己喘口气，但业务同事却希望会议照常才能够顺利提案争取订单，真的是 kicha bang podo 做兵忙落雨，不同职位的人各自都有不同的期待跟盘算。
1: 诶，你看这句话其实也是可以用在我们工作上哈，确实不同角度的人可能就是期望的事情会不一样。
0: 是，我还记得这个以前高中的时候啊，我们那个体育老师啊，不知道是高一还高二，那体育老师特别严格。
1: 嗯，
0: 他不像有的体育老师就是说呢，这个丢一颗篮球就大家流流汗就算了，他是真的是把每一种运动哦都要排在他的这个课表里面啊，比方说这个礼拜要上体操，下个礼拜要上什么，我们当时听到体操都头都晕了哦。
1: 对啊，
0: 就说呢，好，我们这一期啊，这目标呢就是双杠，双杠是，然后他的要求怎么样才能够及格呢？就是你要在双杠上面要翻一圈，
1: 好难哦。
0: 结果呢，我们每个人都会祈祷，就是赶快换老师就。哎，结果还真的呢，过一两个礼拜这个老师啊，他好像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因素就没有办法来上课了，
1: 该不会是因为你们祈祷的关系
0: 然后后来就换了另外一位老师、哦、啊，那个老师的作风就不一样了哈、啊、
1: 是
0: 以后就到操场打篮球
1: 就很难
0: 得扩得很快，
1: 很难得就是全班同学齐心一致
0: 所以真的哦，你在不同的处境你都有不同的盼望啊、哦。
1: 是。
0: 这句话真的是很贴切。
1: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有趣的台湾俗谚哦。kicha bang podo, 做兵忙落后。意思呢就是各有所求各取所需。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今年的主题是海岛传说，9月12号到10月11号在澎湖观音亭园区举办，会有五场演唱会，游客们到澎湖可以欣赏海景，品尝美食，观看演唱会，促进澎湖的观光。那灯光节的现场会有很多彩灯吧，也这有点像是台湾灯会，那到时候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潮。在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电影 Kano、啊、这个电影是描述了在日据时代的台湾的嘉义农林棒球队打进了日本甲子园决赛，当时这支棒球队是由原住民日本人跟汉人组成的，实力原本就是比较弱啊，可能大家觉得说这是杂牌军了，那后来在教练近藤兵太郎的指导下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甲子园获得了亚军。那这电影很励志，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获得成功。其实当时哦，我因为还不知道剧情就去看了，我本来以为说他们应该是最终是拿到冠军才对，又没想到他最终竟然没拿到冠军。我想说，哎，那没拿到冠军，这个电影拍了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其实看电影都希望说最后他是拿冠军的啊。但我觉得哈，这个电影其实就是说也是一种励志了，就是说你不见得说一定最终目标一定要拿到冠军，
1: 过程很重要，
0: 哎，这个过程很重要，就别人都不看好你，那你最后呢能够。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那就已经是非常美好的回忆了。
1: 对，
0: 那这个电影呢，在快意生活村，还有这个嘉义的中央喷水池、乌山头水库都

0: 有相当多的这个取景。那电影当中也融合了很多不同的语言，像日语啦、台语啦、华语。那乐祥还特别喜欢卡诺的主题曲，是罗美玲所演唱的《勇者的浪漫》，他觉得很热血，很鼓舞人心。那在台湾俗谚呢，我们介绍了阉鸡探红杯，意思呢就是模仿别人的时候弄巧成拙，就譬如是这个东施效颦一样啊。那这个俗谚告诉我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盲目跟风，不要自不量力。其中的探就是跟随的意思，那杯呢是跟我们一般华语的发音啊，好像是差距比较大一点啊。我们就是飞啊，是我们华语的发音，但是呢，这个在台语里面要念杯啊，很多人也许就不太会念了啊。那其中的给跟杯啊是有押韵的那种感觉，读起来是很顺口的。那这个俗谚的意思有点像上一次我们曾经介绍过的追贵骗先红。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1: 好，这就是乐祥的来信，写得好仔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美霞的来信啊。他说呢，我们在节目开场介绍了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今年的主题是海岛乐园，活动有音乐会，同时呢也会邀请韩国知名的歌手来演唱，结合了灯光艺术、旅游、赏秋风。白天呢在海岛可以欣赏美景，吃当地的海鲜美食，晚上欣赏音乐还有灯光表演，游客呢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味道。那很谢谢我们的分享。那他也提到了阳光新鲜事，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的 Kano 是在嘉义来拍摄的，除了嘉义之外还有桃园、台南、台中、高雄的景点。那他也学到了台湾俗谚阉鸡探红杯，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比喻呢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不要去模仿别人，最后可能会反而泄露了自己的缺点。那因为呢美霞才刚刚去澳洲回来嘛，哈，所以她特别分享了一下，就是澳洲的消费是很高的，比如一碗牛肉面就要18到25澳元，相当于越南盾34万到46万。哇，这样听起来真的觉得好像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0: 是，我觉得在越南呢，大家都是亿万富翁。
1: 真的，真的，我上次去越南消费，我都觉得哇，我好像很有钱呢，动不动就是10万的拿。
0: 出手好阔绰、啊，
1: 真的，真的啊、哦。
0: 那这个在澳洲啊，当然是消费是比较高一点了啊、哦。这个美霞还特别来比较一下，他说一碗牛肉面好了啊、哦，在澳洲呢要18到25澳元。其实澳洲的货币换算成这个台币啊，大概20出头啊、哦嗯，所以呢就是。所以一碗牛肉面大概就要400-500块钱台币，
1: 是、
0: 哦、这还真的蛮贵的了。
1: 对啊，
0: 那在越南呢，就是34万到46万。好，那这个美霞是提到，就是说呢，刚刚的18到25澳元就相当于越南盾的34万到46万啊、但是这个同样的这个牛肉面呢，在越南呢，它其实只卖到了4万到6万越南盾啊。那越南盾的4万到6万相当于台币多少钱呢？其实非常便宜啊、哦！这个越南盾那个1万呢，大概是台币在12块左右，所以4万块呢，其实也就差不多50块钱台币。
1: 怎么会这么便宜？
0: 所以在越南一碗牛肉面呢，也就是的50到80块之间啊、哦，这个非常便宜。当然，在澳洲吃牛肉面就贵了啊、哦。不过分量来讲啊、哦，越南的这个一碗的牛肉面的分量就没有澳洲多，因为澳洲人可能食量比较大一点啊、哦嗯。那如果我去澳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全家点一碗，这样子吃起来的话，也就不会比台湾贵。
1: 不过说真的，澳洲它本来消费就是有名的高，
0: 对对对，就是贵了。哦
1: 对对对哈、嗯，所以呢，这个美霞有特别强调说，他在澳洲的时候一碗都吃不完，所以蛮适合全家一家四口吃。
0: 只是说当地的这个餐厅不晓得有没有低消，比方说规定就是说每个人是不是一定要点一碗啦，这个就比较麻烦。
1: 不会啊，纯哥可以就说那我加点牛肉。
0: 因为其实哈、哦，这个、有的时候在不同国家这个消费啊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当然我们应该要入境问俗了、哦。
1: 对。
0: 但像之前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就台湾的旅行团到意大利啊的餐厅啊，结果呢，比方说去了大概10个人啊，可能只点了2份披萨啦，3份意大利面啊，就这个老板就很不开心啊，就把这个影片呢就
1: 上传，
0: 上传，然后还加注了很多不好的评论啊。啊，后来呢，大家就很不开心啊，就觉得这个老板不应该这样啊。老板，你其实你可以要求顾客，你说，哎，要求他一定要怎么点。

0: 但是不应该事后啊拿来当成是奚落的对象，
1: 对，
0: 这样就不好了。
1: 其实这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出国玩的时候可能已经吃饭了，
0: 对，
1: 但看了东西我们又想尝尝看，那吃不了那么多，就大家一起 share， 所以导致就没有办法点很多。
0: 对，那我觉得老板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你要跟这个客人讲，
1: 对，
0: 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分食，就每个人至少要点一份。
1: 对，
0: 其实这个每个店都可以自己立自己的规矩的啦。
1: 嗯，
0: 哦，那我觉得，比方说像台湾的这个很多餐厅哦，其实对外国人会比较友善一点啊，也许对本国人他会有这个要求，但对外国人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可以网开一面的，毕竟大家来这边是希望多尝一点不同的食物嘛，啊。那你就不一定要勉强他一定要一人点一份，因为尤其是假设碰到这个口味又不见得适合他的时候，那你硬要他吃完那也是很难受的事情。
1: 对啊，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说这个顾客跟这个老板之间呢其实应该要有一些沟通了，大家把用餐的规则讲清楚，
1: 对，
0: 哦，应该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好，那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他就提到了在澳洲的交通是非常方便的，搭公车像巴士火车电车呢都可以抵达到旅游的目的地，比开车呢更方便，因为不需要找停车位来停，还有就是澳洲的空气很好，都很清新干净。好，非常谢谢美霞的介绍，这个旅游一定玩得非常的开心啊。
0: 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来跟听众朋友念出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内容。那首先来看的是江苏的陈琦所写来的。
0: 是，陈琦在征文里面提到，那一年大陆央视春晚有一首由珍妮演唱的《鲁冰花》，同时也介绍这是台湾同名电影歌曲，那他很喜欢这首歌，也很想欣赏这部电影。那这个影片讲述的是台湾小学生之间跟老师之间的故事，讲述了小学生爱好绘画有天赋，老师支持也提供帮助，但却因为各种原因，最后呢这个具有画画天赋的学生呢因病过世。那电影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纯真，也看到了社会因为这个小孩家庭背景不一样啊，所产生的不公平。
1: 是啊，其实《鲁冰花》的原唱呢应该是曾竹琴啊，
0: 是，
1: 但这首曲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很多人翻唱之后也导致这首曲子呢就是大红特红啊。刚刚呢其实讲到《鲁冰花》这部电影好像没有在我们十大票选当中哈，
0: 对，
1: 不过没有关系啦，听众朋友只要写的是跟台湾电影相关，我相信应该没有那么的严格哈。好，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了，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个礼物呢就是上次我去宜兰传艺中心的文昌庙里面求来的，就是鼻祖一套啊，听说呢对考试是很有帮助的。
0: 好，我们出的这个题目呢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2026年的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啊，其实它不只是放烟火而已啊，它还有别的活动啊，尤其呢里面有两项运动啊，请大家把这两项运动写下。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Hello， 欢迎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2026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即将要登场，今年的主题是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今天很开心，我们到达八斗子，邀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搭配第七届的台湾科学节，规划一系列让国人可以知海清海

0: 爱海永续海洋的丰富多元的活动哦，请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你就会知道了。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我们先来听他的落火宣言之后，再请他赶紧的帮我们介绍今年海科馆以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为主题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到底准备了哪些丰富精彩的内容哦。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浪费。外出用餐携带自己的用餐餐具，那需要外带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尽量自备餐盒跟提袋，减少一次性的塑胶使用。除了可以减少垃圾的制造量之外呢，也可以减少自己摄取到塑胶微粒的机会，是一个一举数得的行为哦。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2026第七届台湾科学节之后即将要开始，那今年的主题叫做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今天呢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一起来参与台湾科学节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在空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下今年他们如何以今年的主题来做活动的规划，有哪些精彩的内容。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博士，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研究员，您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研究员很像海科馆，每一年都要参加台湾科学节哦。那今年主题叫做科学共享，永续启航。那海科馆会朝什么面向来做活动的规划？
1: 其实呢，我们海科馆任务就是培养国人知海、亲海、爱海跟永续海洋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些海洋的活动的时候呢，会借由认识海洋的过程，然后慢慢的让群众去亲近我们的海洋。那因为你去亲近了海洋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跟海洋的距离，无论在食衣住行上面，其实都相对的是比较近的，不是那么遥远。当你接近了它之后呢，你也会发现说，哎，有一些是海洋美丽的地方，比如说海洋有很多海洋的生物啦、地景地貌啦，甚至是有的人心情不好就喜欢看那些潮起潮落啦。那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跟我们生活比较有关的，跟渔业、跟运输，尤其是人类最常用的海洋生物的这些资源，这些东西呢，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呢，是比较新兴的产业，就是所谓再生能源或我们称为永续能源的这一块，那包含利用洋流、潮汐或者波浪，怎么样来发电的这个过程。当然，海也有令人敬畏的一面，比如说海面上生成的台风啊，或者是像最近南台湾，因为在海洋附近所生成的，光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它可能就会造成我们人类的财物或生命的损失。那这些不同的一个面向，其实都会需要是让来参加科学节，或者是说来体验我们的一个活动的民众可以从中去了解，跟能够借由参加我们的活动来对于海洋更了解、更亲近。亲近了之后呢，去喜欢上它，喜欢上它之后，他就会想说怎么样去永续去保持我们海洋的一个状态，大概就是我们目前规划的整个想法。
0: 所以之后，研究员会针对在今年台湾科学节海科馆推出的活动，一一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当然也很想问研究员哦，因为海科馆真的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海洋科学教育的场域，那也有地理的优势。

0: 因为你们真的就是一走出去就看得到海。那为什么海洋特别适合成为大家认识科学的入口？
1: 其实呢，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台湾呢其实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四面周遭其实都环绕着海洋，除了少数的几个县市之外呢，其实大部分都临近我们的海洋。一般人听到海洋的概念呢，都以为什么去运用所谓的海洋生物资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海鲜啊，或者是观赏用的水族的生物这些方面。但是呢，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跟海洋相关的议题。就算我们要从海鲜来举个例，我们春夏秋冬都会有不同的季节的鱼类是适合我们人类去取用的，比如说像春天的白鲳、五仔鱼，或者是夏天的尾鱼、小卷，到了秋天可能就会有螃蟹、秋刀鱼，到了冬天可能是乌鱼、青鱼，这些不同的季节，那为什么都要食用这些不同的鱼类？最主要呢，就是这些鱼类在不同的一个季节里面呢，它可能就会有繁殖季，或者是它刚好大量出现的一个时机。所以像这个呢，其实都是配合着科学的一个概念在，甚至呢，像我们知道的，比如说一些民间的信仰，像三月风妈祖，或者是四月的王爷的生日，那这个在中南部或者是几个大的妈祖庙里面，其实都还蛮常见的一些民俗的活动。那这些跟海洋有关系的文化活动呢，其实都跟我们的海洋上面的风浪啊、潮汐啦，或者出海捕鱼的一些时间，可能有些时候是农忙比较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做一个庆祝的庆典。像这样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跟季节有关系，都跟我们看到的一个自然现象有关系，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科学。所以呢，虽然我们四面环海，那海洋其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包含了最近的一些台风啊，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些部分其实从原理来讲，它们都是科学的一个内容，但是落实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变成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比如说饮食文化，或者是说我们的信仰文化，那甚至呢，到我们的一个建筑怎么去设计，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蕴含着科学。所以海洋其实是让我们了解科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0: 尤其刚刚我们研究员所讲的这一些海洋的知识、常识、生态、物种，其实在海科馆当中的展馆里面都可以看见甚至学习到，以及海科馆还有潮间带的体验哦，都可以亲自去看见。当然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就是因为在今年的台湾科学节，那海科馆真的就像您前面说的，我们以科学共享永续起也进行做规划，很像你们有五大系列的活动，可不可以先简单的让我们知道有哪五大系列呀？
1: 我们的五大系列的活动呢，分成第一个就是亮点活动，包含了永续影展，还有我们全国中小学的海洋素养电竞赛。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科学工作坊，包含了永续海洋工作坊跟海洋文化工作坊。第三个类别呢，就分成就是我们的科学竞赛，它分成了全国遥控 STEAM 创客大赛、遥控帆船争霸赛，还有 ARG 的实境解谜挑战赛。第四个类别呢，就跟我们的科学演示和展演有关，包含了我们的科学市集、科学戏剧的展演，还有地球展示系统的一个展演，甚至到我们的海底生态的实境展演。第五个呢，就是教育部赋予各个馆所，希望我们每年都有协助一些比较偏乡弱势的学生到我们馆里面来，进用所谓博物馆资源的弱势入馆的活动。那我们馆呢，就规划了所谓的未来哥伦布，还有无爱玩科学的工作坊这两个部分。所以总共加起来，其实我们的活动大概分成这五个大项，那加一加也有十来个活动可以供大家来参观。
0: 那也想问研究员，第七届的台湾科学节的起跑是什么时候？您刚刚讲的这些活动都是在海科馆里面，还是说

0: 我们会放在台湾科学节的主场馆当中呢？
1: 其实呢，今年的科学节呢，是从我们的11月7号开始，然后到15号结束。当然，这里面会有几项活动是集中在7号到15号，算是9天里面去完成的。像我们的科学市集，它就是7号、8号跟14、15号4天的一个周末假期，我们都会有科学市集的展演。那我们的戏剧展演呢，可能会在我们的7号、8号2天。当然，我们也有一些配合的一些活动，甚至有些演讲活动可能会在14号、15号。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比较线上的活动，跟所谓的到全省巡回的活动。那我简单讲一下好了。以线上活动来说，其实我们的亮点活动里面那个全国中小学海洋素养电竞赛，它就是我们跟国内的知名的电竞公司，就是 Pokemon 公司里面合作的线上游戏。然后它测验的题目呢，就是以海洋素养相关的一个题目来让学生作答。那我们总共有分成6波的一个线上活动，那从7月份开始，11月份开始，那总共会有6波的线上活动，然后最后在12月初的时候呢，会到我们馆里面来进行所谓的决赛，所以他也会回到我们百科馆来做实体的活动，让这些线上的好手们，他们经过了这6波的电竞赛竞赛之后呢，脱颖而出的选手来到我们馆里面，他一方面可以参观我们馆里面的一些设施，同时呢，也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个电竞赛的线上交流，让同学们也相互认识一下。第二个呢，是我们本馆特有的一个竞赛，主要就是叫做全国遥控帆船 STEAM 创客大赛。那这个竞赛呢，就是用帆船作为水下载具，我们馆呢会设置一个公版的原型船，让国中小组的学生按照这个原型船的一个模式，再看自己怎么去增加它的浮力啦，或者是增加它的稳定度，各方面自己来做一个 STEAM 的一个尝试。也就是说，他用了动手做啦，怎么样去解决问题。那我们每年都会设计不同的一个关卡。帆船我们知道它是靠风力来航行的一个船舶，那所以呢，当我们的风力大小或者是风力的来源不一样的时候，它可能就是需要做对应的一个改变。那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说帆船怎么去操作，然后甚至呢，帆船这个船舶概念又是我们馆里面很重要要推广出去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在北中南东都会办理说明会跟竞赛，大概从9月底开始就会有所谓的北中南东的一个说明会，10月左右呢就会开始进行北中南东的一个竞赛，然后最后在11月底的时候一样又会回到我们馆里面来，然后让大家就是北中南东的这些优胜的队伍到我们馆里面来互相的做最后的一个决赛。那做这个决赛的过程呢，也同时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海科馆，看一下我们海科馆到底长什么样子，各个县市的老师还有同学们，他们也会互相交流，交流的过程里面他们就会知道说，诶，他们的船舶，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状况跟别的县市设计出来的船舶有什么不太一样，他们的帆船运用了哪些地方让他们的帆船更稳定，受到风力的影响不会马上的翻船啊，各方面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都会在里面去做一个讨论。当然也有很多参加过我们这个竞赛的高中直属的一个学生，他们甚至在后面的推甄大学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就读跟造船有关的科系，所以这一点上面也是我们馆里面觉得说推展这个活动，尤其是遥控帆船竞赛的这个活动里面看到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成果，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馆也在强力推的一个地方。
0: 真的非常谢谢哦，这是在我们这一次五大系列当中的科学竞赛，果真非常符合今年的台湾科学节的主题，科学共享，永续启航。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再请海科馆聂家纯研究员再针对这一次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跟大家介绍一年一度的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其实这个活动是11月7号到11月15号要来跟大家见面，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那其实台湾科学节我们串联了全台湾五大科学博物馆，基隆海科馆、台北科教馆、台中科博馆、高雄科工馆、屏东海生馆，在11月7号到11月15号共同来做举办哦。那今天我们到达的是基隆的海科馆，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海洋科学非常重要的教育场馆。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负责承办的这一位海科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博士。Hello， 研究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扣住了台湾科学节，规划了一系列关于科学相关的系列活动，比如说我们用影展的方式、工作坊的方式，甚至竞赛、演示、展演、戏剧市集，甚至我们会推广到偏乡了。那您刚刚有讲哦，我们还有科学市集，而且是在11月7号、8号、11月14、15这四天嘛。那在科学市集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1: 其实我们的科学市集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科学互动的体验。科学互动的体验最主要就是我们馆其实这几年来大概开发了一二十组的体验式的一个课程，也就是说给亲子或者小朋友，甚至到国高中也可以，他们的学生他们在操作上，他们可以借由操作来了解其中的原理。比如说像曹中丞相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说曹操收到一只大象，那他要去量这只大象的重量的时候，曹冲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大象牵到船上，然后呢做一个记号，再把大象牵下来之后呢，再把石头一颗一颗的往上叠到那个船刚好是乘到那个记号的地方的时候呢，再把石头一块一块一块拿出来称，称完之后再把它加重起来，就知道这一头大象到底有多重。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式的游戏，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科学市集里面去做设摊，然后让小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下说怎么样的船可以载比较重的东西，东西要怎么放在船上它才比较不容易倒。所以呢，我们就用让小朋友自己做一艘可以载的最重的一艘船，每个人发给他们30克的粘土，捏一艘船出来，然后它可以载重最多的一个砝码。那我们发现其实有的厉害的小朋友他可以载超过30克重以上船都不会沉，那就表示说他呢很了解这个船的构造，那他也知道说他的砝码要怎么放他的船才不会进水。所以像这类的一个体验的活动，我们就会设计好几个体验的摊位在的现场，让来的观众可以来体验，来动手做。当然免不了俗的，我们的科学市集里面也会有所谓的美食摊位，食品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因为加热的过程它会让它变成一个食物的一个质性的变化，变得更美味，变得更好吃，变得人类更容易消化，这个东西都会在我们科学市集去呈现。
0: 那研究员请问，科学市集的参与要事先报名吗？还是11月7号、8号、14、15到海科馆就可以？
1: 我们科学市集是全面开放，欢迎大家就是只要时间到的时候到我们馆里面来都可以体验参观。那我们也会有所谓的集章活动，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多闯个几个关卡的话，我们还会有额外赠送一些小礼物。像今年呢，我们就有满天星跟乖乖，而且是可

0: 科学节限量版本的哦，他们的外包装都是科学节限量的一个版本，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有民众知道会有科学节的乖乖要发放的时候，他就问说怎么样的活动可以拿到，所以呢，我们的科学市集你只要来闯完关就会拿到限定的这个乖乖。
1: 那这整个的活动相关资讯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目前的话呢，如果说对我们的活动感到兴趣的话，我们的官网里面有一小部分会有，比如说像我们有科学戏剧的展演，在我们海科馆的官网里面呢，上面的一个 banner 上面有一个展示与活动，你只要按到展示活动的活动总览里面，大概就会看到几个格子。那其中呢，会有一个叫做"伟大不掉的海马卷卷"儿童京剧戏曲展演，它就是在11月7号，里面就会去介绍说这样的一个海洋戏剧到底是在讲述什么样的一个故事。需不需要门票？其实是需要我们的一个主题馆的入场门票，因为它在我们主题馆里面展演。但是你只要进我们的主题馆的话，你就是可以免费观赏。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域。我们场地大概可以容纳500个人，那几乎每一场都会爆满。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的所谓的活动总览里面的一些小活动，包含了所谓刚刚讲的戏曲展演，11月7号的下午4点，在我们主题馆的5楼阶梯舞台会演出，会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剧团来跟我们合作，一起来设计这个剧的剧本，是只有在我们馆才会演，也就是说他们替我们量身定做的。欢迎大家在科学节的期间，除了来逛市集之外，也可以起来体验我们戏曲展演的部分。
1: 真的非常谢谢海科馆为了这一届的台湾科学节筹办了很多很棒的活动哦。海科馆除了在台湾科学节有这些活动，其实当大家亲自到八斗子的海科馆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呢？
0: 其实我们馆里面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主题馆里面会有一个八大展厅，会有不同类别的海洋面向的一个展厅之外呢，其实我们在潮境那边有一个智能海洋馆，这里面的一些生物呢，其实它之所以称为智能海洋馆，就是它一进去之后，其实会有一个弧形的一个墙面，投射出来的会是3个摄影机的摄像头，摄影的结果呢，其实就是我们呢，为了减少人类对鱼类的干扰，我们在我们潮境海湾外面，其实是一个潮境保育区的地方，架了3只的摄影机。那这3个摄影机呢，它就会把那些海底生物的它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样态，因为它不知道摄影机在拍它们，所以它们就会相对自由的展现出它们自然的一个形态。这个就是让没有办法潜水到海底的人，也可以在我们的智能馆里面看到海底生物现在的一些状况，那这个也是我们智能海洋馆的一个特色所在。那这边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海洋生物，它会展现出很特殊的一些行为，所以很欢迎大家到我们馆里面来，尤其是到智能馆的时候，记得在1楼的地方多停留一下，你会看到不错的一些海底的即时影像。当然，有些台风季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是我们的精选影像，因为海况不好，所以可能就会是所截取的一些精选的影像。那这些都值得我们大家驻足留下来观赏它。
1: 海科馆的腹地真的非常大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安排几天去走走看看，而且还有像潮境方舟，真的可以坐着游艇出去来看整个海湾，或是说我们可以在潮间带做一些体验，不过这些都是要提早报名的哦。那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亲自到位在八斗子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走走瞧瞧，当然不要错过一年一 度的台湾科学节，时间就是11月7号到11月15号。也非常谢谢我们叶嘉诚研究员在空中来抢先帮我们做一个分享。那希望大家想得到相关资讯就上到海科馆的网站。那今天就再次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0: 一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国立航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叫做《女巫岛的神秘事件簿》。这本书呢，主要是介绍大伟跟文瑶两位兄弟在八斗子这个地方穿越时空，走到了以前的八斗子，去了解所谓的海洋生态跟渔村文化，然后最后把它带到现代来。这本书呢，适合小朋友看，也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阅读，让我们借由阅读来体验八斗子的探险吧。
3: 今天再次谢谢叶嘉诚研究员的分享。其实平日的基隆八斗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就有非常多丰富精彩的活动，而这一次搭配台湾科学节，其实又有更多让大家平常体验不到的活动，像刚刚介绍的永续海洋工作坊、永续科学影展、科学戏剧展演等等。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台湾科学节的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八斗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做参与，包括刚刚前面有介绍的市集，请大家直接到现场就可以来做参与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4: Formosa.
5: Formosa.
6: Formosa.
7: Formosa.
8: Formosa.
9: Formosa.
10: Formosa. 福尔摩沙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4: Formosa.
8: Formosa.
6: Formosa.
5: Formosa.
10: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白露节气过后，在台湾的嘉义这里有这种秋季限定版绝美的风景，而且呢这个名称真的太有气势，叫万露朝凤。这个露是黄头露的意思。这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就聚集在嘉义县太兴村这里山路边啊，抬着头安静的等着。在等什么呢？就是等这一群白色的客人到来。今天我们就要从万露朝凤开始，不急着赶路，也不是只是来拍拍照哦，而是跟着这群候鸟飞进太兴村的山谷，来认识这一座山村的风景、茶香、产业，还有在地的故事。好，现在在我们线上的正是太兴村，他本身有两个那个工作，一个是太兴村的村长，一个是太兴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叶荣腾理事长。嗨，理事长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是哦，最近哦，就是社区这边很忙碌哦，哈、哦。然后在刚刚就是上个礼拜就9月12、13号，这里才刚刚齁展开了叫

0: 寻路泰兴漫游山城，就是黄头鹿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嘛。
1: 这个是农村水保署
0: 哦，农村水保署好，
1: 还有配合阿里山管理处、风景管理处。
0: 哇，好多各方的资源这样挹注。不过
1: 对对，
0: 不过就说现在其实每一年大概到有白鹿节气的前后，然后很多台湾的媒体又开始会报道说，哦，快哦，快哦，哈，来泰兴村哦，看那个万鹿朝凤哦，说非常非常壮观哈、哦。那我们先请教一下你们，像12、13号，你们我看到你们有办健走嘛？
1: 是啊，
0: 然后 DIY 体验，那你们那两天的活动是也有带着大家赏鸟吗还是怎么样？
1: 其实也不用带大家赏鸟，其实也有、哎、我们有很多业者他有那个观鹿平台
0: 哦，你们这里有观鹿平台，所以
1: 有一些业者他有做那个观鹿
0: 平台。是说民宿业者吗还是怎样？
1: 民宿业者也有啊，有、哎、也有那个纯粹是观鹿平台
0: 哦，观鹿平台就让游客然后可以一个比较直接就在那边，你就可以确保说你可以看到 比较漂亮
1: 的
0: 话，
1: 对他们
0: 有特别选过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来到泰兴村基本上，可是我先请教一下，因为您是在地人嘛，
1: 是、
0: 哦、你是不是这个对你们来讲是从小看到大就是这样吗？
1: 从我印象中好像国小我有记忆的时候，
0: 嘿，
1: 其实那时候小时候也没有特别注意啊，也就是都是觉得奇怪啊，就是每年就有一段时间、
0: 哎、
1: 而且有这些鸟会
0: 飞过
1: 飞过
0: 来，
1: 对对，
0: 但是那个以前就有这么多了吗？
1: 对
0: 哦，这样子啊、哦、哇，所以对你们来讲从小因为见怪不怪啦哈，因为觉得还蛮平常的，因为你可能就是觉得，哎，每一次就差不多秋天那个时间到了，他们就飞过来这样子啊、哦。
1: 对对对。
0: 那你们以前是怎么去看待这么多那个可能不见得知道它是黄头鹿啊哈、哦？但是那么多鸟这样过境，对你们在地人来讲是怎样？是说啊，觉得好好玩，然后大家就会来欣赏，还是说跟那个以前那个屏东或者那满洲那边说会把过境的候鸟打下来？
1: 其实以前刚开始，其实以前小时候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村里面大家生活也是蛮艰苦，所以没有人会特别注意这些事情。
0: 哦、
1: 啊，大概到了2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的村长、理事长他们才有开始慢慢在推这个
0: 哦
1: 这种特色。
0: 那时候开始在做社区营造，所以要找寻自己在地特色。哦，所以在20几年前才赫然发现说，哦，原来只有泰兴村这边才有这样的特点哈、
1: 哦。是是。
0: 哦，那就是说，这个我们先让大家了解，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就是让听众朋友知道说，第一个这么多黄鹿鸟，然后他们一定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一定会来拜访泰兴村，一定有它的道理啦。哦、这可能跟环境跟各方面气候都有关联。那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泰兴村如果在嘉义县嘛、哦、那你们是在嘉义所在的位置地理环境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这是嘉义县梅山乡的那个一个山区嘛，因为我们山区 一共有分为7个村落，
0: 嘿嘿，
1: 我们从梅山上来，第一个就会往从162线上来，然后你们会先到太平，然后太平云梯嘛、
0: 哦、
1: 对、
0: 哦、
1: 它是、
0: 哦、很有名的点，
1: 对, 对对，然后再往154也是县道乡道，从往泰兴的方向，
0: 嘿
1: 啊，然后沿路上去就是瑞里、瑞丰、太和
0: 哦，所以
1: 对对对，
0: 其实你梅山这样子听起来，梅山乡这里好几个村都知名度都蛮高的呢，哈、哦。
1: 对对对，因为这几年大家都是有在推广嘛。
0: 哦，有在推广，因为瑞里我就想到那个紫藤花，然后那个太平更别提，太平云梯那也是很有名。然后呢，泰兴村这里哈、哦，每一年到了这个万鹿朝凤的阶段。哦，所以你们这里非常热门景点呢，哈、哦。但是您说基本上，因为在嘉义县，而且是真正典型的山区的所在了嘛，哈、
1: 哦。对呀、啊，对呀、啊啊。
0: 你们的海拔大概多少？
1: 我们海拔、啊、最高1000至600之间都有。
0: 哦， 所以呀，就是现在像现在秋季的季节，你们这边。

0: 今天平均温度大概是多少？
1: 平均白天温度大
0: 哎，
1: 概25至30，可是你如果到了早上跟
0: 早晚
1: 傍晚
0: 呢、
1: 的时候，
0: 欸？
1: 大概都是20度以下
0: 嘿，
1: 哦。
0: 哇，那这个温差是比较大了哈。
1: 对
0: 但
1: 对。
0: 是在白天的时候，温度听起来蛮舒适的啦，哈。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了解了哈。那因为它是一个山区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哈，所以就在20多年前开始社区去了解自己在地特色，原来这个黄头鹿，然后它这个我们是很好奇啦哈。那你眉山乡也好几个地方啊，为什么万路朝凤会出现在太兴村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这是因为你们这个地形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1: 对，这个。因为这黄头鹿它是属于候鸟嘛，
0: 嘿，
1: 它会随着天气的变化昼夜迁移。
0: 对，
1: 啊，它在每年的8月到10月期间，
0: 嘿，
1: 因为北半球它变成入秋变冷，所以它们必须移动南半球避冬，所以它们的路线就会从为台湾就是从北到南。啊，他们一大部分的，他们会经过深毛树溪那边，往那个溪谷，
0: 他们
1: 飞
0: 是
1: 进来。我们
0: 沿着溪谷上前进，是不是？
1: 对，沿着溪谷
0: 啊，因
1: 啊，那
0: 为
1: 个，
0: 有鱼才有鱼才可以吃吗？还是？
1: 你要这样子解释 也
0: 哎呦，
1: 算对
0: 他
1: 了。
0: 飞经过地方一定要有能够吃东西的地方了哈。
1: 对啊，它沿那个山谷下来，它会由低慢
0: 对，
1: 慢盘旋，这样子一直在空中盘旋。
0: 哎，
1: 对，它。来我们太兴好看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
0: 他
1: 啊，所
0: 来
1: 以
0: 嘿。
1: 他来太兴就是因为他从低处慢慢一直盘旋，一直盘旋在我们这里一个山，我们这个地形山谷这个地形，对，
0: 来到这就是它也可能前面的是比较低的这个位置，然后来到
1: 对，对。
0: 太兴村的时候，它等于你们这边因为有海拔，你说高有到1000以上嘛，哈，所以它变成是在这里从低要往上爬的，就是这个叫做盘旋往上一直飞这样子，
1: 对，那它盘旋之后，它就再往南
0: 嘿嘿嘿，
1: 飞一下。
0: 它要翻过太兴村这边继续往南嘛，哈。
1: 对，
0: 哦，所以你们这是一个山谷的样子，是不是？
1: 这个是一个地理环境的关系啦。
0: 嘿，
1: 对，3034就是它有一个深毛树溪，它就是一个山谷，它就
0: 哦，
1: 是由它随着
0: 啊，
1: 山的坡度，就
0: 嘿，
1: 是由低往上。
0: 哦，所以就说，坦白讲，它不是只飞在这个地段嘛，哈，
1: 不是，
0: 它
1: 它不
0: 一
1: 是
0: 路。
1: 经过，它是盘旋。
0: 哦，他是盘的，他一路过来，也许会经过一些不同地方，但是为什么在太兴村这边就变成大家会特别跑到这边来赏鸟？是因为他开始往上盘旋，所以那个整个的画面，比较特别，跟他平行在飞的时候不太一样，就对了。
1: 而
0: 嘿。
1: 且之前从古老的传说就是说，我们太兴村这里有一个凤凰穴。
0: 哦。你们这个有风水地理这样传说啦，哈，
1: 对，所以这个黄头鹿，
0: 嘿，
1: 因为我们凤凰又是百鸟之王嘛，
0: 对对对，
1: 所以黄头鹿经过太兴的时候，它就是大部分就是要来这 里
0: 来
1: 朝凤，
0: 朝拜一下，感觉来拜一下码头就对了
1: 所
0: 哈，
1: 以所以才有这个万鹿朝凤这个传说啦，这个说法。
0: 哦，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新闻画面，都是那个聚集真的蛮壮观的呢，哈。
1: 对呀。
0: 所以，那请问，就比如说，因为我看你们，就是说，在那个活动期间跟大家分享，基本到10月10号都是这个黄头鹿这样的一个万鹿朝凤了，还是可以观看的一个阶段时期嘛？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秋天里面，你看从8月下旬一直到10月初哦，所以现在在你们太兴村，大概每天很容易就看到黄头鹿这样子在这边盘旋噻。
1: 其实哈，这个
0: 哎，
1: 也是要看运气啦，要看
0: 哦哦哦，
1: 当天的那个气流跟气候。
0: 那比如说要符合什么条件，你才比较有可能看到这样壮观的画面？
1: 你如果不是很下的，没有很下很大的雨，
0: 嘿嘿，
1: 如果是那一天是吹个东北季风，那一天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0: 哦，东北季风，现在基本上大概台湾大概都是东北季风已经起来了嘛，哈。所以要东北季风，可是如果是有下雨的哈，或者你是说不能有下雨，或者一点点细雨，它还会出来，是不是？

0: 除非是很大的雨呀、
1: 哦，了解。那
0: 啊。
1: 东
0: 对。
1: 北季风可能那个风比较强，对他们那个飞翔来讲有帮助，这样可能哈、
0: 应该是这样子。
1: 哦。好、哦，这是一个。那请问，从早上到晚上啊，什么时期你会看到比较大量啊？什么时段？
0: 其实以往这么多年的经验哈，大概
1: 嘿，
0: 到9月底10月初的时候，那时候应
1: 嘿，
0: 该是会最大量。
1: 哦，最大量，嘿，
0: 那时候有时候白天它就会来了，
1: 哦，这样子，
0: 早上或者是中午
1: 嘿，
0: 就有啊。可是以最近的时间，大概都要4点以后了。
1: 就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
0: 对，
1: 哦，不过我觉得傍晚是很好观看，因为阳光比较柔和嘛，哈，但是又
0: 对
1: 不暗。所以
0: 对对，
1: 这个时候通常大概是，所以这段时间大概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你们泰兴村这里就好多人来哈、
0: 哦，对啊，最近下午都是塞车，
1: 会不会哦这样子哦？哎呦，在
0: 对。
1: 下面等着那个万路朝奉的人，人比鸟还多，这样，
0: 哎，确实是这个样
1: 真
0: 子
1: 的
0: 啊、
1: 哦，
0: 哦。
1: 哇，这泰兴村真的这段时间真的非常好。所以您的意思说，接下来你看现在9月嘛，到10月初，你们这里都是游客络绎不绝就对了。
0: 对对对，因为今年说实在，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
1: 嘿，
0: 蛮多的，天天大概都天天有。
1: 哦，
0: 对对对，
1: 所
0: 啊，
1: 以，
0: 所以网络啦，人家都会 po 嘛，人家看到或者是新闻
1: 嘿，
0: 他有报道，所
1: 嘿嘿，
0: 以有看到有人，而且我们又这几年
1: 办活
0: 又每
1: 动
0: 年都
1: 哈、哦，
0: 有推，对，有推广这个活动，
1: 嘿嘿，
0: 所以人家
1: 哇，
0: 看到，人家都会过来。
1: 所以，我请问一下，因为您自己也是泰兴村村长嘛，你们这
0: 是
1: 个泰
0: 是，
1: 兴村这里大概就是住在这里的住民大概有几户啊？
0: 大概120至130左右而已。
1: 哦，100多户嘛，所以
0: 对
1: 平
0: 对
1: 常这里应该其实一个蛮安静的地方啦
0: 对，对了，平常大家是农忙嘛，对呀、
1: 哦。哦，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在这个黄头鹿来的季节哈、哦。所以来
0: 啊，是。
1: 到这边哦，要心理准备哈、哦，游客真的不少。好，那因
0: 每年
1: 为
0: 都是这种状况啦，
1: 这样子哈、哦，那当然我们来不是只是为了看黄头鹿嘛，哈、哦，
0: 对，对，
1: 因为来一趟，哎，那个我请教一下，如果从嘉义啊，比如说我们以那个交通迁徙的时间，我说我从嘉义的市区哈、哦，因为我可能从那个车站过来嘛，哈、哦。那从嘉义市区到泰兴村这边，以车程来讲，大概多久可以到？
0: 大概1个小时。
1: 哦哦，那1个小时那还行哈、哦。所
0: 对，
1: 以就是说来的话，当然哦，除了黄头鹿之外，我们要了解人家泰兴村本身也是很有故事，而且这边的产业很发达，自然景观哈、哦、也有他们的这个独特之处哈、哦。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就请我们这个叶村长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为大家来介绍，因为呢，在这个白露节气过后，在嘉义县呢梅山乡泰兴村这里，那真的是南台湾热门景点，大家来就是忙着看天空，因为呢，这个天空如果运气好的话，会让你看到所谓的万路朝凤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画面。但是呢，除了天空之外，泰兴村周遭也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他本身是泰兴村的村长，也是泰兴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我们的叶荣腾理事长。理事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您讲说泰兴村这边大概100多户嘛。所以可是这样听起来，因为你说你们海拔又从您刚刚说是几百到1000啊，
2: 600至1000。
1: 所以泰兴村感觉因为有山区，所以应该是面积也不小哦。
2: 面积，对，面积，因为山区就是
1: 地广人稀
2: 、
1: 但是虽然100多户哦，那请问一下，在泰兴村你们这边的产业主要是什么？
2: 我们最早的产业是金萱茶。
1: 滴仙茶。
2: 金萱茶。
1: 金萱茶。你们一开始从很早以前在泰兴村这里就已经在种茶了，是不是？
2: 大概是民国70几年。
1: 哦，那么早啦。那
2: 对，因为其实嘉义啊，嘉义开始种植茶开始就是梅山乡最早。
1: 真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讲那个都会讲到阿里山乡，对不对？
2: 我们这里都是阿里山茶。
1: 哦，所以您说在嘉义这边种茶最早其实在梅山乡这里。
2: 对对对。
1: 但是我请问一下，因为茶有那么多品种不是吗？
2: 对。
1: 那为什么是金萱？
2: 金萱茶因为我们这里的海拔还有它的气候最适合金萱茶。不是因为它长得漂亮哦。是因为它种植在我们泰兴村的这个金萱茶，它制作起来就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1: 金萱茶台湾别的地方也有吗？
2: 别的地方也有。
1: 那您说你们的不一样是不一样在哪里？
2: 它的味道跟那个口感就是跟别的地方特别不一样。
1: 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你们这里是因为气候上有什么特别吗？
2: 气候上有什么特别？说实在我不清楚，就是说这个的

0: 地理环境还有这个
1: 哦，只
0: 气
1: 知
0: 候，
1: 道，还有我不知
0: 对
1: 道
0: 对，
1: 老一辈人会不会说，真的，我们这边风水地理好，你看我们有凤凰穴，
0: 对了，应该也是这样子，没有错了。
1: 就是你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个茶在这边种起来就特别跟别人不一样，特别好喝，这样就对了。
0: 对对，它的味道就比较特别，
1: 哦，所
0: 对。
1: 以因为在台湾，那我们所谓的比如说阿里山这边，我们都想要高山茶嘛，哈。那你们这个算是高山茶吗？还是不是？
0: 对，
1: 哦，也
0: 对，
1: 是高山茶的一种。
0: 对，
1: 哦，那就是说金萱应该是泰兴村主要的产业，而是从事茶产业的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这里哈，后来就是有一个称号，就是说金萱茶的故乡，
1: 哦，所以是因为很早就栽种了，在这边。
0: 很早就栽种，可是就是近几年，大家就发现说，哎，奇怪。
1: 哎，
0: 金萱茶在泰兴那个种植起来，做起来味道就比较特别。
1: 比较特别的，你说的是包括那个香气吗？
0: 对对对，香气。
1: 哦，因为我所知道的，我们理事长他自己本身，您自己的专业领域就是茶这个部分。
0: 对对。
1: 哦，所以家里边也是，就是在这边算是，所以你们家也是有茶园，然后自己去种茶，然后要制茶吗？
0: 对对。
1: 哦，那 OK，好，那这是泰兴村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是金萱茶。可是除了
0: 对，
1: 金萱茶之外，你们还有别的产业吗？
0: 后来陆陆续续，大家有往咖啡这方面去种
1: 哦，
0: 植，还有去推广。
1: 因为咖啡跟茶其实都喜欢的那个条件，第一个通常日夜温差都要大了，哈，然
0: 对
1: 后有
0: 对，
1: 足够的湿气，哈。所
0: 是。
1: 以咖啡有没有像茶就很明显就种金萱嘛？那咖啡有没有说特别是什么样的咖啡？
0: 咖啡它品种有分很多啦，
1: 哦，你们这
0: 啊，
1: 边
0: 其实呢，
1: 哎，
0: 对对对，它其实我是觉得，应该也是它的那个气候跟那个海拔，其实品种我是觉得还好，
1: 哦，其实你的意思说环境好，其实种什么品种不是最重要的。是因为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环境气候条件要对的话，它都可以
0: 对，
1: 长得好，是不是？
0: 而且种植出来的都会比较好喝。
1: 哦，这样子哈、哦，所以
0: 对，
1: 是最近这几年才也有部分来栽种这个咖啡就对
0: 对对对，
1: 了。哦，OK，好，那因为我看了一下泰兴村这边地，包括社区发展协会这几年为地方产业做很多努力嘛，哈、哦。所
0: 对对，
1: 以
0: 我们
1: 呀、啊，
0: 一直在努力，
1: 对呀、啊，比如说我们先以茶这个部分来讲哈，那
0: 对，
1: 你
0: 是。
1: 们在这边，比如说，因为茶传统就是我就是采茶制茶嘛，这是传统的哈那种农民茶农的方式。但你们现在想把它跟观光旅游结合的话，你们是怎么做的？
0: 因为我们这几年也在做茶跟咖啡的体验呢，也有做
1: 哦，
0: 结合，
1: 茶
0: 对。
1: 跟咖啡的体验，请问一下体验内容，采茶还是做茶还是怎么样？
0: 采茶这
1: 嘿，
0: 个有时间性的，一般我们都是会以
1: 嘿，
0: 茶的部分是以柔茶、柔
1: 哦，
0: 红茶为主。
1: 揉就是教民众游客来怎么去揉那个红，自己揉是不是？
0: 对对对啊！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会带他去茶园看一下，跟他们讲解一下。
1: 哦，OK，好。
0: 对，
1: 因为那个采茶，可能采茶也不是随便人可以采，对不对？
0: 对
1: 哦，
0: 对对。
1: 采茶，因为你们这里是也讲究什么，就是那个采茶要采嫩芽嘛，哈、
0: 对，彩蛋鸟。
1: 哦。OK，但是可以让游客是用揉茶的方式来体验。
0: 对，而且那体验完之后。
1: 哎。
0: 还可以再去我们的步道嘛，去走走看看。
1: 哦，对，这边
0: 对
1: 自
0: 对
1: 然景观真的也蛮多的。那咖啡
0: 对，
1: 的体验又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0: 咖啡的体验也是会带他们去咖啡园，他们去看一下啊。可如果刚好有采收起来，可以让他们大概稍微采一下啦，因为那个茶
1: 嘿，
0: 那个也不能让他们随
1: 也
0: 便
1: 不能
0: 采
1: 随便，
0: 嘛。对呀、啊。
1: 因为咖啡，等一下，我村长，请问一下，咖啡熟了，我印象中它的外表会很鲜艳嘛，
0: 它会呈现红
1: 红
0: 色嘛？
1: 色嘛，哈。所以
0: 对，
1: 你的意思说，采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你也不见得，就算红也要分也熟度也不一样，就对了。
0: 其实这里我。

0: 就是要替我们台湾咖啡讲一下
1: 哦
0: 了，
1: 哦
0: 因为我
1: 哦。
0: 们台湾咖啡为什么会贵，就是人工太贵，我们就是一颗好一颗柴，
1: 嘿嘿。
0: 啊，所以我们一棵咖啡树我们要采收很多次啊，
1: 就是说，它的成熟的时间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它成熟度够，我们才会跟它采下
1: 所以要透过人为经验的判断，人的
0: 对
1: 眼
0: 对
1: 睛
0: 对。
1: 去
0: 啊，这个
1: 看。
0: 都是纯手工哦，不像外国，就是
1: 对，
0: 说啊，你就一次全
1: 机
0: 部下来，
1: 器，
0: 对
1: 对。
0: 啊，那里面有不好的啦，有红的啦，有
1: 啊，
0: 绿的啦，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在台湾，您说这样，你们这边栽这种咖啡，就是这种手工，而且一定要我们说那个栽赃昂呐，哈，一定
0: 对
1: 要
0: 对对。
1: 熟度够了才能，哦，那这真的很费人工呢，哈。
0: 对啊，难道他除了在咖啡园看一
1: 嘿，
0: 下、走一下，然
1: 嘿，
0: 后我们再带回来，然后就会从咖啡采完之后，
1: 嘿。
0: 我们带回来，我们去怎么去脱壳、去处理啊，然后
1: 哦，
0: 到烘焙，然后到
1: 嘿嘿，
0: 冲泡，就是这些流程都会给他们去做体验。对
1: 好，
0: 对，
1: 然后现场是一定要喝咖啡的啦，哈，就
0: 一
1: 是
0: 定，这肯定要的嘛。
1: 来这边体验。好，当然这
0: 对，
1: 是一个把产业然后跟游客这种旅游可以去结合在一起。那
0: 是，
1: 我们刚刚说，其实泰兴村最强大一个资源哈，除了自己本身产业之外，就这个自然景观嘛。哦，
0: 对，
1: 像在这个季节，这个黄头鹭哦，这种客人真的是不错的哈，真的，他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旅游的哈，这样一个资源。好，这是天
0: 是是。
1: 空上的部分。那您刚刚说，你们这里其实那个步道啊，哈，自然景
0: 对，
1: 观也蛮多的。来想一下，这
0: 是。
1: 步道的部分有什么样步道可以走？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泰兴岩嘛，
1: 泰兴岩
0: 是的，
1: 听起
0: 对，就
1: 来，
0: 是，
1: 岩石的颜色是一块大石头吗？
0: 不是不是，那是我们是一间那个观音佛祖的庙，
1: 哦，那里有观音佛祖的庙，嘿。
0: 对，他观音佛祖，他是一个送子观音，如果需要
1: 哦，
0: 那个
1: 求子
0: 求
1: 似
0: 子
1: 的，
0: 的，对对
1: 会
0: 对，
1: 跑到这边来求啊。
0: 对啊，这个我们这个庙是在清朝乾隆年代的时候，
1: 哦，这也很古早的庙了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这个庙叫竹林寺，是不是？
0: 没有，它就叫泰兴岩，
1: 哦，泰兴岩哈，所以
0: 对对对对。
1: 泰兴岩这里主要因为有这么古老的一个庙哈，然后它的泰兴岩，那这基本上我要到庙这边来是，它本身就是一条步道这样走过来吗？
0: 没有，它是沿着154嘛，154它刚
1: 嘿，
0: 好在那个154路旁啊。你车子可以停在我们那个泰兴岩，他们这里有停车场
1: 嘿嘿，
0: 啊。你可以往山后庙的后面，它就是有一个泰兴岩步道。
1: 哦，它有泰兴岩步道。那
0: 对，
1: 请问一下，这个泰兴岩步道，如果我去走，这样来回，大概是要多久？可以要走多久？
0: 1个小时之内。
1: 哦，那行那行，哈。所
0: 对。
1: 以泰兴岩步道这边，那有时候我们去看步道，除了沿路的这个植物啊、山林啊、生态啊，它也我听说你们泰兴村这边有可以眺望这个整个附近这个大阿里山区这样的一个风景的所在，是不是？
0: 对对对，而且我们泰兴岩步道，其实这几年我们社区计划，我们都有把一些那个泰兴岩步道旁，
1: 嘿，嘿。
0: 它原本是一些那个茶叶嘛，
1: 哦，有茶
0: 对，茶
1: 园，
0: 园嘛，
1: 嘿，
0: 对啊。可是但是因为已经有时候都老了，所以
1: 嘿，
0: 都淘汰，我们都有在另外做绿化。
1: 嘿嘿。
0: 我们这几年都有种一些银杏啦，啊，种一些
1: 哦，
0: 樱花。
1: 你们这里还有银杏啊，所以说等深秋时节，秋冬交
0: 对，
1: 接的时候，这边还有银杏可以欣赏啊。
0: 对，还有种植一些樱花，所
1: 樱
0: 以就
1: 花，
0: 是
1: 哦。
0: 让以后大家能走过去的时候有更不一样的那个景色啊。
1: 哦，那您
0: 对，
1: 刚说泰兴岩这里等于有送子观音庙嘛？哦，所
0: 对，
1: 以这算你们泰兴村主要的一个信仰中心吗？
0: 对。
1: 哇，好，听起来就是很清幽这样一个寺庙。然后听说寺庙后方还有一个森林游憩区哦。
0: 它就是山里就是这个样子嘛，就是一些。
1: 嘿。

0: 一些花
1: 所以
0: 花草
1: 您
0: 草。
1: 刚刚说的种那个银杏什么，是在泰兴岩步道上，还是就在这
0: 对
1: 附
0: 对，
1: 近？
0: 就是在
1: 哦，
0: 泰兴岩步道上。
1: 是，这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哇，来到这边，所以除了泰兴岩之外啊，泰兴
0: 嗯
1: 村，
0: 好。
1: 比如说我来这边，我除了赏鸟之外，我也想走动一下。那我现在要看的景点。如果说我要看那种，就是我一边可以健行啊、走路啊，像你们在活动的时候有办那个山城健走嘛？
0: 对，
1: 好、哦、啊，你们健走的路线是什么？
0: 因为这次的路线哈，因为我们
1: 嘿，
0: 考量到你如果要走步道的话，
1: 嘿，
0: 就是我怕就是说有一些脚程比较不方便，我比较年长的哈，
1: 对。
0: 身体状况会出问题，所以我这一次暂时就是让他们先从我们154那个沿路这样子先体验一下，我们沿路也都是山林嘛，啊，也是都
1: 哦，
0: 有茶园。
1: 所以不是走那一种真的需要脚力的那样的一个步道就
0: 对
1: 对
0: 对，先让大家先体验一
1: 了。
0: 下，来泰兴走走看看啊。我们这一次健走活动，我们是采预约报名制的，所以都是各县市过来参与这个活动。对
1: 所
0: 啊，
1: 以。
0: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知道有泰兴这个好地方。
1: 是，那你们这一次等于健走活动没有，不是安排那个泰兴岩步道就对了。
0: 对，原本是有考虑的，可是就是
1: 嘿，
0: 考虑到一些救护的问题啦。
1: 等一
0: 对
1: 下，
0: 对对。
1: 因为泰兴岩步道海拔，就是它，我看说到了8、900公尺，那
0: 对。
1: 意思就是说，因为您刚说来回嘛，大概1个小时嘛。哦，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我
0: 对。
1: 的感觉是，诶，步道来回1个小时，那就单趟半个小时，应该不是太硬了啊，哦。但是您的意思是说，是因为它是山路的步道，所以还是有一些坡度，或就是
0: 对。
1: 有一些落差，这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那我请问一下，那在这个你们这里除了步道之外，应该有瀑布啊、溪谷这些啊，你们这里有没有比较有名或者你觉得风景比较美的瀑布啊？
0: 我们有一个泰兴飞瀑，
1: 哦，飞瀑啊？为什么
0: 对，
1: 用飞瀑来形容它？是说那个瀑布很壮观还是怎样？
0: 对，它是很壮观的，它到雨季的时候，真的是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1: 这样子啊，雨
0: 对对
1: 季的话应该是要夏天为主了。
0: 对，对，夏天为
1: 那
0: 主。
1: 您说非常漂亮，是说因为雨季水源比较充沛，哈，
0: 对，
1: 所以那你们这个瀑布很高吗？因为有的瀑布哦，好几层楼高那一种，那有的
0: 它
1: 瀑
0: 不会
1: 布，
0: 很高，可是它
1: 嘿，
0: 的那个就是它有一个层次。
1: 哦，它有层次，而且它规模算是比较壮观的，这样子啊。
0: 它虽然是没有很规模的很大，可是它就是
1: 嘿，
0: 层次，
1: 层
0: 它看
1: 次
0: 起来，
1: 指的是说那个水是这样子一怎么讲一道一道的吗？还是怎样？
0: 对对对，也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
1: 哦，一层一层啊。
0: 对对
1: 哦，
0: 对，
1: 那请问一下，瀑布是我要去瀑布的话，跟那个泰兴岩步道他们距离是很近还是怎么样？
0: 说近也蛮近的啦，可
1: 嘿，
0: 是也是要开车，因为
1: 哦，也是
0: 我也
1: 要
0: 是
1: 开
0: 在，
1: 车，嘿。
0: 因为我这几年在想办法争取说
1: 对呀，我来，我想
0: 让
1: 要，
0: 飞瀑跟泰
1: 嘿。
0: 兴岩这个步道
1: 能
0: 能够
1: 够
0: 做
1: 连
0: 连
1: 接
0: 接。
1: 在一起嘛？我也如
0: 对
1: 果是
0: 对。
1: 我的话，我也希望说，哦，那我来走一趟，我2个点都要能够到嘛。但是你的
0: 对。
1: 意思说，如果我只是靠走路的话，可能这2个点它距离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距离，就对了。
0: 对对，它海拔大概差了300-400公尺的。
1: 哦哦，好，那所以你们现在在研究要怎么样？不过这样听起来。来到泰兴村这边，第一个，因为你光你要移动到这里，一定要有车嘛，哈、哦。你们这里有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可以从市区来到泰兴村这里？
0: 有嘉义县客运，
1: 哦，OK，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因为听起来在泰兴村景点之间移动，你可能还是要开车，哈、哦。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这里可能还是要自己开车来，它会比较玩起来会比较容易、比较顺畅一些哈、哦。但
0: 对
1: 是，
0: 对，因为山区会比较不方便，所以交通是比较
1: 哦，
0: 大的问题，没有错。
1: 对对对，有时候因为不是点跟点距离，因为它有坡度哈、哦，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哦走起来那真的好。所以至少你来到这边，你可以有泰兴。

0: 岩步道，然后还有这个泰兴飞瀑，对不对？好、
1: 对对，
0: 哦，那你们有什么样的溪谷或森林的景观吗？
1: 溪谷就是我们在最下村里面的最下面，就是山谷的地方，那就是一个生毛树溪。
0: 哦，就是生毛树溪。那因为
1: 对，
0: 我们刚讲到说，你们这里有一些景观平台是专门让游客可以去欣赏黄头鹭
1: 对，
0: 飞过去的时候啊、哦。那
1: 是。
0: 你们的景观平台，就我请问一下您，在泰兴村最适合，你觉得可以看到最壮观或最漂亮、最好的位置，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
1: 他其实，他们这几个点哈，他们这个是要付费的哦。
0: 哦，没关系，就是我们让
1: 对，
0: 大家知道有一些是付费，因为人家整理出来的嘛，哈、哦，所
1: 对
0: 以这个
1: 对，
0: 不是由社区发展协会整理出来，这是有在地的业者，哈、哦，这是他们你把当做一个观光的那个方式啦，哈、哦，旅游的
1: 对对对对，
0: 方式。那
1: 是，
0: 但是我的意思说，泰兴村其实也蛮大的嘛，哈、哦，您
1: 对。
0: 个人觉得看起来那个角度最好的会在哪一个点？
1: 其实，在巧云小，在我们这有一个龙王庙。
0: 龙啊！你们这里还有龙王庙啊？哈、
1: 对，我们这有一个巧，那个他那个
0: 哦，
1: 地方叫巧云小站啊，那个是龙王庙，
0: 嘿，嘿，
1: 他旁边有一间那个阿春师的家。
0: 是餐厅还是怎么样？还
1: 他
0: 是？
1: 这个时间应该都有餐点
0: 哦，
1: 啊，
0: 他这
1: 他
0: 里
1: 就
0: 有餐点的服务销售，然后他也弄了一个景观平台，是不是？
1: 对，他那个景观庙，
0: 好。
1: 他那个视野也很好，
0: 哦，在龙
1: 那
0: 王庙旁边这一家店，它的
1: 对
0: 景
1: 呀、啊，
0: 观牌，台，
1: 他旁边还有一个那个祥义楼
0: 哦，这也是餐厅
1: 民
0: 吗？
1: 宿，
0: 哦
1: 这也是
0: 哦，
1: 民
0: 这是
1: 宿业
0: 民
1: 者。
0: 宿
1: 对啊，
0: 哦，
1: 他这个当然是有餐厅啦、
0: 哎，了解，因为它是民宿嘛，所
1: 啊。对。
0: 以我们就想知道说哈，因为来到泰兴村，就是说在特别在秋天一直到10月初的时候，很适合来这边旅游哈。那我们说，我们旅游不可能只是为了黄头鹿看一看哦，我就走了，太可惜了，对不对？好、
1: 对，
0: 哦，来泰兴村，假设我们如果2天1夜，因为是在山区，你如果还有移动交通的时间，你一天往返是有一点赶呐、啊，哈、哦。所
1: 对，对，
0: 以我们这样子，待会呢回到节目中，如果说我们以2天1夜的规划，哈、哦。我们
1: 是，
0: 请这个叶村长跟大家做一个建议。当然，泰兴村本身可以怎么样的一个旅游，还有这周边一些景点也可以串联起来。哦，好，等一下我们再
1: 好好好。
0: 来介绍喽。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tema.
3: Sorry konde, saya kaksi satu juga.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Sosa, saya punya nasi.
6: Kombaya, mana mungkin?

0: 刚才听到这是锦绣二重唱的版本《秋诗翩翩》。哎呀，进入秋天的季节，在台湾真的是接近山林、接近大自然的最好时机哈。大自然包括一些叶子、植物的颜色在转变，很丰富的哈，不管是黄啊、橙啊哈，或者你还是看到有些不同的层次的这个绿哈。那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了，这也是在秋季，不但他们有限量版非常让人惊艳的风景，叫做万路朝凤。另外呢，在这边又很丰富的自然景观，很适合来做个两天一夜的旅游。地点就是在嘉义县梅山乡的泰兴村。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泰兴村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他也是泰兴村的村长哈。这是我们的叶荣腾村长。好，村长，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如果说因为有一些社区他们会有提供所谓社区旅游的规划跟预定嘛，哈。那现在在社区发展协会这边，你们还没有这样的规划，是不是？好，那但是呢，听起来因为在地的这个旅游资源很多，而且你们这里有民宿，哈。请问一下，民宿多吗？
1: 民宿大大小小大概五六间、六七间有啊。
0: OK， 好，这有五六间的民宿，那餐厅呢？
1: 餐厅有的是需要预约制的，餐厅大概三间有。
0: 哦、OK， 所以这样建议起来，可能在民宿啦，哈，我的食宿都可以，就是可以搞定嘛，哈。
1: 对，
0: 好，这是当然，因为可以选择住在泰兴村这。我们先讲，如果我要住在泰兴村嘛，我以两天一夜来规划嘛，哈。所以我在泰兴村这里，我除了您刚刚说大概是傍晚的时候来看黄头鹿，你会看到数量是比较多的，哈。那请问我一大早应该先去爬山吗？走步道吗？还是怎样？您会建议怎么样来安排是比较好的？
1: 我的建议是说，你们会从

0: 之后下午那边逛一下之后，下午再来太兴村找好的位置啊。
1: 来卡位，看看你要在哪边来看。但是我有
0: 对
1: 可
0: 对，
1: 能在泰兴村，即便在路边，我还是有机会看到黄头鹿嘛。
0: 有啦。其实你如果找一个位置比
1: 嘿，
0: 较好，那个方向看的话，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只是说
1: 哦，
0: 他看得近或远
1: 远。
0: 这样子而已。对。
1: 哦，然后因为我们说真的，看你的需求，有的人是要去拍照啦，哈、哦，有的人拍照他可能就一定要挑他觉得很好很好的角度。那如果像我们这种，我是比较随性的游客啦，哈、哦，因为我基本上也不太想走太远，我只
0: 对，
1: 想在这边发呆，然后啊抬头哇，你看有黄头鹿诶哦，所以你是说基本上在泰兴村很多地方角落你那个抬头看天空都可以看到，所以
0: 有
1: 就
0: 的
1: 是
0: 路
1: 哎
0: 边就很多人啊，
1: 哦这样子哈、哦，人多
0: 对啊。
1: 看哪里？那请问一下是需要戴望远镜的那一种吗？
0: 当然是戴望远镜，你会看得
1: 我看
0: 更
1: 的
0: 清
1: 哦，
0: 楚啊。
1: 看到的比
0: 其
1: 较
0: 实也
1: 清楚。
0: 不用啦，
1: 可是我
0: 对呀、
1: 肉眼也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整个画面其实也蛮壮观的这样子。
0: 啊。对，
1: 还有我跟大家分享，因为台湾的很多鸟友都非常的那个心肠都非常好，而且那很热情，他们还蛮愿意跟人家分享。你就
0: 有
1: 说
0: 啊，
1: 借我看一下。
0: 有很多，他们都上来拍摄，都很专业的呢。
1: 对，我是说
0: 对
1: 那个
0: 呀、啊。
1: 望远镜，有时候还可以跟他借一下，说借我看一下。人家
0: 可
1: 也
0: 以呀、
1: 很多鸟友也是蛮热心的，哈，
0: 对呀、啊，对呀、
1: 啊。所以，那您觉得这个时间大概是安排我在这个赏鸟的时间至少要一两个小时吧？
0: 啊，是。
1: 好，到了一直应该是说我可以看到入夜之前，就天黑之前，基本上从傍晚4点多以后到天黑。哎，请问一下，你们这秋天呢、啊？你们大概几点天黑呀、
0: 目前也大概要到6点过后了。
1: 哦，那还好，那还有一两个小时可以慢慢看嘛，哈、哦。
0: 对，
1: 哇，好，那如果这样的，那我看过了以后，哦，晚上就可以考虑是住在泰兴村这边，好、哦，
0: 可以。
1: 那请问一下晚上啊，这里应该是说，因为是山区，所以是没有光害的那一种吗？那在秋季里面，我不知道晚上能不能看到星星，或者是夜间有什么特点吗？
0: 你要看星星，要看气候啊。
1: 哎，
0: 对
1: 哦。
0: 呀，你如果天上没有乌云的话，当然是也是很
1: 就
0: 漂
1: 是
0: 亮
1: 说，
0: 啊。
1: 天空如果是天气晴朗的话，基本上你们这里夜间也是一个适合观星的所在嘛。哦，好，那我在这边住了一晚之后，那隔天早上的话，您会建议这时候再去走那个步道或者瀑布吗？
0: 可以。你隔天早上，
1: 嘿。
0: 当天晚上睡饱，然后隔天早上可以去运动嘛？
1: 哎，一大早就去
0: 对
1: 走一
0: 啊，
1: 走，这样哈。
0: 可以先去那个飞瀑体验那里的那些
1: 哎呦，
0: 环境。
1: 一大早就去给飞瀑这个洗礼一下，哦，这个感觉很健康呢，哈。然后是建议先去瀑布那边，然后再去走泰兴岩步道吗
0: 可以再去太平步道去走一走，流个汗。
1: ？OK，嘿，
0: 然后我们这还有一个离野鸟火车站。
1: 火车站呐、啊，
0: 对，那是阿里山火车
1: 临
0: 会经过
1: 铁，
0: 的一个
1: 真的
0: 景点。
1: 吗？
0: 对，
1: 那
0: 真
1: 现
0: 的真
1: 在
0: 的，
1: 火车还会经过吗？
0: 有啊，每天
1: 哦，
0: 都有啊。
1: 您说这在泰兴村这里啊，有一个车站啊？
0: 对，有一个车
1: 哦，
0: 站。
1: 所以我也可以从这边搭车上阿里山吗？还是怎样？
0: 你搭车要从竹崎或者是
1: 哦，
0: 那
1: 要
0: 个
1: 从竹
0: 嘉义，
1: 崎，那
0: 或者是嘉义火车
1: 这
0: 站。
1: 个车站，我们到那边是主要是怎样？是去看那个景观还是？
0: 它在4、5月的萤火虫季的时候，这里很壮观啊。
1: 这里在初夏的时候有萤火虫哦哦，在那个车站附近啊
0: 对，那刚好有一个山洞。
1: 哦，这样子哈、
0: 对。
1: 哦、哇，那你们这边比如说到那个深秋时节的时候，会不会有枫叶？这里有种枫树吗？
0: 有那个路旁都有，
1: 哦，都有哈、哦。你看这样子，如果听起来太新村，一年四季就有不同的景观了呢哈。哦
0: 当然啦，
1: 哇，所以春天是萤火虫嘛，哈，
0: 对，
1: 然后夏天，那夏天是主要来走那个步道还是怎么样？
0: 夏天因为常下雨哈，有时
1: 嘿，
0: 候人家也比较不愿上山，我也
1: 哦，
0: 比较
1: 所
0: 不
1: 以
0: 建
1: 一
0: 议
1: 年
0: 啦。
1: 四季里面，夏天因为雨下的比较多，

0: 哦，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你们的一个旅游旺季可能是春天，然后再来就是秋天，秋天
1: 秋
0: 是高
1: 冬，
0: 峰
1: 对，
0: 期，秋冬。
1: 对对
0: 那
1: 对
0: 冬
1: 对。
0: 天来已经没有黄鹭鸟了，那冬天来是可以做什么？
1: 冬天来天气冷，走步道运动啊。
0: 哦，还有来喝茶、喝咖啡啦，哦。
1: 对呀、啊，可以来做一些体验
0: 啊，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所
1: 对？
0: 以隔天第二天的旅游应该是说，我早上可以去这个自然这步道啊、瀑布啊，哈，然
1: 对
0: 后呢，
1: 对，
0: 我下午可以去参加体验行程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啊，体
0: 哇，
1: 验行程要这个要预约报名了、
0: 哦，了解了解，
1: 啊，对
0: 那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像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想要体验或怎么样，你就是可以，我是想了解一下，是社区发展协会有把资讯统合，还是你就自己去搜寻可能在地的民宿或者一些业者，他们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体验吗？
1: 都可以，
0: 都可
1: 可
0: 以。
1: 以。
0: 所以我如果去看太新村社区发展协会，你们是有官网还是粉丝页？
1: 我们也有粉丝，
0: 哦，有粉丝页哈。OK。
1: 对。
0: 那大家这个资讯可以搜寻一下啦，哈，
1: 对对对，
0: 哇，所以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太兴村哦。你们
1: 对对，
0: 这里因为现在这个游客人数真的是蛮多了哈，
1: 对，到下午都蛮多。
0: 我不知道村长对这个季节要来到太兴村旅游的这些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建议或叮咛啊？
1: 嗯，叮咛啊，就是。带一些防蚊液啦，
0: 因为在山区啦。哎，你们这里会不会中午过后就有山岚那一种啊？
1: 什么东西？
0: 山岚就像那个雾起雾一样那样子。
1: 其实还好呢。
0: 哦，还好哈、
1: 哦。对，还好、
0: 哦、
1: 还好。
0: 那就 OK。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山区，如果遇到容易起雾的，就不建议大家太晚离开或太晚进来。
1: 因为这个气候也不是我们在控制的啦，其实我是觉得还好。
0: 哦，还好哈。哦，
1: 对对对，
0: 那不错。而且你看到、哦、距离嘉义市区车程其实只要1个小时左右，而且这周边进来的时候，眉山那边，然后还可以经过太平哈、哦。哇，再加上太兴村这2天1夜，真的是满载而归哈、哦。这个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旅程。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就进行到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叶荣腾理事长，谢谢。
1: 谢谢你。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继续邀请到了目前移居定居在台东鹿野的鹿野根食宿的创办人陈宗仁跟戴雅君，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工作。其实两个人在大学时就读都是东吴大学，陈宗仁学的是政治，戴雅君学的就是社会服务的工作科系。但是两个人为什么会一起投入社会关怀的工作呢？透过他们的物理仍有路，陈宗仁以及戴雅君想跟大家聊的分享的不只是社工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历程，而是一种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原本相信的专业跟制度没有办法承接生命时，没有办法帮助别人，我们要如何重新选择自己的位置，如何来定位呢？而这个命题呢，其实大家都还在摸索当中，但我觉得陈宗仁戴雅君非常的勇敢，他们先迈出了第一步了。为什么移居到台东鹿野？而在这个关怀弱势族群的过程当中，他们又碰到什么样的一些挫折？孩子能接受他们的选择吗？都是在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将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议题。好的，废话不多说，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陈宗仁戴雅君要告诉你，物理仍有路，他们持续在向前进。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祝玉姐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物理仍有路的另外一个第二个作

0: 者，我是戴雅君。对，那我自己在大学是读社会工作，所以在大学毕业以后就投入了精神障碍者的社区工作，所以这样也是跟宗仁也差不多，也是20多年。
1: 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呢？我们继续访问了，这是陈宗仁跟戴雅君。其实两位呢，原本在体制内从事弱势族群关怀的工作，但后来呢，10年前移居到台东之后，共同创办了鹿野跟食宿的工作室，也来推广像一些身心复原共学的平台哦。我相信此时蛮多听众朋友想请教两位了。其实两位呢，原本在体制内服务，对不对？
0: 对。
1: 那比方说像一些关怀机构了或者是公单位，像雅君过去也曾经在医院的精神科担任社工的工作，然后呢，宗仁其实过去关怀街友，对，也在基金会工作。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想去奉献你们的爱心，给予别人温暖，在这些机构一样可以做得到，
0: 是，但是一样可以做得到。
1: 两个人决定离开机构，就是到体制外来做更多的服务，相信那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取舍嘛啊。
0: 对，
1: 刚才呢，雅君特别说到，原本可能觉得如果台东路也搞不起来，我们就回来嘛，回来桃园就好了哦。
0: 对对对，
1: 但是后来下定决心到台东路也，那么到现在呢，其实帮忙很多的一些朋友，我觉得这里你们特别讲到自立之后的进退维谷，你们是不是也不给自己太多的退路呢？你的个性应该比较会想哦，
0: 不给自己退路。
1: 对，但是宗仁应该会想留点后路吧。
0: 我比较是一个追希望的人，就是希望，就是希望自己想要的能够成真。
1: 嗯哼，
0: 对，这如果是这样的看的话，好像是比较是不给自己退路。
1: 你就是那种闷头就一定硬干下去，但宗仁
0: 就
1: 不是这样的人了。
2: 我比较能够接受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我就拿第二啊。
0: 是是是，
2: 没有那个最好的，那我们还有第二好的。
0: 对对对，
2: 没有完全落空嘛。所以雅君的那种想要的就希望一定要拿到，追求到。那个给自己的压力，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蛮辛苦的。
0: 嗯 嗯，
1: 那当然。
2: 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当初想要离开体制也好，或者是想要到鹿野，然后因为他觉得乡下的环境啊，生活对孩子很不错啊，哈、然后又能够陪他们长大呀，这样子的一个想象，
1: 当初是蛮理想化的，对不对？
0: 对对，
2: 超级理想化，就是
0: 很浪漫。
2: 当
0: 就是想
2: 开了、
0: 哦、
2: 开了这个目标之后，那我就问他说：“那我们去那边做什么工作？
0: 靠什么吃？
2: 靠什么
1: 收入啊？
0: 对，靠什么吃？
2: 难道真的吃？
0: 那我们去了再说。
2: 难道真的吃土吗？这样子，我说去那边土在哪里呢？连可能土都不知道在哪，人生地不熟的嘛。然后他就觉得那里很好，那里很好。
0: 我觉得比较行动派的，就去了再说。然后因为我觉得非常为难宗仁的，就是那个行动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风险跟不确定性，然后他自己就要一直去，就是去很多的小剧场去想更走的可能，这样子。
1: 我觉得你太浪漫了耶，而且在某些程度上，你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
0: 是，
1: 所以你难怪要陈宗仁在后面稍微拉你一下，拉你一下，
0: 务实一点才能
1: 对
0: 对
1: 对。如果他没有去想很多的一些可能性的话，你就一头栽到台东路也去，真的，你光吃饭就是一个问题。
2: 对，
1: 即便是你可能承租土地啊、租房子等等这些费用怎么来，你完全不去想哎。你是觉得在乡下好生活，
0: 又会想，会想，就开始跟他讨论，就开始会去想这些，
1: 然后这个人就开始一直跟你踩刹车，
0: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对对，
1: 我可以想象得到，
0: 然后我就会一直跟他拉扯，说真的，为什么不真的不行吗？为什么不行？就会这样拉来拉去，
1: 你一直想说服他，
0: 对对对对，想要骗他，
1: 骗他哦，你真的把他一路骗到现在，真的不厚道。宗仁想说什么话呢？你老婆伶牙俐齿，你想插话不那么简单呢？你。
2: 就是提醒他每个月要做账。
0: 哦，对对
2: 对。
0: 对，
2: 就是这个收支要掌握好，就是该停损点到的时候齁，该撤退就要撤退。
0: 嗯，
2: 就是对我来说追梦逐梦很好。 嗯，就如果可行的话非常好，个人的突破、人生的追求我都支持。但是如果没有现实或者那个停损点不懂得设的时候，那会兵败如山倒。
1: 没错。
2: 这个是

0: 我觉得我最后的一种底线，
1: 嗯，
0: 就是说我在支持亚军，不管做任何的投入、任何的实践，我都会在旁边提醒他，我们要谨慎一点。
1: 嗯，
0: 那怎么样谨慎？然后在谨慎之中，给自己更多的长期抗战嘛，对不对？
1: 嗯哼。
0: 好，就这次这个阶段如果只能做到这，那我们等下一个阶段更好的时机，我们再出发。
1: 嗯嗯，
0: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接受的。
1: 了解、嗯、好，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其实你们在鹿野有一个鹿野跟食宿的工作室嘛、啊
2: 嗯、
1: 那当然就提供更多的服务给有需要的人嘛、嗯、以目前到了台东鹿野十年的时间，你们现在 OK 吗？
0: 收支表、
1: 就是收支的平衡表 OK 吗？
0: OK OK， 我们在那边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租房子嘛、
1: 嗯、
0: 当时还不确定要不要真正移居，所以先踹就对了。那现在
1: 你有没有给他一个目标呢？我给你几年时间我们试试看，不行我们就撤退。
0: 一年。
1: 你才给一年。
0: 一年，我那时候就说。
1: 哦，这个人好抠，一
0: 年
1: 哪有办法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呢？还是你准备的钱只有一年的经费？
0: 因为我觉得去根本因为我自己先预设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寸草不生哦。
1: 嗯
0: 鸟不生蛋的地方，就是根本就
1: 房租便宜啊。
0: 房租便宜，但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在那边，不管是工作机会或者一些现实的状况，其实都跟北部差太多了。
1: 嗯，不允许
0: 哈。我其实是蛮唱衰的，当时、
1: 嗯、
0: 对，我就想你就去啊，一年一定回来。
1: 哦、
0: 哎，一定会撞墙，而且头破血流。
1: 哦，哎、你的阴谋啊！
0: 对我、哦，也不是阴谋，
2: 骗、
0: 就是、
2: 过去了，他还是有反制我
1: 的
2: 方式。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他还是有想法的，
0: 对，
1: 还是有小剧场。
0: 那一年，那第一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嗯、我经过了三个月、四个月，我就说还要多久？已经五个月了，已经半年了，
2: 对，
0: 哎，已经九个月了。我一直在问他说什么时候要回去。
1: 嗯，你这样给人家压力很大呢。
0: 对啊。他没有啊，他给我压力很大，就是
1: 不是你们当下其实搬下去台东鹿野，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
2: 很大很大，
1: 因为你一直设定你的目标就是那一年，
0: 对，
1: 而且半年了，你觉得还看不到一点点的成效的时候，其实你打算要撤退了，
0: 对。
1: 但是对于亚军来讲，他其实不认输，哎，他觉得还有更多可能性，
2: 对
1: 不
2: 对？
1: 哇，那个时候你们的冲突应该蛮大的哦，
0: 是是是，
2: 对，
0: 所以就练习吵架。
2: 哦，对对，
0: 练习吵架。
1: 你现在的口才都那个时候吵出来的吗？训练出来
0: 的
1: 吗,、
0: 啊、真
1: 的吗？
0: 现在油腔滑调的，
1: 不是不是，你比较懂得去应付他了耶。
0: 啊、对
1: 就 ，OK， 好，那支撑下来的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2: 嗯，
0: 能够支撑下来我蛮意外的，就是、嗯、其实我一开始是不看好嘛，
1: 嗯，
0: 哎，不认为这是一条好走的
1: 该走的路，
0: 方向
2: 对,
0: 对，
2: 没有路，在没有路的地方，
0: 没有路，
2: 对。
0: 但我后来其实蛮意外的，看见什么呢？看见孩子哎在那边读幼稚园，然后这样子成长，
1: 嗯。哦，
0: 那时候有个画面哈，那时候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有个很大的空间广场，所以到时候他们在学脚踏车、
1: 嗯，
0: 你知道孩子学脚踏车就大概
1: 跌跌撞撞，
0: 学龄前嘛哈、
1: 啊，
0: 幼稚园之前就会开始要骑脚、啊，然后我觉得两个孩子在有这样的空间底下哈，脚踏车是他们自己学的、欸。
1: 也没有你们教
2: 他、
1: 啊
2: okay,
0: 不用教、
2: 啊、他们就在外面自己弄一弄之后，就突然小女儿就从很远的地方骑回来，就一直大喊我这样
0: 子，对，
2: 妈妈妈妈你看我，
0: 就
2: 会骑了，然后我就一跑出去说哦他会骑了。
0: 他们大概也一两天吧，我印象中他们就开始牵着啊干嘛，然后就两个人
2: 在
0: 那边研究啊，
1: 所以你就把车丢给他们，他们自个儿玩
2: 广场，
0: 因为那个广场没有车，很安全，然后又都很平整，所以他们就对，那我们就在屋里面这样从窗户看他们在那边玩脚踏车，练脚踏车。哎、欸，没想到好像我记得很快、
1: 嗯、
0: 一两天，
1: 嗯，
0: 就开始骑了。
1: 是、
0: 嗯，哎、嗯，然后我觉得孩子就是这样，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空间成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珍贵了。
2: 然后中人在鹿野就开始，就是后来我们就去卖艾草条，然后去摆摊，开始认识很多在地的朋友了，
1: 小农或者是在地人，
2: 对，在地人、嗯、或者是也跟像跟我们一样搬到鹿野的朋友，
1: 嗯，
2: 中人就开始慢慢认识那边的在地人，然后我们就慢慢打开了在那里的那个人际圈，这样子，
1: 是是是，
2: 然后中人就开始就对于那个原本很想回去。没有归属感，因为他就是觉得我是台北人欸，土生土长的、
1: 嗯、
2: 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1: 嗯、
2: 但是后来就开始融入了社区生活，认识了 很多的朋友之后，他就渐渐开始有了

0: 些归属感。
1: 嗯，
0: 对
1: 对，户籍迁过去台东人这样。
2: 哦、OK，
0: 对对对，
1: 户籍都迁过去了嘛哈。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搬过去的时候，大家就要选举了嘛，大家就会说。你的选票在这里吗这样子、嗯嗯、后来我们就把户籍迁过去说、嗯、有我们的选票在这里我们是在地自己人这样子
2: 真的诶、欸、我发现我要跟雅君讲你生命当中的贵人是你的孩子诶、欸因为如果不是因为孩子的这样的一些举动在那边那么样的开心了、哦、可能中人还会很犹豫、嗯、对不对、嗯、还是每个月告诉你来六个月了七个月了八个月了、
0: 嗯啊、
2: 现在决定怎么样
0: 对
2: 不对、嗯、好诶讲到那个手工艾草条、嗯、其实就是你们的经济的来源之一。
0: 之一、
1: 嗯、
0: 对之一。
1: 之一。
2: OK,
0: 经济来源之一。
2: 一下去就决定要做这样的工作吗、嗯、工作室就有这样的规划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搬到乡下其实很简单、嗯、就是蚊子非常的多。
2: 哦、嗯。
0: 对。然后那而且它不太像。
2: 制作。
0: 对它不太像我们住在那个都会区的公寓里面、嗯、可能杀虫剂喷一喷、嗯、啊就可以解决了。嗯、因为那边的环境非常的大我们可能。可能喷完杀虫剂我们自己先晕倒然后从那个蚊子可能都还没有杀死对后来我们就是去问到一些古法诶发现我们就是既然到了乡下、嗯、我们就想说能够过一个更天然更自然的用更自然的方式
2: 是
0: 后来才发现说诶其实老祖宗们其实是就是烧艾草然后那个艾烟其实是蚊子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刺激的味道他们就
2: 会
0: 飞开
2: 但是它也会飞开
0: 它就会飞开
1: 它会把它驱离
0: 对那边有一个艾草味道他们自然就不靠近了、
2: 嗯、了解
0: 对就驱离就发现哦是吗我们那时候也是抱着实验的就是来到鹿野就有很多事情你就是要去实验要去实验、嗯、你要去、嗯试它后来我们就去然后就诶发现哇就是效果比喷杀虫剂还要好、
2: 嗯、
0: 就你点完之后那个空间的味道然后后来发现说诶艾草的那个味道其实是蛮舒服的、
2: 嗯、
0: 对其实也蛮多庙宇或者是蛮多地方都会燃烧艾草然后就觉得诶这个东西还不错后来我的那个好朋友就说离开机构了嘛然后你其实、嗯
2: 要有一定的收入，
0: 对
2: 不对？
0: 对啊，
2: 或多或少。
0: 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乡村就是很多市集，他说那你就去卖嘛，你就去变现呐、啊，那你就把你的这种生活用品做一做，你就去变现这样子。发现哦，后来我们就也勇于去卸下自己专业社工的形象，就跑去。摆摊，但是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尴尬的过程。
2: 那是在一年之内发生的事情吗？
0: 就在头对我们刚搬到鹿野那时候，
2: 同样的那一年，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同样那一年。
2: 好，题外话请教，那个手工艾草有没有栽培？嗯
1: 有，我们现在
2: 有接受栽培，
0: 有接受栽培。
1: 我们还有外国，我们还有国外的朋友，就是回国的时候会想要带去的。
2: 真的，我跟你讲哈，那个艾草的那个就是驱蚊的，我其实第一次接触到是在澎湖，对对。那没有想到呢，其实本岛有这么多人呢，因为友善环境，然后透过你们的努力自力更生，其实也让你们的机构有一点点的微薄的收入支撑你们的经济。
0: 对，
2: 好。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陈宗仁跟戴雅君呢。其实，到台东鹿野当然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为什么雅君你会想到台东鹿野？台东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
1: 哦，对，我们也是一个
0: 乡下当中的乡下的原因吗？
1: 啊，也没有，是一个那个因缘机会，是因为在那边我们认识一个师父，
0: 哦，
1: 有一个出家师父，出家人，对，我们是去那边跟他学习，在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开办一个精舍，鹿鸣精舍，然后他就有帮助很多就是物质滥用啊，就是戒毒的一些学员们，
0: 哦 okay，
1: 然后同时也有一些病友们，
0: 嗯，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个案想要去找师父求助，对，然后后来师父也收了我们的个案，
0: 嗯，
1: 就是书中写的东达这样子，
0: 嗯，
1: 然后他收了之后，然后我们就觉得嗯。我们那时候也是觉得看好戏的方式，觉得师父能有多大的本事，就是，嗯，对，就是他应该从桃园去，
0: 也收服不了，
1: 对对对，哦，可能很快就会回来了吧，很快就会又鹿岛又酗酒了吧，
0: 是，结

0: 哇！
1: 殊不知一个月以后，他很像那个去当兵的那个新兵，就是打电话回来跟我跟中人报平安说，雅君姐、中人哥，就是我都还不错。对，哎、啊，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就是有点
0: 好奇了、哦，
1: 对，有点好奇，就觉得，哎，怎么没有如我们预期的，他会再次跌倒，或者是再次酗酒被退货这样子。
0: 嗯、
1: 后来他就一句话说：“啊，你就是要不要就是有机会来看看我哈、啊，就是来台东走走这样子。嗯”对，所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台东鹿野，
0: 了解、好，就决定到台东鹿野之后呢，其实你们做的事情更多了嘛，哦，
1: 对，
0: 那十年的时间呢，你们关怀更多这些在精神方面有需要人家帮忙的朋友，
1: 是。
0: 但刚才在跟戴雅君跟陈中仁两位在沟通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你们告诉我一个讯息，我们一般认为说，对于精神方面比较有困难的朋友来讲，我们好像比较针对这个人想去关怀他。想帮忙他做治疗，西医用的就是药物的，让他的症状去比较缓解而已，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治本。刚才你说到，像这个师父可能用心理疗愈的方法，用静坐各种方式去达到让他的身心平静嘛？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1: 师父做的更多的是身体的处理，而且比较是以中医经络的基础。对、
0: okay.
1: 他其实对人睡不着或者是现在焦躁不安、然后心神不宁、那师父用的方式比较是中医里面的拍打对、所以对他就是有一些身体处理的方式然后让症状能够缓解、或者是
0: 了解
1: 对减少对、然后就是当因为那个身体的情绪的这些不舒服是很具体的所以我们去、除了药物以外就是要有其他的方式如果能够处理的话我觉得对于病友来说他就会有更多自我疗愈的方式、
0: 我觉得刚才雅君提供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讯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过去我们认为呢在精神方面比较困难的朋友来讲的话除了西医就是服药嘛控制他的这个病情、更加的严重嘛那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哎，你必须去找心理治疗的老师或者医师来做心理辅导的工作、但你刚才特别说到师父用拍打用身体疗愈的方法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对于在心理有障碍的朋友来讲、你们看到了很多实证他是 OK 的、
1: 是是是对就是
0: 特别哦、
1: 对就是在精神疾病它这个多重因素
0: 是是
1: 对它不会是只是单一因素、那我觉得精神医疗我们其实对于精神医疗是如果治疗得很好我们当然也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我们其实多年的经验也会看到说诶医疗也有它的一个限制
0: 极限、
1: 对那如果在那个极限里面我们其实还是要再去找其他的方法就不能停在那个限制里、因为停在那个限制里我们自己因为常年跟有疾病经验的人相处我们会知道那个症状带出来对于生活对于他的这些破坏跟干扰其实那个压迫感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药物好其实有达到好的治疗、那当然就很好但是其实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药到病除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找其他那个能够处理的方式、所以师父的那一套方式在我们就是去观察、去跟他学习的这个四五年期间是有就是几个病友的慢慢好转、所以也就是中人说的、其实你先去看一看一年以后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0: 结果发现有成果了
1: 对发现有成果了、对而且
0: 第一个孩子先骑脚踏车就让他觉得可以考虑看看
1: 对 对, 对、第二个就看到说好像有一两个病友好转了那好像再可以再待个两三年吧就慢慢的
0: 然后下去就十年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样听起来你们应该不会回趟哦台北了吧不会回到都会
2: 现在回到台北就反而有一种好像有点难受
0: 你现在坐在录音室会不会觉得用单一来过我的目就要难有难有那种感觉
2: 录音室
1: 不
2: 会
1: 啊
0: 录音室
1: 不会
2: 但是出去录音室之后你知道那个车水马龙
0: 会我懂
2: 那个车声轰隆隆你懂齁
0: 我懂因为我住嘉义我们住乡下在民雄
2: 是
0: 我跟你讲在我家早期大马路没开的时候呢我们家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静到不行
1: 蛙鸣啊就是
0: 对对就听到鸟叫声
1: 对
0: 对对然后还蝴蝶飞来飞去 去，可是我每次只要在乡下住了一个礼拜，回到台北来之后呢，
1: 要适应，
0: 我受不了，
2: 对，
0: 车水马龙那种声音，而且台北盆地，我其实蛮。

0: 讨厌台北的那种繁荣的假象，
1: 哦，假象，
2: 哦，假象啊，我以为是想说，
0: 因为我觉
2: 得
0: 那是吵杂，而不
1: 是
0: 是繁荣。对，好，对不起，因为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台北人，虽然户籍因为婚姻的关系，
2: 已经搬
0: 就落在台北了。
2: 对，是
0: 好。因为有这么多成功的经验，所以你们决定在鹿野就长期的 long stay。
2: 对，
0: 那其实设立了鹿野跟食宿的话，这个工作室就是透过你们所学到的经验来做分享，关怀这些有需要的朋友。但我好奇想请教两位，宗任我先请教你。你是一个喜欢事情分得很清楚的人，对不对？好，然后你也是一个喜欢事先做规划的人。但是到了台东之后，甚至在你们的家庭当中，一家四口，你们还接纳了这些在精神方面有点障碍的人到你们的家庭当中。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你们两个心意坚定没问题，而且相当有经验，但两个孩子，幼龄的孩子来讲，跟他们来共同生活，那个过程当中没有冲突吧？这个问题应该是蛮多人问你们吧。
1: 是，
0: 宗任你呢，你比较理性，你先回答。
1: 冲突其实一开始没多久，当孩子那时候搬过去的时候3、5岁
2: 了，三五岁，
0: 然后都很小啊，
1: 才五岁，一个3岁，一个5岁，然后
0: 还在学习的阶段呢，不是吗？
1: 准备进幼稚园嘛？
2: 不，可是小孩子小归小，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桃园的那个精神复健机构，我也是带着孩子，就是在机构里。就是其实孩子小归小，他们常常在小时候开始，他们开始会反应会学习的时候，就是常常也会问我们很多问题，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就是跟他们解说，跟他们解说这样。
0: 所以你们的接班人已经设定好了吗？
1: 接班人，
0: 你会想要他们做你们两个的事情吗？
2: 我们家的，其实这本书，其实那时候编辑燕真邀约，那时候会觉我那时候会觉得，哎，其实还不晓得为什么要写，而且那时候处在很多不确定里面这样子。
0: 等你们等很久，
2: 对，
0: 我可以做见证，
2: 对，等我们等了10年，对。那后来就是后来，其实孩子到了国小高年级、国中，尤其是我们大女儿，就会常常在问我们关于社会工作上的问题这样子。哎，你就可以有感觉到说，哎，他好像看我们就是这样子做，他好像也萌生了就是一点兴趣，
0: 或许也可以尝试吗？
2: 对。后来我觉得啊，那我觉得至少我也该为孩子们把我们一路以来的这些历程，好，能够对他们有一个交代这样子。
0: 我懂了，
2: 对，
0: 你等于是透过你们的书写，好，你们的爬书跟整理，让孩子知道一路走下来，你们历经多少的困难、挫折，
2: 这么辛苦。如果你还要的话，那你就自己想一想这样子。
0: 你还是一个很浪漫的女人。来，那个老公理性的那个陈宗仁，
1: 我比较理性一点的角度，
0: 宗仁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当时我们带这么多病友来来去去，穿梭家里内外哈。那两个孩子又是女儿嘛，
0: 对
1: 呀，年纪那么小，
0: 不怕吗你？
1: 不怕吗？我自己本身当然比较不会怕，但是我有一个确定，就是孩子就在我身边，那我就陪在他身边，所以当有任何的状况、任何的突发的时候，其实我很清楚啊，孩子就在我身边，所以我自己本身有些朋友他们都同样问过主持人这句话，
0: 一定的啊，
1: 孩子那么小会受影响吗？
0: 对啊，那个心理因素啊，比方说看到带到家里头的，可能有一些比较异常的行为，
1: 对，
0: 他们会模仿学习等等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
2: 不会，真的
0: 不会，
1: 反而不会，
2: 他们会问我们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1: 他们会
2: 对，所以当他们了解之后。根本不会去模仿啦，但是他们就是
0: 你都没有让宗任讲话，我想听那个理性的男人跟我分享他的观察。
1: 其实他们年纪那么小哈，第一个他们会好奇
0: 哦，
1: 他们已经开始会问说话的，他们会好奇。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就把他当作像大人一样像伙伴一样。
0: 他们开始提问了，就
1: 提问的时候，你就真的好好的告诉他这个病友、这个家属为什么在我们这边啊，什么时候才要离开？那他们在这里做什么？让他知道，好让他了解。那纵使他可能有听嘛，不甚完全了解，
0: 也没关系，
1: 对，也没关系。但是他至少知道说今天有两个外人。要在我们这边待2周，
0: 是，
1: 然后他大概多久以后就会离开回家去了？那他在这边又是在做什么？还有这样的概念， 就是他对他来说

0: 好的，我想请教鹿野根食宿的创办人陈宗仁。宗仁，你刚才特别说到会跟孩子来说清楚，那接续下来，我的理解不晓得正不正确，也就是说孩子们会把这些人当作来做客的概念的吗？
1: 对，
0: 像个客人的感觉。
1: 因为对，因为不陌生，所以那个恐惧感就会消除。
0: 嗯、
1: 我觉得很多的恐惧跟不确定都是因为我不认识啊，
0: 不理解，
1: 我陌生，所以我害怕。
0: 嗯，
1: 就很像我们街头上很多大家都会觉得，哎呦，他坐在那边会不会很危险？有没有藏刀？会不会攻击我？
0: 嗯，
1: 嘿，那就是因为我们对他有距离感，陌生，不了解，所以我会有很多很多的危险的想象跟假设。对，所以第一个是让孩子了解。
2: 嗯。
1: 第二个是一定会有突发状况，这是很理性的的角度，不可能完全没有，所以
2: 就像我们那时候有一个病友，他就是有强迫，有强迫行为，他有强迫行为，他上厕所会上很久，而且他会把拿很多东西去堵马桶。
0: 哦，
2: 对对对，就是像这些，对，
0: 是是，
1: 对，
0: 那怎么办呢？怎么处理？
1: 那像刚刚这一位案例，这个没有放在书里，好可惜、这个篇幅的关系。不过这个比较有强迫性的个案，在我们那边住蛮久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将近2年。我觉得让我们的小女儿啊，那时候小女儿她的彩色笔啊，她的文具啊，
2: 都会
1: 就会被这个
2: 被她藏起来，
1: 藏起来，东藏西藏，
2: 对，东藏西藏。
1: 她有一次就很生气，然后小女儿就跑到妈妈那边，很生气的说。某某某为什么要住我们家？
2: 对，
1: 他怎么啦？
2: 他可以回他们家吗？这样子，
1: 对，他自己不是，这个是回去自己家。然后为什么？因为我的东西都不见，这样，
2: 一直把我的东西藏起来，好烦。
0: 哦，他不是恐惧，他是生气，
1: 他是生气，
0: 对他造成某些程度的干扰影响。
2: 对，
1: 他就来跟我们 argue 啦，然后就来抗议。
0: 那当然的，他忍那么久，
1: 对对，忍，
0: 真的。
1: 所以那时候他跟我们这样 argue 的时候，雅君本来想说安抚他，
2: 你
1: 去骑个脚踏车绕一绕，缓和一下，
2: 然后他就
1: 想要骗他出去放松一下，应该就过去了吧？
2: 对，
1: 没想到，你知道孩子那时候他才几岁啊？
2: 嗯，四
1: 还没念小一，对，
2: 没有，那时候还对
1: 幼稚园阶段哦，他就能够回你什么？他就回说。当你希望他出去走走，应该就可以散散心。
2: 对，
1: 结果他告诉你那句话，我觉得超经典的。他就说：“我不要去，因为这里每一个地方都是那个某某某的，那个空气都是充满了某某某。”
2: 对，他就说他现在呼吸里面的空气全部都是那位病友。
1: 不管我出去还是在家里，都是
0: 四岁的小孩。
2: 对，他的形容就是。
1: 对，
2: 他其实无所不在，就是那种。
1: 我觉得那一次那时候听到
2: 影响，
1: 对，听到一个孩子才幼稚园阶段四岁五岁，反应告诉我们这些，我们觉得雅君很厉害哦。那时候就说，那个事后他就希望他把我们小女儿希望他把这句话画下来，这句话画下来，他真的把它画下来。
0: 怎么画呢？
1: 就是有一个那个呼吸的，
2: 然后有个呼吸，里面就是那个病友，
1: 那个病友的名字，
2: 病友就占据了他所有的空间，这样。
0: 后来你们最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置？
1: 后来我觉得，孩子还小，他很真实的感受跟挤压，其实就是陪着他，好好听他说那个难受跟不舒服。然后也让他知道说为什么他们这个伙伴要在我们这边住这么长一段时间，他在
2: 就是想要让他的这些强迫的这种让人家造成人家生活困扰的行为，是不是能够再少一点，再少一点，再改变一点，这样子。
0: 孩子可以接受你们的说服吗？
2: 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他讲出了这句话，我就表现了，你就说浪漫的妈妈就表现一副很惊讶，说天哪，你怎么会讲出我没有想过的话？大家觉得哦，妈妈怎么好像反馈给他一个很正向的反应？

0: 他觉得他被听懂了，就是他的难受，你们终于懂我的难受了吧？
1: 对，欸，
0: 我因为他在旁边的挤压，他的这些，嗯，这些强迫的这些行为的干扰，
1: 影响到我的
0: 生活，让我这么的难受，
1: 难受，
0: 你们懂了吧？
1: 懂了，
0: 哦，好，懂了，懂了，那我
1: 就
0: 好了一半了。
1: 哎，
0: 我心情
1: 就
0: 好一半了，对，
1: 就没有那么的气了，就是
2: 好贴心的一个孩子哦。
1: 就因为你们懂了哈，我说哦，懂了，懂了，这样子。
2: 所以他还是继续接受这位病友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共同生活。
1: 后来我们当然就有跟他说，嗯，孩子，这是我们的工作，
2: 嗯，
1: 对。然后他就那也会问说，那妈妈，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
2: 对呀，啊，你干嘛接这个工作呢？
1: 对，
2: 你可以拒绝啊。
1: 我可以拒绝吗？当然，我就会跟他说，就是。妈妈就会告诉他说，这样的工作里面有很多的，我觉得就会跟他说，其实在解决这些问题里面有很多的学习啦，就是我觉得就比较是正向的方式跟他讲说，在这样的，如果我们这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那些方法不就我们都学起来了吗？
2: 嗯，
1: 然后就再解决一个问题，那个方法我们又学起来啦，这样我们就会变成，就是遇到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人呐，啊，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哎，中人爸爸，你会觉得老婆这样的游说，这样的说法可以吗？
0: 对大女儿有效，对小女儿没有效。
2: 那个蜡笔被藏起来是老二还是老大？
1: 老二，
0: 老二，
2: 是老二，
0: 小女儿。
2: 所以他到目前为止的态度是，
0: 他的个性可能跟我比较像，是比较理
1: 性
0: 派的。对，他可理解，但难以接受，不
2: 见得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态度吗？
0: 不
1: 理解，但是妈妈我没有要这样这样子，
0: 我没有，我尊重你对这个工作的投入，
2: 是是，
0: 嗯，那但是我自己，我了解，但我可能不见得能够认同或完全的接受，甚至。因为我们大女儿个性又跟她就不一样了，我大女儿反而觉得哎，欸，有趣哎，欸，哎。欸啊，原来人
1: 好像蛮厉害的。
0: 原来你们在跟人相处有这么多的角度跟看法，哎，欸，听我好像都听得懂哎，欸。
1: 大女儿也是水瓶座，
0: 欸，大女儿水瓶座，就
2: 是，也
0: 是
2: 一个浪漫的女人。
0: 妈妈，欸，因为她现在高中了，我好像可以考虑念社工系耶，这样子。
2: 已经规划人生了，对不
0: 对,
2: 對, 對, 對？哇塞，潜移默化当中影响的下一代。哎，欸，老二是什么星座啊？
0: 射手座。
2: 射手，
1: 对，
2: 欸，射手其实蛮容易跟人家交往的，
0: 啊。哦，可以啊，
1: 他界限很，
0: 他跟他喜欢的人很能够达成，
2: 哦，
0: 但是他不喜欢，喜好很明显。
2: 哎，欸，可是问题是，好，老大基本上呢，我可以看得出来你们的继承人呢，工作室的接班人已经出列了。欸，
0: 我们再考虑一下，再讨论一下，
2: 对对对，
0: 再多讨论。
1: 我们先把工作室关起来，
2: 你先关起来，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先放在那一边啊，
1: 对对对对，
2: 养蚊子，等到他决定再回到台东路也再说，对不
1: 对？
2: 哎，欸，可是老二既然是尊重你们的决定，那也是你们的选择，但基本上他不见得愿意去共同参与嘛。
1: 对，
2: 那
1: 对,
2: 对不起，我是一个旁观的第三者，哦，
1: 对，
2: 我看待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对老二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公平，不是吗？
1: 对，所以
2: 他是可以在一个很简单的家庭当中生活啊。
0: 对，他现在因为
1: 我们也会就是说在那个生活空间，我们会知道他需要这个界限，
0: 所以随着孩子的年纪，
2: 慢慢成长，
0: 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国中准备要升高中，小女儿
2: 哈，
0: 所以当目前如果我们有安家，有家属要住的时候，
2: 有需求申请的时候，
1: 征询他我们会跟孩子开会，如果他们觉得不 OK 就会不开放，
0: 我们会调整，
1: 哦，
0: 对，我们会调整，我们第一个是预告跟他讲说有这样的
2: 对象
0: 案子的
2: 要过来治，
0: 大概什么时候他们想要安排什么时候，那大概有多长几天的时间，第一个就是如果他们觉得真的很压力很大或者
2: 被干扰，
0: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协调方案嘛，
1: 对对对，
0: 比如说那你就在楼上你就我们可能就不要一起共餐没关系，那你可以带上去楼上吃，不一定要跟我们同桌跟个案啊跟家属一起同桌。我觉得这个在他们年纪已经渐长的这个年纪还是要尊重他们。
2: 可是我觉得听中人这么说的话，其实被妥协的还是孩子诶。
0: 哦，
1: 你知道
0: 是是
1: 有一种被牺牲的，他们因为我们做这样的选择，
2: 对，
1: 然后他们也不得不，这有一点就很像是，就是家里也开生意啊，就是如果我们家里开店啊，开生意啊，孩子们就是这种送往迎来的这种家里的家业的关系啊什么的，确实是他们也得要。

0: 还好，
1: 去。
0: 可能那个注意不晓，注意姐不晓，我们的家哈，空间还蛮大的，
1: 是。
0: 就是楼上楼下其实还蛮算有空间，不像台北市这样，大家可能三房两厅，通通集中在同一个楼层，我
1: 没有
0: 觉
1: 没有，
0: 得，
1: 我的意思是说哈，对不起，因为我是一个可能我是一个对于自我的空间隐私是非常重视的人呢、哦。那如果说以我是一个孩子的立场上来讲呢，我会觉得属于我跟父母的共享的时间，那我的爸爸妈妈被切割了。对，我不晓得是不是老二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老大跟你一样都很浪漫嘛。那刚才其实亚军，您透过你刚刚讲的内容，其实你在说服你自己，你做的一件事情是很重要，我赞同。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我如果站在女儿老二的立场上来想，我觉得她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牺牲。哎，本来一顿饭可能就是你们四个人一起坐在家里
2: 也
1: 头的
2: 是
1: 餐桌上，好好的吃顿饭，聊
2: 对，
1: 聊彼此的学业啊、生活、工作的一些有趣的话题。但因为他或许不想跟其他陌生人有共处的机会，所以他就必须把饭端到楼上去吃，然后就一个人一边看电视
2: 看
1: 啦，
2: 电
1: 或者一
2: 视，
1: 边
2: 然后
1: 看着手
2: 下面
1: 机
2: 的爸
1: 啦。
2: 妈在工作，
1: 哎，对对对，觉得
0: 我们
1: 爸
0: 请
1: 爸妈
0: 姐
1: 妈
0: 姐
1: 好
0: 陪
1: 像
0: 他
1: 无
0: 啦。
1: 时不刻都在工作的感觉，会吗？
2: 在生活的那个条件，我们不会无时无刻就是都在工作，
1: 嗯哼。
2: 对，因为朱玉姐会觉得说老二有牺牲，但是其实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两个孩子啊，两个女儿，其实是爸妈双亲是全程陪在他们生活长大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别人能够有的。
1: 对哈，因为你们不用外出工作，
2: 对，我们不用
1: 你
2: 外
1: 们就
2: 出
1: 是
2: 工
1: 在
2: 作，我们
1: 家
2: 就
1: 里
2: 在
1: 嘛
2: 家
1: 哈，
2: 里，而
1: 随
2: 且，
1: 时在家里等候他们。
2: 对，然后我觉得对两个女儿自己也有觉察，说，哎，其实尤其是爸爸，爸爸能够全职陪着孩子们长大的这件
1: 太
2: 事
1: 少
2: 情，
1: 了。
2: 对，就是。因为他们很多同学们，其实就是那个爸爸永远在外面工作赚
1: 没
2: 钱，在
1: 错。
2: 家里是缺席的，或者对他们的这些生活关怀是比较远的。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个感觉说，哎，其实我爸爸不太
1: 他们
2: 一
1: 其
2: 样。
1: 实可以很清楚去做这样的比对，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对，
1: 哦
2: 所以
1: ，OK，这个爸爸还可以煮饭给他们吃。原本
2: 对，
1: 是不下厨的人，到台东鹿野就
2: 就
1: 不得不拿起那个铲子跟锅子了。
2: 对，然后上学的亲自的接送，对，这种在生活照顾上的亲力亲为。为，对，就是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个爸爸全职都在，所以
1: 了
2: 就是
1: 解，
2: 说，对我们选择了这种比较非典型的工作形态。对，我觉得对
1: 甚
2: 孩
1: 至
2: 子
1: 非
2: 来
1: 典
2: 讲，
1: 型的家庭，
2: 非典型的家庭，我觉得对孩子来讲，确实有得也有失。
1: 了解，
2: 对，
1: 好，我觉得或许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补足他们可能觉得比较欠缺的部分哦。好，还是真的忍不住说，两位真的很伟大，因为
2: 没
1: 你
2: 有
1: 们
2: 没有，
1: 做
2: 不
1: 的
2: 会。
1: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0: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两位，请教陈宗仁跟戴雅君。其实透过你们的鹿野根食宿的工作室，你们也去帮忙这些有需要的人。其实不只是精神可能有些困扰的朋友，包括你们在接个案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家属跟你们有共同的接触跟讨论嘛。
1: 对对，
0: 好，能进到家庭当中接受你们的关怀跟照顾，他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或者在跟你们共同生活的这个阶段里头，你都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帮忙呢？好，雅君先说。
2: 确实，其实后来我们需要家属一起来协同之后，对，他们得就是家里会有一个至少在经济上面不是都为了赚钱而卡死在工作位置上，得要有一个家属有余裕来陪同生病的那个家人一起来，
0: 头跟食住在家庭当中，是不是？
2: 对，就他们 okay, 就家属跟我们就同就是跟病友同时一起来，来了解认识学习这个方法。我觉得确实是门槛就拉得非常的高，
0: 嗯哼，
2: 对，然后也同时当然也会牺牲，书中也有写说其实我们也挣扎很久，他也会牺牲相对社会地位比较弱比较弱势的家庭。
0: 嗯哼，
2: 对，
0: 没错，
2: 对，那但是其实因为

0: 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原则，是因为家属跟着病友一起来把方法学回去之后，确确实实是真的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原本身心脱序的这些状况，就是方法其实回头用在他们的家里是真的是有成效的，
1: 对，家属
0: 对。
1: 的陪伴过程当中，他的观察跟学习，他比较能够理解。
0: 对对对
1: 就
0: 对，
1: 是
0: 然后
1: 生
0: 对，
1: 病
0: 一
1: 的
0: 起来
1: 人，
0: 用这些
1: 他的
0: 方
1: 需要。
0: 法，对，就不会是，当他开始睡不着或
1: 嗯，
0: 焦虑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就会是不是又很无助的要回头去加药？其实
1: 哼，
0: 家属知道这时候其实身体处理哪里，我们现
1: 嗯
0: 在用什么的时候，
1: 哼，嗯，嗯哼。
0: 哎，这些不舒服可能就会可以慢慢被自己给缓解掉。对，
1: OK，了解哈。理性的那个城中人，中人，你们在接纳这些个案，包括他的这个家属进到家里头来哦，你们有没有设定一些什么样的目标？除了说家属一定要能够陪同之外，然后能进入你们家庭当中共同生活的话，比方说我随便乱问啊，就说哎，有没有啊？大概给自己一个一次有多少人可以跟你们共同生活？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你们给予他们的帮忙又是什么？是心理的疗愈呢，还是刚才你特别说到的像师傅的那种拍打，所谓的同人疗法，对不对？
0: 对对。
1: 中医的疗法，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呢？
2: 我觉得很明确的就是，当事人本身他要有一个决心，我有一个决心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因为其实这一个复原的过程其实是不轻松的，
0: 对，
2: 其实是辛苦的，
1: 而且甚至很漫长，
2: 很漫
1: 对。
2: 长。所以我觉得我们，开宗明义就会告诉伙伴跟他的家人，你
0: 就
2: 们
0: 是
2: 要有
0: 要
2: 一个
0: 付
2: 心
0: 出
2: 理准
0: 相当的
2: 备，
0: 代价，
2: 对。
0: 对。
2: 你们在时间上或者是心力上，未来会开始必须投入什么，然后这过程有多么的辛苦跟艰困，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啦，或者是困难，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我们共学的经验里面所累积的。那我觉得先让他们了解这个，然后。确定这些他们的心态准备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再一起走。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陪伴，我们作为陪伴者，我们不是一个长期照顾的角色，长期照或者长期生活是反而是应该是他的家人。
1: 是，
2: 好，那我们在做一个短期陪伴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觉得过往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们赶快传授给你，让你不要走太多冤枉路啊！哈，那最终还是仰赖他的最爱他的家人。
1: 是，
2: 对，我觉得最爱他的家人也是他的最爱，所以两个人一起携手走这一段复原的时间，我觉得都会很值得，虽然辛苦。嘿，那只要他们有决心，我们都愿意陪他们。
1: 了解，
2: 对。
1: 其实像鹿野跟食宿工作室呢，除了刚才我们特别说到，我非常喜欢那个手做的艾草条，要接受栽培哦。还有就是说呢，你们用身心复原共学的平台，我觉得"共学"这2个字很重要，因为那是一个不只是你们教给他经验，也包括你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也共同学习。相信你们两个一定会认为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对不对？
2: 对，
1: 还
2: 我们都
1: 想
2: 还在
1: 继续
2: 学，
1: 做，
2: 我们也
0: 没
2: 都
0: 错，
2: 还
0: 没
2: 在
0: 错。
2: 互相共学。对
0: 嗯，
2: 对，
0: 还在
1: 在
0: 找寻
1: 焦
0: 更
1: 虑当
0: 多，
1: 中。
0: 还在找寻更多的
2: 哦，
0: 方
2: 焦虑
0: 法。
2: 是一辈子的，焦虑是不管
1: 真
2: 什么
1: 的，
2: 时候，都会存在。但是，焦虑其实是正常的。哎，就是说，人生本来未来可预期不可预期，就是你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弹性啊，然后
0: 就
2: 去
0: 有
2: 面
0: 一点
2: 对。你会
0: 习
2: 觉得很
0: 惯，
2: 紧绷
0: 有
2: 吗？
0: 哎，不会，就是因为在不确定性里面，还会相对有确定的东西。对对
1: OK。
0: 对对，所以其实好像有一点点耐受在那个不确定里面，这样
1: 我懂
0: 子。
1: 了，我懂了。为什么呢？在这本书当中，雾里仍有路，
0: 对，
1: 好像一团的迷雾当中。但是其实有一个方向，你们两个是蛮清楚的。OK，好。透过你们的努力呢，我相信可以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一些你们的生活当中学习的经验呢。好，那如果想了解你们如何来进行，或者想跟你们联系的话，有那个 FB 或者网站上可以来跟你们请益吗？ 有这样的管道吗？
2: 我们书上有 email， 我们书室里面有放我们的 email 信箱，可以联系。对
1: ，OK， 好，两个人不同的 email 嘛，哈，好的。哎，那我如果打上这个鹿野根实素工作室，应该也可以进到你们的 FB 吧？
2: 对对对，
0: 就是叫鹿野根实素，
2: 对。

0: 应该粉
1: 砖。为什么叫鹿野更学术呢？
2: 嗯，来取名的中人，
0: 取名的负责人是吧？
2: 对对对，是。
0: 鹿野嘛，就所在地嘛，哈。
1: 当然，
0: 那根实树，我觉得它是有三种意义，就是第一个叫做根嘛，哈，耕种。就是跟土地的关系、
1: 是
0: 啊，就在那个地方乡下，本来耕种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那
1: 在课程当中有这个安排？
0: 课程当中哦，
1: 有共学的。

0: 些对我们协助的这个实践，助人的实践有这样的连结。第一个是土地，耕
1: 土
0: 种
1: 地的
0: 是一个
1: 连
0: 很重
1: 接，
0: 要的活动。第二个是饮食，在那边吃什么？我们吃的食物不是食品哦，现在有很多的食品，那个不叫食物哦，所以在那个乡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对，然后第三个叫做宿。
1: 是住宿的宿，
0: 很多人说宿，哎，你们是不是开民
2: 民
0: 宿？
2: 宿，
0: 不是，宿的意思是每一个人他生活的地方，居住的地方，他安顿的地方，哎，你所在的环境，它都会影响你这个人会长成什么样子。哎，例如说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说，哎，住台北跟像朱
1: 我
0: 姐
1: 住
0: 就
1: 老
0: 住
1: 家
0: 住老
1: 嘉
0: 家
1: 义，
0: 嘉
1: 哇，
0: 义
1: 太舒
0: 跟
1: 服
0: 台
1: 了。
0: 北那个对照，
2: 人的身心状况也是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所住的、所居住的环境，在在都影响你。所以根、食、宿这三个字，其实就包含了一个人在复原的要素里面有这么多，
1: 而且这三样都非常重要，对
0: 都
1: 不
0: 非常
1: 对？
0: 重要。对，
1: OK，寻求那种归属感，然后呢，跟土地有连结，对不对？
2: 吃
1: 然
2: 天然
1: 后
2: 的食物，
1: 是吃原形的
2: 原
1: 食
2: 形
1: 物，
2: 的，对，这
0: 是
1: 所以
0: 一个
1: 你们
0: 人。
1: 家种菜喽？
0: 我们有种菜，如果有空的话。
1: 好，
2: 吃完就
0: 就是
2: 对，不
0: 冬
2: 是。
0: 天，冬天比较适合种菜，然后那个外出行程少的时候，我们就会种菜。
2: 不过我们都会是种我们自己社区的邻里们
1: 小
2: 种对小农种出来的菜，
1: 而且通常呢，在乡下地方呢，就是食物互赠，对不对？
0: 对
2: 啊，
1: 基本上也不
2: 对，
1: 用怎么买
2: 分
1: 菜，
2: 享，
0: 不用，
2: 对对对
1: 会抓鱼的就拿鱼来给你，那有种菜就跟你们做分享，那你们就几根那个艾草条就分出
2: 对
1: 去了，对不
0: 对？对，
1: 对？
0: 换来换去就好
1: 对
2: 对，
1: 对，以物易物。
0: 重点是认识的朋友要够多，你
1: 是
0: 才能够换得到够多的菜，这样。
1: 应该有哈。
0: 对，
1: 好，一天的三餐都有着落。我本来以为城中人跟我讲，如果有空的话，他下面的话，我以为他邀请我到鹿野来走走看看，原来不是啦，有空的话，他在种菜。那开玩笑
0: 欢
1: 的
0: 迎
1: 话，
0: 欢迎欢迎，
1: 真
0: 对，
1: 的，以前到鹿
0: 来
1: 野呢，
0: 走
1: 真的
0: 走。
1: 就是去躺在那个树荫下或者吉卡达敲哦，没有想到鹿野这么有温暖的、有温度的所在。
0: 对，
1: 辛苦你们两位了，期待我们的鹿野再会，谢谢
2: 谢
1: 雅
2: 谢，
1: 君，
0: 欢
1: 谢
0: 迎
1: 谢宗
0: 欢
1: 仁，
0: 迎，好，
2: 谢
1: 拜拜。
2: 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了目前定居在台东鹿野，创办了鹿野根食素的工作室两位好朋友陈宗仁以及戴雅君。我觉得就诚如刚才他们特别提到的，他们做了许多人不敢尝试的事情，但在刚才的访谈过程当中，包括他们透过他们的物理仍有路分享了几个金句啊，在这里呢，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位说到了，助人并不是永远热血，而是在有限能量中把光留给仍有可能发亮的地方，也不要急着下判断，不要因为挫折而收回靠近，不要让复杂削弱热情。他们还提到了，方法是可以学习，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是那段愿意投入、愿意承担、愿意调整自己的过程。他也提醒大家，不要急着解决，不急着完成，而愿意承受关系当中的张力跟反复，当事人才有机会从站起来走到站稳，再到慢慢向前。这是鹿野根食素的创办人陈宗仁跟戴雅君提醒大家，如果家里头有这样需要您帮忙的家人，也希望您保持这个态度，慢慢让他们站起来，愿意向前走。透过今天节目和大家温馨的分享，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4: 台湾。
5: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6: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7: 宝岛会客室，
6: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谢馆长，台湾当代著名历史学者、策展人与棒球文史专家，毕业于师大历史研究所，长期任教于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其学术研究聚焦于台湾近代史、物质文化、饮食与运动史，致力于将历史与公共大众、地方事务连结。在文化行政方面，谢馆长资历极为丰富，他曾深耕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多年，一路从研究助理历练至副馆长，2023年出任台南市文化局局长，任内成功筹办备受瞩目的台南四百系列活动，将古迹活化、数位资产与长明记忆紧密结合，深获肯定。2026年重返台史博接任馆长，主导该馆的二期扩建与扩大文化版图计划。在研究著作上，谢馆长擅长将严谨史料转化为平易近人的故事，著有《台湾棒球一百年》《国球诞生前记》及《府城一位》等多部脍炙人口的文史专著。他主张历史应走入大众生活与地方日常，无论是主导台史博常设的师徒师名，还是筹划棒球百年特展，他始终扮演着称职的历史转译者，引领大众透过温暖的视角深刻理解台湾这片土地与人民的历史轨迹。谢世渊馆长深信历史不只是档案，更是社会沟通的桥梁，因而投入公共历史推广，让知识走出学院，成为大众的文化养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谢馆长和听众朋友分享关于台湾历史的文化的相关的议题。谢馆长，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8: 是，美丽的台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我的老长官陈祖伟、好，哎。
6: 今天哈，我们首先要想知道馆长，你为什么走入学习历史这门学科？
8: 是是，其实就像刚刚主委说的哈，我其实是一个关注如何将历史转译成为一般大众可以理解的一种文本。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到1990年代初期嘛，那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所知非常有限。但是那个时候台湾整个社会1990年代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整个政治社会的变动。
6: 对。
8: 然后在那个变动的情况之下，你会追问一个问题，到底台湾是什么，然后我是谁，这样。其实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提问。然后在那个提问之下，你其实会开始好奇自己生活的生长的这块土地台湾，它的身世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其实这个有许多在40年前投身台湾史研究的这一批的研究者， 大概一开始都基于一个非常素朴的想法，哦，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追问，我是谁这样子。
6: 对，
8: 哦，啊，我一组马内内哈，就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南部，哦，就觉得哦，整个台湾的社会改变这么大，然后我其实是在不仅在南部，我还在屏东，哦，然后就觉得哇，我一定想要到北部这个政治社会跟学术文化中心，哦，然后来找这个答案呢，啊，到底台湾是什么？
6: 是什么？
8: 啊，所以才会在这样子的念头之下，就觉得我想认识台湾。
6: 嗯，对，其实那个时代就是从台湾的乡土运动，一直到那个我们的那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台湾是一个翻转的年代。我记得我很多法国的朋友，他们来到台湾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很羡慕我们。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的生活有目标，你们有一个追寻的一个主体，哦，那他会觉得很兴奋，啊，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兴奋。那我说在法国也很好啊，过去已经都的追求民主自由也有过程，你们现在也有一个非常自由的生活。他说少了刺激。
8: 好像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回想起按90年代那些政治社会的脉动，它似乎是一个只要我们努力打拼，然后这个那个本来威权的体制就会慢慢被打破。
6: 对，
8: 哦，还一准对台湾马霞呢，我们对台湾史的投入其实就会像拼图一样，一点一滴的填满了我们对台湾的理解。我觉得九零年代的时代氛围是这样子。
6: 对，那就是成就感啊，
8: 成就感，
6: 你有成就感，对
8: 对，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像刚刚主委所说，我为什么会投身，其实就我从一个本来是念专科，然后跟那个跟工业比较有关的训练，然后后来就想要读历史系，其实是这个原因。
6: 哦，好，读完历史系以后，你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8: 读完历史系的第一个正式的工作，其实我在中央研究院的台湾史研究所，
6: 哦，
8: 收获非常多，但也有困惑。
6: 哦，
8: 收获非常多有困惑是什么意思呢？就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硕士班的我就到了中央大学，然后历史研究所，那是一个在20年前主要就是以台湾史为主的一个学校。我的老师是谁呢？可能就是戴宝春老师、李晓峰老师、张彦先老师，这几个名字大概主也听得
6: 大家都非常熟悉。
8: 对对对，就是我们是一个对于台湾的理解跟信念抱着了什么样的态度的一群学生这样子。
6: 对，
8: 我还一直在跟他说啊，我们应该要努力的跟社会跟不理解台湾的人来沟通
6: 沟通。
8: 啊，所以我一方面在中文院感受那一种就是非常严谨的学术的训练的氛围，但一方面也觉得我觉得好像你有一种要跟大家社会大众诉说台湾史，台湾是什么的一种想望啦。啊，所以其实才在中文院待了几年之后，啊，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就是一个博物馆准备要筹备，你就

0: 台湾历史博物馆、
1: 哦、对对对、
0: 哦、然后你就觉得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门外汉，但是你会觉得哎，博物馆不就是一个要把这种艰深跟困难的知识那转移让大家了解跟认识的一个平台嘛？
1: 对、
0: 哦啊、所以才会在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其实广泛的接触到很多工作，比如说可能二十几年前公司做的那个纪录片《打拼》
1: 啊，对，
0: 哦，就那一系列的，
1: 对
0: 的，也都卷动了我们那个世代的台湾史的研究生哦，这些入门的门徒们，哦，你开始就觉得台湾史除了是一个严谨的学术的课题，哦，这个是我们要努力追求的啦，哈，因为学术毕竟有学术的标准，哦，那台湾史本来就要面对这种安内公学术的标准跟学术的竞争，但另外一条路，我们要怎么去跟社会沟通，甚至于要跨越同温层，
1: 对，
0: 哦，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我就对博物馆这个平这样子的一种机构跟平台的可能性充满了好奇啦。
1: 对，那我在做主委的时候，成立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是我非常重要的任务。我记得我发誓一定要在我的任内让它动土啊，哦！那确实是非常的困难。所以那时候还好，我的副主委吴米察副主委，他也有使命感，所以他几乎每两个礼拜就要到台南开会，就让这个进度不能落掉，因为我觉得。在政府行政单位你如果怠慢一下他可能就会怠慢好几年。对。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吴密察副主委我跟他讲你最重要工作是让他能够动工开启。我们有达到这个目的啦齁。那也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无所有啊。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从地图的寻找开始。
0: 对，这又是一个非常就是即使过了超过20年后，但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感谢当时候主委的这个决定，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社会那个时候需要一个以台湾为名的历史博物馆。
1: 对，
0: 那但是这个成立之后到底藏品从哪里来，跟你要想要跟台湾社会沟通一个价值是什么，那以你不大可能要一个行之有年百年历史的博物馆然后把他们的典藏移给台湾历史博物馆，这个其实就割舍上其实那个被要分开的馆也很难啊，所以其实我们是从零开始。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要回应一个问题，就是台史博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让理解台湾跟世界的关系是重要的，
1: 对，
0: 一直到今天台湾依旧在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东亚的枢纽中，
1: 对，
0: 所以理解台湾其实不是只有这种跟特定的国家的关系，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种开放性是一个岛国的国民我觉得自我觉知跟认同的很重要的基础，里面要这些代际，哦，你说，哎，我觉得说的很容易哦，这个理念综合者嘛，哈，啊，但是
1: 要
0: 怎么做呢？哦，然后
1: 对，
0: 那个时候其实就会觉得，我们应该就要去广泛的搜罗在世界各地跟台湾有关的资料，那其中
1: 对，
0: 当然就是我们会觉得地图，因为地图在一个公通的沟通上面，它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媒介，
1: 对，
0: 哦，它跟。比如说我也在法国档案馆里面看到很多用这个手写的法文，
1: 对，
0: 然后你要透过那个媒介跟
1: 了解
0: 一般人沟通历史其实是
1: 比较
0: 困难有门槛，好，那但是地图很直觉啊，
1: 对，直觉就有，
0: 所以一直的学过啊，那我们就好不容易就找透过很多的关系，然后就有的时候是他说啊，这个某一个藏家有几百张，然后哪一个欧洲的拍卖市场出现了什么，好，这个时候来了，我们知道在哪里呢，我们没有钱啊，根本不急嘛，懂，因为那个的取得其实都高于一个筹备处他一年会
1: 费用
0: 可以去调度的预算这样子。
1: 对。
0: 哦啊，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吴密察老师然后后来是律政馆长其实都因为陈主委那个时候的支持，哦，所以我们才有了台湾地图的一个广泛收藏计划。
1: 对。
0: 但是我现在收藏的跟台湾有关的地图，哦，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啦。
1: 对对，我觉得那个很重要。那个就是跟世界之间的关系嘛。就然后也自己。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思渊馆长。馆长，那你第一个工作在中央研究院之后，是不是就直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对、那你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你怎么学习？你怎么设定你的立场？然后你为什么会后来写了台湾这个棒球史，还有我们的美食？
1: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其实我在台北读书时候的训练，其实当然就是读各种的文献啊、档案等等的齁。那但那个时候台湾史也开始有一个转向齁，那个转向是开始对于一种整体的台湾，甚至于是台湾人构成的台湾感到兴趣。齁，过去历史研究重点也常常会讨论那些政治制度、历史大事齁，这个都是重要的一部分齁，或者是关注特定名人的思想啊等等。但大概在九零年代末期的时候，开始那种我们说的社会文化史，就是关注整体社会的形貌跟发展的，其实包括民俗都是这个也成为一个我们关心的问题。那我那个时候其实第一个想法，一方面当然我从小喜欢看棒球，二方面是我发现其实

0: 台湾人在棒球场上一种对于社会的认同跟集体的
1: 最强的
0: 哦，然后团结的这种力量，哎，既然长达100年，换言之，其实它具有一种大众文化的性质。
1: 对，
0: 哦，其实我应该是因为它是大众文化，是一个有助于我去掌握台湾人，哦，比较多数的台湾人他们在想什么，
1: 想什么，
0: 他们怎么经由运动这个棒球这个媒介来表达他们对台湾的认同。我是对这个。对这个事情感到兴趣，啊，所以他棒球会成为我的题目，基本上其实是因为我想要了解大众的历史到底是什么。
1: 对，因为我也发现，就是说，我们台湾这个因为走入民主自由，所以每个人都有意见，可是呢，好像在运动场上，大家都是只有唯一一个目标。
0: 可以被团结的
1: 、哦，而且那个团结的力量之大，哦，真的是非常，所以馆长选择的非常的对，哦，那你把台湾棒球100年你分成几个阶段来跟大家分享？
0: 我大概处理的其实是日本时代那个安内贡的嘎伊的农林学校卡诺，因为那个事件让台湾人觉得，哦，原来我们经由运动是可以表现出一种我们即使身为殖民地的台湾人也能够有某种程度的展现自己尊严的机会，然后你就觉得哇，在那一刻原来棒球充满了吸引力是这样子的，
1: 对，
0: 然后棒球也在那一刻建立起一种平民英雄的形象，这球我一直注定，然后说，欸，为什么台湾人一直相信棒球，是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大家曾经有棒球梦，甚至于我们小时候都在打棒球，是因为打棒球的棒球选手能够因为那个事件他一系成为全台湾人都知道的人，他不大像我们一个医生的训练的养成可能要15年然后多久的时间，那种所有专业职务都是这样的过程，但是棒球它让一系之间，你可能是一个邻居大哥哥，变成一个全台湾的英雄这样子。那个平民英雄的形象，其实让很多台湾人寄希望于那项运动。所以我的刚刚李文熙在给你做调研，阿卡瓦在处理到底他有一个低谷，然后比较在民间存在公共领域当中很少的战后初期。这个又牵扯到一段复杂的战后的政治社会背景，
1: 对对，跟棒球的关系，那个就是我就是那个草创时期啦，
0: 是，
1: 对，
0: 阿卡瓦的七空年代的是棒球怎么跨越族群世代，就是那个少棒热，没有那在大家都尬一把那个时代，
1: 对，
0: 啊，过来的是晚近的这30几年来职棒，
1: 哦，
0: 那种我们不一定只是以国家为单元来理解，而是职棒怎么去反映一个台湾社会的多样性，
1: 对，
0: 你看这几年这种台湾的体验经济当中最直接的在文化部门就是体现在看棒球跟听演唱会，
1: 对，
0: 这两个领域蓬勃发展到一个很近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是棒球它一定有原因，那这个其实跟棒球在过去100年四个阶段所叠加的一种意义产生的那种丰富的基础其实是有关的啦。
1: 那你另外写了一本书，就是其实你比较学术型的嘛，就是国球，那你就对于这个日治时代他们怎么样运用棒球做他们这个殖民地的统治，你要不要跟大家分析这一段？
0: 好，这本国球诞生前记其实在台湾出版，然后去年也在日本出版了，好，那他其实是在解释一个问题的，因为我刚刚提到其实棒球对于台湾而言就是一个形塑自己认同很重要的媒介，但是那个形塑的认同的情境其实是在一个你也不能够说万事都对台湾很公平，甚至于有一点在整个社会制度上，台湾就是被殖民地了，
1: 对，
0: 这个没有办法，那被殖民地当然在整个社会资源等等的分配上面你不能够说公平，那但是在运动这个媒介，因为运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比赛要公平，
1: 对，
0: 事实上是公平给了台湾人机会，就像是公平也给了英国殖民治理下的印度人一个机会，
1: 对，
0: 法国治理阿尔及利亚下的阿尔及利亚人一个机会，
1: 就
0: 我们在一个运动的情境当中你可能改变某一种在日常的社会的这种不平等，
1: 对，
0: 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项运动非常迷人，这样原来我们在那个运动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刚刚稳东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我其实不是用一个球迷的心态来看这个一个非常台湾很流行的课题，而是他作为一个严肃的 个体我们怎么理解。
1: 嗯，
0: 哦，啊，当我们理解到这个层次的时候，你会知道哦，原来你不能推广亚球。
1: 嗯，
0: 哦，他其实是把棒球哈，哦，当成一种文明的展现这样子。
1: 对，
0: 统治的技术，
1: 统治
0: 是哦，因为所有的运动它都在强调一件事情，你要守规则。
1: 对，
0: 嗯，哦，啊，守规则那个背后其实就是一个近代法律社会运作的基础，他鼓励你要努力争取胜利啊，但是他那个前提又是你一定要守规则。
1: 嗯，对，
0: 就这个鼓励竞争跟守规则这两个之间的机制，嗯，它其实就是近代社会的机制。
1: 嗯，
0: 它其实写在达利公，哎，你要学习
1: 内向自省，
0: 才是一个文明化的社会。
1: 嗯，对对对，
0: 就是一个法治的基础。
1: 嗯嗯，
0: 哦，那它本来其实近代运动的推广有一个这样的意义，然后或者第二当然就是以日本为中心，然后殖民地透过那种大型运动会，明治神宫、甲子园，它在促进一种全殖民帝国认同。
1: 对，
0: 哦，韩国嘛参加呢，然后我们也参加，啊，那个最后的终点，嗯，那个圣地都是在日本。
1: 日本，对，甲子园嘛。
0: 哦，对啊，嗯，但你没想到，就是在那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当台湾人一取得机会的时候，其实它根本上会产生一些影响，是本来是想不到的。
1: 嗯，对对，意外的，
0: 是一个意外的哈，哦，啊，但是那个意外也就点燃了一个台湾人对这项运动的热情，所以它本来是一个。有一点统治工具，
1: 嗯嗯，
0: 啊，但最后变成一种台湾人在争取自我尊严的一个媒介，
1: 媒介，对，所以这个很迷人啊，
0: 非常迷人啊，非常迷人，对对对，所以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刚刚朱伟说的那一本《国球诞生前夕》，其实基本上就是在
1: 做这方面的研究，它比较是学术性的，
0: 对，但那个背后解答也是希望带大家看到，就是台湾人。的那种一种有一种集体的相信跟意识是安怎产生的，
1: 对，哦，
0: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我为什么觉得，啊，这个研究其实是在台史博工作的时候启发了我对这个事情的就是如何问问题的问法，哦，因为你也会觉得，欸啊，如果就传统历史研究你也会有一种觉得把棒球的始末记录一下就好了，
1: 对，其实但是精神没有出来，
0: 精神没有出来，欸哦啊，所以其实台史博从我在台史博工作以来，台史博一直在强调第一个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第二个是，欸，台湾的历史是什么，
1: 对，
0: 哦，如果台湾人要成为历史的主人的话，那显然他不是少数的台湾人，而是要加了很多 S
1: 对
0: 那个复数的台湾人，
1: 人格特质 就等于一个民族的人格特质，
0: 哦，我觉得在台史博的工作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你除了回应台湾跟世界关系，第二个问题就是，欸，那到底这个台湾的历史是什么，
1: 對，
0: 多数的台湾的历史，
1: 对对，哦，其实我对这个也非常的重视，而且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常常去台史博的时候，我也会跟人家解释，就是说台湾人这个自信是如何形成，例如你说从棒球它是一个，再来到了70年代我们那个家庭级工厂，
0: 嗯，
1: 我们的那个女工，哦，那个园区，然后走向国际，我们的商人拿着包包走遍全世界，其实那是台湾人一种就是集体的一种精神，那种精神，有点像黑手精神 ，Ochu，我们是从 Ochu 开始，从最基本的，可是慢慢累积到今天。那这几十年的累积，台湾的精神其实就是已经进入我们的 DNA， 我们的血液里面，
0: 嗯，
1: 才会造成今天的台湾人嘛，
0: 是
1: 对不对？那我觉得从这个棒球，它本来是一个殖民的工具，然后变成是也是争取光荣还有自我啊的一个媒介，
0: 嗯，
1: 那我觉得要把这个论述讲得非常清楚的时候，
0: 嗯，
1: 大家就会更有自信，所以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任务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同意，
1: 同意。
0: 这个就好像20年前主委在交办说：“哎，欸，你来喝喝这几年关
1: 了。”因为我一直觉得，在台湾没有一个台湾历史博物馆是一个，我觉得很汗颜。就是说我有很多国外的朋友，我在1975年回到台湾，欧洲的朋友来的时候，我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介绍。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讲，不会吧，意思就是说怎么有这种事，哦，所以我也刚刚好有这个机会做文件会主委，我觉得是那是一种福气，让我能够实现我的理想。那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刚才 馆长在讲的这个精神，就是我想要

0: 那个并不仅是从棒球，还可以我们可以从别的，好比我们制造脚踏车，我们制造脚踏车并不是说只制造一个运动的工具，其实我们是在诠释脚踏车这个运动。
1: 对，
0: 那我们是主导权，那我是很在意的这个哈。那所以你在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日治时期是这个，然后到40到60年草创时期，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其实这个是我最想要回答的了，因为我们都说战后初期，因为贵溪诺觉得有一个讲法嘛，其实就是说战后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政府不重视棒球了。
0: 对，
1: 那我其实很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日本时代打棒球当然也是日本比较多，但是当日本一离开之后，球场的主人其实是台湾人。
0: 嗯，
1: 所以有一段时间其实战后初期是棒球是蓬勃的发展。
0: 嗯，
1: 那各个学校，然后公家机关等等，民营企业，然后各种同好组织。那但大概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棒球其实慢慢的没落。
0: 嗯，
1: 慢慢的没落啊，最基本就是公营事业基本上棒球就没落。
0: 没
1: 了，公营事业基本上
0: 不重视。
1: 公营事业基本上就是你重不重视这件事。
0: 对，
1: 当然现在我没有办法找到直接的证据，然后说明棒球被打压，但是其实从那些比如说铁路局、台糖，然后内部这种那些员工职福会福利委员会在分配那种运动资源的时候，你会看到棒球资源是不断在
0: 减少、
1: 那当然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是篮球啦或其他的。那所以其实棒球在那段时间经历了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现象，你也可以说是冲击。一直到1968年，其实就是红叶少棒。
0: 对，
1: 一准转台湾的少棒乐才，
0: 这就是平民英雄。
1: 平民英雄，对，来自于那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嘛，就是说后山的，然后贫困的
0: ，
1: 红叶是连来台北比赛的交通都有困难。然后这段故事，其实我就非常佩服一个已经过世的政治受难者蔡坤林，一个王子杂志的创办人。其实红叶是他们接到台北比赛的。你就觉得怎么有这么棒的故事？蔡先生跟我说，他有一天在西门町看电影之前，然后看到联合报有一个小的记事，说啊，这个今年的这个说实力很强的红叶少棒没有办法来台北比赛，所以他们要放弃了这样子。然后蔡先生就觉得说，哎啊，怎么训练一年没有办法？他们就是那种一个热情的协议这样子。结果他就跟他太太说，我们不要看电影了，我们来想办法处理这个事好不好？好啊，所以我自己对蔡先生，他比如说他编王子杂志那种对于小朋友的，然后其实他后来就想办法去跟红叶国小说，我来载小朋友免费载到台北来比赛。所以就历史有各种不可思议这样。所以我蔡先讲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是说红叶最后成功了，他们回红叶的时候，然后部落警察等等啊，然后就把蔡先他们也当成英雄这样啊。蔡先他其实早期是看到警察是金牛干杯戏，
0: 以前尤其日治时代，经过日治时代，
1: 对，然后就蔡先他们政治受难的经验，就觉得对这一些国家的一定有一定程度的戒心这样。但是他是那一场比赛，就回去红叶国小说他们被当英雄对待，然后部落警察在那边介绍说，我们帮助我们的谁，一个一个介绍啊。蔡先说他介绍了几个，其实都是政治犯这样子。
0: 很有趣
1: 啊、
0: 哦！对对对，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请馆长继续跟我们讲故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的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馆长后来棒球发展到现今，有成棒有职棒，那以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样是好的，或者是你对他们有什么期许？
1: OK， 好，我自己当然觉得台湾有了职业棒球运动之后，我觉得透过职业棒球，我们要来回过头来思考一个问题的，因为其实以欧美社会而言，其实运动就是运动了，运动

0: 其实不大完全肩负国家的团结，
1: 国家，
0: 然后或者是体育的精神这样子。
1: 对，
0: 好，所以运动部成立的时候为什么叫运动部而不叫体育部，是我们也在反省过去一百年来这个所有东亚国家都一样，日本、韩国、台湾都经常把运动当成一个
1: 团结、
0: 团结凝聚认同等等等等啊。但是其实就欧美而言，
1: 他们是为健康，
0: 为了自我的
1: 自己，
0: 好，为了要成就一个自我的兴趣，然后甚至于是自我人格、自我训练的一部分，它更多其实是一个关于我的一种提问。
1: 对，
0: 好啊，我觉得其实运动部跟职业棒球有一点在解构那个过去我们比较从按个单一的角度来理解棒球啊，我觉得从那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当然是好的哦啊，这个其实不是台湾的个体，其实也是韩国等等东亚国家，因为这些东亚国家在一百多年前，欧美的运动进到台湾进到这个区域之后，大概就是这些国家准备要成为国家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大家就是努力的把这种运动，然后当成一个正行说内部认同，
1: 对。
0: 哦啊，国家认同啊，等过来，我觉得有职棒，当然我们就开始开展各种不同的价值。我们会希望台湾每个喜欢运动的人，哎，不只为了国家加油，也能够为自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进一步，如果我们对于这项运动或者运动之于台湾，或者我的研究能够帮助台湾厘清我们这个阶段或过去的路是什么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做这件事情。
1: 对啊，而且我会觉得在球场呐喊这件事情是很自由的。
0: 是是，没有错。
1: 对，那所以当你被禁锢的时候，你被禁锢过的时候，你到那个现场去呐喊，应该讲说非常的这个快乐。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
1: 兴奋，
0: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社会身份、家庭身份，哦啊，那些身份其实他都有某种的共通的秩序你要遵守，
1: 嗯
0: 哦，但是只有在像运动场那个我们称之为非常的时刻，你其实完全要释放那些东西，对，所以我们常会在日本的球场上看到一个平时非常严谨然后穿的西装笔挺，然后到球场来之后先把领带拆下来，然后开始喝一杯啤酒，他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1: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运动如何去调节一种我们说工商社会，哦，不同的社会身份的一种暂时的疏解，蛮重要的一个机制。
1: 对，好，那除了运动以外，你对美食也特别研究。
0: 哎呀，感谢你让我有机会讲这个事情。
1: 那你那个府城一味，你这个味其实不是光子这个味道，其实你有你特别的意涵，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我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大家以为一直我只是爱吃而且美食这样子，一定不是的。哦，一如我对棒球一样，我觉得它也是我某种去理解台湾文化的一种路径。
1: 对，
0: 哦，那个路径是在于我想要告诉大家，味道的世界里面是一个充满了各种的文化跟人群对话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哦，因为味道它如果作为一个文化的拼图而言，它是最容易被挪用跟重新改组的。
1: 对，
0: 哦，所以研究饮食文化不是为了要追本溯源，你要去产生正统，就说接得起一点第二，接得一点一定不对的，因为文化的诠释本来就是多元的。
1: 对，
0: 哦啊，所以我其实是非常反对一种饮食的书写，是最后再告诉你什么叫做标准答案这样子。
1: 对，而且那个形容词就是永远不超过20个。
0: 对对对，
1: 很 Q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那个太浅了。但是馆长这一本它其实不是，它有很多的意涵，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是，我这本书其实讲两个问题啦，一个当然在解释味道怎么成为一个多元文化跟多元族群的载体。
1: 对，
0: 那个本身由我作为一个台湾史的研究者，我觉得我想要强调的部分。那第二个其实是一个关于台南这座城市，甚或是台湾有传统的一个有传统的地方。
1: 对，
0: 那个人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一种坚持。
1: 对，
0: 好，哦，那他如何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
1: 对
0: 啊，所以我在写的是那种职人的精神啊。
1: 对，职，哦，人的精神，
0: 我给你写瞎朗，我其实不是在写味道，写味道就是一种，要么就是你面对一种穷尽的形容词的状态。
1: 对，
0: 要么就是你形容到其实你也不知道那个到底在写什么，这样就是我不断的华丽的辞藻的调度。
1: 对，
0: 哦，你好像觉得，哎，我好像也不是要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你还是回到，我其实在掌握台湾某一种人，你说职人的精神，
1: 对，
0: 哦，就像黑手那一些，嗯，那个背后其实你都会觉得，哎，他到底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你这么坚持做这个事情，一做做四十年，然后你几乎用一个一样的精神跟态度，但是他不是一个能够让你一夜致富的工作啊。
1: 对对对，哦，所以我看过你的书哈，我知道你是对于料理人的硬底子，还有对品质的需求，然后从这个就是说材料，你也会牵连到社会跟土地，因为它跟时序有关。
0: 对，哦，
1: 那这一点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0: 是我自己如果我们是一个能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比如台南，哦，那首先，其实就像法国这样的，我们一定能够清楚的感觉到一年四季的变化，这个土地在告诉你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啊，这个最直接的就是像台南最近要产文旦的，
1: 对，
0: 哦，然后芒果季在上个月结束。
1: 结束。
0: 因着时序的那些风物的物产而生活，
1: 嗯，
0: 是一个对世界跟对土地有感的人。
1: 对，
0: 嘿嘿，我觉得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
1: 对，
0: 全球化已经能够让我们把这些距离都拉平在一条线上面。
1: 对，
0: 但是所谓的比如地方到底有没有意义？
1: 对，
0: 哦，啊，如果我们说，哎，我们是一个生活在台湾的人，啊，你怎么感觉这块土地？
1: 对，
0: 其实这些是哦，
1: 对，
0: 气温的、味道的、食物的，
1: 对，
0: 哦，啊，所以就是我的书写里面有一个企图就是风土的书写。
1: 对对，
0: 我觉得那个
1: 对我觉得令我很感动的是你有提到时序啦，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家庭主妇在煮饭的时候其实最重要买菜是要买当季的食物是最健康嘛，可是我们现在就如同你刚刚讲全球化，现在好像在打乱，不是季节也有出产，所以大家会对于土地的时序会失去了这个非常清晰，但是你在这里面特别讲到了，然后也讲到料理人的这个职人的精神，他的记忆，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历史的纵轴，你也把它表达出来，就是每个世代不同的，
0: 是
1: 对不对？对，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你觉得历代不同的会有什么样的分别？
0: 好，我觉得。当然对我来讲来来去去台湾的人群非常多，那留下了什么然后转化了什么，这个其实从味道的这个痕迹上面蛮能够被看到的。
1: 对，
0: 哦，比如我们台南是府城，那府城以前在清朝的时候当然就对应的其实就是福建的省会福州。
1: 对，
0: 哦，所以台南的这些台南菜有很多它其实是跟福州的这个社群有关，
1: 嗯，
0: 然后到了战日本时代的时候，日本料理带进来，那，日本料理本来是一个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吃的，
1: 对，
0: 哦，但台湾人很厉害，台湾人其实把这些东西挪用，哦，比如说做到最后，我们说日本人在吃的欧伦，啊，最后也变成台湾的街头小吃这样，
1: 对，
0: 嗯，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日本人留下来的痕迹，甚至于是七年代的美军。
1: 嗯，
0: 哦，在台南当我，因为我长期在调查的一个台南日本料理，就是那种台式日本料理，日本时代的学艺，到了战后转成台湾的日本料理，台湾味的日本料理，哦，然后又看到一大堆美军来了，然后他就开始转卖说，哎，欸，那就加一点牛排啊，这样子。哦，然后就哎，欸，这个是沙拉哈，哦，我可以来改成那个美乃滋那种沙拉，所以那个日本料理店有这个传统的生鱼片，然后有战后台湾的小炒，有美军想吃的牛排跟沙拉，
1: 这个
0: 就台湾，
1: 就是
0: 我觉得你只有经由那些摆在你前面的一桌。它其实就是一百年。
1: 嗯哼，
0: 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1: 对 对, 對，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市场，其实我对市场是非常喜欢。我到每一个国家下飞机，第一个我就去市场，因为那里最有人情味。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你的感受？
0: 原来我们兴趣是一样的，诸位。
1: 对，
0: 我其实去每一个城市，我不一定要去大家介绍说哪一个非去不可的景点。 但是其实我会先去市场，
1: 对，
0: 因为你从市场最容易去理解那个是一个这个城市是一个会有什么样的人组成，然后它的时间感，
1: 对，
0: 跟那个非常自然形成的那一种人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是最喜欢从市场当中去理，就是每一个市场就是。

0: 通往一座城市最好的路径，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那所以我也是很喜欢逛市场。
1: 我到现在还每个礼拜上市场，而且我都上传统市场，因为我觉得传统市场有人情味。我很喜欢，因为那个卖菜的每个都认识我。我在做主委的时候，每个礼拜六早上7:30到8:00，我都去买菜。那个卖菜每次就看到我。

0: 那个竹围逛的市场，哪一个市场？
1: 我都去东门市场。
0: 哦，
1: 因为我以前因为我住在附近嘛，以前住在附近，我现在住比较远，可是我还是回到原来的市场。
0: 对，
1: 那但是呢，我到法国，我最喜欢去市场，因为法国市场每次都有最新鲜的事。
0: 是哦，
1: 然后他们一个一个摊位都会最新鲜的，你要知道最新鲜最新的有什么，你就去逛一次你就知道。而且他们那个市场是封街的，就是整条街封，然后从早上六点到一点。那我从历史的这些资料，在路易十四这种市场就已经形成了，然后他就是利用这个在推文化创意产业，例如咖啡。咖啡是怎么推出来的？它的气势是怎么推出来的？它都是靠着这种市场，它是有一套逻辑的。所以我觉得，哦，要了解那个吃的文化、生活文化到市场是最好。对对对对。
0: 我也非常喜欢逛市场，然后东门市场我也很喜欢。
1: 喜欢
0: 东门市场，我东门市场就是一个能够去理解战后的新。到台湾的这些新的社会，它带来了什么样的
1: 对对
0: 饮食的习惯的一个好的地方？
1: 对，我去东门市场，我还碰到法国在台协会的文化处长，他每个礼拜也在那里。我说：“哎，我们怎么会碰到？”他说：“他觉得市场充满活力，然后有台湾人的味道，然后他觉得要了解一个社会，就是从这里开始。”我说：“哎，我们的所见都略同。”
0: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其实我蛮想做一个事情。那个时候在成大，就是我们很常去调查市场。我觉得，其实市场是一个去认识跟理解台湾。很好的一个平台，
1: 对，
0: 哦，那但是市场也处在一个就是多部门的视角下，它不见得会被完全彰显我们所期待那种价值的，比如说
1: 对
0: 中小企业是看到市场，它就不大会是一个我们看见的那个市场，
1: 对，
0: 对，哦，那观光部门看到那个市场，也不见得是我们看到那个市场，
1: 对对，
0: 哦，他可能会觉得夜市更好等等的，
1: 对，
0: 那但市场我觉得就是一个。你要了解台湾的内行人，你一定要去的地方啊！
1: 而且会有那个农民哦，他就当天采的菜，他就会在那，他就在旁边这样卖，那个都是最新鲜的。
0: 对，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思渊馆长。馆长，那以你历史学家的角度，你是要把这个很多东西诠释给全民的啊、哦，所以你我们刚刚有举例，从运动，然后从美食，这个都是最基本的生活啊、哦。那你对于其他的方面，例如表演艺术啦、视觉艺术方面，你怎么看？
1: 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比如说台视博，其实应该诸位也知道，有一个研究员，其实他就是在处理流行歌曲的。
0: 对对对，
1: 王宇、那为什么这样子研究的人才会在我们这边？是因为一如我们看到，这个文化的结晶，当它被结晶的最透彻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刚刚诸位所说的这些表演艺术跟视觉艺术。
0: 对，
1: 哦，那但是它一定是因着那个结晶的过程，那个整个文化的质性怎么转化成为。哦，这个我们所看到那个形态，一定要有一个来自于历史的角度的解读。
0: 嗯，对。
1: 哦，它一定会从一个审美的角度，各方面那个都好，我觉得那个是去丰富台湾文化养分的一部分。但是那个对于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它有没有可能也提出一种说法？
0: 对，
1: 哦，我自己觉得其实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历史博物馆，我觉得不见得我们只能够用一种材料去叙述台湾历史，应该是很多材料你都要有能力。解释进台湾的历史啊，就像是前不久这几年来，譬如说主委谈几个四百年，
0: 对，
1: 哦的那个媒介，那个媒介它也一定是各方不同的专家，表示觉得
0: 视觉表演艺术也有
1: 不同的话文字也好，哦，但是它一定有一个回应，一个我们说四百年历史精神是什么？
0: 对，
1: 所以从那个美学的诠释到。那个回应到那种历史的质地到底什么，这两个对话其实是要发生的，它才能够一方面把那种文化的结晶的那种多样性跟精致的程度展现到极致，然后它也能够跟破同温层的沟通，让更多人了解台湾。
0: 对对，非常感谢馆长哈，这一周这么详细跟我们解释你个人的角色，从历史学家怎么到生活，怎么去为全民去做诠释。那其实还有很多专业我们还没谈到，是否可以请你下周再上我们的节目？
1: 非常乐意，谢谢大家。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针对川喜会后的对台军售议题，外交部政务次长吴日中今天26号上午受访表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也不赞成中国在此区域的军事力量拥有过多优势，因此他相信美国对台军售案应该还是会顺利完成。至于台美关系，吴志忠指出，政府近日不眠不休监控川喜会相关动态，并与美方密切保持沟通，所以不会担心台美关系受到影响。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美国官方在川喜会后并未提供太多资讯，有限的资讯里也没有提到台湾。不过对于台湾内部最关注的军售议题，外交部次长吴志忠表示，我方与美方持续保持密切沟通，台湾也获得跨党派的支持，国会更力挺要持续提供台湾足够的防卫能力。吴志忠指出，若能获得保证当然最好，但更重要的是台湾自己要做好准备，也会积极与美国沟通。吴志忠说，
3: 我相信这个军售案还是会成的啦，因为我再讲一遍，我们认为，而且跟再加上我们看到你看纽约的三国宣言、八国宣言，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绝对是符合国际各国的国家利益，让中国在这个地区有太过于优势的军事力量，对于区域的稳定和平并没有帮忙。
2: 吴志忠提到的三国宣言指的是美日韩外长在川喜会前与纽约会晤并发布联合声明，重申重视台海和平稳定。八国宣言则是澳洲、法国、德国、日本、纽西兰、波兰、韩国、英国22号在联大会议期间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这八个国家也认同印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时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改变台海现状。吴志忠在国策院举办的二次川喜会与美中博弈座谈会致辞时，则再次强调利益的关键性，并相信美国一定会在这一次川喜会里用尽所有方式捍卫他自己的国家利益。且台湾与台海局势不仅攸关美国利益，更早已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媒体报道指习近平欲请美方要坚持反对台独，吴志忠表示，台湾没有台独问题，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拥有主权独立国家应该具备的要素，我们干嘛宣布台独？任何国家如果要破坏现状，就是一个侵略者，将遭到全世界的谴责。吴志忠说，
3: 我们每一次讲台独，就是把我们推为怎么样？中国内部问题。各位一定要记得，在国际关系上，我们一旦成为中国内部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末日。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我们建立一个怎么样？一个现状，中国跟台湾是不一样的。那不管大家怎么看台湾，就是不一样。这个客观一旦被建立出，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优势。
2: 吴志忠在以半导体与晶片、AI 基础建设所需设备，台湾海峡运输与自由航行、民主价值对华人社会的示范，以及台湾牵涉到大国国家利益等五个面向，进一步说明台湾以现状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下去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吴志忠表示，台湾的三个支柱包括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理念相近伙伴军舰通过台海、世界各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台湾从主观而言，一定要让中国知道每天都不是攻打台湾。

0: 的好日子。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台北市长选举再过两个月就要投票，近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所到之处带起一股洋流风潮，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民调也越来越近，传出因此激起蓝营的危机意识。对此，沈柏阳今天26号上午前往永春市场扫街前表示，蒋万安的选情还是稳定领先，他是挑战者，要做的就是说服市民为何自己是更好的选择。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掀起一股洋流旋风，到夜市或市场扫街拜票，吸引大批支持者前往。再加上日前一份民调显示，沈柏阳与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支持度已经相当接近。不过有蓝营人士反而认为，这反而能激起蒋万安支持者的危机意识。对此，沈柏阳26号前往永春市场扫街前指出，他是挑战者，仍要拜托更多市民给予支持。沈柏阳说，
3: 蒋万安选情真的非常的稳，真的稳定的领先，我们就是挑战者。那蒋万安人气也非常的高，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啊，所以我们的目标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多多说服市民为什么我们是更好的选择。
2: 另外，之前沈柏阳在五分埔扫街时，有长辈因人多跌倒，多个蓝营侧翼粉专说长辈遭沈柏阳推倒，不过本人后来有澄清非事实。沈柏阳表示，活动全程都有直播，画面会说话，看直播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他表示，侧翼的抹黑越来越无效，因为现在都有直播，大家也不喜欢负面的手法，重点应该还是在政见跟市政上。而蒋万安在这个中秋连假公开行程并不多，是否因为担心多说多错？沈柏阳则认为，市府最近需要处理的议题仍不少，包括露宿、营养午餐、鲜奶兑换率、儿虐等等。市长在这么忙的情况下，或许可能想休息一下。至于台北市文化局推出的台北文化小旅行范古篇，被质疑与在地并无连结，沈柏阳则认为，国外艺术来台湾没有问题，但重点应该是如何跟地方做连结，比如范古曾做过矿工的背景，如何借由范古来认识台北的历史跟画作，都是可以处理的模式。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台湾虎航今天26号迎来开航12周年，首度携手国立故宫博物院推出的联名彩绘机也将于11月上旬翱翔天际。事实上，这不仅是故宫文物首度飞上云端，双方在机舱内涂装的台湾上河图更写下台湾民航史的第一次。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4: 创立于2014年的台湾虎航26号喜迎开航12周年庆，身为台湾唯一的低成本航空，董事长黄世慧除了持续带领团队不断改写营收的历史新高，还在日前曝光首度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合作推出的联名彩绘机，将十件珍贵的故宫文物以国宝出游去为主题，巧妙交织成台虎机身的新装，成为台湾最大张的名片。故宫院长萧宗煌坦言，故宫推出的文创商品涵盖食衣住行，但飞上3万英尺云端还是头一次。
5: 真正困难的部分是飞机的涂装，因为它牵涉到非常专业的技术问题，它要可以飞上天空，然后可以承受日晒雨淋，所以非常感谢台湾虎航的专业可以让这个梦想实现。
4: 国宝出游去以富春山居图经典的山棱线勾勒出翱翔天际的优雅线条，并在磅礴的山水间完美融入被誉为故宫三宝的翠玉白菜、肉形石与毛公鼎。此外，还以雕橄榄河舟象征乘风远航，青花穿帘龙纹天球瓶寓意龙腾万里，古代神兽玉辟邪则搭配台湾虎航特色虎纹，象征这次的跨界合作如虎添翼。不仅如此，双方还将著名的清明上河图重新设计成台湾上河图，旅客登机后即可在行李舱门看见融入台湾北中南五座城市及地标的台湾上河图，而且里头还有12个日本与韩国城市的吉祥物。而这样的设计技术门槛其实相当高，黄世慧说，
6: 当然我想要能够重现跟维持这一个古画确实是不太容易，比如说我们台北的地标有故宫101总

0: 统府、台北捷运还有北门，这些都要把它用古装的方式呈现它原来的原汁原味。所以包括我们放上去的这些吉祥物，这些跟我们合作的 IP， 他们都有同意让我们改变它的色调，融合在里面，就像这些吉祥物穿越到古代的台湾。
1: 此外，由于在机舱内彩绘是台湾民航史上的第一次，因此需遵循民航局法规，目前正进行燃烧测试中，快的话11月上旬就可以跟国宝彩绘机一同翱翔天际，慢的话也渴望在明年第一季粉墨登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国内登革热疫情风险持续，疾管署昨天25号公布新增两例境外移入病例，个案为一对居住彰化县约50岁的夫妻，两人同由越南富国岛染疫，发病到确诊期间共有2到3天的隐藏期在社区活动，加上住家附近资深员阳性率高，因此研判具社区传播风险，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25号指出，国内新增两例境外登革热病例，个案为居住在彰化县年约50岁夫妻，两人于9月12到15号与亲友到越南富国岛旅游，返国后于9月19号及20号相继出现发烧、肌肉痛等症状，其中一人出现皮肤红疹，9月21号就医，因为症状持续，9月22号改赴急诊，经 NS1 快筛阳性，于9月23号确诊登革热，两人目前均住院治疗中，检体送疾管署复验定序。林明诚表示，个案在发病前的潜伏期曾有越南富国岛旅游史，回国后主要在彰化县居住地工作，发病前曾到当地火锅店、五金百货用餐期购物，并曾到邻近乡镇送货。由于居住地附近没有确定病例，而且邻近乡镇虽有境外移入个案，但时间跟距离皆有落差，所以排除本土感染，研判感染源来自越南，属于一起境外移入登革热家庭群聚。林明诚指出，个案同团共21人，分布在台中、台南、新竹及南投等县市，已转至各卫生局进行健康追踪。彰化卫生局于9月23号完成个案住家周边调查，查获38个积水容器，其中13个阳性容器，并每文密度偏高。9月24号已进行化学防治，并请医疗院所加强 TOCC 问诊及通报警觉。林明诚表示，由于个案发病到确诊期间的隐藏期曾在社区活动，因此研判具社区传播风险，但风险不高。
4: 有社区传播的风险，理由是两个，一个是隐藏期在社区活动，这就是病毒学症期的时候，在被发现之前有社区的活动，所以他可能在社区里面有曝露。第二个原因是社区里面在住家附近找到很多阳性的资深员。但是如果说境外移入个案已经进到社区，社区里面带有病毒的血液的人在活动，社区里面如果还有病没稳，这个就很容易有机会把这个疾病传播出去。
3: 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今年截至9月25号累计174例登革热确定病例，其中11例为本土，居住地分别为高雄市10例、彰化县1例，另有163例境外移入病例，感染地以越南42例、印尼29、菲律宾20例等东南亚及南亚国家为主，累计病例数低于去年同期。林明诚呼吁国人赴登革热流行地区务必预防蚊虫叮咬，回国后两周内如果身体不适，应该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他并提醒，最近气温仍适合病媒蚊繁殖，社区仍需注意清除各种积水，以免滋生病媒蚊传播疾病。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华尔街日报25号引述美国匿名官员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七天内重启霍姆兹海峡并停止地区冲突的提议。他并告诉幕僚，预期将在11月的国会选举之后恢复轰炸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25号在联合国告诉记者，伊朗已透过卡达的调停人士向美国传达一项和平计划，表示如果达成协议，将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并暂停区域战争。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已经告知幕僚人员，他认为新一轮

0: 炸行动极有可能发生。路透社25号报道，由于委内瑞拉计划对法院和选务当局进行改革，因此即使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承诺要朝向全面民主转型，但委内瑞拉期待已久的大选可能要一年甚至更久之后才可能举行。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和反对派展开对话，并将确保各方全面参与，但他并未提出具体的时间表。五位与政府和反对派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以及分析人士表示，委内瑞拉选举仍存在重大阻碍，例如棘手的体制改革问题，还有华盛顿似乎并不急于推动选举。以上新闻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1: 那一天，
2: 那一天，
1: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6: 那一天，
1: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好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那一天的情绪课，今天要找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聊天。他来过不知道个几次了，每一次都让我有一些新发现。于是有一天，我就忽然想到，我就跟我企划说：“等一下，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主题叫做不只是吗？”哦，他的不只是可多着嘞。等一下听听你就知道了。情绪来做客。

0: 你认识他的时候，当然他是一个音乐人啦，诶，但是也有可能你是在他的工作室跟他认识，有了一些疗愈的对话，你也有可能是他的读者，因为他一直以来对于文字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他自己很重要的跟文字之间互动的意义。你也很有可能是他的 podcast 听众，虽然他本人呢，那个求之不得的 podcast， 我一直在想说到底还有没有要继续做下去，不如就来问问他好了。欢迎庄娟英小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有要继续做。
0: 那停这么久的原因是？
1: 人总是得休息一下，要不然怎么继续往前走。
0: 所以对你来讲，做很多的身份这件事情，到底切换身份是一种休息还不是啊？
1: 是一种修行。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因为我们这个主题叫不只是嘛，那我们其实常在讲说现在的人有很多的什么斜杠身份啊，或什么好像都在追寻一个挑战，或者是满足一关又一关的事情这样。但根据我对庄娟英的理解呢，他的那个不只是不见得是他自己选的。
1: 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也可以这么说，但更多的时候我比较认为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嗯、我只是在这些不同的工作领域里面去把这些面向抓出来，所以像演戏啊、主持啊，或者是本身的写歌、嗯、唱歌，这些其实就只是这样而已。
0: 真的，你还有演戏耶，我差点都忘了、
1: 我演过舞台剧、电影跟电视剧，然后多久一次？哎呀，
0: 可是你电影导演是谁？是魏德胜欸。
1: 对啊，而且舞台剧也是那个玉婷姐。
0: 是啊。
1: 还有万芳姐。
0: 对呀、
1: 啊。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好像有很多有趣的事情降临在你身上。但为什么我刚开场说不见得是你自己选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我觉得对我个人啦、啊、以我对小球认识这么久，然后我们也很常聊天，其实我一直觉得文字对你来讲好像是某一种精神堡垒。
1: 我觉得算欸，
0: 就是堡垒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我就算没有跟别人互动，我也要写下来，我不一定要去想我是对着谁写，我也不一定，就像唱歌我们会想着我们对谁唱歌嘛、嗯、

0: 演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角色里面我们在服务一个角色、嗯、可是我觉得文字好像就是你很关键的一个保护好自己的小天地。
1: 我觉得算，因为通常我在唱歌表演的时候或者是你刚刚说的那些演戏，它其实都有一个目的性，可是写作这件事情比较像是我在疗愈我自己，或者是我被逼得不得不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真的要回到内心的时候，你要把它写下来，好像自己才有慢慢的去梳理的机会跟空间、嗯、那所谓的我们大家其实都在荧光幕面前工作好了，要独处的时间其实是很少的，所以真的回到独处的时候有时候并不那么好受、嗯、那对我来讲有一个练习很好的方式其实都靠着写作，然后加上我后来在写作之前就是开始写歌之前，其实我是蛮长一段时间是被图书馆拯救的，也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爱上文字这件事情，就觉得啊，中文字真是博大精深。
0: 为什么会被图书馆拯救啊？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要休学，决定要去当街头艺人的时候，其实是不被任何人接受或者是祝福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去图书馆找有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读书读得很不好但是却成功的案例，或者是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毕竟没有人支持你，然后就去找啊，然后后来就真的找到了蛮多人，我想说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厉害的人，那我好像也不一定要从体制上完成自己比较不擅长的事，所以就这些书帮助了我，然后让我走上自己的一条道路、嗯、后来我就发现嗯，读书还是很重要
0: 你的发现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感触？
1: 没有啦，我后来才会发现说小时候没有办法读到那些书、嗯、或者是读不进去、嗯、可是等到了你生命当中有其他的社会历练，你再回去读以前可能不太懂的，你才会知道哦，原来那个时候某一段写的我不懂、嗯、现在我懂了。嗯，那我觉得后来其实靠着书写或者是靠着图书馆，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去了很多图书馆，不同的图书馆写作。
0: 哦、嗯、那今天对你来讲书写文字，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一来是过去跟文字的缘分牵引着你，到后来当你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休息堡垒的时候，或者是跟自己相处的堡垒的时候，你会想到文字这个媒介。但因为这不是你第一次出版书籍了、嗯、当你的文字要跟大家来面对面的时候，你会带着一种其他的心态来去自斟酌，这种有点要写歌词这样，好像要哦那这种感觉。
1: 刚刚你表现得很好，
0: 撞声词啊因为我自己好像有时候也会这样。
1: 现在的听众朋友呢，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层是多少、嗯、我们以前有一些东西叫做无名小站或者是匹克帮这种网志类型的、啊、
0: 网志，
1: 对，这些网志其实是陪伴着我们去抒发自己跟表达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嗯，然后等到长大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在关于用字这些部分，其实你有时候不是要写给谁，或者是其实你想要写给谁，但谁会来看你就会不确定，我觉得有种或多或少的一种暧昧感、啊、所以对我来讲文字它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创作、嗯、后来啦我跑到方格子去写作，
0: 对，
1: 然后这个写作其实我就会试着去练习，去用不同的故事说我现在想要的心情，可能有时候在讲一些比较暧昧的对话、啊、或者是真的是创造了一个很像是一个浪漫的故事等等等的、嗯、或者是一个比较邪恶的故事，比较大家不会在我的真正在词曲创作的作品里面看到的另外一个面向的我。嗯，那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把它聚集起来变成我现在想要写的这一本集结的新书，它就会变成是我现在此时此刻当下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比较大的主体方向。嗯，
0: 那你不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吗？它很像是有意识这么做，又是无意识的累积。就是我一直觉得文字有一种很神奇的事情，其实文字就是你写出来之后它就是独立的个体了、嗯、有时候你在看它的时候很快的你就有一种抽离感了，那你就觉得你忽然间变成你自己的读者。嗯，然后等到你刚刚说的这件事情是当你开始在练习的过程中去累积属于自己的文字的，我们讲很释怀一点文字的风格，嗯，或者是说你在这过程当中去尝试跟你的文字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它又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
1: 嗯，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如果大家在看我自己之前出版的书，像我在第一本它其实写的比较像是我小时候回忆 跟菜色做连结的故事书。
0: 嗯，对，
1: 第二本其实就是写的是一个绘本的故事，然后很多人就好像觉得看不太懂到底在写什么、嗯、但其实在讲就是我们从一个年轻的人然后走向了社会，发生了很多的故事，然后看了很多的世界，最后我选择了回到真实世界，就是会有难看的地方或者是会有丑陋的地方，但我还是选择了回来，而不是去选择了一个所谓我们的想说很乌托邦的感觉。我觉得概念上在那一本绘本

0: 里面想要传达的，所以他那一本书就叫做《真实世界》。那在现在这一本书就叫做《那一年我学会告别》。这本书它其实比较像集结我在40岁以前的生命当中，特别是从出社会开始的所有的经历，我把它集结成书。那我原本其实在写作的时候，那时候预计写55篇，等到写了快要55篇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因为我这一次是要卖套书，然后另外一本其实在讲的是写真的照片，
1: 摄影集，
0: 对，摄影集，然后我是留了自己的长发的所有的照片都在这一本里面，因为我觉得接下来我其实还是希望用短发的那个样子出现。那留长发的原因也写在那个推荐序里面，就说因为没工作就留长发就不用剪啊，不用整理，其实是非常对，非常非常务实的想法去决定要做一个纪念，为自己的纪念品，然后也希望这个纪念是可以给所有喜欢我的朋友或一路陪着我跟他们一起长大的朋友有一种很像彼此之间珍视的作品。那我觉得这种生命的作品最有趣的事情，跟我平常其实在日常当中我都会写一张一张的明信片，然后也会随着在新书里面会附赠，你会看到那个文字的脉络是落差很大，一个是有整理过，一个是没整理过的很琐碎的东西，这就是我觉得是文字上比较美或是比较神奇比较奇幻的地方。
1: 我们等一下会来聊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在我自己看完然后作为他的读者同时是他的朋友这件事情我感受到什么。但你刚才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其实不只是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身份的多元，但身份的多元里面如果回归到创作者所谓的创作意识，就是我是谁这件事情，我觉得庄隽英其实在做一个东西，不管是他自己在音乐上的创作或者是在他的文字上的创作，他很想要留住一个阶段的自己。
0: 没错。
1: 然后这个留住这个阶段的自己这件事情，就会形成跟另外一首歌很大的对比，那首歌叫《何必纪念》。所以我其实超想要问你，那你自己难道在创作这些阶段的时候，不会出现另外一种歇斯底里的声音，就告诉你说：“抓住你，何必纪念？”
0: 我觉得这是个性吧，有些个性就是刻在你的骨子里，是很难去真的说改就改的。那我可以透过我自己比较习惯的方式去代谢掉，文字就是其中一种，唱歌跟表演对我来讲也是，所以算是一种救赎。后来其实可以补充一个，我原本不是想要写55篇吗？
1: 对。
0: 但因为有那个写真书，然后两本一起卖的时候，我想天哪，太厚重了。又再仔细想一想，现在的人好像对于这么大量的篇章的东西有点会不太想看，我想算了算了算了，全部删掉重写，我就重新再集结成20篇，全部从头再来。
1: 你真的对于大家有很多的期待耶。我的意思是说，今天20篇或是55篇这件事情啊，对他们来讲就是一本书。如果他对于你的书有非常多的感受，他说不定其实超想看到55篇的，
0: 那就可以看下一本啊。没有啊，当然还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接受这样子的厚度。
1: 是啦，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因为当书写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可是私密走到了大家的面前的时候，其实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个阶段记录下来，我觉得那也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很重要的功课之一嘛。就像我们现在在录这个节目，对我来讲，我的广播也是一种我自己的记录。
0: 对啊，
1: 我跟哪个来宾在哪个阶段讲什么样的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0: 没错，
1: 我们要听歌。
0: 好，我这一次挑选了三首都跟故事有关，因为刚好每一个人都已经在生命当中会累积或多或少的故事。那这一首歌我很喜欢，也是在2025年底发行的，它叫做《故事里的人》。

0: 可是小球，我听这一些故事的时候，就是这一次我们说小球出的这一本书文字的部分，它的书名叫《那一年我学会告别》嘛，
1: 嗯，
0: 然后还有附上摄影的摄影书，两件事情加在一起，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还蛮大的感受诶，就是你虽然说是我学会告别，但其实我觉得你只是意识到告别一定会发生，
1: 告别本来就一定会发生，只是我们现在不得不要去接受，我觉得比较像是虽然这标题好像我真的学会了什么，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在书里面会提到我练习，我在练习这些所有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0: 嗯，
1: 对，
0: 这是一个给自己40岁的礼物，还是考题，还是感触啊？
1: 三个答案都对。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来到了这个年纪左右的朋友们，在看到这一些文章内容的时候，一定会特别有感，会想到自己现在的阶段，好像也遇到了一些跟以往的想象有落差的感受。
0: 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我可以感受到很多次的文字里面是你好像比较容易会对一个事情的状态觉得你搞砸了。
1: 嗯，我现在也觉得我人生在搞砸我觉得那是因为你知道吗，从小我们就是第一名才有办法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被生出来，
0: 确实每个人都当
1: 过第一名，可是出来之后出来之后就开始输，一败涂地，一直输，好不容易你觉得 OK 当上了街头艺人，然后唱了一个团的某一首歌被大家认知了，可能中间好像短短的就不到几年又消失了，这个中间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的不是滋味跟很难受的，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只有你自己的感受，是身边不管是环境的变化或者是旁边的人会来来去去，这些还不包括就是你自己真的是亲朋好友，刚刚讲的都是社会上的，那还有你私人层面的，我觉得这是中间的过程实在太折腾了，好在我还有机会是可以透过不管是我自己擅长的文字啊，或者是唱歌啊表演啊跟大家分享，可是更多的时候的人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机会跟平台的，所以我觉得我还算是幸运。
0: 嗯，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这本书来说，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也去过在慢慢天光之前的那个工作室，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概念是这样，你说有点像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别人看你哦，都会觉得哇小球做好多事哦，他虽然这个棉花糖结束了，他发专辑发个人专辑完之后又有好多比方说做疗愈工作，然后书写演戏叭叭叭叭等等之类的让大家看到他，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慢慢天光那个时候就那个专章你讲到的那周边发生的事情，某种程度好像是你想要做一个疗愈跟照顾别人的人，可是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别人看你是这样，但你自己心里清楚其实你那个时候超需要被疗愈跟照顾的。
1: 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冲突，就像我们不管是学生不管是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一定有能力在某一个时间点同时去接住别人，同时也会需要被接住的时候啊，
0: 对，
1: 就可能现在就是超累回去就是找朋友开始就抱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需要被接住的，可是现在可能就是接住了我们现场所有的人，包含的就是现在跟你对谈的人还有工作人员的，对对对，
0: 我想会有这样的感触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听的人他们可能也会是某一种习惯性付出，他的习惯性付出是比方说为什么特别提慢慢天光的那一篇文章，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互动的过程中好像我们有拥有很多的给予，那个给予不是刻意的就是哇你一定要给予我同样的这么好，而是好像我们自己某种发自内心很习惯性的某种服务型心态也好，或者是我们希望看到别人好，可是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些时候啦回到家之后会忽然间想说那我到底给了我自己什么就是在这种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让人觉得某种沮丧啊，或者是不知所措的情形，就你也不是否定了你的给予，
1: 对对对，
0: 可是有一种程度是那我有给我自己什么吗？
1: 嗯，好像这真的也是需要练习耶，但也跟从小到大的一些环境跟背景也有关嘛，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其实也都是比较属于付出型的，但付出型的人他可能必须要更加学会的就是如何拿捏

0: 人际关系之间的界限。
1: 对
0: 对，但这件事情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弱项。
1: 哦，你在这本书里面非常赤裸的在提，虽然我知道你也从来没有在避讳提这个啦，你非常提到了，我觉得是很多人他们心里面可能多少会有的感触，就是跟家庭家人之间的那条界限，特别当你是一个比较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上班族这么好理解的工作的时候，别人觉得你是斜杠或是你是不只是，在他们心中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解读，
0: 但他们也觉得不只是啊，
1: 对
0: 你不只是一个女儿，不只是一个孩子之外，你还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还要成为他们的Uber E 或者是
1: 呀，你里面就是这样形容的啊，我记得。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经验，哦，然后这些经历被我写在里面，必须要说书本它是经过了自己内在有很多的不停反复的润饰，才有办法写出我觉得算是漂亮的文章，要不然依照我这个说话很容易伤害到别人的个性，真的是直接冲出来的话就会出大事，所以我很感谢还是有润饰的空间。
1: 其实我觉得这是文字很棒的魅力，就当大家面对心里面有那个解不开的结的时候，不是让你藏起来，我觉得你要诚实面对它的时候，书写是一个可能，只是你不要立刻书写完就出版你不觉得吗，
0: 欸，哪有那么容易说出版就出版，出版也挺贵的，欸，也挺麻烦的，
1: 出版可以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例如发 Threads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直接发文。
1: 对呀，
0: 其实我后来长大之后发现一件事情，我在猜如果听众朋友就是刚好听到这一集，但是你年纪刚好也来到中年的，你应该会很有感觉的是，小时候我们如果是那种很喜欢分享跟发文的人，你到了某一段时间点，你就开始我不想说了，
1: 没错，我就会有一种，你知道那个有些人会过渡期，有些人是会先发很小的限时动态可是我后来我会真的觉得说的确是，就是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我以前就是有一个前辈他就跟我说，欸，你知道吗，把自己很脆弱的私事写在你的社群上面是很危险的哦，那时候还就是年纪轻轻二十几岁，我就说危险什么，可是我在讲我自己的事啊，关他什么事，我也没有在骂谁啊或什么，我就在整理我自己。然后他说的一件事我觉得很有道理，就像刚刚小球也说的，文字的魅力是在我们不知道谁会读到这个，可是社群的某种你知道你要演算法或渲染力，就是因为那个不知道的人他可能只会抓他想看到的点，
0: 对，
1: 所以当他看到他想看到的点的时候，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要这样表达，然后假设今天这个发文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记录下来立刻就发，我们也没有经过整理，经过像这样子真的去思考过后的统整，好像不见得对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事啊。
0: 我觉得你刚刚的说法就是真的，我之前也有看过，所以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但是也是一样小时候听不懂，
1: 对啊，
0: 我后来会选择出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要有人真正的走到你的世界，我才敢开门让他知道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要不然你今天写了一篇文章你放到网络上去，你其实真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这个文章来挑三拣四的，然后再开始念你啊骂你啊，你甚至都不知道骂你的人到底是真的人还是假的人，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的这个时机点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活着的时候也会觉得好累哦，但以前小时候就不会觉得有这么累，就是连来连去，然后现在你也不会想要特别去骂人或者什么的，但这里必须要说，可是科技带来的好处也是非常多，比方说你要查询一个资料，像我觉得啦，就是我在写书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字其实我好像没有办法分辨得很清楚，举个例，界限这个字有两个写法，
1: 对，
0: 一个是限制的限，一个是一条
1: 线
0: 的 线，对，我就想说，欸，我中文真的好差，我想要知道这两个东西差异在哪，我就可以透过搜寻去确认，然后觉得哪一个字更适合放在我的书里面，更像是我现在想要表达的是画一个线吗，还是真的是在讲一个范围之类的，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科技还是有它帮忙的好处，
1: 这就回到那个最母题的命题啊，就是很多创作者回到最终极的概念，就是你到底要不要科技跟 AI 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有些人就会这样说，说哇，创作怎么可以用 AI， 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可是如果你把 AI 当成是一种科技的话，那你的吉他不要插电，还是说你今天不要靠乐器演奏，就很多的东西它可能是科技产生了一个发明，或是科技产生了一个方式，或者是你写歌词的时候不要用打字的，你用手写嘛之类的，就是我举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想要回来说，我觉得你刚刚讲的科技这件事情的确，或社群它带来的是某一种双面性，关键是在你要什么样的时刻去使用它，跟去和它互动，其实这就是一种，我自己觉得也是，因为你今天既然讲事实这件事情嘛，我觉得到这个阶段，或是我在你的书里面，我会看到很多是

0: 哦，我知道答案不是只有一个。
1: 对，
0: 我以前可能曾经这样想，或是我很叛逆的时候，可能这样子的怨怼，这样的抱怨。可是我事后，我不是在否定那个抱怨的我，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抱怨。可是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其他角度。我觉得那个学会好像是这个。
1: 我觉得比较像是知道自己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因为透过跟不一样的人相处，嗯，然后投射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原来我这个自己遇到这件事情反应还在这么大，过了十年可能还是有一样的反应，可是又多了一层不一样的滋味。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想要得到的好处其实是这个，这个也是最帮助我的，因为我还是期待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多面向跟复杂的人类。哦，毕竟单纯的人类出社会实在是太容易惹到别人，或者是太，我觉得单纯好像可以选个时机点用，比如说大自然啊，踩踩水啊，踩踩海，笑得很开心，我觉得很 OK。 可是如果说你自己的某一些个性它其实放在职场上是不那么的适用的，这个就是我后来学习到的。或者是说在书里面有提到，我们小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诶，我是你朋友诶，那你来上节目不要收钱好不好，那你来宣传不要收钱好不好，那你怎样怎样都不要收钱好不好，或者我们不要谈合约，你小时候就会觉得哦，没关系啊，那是隔壁班学长啊，哦，那让帮忙帮忙，知道吗？我请你吃一顿饭，我们去约个会，那你帮我做一年一学期的工作。嗯，当下你真的很容易就觉得，嗯，这样没关系。可你知道出社会多年之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像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开始会知道怎么样用合约来保护自己，嗯，怎么样看得懂这件事情到底他所谓的界限到底是什么。你喜欢这个朋友，你要帮助他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觉得这都会跟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上自己的能力，还有消耗的状态，我觉得都是息息相关的。嗯，
0: 庄君刚刚讲的故事呢，换成一个最直白的话，就是你得把得鬼吼，你得怎样，你得收在 IP 那边呐。
1: 可是一次不够吧？我不是一次就学会的，欸。
0: 你要把很多次的。
1: 对，我刚好命格比较辛苦。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应该有跟我一样，就是不只要跌过一次，
0: 就你才会发现这个课题怎么反复在发生啦。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还蛮好去联想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课题。有些人不是这个，有些人他可能是人际的互动，有些人可能是爱情，有些人
1: 家里啊，
0: 对亲戚，
1: 爸妈叫你回家，叫你回家，叫你回家，久了之后你就觉得妈，我再也不回家了，
0: 也太极端了吧？
1: 没有，可能是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很离谱的事发生啊，也有可能只是在等那个 moment 吧。哦，对，
0: 所以与其说庄君英在这一本书里面说他学懂了什么，或是真的告别了什么，倒不如说他意识到从这些学懂跟告别的过程中，他知道自己是谁啦，我啦，我觉得回到我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1: 这个是最重要的核心，因为知道自己的能耐跟界限，以至于你在跟人家不管是在维系什么样子的关系，或接什么样子的工作，其实都会回到自身怎么样看待自己。
0: 哎，我们要先听歌了，然后下一段呢，我想请庄小姐挑一到两篇她特别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故事，来做我们的最后一段聊天。
1: 好，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年纪长一点的歌手，他叫周华健。
0: 我们说了，长大之后就要学会知道怎么样叙事，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资深歌手。
1: 我就说我试着练习，你看对不对？是要试着练习啊。
0: 对对对，所以你跟我相处就像你说，对对对，啊，有那刻跟我说他是资深，
1: 对，资深的歌手。然后他的资深的歌手，他有一首歌叫《有故事的人》，我小时候很喜欢这首歌，可是现在在重新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才发现，嗯，真的有一些东西是真的是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送给大家，有故事的人，
0: 华健哥的作品。

0: 台湾声音中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今天跟小球庄追英在节目当中要聊他走进40之后的一个体悟，集结成的书籍，有文字也有摄影的作品。那这一本书的名字叫做《那一天我学会告别》，里面有很多的文章。
1: 嗯，
0: 那他每一个大概都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1: 没错。
0: 所以在节目上面，如果我们要再挑几个作品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你会挑哪一篇呢？
1: 我觉得每一篇因为他讲的面向真的都不一样，
0: 是啊，
1: 但我现在想要先分享的应该是有一篇在讲的通告，因为我现在正在上通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人生当中最密集上通告的骑程，
0: 什么18个妆法什么的，
1: 就是后期其实你会发现音乐市场变化的非常快，
0: 是，
1: 所以大家必须要挤在你同一个妆法，但一整天都要安排所有的通告。
0: 那是巴斯特耳朵那个时候，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个时候的通告有我哎、欸，
1: 对啊，
0: 有我有我。
1: 后来就是诞生了节目，
0: 对对对，诞生了节目告白。
1: 嗯，那时候其实对于自己的，我觉得那个期待还很重，会觉得说我只要拼命跑，拼命跑，或许就有人听见。但是其实跑到最后，你会觉得。你知道讲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跟不同的 DJ 聊天，我都会觉得是很兴奋跟很期待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看见自己的缺陷，比方说我现在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学会就是讲话的速度、
0: 哦、
1: 我记得那时候我去上你的节目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结束之后呢，就有同事就有提醒我说，小秋你讲话太快了。
0: 可是我那时候觉得你很兴奋，我超开心的，
1: 我的确很兴奋，
0: 因为你很会给正面的情绪价值给 DJ、oh. 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你真的很专心在听我们的题目，然后你真的在分享你的故事，其实那个情绪对我们来讲是有感染的、啊、但语速是真的快。
1: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被调整的、嗯、可是因为这个也跟自己的个性很有关系，我会很担心自己真的想要说的话没有办法在这个短短的节目时段里面然后被大家理解跟听见，可是又很害怕当我在讲的时候没有讲完，或者是不小心因为片段的关系要下广告或什么被剪掉了我真正重点的部分、嗯、所以我觉得后来又会产生更多的内耗、
0: 嗯、
1: 然后就在想我就在被延伸，就会想说啊，我今天上那么多通告，那哪个通告对我接下来是真的有效的、
0: 嗯、
1: 那如果我真的在卖票的时候会有人来吗，会真的有办法的得到更多的听众吗，反而其实这个会更多的对自己的反省吧。
0: 可是像这样子的反省好像也是我们自己做主持人我们结束之后会做的事情、欸哦、因为你跟每一个不一样个性的人聊天嘛，可是有一个最关键的事情是节目是你的啊，所以你的节目风格跟你的东西是什么，在我还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我也会天天陷入这种就是被来宾牵着鼻子走，那个来宾
1: 真的假的
0: 会就是看起来有点不开心，我就觉得天啊，我就做了什么破天荒的糟糕的事情嘛，然后回去就找半天，然后听那个带子想说怎么怎么，可他没有，他可能只是就是下班了，他的脸就恢复那个表情，但是那是很长大之后才知道的事，小时候其实是会很容易被来宾牵动，然后就影响到自己想要配合人家，然后画虎不成反类犬，然后又你知道内耗。
1: 欸，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吧，像现在这两个实习生的这个概念、
0: 啊、
1: 也是吧。
0: Maybe 也会。
1: 我想说我今天写这个房纲这个来宾他会不会会觉得我写得很烂啊还是什么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很担心说那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改。
0: 对啊。
1: 我觉得好像都一定会经历过欸。
0: 那你现在这件事情应该已经翻页了吧。
1: 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在过程当中上了非常多的通告，你有遇过认真做功课的 DJ, 也有遇过就是不知道他聊什么的，你还是必须要去试着把说话要拉回到你自己的作品上、嗯、我觉得这个都是训练的过程，
0: 是，
1: 所以好像也不能说上起来的节目就特别衰啊什么的，因为他都可以帮助你训练自己要不然我后来也不会做自己的 podcast,
0: 是啊，
1: 对，但是必须要说遇到真的很用心在做访纲或者是做功课的DJ, 你会很感谢，因为你会觉得这很像是你遇到你很努力的写一个作品，然后你真的有一些听众他是听见了这个作品里面不只是词跟曲，而是这里面要分享的核心，我觉得那个给来宾带回去的时候心里会觉得哇，今天上一个很棒的通告，然后我被听见了、嗯、感觉就是我这段时间的低潮都是值得的那种感受。
0: 哦，我好喜欢小球说这一件事情，在我眼中可以换成四个字，是我这阵子非常大的感触，叫一期一会、
1: 嗯、
0: 我想我不用去解释一期一会是什么意思。

0: 是说不定下一次你发片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位置上，嗯，或者是下一次
1: 你还在访问的时候歌手已经不见了
0: 之类的，就是你也永远不知道意外跟无常，
1: 啊，
0: 哪一个会先来，
1: 真的。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作为创作者就表示我们对人之间互动是相对起来情绪比较敏感的状态，嗯，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祝福，可同时也是一个真的要学习的课题。
1: 对，
0: 我们今天在后面还有一篇是我特别想要请小球聊的事情，其实跟这个有点关系，嗯，在这一次的文章里面其实也有记录到了一些跟自己一起一会的人。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它叫做把今日的太阳送给你。
1: 我觉得在我小时候还必须要透过听众朋友的反应，然后来确认自己不管是在音乐圈的位置啊，或者是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件事情是绑得非常的密切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功课读得不好，你出来唱歌，你当然是希望跟你的听众就是拉得非常的紧啊，彼此关系很好，但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有很多的朋友变成不只是听歌，而是在生活上一起合作的人，或者甚至就是一起出去吃饭的那种更紧密的关系的。那我在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其实特别有讲的是两个听众朋友。那这里面讲的是其中一个女生，她之前也是我们的听众，在团体的时候，后来她就跟我们一起表演，然后那一场表演的节目的主题叫做环岛旅人计划，她是一个小提琴手，嗯，那时候她来北部读书，拿到那个那叫什么奖学金还是什么的，嗯，反正就是必须要用公费来读书，所以他就是比较读师专之类的。
0: 哦，公费生。
1: 对对对，公费生，哎，真厉害。好啦，那就是中间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喜欢画画，他喜欢音乐，嗯，可是他要读公费生这件事情就必须要几年之后要再回去到自己的城市去偿还这件事情，要当老师啊，然后他就开始很挣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头到尾我都经历过，然后直到他后来我们一起表演了，然后他跟他家人之间的关系什么什么，我觉得或多或少你都会有一种觉得我好像曾经也是有类似的经验，所以我会忍不住的想要跟你分享很多，那决定权当然在你。但是这过程当中直到了后来几年我们也都密切的都有联系啊，都还是朋友，还出去玩啊，吃饭啊，然后聊彼此的心事，然后看他办展啊等等等。他直到有一次就是很意外的事故，就是他知道他得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肿瘤，是在喝下午茶的时候突然间肚子非常的痛，然后就被紧急送到医院的时候发现得了30公分的肿瘤，嗯，他一直以为自己只是 MC 没有来什么什么，就是没有去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都吓坏了，然后我觉得那个反应其实是吓坏大家之外，还有那个整个骑程是很激烈的，然后时间也非常的快，这中间还有一些很玄学的故事我没有写在里面，嗯，但是后来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为了他或为了另外的听众，或是开始我觉得我好像必须要去学更多的身心灵的课程，特别是不用碰到他我就可以疗愈他，我就很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想要多付出一点什么，可是你就不能去加护病房啊，你不能干嘛的啊，就想说那如果我跟某一些举个例通灵的人一样有一些很神奇的才能，我是不是就可以帮他减少一些病痛啊什么的。我就当时也是因为这样，然后开始加上我的父亲也是癌症，就狂学，然后狂体验，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好像透过身心灵的课程来了解自己之外，也是希望可以多帮助到别人。可是我觉得那时候仔细回想一下很像是那个一直在茫然的在旋转的陀螺，
0: 对，
1: 当然这过程当中你有帮助到他，我们还一起去上塔罗课，可是这过程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慌乱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帮朋友，直到生命的最后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没有写在里面的，那个是有一个塔罗牌师，他说他梦到了这个朋友托梦给他，就说他看见小球带着一个手绘的彩虹，然后在他的最后的告别式上，然后我们就真的在他火化那一天，然后就硬着头皮就是叫几个人一起画彩虹，然后在金门就是在他被火化推进去的时候全部就是打开那个彩虹，然后就是想要让他知道。可是说穿了其实我觉得回头来看好像这件事情是为了我自己，不一定是为了他，那我当然是在这么多年之后再回想，我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人是在帮助我们，或者是教我学会如何就像说的练习告别，然后必须要放掉不舍，或者是要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慌乱它让我有一些基本的防卫机制，那我的防卫机制就是去学东西。
0: 小球刚刚在提的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一个事情，可以当作这一整集的结尾，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到底是在意义上面来说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呢？我自己现在有一个现阶段有自己的感触是

0: 是今天你所做的所有事情一定都跟自己有关系，因为那个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是，即便你今天觉得你是在帮助别人，他也有可能反过来疗愈跟照顾到你自己。
1: 嗯，
0: 然后即便今天你在一个团体的生活中提出自己的需求，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哦，你怎么没有照顾到别人的事，可他也在学习着你怎么跟别人共处之后找到一个最舒适的界限。
1: 嗯，
0: 所以当我们人生抵达的现场跟离开的现场都最终陪自己最久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去想你的每一次阶段性的记录，或者是你的每一次对你来讲很珍贵的很深刻的画面，你在哪里，你在什么位置上面，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要你当一个自私的人，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当你意识到你自己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表示你在乎什么。当你在乎什么，你 go for it， 还是你要放下，放下某种执念，放下某种你已经确定得不到的事，或是学着告别。
1: 嗯，
0: 其实这一切回过头来在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啊，所以我就会想到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份它真的是不只是一种。
0: 对啊，
1: 然后或许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可以让大家自己去想一下，就是我们可能现在看起来，比如我是女生，看起来我是女生，可是我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我的个性是不只是女生，我可以很强悍，我可以去独立完成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些标签它可以换一个思维，就是虽然我们在过程当中会有社会贴给你标签，但等到你长大之后你会经历很多事情，这些经历的累积的经验跟故事会帮助你，给你力量，让你重新为自己撕下或贴上新的标签。
0: 对，为自己撕下或贴上这件事情的自主权，我也是觉得我在节目当中跟这么多人聊情感劳动，在情绪课上聊这么多的情绪，很想要祝福大家的。我们不是标签就怎样，标签帮助大家快速辨别，可是要你自己喜欢的啊，你自己愿意放的
1: 啊。跟大家分享小补充一个，我后来长大的时候有前辈跟我讲一件事情，是我没有在享受小通的，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如果现在贴在你身上的标签是你不喜欢的，你可以去理解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是可是这个标签有没有帮助到你。
0: 嗯，
1: 如果它真的有帮助到你赚钱OK， 那你可以或许你可以在某些时候贴上你的几个小时再把它撕下来，
0: 是
1: 也是可以去练习的，这是我后来学到的，但现在还没有办法派上用场。
0: 会，我跟你讲会派上用场。
1: 好，期待期待那一天。
0: 非常谢谢小球今天到节目现场来，然后也告诉大家这一本他的作品。
1: 嗯，
0: 那一年我学会告别，我们节目上线过没多久应该就推出了。
1: 对，大概再过个五六天就可以收到实体了。那现阶段大家如果听了节目就很好奇，那在文字里面的我又会怎么样去书写自己的故事，大家可以上家家唱片行就可以购买我的新书咯。那因为这个是自己出资的，就也希望就有缘的朋友们一起来支持。
0: 谢谢小球今天节目现场来，
1: 谢谢内科，谢谢大家。
0: 最后的一首歌，
1: 最后这一首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然后这一首歌其实是跟刚刚说的那个故事有很大的连接跟关系。当然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会有起落，这个起落的过程当中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会知道就是一定会有你感觉到过不去的时候，但记得过不去的时候要花一点时间去陪伴自己，然后也要知道自己绝对是生命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主体。
0: 下次见了，谢谢小球，拜拜
1: 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你对台北的客家有什么印象与认识？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借由食住行三个主题，呈现大家最有感的生活面向，也呈现当代的都会客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其中一出纪录片，待会你在节目里听到的纪录片名称是《下一站美浓》，后来改名为《西餐盘里的叛逆与任性》。10月3号、4号，这出纪录片与另外两个纪录片会在台北市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举行首映会、放映会，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访谈。欢迎收听《一所当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纪录片，叫做《下一站美浓》，邀请到的是导演宋嘉玲 Joanne， 还有主厨被记录的吴生荣 Jin。 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生荣。对，
2: 你不说你是俊吗？
1: 哦，对，大家也可以叫我俊啦。
2: 我是导演 Joanne， 然后我喜欢听故事，然后更喜欢把这些故事剪接成纪录片跟大家分享。
0: 然后 Joanne 跟我其实是老同事，老朋友，然后生荣是我们名字只差一个字，但是第一次见面。但我想很多人可能有在一些媒体上有看到关于生荣的报道，就是你会把客家食材做很特别的呈现，然后这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纪录片叫《下一站美浓》，这个呈现方式也蛮妙的，就是其实 Joanne 你自己的涉入蛮深的。好，那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机缘拍这一出纪录片？你们相遇的机缘是怎么来的？
2: 一开始是受那个制作人的邀请，然后他当时就说要找那个就是客家新导演，我就说 Are you sure？ 我已经不是新导演，我可能已经是中年妇女了。但他就说就是希望还是有客家女性的观点，然后可以来谈论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感谢我的前同事，也是客家台的就是主持人那个疫情，然后疫情的引荐，然后让我找到了静这样子。对，
0: 所以是你去找你要拍摄的对象。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当初为什么想要找俊？
2: 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纪录片的主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制作人给我们一个大方向嘛，他们希望就是可以透过食物的味道来记忆，就是乡镇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父母也是做小吃店这样子，那我总觉得就是透过气味啊，然后透过记忆，可以把你周边的所有的那个环境好像都可以建立起来。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好像没有认识那个就是女性的厨师这样子，因为过去的工作经验都是跟男性的厨师工作比较多。然后就想说，那这样子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想要找一位女性的主厨，然后来当我的主要的主角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就透过疫情找到就是俊这样子。
0: 那俊是第一次被这样比较长期的记录吗？
1: 对，我第一次参与纪录片的拍摄。因为一刚开始就是疫情嘛，就疫情跟我说有个导演他想要拍一些关于客家女性的影片，然后那时候我以为说会是一个合集就是我只是可能
0: 是其中一个人，
1: 其中一小部分，然后我就抱着非常轻松的心情说，好啊，没问题，就因为听起来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刚开始
0: 可能会想成就是长一点的采访，
1: 对，就拍一拍，我觉得 OK 啊，对，没问题，对，但是殊不知好像不是。
0: 结果你们拍了多久？
1: 哇，好久哦，我觉得对。
2: 前前后后加起来，我觉得从开始跟他出访，就是田野调查，到实际剪完，大概也过了4-5个月了吧。你知道他那时候最好笑是什么？知道吗？他就说：“导演，你这个影片要剪多长？”这样我就说：“大概30分钟。”他说：“你确定？
1: 30分钟？
2: 三十分钟有人要看？全部都是我吗？”
1: 对，我那时候就第一次说：“30分钟都是我，确定吗？”对。
0: 那时候 Joanne 选定了这个主厨，因为也有一些媒体报道，所以会觉得他跟你也某种程度有一些连结。因为你们家也开小吃店，那你真的做田调然后拍摄以后，有没有什么是你很原本没想到会有的东西？
2: 太多了，就是我跟他就是莫名的就是有很多的共通性，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都是猫奴这样子，对，我们都有3只猫，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都是长女，对，而且都有长女病，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父亲现在就是都生病这样子、哦、对，但就是近的父亲就现在稍微严重一点，对、哦、那我的父亲是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开始就是被诊断出就是癌症这样子、嗯、所以就是现在更频繁的往返苗栗跟台北这样。那近是因为他现在有一个特别的计划要做返乡，嗯，对，所以他也是很频繁的回到就是自己的出生地去这样子，嗯，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发现就是原来他是一个哇，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我说人跟人之间交朋友就很像打开一本书，那他就是一本那个叫什么悬疑小说，
1: 悬疑小说吗？真的假的？
0: 为什么？
2: 哦，就是他的故事之精彩的这样子，就是我一定要就是分享一下，因为就是纪录片只有30分钟，但实在是剪不进去。就是呢，这位小姐呢，她最讨厌人家叫她小姐，所以我都故意叫她
1: 小
2: 姐。
1: 小姐，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时候可以。
0: 为什么很讨厌叫小姐？
1: 因为。嗯，因为我觉得通常是工作场合的时候、嗯、就是因为在厨房，然后其他大部分的可能伙伴啊或是配合的合作的对象男性居多，嗯，然后我蛮常遇到就是一群师傅站出来，可是大家都说诶、欸、师傅怎么样，主厨怎么样，换到我身边说诶、欸、小姐你这个要干嘛干嘛之类的。
0: 哦，真的。
1: 对，我就觉得蛮常的、哦、我就说我真的很讨厌别人叫我小姐。
0: 对，
1: 为什么
0: 应该要像大雄餐厅所有人都是 chef
1: 这样。对啊、哦、为什么，对、
2: 嗯。你知道他很有趣，他严格到就是他规定他妈妈也不可以叫我小姐。
0: 欸、但妈妈会叫小姐也很奇怪，我妈没有叫过我小姐。
1: 真的，因为像导演跟我回家就是做记录的时候、嗯、因为我就发现我妈就是比如说其他摄影师他们都说摄影大哥什么样子的时候、嗯、然后就有导演就说诶、欸、小姐你要不要吃饭，可是他们其实是没有意识到的。但是我想说我就跟我很小声，我没有发现被导演看到，我就很小声跟那个我妈说、嗯、人家是导演请你尊重一下这样子。
0: 哦，你说他会叫 Joanne 小姐，
1: 对对对。
0: 哦，很有趣。嗯，然后呢这个悬疑小说为什么
2: 好，悬疑小说就是来自于就是他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对金钱非常的没有安全感，那以至于就是他就是大学终于放飞自我之后呢就开始去打工、嗯、那他一天曾经最高会兼3份工、嗯、那其中有一个是最夸张的，就是他竟然去林森北路的调通打工、嗯、然后还曾经被客人带出场差点就圈圈叉叉了。这故事你要不要讲一下，这超精彩的、
1: 哦、我觉得这很这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讲，我觉得我想看、哦、
0: 对，你怎么会找到这个工作、啊、
1: 对，因为那时候呢刚来台北，然后做家教是主要的啦、嗯、因为那个收入还不错，然后我也做的还算游刃有余，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因为失恋然后都睡不着，然后有一天逛那个 PTT 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调通的公关的工作、啊、然后我觉得好像蛮有趣的，而且我从小有个就是人家不是说你长大以后要当什么吗、嗯、就我都记得我妈问我说长大当什么，我说我要当酒家女这样子。
0: 怎么那么酷？
1: 因为有那个场合是因为就是有一次跟爸爸公司就是去聚餐，然后我就发现说、嗯、就有一个就有一些女生都会陪大家唱歌啊聊天，我觉得好像很快乐啊。然后就我妈说那阿姨是在做什么的，我妈说酒家女，所以我就一直有一种印象说感觉做酒家女是就可以唱歌啊，
0: 又可以
1: 喝酒，
0: 啊
1: 对啊，好，然后气氛都很好，然后他说 OK 好，那等到我自己可以决定的时候呢，我要尝试一下看看。我都还记得我去应征那个调通的工作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网路，嗯，然后我就跟我大学同学说，然后我本身又是个路痴，嗯，对，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个地址怎么走，然后骑到一半，我记得那个长安东附近的时候，我就找不到那个地方，因为调通很多巷子嘛。嗯、然后我同学就说：“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 sign 叫你不要去

0: 应征。
1: 嗯，
0: 我说不是，这是一个叫我要克服就是各种困难然后达到目标的一个赛，反正 anyway 我还是对、还是去了，对对对、
1: 然后
0: 觉得蛮好玩蛮有趣的、
1: 通常长大就不会执行那个小时候愿望，但你还是去实行了。
0: 对啊，就觉得说晚上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对，而且去看看不吃亏啊。
1: 对，但是就是会有危险性，对不对？它有风险。
0: 其实那个是一个同志的公关店，因为我忘记有没有跟主任讲过。对，然后我觉得那相对来说好像
1: 感觉比较友善，
0: 对，比较对。但其实也还好、对，还是蛮多危险的、
1: 所以对Joanne就是觉得哇，完全就超乎你的想象，就这个人很妙这样子。
2: 对，可是你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内心跟外在很反差的人，就是你看他刺青啊，然后就是好像从事很 fancy 的一个工作啊，这样外表光鲜亮丽，然后穿个厨师服，然后在厨房呼风唤雨这样，但其实他内心是一个极其纤细，就是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们剧组就是在那个入暑然后到那个美浓去出外景的时候，我们衣服从头到脚没有一秒是干过的，然后他自己也热得半死，可是他就是会一直关心我们说你们要不要吃冰，你们要不要喝饮料、然后还趁就是他一直说你们要不要吃那个真的很好吃，我就说不用不用不用，就我去上个厕所回来他已经买来在我们放在我们器材车上了、对，然后是他会希望就是剧组可以早一点休息，然后他就就是要求他的朋友来接送他回家，而不是让剧组载他回家这样子。对，
1: 很贴心。
2: 对，他就非常贴心这样。
1: Joanne认识了很多面向的生容，可是我们永远是删掉的比留下来的多嘛。齁、那你最后怎么去留说我这个纪录片它只有30分钟，其实是很短的诶。那你要怎么去想我最后要留下什么？
2: 我昨天还特地算了一下，我大概实际总长拍了大概3000多分钟，
0: 哇、
2: 然后最后的最后现在修了37分钟出来，对，就是大概就是100:1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对，你知道这个过程真的是跟比跑马拉松还爬玉山一样痛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每一秒都是你自己掏心掏肺，然后他们无条件的信任你，然后得到的素材，然后你却要在这个时刻就是拿刀子直接把它剪掉，所以就是只能现在就会把故事聚焦在就是为什么一个就是20年前想要逃离原乡，逃离那一块就是他曾经唾弃的土地，但是会却在20年在台北流浪20年之后会想要回到这块土地上，对，所以就是会把故事聚焦在一个梗概上面，然后再把像刚才讲的那个调通的故事就舍弃的把它拿掉这样子。对对对，
1: 制作人有给我看那个短短的预告、其实预告就很打动人欸，很感人欸，
0: 真的，我其实真的蛮期待的，
1: 真的、
0: 啊、
1: 你还没看过？
2: 我故意不让他看
1: 啊，就要到真的首映了再看嘛。
2: 对对对对 对，
1: 那申荣自己有你有什么是我讲出来了，我分享出来了，然后一度会觉得会不会太个人太私人，或是我没有想到被Joanne勾出了什么我本来没有要分享的东西，
0: 回家这件事情吧。
1: 可是他本来不是就是要拍你回家这件事吗？
0: 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家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因为来台北，然后因为我就是想说就是到某一个年限之后我想说要换个地方住，那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很多缘分跟因缘巧合而组成的，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问到关于对家庭这个想象什么的就一时之间有点回答不上来，不知道有没有剪进去、因为我说不能剪哦这个这样子
1: 啊，真的，
0: 对啊，
1: 哦，
2: 你也知道了，纪录片导演通常听到说不能剪的，绝对要留
0: 下
2: 来。
0: 对啊，
2: 对。但因为他现在不知道，就是最后影片长什么样子，但
0: 他觉得很紧张、很彷徨哎。对，
2: 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因为我在美浓访问他，也在台北访问他，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场合或者休息的场合都访问他。那他就是常常会讲到哭，对。然后他就会说可恶我根本就不想哭，为什么
0: 我不想哭，对
2: 对、然后他甚至还会说可恶我竟然输给谁谁谁谁谁他都没哭我为什么要哭我就想说这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跟人家比较，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讲到回家大概

0: 大家都会哭吗？
1: 我觉得哎、欸，哦，我觉得应该是对，因为大家都是牵连会很深的这样子，嗯，哦，但嗯，我们需要跟观众透露一下嘛，就是这整个的故事大概会说到什么？
2: 哦，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我们是一路从进工作的地方开始记录，就是他现在是在就是内湖那个游戏橘子的员工餐厅当那个私厨这样子，嗯，那这是一间号称全台湾最幸福的员工餐厅这样子，对，那他在那边当私厨，然后就是影片里面就是当然会带到就是为什么他想要逃离美浓这样子，对，嗯，因为就是他小时候来自于一个很压抑的家庭吗？可以这么解读吗？
0: 可以，
2: 对，就是父母都会用那最毒药的那三个字叫做为你好，对，为你好，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去读雄女啊，你以后要读台大啊，你以后要出人头地啊，你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就是只能好好的用功读书，所以除了读书之外其他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呢他的画画比赛曾经是全国冠军
3: 啊，没有没有靠冠军啊，第三名而已
1: 已经很厉害了，
2: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却应要被压抑在父母对你的期待之下，嗯嗯，那在这样子的就是希望落空的前提之下，他有没有好好的长大。我记得我最后就是最后一天就是决定要杀青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是问他说，那静，这三十几年来你觉得你有好好长大了吗？
3: 嗯，我忘记我怎么回答嘞。
1: 那你现在听到会想怎么回答？
3: 有没有好好长大，哦，我觉得可以算是有，欸，对，嗯，想做的都有在慢慢的执行这样子，对，
1: 嗯，而且其实你会走到主厨这条路就是很误打误撞，对不对？
3: 对，
1: 哦，因为他并没有在你原本想到要做的事，你只是好奇，嗯，对不对？
3: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会在厨房里面工作，嗯，对，
1: 然后就是很多那种啊，可能去澳洲或者是去哪里工作的时候，嗯，不小心进了厨房，然后发现自己好像，嗯，
3: 还算可以做，对，
1: 嗯，对，对啊，这个不小心发现自己的才能，我觉得是一个 blessing 欸，
3: 因为那时候进去厨房，我去澳洲是大概12年，大概15年前左右吧，嗯，然后那时候在台北有一些餐厅就打工做外场，然后我曾经也是会跟老板说我想要进去内场试试看，然后老板就会觉得说女生就是在外场他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嗯，对，可是因为在澳洲然后西方国家，我就觉得他们的就是这个想象好像是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做你就做啊，你做不来大家也不会互相的折磨跟消耗，对，所以，嗯，真的在厨房工作是从在澳洲开始这样子，对，嗯，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白天我早上会先去咖啡店上班，嗯，然后中午呢又去一个餐厅做外场，然后那一天刚好是就有一天是我生日，然后在一个镇上一个饭店用餐，然后吃完饭就只是经过厨房，我就问说晚上缺不缺洗碗的这样子。
1: 那时候是单纯想要赚外快，
3: 对，就想说把那个空的时间都填满啊，对，感觉就是，这个钱不赚好可惜哦，嗯，对，
1: 然后还真的缺洗碗的，
3: 真的是缺洗碗，对，然后主厨就看了一下我，他说你有带履历吗？我还真的有带，我都会随身携带就是看到喜欢的餐厅我就会投一下这样子，哦，然后他就说好，那你明天就来上班，嗯，对，然后刚好隔天就是因为那个饭店在海边嘛，然后他前面可能用餐人数大概在200左右，然后有时候又会有婚礼，刚好隔天就是婚礼，然后前面又有用餐，然后忘记，所以就去洗碗，但洗碗好像洗不到半小时，因为太缺人做菜，所以就被抓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嗯，然后就再也没有洗过碗，
1: 哦，
3: 对对，
1: 而且你就是也胆子很大啊，因为那时候其实还不太会做菜。
3: 我不会，然后因为对于那种做菜，因为我很爱吃嘛，然后所以我去餐厅上班就是因为我觉得哇还可以免费吃东西，而且西餐，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一些料理的节目，所以会有很多想象跟期待在厨房上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件事情这样，嗯，对，好像很厉害，嗯，对，然后就想说试试看，反正如果真的不行他们就会叫我滚嘛，那我自己待不住我自己也会滚啊，对，
1: 嗯，
3: 对，但
1: 我可以想象就是我看预告啊就觉得这

0: 应该是蛮赚人热泪的。
1: 对，
0: 我觉得会，我觉得会很感动人呢、欸。就是两个女性，你们因为拍纪录片这件事，你们发现了一些很共通的，可能是对于家乡的情感，或是我们人到这个时候可能会做的一些决定齁。那拍完之后，你们觉得对你们自己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吗？
2: 其实我觉得整个在这个不管是记录啊还是剪接的过程中，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就是自我的叩问吧。
0: 嗯，
2: 对，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也可以去思考说，就是我们的关系这个课题啊，就是说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或是说你跟你工作同事的关系，甚至是你跟你母亲的关系。因为特别是因为回到他的家乡美浓去跟着妈妈一起生活这样子，我特别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小时候啊，母亲是我们仰望的人，嗯，我们想要成为，以后想要成为像他一样。那等到我们稍微大了一点之后，因为荷尔蒙作祟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就会觉得母亲很唠叨啊，因为她是为你好啊，你就开始觉得她变成一个讨厌的人。可是当你进入中年，或是就是年纪渐长之后，你就会发现，哎，父母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气力的可以骂你，或是管教你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哇，他变成就是你想要守护的人呢。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跟静就是我们是自愿不成为母亲。那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看着父母这样子一路过来，特别是母亲，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就是可以燃烧殆尽自己，连灰都不剩。对，然后这样子再
0: 来。但齁，有三只猫对我就是仰望的对象了。我一只乌龟什么的都没有养哦。我就愿意养猫已经是很伟大的母爱了。
2: 哦，谢谢谢谢。怎么那么好的
0: 那对劲呢？你觉得这次这个访问，你觉得你有什么很新的发现吗？
1: 觉得好像，就重新审视自己跟周遭的人事物的关系，这样子，就像刚刚 Joanne 说的。然后我同时也在 Joanne 身上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
0: 他
1: 刚说我很细心、很贴心嘛，对不对？我觉得他才是，因为他有一天竟然拿给我一个水壶吗？还是什么随行杯？然后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然后他还说，你喝这个，然后呢，维他命，你吃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工作要做。然后我心想说，我靠，你好像我姐还是我妈，而且那是那种不容拒绝的那种态度，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可是我会觉得说，好像也是我的感觉，因为有时候我同事也会说，啊，你是我阿嬷是不是？对啊，他说我。你管我会不会饿或肚子，就是想不想干嘛，我自己想干嘛的时候我就会去干嘛，不用你在那边一直讲之类的。然后又有时候过度关心或什么，然后我对，然后会这个过程中刚刚九安也有说到嘛，我们就是我是自愿不想当母亲，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成为那样子的人。然后同时我也会很希望玉莲就我妈可不可以有时候做一下自己这样子，觉得做自己很重要。
0: 然后这一次很重要的会要爬树的关系是母女，对不对？也有访问到妈妈嘛，对不对？
1: 对。
0: 那 Joanne 你又问到的这个母女关系，你看到什么？
2: 就是相爱相杀吧。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过分亲近的人的时候，我明明很想关心你，可是我会用反向的方式，然后就会说你干嘛又不穿外套，你干嘛又熬夜，可是我是想关心你啊，希望你可以好好睡觉啊，你可以好好吃饭啊，你可以就是不要就是因为晒太阳长出很多斑啊什么的。对，可是我们就不晓得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讲话。我跟我妈也是这样子。
0: 我觉得光听你们的故事就大家可能就会很有共鸣。但最后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观众看了下一站美浓以后可能会有什么感触，会想要给观众什么？
2: 嗯， 我会希望就是观众可以在我们的纪录片里面就是看见就是怎么样可以真实做自己的勇气这样子。可能在你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或是在你比较困顿的时候，你的想法是就像

0: 毛线一样，好像很混乱。可是我们的主角静他本身也是就是那么混乱的人，可是可以在透过这30分钟我们的整理之后，可能可以慢慢的在里面就是照见自己曾经的挫败啊，曾经的混沌，可是最终其实你还是可以看见，就是在这一片黑暗背后呢，你就可以看到美浓最美的那一座，那个叫什么山？
1: 哇，美浓很多山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对。
2: 那俊呢？你觉得？
1: 我觉得我蛮讶异的，就是我觉得跟导演有一些重叠，因为我这边有就是写一些美梦，我觉得就是要相信自己啦。嗯，我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影片，嗯，因为我觉得难免一路上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到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有时候有一种冒牌者症候群的感觉，就是怀疑自己，或者是觉得说哦，就像比如说纪录片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有人要看吗？对，嗯，对，但是我觉得说这是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之中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但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困难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是我自己想象出来，其实并没有这些事情，对，嗯，所以我觉得就是遇到困难就解决，然后要相信自己，对，然后同时我觉得要广结善缘，嗯，对，要广结善缘，对，哦，
2: 那回到一开始九燕说有问俊说你有好好长大吗，好，嗯，那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纪录片导演啊或是主厨啊这种 title， 你觉得你长成什么样的大人，会怎么说自己？
0: 哇，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嗯，哇，我没有思考过耶，但可是我可以很真切的说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嗯嗯，比以前那个讨厌自己的我来得好很多，我也要跟过去那个讨厌我自己的我，啊，很饶舌哦，嗯，就是我也想要跟过去的自己说，就是你不要担心，就是未来都会变好的。
2: 嗯，那进呢？
1: 我小时候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很酷的大人。对，
2: 对，
1: 但是
2: 想成为酒家女就是
1: 很酷的大人。但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其实是看不太到自己的样子的，嗯，然后所以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很酷的大人，但是至少就像我表妹嘛，我两个表妹，但他们自己主动跟我说他们觉得我是家里最酷的姐姐，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嗯，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有时候一起工作的伙伴啊，年纪小我蛮多的有几位，他们也会说我是一个很酷的姐姐
2: 哦，真的，
1: 对，然后就说哦好，那我可能真的有一点那么接近很酷的人吧，嗯，吗？对，
2: 他们有说那个酷是来自什么吗？
1: 不知道，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会想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2: 哦，对啊，所以你没有再问他们？
1: 我没有，因为对，
0: 因为他都会说不准叫我姐
1: 对对
2: 哦，但我觉得可能大家听完会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
1: 真的吗？
2: 对啊，
0: 我觉得看了影片
1: 到底
0: 可以
2: 更可以理解。
0: 对对对，嗯，我觉得酷可能不足以解读他这个人啊。
1: 现在会说酷吗？年轻人，
0: 没关系，我们不，我们那个可以自己查那个中文
2: 字，但是这个字很好用，我觉得，
0: 对啊，
2: 就是它可以概称，就是你一讲就大概会有一个方向。但他又不是很局限某种什么样的人才是酷，嗯，他好像那个 range 很大，嗯，但是就是做自己吧，哈，
0: 对，
2: 至少是很做自己的，嗯，
0: 没错，就是再怎么受伤，再怎么就是不被理解，可是至少你去走在自己想要走的道路上，嗯，然后哪怕只是散出一点点光芒，你要相信总有一天还是可以被看见这样子。
2: 感觉它是可以让大家很共感，然后又有你要说激励吗？但好像又有哦，我觉得我本来不想用激励这两个字啊，就觉得它好像
0: 太鸡汤了，
1: 对啊
2: 对对对，但可能某种程度会吧，我觉得看纪录片好像那个人生故事好像某种程度都可以有这个，就是让你觉得哦，这个人跟我有哪里不一样，可是我们又有哪里很像，所以好像从他的故事我们可以，嗯，我觉得就是受到激励，就是就像俊说的，希望大家可以相信自己，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忘记这件事。今天非常感谢九燕和俊来跟我们聊天，谢谢
0: 谢
3: 谢
0: 谢
3: 谢。
2: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

0: 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0: 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hey, 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战。
3: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4: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
3: 加油热血应援战。哇，真的是我们上一个礼拜邀请到了小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但是他虽然年纪轻轻，可是这个他的职业生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而多元啊。
4: 对对对，尤其是呢聊到这个跟啦啦队相关的部分呢，上一次一直都还没聊到，所以呢这一集我真的要慢慢的好好的了解他跟那个啦啦队的那些小细节。
3: 让我们再次欢迎小潘。
5: 耶、yeah, 大家好，又来咯。
4: 耶、yeah, 小潘。
3: 好，你算是新北国王 Queens 的哥哥还是爸爸，还是 Queens 之父，还是 Queens 干爹
5: 啊？这个交由他们定义好了，这样怎么讲好像都不太对。
3: 对，所以说你 Queens 是你第一次真正的在操盘啦啦队吗？
5: 嗯，那时候其实我只知道说为什么啦啦队存在，那他们到底在干嘛，可是你要说怎么运作啊，跟前面一样，其实我也是这样一路问出来的，不然我什么也不知道。
3: 对，那是一个契机让你开始接触到这个应援经济产业哈、嗯。但是我觉得你最特别的是你是不断的开始打掉重练、欸、你当了球队的总监，然后也就是创了这个 Queens 对不对，然后可是后来在你离开了国王之后，诶，你开始就是成为执行经济，这是另外一种是脚踏实地的一个工作。
5: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很知道的啊，那时候你说美其名就是那个头衔叫总监没错，可是、嗯、啊我不是这产业出来，我也是在那一年之内一直问一直学，然后跟他们那些女孩一起把这个表演跟舞台做好。
4: 是，
5: 可是那我的根基其实是空的。嗯，那我觉得如果未来要那时候下定决心说可能要往这边发展的时候，那我要把它打得更好。那就是我根本也没有在意说，欸，曾经的头衔是怎样什么的。但是应该来说，要把它做好。我喜欢去寻就是脉络。嗯，那我觉得说，过去的应援文化为什么会成长到这样子？那再下一步是好在执行层面，那最基层在做什么事情？
4: 是，
5: 对，我愿意去，就是回到那边去学习这样子。
4: 所以要做一些什么呢？最基层做、嗯、
5: OK、欸、因为我过去其实很简单，只要负责球场的表演跟排练，还有衣服啊、棚拍啊这些，就是、
4: 哦、衣服那些都要你管。
5: 对，那时候的表演服，我那时候要想办法找设计师去做啊，干嘛干嘛的、嗯、然后包含跟工厂怎么对啊，然后布啊要用什么布，然后颜色的盆痛也是那时候要去学说，哦，其实还要看色号啊。对，那色号是色号，可是在每个材质上呈现的那个又不太一样，同个色号在金属啊跟布呈现出来色泽是不一样，都要去，都是那时候慢慢去学的。那后来但执行经济就更单纯一点，那只是要负责说，因为执行经济的角色就是公司有派艺人的活动啊，不论通告啊还干嘛的，那我们负责去执行。
4: 是，那你刚刚所说的那一大堆大哥，你是媒体出身，你不是设计耶。
5: 真的不是。
4: 那都是靠问。
5: 对，然后包含照片怎么好，但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习惯是，无论我在做什么事情、嗯、然后还是身边有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去看跟观察。
4: 嗯，
5: 对，那时候、哦，你说一开始棚拍我们要做 shooting plan，
3: 嗯，
5: 那个也是因为球队那时候发外包的时候拍整个视觉的时候，我就看到哎、欸、他们在翻那些文件，然后也会给我们一本东西、哦、那我后来要做棚拍的时候，我就按照他那个做法，然后去把我想要的理念啊，然后拍摄时程

0: 然后跟呈现的预购想呈现的方式都先拍好，然后给交给那时候我发的那个澎湃的摄影师这样去看。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也是跟工作累积的经验相关。
0: 对对对，
1: 然后刚好得到那本天书，
0: 对，
1: 我就按照那本天书来执行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0: 对，然后包含说现在我还要帮，就是我自己经纪，那有接一些业配还什么之类，是要拍 reels 的，甚至他们社群企划。那个分镜表也是因为那时候球队在看我们在做节目还是做那个后防那些的，对，那时候有一本东西，哇哦，跟那个拍照的长得不一样，
1: 是，
0: 那反正我们都会拿到，我就留起来啊，以后也这样子弄弄弄弄。
2: 所以我觉得反走过必留下痕迹以及成绩啦，
1: 对对对，
2: 就是说他要这样很扎实的这样一步一脚印才这样做过来，
1: 对对对，
2: 但是你知道进入到这个经纪人的世界，是不是原来是你这个代艺人比想象中的困难很多
0: 啊？觉得是啊，因为碰到的不同的环境，那我讲过去就是球场的环境而已，那只是在台上跟舞蹈表演那些的，可是 OK 执行经纪，因为我们碰到工作太多类型的，外面的活动啊，还是拍广告也会有啊，那上节目，那每个节目要做的事情，广告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也是 OK 先看别人怎么做，
1: 对，
0: 然后回来看，然后慢慢的觉得说再回去看电视，哎，好像哪边可以更好，然后慢慢去问他们说，那你们在执行的困难点是什么啊，然后互相聊聊聊分享。然后我觉得我觉得那时候在做球队一个跟其他单位沟通，他们教我最好的方式就是找 reference。所以一样，我节目的时候我就去找一些，我说哎，我觉得他的表演很好，他表现很好，
1: 是，
0: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他的做法，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从模仿开始到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对，那因为我觉得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很多过去在对的单位还是什么办，我们在做球队，很容易只是说，哎，我觉得那个你们提供的范本好像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可是我们讲不出不一样跟我们想要做什么之类。那最快的就跟我跟艺人沟通一样，我可能用讲的没那么直接，我直接找 reference 给你看，他很快就知道，
2: 最具体，
0: 对，最具体知道是什么感觉了。
1: 了解。
2: 我蛮好奇的，就是说我自己也这样经历过来的，可是对于你而言，当记者跟当经纪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记者我觉得角色跟第应该说过去记者还蛮多是做最后成果的记录者而已，我们是蛮旁观者，对，我看到什么去问什么，然后留下记录，
2: 对，
0: 可是经纪变成说我要参与到其中，我也是，对，我也是其中一部分，然后过去记者只要问完答案我也不一定要去做，可是现在变成说我问完之后，我跟他这样做好，那我要自己来演练看看怎么用，那在过程中还要去调整说，这作者好像跟我们不一样，那再去问，然后还要变成多方的反馈，艺人的反馈，然后厂商的反馈，然后在最后的一直一直不断的去跟不同的人种去沟通跟调整那样。
1: 我终于了解为什么你上个礼拜会说你每一天都凌晨四点才睡觉，原来都这么多的事情要去处理，
2: 亲力亲为啊，
1: 对
2: 对, 对，
1: 而且很多都是他曾经没有学习过，他就从那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从旁边观察，慢慢累积，这个我也是蛮佩服的，对，然后也是最后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2: 而且他还蛮多元发展的，你看他就是都以这个职业运动为核心，然后在不同的角色，他甚至就是说离开了新北国王之后，因为林书豪，对不对？然后你又被邀请回去当公关顾问，这一段故事也蛮特别的。
0: 对，因为其实过去书豪绝对是我们当记者里面很大很大的重点，每一天起来就是要看他的比赛啊，跟他的新闻，然后我都有把一些那时候他所在的球队都有当地报嘛，
2: 对，
0: 我都在他的 Twitter 有设推播，
2: 哇，
0: 还有任何都会先看到，然后但是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会跟他一起工作，因为他们面对我们记者的时候等于是对外的，他们展现的方式是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是在
2: 同一个，
0: 对，同一个空间工作，你会更看得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他私下跟毫不隐藏的那一面是什么，
1: 是，
0: 对，
2: 所以你看到他有哪一些是真的是你观察到的他很不一样或者是很特别，然后或者是很暖心的这些感
1: 觉，你敢去挖？我刚刚还在思考，
2: 我直接问，直球对决
1: 的，要不要问啊？我好想知道，
0: 一定要知道，因为我觉得真的太特别，就是 即便大家都知道他的历史地位或什么是怎么样。

0: 样的高度。
1: 嗯，
0: 可是他对于所有的球员、教练、工作人员，这是真的都很 nice， 然后很客气。
1: 嗯，
0: 他都会主动跟我们行政啊什么打招呼。他跟防护员啊，甚至球队管理，那时候我已经不是球队管理的，对，那时候我是只有负责公关部分，然后都处得很好，然后也会关心大家，哎、欸，那个今天辛苦了、啊、还是什么之类，然后他甚至、嗯、他很注重说，他觉得球员一定要注重形象，所以他每个月有安排理发师到我们球场帮大家剪头发。
1: 哇，
0: 嗯，
1: 是大家哦，不是他自己。
0: 对，然后包含行政人员都可以去。
1: 哇、哦、
2: 其实这就是职业意识跟专业了、嗯、对，那我也讲一个小故事好，因为其实舒豪他有一个贴身的运动康，就是防护员叫罗师傅、
0: 嗯、啊，对对
2: 对，
0: 罗师傅，
2: 你知道就是舒豪这个年纪，然后他又要在台湾继续打这个晋升很肉搏啊，很高强度的这个就是球赛，他每一次比赛完，罗师傅都要再花3-4个钟头帮他重新、嗯、就是保养跟他的，就是他的筋肉啊，他的身体啊，
1: 哇，
2: 对，所以说其实罗师傅在他身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运动防护员，
1: 是3-4个小时，
2: 对，他才能够把自己的肌肉恢复到弹性跟就是那个巅峰状态、嗯、不然他那个冲撞啊那个高强度、嗯、大家都针对他嘛，对不对，
0: 对啊，因为他一定是因为他就是最核心的啊，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他对其他所有的球员也是一样，不管你的资历是什么，他是很对，他很照顾新秀，
1: 是，
0: 然后我觉得他那时候很煎熬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空降下来这个大超大明星、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在国王他原本的战绩跟主轴就很明确的一个球队战绩也很好，
2: 对，
0: 他变成说哎、欸、反而变成大家可能要围绕着他打，
1: 嗯，
0: 可他一直在很纠结，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今天是来融入球队，不是你们要融入我，
1: 嗯，
0: 他其实在这部分的沟通，他跟每一位球员都很多有那种私底下约，然后好好的聊，然后很不希望说大家重心都在他身上、嗯、就是我就觉得真的很不简单啦、
1: 啊、所以光打球打的厉害是不够的，旁边还有很多细节你需要照顾到，
2: 对、嗯、
1: 对, 对，然后他人品也好，他对待人的那些
2: 细心程度、啊、
1: 对对 对, 对，所以都要顾得很、哦、我听到这样我也是蛮佩服，
2: 我觉得能够跟一个就是这种超级球星一起工作，我想应该也是收获非常多、
0: 哦、
2: 啊，不管做人做事啊、嗯、这些的，然后你自己又回去脚踏实地做了执行经济，做完之后你在2025年就加入首战创意嘛，
0: 对，
2: 就是变成真正从执行经济又变成经纪人，这个又一个是身份最大的转变，你觉得哪里不一样？
0: 应该整个就是跟包含说之前球队拉队的总监到执行经济到经济，其实三个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对，因为我之前球队总那个拉队总监，我真的只要顾好他球队球场的东西就好，其他、嗯都不是我主要负责，那过去球队的给我任务也没有说要发展他们外面的东西，那因为我自己还有很多本业要顾，
1: 嗯，
0: 那后来到执行经济我真的是等于是因为被派发工作的而已，
1: 嗯，
0: 可是现在到经济就变成说他们艺人的所有的东西跟职业规划，还是说怎么去有点像业务类的要去帮我们拿案子啊跟这些、嗯、然后任何的沟通都变成在我身上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也比较有趣啊，就觉得哎、欸、其实这一路上观察那么多，然后蹲那么多，终于就是换我来实做了。
1: 是是是是、嗯，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你这么多年累积的经验也好，人脉也好了，也是一个让你好好发挥的一个舞台。对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因为要跟那么多人的相处跟规划，其实应该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想法。那你怎么去帮他们去规划？或者是你怎么执行你想要他们执行的那些工作呢、嗯、
0: 对，刚刚Ben哥讲到重点，沟通才是最难的、
2: 嗯、是艺术是科学，
0: 我那时候从在 Queens 的时候，我第一件想的事情就是这些表演者我又不是这出身的，你们凭什么要相信我，我讲的话你们为什么要听跟去执行，
1: 嗯，
0: 对，因为他们过去可能都会在一个环境是前辈或什么之类的会去听，可是我又不是，
1: 是，
0: 那后来到后面这边到经济这部分，当然执行经济跟经济也是，执行经济的时候我也会考虑到这部分啊，其实我就只是来跟你们工作的，那你说最直接的上下属关系又没有，那你凭什么要相信我然后跟听我、嗯，其实这个中间就是从慢慢很多很多了解，我也没办法说一遇到艺人然后就直接跟他说你应该怎么做跟怎么做，我也是会经过一段观察，
1: 嗯，
0: 然后看看哎、欸、他们个性要怎样，他们是 用什么方式

0: 去讲话是他们可以接受，因为然后很多人就是很刻板印象说，哦，女生毛病比较多，男生比较大拉比较广。其实我觉得不要说男生女生，因为两个群体我都服务过，只是每个的性别他们应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球员他们很在乎就是交通，对，嗯，就是能不能停车，怎样尊，然后尊不尊重，然后跟什么事是，不要做违反他们职业运动，就是太超过了，比如说他们就会认知说我只要打好球就好，那其他多做的事情他们都会觉得麻烦。那女生就是装备一定比较多，因为他们要化妆啊，然后头发要顾啊，
1: 嗯，
0: 然后交通比较难，因为大部分没有开车大众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对，那所以说就是真的是，欸，先观察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再个性能够怎么样跟他们沟通跟讲话，
2: 嗯，
0: 对，因为球员也会有他们自己的个性，
1: 嗯，
0: 对，其实都是一样，然后慢慢的越来越熟，其实你才知道说怎么跟他沟通。那另外一部分是我觉得一定要去实做，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我是真的为你好，真的关心你，
1: 嗯，
0: 对，
2: 所以你看齁，嗯，不同的艺人不同的路线，你没有办法用同一个模式去剪下贴上，对啊，然后你现在在首战你还要负责卡洛琳、大头跟庆庆，
0: 嗯，
2: 他们是真的要组团了吗？
0: 他们是组团，我主要我们公司是用专职的，就是我会直接对的两个艺人是大头跟卡洛琳，那庆庆是我们最早的艺人，他是另外一个经纪负责，可是他们这个团体的话是我们要一起做的。
2: 他的这个团名叫三个一起切，这是认真的吗？
0: 那时候只是一个暂代的啦。那
2: 哦，好，吓我一跳。
0: 对啊，因为那时候就是刚好他们因为庆庆最早的艺人，然后卡洛琳跟大头他们签约之后，我们谁一个是给庆庆 surprise，然后我们要准备一些签约的仪式啊，蛋糕什么之类的，他就说那我们三个一起切，然后莫名其妙就变我们暂时的团名。那就是然后美其名说女团，大家对女团的印象只是说好像哦一起表演一起出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跟他们强调说，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团体，但团体不代表只有作品是一起，包含说你们生活跟 YouTube 所以还有工作是很绑在一起的，所以说不要一直马上就觉得说哦，我们一定要赶快唱歌啊，还是赶快一起表演什么之类的，没的。就从 YouTube 跟生活面还有形象面，你们这三个人应该是有某种程度上的绑定这样子。
1: 嗯，了解，但我觉得蛮有梗的这个队名。
0: 对啊，我觉得
2: 一起切。
0: 他们过去很特别，是他们三个都是2001年出生，
1: 哦，
0: 所以球迷有一个帮他们取的时候叫01小队。
1: 嗯，是。
0: 然后三个一些是他们偶发性突然。因为他们很特别，是感他们以前不认识，是在跳啦啦队的时候变成感情非常非常好。
1: 是，
0: 然后 OK， 我觉得三个一起其实讲久，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强调他们三个一起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东西可以是沿用到他们未来可能 YouTube 或什么生活性的这个团体。那可能表演的话要有一个更有气魄的团名。嗯，
1: 是、嗯，没有啊，就叫灵异故事好了。
0: 灵异
3: 故事，哎，灵异故事，灵异故事，
0: 对，很有梗，欸，
3: 你不错哦，
0: 哎，Ben哥帮我们解决一个很大的
3: 灵异故事，
0: 哎呦，
1: 对啊，三个灵异出生女孩的故事，
0: 哎呦，这个可以，
2: 这个可以，
0: 对
1: ，OK OK， 好，但哎，你有说啊，
0: 嗯，
1: 三个艺人嘛，你负责是两个，
0: 对，
1: 另外一个有另外一个经纪人负责，
0: 对，
1: 但是他们三个又组一个团体，然后他们的呈现所有的作品都是你们两个经纪人互相沟通，那你肯定可能立场就会比较站在你所照顾的那两个，他可能就会比较照顾，那我觉得那个沟通也是蛮困扰的嘞。
0: 其实这部分还好，因为
1: 还好。
0: 我们三个人的方向跟个性是很不一样，我们一开始就有聊过说哎，谁是专精在哪个部分，
1: 嗯，
0: 那比如说有一个是像卡洛琳表演比较厉害，那可能在就是节目啊或什么之类，那今天有点名说想要卡洛琳，然后我们就会一推说哎，可他们三个是一个团，可以让他们三个也上，
1: 嗯，
0: 那好，大头就在舞蹈这部分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是，
0: 那可能舞蹈系列的表演怎么直接找他，我们说哎，欸，嗯，我们自己有个团，大头的表演完之后你可以三个一起，
1: 嗯，
0: 然后可能青青他目前他接触也蛮多，他在唱歌什么有出过单曲，那或许是哎，欸，唱歌的东西从会先讲到他，
1: 嗯，
0: 那一样我们在推说哎，欸，这三个可以再出来一起，所以我说应该是三个不同面向，然后用他们的专业去拿到 这部分的东西之后，哎、欸，三个在一起出
1: 再去整合，
0: 对对对，所以是看真的是看工作跟 case 还是通告的性质，然后再去分配，所以好像也不会说，哎、欸，谁谁谁是一定的被主推的那一位，
1: 了解，
2: 但你知道。

0: 哇，有些时候经纪人他是要在一个天平上面，就是又希望很多接到很多工作，能够帮艺人赚到钱，公司赚到钱，可是有些时候又要筛选，有些时候要 say no， 你怎么样去取，怎么讲，权衡跟取舍？
1: 这个真的是最难的啦。应该说我觉得以经纪角色来说，就包含说我觉得求人经纪，因为我们

0: 就包含说你跟球队的薪资仲裁，就是最难看的嘛。
1: 对
0: 对，那个我们都很不希望说让他们直接感受到会对，比如公司啊还是经纪人有另外的那个不信任感，还是甚至团队的不信任感那样子。对，真的是，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就是 OK， 案子有了拿到了，我们再直接去跟他们沟通，而不要说哦，全部都团队都一起说，哎、欸，今天谁谁谁有谁谁有工作，然后就会有人觉得说，那怎么都轮不到我、哦。
1: 所以你知道，
2: 心理医生呢？
1: 对啊，然后要有技巧，所以说有个专业经纪人的艺人是很幸福的，因为他中间又是个缓冲嘛，
2: 是
1: 又是个 buffer， 让大家不用直接去面对外面这所有的这一切。
2: 对对
1: 对，
2: 對
1: 这你也要承受非常多。
0: 对，因为真的都是前面我会听到。真的是最血淋淋的场上给了反馈，但我们就要看你要用什么方式，基本上很多对很多不用不一定要跟他们讲，或是用暗示的，你可能就是累积起来之后，我可能跟他说，我觉得你的哪个环节可能比较弱，这部分是我们来讨论一下之后要怎么做能够去加强的。但他们不是听到零碎零碎，是我直接跟他讲说 OK， 整个累积起来可能你社群的哪一块是弱的，那我觉得我们再想一下说要辛苦点把这部分补起来，才有可能去拿到其他案子，这样就是你用这样讲就不会那么伤人了。
2: 是哦、也要顾虑到每一个人的心理状况跟感受。
1: 对
2: 哦，所以那个压力也是蛮大的。
1: 我觉得对啊，小潘他也算见证了台湾这些年经济就是应援经济啦啦队经济的这个崛起啊。你怎么去看待，其实你看哇，现在有这么多韩国人，超过30位韩国啦啦队来，然后又本土的女孩应该要怎么样去因应啊？
0: 其实我是常常跟他们说，有时候都不要去想说，哎、欸，为什么球队不给我这机会，然后不给我这样安排？因为我说那是球场上的事情，是球队，可是你的生涯还是你的啊。
1: 对，
0: 所以你离开球场，跟你平常的你平常的累积是你要做的，
2: 是
0: 你不能全部都放在好像只能怪球队，然后怪来怪去的机会，就是那你也要想一下你的专长是什么，你还是哪边还没有做好，所以不会得到那样的机会，你去把那块发展起来，因为你离开球场之后，你的生涯你的人生还是要继续啊。然后我觉得你说韩国人的冲击绝对有，可是他不会是真的最直接去稀释到本土的。因为韩国人的上岸的价格跟常常想找韩国人的那个感觉是需求的目的
1: 不
0: 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应该是韩国人还是跟韩国人在竞争，
1: 嗯，
0: 对，台湾人还是跟台湾在竞争。
2: 哦、okay, okay.
0: 当然你说一定会有点稀释的部分是，大家的预算可能就我以前可能只想得到台湾人，所以我所有的规划都是以台湾人为主。那可能今天我一间公司来说，我一年要做10个活动，那以前都10个都台湾人，那变成说，哦，我为了要塞3个韩国人，那他的预算比较高，可能我剩下4个要找台湾人的工作而已。可是。
2: Okay.
0: 工作的那个在比价部分还是什么之类，还是韩国人跟韩国人，台湾人跟台湾人竞争。
2: 哦、OK，OK， 你这么讲的话就比较清楚去分得出来，然后也不用太担心韩国的啦啦队会抢走本土啦啦队的一些工作。
1: 赛道有点不一样。
0: 对，其实韩国人来台湾做的事情跟我们目前在做的就本土的发展是不一样的啦。
2: 那你觉得现在啦啦队的那个发展算是饱和吗？还有没有空间，或者是有一些还没有被开发的区块还可以去争取或做更多呢？
0: 我以球场面来说，我觉得你要说饱和嘛，对，它位置一直是满的，可是变得其实他，我常常用球队的经历来跟他们说，就是如果你今天他们觉得战力不符合的话，就直接就淘汰了。只是说应该变，名额是一样，可是代谢会变快，对，因为以前是没有人要跳的时候，就会哦让你直接整个职业生涯跳完好像都没关系，到40还是有人在跳，但接下来就是因为代谢快，那一样我新的人我都有很大的期待值，但哎、欸、你不行之后我还有更多新的人可以愿意去试，
2: 后面很多人
1: 竞争很激烈，
0: 对，然后所以说最重要回到还是哎、欸、那你自己本身的发展呢、你本身的发展是什么，你不能像以前一样可能就觉得我好像就一路跳到30几40就结束的、那你看这个曲线跟球员越来越像嘛，对，你真的很厉害很厉害的还是可能可以到30几40岁，但是如果你是中间层或什么之类的，好，30几可能就差不多要想说，哦，我可能下一年就没有舞台。那更多的是年轻的，然后很快的就被发现，被人家觉得，哎、欸，你好像没有那么有潜力。那我很快就会想要换新的一批这样子。
1: 竞争越来越激烈。
0: 对。
2: 那如

0: 如果现在想要加入啦啦队的女孩，应该调整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或者是需要有什么样的装备呢？
1: 真的是跟球员很像啦，因为你到某个层级就知道说，我在这个舞台的发展空间好像有限，未来可能没办法到某个地方，那也不会说你完全没有才华。我觉得真的去想想，对你自己的才能够做的是什么，你可以往那边去发展，先把这个。在跳啦啦队的过程中，其实就要去建构你这部分的硬实力，对，然后也有计划性的去衔接性的发展啊，
0: 是是，所以要想的比较远，不要那么单一，纯粹啊，我漂亮，我跳得好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够的，
1: 对，然后相对来说，以现在的环境来说，反而是让大家有更多不同多元发展的机会啊，然后你看现在以前节目找啦啦队还没有现在多啊，对，
2: 现在基本上很多原本女明星都没有通告了吧，都被啦啦队抢走了吧？
1: 对啊，
0: 还好那个应援团那个男生的比例还没有到那么高，
2: 不然你的饭碗可能也会被应援团团长
0: 抢
2: 走了吧？
0: 对，我觉得你快了。我们过往的那些团长来，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厉害，又帅又会讲话，然后又会跳又会唱。所以我也是要好好的装备好自己。
2: 没错没错，就是你现在会去看一个人到底是适合啦啦队，还然后可是走出球场上面，他是到当艺人、当歌手、当主持人，你会有自己的一套的判断标准？
1: 我自己还是有，因为我觉得每个经纪人强的地方不一样。那我是在说的部分，还有穿搭这边，我自己比较擅长，然后资源也比较多。然后所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很喜欢去看口条好的先。那有一个我最近有发现一个也是，对，他是啦啦队一直在边缘在挣扎，可是我发现他其实他说话跟他的专精在彩妆或什么之类的，那我就跟他建议说，其实你应该是要去主攻女性市场，反正现在跟以前不一样，是我们有自媒体嘛，
2: 对，
1: 你从你的 Instagram 这边就先发展起来啊，你要让人家女生知道说，来我看我这边，追踪我这边是能够得到资讯的，他们才会想要追踪。那你目前在经营的跟你的能力的审美这些的东西都不是属于球场这一块，可是不代表你没有市场，你反而是我觉得你是有机会被很多女生喜欢的，那未来就是变成彩妆界的这个 KOL 什么之类的都会比你现在发好，所以都不一定说只是看球场的类型是什么，然后我一定要一股脑的去参加啦啦队这样。
0: 了解，好了，节目最后大概两分钟的时间，那两集的节目都大概了解到小潘从那个记者，然后一路走来走到现在是那个啦啦队的经纪人，
1: 对，
0: 十年的变化也是蛮大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走到现在呢是一个啦啦队的经纪人呢，你未来的发展你有没有一些想法跟期望呢？
1: 目前来说我只想说就是刚刚讲超级多东西，但我自己最在意的是，其实我很少跟大家分享是，是因为好像我还没有做出真的带出很厉害的艺人啊，然后做怎样的作品，前面都是我自己在想象，好像这个才是对。那当然最后就是跟球场一样，成败才是最重要，对，论英雄嘛。那对我就是希望说自己在默默的跟这些人一起努力，就我觉得他们很好的是，他们都会跟我一起努力。那我们哪天做出什么作品的时候？对，再验证一下，对我们当年讨论的想法跟做法是对的，给未来的人一些参考啦。
0: 是，
2: 对啊，我觉得今天邀请到小潘潘宏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怎么样的培养一个核心的竞争力之外，在这个职业运动当中去尝试跟挑战不同的角色，
0: 是，
2: 而且他都已经当到管理职了，还愿意脚踏实地回去从执行做起，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0: 对
2: 对，然后现在又是专业的经纪人，要看这个女孩怎么样在现在当代的竞争激烈的应援产业里面当中能够发光发热，我觉得当女孩在应援台上跳舞然后散发法香的时候，其实背后一定都有专业的经纪人默默的付出。
0: 没错没错，谢谢你小潘，也期待你有真的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个人代表作。
1: 没问题，等到时候再回来这边。
2: 没错，
0: 好好分享。
2: 对，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加油
2: 热血应援站，
0: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2: 拜拜。

0: 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1: Formosa
2: Formosa
3: Formosa
4: Formosa，
0: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白露节气过后，在台湾的嘉义这里有这种秋季限定版绝美的风景，而且呢这个名称真的太有气势，叫万鹿朝凤。这个鹿是黄头鹿的意思。这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就聚集在嘉义县泰兴村这里山路边啊，抬着头安静的等着。在等什么呢？就是等这一群白色的客人到来。今天我们就要从万鹿朝凤开始，不急着赶路，也不是只是来拍拍照哦，而是跟着这群候鸟飞进泰兴村的山谷，来认识这一座山村的风景、茶香、产业，还有在地的故事。好，现在在我们线上的正是泰兴村，他本身有两个那个工作，一个是泰兴村的村长，一个是泰兴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叶荣腾理事长。嗨，理事长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是哦，最近哦，就是社区这边很忙碌哦，哈、哦。然后在刚刚就是上个礼拜，就9月12、13号这里才刚刚齁、哦、展开了叫寻鹿泰兴漫游山城，这是黄头鹿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嘛。
1: 这个是农村水保署。
0: 哦，农村水保署，好。
1: 还有配合阿里山管理处、风景管理处。
0: 哇，好多各方的资源这样挹注。不过
1: 对对
0: 不过就是说现在其实每一年大概到有白露节气的前后，然后很多台湾的媒体又开始会报道说，哦，快哦快哦齁，来泰兴村哦，看那个万鹿朝凤，我说非常非常壮观齁、哦。那我们先请教一下你们，像12、13号你们，我看到你们有办健走嘛。
1: 是啊，
0: 然后 DIY 体验，那你们那两天的活动是也有带着大家赏鸟吗，还是怎么样？
1: 其实也不用带大家赏鸟，其实也有、嗯、我们有很多业者，他有那个观鹿平台。
0: 哦，你们这里有观鹿平台，所以
1: 有一些业者他有做那个观鹿
0: 平台。是说民宿业者吗，还是怎样？
1: 民宿业者也有啊，有、嗯、也有那个纯粹是观鹿平台。
0: 哦。观鹿平台就让游客然后可以一个比较直接，就在那边你就可以确保说你可以看到 比较漂亮
1: 的
0: 话，
1: 对他们的位置都会，对他们
0: 有特别选过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来到泰兴村基本上，可是我先请教一下，因为您是在地人嘛，
1: 对、
0: 哦、你是不是这个对你们来讲是从小看到大就是这样吗？
1: 从我印象中好像国小、嗯、我有记忆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小时候也没有特别注意啊，也就是都是觉得奇怪啊，就是每年就有一段时间，而且有这些鸟会
0: 飞
1: 过
0: 来，
1: 对对，
0: 但是那个以前就有这么多了吗？
1: 对，
0: 哦，这样子啊、哦，哇，所以对你们来讲，从小因为见怪不怪啦，哈。因为觉得还蛮平常的，因为你可能就是觉得，哎，每一次就差不多秋天那个时间到了，他们就飞过来这样子哈、哦。
1: 对对对。
0: 那你们以前是怎么去看待这么多那个？可能不见得知道它是黄头鹿了哈、哦，但是那么多鸟这样过境，对你们在地人来讲是怎样？是说啊，觉得好好玩，然后大家就会来欣赏，还是说跟那个以前那个屏东或者那满洲那边说会把过境的候鸟打下来？
1: 其实以前刚开始，其实以前小时候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嗯。村里面大家生活也是蛮艰苦的，所以没有人会特别注意这些事情。
0: 哦、
1: 大概到了20年前的时候、嗯、那时候的村长理事长他们才有开始慢慢在推这个、
0: 哦、
1: 这种特色。
0: 那时候开始在做社区营造，所以要找寻自己在地特色。哦，所以在20几年前才赫然发现说，哦，原来只有泰兴村这边才有这样的特点齁、哦。

0: 是是。
1: 哦，那就是说，这个我们先让大家了解，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就是让听众朋友知道说，第一个这么多黄鹭鸟，然后他们一定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一定会来拜访太行村，一定有它的道理啦。哈、哦，这可能
0: 是
1: 跟
0: 对，
1: 环境、跟各方面气候都有关联。那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太行村？如果在嘉义县嘛，哈、哦，
0: 对，是，
1: 那你们是在嘉义所在的位置、地理环境，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我们这是嘉义县眉山乡的那个一个山区嘛，因为我们山
1: 嗯，
0: 区一共有分为7个村落，
1: 嘿嘿。
0: 我们从眉山上来。第一个就会往从162线上来，然后你们会先到太平，然后太平云梯嘛，
1: 哦
0: 对，
1: 哦
0: 那是
1: 哦，
0: 你，
1: 很有名
0: 对，
1: 的
0: 那
1: 点，嘿。
0: 对对，然后再往154也是乡道，从往太兴的方向，
1: 嘿。
0: 啊，然后沿路上去就是瑞里、瑞丰、太和，
1: 哦，所
0: 对
1: 以
0: 对对。对
1: 其实你眉山这样子听起来，眉山乡这里好几个村都知名度都蛮高的呢，哈。
0: 对对对，因为这几年大家都是有在推广嘛。
1: 哦，有在推广，因为瑞典我就想到那个紫藤花，然
0: 对
1: 后
0: 对
1: 那
0: 对，
1: 个太平更别提，太平云梯那也是很有名。然后呢，太
0: 是。
1: 兴村这里哈，每一年到了这个万路朝风的阶段，哦，所以你们这里非常热门景点呢，哈。但是您
0: 对。
1: 说基本上因为在嘉义县，而且是真正典型的山区的所在了嘛，哈。
0: 对呀，对呀，
1: 你
0: 对
1: 们
0: 呀。
1: 的海拔大概多少？
0: 我们海拔最
1: 嘿。
0: 高1000至600之间都有。
1: 哦，所以呀，就是现在像现在秋季的季节，你们这边平均温度大概是多少？
0: 平均白天温度大
1: 哎，
0: 概25至30，可是你如果到了早上跟
1: 早晚
0: 傍晚
1: 呢，
0: 的时候，
1: 嘿，
0: 大概都是20度以下哦。
1: 哇，那这个温差是比较大了哈，
0: 对
1: 但
0: 对。
1: 是在白天的时候，温度听起来蛮舒适的啦，哈。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了解了。好，那因为它是一个山区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哈，所以就在20多年前开始社区去了解自己在地特色。原来这个黄头鹿，然后它这个我们是很好奇啦哈。那你眉山乡也好几个地方啊，为什么万路朝风会出现在太兴村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这是因为你们这个地形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0: 这个。因为这黄头鹿它是属于候鸟嘛，
1: 嘿，
0: 它会随着天气的变化作为迁移。
1: 对，
0: 啊，它在每年的8月到10月期间，
1: 嘿，
0: 因为北半球它变成入秋变冷，所以它们必须移动南半球避冬，所以它们的路线就会成为台湾就是从北到南。啊，他们一大部分的，他们会经过深毛树溪那边，往那个溪谷，
1: 他们
0: 飞
1: 是
0: 进来。我们
1: 沿着溪谷上前进，是不是？
0: 对，沿着溪谷
1: 啊，因
0: 啊，那
1: 为
0: 个，
1: 有鱼才有鱼才可以吃吗？还是？
0: 你要这样子解释 也
1: 哎呦，
0: 算对
1: 他
0: 啦。
1: 非经过地方一定要有能够吃东西的地方了哈。
0: 对啊，它沿那个山谷，现在它会由低慢
1: 对，
0: 慢盘旋，这样子一直在空中盘旋。
1: 哎。
0: 对，它。来我们太兴好看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
1: 他
0: 啊，所
1: 来，
0: 以
1: 嘿。
0: 他来太兴就是因为他从低处慢慢一直盘旋，一直盘旋，在我们这里一个山，我们这个地形山谷这个地形，对，
1: 来到这就是他也可能前面的是比较低的这个位置，
0: 对，
1: 然后来到太兴村的时候，他等于你们这边因为有海拔，你说高有到1000以上嘛，哈，所
0: 对，对
1: 以他
0: 对对对。
1: 变成是在这里从低要往上爬的，就是这个叫做盘旋往上一直飞这样子，
0: 对对，那它盘旋之后，它就再往南
1: 嘿嘿，
0: 飞一下。
1: 他要
0: 对对
1: 翻
0: 对，
1: 过太兴村这边继续往南嘛，哈。
0: 对对，
1: 哦，所以你们这是一个山谷的样子，是不是？
0: 这个是一个地理环境的关系啦。
1: 嘿，
0: 对对，第三四就是它有一个深毛树溪，它就是一个山谷，它就
1: 啊，
0: 是由它随
1: 啊，
0: 着山的坡度，就
1: 嘿，
0: 是由低往上。
1: 哦，所以就说，坦白讲，它不是只飞在这个地段嘛，哈，
0: 不是，
1: 它
0: 它不
1: 一
0: 是
1: 路。
0: 经过，它是盘旋。
1: 哦，他是盘的，他一路过来，也许会经过一些不同地

0: 但是为什么
1: 对。
0: 在泰兴村这边就变成大家会特别跑到这边来赏鸟，是因为它开始往上盘旋，所以那
1: 对
0: 个
1: 对
0: 整
1: 对。
0: 个的画面，比较特别，跟它平行在飞的时候不太一样，就对了。
1: 对对，而且之前从古老的传说就是说，我们泰兴村这里有一个凤凰穴。
0: 你们
1: 对，
0: 这里有风水地理这样传说啦，
1: 对对对啊，所以这
0: 哈。
1: 个黄头鹭，因为我们凤凰又是百鸟之王嘛，
0: 对对对，
1: 所以黄头鹭经过泰兴的时候，它就是大部分就是要来这 里
0: 来
1: 朝凤。
0: 朝拜一下，感觉来拜
1: 对
0: 一下
1: 对
0: 码
1: 对。
0: 头就对
1: 啊，
0: 了
1: 所
0: 哈。
1: 以对对啊，所以才有这个万鹿朝凤这个传说啦，这个说法。
0: 哦，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新闻画面，都是那个剧集真的蛮壮观的呢，
1: 对呀，对呀。
0: 所以，那请问，就比如说，因为我看你们，就是说，在那个活动期间跟大家分享，基本到10月10号都是这个黄头鹿这样的一个万鹿朝凤了，还是可以观看的一个阶段时期嘛？
1: 对对。
0: 所以意思说，在这个秋天里面，你看从8月下旬一直到10月初哦，所以现在在你们泰兴村，大概每天很容易就看到黄头鹿这样子在这边盘旋，是吧？
1: 其实哈，这个也是要看运气啦，要看当天的那个气流跟气候。
0: 那比如说要符合什么条件，你才比较有可能看到这样壮观的画面？
1: 你如果不是很下的，没有很下很大的雨，如果是那一天是吹个东北季风，那一天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0: 东北季风现在基本上，大概台湾大概都是东北季风已经起来了嘛，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要东北季风，可是如果是有下雨的话，或者你是说不能有下雨，或者一点点细雨，它还会出来，是不是？
1: 除非是很大的雨呀、
0: 哦，了解。那
1: 啊，
0: 东北季风可能那个风比较强，对他们那个飞翔来讲有帮助，这样可能
1: 对，应该是这样子。
0: 哦。好，这是一个。那请问从早上到晚上啊，什么时期你会看到比较大量啊？什么时段？
1: 其实以往这么多年的经验哈、哦，大概到9月底、10月初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会最大量。
0: 最大量，
1: 那时候有时候白天它就会来了，
0: 这样子，
1: 早上或者是中午就有啊。可是以最近的时间，大概都要4点以后了。
0: 就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
1: 对，
0: 不过我觉得傍晚是很好观看，因为阳光比较柔和嘛，但是又
1: 对
0: 不暗。所以
1: 对对。
0: 这个时候通常大概是，所以这段时间大概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你们泰兴村这里就好多人来
1: 哦，对呀，最近下午都是塞车。
0: 会不会这样子哦？哎呦，在
1: 对，
0: 下面等着那个万鹿朝凤的人比鸟还多，这样
1: 哎，确实是这个样
0: 真
1: 子
0: 的
1: 啊。
0: 哦，哇，这泰兴村真的这段时间真的非常好。所以您的意思说，接下来你看现在9月嘛，到10月初，你们这里都是游客络绎不绝，就对了。
1: 对对对，因为今年说实在，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蛮多的啊，天天大概都天天有。对对对，
0: 所
1: 啊，
0: 以，
1: 所以网络啦，人家都会 po 嘛，人家看到或者是新闻他有报道，所以有看到的人，而且我们又这几年
0: 办活
1: 又每
0: 动
1: 年都有推，对，有推广这个活动，所以人家
0: 哇，
1: 看到，人家都会过来。
0: 所以，请问一下，因为您自己也是泰兴村村长嘛，你们这
1: 是
0: 个泰兴村这里大概就是住在这里的住民大概有几户啊？
1: 大概120至130左右而已。
0: 100多户嘛，所以
1: 对
0: 平
1: 对
0: 常这里应该其实一个蛮安静的地方啦
1: 对。对了，平常大家是农忙嘛，对呀、啊。
0: 哦。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在这个黄头鹿来的季节所以来到这边要心理准备游客真的不少。那因
1: 每年都
0: 为
1: 是这种状况啦，
0: 这样子那当然我们来不是只是为了看黄头鹿嘛，
1: 对，对，
0: 因为来一趟，那个我请教一下，如果从嘉义啊，比如说我们以那个交通迁徙的时间，我说我从嘉义的市区，因为我可能从那个车站过来嘛，那从嘉义市区到泰兴车这边，以车程来讲，大概多久可以到？
1: 大概1个小时。
0: 那1个小时那还行， 所以就说来的话，当然哦，除了黄头鹿之外，我们要。

了解，人家泰兴村本身也是很有故事，而且这边的产业很发达，自然景观哈也有他们的这个独特之处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就请我们这个叶村长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为大家来介绍，因为呢，在这个白露节气过后，在嘉义县呢梅山乡太兴村这里，那真的是南台湾热门景点，大家来就是忙着看天空，因为呢，这个天空如果运气好的话，会让你看到所谓的万路朝凤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画面。但是呢，除了天空之外，太兴村周遭也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他本身是太兴村的村长，也是太兴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我们的叶荣腾理事长。理事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您讲说太兴村这边大概100多户嘛。
2: 是，
1: 所以可是这样听起来，因为你说你们海拔又从您

0: 刚说是几百到一千啊？
1: 600至1000。
0: 哦，所以泰兴村感觉因为有山区，所以应该是面积也不小哦。
1: 面积对，面积因为山区就是
0: 地广人稀
1: 哈、哦。
0: 但是虽然100多户哦，那请问一下，在泰兴村你们这边的产业主要是什么？
1: 我们最早的产业是金萱茶，
0: 滴仙茶，
1: 金萱茶，
0: 哦，金萱茶。你们一开始从很早以前在泰兴村这里就已经在种茶了，是不是？
1: 大概是民国70几年。
0: 哦，那么早啦？那
1: 对，因为其实嘉义啊，嘉义开始种植茶开始。就是梅山乡最早，
0: 真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讲啊，那个都会想到阿里山乡，对不对？
1: 我们这里都是阿里山茶
0: 哦，所以您说在嘉义这边种茶最早，其实在梅山乡这里。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请问一下，因为茶有那么多品种，不是吗？哦，
1: 对。
0: 那为什么是金萱？
1: 金萱茶，因为我们这里的海拔，还有它的气候。最适合金萱茶
0: 哦，
1: 不是因为它长得漂亮哦，
0: 嘿嘿，
1: 是因为它种植在我们泰兴村的这个金萱茶，它制作起来就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0: 哎，金萱茶台湾别的地方也有吗？哈、
1: 哦，别的地方也有。
0: 那您说你们的不一样是不一样在哪里？
1: 它的味道跟那个口感就是跟别的地方特别不一样。
0: 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你们这里是因为气候上有什么特别吗？
1: 气候上有什么特别，说实在我不清楚，就是说这个的地理环境还有这个气候。
0: 哦，只知道。还有我不知道老一辈人会不会说真的我们这边风水地理好，你看我们有凤凰穴。
1: 对啦，应该也是这样子，没有错啦。
0: 就是你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个茶在这边种起来就特别跟别人不一样，特别好喝，这样就对了。
1: 对对，它的味道就比较特别。
0: 哦，所以因为在台湾，那我们所谓的比如说阿里山这边，我们都想要高山茶嘛，哈，
1: 嗯嗯。
0: 那你们这个算是高山茶吗？还是不是？
1: 对，
0: 哦，也是高山茶的一种。
1: 对。
0: 哦，那就是说金萱应该是泰兴村主要的产业，是从事茶产业的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里哈，后来就是有一个称号，就是说金萱茶的故乡。
0: 哦，所以是因为很早就栽种了在这边。
1: 很早就栽种，可是就是近几年，但就发现说，哎，奇怪，金萱茶在泰兴那个种植起来，做起来味道就比较特别。
0: 比较特别的，你说的是包括那个香气吗？
1: 对对对，香气。
0: 哦，因为我所知道的，我们理事长他自己本身，您自己的专业领域就是茶这个部分。
1: 对对。
0: 哦，所以家里边也是，就是在这边算是，所以你们家也是有茶园，然后自己去种茶，然后要制茶吗？
1: 对对。
0: 哦，那 OK 好。那这是泰兴村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是金萱茶。可是除了金萱茶之外，你们还有别的产业吗？
1: 后来陆陆续续大家有往咖啡这方面去种植，哦，还有去推广。
0: 哦，因为咖啡跟茶其实都喜欢的那个条件，第一个通常日夜温差都要大啦，哦，
1: 对，
0: 然后有足够的湿气，哦，所以咖啡有没有像茶就很明显就种金萱嘛？那咖啡有没有说特别是什么样的咖啡？
1: 咖啡它品种有分很多啦。
0: 哦，你们这边，
1: 啊，其实，欸，对对对，它其实我是觉得应该也是它的那个气候跟那个海拔。
0: 哎，
1: 欸，其实品种我是觉得还好。
0: 哦，其实你的意思是说环境好，其实种什么品种不是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环境气候条件要对的话，它都可以长得好，是不是？
1: 而且种植出来的都会比较好喝。
0: 哦，这样子哈，哦，所以是最近这几年才也有部分来栽种这个咖啡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哦 ，OK， 好。那因为我看了一下泰兴村这边地，包括社区发展协会这几年为地方产业做很多努力嘛，哈，哦。
1: 对对，所以，啊，我们一直在努力。对
0: 对呀，啊，比如说我们先以茶这个部分。

0: 分来讲哈，那
1: 对。
0: 你们在这边，比如说，因为茶传统就是我就是采茶制茶嘛，这是传统的哈那种农民茶农的方式。但你们现在想把它跟观光旅游结合的话，你们是怎么做的？
1: 因为我们这几年也在做茶跟咖啡的体验呐、啊，有做也有做结合。哦，
0: 茶跟咖啡的体验，请问一下体验内容，采茶还是做茶还是怎么样？
1: 采茶这个有时间性的，一般我们都是会以茶的部分是以揉茶、揉红茶为主。
0: 揉就是教民众游客来怎么去揉那个红，自己揉是不是？
1: 对对对啊，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会带他去茶园看一下，跟他们讲解一下。
0: 哦 ,OK, 好。
1: 对。
0: 因为那个采茶可能采茶也不是随便人可以采，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采茶因为你们这里是也讲究什么，就是那个采茶要采嫩芽嘛齁。
1: 对，采嫩芽。
0: OK, 但是可以让游客是用揉茶的方式来体验。
1: 对，而且那体验完之后还可以再去我们的步道嘛，去走走看看。
0: 哦，对，这边自然景观真的也蛮多的。那咖啡的体验又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1: 咖啡的体验也是会带他们去咖啡园，他们去看一下啊。可如果刚好有采收起来，可以让他们大概稍微采一下啦，因为那个茶那个也不能让他们随便，
0: 也不能随便。
1: 对啊，
0: 因为咖啡，等一下，我村长，请问一下，咖啡熟了，它我印象中它外表会很鲜艳嘛？
1: 它会呈现红色，
0: 红色嘛，哈。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采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你也不见得，就算红也要分，也熟度也不一样，就对了。
1: 其实这里我就是要替我们台湾咖啡讲一下
0: 哦哦哦，
1: 因为我们台湾咖啡为什么会贵，就是人工太贵，我们就是一颗好一颗采，
0: 嘿嘿，
1: 啊，所以我们一颗咖啡树我们要采收很多次啊，
0: 就是说它的成熟的时间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它成熟度过我们才会跟它采下来，
0: 所以要透过人为经验的判断，人的眼睛去看，
1: 对对对，啊，这个都是纯手工哦，不像外国就是说啊，你就一次全部下来，
0: 对
1: 对啊，那里面有不好的啦，有红的啦，哦，有绿的啦，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在台湾，您说这样，你们这边栽种咖啡就是这种手工，而且一定要我们说那个栽赃昂啦哈，一定要熟度够了才能，哇，哦，那这真的很费人工呢哈。
1: 对啊，然后他除了在咖啡园看一下，走一下，然后我们会带回来。然后就会从咖啡采完之后，我们带回来，我们去怎么去脱壳、去处理，
0: 哦
1: 然后到烘焙，然后到冲泡，就是这些流程都会给他们去做体验。对，哦，对。
0: 然后现场是一定要喝咖啡的啦，哈，
1: 一定，这肯定要的嘛。
0: 来这边体验，好，当然这是一个把产业然后跟游客这种旅游可以去结合在一起。那你我们刚刚说其实泰兴村最强大一个资源，哦，除了自己本身产业之外，就这个自然景观嘛，哦，像在这个季节这个黄头鹿，哦，这种客人真的是不错啦，哦，真的他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旅游的，哦，这样一个资源。好，这是天空上的部分。那您刚刚说你们这里其实那个步道啊，哦，自然景观也蛮多的，来想一下这个步道的部分有什么样步道可以走？
1: 我们这里有一个泰兴岩嘛，
0: 哦，泰兴岩听起来岩石的岩，所以是一块大石头吗？
1: 不是不是，那是我们是一间那个观音佛祖的庙。
0: 哦，那里有观音佛祖的庙，嘿。
1: 对啊，这个他这个他观音佛祖他是一个送子观音，如果需要，
0: 哦，
1: 需要那个求
0: 子
1: 式的，对 对, 对，
0: 会跑到这边来求啊。
1: 对啊，这个我们这个庙是在清朝乾隆年代的时候，
0: 哦，这也很古早的庙了呢，哈，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这个庙叫竹林寺，是不是？
1: 没有，它就叫泰兴岩。
0: 哦哦，泰兴岩，哈，哦，所以
1: 对对 对, 对，
0: 泰兴岩这里主要因为有这么古老的一个庙，哈，哦，
1: 对。
0: 然后，它的 泰兴岩，那这基本上我要到庙这边来是，它本身就是一条步道这样走过来吗？
1: 没有，它是沿着154嘛，154它刚好在那个154路旁，那你车子可以停在我们那个泰兴岩，他们这里有停车场。
0: 嘿，
1: 你可以往山后庙的后面，它就是有一个泰兴岩步道。
0: 哦，它有泰兴岩步道。那请问一下，这个泰兴岩步道如果我去走，这样来回大概是要多久？可以要走多久？
1: 一个小时之内。
0: 哦，那行那行哈、哦。所以泰兴岩步道这边，那有时候我们去看步道，除了沿路的这个植物啊、山林啊、生态啊，它也我听说你们泰兴村这边有可以眺望这个整个附近这个大阿里山区这样的一个风景的所在，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我们泰兴岩步道其实这几年我们社区计划我们都有把一些那个泰兴岩步道旁，它原本是一些那个茶叶嘛，
0: 哦，有茶园，
1: 对，茶园嘛，对啊，可是但是因为已经有时候都老了，所以都淘汰，我们都有在另外做绿化，我们这几年都有种一些银杏啦，然后种一些樱花、
0: 哦。你们这里还有银杏啊？所以说等深秋时节、秋冬交接的时候，这边还有银杏可以欣赏啊？
1: 对，还有种植一些樱花，所以就是让以后大家能走过去的时候有更不一样的那个景色啊。
0: 哦，那您刚说泰兴岩这里等于有送子观音庙嘛？哦，所以这算你们泰兴村主要的一个信仰中心吗？
1: 对，
0: 哇，好，听起来就是很清幽这样一个寺庙。然后听说寺庙后方还有一个森林游憩区哦。
1: 嗯，它就是山里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一些树嘛，一些花花草草。
0: 所以您刚刚说的种那个银杏什么，是在泰兴岩步道上，还是就在这附近
1: 啊、哦？就是在泰兴岩步道上。
0: 是，就是
1: 对对对
0: 哇，来到这边，所以除了泰兴岩之外啊，泰兴村、比如说我来这边，我除了赏鸟之外，我也想走动一下。那我现在要看的景点，如果说我要看那种，就是我一边可以健行啊、走路啊，像你们在活动的时候有办那个山城健走嘛？
1: 对，
0: 哈、哦、啊，你们健走的路线是什么？
1: 嗯，因为这次的路线哈、啊，因为我们考量到你如果要走步道的话，就是我怕就是说有一些脚程比较不方便，我比较年长的哈、啊，身体状况会出问题，所以我这一次暂时就是让他们先走我们154那个沿路这样子先体验一下，我们沿路也都是山林嘛，啊，也是都有茶园，
0: 所以不是走那一种真的需要。脚力的那样的一个步道就对
1: 了。对对，先让大家先体验一下，来泰兴走走看看啊。我们这一次健走活动，我们是采预约报名制的。
0: 嗯嗯嗯。
1: 所以都是各县市过来来参与这个活动。
0: 哦。
1: 对啊。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哦、让更多的人知道有泰兴这个好地方。
0: 是，那你们这一次等于健走活动没有，不是安排那个泰兴岩步道就对了。
1: 对，原本是有考虑的，可是就是考虑到一些救护的问题啦。
0: 等一下，對對對，因为泰兴岩步道海拔就是它，我看说到了八九百公尺，那意思就是说，因为您刚说来回嘛，大概一个小时嘛。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的感觉是诶，步道来回一个小时，那就单当半个小时应该不是太硬啦、哦、但是您的意思是说是因为它是山路 的步道，所以还是有一些坡度或就是有一些落差，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那我请问一下，那在这个你们这里除了步道之外，应该有瀑布啊、溪谷这些啊。你们这里有没有比较有名或者你觉得风景比较美的瀑布啊？
1: 我们有一个泰兴飞瀑。
0: 哦，飞瀑啊？为什么用飞瀑来形容它？是说那个瀑布很壮观还是怎样？
1: 对，它是很壮观的。它到雨季的时候，真的是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0: 这样子啊，雨季的话应该是要夏天为主了。
1: 对，夏天为主。
0: 那您说非常漂亮是说因为雨季水源比较充沛 哈、哦，
1: 对。
0: 所以那你们这个瀑布很高吗？因为有的瀑布哦，好几层楼高那一种，那有的
1: 它
0: 瀑
1: 不会
0: 布，
1: 很高，可是它的那个就是它有一个层次。

0: 它有层次，而且它规模算是比较壮观的，这样子啊。
1: 它虽然是没有很规模的很大，可是它就是层次。
0: 层次指的是说那个水是这样子一怎么讲，一道一道的吗？还是怎样？
1: 对对对，也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
0: 哦，一层一层啊。
1: 对对对。
0: 哦，那请问一下，瀑布是我要去瀑布的话，跟那个泰兴园步道他们距离是很近还是怎么样？
1: 说近也蛮近的啦，可
0: 嗯。
1: 是也是要开车，因为
0: 哦，也
1: 我
0: 是
1: 也
0: 要
1: 是
0: 开
1: 在，
0: 车，嘿。
1: 因为我这几年在想办法争取说
0: 对呀，啊，我来，我想
1: 让
0: 要，
1: 飞瀑跟泰
0: 哎，
1: 兴园这个步道
0: 能
1: 能够
0: 够
1: 做
0: 连
1: 连
0: 接
1: 接。
0: 在一起嘛？我也，如
1: 对
0: 果是
1: 对。
0: 我的话，我也希望说，哦，那我来走一趟，我2个点都要能够到嘛。但是你的
1: 对。
0: 意思说，如果我只是靠走路的话，可能这2个点它距离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距离，就对了。
1: 对对，它海拔大概差了300-400公尺的。
0: 哦，好，那所以你们现在在研究要怎么样？不过这样听起来，来到泰兴村这边，第一个，因为你要移动到这里，一定要有车嘛，哈。你们这里有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可以从市区来到泰兴村这里？
1: 有嘉义县客运，
0: 哦，OK，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因为听起来在泰兴村景点之间移动，你可能还是要开车，哈。所
1: 对，
0: 以这里可能还是要自己开车来，它会比较玩起来会比较容易、比较顺畅一些哈。但是，
1: 因为山区会比较不方便，所以交通是比较
0: 哦，
1: 大的问题，没有错。
0: 对对对，有时候因为不是点跟点距离，因为它有坡度哈，所以
1: 对。
0: 哦，走起来那真的好。所以至少你来到这边，你可以有泰兴园步道，然后还有这个泰兴飞瀑，对不对？好。
1: 对对，
0: 那你们有什么样的溪谷或森林的景观吗？
1: 溪谷
0: 嘿，
1: 就是我们在最下村里面的最下面，就是山谷的地方，
0: 嘿，
1: 那就是一个生毛树溪。
0: 哦，就是深毛树溪。那因为
1: 对，
0: 我们刚讲到说，你们这里有一些景观平台是专门让游客可以去欣赏黄头鹭
1: 对，
0: 飞过去的时候，哦。
1: 是。
0: 那你们的景观品，就我请问一下您，在泰兴村最适合，你觉得可以看到最壮观或最漂亮、最好的位置，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
1: 他们
0: 嘿，
1: 这几个点哈，他们这
0: 对，
1: 个是要付费的哦。
0: 哦，没关系，就是我们让
1: 对，
0: 大家知道，有一些是付费，因为人家整理出来的嘛。好，所
1: 对
0: 以这个
1: 对，
0: 不是由社区发展协会整理出来，这是有在地的业者，哈，这是他们，你把它当做一个观光的那个方式啦，哈，旅游的
1: 对，
0: 方式。那
1: 是，
0: 但是我的意思说，泰兴村其实也蛮大的嘛，哈，您
1: 对。
0: 个人觉得看起来那个角度最好的会在哪一个点？
1: 其实，在巧云小，在我们这有一个龙王庙。
0: 你们这里还有龙王庙啊，哈。
1: 对，我们这有一个巧，那个他那个
0: 嘿，
1: 地方叫巧云小站，那个是龙王庙，
0: 嘿，
1: 它旁边有一间那个阿春师的家。
0: 是餐厅还是怎么样？还
1: 他
0: 是，
1: 这个时间应该都有餐点。
0: 哦，
1: 啊，
0: 他这里
1: 他就是，
0: 有餐点的服务销售，
1: 对，
0: 然后他
1: 对。
0: 也弄了一个景观平台，是不是？
1: 对，看一个景观庙，
0: 好，
1: 它那个视野也很好。
0: 哦，在龙王庙旁边这一家店，他的
1: 对
0: 景
1: 呀、
0: 观牌，台。
1: 啊，它旁边还有一个那个祥义楼
0: 哦，这也是餐厅
1: 民
0: 吗？
1: 宿，这
0: 哦
1: 也是
0: 哦，
1: 民
0: 这是
1: 宿业
0: 民
1: 者。
0: 宿
1: 对啊，
0: 哦。
1: 它这个当然是有餐厅啦、
0: 哎，了解，因为它是民宿嘛，所
1: 啊。
0: 以
1: 对。
0: 我们就想知道说哈，因为来到泰兴村，就是说在特别在秋天一直到10月初的时候，很适合来这边旅游哈。那我们说我们旅游不可能只是为了黄头鹿看一看哦，我就走了，太可惜了，对不对？好，来泰兴村，假设我们若2天1夜，因为是在山区，你如果还有移动交通的时间，你一天往返是有一点赶呐，哈。所
1: 对，
0: 以我们这样子，待会呢回到节目中，如果说我们以2天1夜的规划，哈，我们请这个叶村长跟大家做一个建议。当然，泰兴村本身可以怎么样的一个旅游，还有这周边一些景点也可以串联起来。 好，好，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了。
2: 好。

刚才听到这是锦绣二重唱的版本《秋诗翩翩》。哎呀，进入秋天的季节，在台湾真的是接近山林、接近大自然的最好时机哈。大自然包括一些叶子、植物的颜色在转变，很丰富的哈，不管是黄啊、橙啊哈，或者你还是看到有些

0: 不同的层次的这个绿哈。那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了，这也是在秋季，不但他们有限量版非常让人惊艳的风景，叫做万路朝凤。另外呢，在这边又很丰富的自然景观，很适合来做个两天一夜的旅游。地点就是在嘉义县梅山乡的泰兴村。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泰兴村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他也是泰兴村的村长哈。这是我们的叶荣腾村长。好，村长，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如果说因为有一些社区他们会有提供所谓社区旅游的规划跟预定嘛，哈，那现在在社区发展协会这边，你们还没有这样的规划，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但是呢，听起来因为在地的这个旅游资源很多，而且你们这里有民宿，哈，请问一下民宿多吗？
1: 民宿大大小小大概五六间、六七间有啊。
0: OK， 好，这有五六间的民宿，那餐厅呢？
1: 餐厅有的是需要预约制的，餐厅大概3间有。
0: 哦，OK， 所以这样建议起来，可能在民宿啦，哈，我的食宿都可以，就是可以搞定嘛，哈。好，这是当然，因为可以选择住在泰兴村者。我们先讲，如果我要住在泰兴村嘛，我以两天一夜来规划嘛，哈。所以我在泰兴村这里，我除了您刚刚说大概是傍晚的时候来看黄头鹿，你会看到数量是比较多的，哈。那请问我一大早应该先去爬山吗？走步道吗？还是怎样？您会建议怎么样来安排是比较好的？
1: 我的建议是说，你们会从眉山
0: 眉山
1: 走一，
0: 过，
1: 对，走162嘛，
0: 对，
1: 啊，往太平方向嘛。眉山就有一个那个眉山公园，蛮漂亮的，也可以去走走看看嘛。对，然后在太平云
0: 太
1: 梯
0: 平云
1: 停
0: 梯
1: 留。
0: 可能就早上可以先在那边停留一下，
1: 对对啊，但是那边又有老街，所以中午的话可以
0: 也可以
1: 在。
0: 顺便在那边吃，
1: 对对对，难道你在中午之后下午那边逛一下之后，下午再来泰兴村找好的位置啊？
0: 来卡位看看你要在哪边来看。但是我有
1: 对
0: 可
1: 对，
0: 能在泰兴村，即便在路边，我还是有机会看到黄头鹿嘛。
1: 有啦。其实你如果找一个位置比较好，那个方向看的话，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只是说他看得近或远
0: 远
1: 这样子而已。对。
0: 哦，然后因为我们说真的，看你的需求，有的人是要去拍照啦，哈。有的人拍照，他可能就一定要挑他觉得很好很好的角度。那如果像我们这种，我是比较随性的游客啦，哈，因为我基本上也不太想走太远，我只想在这边发呆，然后啊，抬头哇，你看有黄头鹿诶哦，所以您是说基本上在泰兴村很多地方角落你那个抬头看天空都可以看到，所以
1: 有
0: 就
1: 的
0: 是
1: 路边就很多人啊。
0: 哦，这样子哈，人
1: 对啊，
0: 多
1: 对啊。
0: 看哪里？那请问一下，是需要戴望远镜的那一种吗？
1: 当然是戴望远镜，你会看得
0: 我
1: 更
0: 看的
1: 清
0: 哦，
1: 楚啊。
0: 看到的比
1: 其
0: 较
1: 实也
0: 清楚。
1: 不用啦，
0: 可是我
1: 对呀、
0: 肉眼我也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整个画面其实也蛮壮观的这样子。
1: 啊。对对对。
0: 还有我跟大家分享，因为台湾的很多鸟友都非常的那个心肠都非常好，而且那很热情，他们还蛮愿意跟人家分享。你就
1: 有
0: 说
1: 啊，
0: 借我看一下。
1: 有很多，他们都上来拍摄，都很专业的呢。
0: 对，我是说
1: 对
0: 那个
1: 呀、啊。
0: 望远镜，有时候还可以跟他借一下，说借我看一下。人家
1: 可
0: 也
1: 以呀、啊，
0: 很多鸟友是蛮热心的，哈，
1: 对呀、啊，对呀、
0: 好。所以那您觉得这个时间大概是安排我在这个赏鸟的时间至少要一两个小时吧？
1: 啊，
0: 好，到了一直应该是说我可以看到入夜之前，就天黑之前，基本上从傍晚4点多以后到天黑。请问一下，你们这秋天呢、啊？你们大概几点天黑呀、
1: 目前也大概要到6点过后了。
0: 哦，那还好，那还有一两个小时可以慢慢看嘛。
1: 对对对，
0: 哇，好，那如果这样的，那我看过了以后，晚上就可以考虑是住在泰兴村这边。好，
1: 对，可以。
0: 那请问一下，晚上啊，这里应该是说，因为是山区，所以是没有光害的那一种吗？
1: 对，
0: 那在秋季里面，我不知道晚上能不能看到星星，或者是夜间有什么特点吗？

0: 你要看星星，要看气候啊。
1: 哎，
0: 对
1: 哦，
0: 呀，你如果天上没有乌云的话，当然是也是很
1: 就
0: 漂
1: 是
0: 亮
1: 说天空如果是天气晴朗的话，基本
0: 对
1: 上
0: 对
1: 你们
0: 对，
1: 这里夜间也是一个适合观星的所在嘛。
0: 对，
1: 哦，好好
0: 哎。
1: 好，那我在这边住了一晚之后，那隔天早上的话，您会建议这时候再去走步那个步道或者瀑布吗？

0: 的那些团建、
1: 哎、一大早就去给飞瀑这个洗礼一下。
0: 对对对。
1: 哦，这个感觉很健康呢齁、哎。然后从是建议先去瀑布那边，然后再去走泰兴岩步道吗？
0: 对，可以再去泰兴岩步道去走一走，流个汗。
1: OK, 嘿。
0: 然后我们这还有一个离野鸟火车站。
1: 啊，火车站啊。
0: 对对对，那是阿里山火车会经过的一个。
1: 真的吗？
0: 对对。
1: 那现在火车还会经过吗？
0: 有啊有啊，每天都有啊。
1: 哦、您说这在泰兴村这里啊，有一个车站啊。
0: 对，有一个车站。哦、
1: 所以我也可以从这边搭车上阿里山吗？还是怎样？
0: 你搭车要从竹崎或者是
1: 哦，要从竹崎。那
0: 或者是嘉义火车站，
1: 这个车站我们到那边是主要是怎样？是去看那个景观还是？
0: 他在四五月的萤火虫季的时候，这里很壮观啊。
1: 哦，这里在初夏的时候有萤火虫。
0: 对对 对, 对,
1: 哦,
0: 对, 对, 对
1: 哦，在那个车站附近啊。
0: 对，那刚好有一个山洞。
1: 哦，这样子哈、哦。
0: 对。
1: 哇，那你们这边，比如说到那个深秋时节的时候，会不会有枫叶？这里有种枫树吗？
0: 有，那个路旁都有
1: 哦，都有哈、哦。你看这样子，如果听起来泰兴村一年四季就有不同的景观了呢，哈。
0: 当然啦、
1: 啊。哇，所以春天是萤火虫嘛，哈。
0: 对。
1: 然后夏天是主要来走那个步道还是怎么样？
0: 夏天因为常下雨哈，有时候人家也比较不愿上山，会、嗯、比较不建议、
1: 哦。所以一年四季里面，夏天因为雨下的比较多哦，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们的一个旅游旺季可能是春天，然后再来就是秋天，秋天就是高峰期，秋冬。
0: 对 对, 对。
1: 那冬天来已经没有黄鹭鸟了，那冬天来是可以做什么？
0: 冬天来天气冷，走步道运动啊。
1: 哦，还有来喝茶喝咖啡啦哦。
0: 对啊，可以来做一些体验 啊,
1: 对对，所以隔天第二天的旅游应该是说我早上可以去这个自然这步道啊瀑布啊齁。然后呢我下午可以去参加体验行程嘛，是不是？
0: 对对对。哇，体验行程要这个要预约报名啦、啊。
1: 哦，了解了解。
0: 对对对对，
1: 那就是说像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想要体验或怎么样，你就是可以，我是想了解一下，是社区发展协会有把资讯统合，还是你就自己去搜寻可能在地的民宿或者一些业者，他们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体验吗？
0: 都可以，
1: 都可以。所以我如果去看泰兴村社区发展协会，你们是有官网还是粉丝页？
0: 我们也有粉丝。
1: 哦，有粉丝页哈 ，OK。那大家这个资讯可以搜寻一下啦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泰兴村哦。你们这里
0: 对对，
1: 因为现在这个游客人数真的是蛮多了哈。
0: 对，那到下午都蛮
1: 多。我不知道村长对这个季节要来到泰兴村旅游的这些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建议或叮咛啊？
0: 嗯，叮咛啊，就是。带一些防蚊液啦，
1: 因为在山区啦。哎、欸，你们这里会不会中午过后就有山岚那一种啊？
0: 什么东西？
1: 山岚就像那个雾起雾一样那样子。
0: 其实还好呢。
1: 哦，还好哈。
0: 对，还好。哦，還好
1: 那就 OK。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山区，如果遇到容易起雾的，就不建议大家太晚离开或太晚进来。
0: 因为这个气候也不是我们在控制的啦，其实我是觉得还好。
1: 哦，还好哈。哦，
0: 对对对，
1: 那不错。而且你看哦，距离嘉义市区车程其实只要一个小时左右，而且这周边进来的时候，眉山那边，然后还可以经过太平哈、哦。哇，再加上泰兴村这两天一夜，真的是满载而归哈、哦。这个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旅程。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就进行到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叶荣腾理事长，谢谢。
0: 谢谢你。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

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面对失智与记忆力退化，中医的调理观点和我们所熟悉的西医思考有哪些的不同？陈文忠中医师从整体调理出发，认为除了关注记忆跟脑部，也要照顾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的功能。他也分享日常的茶饮、饮食跟中药材如何融入生活，作为健康保养的一环。在今天节目中，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中医有哪些不同的观察与调理观念，就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守护记忆力。

0: 但是它这种痰呢，它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这种就比较麻烦。那个我们中医叫做痰饮，也就是说这种痰它已经变成一种水状，水状的痰它就比较难搞。这种痰饮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跑到你的心脏去，跑到你心血管去，造成你的心肌梗塞。
1: 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的是中医师陈文宗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呢，现在呢，在老人失智这方面呢，我想呢，许多人呢会慢慢有一些健忘啦，或者是有一些痴呆的这种范畴，先预防，或者是家里面真有的朋友们已经有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都很担心哦，所以我们特别请呢文宗医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在中医的观念当中呢，怎么做一些的调理哦，尤其我们在日常生活。好，我们赶快呢，先请中医师陈文宗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文宗你好，
0: 你好，各位长辈大家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讲这个老人失智嘛，老人失智呢，其实是现在医学当中最常见的，包括所谓的阿兹海默症啦、啊，跟血管性的失智症啊等等。那这些呢，以中医的目标或者中医的方向来谈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这个老人失智呢，在我们中医里面呢，我们是属于那一种健忘或者呆病，呆就是发呆的呆，或者像痴呆，类似这样子的状况产生的。一般来讲呢，我们中医比较会认为，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老人失智的原因呢？当一个人的心肺或者他的肾气或者他的气血不足，或者是说我有痰，我们中医讲的那个痰，那个痰就是说它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感冒的痰。
1: 那是怎么样的痰？
0: 对，那种痰很特别，就是说像有些人感冒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痰，那你可能吞得下去，咳得出来，感冒好了，它就好了。但是它这种痰呢，它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这种就比较麻烦。那个我们中医叫做痰饮，饮就是饮水的饮。
1: 饮水的饮，我以为是饮见的饮，不是饮水的饮。
0: 它是饮水的饮，也就是说这种痰它已经变成一种水状。啊，这种水状的痰它就比较难搞。为什么比较难搞？因为它，你刚才想象说这种痰饮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
1: 对，
0: 如果它跑到你的心脏去，跑到你心血管去，它会造成你的心肌梗塞。心肌梗塞，你就跟他想象说，它这种东西就像你那个家里面的厨房的那一种水管，你用久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个水垢，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黏黏的，有没有？脚踏车甚至会有一个垢在，有没有？这个痰就像那个垢一样。哦，你跟他想象说，你是堵在水管，你可能清一清洗洗也就算了。你堵在你的心脏血管的时候，久了之后，你觉得你清得到那个地方吗？
1: 当然清不到。
0: 尤其很微细的血管的时候，那就是肯定清不到。那这个它久了之后就会造成那种心肌梗塞。最近也是有个朋友突然心肌梗塞，那个是很危险。那通常如果在以前古代的时候，这个通常都是直接买单的啦，因为他可能急救时间可能顶多几分钟，
1: 对，
0: 甚至最多一个小时。但是你看现在他马上送到医院去，全身插了管，做一些手术，他又回来了。重点来，他真的回来。

0: 它不一定是回来，它只是把这一次堵住的那个地方把它处理好了。那你怎么知道它其他地方有没有堵住？对吧？
1: 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跟一些长辈们分享一些，就是说我们中药其实有很多，它其实可以预防，
1: 可以清血管吗？
0: 对，就是可以清血啊，活血啊，帮你把你的血管打扫干净啊。
1: 嗯嗯。
0: 哦，你就跟他想象说，那个垢，不管是存在我们平常日常的那个水管上面也好，那就算了。它是待在你的血心血管也好，或者待在脑血管更糟糕，因为脑血管一待着的时候，可能就直接中风了。
1: 嗯嗯，没错。
0: 哦，像我自己的长辈，去年他就有一次还好，只在颈动脉这边堵到这边，赶快送去医院打针，然后吃药。他很快，大概一两天他就整个就恢复得很好，不然他的左手左脚是没力的。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要跟长辈一些建议，就是说有时候如果你发现长辈他开始一只手一只脚没力了，嘴巴歪了，讲话开始讲不清楚了，大舌头，有这三个状况赶快送医院，不要拖，简单讲就是中风了，赶快送医院，黄金期可能一到三个小时，他可以帮你用一些打针的方式赶快帮他把他把堵住的地方打通，他会恢复得很好，
1: 比较好一点。
0: 不然的话真的中风的话那很麻烦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痰呢，这种痰饮跟我们一般讲的那个感冒的痰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也会造成我们老年人他在注意力记忆力方面可能堵住了，
1: 堵这么多的东西哦。
0: 对，你堵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憨不憨当你就是会觉得我明明要去后面拿什么东西，
1: 一下忘了，
0: 怎么走到一半忘记了，
1: 好像也都有这种经验。
0: 很多人年轻人也有或者是说有些像淤血，淤血也会的。痰跟淤血在中医来讲它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我们用的药材也会不一样，当然判断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1: 那在中医的调理方面呢，就像刚才文章医师所提到的，这些是不是根据我们在整个器官当中有哪些可能也是不够的，那在中医的调理上面可以运用什么样的中药的药材呢？
0: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斑会造成这一种老人失智健忘，有些是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讲那个肾的气不够了，当你肾脏的气不够的时候，你就跟他想象说一颗马达没力了，他没有办法帮你把这个气力送出去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速度是不是就会变慢，没力了嘛？
1: 没错，
0: 当他这个肾脏不够力气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变慢，跑到某个位置刚好那个地方又有一点淤阻堵住的时候，是不是就走不过去？尤其我们你跟他想象说我们的头脑脑袋啊，是不是离心脏最远，
1: 对，
0: 最高，心脏是不是一定要有个气力才有办法把这个血液把它打
1: 上去，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心脏的气力哪里来，就是我们肾脏送给他的。所以我们常常看电视啊，不是常常有在讲肾脏是管你的精气神，
1: 对，
0: 身体力啊，气力啊，还有你的睡眠品质。所以当你肾脏这个气充足的时候，它会送大量的气力给你的心脏，送给心脏之后，你心脏才有那个力气把它打上，把你的血打上。现在想象说你心脏有力的时候把这个血打上来，你是不是脑袋血液循环就会变得比较好，血液循环好就像你一个水沟一样，水沟很干净，水量很充足，你是不是就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为什么会老人失智，就是你当你心脏打上来的血量不够，甚至血液的流动速度很缓慢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你会觉得脑袋瓜好像顿顿的，在客厅的时候我就要去厨房拿个剪刀还什么，你走到一半你就觉得我要拿什么然后又回去客厅又坐着了就是会有这种现象。我们肾脏功能不好呢，一般我们中药里面可以用一点人参、麦冬跟炙甘草。
1: 人参是真的人参还是人参须也可以？
0: 一般人参是这样子啦，血压高的不能用高丽参，不能用韩国的高丽参，你只能用日本的东洋参或者美国的花旗参。花旗参也叫做西洋参西洋嘛，在美国产的，基本上在美国加拿大它产的是花旗参，大陆产的也可以，不是不行，只是它效果没有日本或者是美国的那个参效果那么好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如果您平常血压比较高，只能用日本的东洋参或者美国的花旗参，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平常没有血压的问题，当然你三种人参你都可以用，然后你加一点麦门冬，再加一点炙甘草，这样子吃的话，你长期这样吃下来，你会让你的肾脏功能比较强壮甚至我们

0: 在肾脏里面，这个里面还可以再加一点黄精，黄色的黄，精神的精，
1: 是。
0: 那再加这个下去之后，它不但可以让你肾气充足，还可以让你的眼睛可以得到舒缓。
1: 眼睛也可以哦。
0: 对，因为黄精这个药材，它本来就是在调理你的眼睛肝肾的问题。也就是说，黄精吃了之后，有些人比较容易会干眼症，
1: 对，
0: 眼睛比较容易干涩，
1: 对对对，
0: 或者就是我们讲的喇叭油，没有会流一点眼泪、啊。
1: 好像年纪大的朋友会喇叭油。
0: 对对对，那一种，你加一点黄精下去的话，它连眼睛都可以顺便帮你把它调理一下。
1: 那这分量要放多少呢？
0: 嗯，那一般来讲，你人参的话，我们通常只会建议放一钱。
1: 一钱，嗯，
0: 对。然后麦门冬可以放两钱，然后炙甘草也放两钱，然后黄精是放三钱。
1: 黄精放那么多？
0: 对，因为黄精这个药材，它基本上很好喝，效果又好。
1: 甜甜的，
0: 对，它除了可以调理你的肾脏功能之外，它还可以让你眼睛变好，而且黄精这个长期吃的话，老年人他的骨头啊、筋骨还有帮助，所以它这个材料在古早以前的时候，他们是把它拿来当零嘴吃的。
1: 黄精是什么样的中药的药材？它是用什么样去做成的？
0: 你跟他想象说，它就像一颗小番薯，就跟那种小番薯一样长。
1: 你说寒疾哦？
0: 对，就番薯有没有？我们吃的地瓜。
1: 对对对。
0: 哦，你。它就长在地上地底里面，就跟我们地瓜一模一样的长法。我那一天在刷抖音的时候，还有看到大陆其实现在还有人在吃这个，还有人在卖这个，他们很喜欢吃。
1: 那是当零嘴吃哦？
0: 就当零嘴吃，而且他
1: 们可以吗？
0: 非常喜欢吃，
1: 是中药药材吗？
0: 啊，基本上它算是一种药材，也是一种食品，在我们的《本草纲目》里面还有记载，曾经在大陆某个山区有个女佣，她就是跑到山上去，结果因为被雇主虐待嘛，她就跑走嘛，逃到山上去过生活，他都吃这个黄精，
1: 随便摘的。
0: 对，然后他吃了一二十年之后，人家刚好有人去山上去，不晓得干什么，突然看到有个人在那边跳来跳去，身形很灵活那一种，人家就把他抓起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这边可以好像跳来跳去都没事，好像很厉害这样，然后他那个女生就跟他讲，原来他就是二十年前他被哪一个雇主虐待，然后他跑掉去住在山上，这二十年都在吃这个东西，结果人家他牙齿很好，然后头发都没有变白，然后他的筋骨又很强，所以他可以在那边树林里面跳来跳去，跑来跑去。
1: 所以黄精是一个很好的中药药材。
0: 黄精你如果没事的话，也可以去中药店买一点，
1: 可以
0: 就把它当成零嘴吃。
1: 它不是有炮制过的，这样你可以吗？
0: 它就是因为有炮制过，它用黑豆煮过。
1: 哦，这是用黑豆煮过。
0: 对。
1: 哦，所以黄精是黑黑的。
0: 对。
1: 哦，
0: 所以你在吃黄精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甜甜的、
1: 软软的、
0: 软软 QQ， 就像吃地瓜一样，非常好吃。而且你吃这个东西，还可以让你的骨头比较不会酸痛，眼睛还比较好。
1: 所以这个可以长期吃。
0: 长期吃的话，其实是最好的东西。
1: 所以刚才呢，文章中医师谈到的人参，就应该就是东洋参或者是花旗参哦，还有麦门冬跟炙甘草跟黄精，它的水要放多少？我们当成茶饮来喝呢？
0: 会建议大概用500cc 的水。
1: 就这样就好了，我可以泡就好了，
0: 不用煮。你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晚上用个保温杯，
1: 对对对，
0: 你就把这些药材放进去，然后你就把它闷起来，闷到隔天早上你开始喝，
1: 这样就好了。
0: 然后喝完再冲，喝完再冲，你就不用喝白开水。
1: 就冲到味道很淡为止，
0: 冲到没有味道你就把那些药材丢了。
1: 所以它可以每天都喝。
0: 这个本来就是可以让长辈们每天的喝了之后，它甚至还可以抗衰老。
1: 哇，
0: 因为它有人参，
1: 这样子连医美的钱都省了。
0: 对，气色还比较红润，
1: 气色还红润。所以它也可以固齿了。
0: 当然，因为它有一个黄金
1: 健骨，
0: 对，
1: 固齿，
0: 对，它对肾脏好的药材，肾脏好的话，你牙齿、骨头、骨骼就会比较强壮，
1: 这个是挺好的哈，而且就可以当一般的茶饮来喝哦，
0: 对，没错，
1: 这个也是蛮方便的，这一般的中药店都可以买得到哦。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除了刚才陈文忠中医师分享的麦门冬、炙甘草等茶饮也可以作为日常的茶水的饮用之外，他也提到适当搭配有助于日常保养与维持健康，对于60岁以上的

0: 朋友们，他特别推荐四神汤，从日常的饮食来调养身体，让我们的行动更有力气。另外，陈皮的种类不同，泡制的方法不同，所呈现的作用也不一样。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平常用我们的手指轻轻拍打头部的穴位，透过日常的小动作，帮助我们银发族的朋友维持头脑的活力与记忆力。还有哪些的中医养生观念，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们中医讲脾脏就容易湿，湿就会生痰，或者有些人常感冒，他如果感冒没有好完全，他的肺部就会有火气，那肺部功能不好的话也会生痰。重点来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身体的这个肺脏的火气也好，或者脾脏的湿气也好，把它调理好。因为我们的脑袋瓜上面有非常多的穴位，当你用手指头勾上来的时候，或者用去拍打它的时候，其实它就在刺激你脑部那边的穴道，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更好，甚至可以让你的预防一些老人健忘。
0: 那还有哪些的方子也可以当成日常来运用呢？
1: 好，我们来谈一下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痰饮，这个痰饮比较难搞。这个痰饮的话，一般我们每个人只要你喜欢吃甜食，
0: 讲到我了，
1: 我也是、哦、或者你比较喜欢喝凉水这一种，或者你住在的地方湿气比较重，因为台湾海岛型气候几乎每个人湿气都比较重、嗯、我们中医讲脾脏就容易湿，脾湿就会生痰，或者有些人常感冒，
0: 对，
1: 他如果感冒没有好完全，他的肺部就会有火气，那肺部功能不好的话也会生痰。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来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身体的这个肺脏的火气也好，或者脾脏的湿气也好，把它调理好、嗯、也就是说这种湿、这种脾湿也好，或这种痰也好，它不是突然跑出来，它肯定是你的肺或者你的脾脏、嗯、它不健康了，所以它才会跑出这个东西来。那这种痰基本上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吃一些化痰的就好，当然可以，不是不行，你吃了之后它只能治标不治本。
0: 嗯嗯，
1: 所以说还是会建议长辈们，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想要把血管大扫除，去找个中医师去帮你把身体里面的肺部跟你的脾脏做一个调理，把它搞健康一点，那你身体里面就不会有多余的痰。怎么知道有没有多余的痰？很简单、嗯、你去喝个冰，喝个冰水，
0: 冰水、
1: 哦、或者吃个甜的东西、
0: 嗯嗯、
1: 你就觉得喉咙痰上来、
0: 嗯嗯嗯、
1: 那个就是你问我怎么判断。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他痰他自己觉得没有很多痰，但是你也不确定自己身体有没有痰，
0: 对，
1: 你就去吃点甜的东西，或者吃一点冰水、凉水、饮料，你喝了之后你会觉得诶，怎么喉咙很快就跑出一个痰，那个就表示你身体里面其实已经有这些痰，只是你不知道。
0: 哦，原来那这样的话，其实觉得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银发族朋友应该不少人会有这种状况出现的、哦、
1: 对，因为再加上他们年纪也大了，
0: 对，
1: 年纪大很多器官它本来就慢慢退化，
0: 对，
1: 我们能帮他的就是说诶，你可能吃东西饮食就要很注意，比如说太甜的就不要常吃、
0: 嗯、
1: 也不要吃太甜，再来就是冰的、凉水、饮料什么的就要忌口，甚至连蛋糕都要少吃，虽然我讲的这些都是我爱吃的但是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有解药我有解药，你们没解药对、啊、但我能告诉，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其实真的要忌口了，因为有时候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
0: 对，没错、
1: 嗯、它不是你真的身体哪里有不健康，而是我们嘴巴没办法管控好。
0: 那有在中药的药材当中有可以提供给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一些茶饮吗？
1: 有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点像四神汤。
0: 哦，四神汤，
1: 比如说
0: 四神汤可以治疗痰饮哦，
1: 其实是非常好的材料、
0: 哦、
1: 尤其对脾湿的人，对脾脏湿气重的人，他的痰会源源不绝，
0: 源源不绝。
1: 你不要以为我痰出来把它咳掉就好，不是，他一下子他又来了。
0: 对，为什么那么多呢？
1: 所以我在说脾脏这个器官很特别，他喜欢干燥，不喜欢潮湿。
0: 哦，
1: 当你脾脏太湿了，你就跟他想象说，就像你的毛巾啊，洗脸的毛巾，你没有拧干，你洗脸的时候你会舒服吗？
0: 不会。
1: 那你的脾脏就是这样。
0: 哦。
1: 所以它水会一直滴，滴的水就是痰。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四神汤。我常常讲说，其实60岁以上的长辈，我们通常会建议就是说，平常多吃点四神汤。你就算不吃四神汤，你那个莲子、淮山 这两个材料你要多吃。你多吃有什么好处？第一，你的血

0: 里面比较不容易有这个痰饮。再来就是说，你脾胃健康的人，你的手脚四肢会比较有力量。
1: 哦，脾胃健康的话，
0: 脾主四肢，所以我们中医讲脾脏它是管理你的四肢、手脚四肢的。你的脾脏如果够强壮，你会觉得手会很有力，脚会很有力。就像我一个朋友，他虽然是小儿麻痹，但是他长期有用中药调理。他的同学就说，为什么某某人我跟他握手的时候，他的手握我的时候会痛，他会痛，因为他很有力，他小儿麻痹，
1: 他常常吃四神汤吗？
0: 对，正常人他是被人家握的人手会痛，你就知道他多有力气。
1: 所以呢，脾主我们的四肢，我们的四肢的话可以用四神汤，要不然的话叫多吃莲子跟淮山。
0: 对，
1: 光莲子跟淮山这样无聊吧？
0: 好，应该这样说啊。其实为什么会建议长辈这样子，就是说四神汤它可以煮甜的，
1: 对，
0: 也可以煮咸，所以很好用。如果你开心，你就煮一点甜汤，加一点什么红枣啦、白木耳啊，
1: 当
0: 甜的，你把它煮一煮当甜汤，放冰箱凉凉的喝，很好喝。那你有时候会想要吃排骨吧，排骨汤或者是鸡汤，
1: 是
0: 你看不看这个就可以加，这个四神汤可以加在排骨汤里面，变成四神排骨汤，
1: 这个倒是不错哈。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吃小肠，对不对？
0: 对，猪肠、猪肚，
1: 对对，我们可以不要放那个，放鸡汤也可以，放排骨也可以，
0: 反而更好吃
1: 哦，更好吃。
0: 而且这个你长期这样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走路有力气，你自己在走的过程，你是会觉得哎。好像脚比较有力气。
1: 吴东中医师，我们要怎么样常吃呢？是每天当晚餐吃吗？还是一个礼拜吃两三次呢？
0: 基本上一个礼拜能吃两三次就不错了。当然也有人啊、也有人把这些莲子跟淮山跟你的米、你吃的白米、
1: 一起煮，
0: 一起下去煮成饭、只有这样吃，
1: 这也是一个方式。
0: 也有人这样做，但就是说这些方式其实会建议长辈吃这个，都是我现在建议长辈的这些食材药材都是非常好吃或者非常好喝。
1: 对，
0: 而且每个人大人小孩，你就算不小心你给他吃到 都没有关系，
1: 全家都适宜都
0: 对
1: 了。
0: 除了高血压，我刚刚讲有高血压的人，你人生稍微注意一下、就算有心脏病糖尿病，吃这个
1: 都没
0: 有
1: 问题的。除了我们刚才讲这些之外呢，痰饮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中药的调理之外哦，那还有哪些也可以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0: 好，有一个比较希望跟长辈分享，就是说有些人他是淤血，我们讲的淤血就是你刚才讲说你的血管里面有淤血堵住了，它不是痰哦，它真的是有淤块，它是这种淤块一般来讲都是机器都可以检查得出来、那怎么办？比较会建议长辈就是拍打，
1: 拍打
0: 对、比如说拍打你的心包经也好，或者拍，重要就是拍你的头部，
1: 拍哪个部位？
0: 你用手，整个手，用你的手掌、你轻轻的拍，
1: 我每个部分都拍吗？
0: 对，你整个头都拍，甚至你的脸去搓它，
1: 搓，
0: 常常搓，就去揉它，你就这样揉它，然后你整个头部、前额、头顶、后脑勺旁边太阳穴的地方，你都这样轻轻的去拍打它，不要太用力，千万不用太用力，
1: 轻轻的就对了。
0: 对，如果你不想拍，你就手指头勾起来，用你的指尖去抠它，因为我们的脑袋瓜上面有非常多的穴位。当你用手指头勾上来的时候，或者用去拍打它的时候，其实它就在刺激你脑部那边的穴道，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更好，甚至可以让你的预防一些老人健忘这一块、因为你只要血液循环好的时候，我们通常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只要你的水沟是干净的，血液循环是好的，通常来讲你老人健忘的时间就不会那么快，它会往后延、因为每个人一定多少都会，我是觉得这个是体质的关系啦。像我的长辈，他基本上他88岁了，也没有老人健忘的问题，
1: 不怎么好。
0: 对，那有些人可能60-70岁他就有了
1: ，对啊，
0: 甚至更年轻他就有。这个我是觉得有时候是基因啦，就我们不管基因也好，或者身体机能正常退化也好，我们是希望说给长辈一些方式，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但是最少我们教你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药材，平常调理、也可以用一些拍打的方式去做一些保健。不用花钱，我建议大家喝的那种药材它其实也不贵，
1: 对，没错、
0: 你平常在家就可以煮，你不要把它想太多，你就想说我就在吃一些健康的食品这样，因为它也不是真的什么奇怪的药。
1: 但是我们有一些长辈，他像刚才呢中医师有提到的所谓的痰饮，饮料的饮哦，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不见得是痰饮，可能会有一点痰啊等等的，他可能用一些像我们知道

0: 陈皮也是蛮好的，可以加这种来当成汤饮来喝吗？
1: 当然可以加。其实我们给长辈的方法就是说，第一以好吃为主，因为你要吃得下去嘛。
0: 对 对, 对，
1: 吃得下去你就会想吃嘛。
0: 嗯，
1: 有些人他可能已经痰非常多，就像您讲的，可能要加点陈皮。但是陈皮，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陈皮有分很多种，大陆的陈皮他们叫做广陈皮，它是一种橘子皮，一般那个东西比较针对咳嗽比较有效。有一种叫做黑色有泡制过的陈皮，那种就是对化痰比较有效。
0: 那我们一般消费者不懂啊，
1: 所以我现在教大家你怎么样去买，怎么买，怎么分，你是什么状况，你需要用哪一种陈皮。
0: 对、
1: 基本上就很简单，三种而已，三种或四种而已，很简单。一种叫做广陈皮，一种叫做吉红，吉就是吉字的吉，一个木字旁再一个吉利的吉。这两种通常比较针对于咳嗽的那种痰，咳嗽方面效果会比较好。另外一种叫做制陈皮，就是它颜色是黑色的，这种黑色陈皮比较针对化痰，就是你喉咙会觉得有痰，或者你血管有痰饮，这个就要用黑色的陈皮。还有一种是叫做白色的陈皮，白色陈皮它吃起来是甜甜的，
0: 甜甜的，对对
1: 对, 对，那个可能是你拿来做菜用，那个效果就不怎么样，因为那个已经是加工过的、纯粹就好吃。所以你有时候买陈皮你就要搞清楚说你什么状况，你就要买哪一种陈皮。
0: 所以我们在台湾这四种都可以买得到吗？广陈皮、吉红跟炙陈皮，这个炙是炙热的炙，那个炙吗？
1: 对、这个都买得到，
0: 买得到，
1: 都买得到。就是说你到中药店，你只需要搞清楚说你要做什么用。如果你是咳嗽，就买吉红或者广陈皮这两种、如果你是觉得痰很多，你想要预防你身体不要有痰饮，
0: 对，
1: 那你就要用制陈皮，就黑色的陈皮。
0: 那我就直接单饮泡就好了吗？
1: 通常来讲都要再搭别的啦，比如说你最少再搭个黄芪啊、这种比较行气的，可以让你把这个痰把它排出来。再来就是说白色那个陈皮你就不要了，白色陈皮如果你要煮东西吃，当成调味料用，它是可以的，本身有点甜味，
0: 有一点香气的感觉就对了。那这个有没有多少的量可以放呢？
1: 好，一般来讲你如果平常保养的话，大概用一钱，
0: 都各一钱就好了。
1: 对啊，那你如果说觉得痰比较多，可能用到两钱三钱、那个就是一个比重。那当然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可能会建议你去找你的中医师也好，或者找中药店老板稍微咨询一下你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请他建议一下大概一次大概用多少，会比较准确一点。
0: 是，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陈文宗中医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医法处的朋友在老人失智这方面的中医的茶饮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常常喝的话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帮助的，会越来越好。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陈文宗中医师来，我们下次见，拜拜。

仍然想要维持记忆力，预防失智，中医看的不只是脑，而是从五脏六腑整体来调理，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让身体各个环节彼此协调，互相影响，照顾好全身，也是在守护我们的记忆力。感谢陈文忠中医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0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3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哦，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呢，香港的大牌歌手来台湾当新人发行国语专辑。在之前12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吕方、许志安跟杜德伟。前面四位被媒

0: 体育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即使有些被称为影帝，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是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依然也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陈奕迅，他跟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香港男歌手又不太一样。之前我们节目里介绍的香港男歌手，他们得到的音乐奖项都是香港颁发的，但是陈奕迅却非常另类。首先，他是最积极推广粤语歌的香港歌手，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以后，唱粤语歌没有问题，但是要推广就涉及比较敏感的政治禁忌。大多数有知名度的歌手比较不愿意碰触这个马蜂窝，但陈奕迅近年来常因为在演唱会唱粤语歌跟说粤语而上新闻版面。但陈奕迅的国语歌曲不但获得市场的肯定，在台湾的金曲奖更是受到历年来评审的肯定。这一集节目一开始要请广大的听众介绍一下国语最佳男女歌手奖，为什么是最难拿到的奖项呢？
1: 这个金曲奖，它对于台语、客语跟原住民语的歌曲，每年都只颁发一名这个最佳歌手奖，它不分男女哦。那唯有对国语歌曲的最佳歌手奖，因为参赛者太多了，所以它要区分男女不同的奖项，而且这个是从1990年的第一届开始，到去年都已经第35届了。那2018年6月23号第29届金曲奖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典礼到了最后，由庾澄庆跟这个那英共同颁发最佳国语专辑奖跟年度专辑奖这两个奖项。那两个人一搭一唱啊，就说要把这个最佳国语专辑奖啊冠上了这个金曲奖最重要的奖项。但是啊，国台客源这四种专辑奖啊，它只是族群语言的不同。庾澄庆跟那英啊，他凭什么夸口讲说这个国语专辑啊就一定是金曲奖里最重要的奖项呢？因为金曲奖如果是按照设立时他所要仿效的那个格莱美奖，他应该是按照音乐语言来区分嘛，就是把它分成古典、乡村、爵士、蓝调、摇滚、流行这些奖项嘛，而不是啊国台客语这样的这种族群语言。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它分类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啊。不过我们若是回归到就是讲说，你就报名者的数量来看，金曲奖的国语最佳男女歌手奖项，它确实是中奖率最低的这个奖项，这一点啊它是可以用这个数据客观判定的。
0: 陈奕迅很热心的推广粤语歌哦，曾经引发一些中国歌迷的不满，因为呢他2023年10月在澳门举行演唱会的时候呢，因为坚持使用粤语跟听众互动，遭到台下的观众喊讲国语而打断，那他随即变脸，而且回应说听不懂就算了哦。那其实呢这样子的回应哦也不是很好啊，因为你的听众有各式各样的人嘛哦，你又不是不会讲国语。但是陈奕迅的国语歌曲又是怎么获得台湾金曲奖的肯定呢？
1: 这个金曲奖其实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我们如果按历届的这个提名次数来算哦，最多的是王力宏跟陈奕迅，他们都是9次。但是如果比得奖的次数哦，最多的是殷正洋的3次，他是第一届、第五届跟第六届，还有就是陈奕迅获奖3次，就是第14届、第26届跟第34届。啊，当然啦。如果广义的来讲说，这个金曲奖所有奖项累积的这个获奖数哦，获得最多讲座的男歌手其实是周杰伦，他至今已经夺下了15座的金曲奖，他横跨了这个演唱、制作、作曲等身份。另外周杰伦也是入围总数量最多的这个男歌手。其实哦，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哦，这么积极在推广粤语歌的陈奕迅，他却是台湾金曲奖的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提名跟获奲的双料冠军。虽然啊这有点讽刺，但是啊也证明了这个台湾金曲奖真的完全他只看音乐成就，不问你的政治立场。难怪啊这是华语歌的最高荣誉殿堂。
0: 陈奕迅会成为台湾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的提名还有获奖的双料冠军，确实也很不容易。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道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陈奕迅是怎么出道的呢？
1: 这个1974年、陈奕迅出生于这个英属香港，他籍贯、是这个广东东莞。陈奕迅的爸爸因为很喜欢这个作家鲁迅，于是他跟他的哥哥、这个名字里面都有一个迅这个字，但是 陈奕迅小

0: 他说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啊，因为这个名字很明显就跟别的其他这些讲粤语的同学啊是不一样的嘛。那陈奕迅啊，他在圣若瑟小学毕业之后，家人原本希望啊他在中山毕业之后就到英国去升学，结果因为成绩不理想啊，到了第七志愿，最后还读到了退学。后来他去了英国，在这个金斯顿大学修读了四年的这个正统音乐课程，还考到了这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八级声乐证书啊。八级啊是业余的这个最高等级了。那1995年啊暑假期间，陈奕迅就返回香港参加第14届的这个新秀歌唱大赛，赢得了该届的冠军，随即就跟华星唱片签下了这个八年的歌星合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立德唱片1997年1月由吴旭文作词作曲，钟新明编曲，陈奕迅第一张国语专辑《一滴眼泪》第一首歌，陈奕迅演唱的《一滴眼泪》。

0: 1995年陈奕迅赢得新秀冠军后不久，推出了个人首支歌曲《我的理想》。随后1996年他推出首张粤语个人同名大碟《陈奕迅》，虽然推出后市场反应不佳，但陈奕迅的潜质实力却得到不少音乐业界人士的青睐，结果竟然在台湾出现了演艺事业转机。
1: 1995年、陈奕迅赢得这个新秀冠军赛不久、他就推出了个人首支单曲《我的理想》，但是、这是卡通片《卡拉 OK 战士》的这个主题曲，他缺乏上电视打歌的机会，加上也没有收录在陈奕迅任何一张专辑里面，因此、当时大家都不认识陈奕迅这位歌坛新人。那幸好、陈奕迅在新秀歌唱大赛的出色表现，获得了这个台湾立德唱片公司导板王祥基的赞赏，因此、获邀签约、赴台湾发展，并且专心学习国语。日后、陈奕迅的国语歌曲、比起其他香港男歌手、表现就更为出色。
0: 陈奕迅在1996年推出首张同名粤语专辑《陈奕迅》后，在1997年1月又发行了首张国语专辑《一滴眼泪》。这张专辑所收录的国语歌曲品质都不错，由于陈奕迅从小就喜欢听张学友的歌，公司就希望他能够模仿张学友的风格，可惜呢，这张专辑的市场反应不是很理想。
1: 当时还是歌坛新人的陈奕迅对于公司的安排他也没有太多意见，于是就照着公司的要求、就是模仿张学友的唱腔。但是、陈奕迅对于唱片封面却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觉得、这张专辑的造型过于正式，略显老气。其实、在1990年代的英国，在当时陈奕迅的眼中看起来是有点偏颓废的模样，因为他是刚从这个英国留学回来嘛，知道那里人他们的身形清瘦，而且这个穿着很随性。但是当时的唱片公司的策划主管、却认为、从英国回来的人、应该都是这种绅士模样，这与陈奕迅的感受并不相同。他觉得英国没有那么

0: 多绅士，也不太喜欢那样的造型。不过，因为他还是很感激这个台湾的唱片公司可以给他这个毫无知名度的新人有这样的发片机会，因此他也没有坚持己见。那2010年陈奕迅在受访的时候谈到这张处女作的专辑时，就曾经提到，因为当时上市之后很难卖，还被很多商家退货，让陈奕迅感到很难过。不过能够在台湾有机会发片，还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1: 2023年10月13日晚间，陈奕迅在澳门演唱会上以粤语跟观众互动时，遭到台下多人叫嚣讲国语，陈奕迅的发言因而被打断，结果陈奕迅立刻就变脸，以泰文跟英文怒回，再以国语呼吁观众应该要用比较礼貌的方式表达。那这个事件在中文社群平台引发了热议哦。那这个事情刚刚我也讲过，管大能够简单的说明一下双方各自的立场跟论点是什么呢？
0: 我从网友发布在这个社群上的影片发现，只讲说这个陈奕迅哦，在这个澳门演唱会，他唱完歌之后，他轻松的与台下观众互动，他用粤语掺杂着英语哦，就发表感言，感谢大家参与自己的这个音乐梦想。但是哦，这个时候啊，台下就突然有观众啊，很粗暴的打断陈奕迅的感性发言，叫嚣着要陈奕迅讲国语。那陈奕迅听到之后也立刻变脸了，停止发言。随后台下就变得越来越多的观众一起跟着叫嚣喊讲国语，现场的气氛就变得很尴尬。那陈奕迅随后啊就用一句泰国话说了谢谢，之后啊又用英语表达讲说，我喜欢用我想说的语言哦来说话。那这句英语一说完哦，在场的观众啊就用更热烈的掌声跟欢呼哦盖住了那些哦原本叫嚣讲国语的噪音呢。那叫嚣的噪音停止之后，陈奕迅也改用国语表示啊，如果说麻烦你说国语就比较好听一点，而不是只会大声的喊这个讲国语。我不是不会讲国语，我也可以讲得很流利。他呼吁观众讲说，你要尽量用请跟麻烦你。他再次解释说，这并非针对国语使用者，如果有人要求我这样来说英语，我也会用英语要求对方闭嘴啊。那最后啊，陈奕迅又用广东话补充了讲说，算了，你们听不懂就算了，然后就继续演唱下一首歌。
1: 陈奕迅这样讲出来没有错，但是这可能是在一般的这个社交场合，你这个是在演唱会的场所，就如同他说的，你如果在国外场合，有人一定也会用英语，一定是用这种方式比较粗暴的方式来跟你讲话，不会说麻烦你用英语或麻烦你用什么。那同样的，这个是演唱会一定是这样子表达的，所以他应该要知道演唱会的那个观众的情绪就是会比较澎湃。好，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英皇娱乐2003年4月由林夕作词、陈小霞作曲、陈辉阳编曲、陈奕迅第六张国语专辑《黑白灰》第三首歌，陈奕迅演唱的《十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国语跟普通话通行在大陆跟台湾，这跟香港、澳门还有广东地区普遍使用的粤语不一样。这段陈奕迅澳门演唱会上跟台下观众对话的这一幕，

0: 在很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疯传，并且成为大陆微博上的热搜话题，点击次数超过3亿次。但是呢，即使在大陆的网站上哦，也存在有不同的看法了。
1: 哎，或许说没有错，因为即使在中国这个受到政府这么严密管控的网站上，它依然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那支持者会认为讲说，哎，陈奕迅他本来就应该说粤语啊，因为他就是靠唱粤语歌而成名的，而且他演唱会的地点是在澳门嘛，那澳门当地就是以粤语作为主要语言嘛，那粤语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啊，应该要好好的弘扬跟保护啊，而不是抑制跟消灭啊。那但是反对者就认为讲说，演唱会的观众是来自于不同的地区，陈奕迅哦，也更需要尊重粉丝的感受，有责任说哦，让观众更能理解的这个语言。因此啊，也有一些网民质疑陈奕迅这样到底是不是爱国了。
0: 这个可能就跟这个陈奕迅个人的形象还有之前的事件相关哦，所以才会引发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这已经不是陈奕迅第一次面对类似的争议了。在这件事发生前的3个月，也就是2023年6月，陈奕迅演唱会的主办方被发现哦，在向广东当局提交的申请材料中呢，把多首由香港作词人林夕填词的作品用其他填词人的姓名代替。那由于林夕呢曾经发声支持香港示威运动，所以很多人就质疑演唱会主办方啊，是为了迎合当局以方便通过审查。最后呢，那场演唱会因为争议太大被取消了。但是林夕的歌到底能不能在大陆公开演唱呢，又成了不同立场者争论的话题了。
1: 这件事是2023年6月啊，这个广州市的文化电旅局的这个网站公布陈奕迅广州演唱会的送审文件，就被发现讲说至少有8首林夕填词的歌曲啊，就换成了其他的作词人，例如我们最知道这个10年呢、啊，他这个作词者就改为黄伟文， K 歌之王啊就改成林若宁。那这个事件曝光之后立刻引发网友的批评嘛。这个6月18号广州新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官方微博就发布了这个道歉声明，宣布讲说，哎呀，这个申请取消这次的这个文化批文啊，并且称就是自己操作不严谨啊，发生了重大错误，对词曲作者啊表示诚恳的道歉，对于词曲版权公司啊也是诚恳的道歉。但是他道歉了半天，他从头到尾不敢提林夕这个人的名字。那6月19号广州当局就索性啊在网站上就移除了这整份的批文啊。而同一时间啊，陈奕迅的这个经理人甘晶晶啊就向传媒表示啊，这个审批文件上出现错误，这个是不能容许的，这个我方啊已与主办单位及时终止合作，也就是这一次演唱会就停办了。
0: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欺骗啊，这种欺骗的事情那本来就不被容许，而且如果你知道当地的法令或者是说舆情是这样子，检查制度是这样子，然后你也知道说填词人他有政治敏感性，那你就应该要避开。那如果没有办法避开，其实就不要赚这个钱，不要去开演唱会。那这首陈奕迅的国语版十年，粤语版是明年今日，大多数的人哦都认为粤语版会比国语版还更有味道。
1: 这首国语版的十年哦，它其实是从粤语原版明年今日哦就是翻唱来的，但是歌词同样都是由林夕来填写。那陈奕迅哦是先推出这个粤语版很受欢迎之后啊，林夕哦才去把它改编成国语版的十年。我们知道这个粤语九声十调的这种语调，天生在这个情感表达上就显得会比较缠绵委婉，而且词作的这个原始细腻度啊，跟这个歌手的演绎的共情力，往往都要在母语的版本中才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那至于这个国语版跟粤语版对于这个情感演绎的差异啊，粤语版明年今日带有一种绝望到极致的这种落寞跟撕裂感，但是国语版的十年就像是一种事过境迁后的释怀，还有这种淡淡的苦涩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立德唱片1999年9月由许常德作词，陈建宁跟陈正清作曲，涂慧源编曲，陈奕迅第三张华语专辑《婚礼的祝福》第一首歌，陈奕迅演唱的《婚礼的祝福》。

0: 香港歌坛几乎所有的歌手都唱过林夕作词的歌曲，曾经因为演唱林夕的歌曲走红的陈奕迅更是说呢，如果没有林夕就没有他。那2014年香港发生一系列的这个公民抗命运动啊，俗称雨伞运动，林夕为香港雨伞运动主题曲《撑起雨伞》作词，当示威者的全部诉求都被当局拒绝后，林夕呢就开始往返于香港跟台湾，逐渐在台湾长居。后来林夕有返回香港吗？
1: 由于公开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那林夕的作品在中国就遭到封杀，许多作品都被下架。那很多由他填词的作品，他即使能在中国播放，他的作词者也都改成了这个叫艺名了。那2019年林夕公开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并且跟台湾的乐团灭火器合作，创作了反映该次运动中抗议者的心声《双城记》。那2020年林夕改写了自己为歌手王菲填词的这个约定，赠予这个香港众志的前主席罗冠聪啊，从此林夕就正式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里了。那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林夕就取得了中华民国这个国民身份证，正式定居台湾。那他表示不敢返回香港，担心被破坏，但是他还是继续会为香港发声，追求自由无罪了。
0: 2020年8月，中国央视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林夕，表示呢，为北京奥运写下我家大门常打开的香港作词人林夕，最近又跟港独搞到一块儿。文章提到，林夕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自己被内地下架音乐、被节目除名是一种光荣，而为北京欢迎你填词做了一趟官方喉舌，是他的人生污点。被央视点名批判后，林夕跟陈奕迅还在合作吗？
1: 林夕的作品其实多达3800多首，他许多的歌曲也深受这个歌手跟歌迷的这个喜爱。那他被北京这个点名封杀之后，香港艺人在中国演唱这个林夕创作的曲子时，就会碰到一个共同的难题啊。像陈奕迅在广州演唱会这种节目单上的风波，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啊。我们举其他例子，像香港的歌手杨千嬅在广州的这个演唱会上，虽然他的歌曲是由林夕作词，但是送审的歌单他只列出歌名，他作词人就被留白了。那现在香港的艺人要唱林夕的歌哦，就只能将这个创作者改名或者就是留白，但那个都是篡改事实嘛，因为这个变相成为这个当权者打击言论哦，还有创作自由的帮凶。其实从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不断透过这种封杀艺人这种来整肃娱乐圈，对持不同政治主张的艺人执行的更是严格的这种封杀令。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陈奕迅为了大陆的市场，不但要跟作词者林夕切割，2021年在新疆棉风波中甚至宣布终止跟代言长达10年的品牌 Adidas 所有的合作，还在官方微博转发了他支持新疆棉花的图片，宣告坚决抵制污名化中国的行为。那这个表态如果出自真心是很好啦，如果说只

0: 是为了赚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的这个做法呢，就引发了一些粉丝两极的看法。当然呢，有的人呢会称赞他爱国，那是不是他真心如此做，那是一个问号。那有的人呢就会觉得，哎呀，你为什么要屈服呢？所以会有两极化的评论。那你怎么看呢？
1: 应该说这个从中国地方的这个网站哦，就都是赞赏了。那但是在台湾呢、啊，还有这些香港啊，还甚至其他这些海外的中文网站哦，那就是大部分都是表达这个失望跟遗憾嘛。那我们知道这个粤语哦，其实是作词人林夕的这个母语，母语创作往往更能够精准的捕捉这种细微的情绪波动。那林夕为了自由创作，他选择定居台湾。他说自己啊，他很喜欢这里的生活模式，还有社会氛围，也欣赏台湾的民主、自由、平权，还有多元文化，并且形容啊，在台湾能够真正做到好好活着。那当然，我们也很欢迎林夕啊，能够定居台湾。那相反的、啊，陈奕迅他做了这个跟林夕完全不同的这个表态跟立场啊。那未来两个人的音乐会有怎样的变化？那我们只能交由这个历史来记录跟评价了。
0: 好的，谢谢广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借着陈奕迅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处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在10月13号的这个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当然除了希望在音乐会举办的这一天让所有有爱妻儿的家庭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之外哦，在基金会的许多服务的方案当中呢，也有一个是天使星家族最具特色的直接服务型的方案，就是亲子喘息营。这个的确是现在很多的家

0: 家庭都非常需要的。
1: 坦白说，到如今哦，这个喘息营哦，是全台湾目前没有第一个 NPO 能够做的。
0: 嗯，
1: 我为什么说能够做？是因为代价真的太大了。大家想想看，你要把整个家庭的需要都放进去，然后呢，你要让整个家庭都能够到一个地方满足他们的需要，还有再来就是这些家庭要愿意。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些孩子出门麻烦啦，然后哎呦，我们这样去还要花很多钱啦，哈，
0: 嗯。
1: 但是其实这有很重要的部分，我坦白说，一个家庭他能够改变那个眼光，第一个点其实常常我们现在后来我们做了问卷，我们就做了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改变的第一个的 star点就在喘息营。那你说怎么操作这件事情哦？我们把整个家庭带到从家里这个环境移开到另外一个，例如像是一个度假村里面，我们让每个家庭自己有自己的住宿，然后我们有很大的志工，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比如说假如10点到12点家长在 A 教室上课，爱企鹅在 BCD 上课，还有手足在 DEF 上课，那这些工作人员志工非常的庞大，所以我才说天子星花了非常大的代价，为的就是只是要让家庭有一个 star change 的 point。那也因为我得反过来说，不是我们想做，是因为有太多全台湾的爱企鹅家庭，他们想改变，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改变。
0: 嗯哼，
1: 那来参加之后发现这是一个改变的契机。你如果再问我那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也还在找。那因为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真的他们启动了改变，所以我们后续我们有很多接续的服务，不是参加完就人生就风光明媚，不，后面有很多接续的。那很多的家庭也就会去口耳相传，告诉其他的父母妈妈或爸爸说，你来看看你就知道。其实爱企鹅家庭哦，坦白说他们要出趟门不容易。
0: 嗯，
1: 现在虽然大家经济能力都很不错，很多饭店也推行亲子饭店，可是你想想看，你自己家一个人出去，你会不会遭受到眼光？会。你会不会不知道要怎么去跟别人开口请求帮忙？会。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因为来参加了喘息营，全台湾大家都一样坐轮椅啊，坐轮椅自闭症跑来跑去尖叫的，但天使星先帮你 setting 好这样子的友好环境，当你敢做第一次，后来很多的家庭哦，他们开始启动了自己的家庭旅行。
0: 嗯，
1: 你知道这是对整个家来讲，包括健康的手足，他多想，他常常有时候很想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或者是换一个饭店住，他会想到说，可是如果我提这个要求，可是我的兄弟姐妹很困难，
0: 嗯，
1: 我的爸爸妈妈好像做这件事情会很为难，他们就把这样的需求往肚子里吞。所以其实喘息营它有不同的面向启动了家庭的改变，直到如今即使天使星要为了这个募很大的款项，包括我自己的工作，现在就是其实我知道很困难，但是我因为看见这些改变，我知道必然会带给别人帮助，所以我就如同雅文姐常说的，当他看见父母可以被改变，他就会义无反顾。
0: 所以刚刚呢，处长也提到，您目前所在的这个单位呢，社会影响力处，其实就是针对企业跟大众的一些像募款的策略啦、提案啦、公益活动，都是你所负责的，是吗？
1: 是，就是我们的部门的同仁就会将我们的服务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还有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解方是什么，以及跟社会大众说，如果您对这个议题也认同，您可以投入跟支持的方式有什么。例如像现在我们就提出了音乐会，其实可以邀请社会大众，您用买票支持的方式，甚至亲身来坐在音乐会的当中，就是认同的第一步。第二个部分是有一些企业单位，他自己本身在企业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家庭。
0: 嗯，
1: 其实大家都会一开始想的就是啊，我就捐钱给你们，你们就去做服务，跟我无关。其实后来我会跟很多的企业主说，其实你做这件事情只有第一步，你真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的员工会知道，我的老板 其实在支持我、嗯、因为有非常多隐形的爱情家庭都在你的企业里面。其实这个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社会的大众，我们倡议想要宣导的其实不只是爱妻的家庭。其实常雅文姐常说，你知道吗，很多的爱妻的父母不觉得自己需要帮助，他觉得的是我的孩子那一个爱妻

0: 你只要给他学校读，给他安置的机构，给他够用的辅具，他好我就好。其实不是的，不然不会说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所以我们也在找寻的是两种社会大众，一种就是爱妻的父母，第二种就是支持爱妻父母的一般社会大众。所以我们的对象大概跟所做的事很简单，其实就是这样。
1: 但是如果就处长您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讲哦，因为你当时有了小米这个女儿之后，也曾经辞掉工作，成为一个全职的家庭的照顾者，但现在你等于是又身兼了这个处长的职务，又做亲职作家，但你还是要兼顾到家里的照顾者的这个责任嘛。所以很多的家庭如果像你这样，这是很伟大的女性真的是分身乏术吧。
0: 其实对，如果在同一个时期要做这三个工作是不容易的。谢谢你做了这样的功课，也让我能够坦白说，我觉得在当时我的女儿1岁多的时候，我选择离开职场，原因是因为她真的很需要人照顾。那我的先生，我跟我先生两人评估，他养家，我必须专心的照顾跟陪伴这个孩子去做复健就学，因为他状况真的比较复杂。所以我其实当了13年的全职妈妈。那这13年当中我做了什么？我这个人的个性呢，我还做了很多社会公益。那我当时不觉得它叫社会公益，就只是我觉得这里有需要我可以做些什么。所以我在学校里可能做了是评歌，当讲师啊，这些太多了。就是我不是为了成就这个角色而做，我就觉得这社会好像可以做些什么吧。那但前提我得说，我不是一次做，然后我就是在孩子稳定的时候我做一点。所以我当时坦白说，我大概有10年的时间什么都没做，我每天就是1到5开车送孩子上课，然后2、3点的时候接孩子到一个医院复健，我每天都是这个工作。然后我老二跟老大差3岁嘛，我老二出生的时候我就很想陪伴他，所以我也没有把他送到例如像安亲班，也没有，我们就陪他。那这些年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的机缘。然后我到13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 NPO， 倒不是天使星，然后他们的创办人很需要有一个人来他们做对外衔接的工作。那当时做偏乡教育的，在山上。那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在北医也是做山地社会医疗服务团的工作，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人就说嘛，过去做的绝对没有白白的走过，所以就这样就进到了 NPO。 那我自己本身是医学背景，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社会工作，然后也因为这样，然后在那边累积了，然后越做越觉得自己不足，我又跑去念了一个硕士。我觉得我对社会管理包括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就不熟，所以我就跑去再去念了一个这样子的学位。好，其实我觉得那 title 都不重要，重要是我发现我懂得太少。那又在一个巧合之下，然后天使星有这样的需要，然后我们谈了很久，然后我们就再进来到天使星。所以其实过去都不是一个同一个时间发生。那坦白说，现在我的女儿22岁了嘛，我大概是在我的2个孩子都已经到像我的大儿子到高中的时候，我才开始进到社会里面，从兼职开始。很多妈妈也问我说，你怎么敢还找得到全职工作？我说我不是特别早，我先从兼职开始。所以我一开始说是一个礼拜工作2、3天，然后我最后再多讲一句，如果这个人生我回首看到目前为止快50年，我觉得我最值得的角色是妈妈，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当全职妈妈13年。
1: 但是小米已经22岁了，
0: 对，
1: 所以在天使星家族基金会来说，目前也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处长也提到过，就是当这些爱妻儿都他们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父母亲年纪也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那这个我想也是处长你应该也有考虑到的部分嘛。
0: 就如同说台湾哦，其实台湾是幸福的，大概不论是重度或极重度的孩子都可以受教育，大概到18岁左右，但18岁之后你就会考量他的白天要去哪里。那天使星并没有在一开始最早成立的时候就先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先做这件事情。那创办人也是因为慢慢的看见需求，然后再加上基金会的意向跟愿景，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慢慢的找到了一个点，然后在

2024年的十二月，终于把爱企业家庭发展中心给做起来，就是成立日间的，我常说那叫学校，就早上八点半就跟幼稚园一样，早上八点半四点的时候下课。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是看见很多比较年长的爸爸妈妈，虽然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看孩子的眼光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会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天使星就先也尝试做这个好不容易的服务哦。好，我真是这么说。那我自己的话呢，因为也坦白讲，我的女儿很重度，那目前台湾的资源也有限，就是机构也有限，所以当我还没有办法排进去固定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说，那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我的女儿每天有出有入，可以跟社会连接。所以我个人比较辛苦的是，现在阶段我的女儿还没有一个稳定可以安排进去上课的机构的时候，我每天就帮她安排去不同的地方上课，不同的地方复健，还包括什么呢？像上个礼拜我让她去做脸。因为她是女生嘛，说难免会有粉丝，我就让她安排去做脸，然后让她去上一些音乐课、手作课。其实很多人问我说她会吗？她当然不会啊，她在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都不会，所以我们有一个帮手就陪她去，她每天就会搭公车、搭捷运出门。那我也坦白说，她大概18岁之后，因为她有脊椎侧弯，然后她因为有很严重的顽固性癫痫，所以其实他很容易疲惫。那我就也告诉自己说，他不太可能像以前一样可以整天的都在外面。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说，这个时候他能做的就是半天的活动，我也不会给自己控告说啊怎么办，只有排到半天的活动，这样不行不够。其实我发现我给他半天的休息对他来讲是最好。我刚刚在说的一个是我要让他活得像一个人，而不是活的是我要的样子。所以目前对他的安排，以及我大概知道天使星能做的是这样。

0: 那在过去的这23年，天使金家族基金会呢，在每一年的这个接近年底的时候啊，会举办这样的一个跨界的慈善音乐会。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啊，当时在介绍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音乐会呢是售票音乐会，所以呢更让人感觉到说，哇，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耶，像这样的慈善音乐会竟然还售票耶，真的等于算是一个冒险跟挑战啦。那当然在这个第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仍然是一场售票的音乐会。
1: 是的，没错，您说的非常的有中到一个点，就大家会说那不就来索票吗？让身心障碍者免费索票。其实我应该这么说，我们对身心障碍者不该是用那种态度，我们要让他生而为人，就是让他回到一般人生活的规则啊。我举例来讲，像虽然说售票，我们在年代售票系统上，其实我们的国家已经给身心障碍者有5折，还有陪伴者5折。那如果你把它看得比较低，好像是用怜悯的心态啊，送他或什么的，看起来好像减轻他的负担，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那相对的代表的是你把它看得比较低。那当然我也坦白说，我现在也在推动一件事，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有真的很多的爱捷的家庭，他们从来没有去看过音乐会，那妈妈的心态会什么呢？跟各位报告一下，会说就算5折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值不值得花这个钱带我的孩子去听听看。所以我就跟社会大众，有一些已经认识天使星的，我会跟他们说好不好，我们有几个大概有一定的数量的爱情的家庭，他们还在犹豫哦，即便5折他们都不知道要不要投入这个投资，好不好，大家有点像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他，你们买这个票由天使星来支持从来没有进过音乐厅听音乐的爱情家庭，欢迎你们打电话到天使星来，你告诉我们你愿意用多少的费用支持几张票，我们会将这样的票券赠送给爱情的家庭。因为其实坦白讲，我们国家只有5折跟照顾者，可是另外两位呢，如果像我们这样4个人、两个人是不是要买票，其实你都可以鼓励他们全家去。那这个计划我并没有放在官网上，但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听到了，你也很想支持，欢迎你打电话到天使星表达你想要捐票，你想要捐票送给爱奇的家庭，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来协助。
0: 这就是一个代用课程或者是代用爱心餐的一个概念像这样的概念呢，用在音乐会上倒的确在以往比较没有人用过这样的方式。
1: 是，
0: 那我们透过今天的访谈呢，也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知道，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爱心透过不同的形式加注在这个慈善音乐会上。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让不管是这个亲子喘息营啦，或者是像来到这个慈善音乐会哇，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志工加入你们的行列。
1: 是的，其实天使星能够做这么多广泛性的服务，最大最大就是志工。因为你想象一下，一个爱企鹅就需要一个志工的陪伴那这是我们常态性的服务。那像现在我们讲的音乐会，大型的音乐会，我们需要很多的接待引导这些事务性的志工，天使星没有这么多的志工。而且我们今年又在10月13是星期二的晚上我们大概下午的时候就需要先进场做一些调配哇，我们的志工就要自己请假那所以有一些常态性跟我们合作的志工，他们说我都把我的时间都投在你们的喘息营跟定期聚会，我没有时间了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很想要先接触天使星的服务，音乐会的这种比较事务性的志工是最容易也门槛最低的，可以来认识天使星。欢迎可以上官网或者是查询天使星的电话，您就打电话进来表达您想要这么做，一定都会有同工跟你们联系的。谢谢。
0: 但我想回到这个音乐会本身爱奇儿这个头衔这个名词就是代表了很多也许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但是 身心障碍的孩子，他们有不同的障别，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状况。所以我们回到在音乐会的现场，在过往你们应该已经有很多经验啊，每一个不同的爱奇儿会出现的状况是你完全无法预测的。在那样的一个场面当中，过往的经验来讲，要怎么样能够冷静应对呢？
1: 好，其实啊，大家光想到这个，会有让一般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那糟了，我来听这音乐会铁定不会好好享受。我告诉你们，也真的很神奇，每一年哦，包括我自己从听众到工作人员，其实都没有那么夸张。你没有办法想象，诶，你本来想说这些孩子会不会进去之后会开始尖叫，我们工作人员要不要去做什么处理，真的好神奇。我不知道是不是父母也很用心，在参加音乐会之前，不知道是不是也许也开始教导孩子做一些练习，
0: 是，
1: 包括我自己好了，包括我举个例来说，像我要带我的女儿不论去看极光听音乐会，诶，我都有做练习的。包括我的女儿，我就会让她在家里知道说她要坐这样的位置哦，要自己坐哦，不能够妈妈抱抱哦，然后听音乐哦，所以我在家里会给她一些练习。我不知道父母是不是跟我一样，所以你知道吗，我看到现场没有我担心的画面，你不会听到会有人这样啊，这没有
0: 哦，
1: 真的，我告诉你，真的真的有的话，其实最担心的人是他爸妈。
0: 对，
1: 我们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出手，还没有帮忙哦，还有再来，其实这样子的家庭，他们也都很怕打扰别人，所以他们在买票或者是我们提供票券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你可以帮我安排后面一点吗？走道一点吗？靠门一点吗？
0: 是，
1: 所以你知道，其实没有人愿意打扰别人。那我都很感动，是谢谢他们愿意出现在这样的公开场合。那我也真的每次都很谢谢来到现场的一般民众，我也知道他们花跟别人等值的钱，他们凭什么要遭受到比较不好的待遇？可是我在想，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开始。你知道很，如果今天我全部都让爱奇儿家庭来，那没有意义。我多希望这个音乐会有好多好多一般民众。我最后再说，因为我自己也做亲子，我跟很多的爸爸妈妈说，你们一定有能力带孩子去听更贵的音乐会。你有带你的孩子跟不特殊的孩子一起听音乐会过吗？而且这张票最贵也不过才1800-1500，1800也等一下就卖完了。你知道吗？你这样的音乐会带给你这些学音乐的孩子，或你家境是很好的孩子的父母，这是一场多棒的生命教育。他会知道他听这场音乐会跟听他其他的音乐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其实都很想跟父母说，你为什么要听这场音乐会，是很棒的生命教育。
0: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啊，对于天使星家族基金会来讲，两位创办人当时创办这个基金会最终的愿望，当然是希望不仅仅是爱奇儿的家庭在这个音乐会当中能够跟大家一样享受这个音乐会，甚至于在这个社会当中，不管他们做任何的事，进电影院看电影，或者是他们今天做捷运的时候，也都希望社会大众用新的眼光、新的态度来跟他们一起相处。
1: 没错，所以天使星会透过两个大的社会的活动，一个在3月份的336年底会透过音乐会，一个户外一个室内的方式，希望邀请社会大众认识、理解、接纳、友好爱奇儿的家庭。我们常常也对爱奇儿家庭说，我们不能单方面的要求社会大众认识、理解、接纳、友好，我们自己本身就应该要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对吧？
0: 对，
1: 很多的爱奇儿家庭说，他们都不理解我，所以我不要出去。我就常跟他们说，你不出去，他们就会说

0: 这世界上没有啊，我不知道要怎么帮助他们，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些什么。你知道台湾的台北的捷运超级棒的，真的，你知道我们的捷运现在做到，他只要看到有轮椅者，包括我们家女儿这种特殊轮椅，就是小孩用的那种轮椅，他们一看到，他们会直接又来问你，你需要鞋板吗？你需要什么吗？我们过去还要去讲，还要去干嘛？这是多少个前面的先进前辈，谢谢你们推着孩子走到整个社会环境里，所以一般的民众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台湾人很美很好。那前提就是身心障碍的父母，爱接父母，你一定要出现。当然我可以理解，我自己也走过。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带孩子有一年，我们带着很多八个身心障碍家庭出去日本，你说我们在机场，你知道那早年的时候我们在机场报到，然后我的座位的后面，就是在大厅等的沙发后面，就听到阿嬷，那种阿嬷就会洗洗脸说，哎呦，这种囡仔嘛要吵出来哦，唔通啦，地处都好。我那时候心里很难过，我那时候孩子很小，我永远都记得。可是走到如今，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就是因为你们见过的太少。
1: 嗯哼，
0: 那这些责任是谁？是我们爱捷家庭要负责的哟。
1: 嗯哼，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那么，天使星家族的专业服务的模式啊，也正式获得了全球的两大身心障碍权威协会的双重认可。所以今天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呢，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天使星家族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主题是下一站幸福。好，那最后我们要把完整的讯息来跟朋友们说一下吗？
0: 好 ，OK。今年2026年呢，我们的音乐会时间是10月13号礼拜二的晚上，地点在中山堂的中正厅，我们在6点50分就开放入场，我们前面有一个沉浸式的展览，节目在7点半准时开始，我们预计大概在9点半以前就会结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上到天使星家族的官网，或者是年代售票系统里面去购买票券，那您可以自己选位置。那如果你听完都不知道记不得没有关系，您就打天使星家族基金会，然后您可以打电话或上官网来询问我们，我相信我的同仁们都可以跟大家一一解答。最最最重要的是邀请大家用实际的行动支持爱茄的父母，谢谢。
1: 是，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谢谢处长，
0: 谢谢大家。谢谢。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抓得住哦。
1: 欢迎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照。现在正进行的热火朝天的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一开始我们要恭喜中华台北女子足球代表队在这项运动会的赛事当中，第一场比赛就以2-1战胜了越南，第二场比赛则是以1-0让泰国称臣，第三场比赛面对卫冕军日本，虽然是以0-4败北，但是在小组拿下了积分6分，排名第二，已经晋级了8强。因为我们录音的此时还没有对战强敌北韩，我们在这边先要衷心祝福中华女将能够继续的过关斩将，期待能够取得胜利向下一轮挺进。请 Teacher Asuka 来，当然就是要论足球了。要谈的题目是替国家队找战场，转进东南亚足球联盟。 Teacher Asuka 你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所熟悉的足球观察家 Oscar。
1: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除了正规的联赛，当然有乙组、甲组，甚至是职业比赛，不论是女子或男子的赛事结束之后呢，这些在球场打拼的球员其实都有一个希望，期待能够当选国家队为国争光，还有在国际赛事印证自我的技术是不是能够跟得上世界足坛的水准。所以这个时候主事的协会是否能够为国家队找舞台，就成为一个关键的课题嘛。
2: 目前我们处于东亚足球联盟，当然这个东亚足球联盟有一个英文的简称是 EAFF， 它是附属在亚足联 AFC， 成员国有中国、关岛、香港、日本、南韩、澳门、蒙古，还有我国，我们在奥会的名称叫做中华台北。这是由8个东亚的国家或地区，例如中国的澳门或者中国的香港，足球组织为会员组织。但如果翻开男子11人制的国家代表队的对战记录的话，我们以中华台北对上日本举例，要追溯到1967年的亚洲杯东区预赛啊，当年中华队的主要成员是由香港籍的国脚加入啊。那场比赛的比赛地点是在已经拆掉的台北市体育场，球赛中华队一直处于落后，但在最后4分钟，中华队靠着香港的国脚啊，连进2球，最终以2-2逼和做客的日本队啊。很难想象那一场对战是59年前的往事啊，真的很难想象同在一个亚足联啊，而且是在同一个东亚足球联盟要碰头对战的机会啊，根本是零啊。
1: 原因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分明，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实力相差太悬殊了。
2: 从1970年代啊，由台湾本土球员所组的国家队后啊，台湾就没有机会与日本再次碰头，因为双方的水准悬殊啊。如果以国际足总的积分排名的话，日本目前排名在 FIFA 排名的第17位的位置，而我国中华台北则是排名在 174啊，这中间的悬殊啊，可以想象啊，两国整体的足球水准差距有20年以上。

0: Jessica， 你讲的差距二十年，我个人这么讲，可能很多人会不服气啊。可是我必须说，这还是一项保守估计哦。
1: 对的，可以想象啊，每一个排名啊，它要经过多少的努力啊，多少的推广啊，包括青训啊，或者是在草根足球方面啊。台湾如果在不认清现实啊，迎头赶上的话，差距的会越来越多。

0: 五人制足球国家队则是有2023年的11月11日在台北市所举行的亚洲杯五人制足球资格赛，当时代表队是以0-3输给了日本。
1: 我在现场哦。
0: 没错，范哥您绝对在现场。赛后呢，队长纪胜发表示啊，面对日本队除了竞争也是学习啊，而且他非常感谢所有支持中华台北队的球迷，可以欣赏到一场好球之外呢，
1: 在现场气氛真的是非常的热烈哦，我觉得也是一场很好的球迷教育啊。
0: 对，因为毕竟日本的五人制也是当今亚洲排名前三以上。那一场球赛呢，中华台北以0-3输给日本，这是最后一次两支五人制的国家队交手记录啊。我们讲的这个台日的足球交流赛啊，最近或者是称为最后一次呢，发生的时间是在2016年的8月29号，当时中华台北男足以0-2输给日本四大运培训队。为什么要讲四大运培训队？因为他不是 Under-23，也不是国家队，
1: 是 Under-23，就是 U-23的意思。
0: 当时举办的地点是在台北田径场，以友谊交流赛的方式。以上种种记录啊，是我国与东亚足球联盟其中一个会员国日本的互动情形啊。
1: 可能说到了这里，朋友们会想啊，到底 Teacher Oscar 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又会讲，本来我们跟日本的差距就这么大，举这个例子有什么用心吗？其实不是，就是我们在东亚足球联盟这么多个会员国当中，总要找一个当代表嘛。在这么长久的时间来讲的话，也只有屈手可指的对战记录，因此就是 Teacher Oscar 今天要讲的，替国家队找战场，往哪找呢？就是 Teacher Oscar 今天要讲的。
0: 其实处于东亚足球联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您可以想象啊，这几个会员国啊，我们跟他的比赛啊，我可以严肃的讲一点啊，我举例啦，我们比较有机会对上的都是关岛、香港、澳门，甚至更远的蒙古啊，都是柿子是软的。
1: 我们不能柿子只挑软的吃啊，像是日本、南韩这样的队伍，我们根本碰上了就要吃大亏的，这样子谈对战有什么意思呢？更遑论连机会都没有。
0: 而且会员国之中有一个是叫做中国，可以想象我们有多少年没有跟他经历过一场正常的赛事。
1: 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今天 Teacher Oscar 在这边是他心里有很深的感触哦，因此带大家来讨论，也替我们的国家队

0: 找战场。谈到这儿，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就请 Teacher Asuka 让我们大家认识这个未来有可能参与的新天地。
1: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空中体育课，我是 Teacher Oscar。 今天我要邀请各位听众了解东亚另外一个也是附属在亚足联 AFC 成员的一个联盟，叫做东南亚足球联盟。东南亚足球联盟有12个成员国，有汶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寮国、缅甸、越南、东帝汶及澳洲。这个组织有一个主要赛事是属于男子方面的赛事，东协足球锦标赛，又称为东南亚足球锦标赛，从1996年开始举办。一开始的赞助商是新加坡的虎牌啤酒，球迷会称它为老虎杯。之后呢，有日本企业冠名赞助后呢，有铃木杯、三菱电机杯及2026年韩国企业的现代汽车杯。从早期的杯赛制度啊，第一届在新加坡举办，当初参赛的有10支队伍，共比了24场，在小小的新加坡的2座球场。2026年东协足球锦标赛从今年的7月24号至8月26号参赛的队伍是10支国家队，分别是 FIFA 排名的175名的柬埔寨、118名的印度尼西亚，就是印尼、185的寮国、136的马来西亚、158的缅甸、135的菲律宾、148的新加坡、94的泰国、排名99的越南、排名201的东帝汶。小组赛各5队分为 A 跟 B 组，每队踢4场球赛，是以客场或主场的方式抽签为定了，最后是以积分最优的2队晋级淘汰赛。淘汰赛也是我们称为的准决赛，是以 A 组积分的第一对上 B 组积分的第二，赛制为主客场，一来一回的比赛啊，统计进球数的总和来取决，如果遇到进球数一样的话，就以 PK 赛分高低，两边取胜的队伍晋级决赛。决赛呢，依然是主客场，最后还是以进球数来取决哪队是冠军。像今年的8月22日在泰国曼谷拉加曼拉加体育场举办的第一场决赛啊，泰国是主场，越南是客场。主场的泰国是以0-2输给做客的越南啊。第二场是4天之后的8月26日在越南的河内美亭国家体育场。主场的越南呢，二

0: 比二踢平做客的泰国，最终越南以总进球数四球赢泰国的两球。经过2024年的冠军，越南再度成功卫冕此项赛事啊，也是越南第四次得到了队史冠军。有一个统计，赛事购票总人数为389143名观众，等于这26场比赛呢，平均一场球赛呢有14967名的观众是购票进场。
1: 从 TJ Asuka 所描述2026年的东协足球锦标赛的赛制啊，还有最后冠亚军的决赛哦，以及整项比赛进场的观赛人数来看，这项比赛第一个参赛的会员国多，第二个现在东南亚国协的足球风气极盛啊，这是我必须要说的。我几次前往泰国，我就看到不管是街头足球，或者我们所说在足球场踢的非正规的足球，我可以感受到那股热潮，更不要说已经有的职业足球联赛了。
0: 我每每看到荧幕上东协的足球锦标赛啊，在现场观赛的观众啊，我多么嫉妒啊，或者是多么渴望有一天我们台湾也能成为他们的一员，而且看到目前我们台湾可以比赛可以容纳几万名的球场了，真的为数不多啊。台北田径场或者是高雄的龙腾体育场，
1: 是还必须要说这还常常有非体育赛事在里面进行，如演唱会。我不是说体育场就非得专用做体育赛事，因为毕竟养护啊还是需要有其他的活动支持，但是我们就顺着刚刚 TJ Asuka 所讲，台湾的标准足球场真的不够，不只是标准足球场不够，还有进场观战的球迷，我只能说球迷也还不够热情。
0: 各位听众，今天奥斯卡为什么要这么慎重的介绍，是因为想为我国足球代表队找到更多的参与国际赛事的机会啊。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离开了东亚足球联盟，投入东南亚足球联盟，天空会更辽阔啊，你可以想象吗？
1: 当然，我刚都已经说了，
0: 相信加入东协足球锦标赛事提供各位听众想象空间啊，当中华台北主场遇上越南时啊，台北田径场又将上演蓝军对上红军的满场戏码。
1: 这一场比赛 TJ Asuka 在现场，我也在现场。
0: 这场比赛是2015年9月8日。
1: 到底谁是主场谁是客场呢？
0: 真的很难想象哦，看到满山满谷的红衫军呢，我想说我是在越南呢，还是在我们的首善之都台北呢？现实告诉我们，那一场球赛是在台北的台北田径场啊，中场以1-2败给到访的越南国家足球队啊。当时是为了2018世界杯亚洲区资格赛的第二轮的赛事啊，购票进场的人数超过2万，等于2万人是买票进场来欣赏球赛，但是据说绝大部分都是越南籍的移工们。
1: 不是据说，三门电台越南语的同仁是全员到现场采访的，有 其实加油的更多。

0: 当时在现场工作的奥斯卡看到满山满谷的红衫军啊，让奥斯卡我感到震撼及感动啊。进场看球人数啊，树大便是美。
1: 所以满坑满谷的人代表着台湾如果真的有机会

0: 东协足球锦标赛哦，已经开始所谓的主客场制了。当我们去做客的时候，或许少了主场优势，但是当我们成为主场的时候，三美也想反问在台湾的球迷朋友们，你有信心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的球队感受到享有主场优势吗？今天谈这个问题哦，我们比较少用这样的方式结尾，留下一个问号。我刚刚已经反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了，想要为我们的国家队找战场，提出阿斯卡已经提出了建议，提出了建议以后，如果真的到了东南亚足球联盟，我再提一次问题，我们的足球迷们，当我们成为主场的时候，各位有信心可以把场地撑爆吗？今天非常谢谢 Teacher Oscar 带来这样一个让人可以思考的话题，谢谢，
1: 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为各位播报，到9月25号中午，我们截稿为止。台湾代表团目前在奖牌榜上的情形，首先在软网混双项目，于凯文和黄诗源获得了金牌。继续是在银牌方面，也是在软网，分别是男子团队陈玉勋、陈柏毅、于凯文、张佑松、林伟杰，和女子团队黄诗源、徐巧莹、江敏玉、罗淑婷、周艳珍获得了银牌。接着是武术项目的孙家红，在太极拳、太极剑获得了银牌。滑板项目的小将林亦凡在女子公园式获得银牌，同样是滑板项目最年轻的小将辜永彦获得男子公园式的银牌。接着在铜牌方面，空手道女子个人行方面，简慧娟获得铜牌，男子67公斤级石振中获得铜牌，空手道行方面的女子团体赛，简慧萱、田心儿、洪芷萱获得铜牌，空手道男子84公斤级钟梦雨获得铜牌。武术男子南拳南棍项目，刘昌敏获得铜牌。软网的男子单打，陈柏毅获得铜牌。男子竞技体操的团体赛，唐家宏、李志凯、洪元喜、肖佑然、庄家龙获得铜牌。在定向飞靶个人赛，李梦远是获得铜牌，武术张焕仪获得散打男子75公斤级铜牌，桌球男子团体林昀儒、冯昱兴、郭冠宏、徐洪佳、洪敬凯获得铜牌。在电竞方面，柳唐勋、陈尚义、郑旭佑、严凯恩、叶之瑜在永劫无间获得了铜牌。轻艇项目，赖冠杰男子 C 艇获得铜牌。另外，举重方面，陈冠霖在女子57公斤级也获得了铜牌。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继续我们这个百大青农系列。我跟您说，今天邀来这位特别来宾，真的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他有很独特的一些背景，比如说你知道吗，这个台湾的百大青农，这是由我们农业部所举办的，到现在已经第八届了。 好，第八届里面，这是今年第一次有台北市的青年农民入选，你知道有多难吗？如果有听众朋友，特别一些海外朋友来到那个台北的话，你就知道那是一个非常，这里是一个非常都会的，你知道台湾的首善之区，然后你很难想象在这边可以看到农田，你知道吗？所以更别提在台北市农民的从业人口本来就非常少了，那你要去跟其他的一些农业大县啊，或者人家主要就是农业那个也是拼搏很多年，然后又能够脱颖而出，而且在台北，重点是她还是一位女性的青年农民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她的名字叫做卢品芳。那品芳获得今年度第八届百大青农的肯定，其实她的身份非常多重。他自己本身也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然后他也是第一届台北市标杆青农，也是台北青农联谊会的创会会长。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空睡觉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呢，请品芳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嗨，品芳你好。
2: 嗨，你好，主持人好。

0: 哎，这个平方，你自己是北投，算台北是北投这边的人吗？
1: 对对，从小就在这。
0: 哦，你那个北投就是大家现在台北很有名那个景点叫竹子湖嘛？你们家在竹子湖这边吗？
1: 我们家在阳明山竹子湖，那为什
0: 哇，
1: 么要叫阳明山？因为以
0: 哎，
1: 前很少认识竹子湖三个字。
0: 哦，现在很有名，因为那个海域季的关系。但是你是说以
1: 对，
0: 前其实大家只知道阳明山，不知道竹子湖在哪里，这
1: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加
0: 样？哦。
1: 个阳明山，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北投的阳明山上。
0: 哦，不要跑错地方了。对，那这个你说以前大家不知道竹子湖，只知道比较熟悉阳明山，那个大概是几年前的事了。
1: 大概40年、35年前的事情。
0: 哦，那时候你很小吧？哈，就是你小时
1: 对
0: 候这
1: 呀、啊，
0: 样
1: 很
0: 子。
1: 小。
0: 哇
1: 对。
0: ，OK，好。但是时至今日，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台北，你问人家竹子湖在哪里，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哈。因为那有公车可以到啊，哈，而且它已经是在台北这里非常非常热门的景点。每一年在这个海域花开的时候，哈，不只是海域花开，平常其实这里就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的哦。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说这个品方啊，它可以获得今年百大青农，诶，真的是台北市你是第一位，对不对？
1: 对，目前是第一位，
0: 哎，
1: 以
0: 那
1: 后希望不要只有第一位，
0: 对
1: 就是
0: 对
1: 一直
0: 对，没
1: 都有。
0: 有你的带领，而且你现在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嘛，好、哦，所
1: 对。
0: 以就说在你的这个生活范围里边，其实你们很多的青农是可以互相交流，大家可以互相哦一起努力，这样就对了哈、哦。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会很好奇，那品方到底是怎么样走出来哈、哦，走出自己，他不但自己做得很好。他呢，还把这个经验跟其他的青年农民大家一起交流，大家一起哈、哦，真的是充满元气向前行，这样哈、哦。那我先请问一下，百大青农今年有加了，你好像是在属于地方特色这个项目里边是？
1: 对，这个地方加比较多，也是因为，这2年加了这一个项目，我们才能报名参加。
0: 嘿，啊，不然以前没办法报名啊。
1: 对啊，因为以前的话，我们的土地面积太
0: 哦，
1: 小了。
0: 它有面积上的限制哦。那你真的是它没有？
1: 它没有限制，但是
0: 嘿，
1: 就是以经济规模来讲，是比如说用土地
0: 哦，
1: 面积去换算地上作物的面积，那
0: 嘿嘿，
1: 你如果硬要这样算，我们一定是算输别人。但是如果以
0: 哦，
1: 土地上面的坪效跟你
0: 对，
1: 做的项目来讲，还有我
0: 嘿。
1: 们在地的贡献度，那就已经超出了。
0: 哦，我知道，如果照传统那一种标准，你们是怎么比都比不过，因为那个耕地面积真的比较小，哈、哦。但
1: 对，没
0: 是
1: 错，没
0: 我觉
1: 错。
0: 得今年开始有这样转变，那代表农业部其实是有跟上时代的，就是
1: 对对
0: 现
1: 对。
0: 在我们在台湾，尤其我们这种比较小面积的这个青年农民，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大家种植不重量，哈、哦。那我们先介绍你自己本身主要的产业就是以海域为主吗？
1: 对。
0: 那你觉得你获得百大青农的肯定，他们有告诉你，给你颁奖给你的原因是什么吗？
1: 目前9月30才要受证，所以实
0: 哎，
1: 际上
0: 还没有去领
1: 的
0: 到奖哦，了 解了解
1: 还没，
0: ，OK，
1: 对对
0: 因为
1: 对，
0: 我看到
1: 但是
0: 嘿。
1: 我有些猜想啊，对，就
0: 哎，
1: 是可能是真的有把台北的这个坪效讲出来，就是我们是以最小的坪效去放大最大的价值。
0: 是，这个是现代新农业哈、哦、要走的，就是我今天也许面积比不过别人，但是我在这上面哈、哦，因为你不是只有传统的种植嘛，哈、哦。事实上，你把产业升级了哈。我们先来问一下，就是你这个产业升级的情况，因为你说在你小时候，别人根本不太知道竹子湖在哪里，哈，几乎没
1: 没
0: 怎么
1: 错。
0: 听过。但是，请问一下，竹子湖这边，我们先以海域的栽种来讲，这个是大概是多久以前？是很早以前就开始，还是也是最近？

0: 你这几十年呢？
1: 海芋大概是我小时候出生前才刚种植没多久。那阿
0: 哦，
1: 公
0: 这
1: 阿
0: 样
1: 嬷
0: 子
1: 那一
0: 啊，
1: 代的意思是说，
0: 嘿，
1: 大概要种个3到4年才开始可以收，所以在
0: 嘿，
1: 还没有收成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种一些高冷蔬菜，但那时候价格是比不上一些盘商的价格，因为比较
0: 嘿，
1: 高价嘛，所以
0: 对。
1: 盘商就会收。对，然后等到真正花卉起飞，是来自于当时候那个我们的蒋先生
0: 嘿，
1: 他离世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海芋的典礼，所以
0: 哦，
1: 就是葬他们的出殡的时候，
0: 嘿，
1: 所以那时候整个海芋白花，全台白花不够
0: 是
1: 用，
0: 说
1: 才
0: 是蒋经
1: 下。
0: 国先生的时候吗？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海芋才被大家发现，在电视荧幕上或当时候的报纸有拍记录，还有海芋这个花。
0: 甚至在那之前，大家对海芋也不是太有印象，
1: 不
0: 是不
1: 了
0: 是？
1: 解，对，
0: 也
1: 不了，
0: 不
1: 而
0: 太
1: 且那
0: 有
1: 时
0: 机
1: 候，
0: 会看到啊。
1: 对，那应该也说印象也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是亚
0: 嘿，
1: 洲人，所以当
0: 对，
1: 时候白色的花对老人家来讲就是不吉利的花，
0: 他觉得，所以一般生活当中不太有机会去运用到，
1: 对对对，然后直到就是西方文化进来，比
0: 嘿，
1: 如说我们的护理师、医生穿白纱，
0: 哎，
1: 白
0: 白色
1: 袍，
0: 的，
1: 然
0: 对。
1: 后。对，还有我们的新娘子穿白
0: 白
1: 纱，
0: 纱，嘿，
1: 对，她开始有一些梦幻啊，跟专业的形象在我们的
0: 哦，
1: 生活出现，那她才慢慢被接受，成为我们她也是护士花，所以海芋它
0: 哦，
1: 本身就
0: 它
1: 是
0: 本身
1: 护
0: 是
1: 士
0: 护
1: 节。
0: 士节的代表性花卉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应该你应该清楚，所以海芋是有它的花语的意思，是不是？
1: 就勇敢跟坚毅，坚
0: 哦，
1: 的这
0: 难
1: 样，因为
0: 怪
1: 它在这个
0: 喂，
1: 天气里面开花。
0: 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开吗？
1: 春天过后，但是阳明山竹子湖的
0: 很
1: 春
0: 冷，
1: 天很多雨，很凉，对，很
0: 人
1: 冷。
0: 家说春寒料峭，有时候倒春寒哦，比那个冬天还冷哦。哦，
1: 对对
0: 所以它的花语里面有坚毅、勇敢，难怪会成
1: 对。对。
0: 为那个医护人员他的一个代表性花卉。
1: 对，就变成是南丁格尔的代表花，这样他们当时候的票选，但他们选出来的，
0: 是，所以这个原本海芋在国外来讲，人家有相当有一些人是喜欢的但是在台湾早期，就是说颜色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讲，并没有那么讨巧。可是我请问哦，那真正因为可能我来台北是比较，如果我来台北，因为我是南部的小孩，我来台北念书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那个阳明山有那个竹子湖那
1: 海
0: 边有
1: 芋
0: 海
1: 吗？
0: 芋了，对，所以我
1: 啊，
0: 在
1: 那是
0: 想说，
1: 偷机车钥匙的时代吗？
0: 但好像没有去做到那样的事情，就是说他那个海芋真的跟到现在啊，我们认为是这个好像本来大家就应该知道的，你知道现在你到台北的那个花市，建国花市去看，那个海芋很多品种还蛮多的而且我个人自己还蛮偏好海芋，因为现在在台湾海芋你可以看到颜色也是蛮多样性的了
1: 对，有红色、黄色、绿色、
0: 所以
1: 橙色、黑色、
0: 我
1: 紫
0: 很好
1: 色。
0: 奇，那海芋真正你觉得产业上面比较大的转变大概是在什么阶段？
1: 我觉得，其实，在
0: 嘿。
1: 我的小时候，当时候我们的北投区农会跟当时候台北市不是很努力推休闲观光，是在我们开放周休二日那个时间，
0: 哦，
1: 那个
0: 从
1: 年代。
0: 周休二日开始，大家开始往大自然，他比较多时间可以往山上跑。
1: 对，所以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0: 嘿，
1: 就是礼拜六以前要读书，后来变礼拜六读半天就放假，然
0: 哎，
1: 后变成礼拜六不用读书。
0: 对，
1: 我还有遇过这个年代。
0: 哇！所以，当开始台湾实行这个周休二日的时候，是说突然游客就来，比如说阳明山那竹子湖本来也是一个点嘛，然后就开始有人注意到说，在竹子湖这边一大片一大片的海芋田嘛。
1: 对对，因为台北市的居民就是，因为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嘛，也不可能跑太远，所以
0: 嗯，
1: 他们就开始就是往台北的郊
0: 近
1: 区
0: 郊
1: 啊
0: 这样
1: 去
0: 子。
1: 寻找，对对对对，去寻找一些。

0: 油漆地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1: 哎，
0: 我们花季的时候，我假日会回去家里面
1: 帮
0: 找阿
1: 忙
0: 公阿
1: 是不
0: 嬷
1: 是？
0: 嘛。那对对，我们就会蹲在家里的门口卖海芋花，然后一束100
1: 哦，
0: 啊、50
1: 对
0: 啊，
1: 对
0: 大的小的
1: 对，
0: 规格。
1: 那时候上去
0: 对，
1: 竹子湖，你就是看完那个海芋田，拍完照，然后就要带一束花下来，我跟大家通常都是这样的，哈、
0: 对，然后就蹲在那边卖花。所以
1: 哦，
0: 当时
1: 对，
0: 候的我就是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读山下的国小，所以那
1: 哎。
0: 时候我都
1: 你
0: 记
1: 从
0: 得，
1: 小学
0: 每
1: 生
0: 一
1: 的
0: 年
1: 时候就已经有游客
0: 都
1: 上
0: 在卖
1: 来，
0: 花。对对，人家是卖火柴棒的
1: 对
0: 小女
1: 对
0: 孩，我
1: 对
0: 可能是
1: 对，
0: 卖花的小女孩。然后就说，
1: 但是我跟你讲，因为竹子湖那个，你说海芋花盛开的时候在春天嘛，刚到春天，其实还蛮冷的哈、哦，蹲在那边会不会
0: 对。
1: 很冷？
0: 不会，
1: 不
0: 就是
1: 会，
0: 已经蛮习惯的。然后重点
1: 哦。
0: 是那时候因为小学要园游会，可能都在刚好在5月份母亲节。然后我们的那时候海芋大概也在母亲节后面就会结束，所以我都会去跟阿嬷批一些海芋啊，跟她拿花到我们的园游会卖，
1: 哎呦，
0: 然后或者是康乃馨这样子。
1: 你
0: 对。
1: 小时候就有生意头脑了呢，哈，
0: 因为每个人家里都要提供一样啊，然后我也不想要煮饭啊，哎，不想麻烦我爸妈什么帮我准备什么糖果包啊什么的，二手物品我也没有啊，家里有花我就拿花去学校卖。
1: 对。所以
0: 对，
1: 哦，你真正比如小时候，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总是会帮忙嘛。所以从小的时候跟海芋本来就已经很熟悉了，哈、哦。但是我请问一下，你真正自己投入农业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0: 大概21岁吧，可是那时候没有立
1: 嘿，
0: 志要当农夫啊，
1: 只
0: 只是
1: 是
0: 想要
1: 想
0: 回来
1: 回家帮
0: 陪阿
1: 忙
0: 公。
1: 啊，
0: 对，
1: 哦，只是想要回去陪伴一下，哈、哦。但是陪伴的
0: 对，
1: 意思，因为阿公年纪大了，他可能也，你知道，就是体力上种不动啊，所以那时候你本来自然而然就会去，这个海芋田这边要帮忙吗？
0: 应该是说。不是种不动，阿公体力超好，他根本
1: 哦，
0: 其实不需要
1: 这
0: 我，
1: 样子
0: 是
1: 啊，
0: 因为他没有手机，当时候没有连通讯的，然后他会一个人在我
1: 山
0: 们
1: 上，
0: 的山里面待很晚，然后有时候晚
1: 啊、
0: 餐时间都还
1: 哦，哎。
0: 要去沿路找他的车，看他是在哪个田做事，然后去田里
1: 哦，
0: 面把他
1: 嘿，
0: 叫回来吃饭，所以就是要
1: 哇，
0: 请他回来吃饭，所以就会变成说，
1: 嘿，
0: 家人就是我爸爸，其实他就会担心阿公的安全，就是。
1: 嗯
0: 某
1: 嗯，
0: 人怎样一直都
1: 对
0: 有，
1: 哦，
0: 然
1: 这个
0: 后
1: 很
0: 刚
1: 危
0: 好我那时
1: 险，又
0: 候，
1: 没手机哈、哦，真的很担心。
0: 对，然后因为山上又我们也有野猪啊、猕猴啊什么的，所以
1: 等一下。
0: 地又很，
1: 等一下，我去竹子湖那么多遍，没有遇到过山猪。你说那个年代吗？你在二十，
0: 现在也有啊，
1: 现
0: 现
1: 在
0: 在
1: 也
0: 有
1: 有
0: 野猪
1: 啊？
0: 啊，
1: 哦，
0: 有
1: 那
0: 啊，
1: 要
0: 也有
1: 小
0: 山
1: 心哦，
0: 猪，
1: 那游客要小心，山猪不好惹，不要看它可爱的样子哦。
0: 对，然后还有三枪啊，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对啊，动物在，所以我们就觉得，诶，很危险，所以我就跟着阿公帮忙他，就是说，反正我那时候就是早上在山上帮阿公，然后晚上就下山打工，这样。
1: 下山打工，所以你一开始本来只是帮忙陪伴着阿公这样子，好、哦，
0: 对，
1: 但是，
0: 说就18年了。
1: 对呀、啊，可是那为什么后来你是真正专心投入，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0: 大概回去帮忙一两年后吧，我就思考说，如果我的月薪，给山下的老板聘请的话，那时候我是7年级生，所以我们那时候最低薪资好像是22000还是23000多那个时代，
1: 哇，
0: 对，
1: 真的真的，那个年代哦，薪水真的很不高哦，
0: 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自己在山上，我一天设定自己赚1000块，那我一个月有3000块，也比山下高，而且时间很自
1: 时
0: 由，
1: 间
0: 时
1: 自
0: 间，
1: 由
0: 对，然后又不用
1: 啊，
0: 工作8个小时，然后我晚上再去剪彩，也都会超过这个的收入。
1: 哦。所以其实你是有非常，就是你真的有是有算过的，你不是说
0: 对，
1: 一
0: 有那
1: 时
0: 时候有
1: 冲
0: 算一
1: 动，
0: 下，因为那时候。对，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买了车子，所以要付
1: 嘿，
0: 车贷，就想说，
1: 哦，
0: 那这样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钱是可以
1: 可
0: 做运
1: 以，
0: 用的，
1: 哦，所以就回家帮忙，就一直待，然
0: 对，
1: 后你说这一做就十几年了，
0: 7、8年，对，然后
1: 哇，
0: 重点是那时
1: 嘿。
0: 候也很喜欢去 long stay，所以每个月都会选一个

0: 家待一个月，所以也要很努力存钱，所以
1: 啊，
0: 就觉得，那就先在身上，而且你去给老板请，就不能
1: 对，
0: 请一个月
1: 你
0: 那么
1: 不能
0: 久。
1: 请那么长假期哦，所以你当时等于说，你等于在20几岁的时候，你就已经过上了一种生活，就是你的时间是比较弹性，可以自己安排的。然后收入，你觉得比去那个让老板请，其实反而还更好哈、哦。然后又可以陪伴到家人跟阿公哦。然后每年可以出去一个月出去旅行啊。哇啊、我看你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还学了很多跟餐饮有关的，是不是？
0: 我本来就本科系出身，
1: 啊，
0: 所以
1: 你学的
0: 在
1: 是餐饮科系吗？
0: 餐饮管理，对，餐饮管理。
1: 哦，所以照理来讲，你其实也是可以去走餐饮路线的啦，哈、
0: 对对，应该是说在毕业前就把该拿到的证
1: 哦。
0: 照
1: 证
0: 都已
1: 照
0: 经
1: 都
0: 拿完
1: 拿到
0: 了。
1: 了，哇，
0: 对。
1: 人生的转弯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哈、哦。那我们知道了，刚听到品芳说，她在20几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回到家，然后在这个海域这个产业，其实她就已经走进来了，哦。然后，那我们是很好奇，就是你大概是到你几岁的时候，你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竹子湖那个海芋节，那是在你手里，或者说你们协会去办的，还是怎么样？
0: 海芋季都是北投农会跟台北市政府当时候举办
1: 嘿，
0: 的，
1: 哦，
0: 对。
1: 所
0: 然后
1: 以嘿。
0: 直到那时候是比较是几家当时候的农场，就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的农场在经营的时候，就帮他们推广。那年轻的
1: 啊、
0: 农场，就像我们这一代回来的年轻农场，
1: 对，
0: 都是大概在差不多二
1: 二十
0: 十
1: 年内
0: 有
1: 这样
0: 哦，
1: 子，对不对？
0: 二十年内
1: 左
0: 发
1: 右，
0: 展起来的。对，
1: 哦，所以这个跟以前传统的竹子湖这边的景象，只有海芋田农民的身影，跟现在来到竹子湖，为什么我们说台北？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很热门的景点。这是绝对跟在地年轻人哈，大家因为后来他不是只是来欣赏海域、来买海域的地方哈，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发想啊。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歌曲之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品芳聊哈。

哦，大家听到哇，非常有活力的，这是萧敬腾所演唱叫《海域恋》。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访问到呢，这是今年刚出炉百大青农哦，获奖者之一，他叫做卢品芳。那他算起来是在台北市北投这边的青年农民，但是呢，今年真的是这个已经举办了第八届了。这是有百大青农以来头一位在台北市台北市的青年农民获得肯定的哦。那我们今天

0: 您听的是卢品芳品芳的故事。好，品芳，我们呢来请教一下，因为刚刚你说你二十几岁，二十一二岁的时候你就开始回家帮忙了嘛。好，
1: 对。
0: 但是你刚回去的时候，你们那边是不是海域还是比较偏那个栽种，就是生产这个部分？
1: 对，就是我们家的话都有进花市做拍卖。就是有点像现在大家的蔬菜进到那个大集货，然后去拍到中央市场再出来。
0: 所以就是说你们的主力就是我去种海域，然后采收之后拿去那个，就是拿去是算拍卖，
1: 对，台北花市，对。
0: 哦 ，OK， 这是一个主要的方式嘛，哈。
1: 然后单一通路。
0: 那你大概是到什么时候开始？你说。就是开始要把它转型，是你刚说从周休二日开始，慢慢很多人到山上来了嘛？
1: 山上、哦，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体验。那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国小、国中开始就要开始帮忙包花，因为要教客人怎么采花，怎么就是包花、
0: 啊、哦。所以你国中那时候所谓的体验是说怎样采海芋吗？
1: 自己去田里采海芋。
0: 请问一下，采海芋需要？那个技巧是不是
1: 有？因为常常我们是泥沼地吧，所以你会被脚被粘在里面。有拔花可能简单，可是你拔脚可能就花了很多时间
0: 啊。等一下，那个海芋田，因为它是水田，对不对？哈，
1: 对。
0: 然后
1: 它有分两种，一种旱田，一种水田。那我们家是水田，
0: 你们是水田，那个、但是我可以采进去田里面直接去采花。
1: 要换整套的装备，换雨鞋或青蛙爪。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候要给游客采的时候会把水位放低、然后发现水位放低反而更不好走、因为那时候给雨鞋常常有时候雨鞋粘在田里面脚拔起来了然后他们要拔雨鞋
0: 这边拔半天，本来的不是拔花，是来拔雨鞋的了哇，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后来发现那体验，可是到了你自己真正开始回来帮忙，然后开始你真正有主导能力，是真的就你接手过来，大概是
1: 大概快要30岁，28、29
0: 哦，
1: 然后摸索了五年吧，
0: 摸索了五年哈。那我很好奇、你看你在国中时期，你们这边就已经有除了种海芋，这是一个经济收入来源，再来就开放给游客来体验嘛，哈。然后游客也会来，也会自己买一些海芋下去，但是都是跟海芋有关。那到你说你真正接手，你花了几年？五年哦。然后你真的可以去掌握的时候，培养五年，那你开始做了什么改变？
1: 应该是说，当时候海芋季就三个月，所以结束之后有九个月是没有收入的。然后你除了种田、陪阿公种完啊，其他的收入是阿公的，所以我就在想，那我该怎么样让这个农田有其他的收入？那变成从种田变经营农场，这个思维是当时候慢慢培养出来的。
0: 哦，所以你自己现在有一个农场吗？
1: 就是我们的海芋田，财富海芋田。
0: 财富海芋田，那请问一下，海芋田跟农场的差别在哪里？
1: 应该是说我们用田，但是田会被一个思维困住，就是
0: 会以为真的就只是一片，对
1: 对。但我们现在也是叫海芋田，但是我们把它用经营农场的形态去来看这个田未来要怎么样去操作，它就是一个空间。就比如说我们在山下租了房子，那今天你是房客，你租了一个33坪的地方，你要怎么让这个地方有收入，那你就要决定你的品项、你的贩售，你要租给 Seven 还是你要做些什么项目。那我也是把我们的田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基地，就不会只单线我只是花农，我限制了我自己这件事情。
0: 所以你做了什么、你加了什么东西进来？
1: 好，第一是在没有采收到任何花卉的情况下我有收入。怎么样有收入？
0: 你说海芋真正海芋花开大概基本上三个月嘛，齁、
1: 对，那我不让游客去采，可是我那时候给我一些题目，给自己一些题目，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我就在思考说，如果我不让花给人家采， 可是我又要有收入，我的收入哪里来？
0: 对呀、啊，那可以来做什么？让游，而且为什么他要上来？他为

0: 觉得现在山上又没有海域花，我为什么要上去，对不对？所以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吸引大家来？
1: 好，第一是环境。
0: 哦，环境。
1: 就是当时候我们有一些绘画班，所以他们老师会来画这些漂亮的风景，
0: 嗯，
1: 然后以及海芋田，当时候没有人画过，
0: 嗯，
1: 对，哦、所以绘画班就又有分油画，又有分粉彩，又有分水彩，啊、又有分水墨，
0: 你等于
1: 又有分插画。
0: 你这边就开了绘画班的意思是不是？
1: 我们邀请这些老师来这边开课
0: 哦，邀请老师来这边开课，但是他所画的主题刚好就是有海芋田，可以让他做实景的参考，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户外写生、哦，然后就可以收一些费用去经营农场。
0: 所以邀请老师来这边开课，所以有一些人来报名，那不一定
1: 对，
0: 不一定是小朋友，也可以是大人，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是怎样来？是所谓的低消，是说我来这边报名，这也算一种体验了吗？
1: 也算啊，它等于环境体验。
0: 我就是当天，我当天上来，好，然后我可以来报名这个绘画班，然后我走的时候，我就可以带走一张我个人完成的画作，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导师同时也会教你绘画技巧。Oh. 那这个是你在我们当时候卖的叫眼球经济，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个 从体验经济变眼球经济。然后第二就是摄影班，然后第三就是我们的花田经济，就是你们民众到田里面赏花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花没有采出去，我们没有收入嘛，跟你们来，我们同时就是把这样的收入提供一个很好美好的环境，然后变成我们田里的维护。
0: 哦，可是你不是说海芋花一年大概只有开那三个月吗？其他的
1: 就在那三个月里面
0: 举行，就在那三个月里面，你也有加入绘画班，也有加入这些体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我知道了，你把三个月的经济价值放大哦。哦，这样子可以抵上半年或九个月，齁，甚至一整年下来。
1: 对对对对 对。
0: 哦，你变成集中在这三个月，趁着有海芋花的时候，你把那个真的是放到最大，齁。哇，不然我还在想说，来的时候如果没有，请问一下，就算它不是开花的时候，平常一年四季来讲，它是会长叶子出来吗？
1: 对，它叶子一样都会在。
0: 哦，叶子都会在。请问，因为花都有所谓几年生几年生嘛？海芋是
1: 它一年生。
0: 哦，一年生，意思就是说，当我的花开完之后，那个叶子也会凋落吗？还是怎样？
1: 嗯，会变黄色。
0: 哦，变黄色，
1: 变枯黄。
0: 那它是怎样重新再种，还是自己会再长出新的苗出来？
1: 我们大概平常就是维护它，然后去它是播下面的球茎去增加海芋的量，哦，然后会有我们的海芋，那叫台语叫做野樱呐，啊那白背后 queen 这样子。
0: 哦，
1: 然后
0: 它你讲那个樱呐，是不是它的那个球茎就好像它宝宝一样？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把它分开，可以变成更多分株的意思啦。
1: 对对对对，分株，哦，对 对, 对，
0: 所以叶子大概一年差不多时间，它本来就会枯黄，所以必须再从它的一个这个球茎再重新让它再发芽出来就对了，是
1: 啊，不，它本来就会发芽，然后只是说我们要帮它分株，
0: 哦，
1: 就是因为它不能太大一株在同一个田里。
0: 哦哦，它是一年下来，它就会长很多宝宝出来，是不是？它就会长很多球茎吗？
1: 两三年，我们才做一次这样大动作，
0: 哦，
1: 平常就是维护它。
0: OK， 因为我就在想说，一年四季，也有的人不一定，像我的话，我不一定在那个海芋花开的时候我才上去竹子湖，
1: 嗯，
0: 有时候我喜欢在飞，嗯，开花期的时候上去，因为对我来讲，嗯，那个海芋田即便没有花，只有看到叶子，其实也是挺疗愈的，哦，
1: 对。
0: 然后因为
1: 应该是说，以前我是想办法把九个月的淡季填满，后来我才发现我不是填满淡季，而是每个季节本来就有自己的故事。比如说春天看海芋，嗯，夏天我们当时候画延续到绣球花，然后以及现在的生态 啊山上的生活，然后秋冬我们有石农，有金针花农村体验。

0: 没有花，你还是可以认识这片很美好的阳明山。
1: 对，很棒很棒。也就是说，你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在趁着花开的时候能把经济效益放到多大，就尽量那个盯到极致，这样对不对？哈、哦，
0: 对
1: 这是
0: 对。
1: 增加经济收入。但是再怎么样，它就是那3个月开花期。除了在非开花期的话，因为你说夏天的时候变成你们还有另外绣球花也很多，对不对？
0: 对，
1: 哦，这个是后来种的吗？就是为了要分散游客还是怎么样？还是本来
0: 绣球
1: 这里就
0: 本
1: 有
0: 来就在种，本来竹子湖就很
1: 了？
0: 早就在种，就民国56年还是50几年就开始种绣球，只是那时候跟海芋一样，我们做切花。然后绣球的话，经济价值很高，但是因为它的维护比较不容易，所以对以前我们都是要就是整理绣球。就是都在半夜的时候9点11点还在那边弄绣球
1: 半夜
0: 花，然后
1: 你
0: 剪枝条。
1: 弄绣球花是说帮他修剪枝条还是怎样？
0: 因为他早上我们清晨就是阿公
1: 嘿，
0: 都会去剪枝回来，然
1: 对，
0: 后中午我们就会让他吃水，他大概要吃大概6到8个小时的活水，让他枝条
1: 嘿，
0: 饱满，因为他要拿到花市去拍卖，半夜要进花市，当天
1: 哦，
0: 半夜，
1: 你说
0: 所
1: 的
0: 以我们。
1: 是切花的处理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切花，所
1: 哦，
0: 以那时候等于是
1: 嘿。
0: 吃完水的晚餐过后，就是要
1: 对，
0: 赶包装，包完装之后，我们就要进花市了，就要进拍卖场。
1: 哇，那绣球花的花季大多长？
0: 哦，很短，大概1个半月。
1: 哦，那比海芋更短呢，短了一半呢。
0: 对对
1: 哦，
0: 对，
1: 不
0: 然
1: 过，
0: 后
1: 嘿，
0: 它就是很娇贵，它就很容易失水，所以我们那时
1: 对
0: 候
1: 对，
0: 处理它的时候，就是要很快很准。
1: 哦，但是花的时间，看来那个1个半月里面，大概也没办法睡得太饱哈。
0: 对，跟人家做茶差不多，就是早上剪花，晚上就包花。
1: 哎呦，那不容易。所以原本一样，它因为我们现在如果现在这个时机再去竹子湖，基本上现在哈，现在这个年代哈，上去就除了海域之外，因为竹子湖这边绣球花也变成是大家是来欣赏，我不一定来买切花，但是我来欣赏整片的那个花海也是
0: 花
1: 可以
0: 海，
1: 的。
0: 没错，没错。
1: 哦，所以这个有花开的时候，你看那不错嘛，有海芋，然后再加上绣球花，好歹这样也撑过那个4个多月了啦，哈，已经
0: 对
1: 有
0: 呀、啊，也
1: 三分
0: 养
1: 之一。
0: 活了5、6代的我们。
1: 那很好奇，现在是秋季啊，你们秋季的时候，竹子湖这边你们又去强调什么样的特色呢？
0: 现在讲食农，所以我们
1: 哎。
0: 现在在秋季会，金针花刚结束，它一路看到9月初刚结束，然
1: 嘿，
0: 后我们就会有南瓜，然后还有我们的龙须
1: 啊，
0: 菜，我们在它7、8月已经采收起来，就会
1: 嘿，
0: 做一些食农的 DIY，所以我们有做成龙须菜面、阳明山的绿茎，然后
1: 嘿
0: 龙须
1: 嘿，
0: 菜的饼干棒，然后我们有一些店家做龙须菜的巴斯克乳酪蛋糕，还有一些做
1: 哦，
0: 成龙须
1: 哈，
0: 菜的大蒜酱，
1: 等一下，龙
0: 对。
1: 须菜也可以做成蛋糕啊！我第一次听到，哦，
0: 超好吃，然后我们
1: 酷，
0: 还有
1: 哈。
0: 做成就是
1: 嘿，
0: 咸的那种像瑞士卷，但我们做里面
1: 哦，里面
0: 包
1: 包
0: 肉
1: 龙须
0: 末，
1: 肉末，
0: 不是包肉末，对对对，就是外表
1: 你们
0: 是绿
1: 把
0: 色，
1: 瑞
0: 就是
1: 士
0: 龙须
1: 卷
0: 菜
1: 变
0: 本
1: 成咸，哦，外表绿色像龙须
0: 咸
1: 菜
0: 卷，
1: 那样颜色，然后里
0: 对
1: 面
0: 对对，
1: 还
0: 然后
1: 有
0: 里
1: 肉
0: 面，
1: 末，
0: 对
1: 哇，
0: 对对，那吃起来超香，然后还
1: 嘿，
0: 有就是做龙须菜炒饭，然后还有龙须菜炒阿贵。然后就是
1: 哦，
0: 我们慢慢的就是让大家来知道说，哎，除了
1: 嘿。
0: 非花季之外的阳明山，它的蔬菜生态是非常多样跟丰富。然后
1: 嘿，
0: 还有龙须菜冷面，我们就会拌龙须菜的那个很像日本吃那
1: 嘿，
0: 种凉面，就是会蘸酱这样子。
1: 嘿
0: 对，
1: 嘿，哇，想不到，所以龙须菜现在也是你们的一个重点的项目之一啊。
0: 对，慢慢在推广中，然后也还可以
1: 哦，
0: 打成绿拿铁，纤维非常的好，
1: 哦哦，
0: 高纤。
1: 真的呀。哎呀，我今天对龙须菜是彻底改观了，我只会拿回来炒而已。
0: 重点，龙 须
1: 哎，
0: 菜就是为什么要是它，是因为它的食
1: 对，
0: 农教育很强，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龙须菜就是佛手瓜的叶子。
1: 对，只是这
0: 对。
1: 个一个是很多人不知道，再来就是我们对龙须菜真的。

0: 那只是想说把它拿回来当青菜，你知道那个大炒，或者有的人可能用那个煮的，然后来类似烫青菜那样子哈。
1: 对对，
0: 但没想到你们这个龙须菜研发出这么多口味哈，哇！
1: 对，
0: 那我请问一下，从你们开始做产业转变，然后一开始是把那个海域花季先经济效益想办法放到极致，可是到了现在这种等一年四季你们都找出特色，意思就是说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到竹子湖、哦、来到这边观赏旅游体验，或者来这边你要买你想要吃好吃的东西都可以来，这个过程当中又花了几年啊？
1: 哦、大概有十年有哦。
0: 哇，又走了这么，所以你的意思说这是最近这几年你们才开始变成四季都可以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内容，欢迎大家来感受了，是在最近这几年？
1: 对，大概海域花是大概维持了快要20年之后才绣球花、嗯、我们原本只是没有给游客观看，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它太娇贵，然后、嗯，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开放给游客来欣赏、欸、就是因为我们种的地是我们种的地，我们农民可以走，可是游客走就要考虑到你们的安全性啊，然后你们的观赏动线啊，还有因为我们种的时候种的是我们采收方便，可是你们种、欸、我们给你们看要种美观，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上面又要下功夫，因为不可能第一年种隔年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东西，不管我们的遗珠什么的、嗯、所以就因为那个等于是四五十年植株，所以这一部分就又努力了快要10年。
0: 哇，
1: 然后到、嗯、对，然后到近年这5年大概才是、嗯、有金针花才有龙须菜，然后包含农业部推的食农教育法落实了政策之后，我们开始在转变、嗯、是因为我们前两个刚刚你们认识的产业它都是不可食，所以我们没办法跟上政策可食、哦、这件事情，
0: 因为食农教育那个材料必须要可以吃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找到可以延续我们竹子湖生命跟脉络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哦、
1: 就是我们的龙须菜原本就有种，但是没有被开发出来让大家认识的、嗯、然后金针花原本我们是种在、嗯、边坡做绿管维护，
0: 对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印象中在竹子湖大概不是很容易看到很多的金针花啦，
1: 对对、
0: 嗯、
1: 对，
0: 所以现在你们就是那龙须菜慢慢的会变成竹子湖这边的主力的一个农产之一，好、哦，就是是可以吃的，哇！所以可是这样听起来，我现在了解，因为我其实几年前有住过北投那边，住了几年，是吧？我一直以为它本来就长那样子，你知道吗？我今天听了平方的故事才知道，哇！那我算幸运，我比较晚到哦。就是我一直以为竹子湖本来就是那样，一年四季就
1: 没有
0: 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所以你看你这样也，你说你这样走，这样也花了18年的时间了呢，哈，
1: 对对
0: 哇，
1: 对。
0: 真的不容易。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呢，品方他真的不只是在家里边经营农场，然后呢，去对竹子湖这边的农业也好，观光来讲，他很用心。那其实我觉得它更难的是在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请问啊，这个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范围就是整个台北了？
1: 对，整个台北五大山头，
0: 哦，好，那这里
1: 还有
0: 面，
1: 包含关渡平原，
0: 哦，那太好了，这里面真的很多的交流哈。等一下我们再来哈，听听品方的故事，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明。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彭靖慧所演唱的歌曲《当我们同在一起》。好，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今年度刚获选我们呢这个农业部颁发第八届百大青农，他是得奖者之一，但是因为太特别了，一个他是女性，第二个他代表台北市，这是八届了，你看这样子这么多位青年农民，是第一位台北的获奖代表。我们访问到的是卢品芳哈。好，品芳，因为你一开始有讲说你其实刚毕业那时候你也在，你一开始在家里只是帮忙嘛，但是你大部分时间你还是会到山下去做别的工作哈。因为打工你也算是就是上班这样子哈。但是你自己本科因为学的是餐饮哈，所以这个学餐饮的部分是在你，我请问一下，你担任那个协会，就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大概是做几年了？
1: 今年刚接。
0: 哦，今年刚接，但之前你就是协会的成员了，对不对？
1: 对对、哦，工作小组。
0: 这个是你加入多久了？加入这样一个
1: 团体？协会创办六年。
0: 哦，也才六年啊。那创办的时候，所以你刚刚说你们这个协会是汇集了台北的五大山头啊、哦，除了五大山头，阳明山，然后关渡，还有哪里？
1: 士林、北投，就是内湖、南港、猫空、木栅
0: 啊，对对对对，内湖那边也是有山的，因为那边然后猫空、木栅哦，所以有的是做茶的哦，哈、嗯哦，
1: 对。
0: 然后有的好像你们这边的话是花卉还有这个农产哈、哦，所以如果才成立六年了、啊、哦，然后你今年刚接理事长嘛，好、哦，然后看资料说你是第一届台北市标杆青农，什么叫标杆青农啊？
1: 标杆就是当时候百大我们没办法报名的时候，我们台北市政府就说、哦、那我们
0: 自己办一个
1: 标杆青农
0: 、哦、意思也是杰出优秀的青年农民的意思啦哈，
1: 就是可以发展的农民，就是这样的一套系统、哦、未来它是一个其实是辅导办法啦，然后透过你的想法，然后政府资源支持我们的想法，让我们真的永续朝这个农田发展、嗯、
0: 哦，
1: 对，
0: 真的很棒。因为台湾这几年比较更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有的就回到故乡哈、哦，然后就是说去发展这样一个新农业，事实上它需要很多经验的传承，互相的交流，
1: 没错，
0: 还有一些灵感的激荡，还有我们互相配合嘛，对不对齁？
1: 好，没错没错、
0: 哎、所以你看到、哦、我在想脑海中想念那个画面，从那种年纪轻轻的那个小女生、嗯、然后后来变成穿青蛙装，你说到海芋田是不是常都要穿青蛙装啊？
1: 对啊对啊，然后客人也蛮习惯我们穿着青蛙装跑来跑去在煮煮咖啡还是端
0: 对对对
1: 端东西。
0: 所以你自己你们的这个农场里面等于是还有咖啡厅的意思是不是？
1: 也不就是复合式的一个饮品提供、哦、
0: 复合式。可是那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因为你是学的就是餐饮管理啊齁、哦。所以你是
1: 也不算完全是因为餐饮管理，而是觉得、嗯因为有些人有些民众来他不一定要去体验，他们想要美美的待在农场、
0: 啊、没错，
1: 休息就好。
0: 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真的也很喜欢去竹子湖，但是我不在意有没有花

0: 我不会特别挑花季的时候去。我觉得光竹子湖那个山那个田在那里哈、哦，还有有时候山上会有一点那个山岚的感觉，光在那边发呆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享受了哈、哦。所以
1: 对啊，
0: 哦，所以说有个咖啡喝一下，真的也蛮好的这样哦。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那我只是很好奇，你一开始，因为人一定是先从自己熟悉的范围开始去发展嘛，哈、哦，
1: 嗯。
0: 所以像你的顺序，你回家来，当初说原本只是为了陪伴阿公，确认阿公的安全，然后准时回家吃晚饭，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1: 嗯、
0: 到后来自己投入，然后原本也是花比较多时间在种花的这个部分嘛，
1: 嗯，
0: 哦，初期。然后后来慢慢的因为环境的一个改变哈，然后呢也要随着要怎么样去扩大这样一个经济价值，还有跟上现代的一个脚步。那请问一下，你一开始是说除了你自己这样做之外，你已经就会串联在地你们这个竹子湖这边大家这个农家，大家就一起来想想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共同发展，还是说其实就有一个范例开始以后别人自然就会跟进呢？
1: 嗯，应该是当时候我都埋头苦做比较多一点点、欸、是因为我也不太不太知道怎么去跟大家连结。然后第二是因为我的辈分在山上其实也很小，所以我
0: 很小，
1: 对、哦、对对对，所以我出去可能要报到我阿公那辈，可能大家知道哦你是谁这样子、
0: 哦、
1: 所以就因为那时候世代差异，阿公那代是把花种好品质稳定送市场能养家，他就是好农民。可是我这一代我多了品牌游客环境食农、嗯、网络体验永续、
0: 嗯、
1: 然后变成方法不一样，可是核心没变，希望这块田可以持续留下来、
0: 嗯、
1: 那我就在想说我先都是以先增加自己的产能跟知识能，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大部分前五年我真的都在学习，就是我去参加了很多的社团活动，比如说农业的部分、
0: 嗯、
1: 然后去看国家公园其他国家公园怎么在他们的环境里面经营农业，然后再来是我去评估一下国外的农业面、嗯、哪些是台湾可以借鉴的、哦、我们农场。
0: 所以你的 long, 你可能出国去 long stay, 有时候你算也会类似就去考察一下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有一点，对有一点、
0: 哦、
1: 大部分都会有安排一个礼拜在很多的农场去看看别人在干嘛、哦、
0: 所以你先自己去了解收集很多的资料，去参考了很多别人的经验、嗯、好，通常我们就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哈，我到达一定的饱满程度，接下来我就想要开始有所发挥了嘛。
1: 对,
0: 对，
1: 我就开始实践。
0: 所以你的实践的起点就是你先做你们在你自己家里边这个农场把它发展出来，然后再去跟别人连结吗？还是？
1: 对啊，对啊。比如说，当时候做田间美术馆这件事情也是在111年，那时候就觉得在竹子湖当地疫情那时候需要一点点让一般民众可以记忆竹子湖的点，所以我们那时候跟艺术做结合，那这个艺术就可以用竹子湖现有的农业，不能说废弃物，农业循环之材、
0: 嗯、比如说什么，
1: 我们来把它，比如那时候有绣球花的枝条，然后我们剪枝下来、
0: 哦、
1: 因为变成观光嘛，所以剪枝下来会留在现场，我们怎么样利用它变成下一个艺术作品，下一个的农作物。那比如说像现在我的绣球花枝条，我可能已经在做循环经济，我已经拿去做成年岁品之后，它可以变成可能未来变成你看到的柜子书桌、
0: 哦、
1: 可能变成地板铺的木栈道，那它就是我们多一个资材的利用
0: 哦。它可以绣球花的枝条就是这些剪下来不用的，原本如果传统的年代是怎样把它烧掉还怎样，传统的年代
1: 传统年代我们以前我们做切花，所以我们不会留下来、
0: 嗯、哦，就
1: 是都在民众的手上
0: 哦，
1: 我们没有留那么多的枝条，
0: 没留那么多枝条。但是你们现在因为枝条它可以做更多多元的这样一个运用哦，
1: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真的是蛮永续的一个概念哈、哦。所以这个，
1: 然后到海域也是，就是当时候的海域呢、嗯、 我们因为是惯性农法，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喷药，
0: 嗯，
1: 然后
0: 对，
1: 会让，然后肥料施比较重，因为为了要把花浇到花市去，然后规
0: 对，
1: 格会比较好，会比较
0: 要
1: 多的
0: 长
1: 钱。
0: 得比较大，颜色要比较漂亮，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那当
0: 哎，
1: 然后面就是我们就把这个花，因为考虑到游客进来要跟
0: 嗯，
1: 花有接触的时间比较久，
0: 啊、哦。
1: 就变成不是我们农民，所以就考
0: 哎。

0: 方式来维护它，可是产量会有影响吗？
1: 会以一般的产量，以前如果惯性可以达到的产量，比如说是100%，
0: 对，
1: 然后规格会 AA 加，
0: 嗯，
1: 那可能我们用绿宝之后，当时候第一年产量直接落到了60%，而且它的开花期还抓不到，因为开了，然后我们以为会跟以前一样会有抽出第二朵、第三朵的话，就没了，可能就没了，或是它的规格就只到。不到 A， 可能只到 B 跟 A 中间。
0: 你们有一段阵痛期哦，而且这个变化你差了40%，坦白讲，这个不是普通的心脏承受得住。那时候应该会不会有出现怀疑呀？就是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呀？
1: 有啊，阿公一直骂我们，没有骂，关心我
0: 们。阿公也会担心啊，怎么办？因为坦白讲，差40%。这真的蛮可怕的，
1: 对
0: 他们来讲，
1: 但其实那时候，当时候是我爸爸的压力比较大，因为我回去之后大概5年。为什么说我变儿子？是因为后面我爸爸退休，他可以回来一起帮忙经营的时候，他就负责了，我就让他负责田里这一块，因为我就可以专心的想办法去把人啊，或是游客，或是
0: 拉进来这样子。
1: 我们学到的这个管理里面，把它放到这个营运模式，会更快落实。那田间管理部分，爸爸跟阿公他们又可以培养出现在的感情，因为以前那个年代他们是没有机会培养感情的，就是工作读书叫你出去工作，不要再回来山上嘛，因为就是对、啊，
0: 怕你太累这样子，
1: 而且怕你们饿肚子，对，就是叫你们不要回来，
0: 对。但是你用事实证明哈、哦，回来不但联系的亲情，然后呢，那个经济发展也可以很好。只是说，那你当时一开始用那个绿宝，然后一下子落差那么大的时候，是因为我非常清楚知道这样做是对的，需要一些时间等待而已，还是怎么样？
1: 应该是说，原本是。因为我回来18嘛，所以在中间5年后那一段执行了5年，我落实我一些想法之后，我也看到国外有很多永续的发展，当时就看到。可是台湾的那时候政策是没有落实，花卉管理可以我们去申请的条件是没有这样的案例的。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在6年前，大概5、6年前，绿宝花卉也没有我们观赏。用的花卉的认证，然后直到慈心基金会他负责了这项项目，然后透过养管处他们的计划就要做，我们就跟他提到说我想做花卉这块，他们其实也有一点点棘手，因为他们手上也没有任何的案例，
0: 也没有，
1: 所以因为他们的案例是那时候只也是验证可实性，
0: 对，就是可以吃的这些农产品，
1: 比如说莲花，
0: 哎。
1: 比如说就是可以放到嘴巴的金银花，
0: 实用性花卉，对
1: 对啊，我们是观赏性，所以
0: 哇，
1: 它为什么要绿宝呢？我们绿宝这件事情对我们帮助有吗？没有啊。可是如果农友一般民众觉得可食性的，如果有个绿宝，他们觉得吃起来安心，
0: 比较安
1: 心，可是不会因为有绿宝你们看起来很安心，有什么用？因为他你们看的是花漂不漂亮。
0: 对，可是其实后来我们也因为食安的一个观念的影响，慢慢你知道了，即便是观赏用的花卉，如果它用药很重，因为你总会凑过去闻嘛，你会去摸它，
1: 还是环境荷尔蒙，没错，
0: 对，
1: 没错，
0: 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不容易哦。因为能够坚持，然后后来就终于找到了相关的资源了，这样子啊。
1: 没错，当时就是透过慈心基金会帮我们媒合，跟就是他们愿意担起这个验证单位，所以我们也在这个花田做了快要2年半快3年的实验，才建立了一套真的台湾观赏用花卉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就成为台湾第一家拿到绿宝观赏用花卉省认的一个花田农场，然后未来大家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机制去做永续的申请，那台湾就有一个永续的标章，而且它是一个田里面一个生态记录很棒的一个、对，
0: 真的
1: 认证承认啊，
0: 真的很棒，因为要做到这个，这里面有很多过程，很多的苦要自己吃啊，哦，内心的辛酸没办法对外人道，但是真的很感谢，所以你说你这样从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到最后真的终于获得标章，大概有花了也是将近10年吗，还是怎么样？

0: 三年，
1: 三年，
0: 有这样的想法是十年前嘛，但是十年前没有嘛，所以就是等到有时机，刚好就是五年前的时候，就111年的时候开始有。
1: 所以
0: 慢慢有这样的。
1: 那我知道，其实听完今天节目都不用去问评审，为什么品方会获得百大青农哈？这继续努力，后面还有神农奖呢，是吧？
0: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只是一个就是过程，就觉得台北市需要一位百大青农，就是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这群好朋友，知道。就是青农民这件事情，农业是可以做的产业，而且我们回来是赚得到钱，而且可以养家糊口。
1: 对。
0: 然后第二是我们还有一些使命在，而且我们生活环境很棒。
1: 哎、我这个开始羡慕青年农民的生活、哦。但是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听到品方分享了他的一个故事，其实他这个从农的一些经历，刚好也见证了台北农业发展齁。或者我们听到这个海域的一些发展的历程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品方，谢谢。
0: 如果大家最后只记得那一束花，太可惜了。其实我们农民不用另外盖一个美术馆，四季都是展览，植物就是作品，农民就是创作者，你就是这个作品者。
1: 太棒了，好，感谢品方，谢谢哦，
0: 谢谢。
2: 诶，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哈，真的假的啊？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4: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是，今天要请教董教授有关于近期中国大陆经济跟社会发展的相关议题。中共的官媒人民日报一篇署名中财文的文章，标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中国的经济学者又指出中国经济下滑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您如何观察这两个事情？
5: 好，我们今天谈谈最近的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跟社会的一个状况跟问题嘛。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呢，8月30号的时候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参加、这个 G20 这个财长会议的时候呢，他特别贝森特特别讲了一段跟中国经济有关的话。贝森特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敦促 G20 的成员重新检视跟中国的贸易条件，以缩小全球经济失衡，并促使北京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转向中国国内自己的消费了哈。贝森特强调的是啊，全世界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兆2000亿美金啊这个贸易顺差的中国。中国目前的经济相当的疲弱，他们正试图透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中国需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然后呢，贝森特是希望像 G20 成员能够串联起来，共同来促使这个中国的经济调整。这里面传出来消息就是希望能够重现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来促使中国的经济调整。这是最新的一个国际经济情势的发展嘛，哈，所以我们回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刚好也就是在8月底的时候呢，这个中共

共的这个官方媒体啊，哦，这个人民日报，它其实人民日报8月22号到8月25号连续4天发表了这个名为中财文的4篇文章哦。首先，这个中财文是谁？其实它代表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其实就是中共领导阶层啊，它的化名。然后这四篇文章啊，都在讲经济。换句话说，外界的看法啊，就是中共已经走到了用文宣，用宣传来救经济的这个阶段。好，那这四篇文章，当然我们不会在节目上呢来念这个中共的这些文章了。简单的说了哈，这个四篇的文章的主题呢是不同的，中心思想很清楚，意思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差。四篇文章分别讲中国的经济有韧性，有新动能，政策也有空间，要有信心。简单的说，这四篇文章就讲这四个主题。可是呢，靠几篇文章是不可能带动市场的啦，恢复信心的。就是说这个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还要看你政府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招数，解决这个收入跟预期的问题。那好吧，那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领导小组呢，为什么现在要密集的喊话？主要直接的原因就是刚公布七月份每半年公布的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各项的数据明显的变得很差。虽然你看起来出口还有高科技制造很强劲，但主要的国内需求指标几乎都在恶化。所以中国其实一直存在的两个经济的问题，一个是人工智慧 AI 电动车电池啊、机器人啊、半导体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经济，另外一个是房地产疲软，地方这个债务增高，人口收缩，家庭消费低迷，消费信心不足所构成的传统经济。所以呢，这两种经济同时存在于中国的这个国内已经好几年了。那北京，你是可以这个习近平啊，继续的把你的资源都投入在所谓的这个高品质的发展嘛 ，AI 晶片啊，先进制造了哈。所以说呢，你是这里会产生一批世界级的产业了哈。不过，如果你人民的收入、你的私人投资、你的消费长期的疲软，中国的两个经济就会继续的分化，然后呢，中国的经济也会继续的下滑。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谈就是在今年七月中旬的时候呢，这个中共的这个经济国司有经济国司之称的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呢，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这个教授，经济学教授李稻葵嘛，他其实七月中旬的时候呢，他曾经公开的表示，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所谓的 K 型分化，而是整体的偏冷。那这个偏冷已经持续了3年了，并指中国广义的失业率已经突破了10%，长期失业人口已经高达2400万人，还超过我们台湾的人口。其中这2400万人的人口里面，有一半1300万人是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那这个对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这里我要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一下这个李稻葵说的话，因为过去5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的下滑。其实呢，过去呢，中国的这个经济学家已经有出来公开的这个喊话说实话就对了。结果中国里面说实话的经济学家是被查办、被抓的，被查办北京大学里面就有一个经济学教授这个被抓了然后呢，中共也下令不准在公开的场合上谈这个中国经济这个衰退的问题，这个是有命令的。所以李稻葵这一次的这个讲话，我觉得是他应该有一些特殊的含义是在后面的最普遍的这个解释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是真的不行了，想掩盖也无法掩盖。
那李稻葵说了，这个中国的经济最大的问题不

0: 是这个 K 型分化，而是整体偏冷。所以呢，李稻葵他是有提出两个重要的数据呢，一个就是广义的失业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幅度。他用的还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吧。他的研究团队呢，把过去两年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被统计上不算劳动人口的部分重新纳入，记录这些还想找工作的受挫，所谓的受挫劳动人口，测算出广义的失业率已经达到 10.2% 了。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指的就是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呢，他对失业率的那个统计是有大问题的。啊，他用一些什么灵活就业啦，什么受挫劳动人口，这些人明明是失业的，他都不把它列入失业。那李稻葵这一次呢，就把一部分，李稻葵还不是把全部失业的人口纳进去算了，他就把那个所谓的受挫的这个劳动人口把它列进来的话，他就得到这个数字，失业率达到超过 10%， 2400万人，1300万是16到24岁。好，那这个对社会的稳定非常不利。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1%， 这个 5.1 的失业率还不包括在校生16到24岁的城乡青年失业率 15.6%。 什么意思？城乡的失业率应该是超过 20%， 把 5.1% 加上 15.6% 嘛。另外一个数据值得关注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达到 3.8%， 这个是1996年有开始记录以来第一次看到，就是过去30年第一次看到这么烂的数字。那今年前五个月累积还在年减，就是固定投资资产投资年减 4.1%， 换句话说，这个负成长逐渐的扩大。所以呢，李稻葵是提出警告，中国必须解决这两件事情，如果不解决的话，中国经济各项目标任务都会面临困难。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经济偏冷的这个数字原因等等。
1: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中国网络媒体上谈到中国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财政危机。那这个网媒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好，中国这个网络上有一个网红或者叫大 V 啦，意见领袖叫老梁，他非常有名，在中国非常有名，对我们今天我们用的都是中国体制内的人，他非常有名。他最近做了这个一期的节目，谈的就是说中国最大的危机必须釜底抽薪了。那这个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财政危机。那这个老梁呢，他过去他就曾经说过，他说呢，中国没有经济学家，只有财政学家而已啦。为什么？那后面他跟着他的这个推论，中国是不怕金融危机的，可是怕财政危机。这个观点就是认为说，中国的这个经济会发展，它得益的是来自于它体制，所谓的中共体制的优势嘛。中国对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化的金融危机具备很强的免疫力还有管控力，可是相比之下，中共的财政体系的健康与否才是决定社会跟政权稳定运行的关键的一个底线。所谓的财政安全呢，被称为一国政治安全最后一道防线。相比金融体系的这个纸面上的书面上的数字的调控，财政危机是高度刚性的，你没办法靠一个行政命令虚空的解决真金白银的这个危机。好，那现在中国财政危机它的这个传播的路线，第一个就是土地财政熄火，地方债务承受压力，再走到体制内停发或是不发，或是降薪，或是停止发薪水，再过来就是公共服务还有基层治理完全的弱化，都是钱的问题。好，这个道理是在讲什么？ 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国30年的这个经济

0: 的这个发展，它主要的引擎就是房地产。那中国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它是怎么赚钱的？靠卖土地赚钱。卖土地赚钱呢，卖土地的过程中，土地是一定会增值的，所以说政府会告诉你啊，一定要买房子，房地产会增值。然后呢，土地都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所以政府卖出第一批土地，第一批土地，第一批建商盖了以后，果然大赚钱，大增值。因为啊，这个循环就马上构成了。所以这个中共呢，地方政府卖第二批土地的时候呢，其实价钱是更高的，所以说就一环扣一环，整个的这个金融，这个繁荣整个被带动起来。所以呢，这个叫土地财政。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地财政，中国的房地产这五年来已经整个崩溃了，而且到今天为止你还看不出有救。看不出有救的时候呢，这个刚性的支出，可是这个地方政府他要钱呢、啊、以前所有钱来的土地收入，现在没钱了怎么办？借钱。所以以债养债，现在是普遍做法，以债养债。所以说这个就叫什么财政呢？这个就叫做借债，借贷财政。以前土地财政，现在是借贷财政。借贷财政是什么意思呢？政府以债养债，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然后根据现在的评估，中共自己的公布，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地方债、哦、大概是50兆，中国的中央的债务也是50兆，这是官方公布。可是老梁、哦、他就说过了，他说这只是部分，你如果把隐形债务把它算在一起的话，这个中国的中央政府跟地方债务至少超过200兆人民币。所以这个本金是还不了的，你借钱来还也只能还利息。可是政府借钱它是靠什么借钱？靠信用，对不对？你要相信政府不会倒，你要相信政府最终会把经济给救起来。好，在借债的这个过程中，因为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借钱了，所以呢体制内这个所有的公务人员、哦、马上有的最糟糕的是停发薪水了，那不然就是降、哦、那薪水都砍半，要敦节开支嘛。一样的，其实不止公务人员，就是靠政府吃饭，这叫土地财政。靠政府吃饭人还很多，举例来说，对不对？总要有人去承包这个政府的，譬如说餐厅啊，或是政府呢他有公告什么工程啊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在中国靠政府吃饭的人是非常多的，远远超过了公务人员。现在全部都缩水了，现在的土地是卖不出去的。为什么卖不出去呢？因为没有人敢买，盖的房子现在卖不出去，没有人敢买。然后呢，现在的政府呢还要求说，哎，你先来这个土地先给你、哦、你先把钱拿出来，你先盖，盖好了以后就说跟厂商借钱。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跟厂商借钱了，那厂商跑得更快，因为这个钱没办法回本。所以这个叫刚性的支出。然后呢，连公共服务，连基层的治理都会弱化。简单的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譬如说连公车不开了啊。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政府的一些公共服务呢，好、哦、图书馆要关门了等等，马上就会弱化。这个都叫刚性支出，刚性支出是不能延期的。你薪水，工人薪水你每个月都要发嘛，对不对？那是不可能延期的。所以财政的开支呢，好的核心好就是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刚刚说了好，包括公务员啦、啊、你老师好的这些公司，武警好，警察维稳力量的军饷，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医疗养老社会等基本的保障，这些支出都是高度刚性的，就是你一定要每个月要拿出来的。一旦财政枯竭，会导致停发或大幅度的降薪，会直接削弱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社会稳定的底线。所以说三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保基本的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这个三保呢，现在呢已经快要保不住了。这个才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
1: 另外，有关于这个中国年轻人目前的一个状态哦。

0: 从所谓的四步到十步，然后到十一步青年哦，这是怎么回事呢？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四步，我可能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子，这些跟台湾也蛮像的哦。不过中国青年人的这个部分，您特别观察到的现象有哪些？您觉得这中间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的，我要声明啊，这不是我观察到的现象，这个是老梁观察到的现象。OK， 我今天的讲话内容都是用这个中共体制内的人的讲话。刚才主任说的哈，就是本来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中国的年轻人有四步嘛，对，这个四步跟台湾是蛮像的啊。这四步是五年前的事情，现在已经发展到十步或是十一步了哈。那这个跟台湾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现在讲一下，根据中共的官方数字显示呢，哈，2023年我刚刚说了，2023年是四步的开始哦。中国的上半年的青年失业率 17.3， 一直爬到 21.3%， 就中国的年轻人五个人有一个人失业。那2023年以后，中共就不再公开这个数字了，到2025年好，又重新调整数字，就是报假数字了。然后呢，从那年开始产生了这个四步。其实呢，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哈，四步还有另外一话叫做躺平啊，啊，躺平族嘛，摆烂族。现在又有个新的话叫不接盘啊。什么叫不接盘？刚开始的四步，刚刚讲过了，不找对象、不结婚、不买房、不要孩子，为什么呢？都跟失业有关。台湾的情况搞不好是是有这个结果，可是原因不一样。台湾的年轻人他找到工作，他有赚钱，可是他不想要找对象、结婚、买房、不要孩子，跟钱无关。中国跟钱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在中国找对象的、结婚的、买房要养孩子，全部需要钱，所以全部跟这个失业有关。那发展到现在啊，十步青年就代表着年轻人对现实生活的绝望。那现状跟表现呢，这个拒绝买房，还有消费降低，然后高房价的这个结果呢，年轻人普遍的减少非必要的开支，远离奢侈品，不婚不孕，少子化，还有高昂的这个生活跟养育成本，加上工时过长，导致结婚率还有生育率持续的下探，生育率这个总和啦，那这个生育率好大幅下降。十步青年包括不捐血、不捐款、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不买彩券、不入股市、不买基金、不扶老人、不感动，过马路的时候不要扶老人。这十步是什么意思？不接盘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其实这十步背后隐含的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对中国失去信心，这才是最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年轻人你要好好的工作，对不对？你拼命的工作，努力的工作，你就有生产力，对不对？有生产力之后呢，你要结婚，赶快去买房子，拼死拼活的去买房子，去存钱，这个就会带动经济。养孩子需要消费，这个就会带动国家消费。然后呢，你现在什么这些事情通通不做，连基金都不买，连股票都不买，什么意思？你对一切，你对这个国家，年轻人对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不信任了。所以呢，最后一样是最糟糕的，就第十一步，这两年发生了，就是不交保险金。这里面涉及到中国的这个退休医疗的制度、退休制度还有医疗保险制度，这个会整体崩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刚刚说过了，因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呢已经没钱了，没钱了以后呢，中国的地方政府呢就想办法割韭菜。割什么韭菜？第一个罚款，第二个追税，追税可以倒追30年，第三个就是提升公共服务的这个支出，就是提升退休这个他们叫五险一金呢、那个交钱，提高交钱。本来就这三年来，中国大陆各个地方都一样，大概从五年前举例来说，你只要交10块钱，普遍都增加到20块或30块，这是用比例来举例说明的。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呢，他已经想

0: 片，因为土地财政已经没有了、哦、所以想尽的办法割韭菜，这个割韭菜呢又增高什么罚款啊，还有追税，倒追30年，然后呢就是增加我刚刚说的五险一金的比例。那其实这个退休这个制度，保险制度或医疗保险制度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借钱的概念就对了。就是说呢，好，在政府那个大水库里面，这个保险金也好，退休保险好，退休金或是这个医疗保险金呢，它是现在的人去交钱，来交给现在退休的人，现在给现在，现在工作的人交了钱以后，这个钱不是说等以后交钱的人有，没有没有，是交给现在就已经退休来拿钱的人用的。所以呢，那等你退休要怎么办呢？等你退休以后，你就要等下一批未来下一批的人工作来养你是这个概念的。所以它也是个借贷的概念。但现在呢，为什么年轻人普遍的不交钱呢？因为道理也很简单。第一个，他现在都已经过不下去了，你还要他去想未来，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他也会害怕他现在交的钱，因为我们都知道看到这个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其实严格的说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下滑10年了，2016开始下滑，只不过这5年是下滑的更明显而已，已经10年下滑。中国年轻人展望中国的未来，我刚刚说他对中国的未来是没有信心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是不信任的，所以呢，他根本不相信说等他退休以后，他现在交的这么多钱他以后可以享受，他是不相信的，他就干脆不交，逃就不交，他现在宁愿把它花掉，不交保险金，他会造成整个中国的这个退休跟医疗制度的这个保险制度的崩溃，这个就是社会最后的安全底线。所以呢，中共现在已经走到这里了，所以现在看起来中共还有一类的人在体制内，公务员还有一类的人，他的薪水是被保障的，就是警察，因为他们要维稳，要维稳用的那些武警啊，那些警察啊，维稳人员呢，监控的人员呢，中共是不敢降他们薪水的。可是这种恶性循环这个制度呢，这种恶性循环的这个状况是撑不了太久的，一切还是要回到这个土地财政。这个土地财政它所退潮，它会造成这种我刚刚说已经是结构性的压力嘛，哈，你看，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的收入来覆盖城市的建设日常开支，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更深度的调整，其实就是崩溃了，地方政府这个最大的现金流来源大幅的缩水，导致过去累积的巨额的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比如城投债这些东西啊，面临巨大的还本付息的压力，金融风险向财政的终极转嫁。虽然金融危机可以被国家信用压制，但它的本质是把金融机构的坏账政府化或财政化，就是说政府来承接，卖的是政府的这个信心跟信用。可是当政府不得不频繁拿出财政资金去为那些快要倒的那些金融机构去填，然后城投债的这个平台烂尾楼的工程呢，去填底去兜底的时候呢，最终会不断消耗中央和地方的这个财政的血液。所以总结，金融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游戏啦，在强力管制下是可以通过时间换空间，借新还旧来延缓暴雷。可是地方财政这个土地财政是锅里的饭，关系到数千万体制内人员的生存和社会基础服务的这个运转。所以呢，现在中共是真的走到了最大的危机了。
1: 那么有关于近期中国大陆经济跟社会发展的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志德，志德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世界大国民。
2: 我再简介一下那个志德他的经历，他从事新闻工作30年，曾经担任联合报、苹果日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公共电视新闻部经理，跟香港端传媒总编辑。他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有很深入的一个研究，分析中国的政治宣传。目前他的身份是自由记者。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就从干部国家这本书他的主要脉络，干部分成两类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就以这个毛泽东跟周恩来作为一个例子来谈中共建国，一直到文革，一直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过世。然后我们也延续谈到1989年的那个天安门事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两派的斗争的一个延续，一直到今天习近平对干部的这样一种整肃啊，或什么也跟这个东西有关。但是其实这部书里面其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主题是变成说整个干部要处理三大议题一个城乡你不能够让乡村的人口大量聚集到那个城市里面这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维系一个国家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对。然后再第二个那个土地改革那当然这个其实土地改革我们其实在1950年代的时候其实老实说要不是有共产党这样一个全面那个变成说土改，也不会导致台湾国民党来台湾之后有一

0: 个强力的企图，必须要进行土地改革。哦，对，所以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啊，做一个历史的比较，因为这方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这两个地方，不管说是在中国大陆本土以及在台湾，没有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那么就不会造成日后哦两个政权的一个长期稳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有关公民社会的一个崛起。我想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吴建明，他曾经在十多年前，他曾经很乐观啊，一样中国有所谓的第三社会
1: 是，
0: 的一个崛起。那的确的确在从江泽民一直到胡锦涛的时候，哦，整个中国的那种民间社会的力量其实非常强大，哦，除了不能够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权威之外，你针对环保、针对很多劳工议题、很多的一些社会议题，哎，其实还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到了习近平之后，哎，不见了，不见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从干部国家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个智德，你怎么分析？就是刚讲的这三个议题，其实说实在都很难哦。所以这个你看，从建政以来，你看已经快80年了。对，所以这个议题其实一直是一个反复不断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挑战。你怎么看？
1: 我觉得主持人提到这个几个问题哈，我觉得，先谈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共产党组织的这个严密的程度哈，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里面这个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民间史学家，叫做这个高华老师。那他的作品其实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里头，我读一小段。他当时讲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延安时代，他怎么样建立这个党组织？哈，他是这样写的：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从中共中央到边区党委、边区政府，一直下到市区乡的党组织，甚至到农村每一个村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负担起检查路条、捉拿可疑分子的保安，这个治安保卫任务。哈，所以从中共中央在1937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延安建立根据地以后，这一套干部制度，这一套穿过社会整个每一个部门的制度，其实到今天为止没有改变，或者是说，有的东西你看起来它改变了，甚至，但是它只是不用这个权利。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我们小的时候念这个中共暴政，那个课本上写的是中共暴政，然后讲到说这个党组织其实穿透家庭，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甚至小孩子，他都会认知到我要向党效忠是第一的，然后我这个孝顺父母或者是实践家庭伦理是第二的。小时候我们都不相信，觉得国民党骗我们哈，然后，但是你现在知道，就是说在，譬如说，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包括习近平在内，习近平在当时在这个上山下乡被下放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逃回家，就他妈妈去举报他。对，那这个是这个公开的历史。也许有人要批评我们说，哎，你们讲那个都1970年代的事情，现在不是这样了。好，那我恰恰要讲，就是说现在还是这个样子。譬如说，我们今天虽然在中国绝大部分的省区里面，你好像看不到这个党的力量渗透进家庭，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在新疆，在我们在谈这个中国对这个维族人的迫害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迫害的项目，就是中共的汉人党干部要受命去住到人家家里。对，那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联合国报告里面其实都有写。那在包括后来逃，就是这个逃出来的一些到西方的人，甚至有当年执行过这些任务的警察，他出来都讲了，就是说他当时譬如说一个警察管5个家庭，我就是要轮流的去住到这些人家里， 然后干什么呢？去收集情报，看他们有没有在做礼拜，家里有没有这个古兰经，有没有在做宗教仪式活动，那我要举报，我要收集。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他不做这件事情，但是党的严密组织的穿透性这件事，他永远是保留在他手上，当我需要的时候我立刻其实就可以做。那另外一个例子大家很清楚，富士康，在这个郭台铭先生的这个富士康在中国设厂，它里面也是有党组织的，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土地改革跟这个土地国有化，那当然这个是这个中国这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个起家。那土地改革跟土地国有化这件事情，刚主持人讲的，两岸有非常不同的历程，但是它政治上的效果就是所有的土地掌握在国家的手上。那这里面的这个影响极其巨大。第一个就是说，配合这个土地，在中国的这个制度里面，城市土地都归国家，这个农村的土地理论上集体所有，就是这所有人共同持有这个地。但你要知道，就是说当我们一家人，大家族，这房子是我们家所有的人的，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家族里面最大的长辈他来决定。对，那中国其实一样，当你说这个土地是所有人都有的时候，那么掌握最大权力的人他就会有最终处分权。那这个是谁？那其实还是中国共产党。好，那他的这个影响其实很大。第一个，他提供了一个镇压的工具。第二个就是它能够使共产党大量的从农村或者城市的土地里面去剥削出它的经济利益来。那这个在中国叫做土地财政。那在这个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土地财政其实造就了今天中国的繁荣。所以它里面的这个后果其实多种多样。它既是个镇压的工具，也是个中国政权养大它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好，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公民社会的崛起。公民社会的崛起，怎么样去镇压这个公民社会的崛起？我认为可以归纳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法律上的镇压，所以他永远对于普世价值是要批判的。他为什么要强调中国价值？因为当我们强调中国价值的时候，意思就是中国现在掌有最大权力的人，我才是这个谁对谁错的最终裁决者。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一首叫做这个胡萝卜与大棒，我们刚刚讲的是大棒嘛，那现在讲的是这个胡萝卜。胡萝卜是什么东西？胡萝卜就是中国在统治里面，它让所有被统治的人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个特权阶级的。这个特权阶级就是书里面写的干部。一旦你成为干部，你在权力的某一个节点上头，你在越大的节点上附带得到的经济利润就越高，你在低一点的节点上你得到的经济利润就你还是比一般被统治者要高。那这件事情其实让中共的政权得以安定，因为知识精英大量的投向他们，从各种的管道，从学校也可以，从这个科学研究机构也可以，从这个或者你直接加入成为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干部也可以。还有一点，国民党特别被吸引这件事情，因为他去的时候他也清楚的看到，一旦我成为共产党需要收买的对象的时候，我就分润了这个经济利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还在发展当中，就是我们看到的，但是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高科技作为一个镇压的工具。那以前的高科技，比如说这个路边的这个摄像头啊，摄影机啊，对于电脑网络这个数位资讯的检查，乃至于 AI 的使用，将来 AI 能不能怎么样去巩固这个集权体制，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当中的事情，那我们要密切去关注的。对
0: 对，所以我想有关那个高科技跟这个干部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刚刚已经智德已经分析了，就是由干部国家它主要的那个三个任务，就是那个第一个有关城乡控制，你不要让那个乡村人口过度拥挤到那个都市里面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土地国有，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控制这样一个公民社会。

0: 然后到了那个，我想其实我们还是回到现实，就是到了今天，习近平其实今天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现在习近平，哦，你说这个团派到底是不是团灭，我们现在不知道。好，那几乎都是用他自己的人，哎，可是不要忘了，最近清洗军方，哎，那个可是都他自己提拔的。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当然可以用当年那个毛泽东，不管说是指明刘少奇啊，接下来指明那个林彪作为
1: 是，
0: 他的一个继承人哦，你可以当然有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今天习近平的一个焦虑或是他的一个控制哦。
1: 是。
0: 那重点还是在于说，到了今天啊。习近平对这个干部国家，回复到那个智德，你有提到陈云，他里面有提到过一点很重要，就是国家未来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人，哦，就
1: 是，
0: 掌握，这样才有办法长治久安。
1: 是，
0: 那可是如果说你整数的人太多，哦，那到时候变成说这个所谓的纯正血统的人，哦。纯正家族哦，越来越少的时候怎么办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到今天习近平会不会已经面临到这个关键呢？
1: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这个整个中国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就是说，今天你，我觉得这跟毛泽东时代又不一样，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讲说这个制衡也可以，或者我们讲说这个合法性权力的来源，不只来自于这个毛泽东，那譬如说这个周恩来也好。这个林彪也好，刘少奇也好，在这个路上，或者甚至更早的什么高冈、饶漱石这样的这个党内元老，或者是习仲勋这样的党内元老，他们的权力来源来自于整个这个新中国革命的成果，就是我在不同的面向参与了新中国革命，于是我们大家共同打下这个江山。就毛泽东，你虽然作为一个这个实质上的这个领导者，或者名义上都可以，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但是我的功绩不是你给我的。那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跟毛泽东中间还有一种这个制衡的关系。我们上礼拜说到了，就是在毛泽东在这个大跃进，或者是在这个反右这上面走到太过的时候，这些思维比较正常的干部尚且有能力集结起来，某种程度剥夺他的权力，然后让这个国家走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发展路径上面去。好，但是我觉得今天习近平的状况就远远不是这样。所有干部的这个合法性来源来自于习近平。那权力上，我为什么有这个？因为习近平给我。但习近平你再怎么样，也就是一个人。好，所以回头讲到就是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这里面我觉得第一有非常这个马基维利的部分，就是习近平作为一个这个统治君王啊，那他必须要让下头时时刻刻处在一个不安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你在一个机构、在一个位置上面久了，你就会开始累积你自己的人马，你就会开始积累你自己的权力。那这时候，我必须要这个时不时的晃动你一下，让你很不安。那这个晃动的方式，可能就是来自于你们中间的互相内斗，或者是在他认为哪一个派系做大了，大到让他不安心的情况之下，于是我就出手拿掉他。那拿掉他之后，第一个继续维持下头这个不安定的状态，第二个向所有的人宣告，最终权力乃是在我手上。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习近平在现在的统治里面，像毛泽东又不像毛泽东的地方，对，嗯。
0: 对，我想就是那个，有关习近平的一个问题，我想其实这几年来几乎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在讨论啊，因为真的是因为中国现在你看他的军事武力啊，然后那个整个对于其实不只是第一岛链啊，也威胁到第二岛链哦，所以这美国尤其是美国的那个海军的。船舰的制造能力现在远远落后于中国，所以其实，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这一点非常非常的。

0: 忧心哦，所以才会导致说哦，要用关税让制造业回笼啊、哦。那这个当然是我们过去这一两年一直都在讨论这个一个问题。那回到这个干部国家这样一个，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干部你要统治全中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除了那几个，除了制度，重点是必须要用那个意识形态，
1: 是，
0: 而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必须要把整个中国跟整个中国共产党合一。所以你看他那个标题副标中国如何变成中国共产党，这个就是一个重心哦，就是你可以说是家天下，
1: 是
0: 啊、但是这个家天下又跟朱鸿朱元璋的那个家天下又不太一样哦，那个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必须透过历史解释，把那个所谓的党史哦，那个家史哦，变成说联合在一起哦，党史就是家史就是国史哦，这样一种角度，你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历史解释这个部分？老实说的这一点其实反而是变成说在台湾在这方面啊、哦、真的要好好警惕啊、哦、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由于政党对立啊、哦、然后统独分立啊、哦、所以变成说对于很多问题的解释啊、哦、然后就是几乎没有一个共识。而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你看那个其实他们从建国以来啊、哦、一直对于各种历史的解释都有他一套标准，虽然这个标准有时候你看起来非常荒谬，尤其是文革期间，你要讲那时候我有一整套范文澜的那个《中国通史》，哇，像看一看真的是老实讲，真的完全看不下去。当然，文革之后很多的一些历史学家，而且倒是很多观点倒还不错，就是撇开这种所谓的唯物辩证法、啊、什么那种东西杂七杂八之外。嗯欸、其实很多东西倒是真的有他 一套新的看法，但是这一套新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受到中国共产党很浓厚的一个，尤其是你看那个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其实很多、有什么什么九五工程啊什么一大堆那种那个东西，包括其实包括譬如说对于高句丽的解释啊，这个就当那个南北韩非常非常紧张哦，对，然后变成说有关对历史解释，这个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他维系他政权稳定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里头其实有一部分哈，其实我们还挺熟悉的，就我跟这个主持人，我们这个大概同辈人哈，我们都就是还某种程度受党化教育的哈，就我们一定很熟悉一个我以下讲的这个这一串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当时我们在念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就孔子孟子完了以后，怎么一下就跳孙中山了？就是中间这个上千就这么几千年的王朝都没有圣人了，然后就孙中山，然后就蒋介石了啊？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哈，今天这一套东西，我认为两个组成的部分，一个组成的部分还真的就是国民党这一套，就所谓的道统观。哦，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在这个制度基因，前一阵子出这个制度基因的这个书里面，许成刚老师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东正教的丰盛，就东正教的这个圣人观。那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谈的这件事情哈，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统治正当性的一套论述。这一套论述里面包括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尧舜禹汤的这一卦，那他当然孙中山之后他就接到别处了啊，他不会接蒋介石嘛哈，他就接到别处去了，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就是丰盛观，那这个丰盛观马列恩斯，就是说现在在这个中国这个小学里面就挂着这个四个这个照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然后斯大林之后就是毛泽东，
0: 对，
1: 毛泽东，然后之后当然就习近平，好，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建。

0: 毕竟，它是有意识形态啊，是去这样，然后意识形态必须借助了这样一个党史，尤其是其实老实讲，中国传统里面啊，所谓的六经皆史，所以变成说历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就是，基督国家里面的那种所谓的圣经的一个诠释，所以为什么中国传统历史非常重要比如说每个朝代那个兴替之后就必须那个修史替前一代，你看到了大清年间到了那个康熙雍正的时候就开始在修明史然后你看这里面张廷玉就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对，所以那个然后当然有关历史的解释那当然那个。当然，现在很多人就讲说，哎，好像也没有有人还解释说，哎，你不管说是你共产党也好，或者是那个国民党中华民国体制都没有在处理清史，那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但是现在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要处理中华民国当然其实。由官方其实也出了好几套有关中华民国史的那个书了我想那个志德你我们也都有看过那些那个资料但是基本上其实都还缺乏一个，因为毕竟中华民国今天在台湾还是存在的所以
1: 对，
0: 变成一个，
1: 他到1949年就结束了，这太不现实了。
0: 对啊，所以有关历史解释跟干部国家的。一个问题，我想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那因为时间有限，我想最后就那个志德，你简要的跟听众朋友来谈一下，就是干部如果说是一个架构，那历史基本上就是血域。那这里面那怎么连结？
1: 我觉得历史会对历史的诠释，哈，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的诠释，他要让这个历史提供他这个统治的这个正当性。那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这个理论上面的创造，这个还又真的是从国民党来的，就是说，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孙文革命的时候，孙中山革命的时候，在此之前，他其实是动员汉族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没有，就创立合众政府。也就是说，我汉族人团结起来，把满人这些人都赶走，建立一个属于汉人的国家。然后到了中华民国创立之后，就突然改口谈五族共和，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一起来建立这个中华民国。好，那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形塑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概念就被创造出来，就是中华民族。那中华民族里面包括维吾尔族，那个长相、语言都跟你不一样；藏族长相、语言、文化传承都跟你不一样，但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叫做中华民族。那中华民族的这个虚构的概念，或者是这个想象创造出来的概念，被中国共产党完全继承，成为他这个提供他统治正当性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我觉得其中其实是这个。那你现在看到的，譬如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新清史的争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搜寻，或者是所谓1644史观，大陆有一部分年轻人开始觉得说，明朝才真正是汉人自己的王朝，元也是外来的，清也是外来的。像这样的主张，其实现在在中国都是被严厉打击。那这个严厉打击的背景，其实还是在于它违背了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史观，而违背中华民族史观的后果，就是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被严重的动摇。那我觉得这也是在思想文化界上面一个未来很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
0: 对，我想有关历史跟现实政治的关系，其实是攸关整个中国共产党兴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讨论。非常感谢志德。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先来关心名古屋亚运的赛况。台湾桌球好手林昀儒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单打八强赛以4-1力退香港好手陈浩化，局数比分为11-7、11-7、8-11、11-9、11-5，顺利挺进四强，也确定至少有铜牌落袋。林昀儒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止步男单八强，本届成功突破了个人亚运最佳成绩，接下来将迎战中国好手林诗栋，继续朝金牌战迈进。台湾拳击女将林玉婷今天在亚运女子60公斤级首度登场，首战碰上了哈萨克好手格拉菲耶娃，双方激战3回合，林玉婷最后以3-2棋判定胜出，挺进八强。两人今年6月才在 WB 杯中国贵阳站60公斤级金牌战交手，当时林玉婷以2-3惜败，时隔3个月之后再度碰头，成功扳回一城。他赛后直言，这场胜利对自己而言已经是亚运金牌战的那种等级，也透露6月落败之后持续加强对抗性、体能及整体的状态。林昀儒说，
4: 打赢这场比赛就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亚运金牌战的那种等级。我觉得因为对手是真的很强，然后在今年六月的时候也跟他交手过，那时候也是差一点然后输给他，所以其实在6月的时候到现在其实就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说对抗性啊，然后就是想办法再增强自己的一些体能啊状态，把它增强到再高一点。
3: 另外，台湾史上首名 BMX 自由式好手郑乔宏今天在男子预赛以平均37.40分如愿的晋级决赛，续写台湾第一人的纪录。郑乔宏在赛后感动爆哭，并在胸前比出了 Team Taiwan 的手势。他表示，明天的决赛一定会更加放松，准备将所有的看家本领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台湾电竞选手郭子昂今天在亚运魔法气泡项目的八强击败了香港，闯进四强，可惜面对韩国劲敌江东兴，最后是以3-10落败。由于亚运电竞并没有设铜牌战，郭子昂仍然替台湾收下了一面铜牌，能够为台湾拿牌让他感到高兴，但郭子昂也坦言自己原本设定的目标并不是铜牌，因此赛后仍然难掩失落。请听以下的报道。
5: 郭子昂赛后受访表示，他和韩国选手江东兴过去就认识，也知道对方基本功相当扎实，

0: 国手之后，他就知道如果想争取更好的成绩，基本上就是要赢韩国。他也坦言，有电竞神童的日本11岁选手立原优辉实力太强，因此自己原先设定的目标就是先突破韩国，争取银牌。为了这个目标，这几个月来，他和协助研究的伙伴也花了不少时间，针对张东新的打法进行准备。不过真正交手之后，郭子昂发现对方在场上的打法和原先研究的内容不太一样。郭子昂说，张东新过去比较习惯把盘面推高，做出打型连锁，但这场比赛却更快发动攻击，出乎他意料，也让他在应变上稍具劣势。另外，魔法气泡本身带有一定的运气成分。郭子昂提到，比赛过程中有几局没有拿到自己需要的颜色，到了后半段多少造成精神上的负担，花了几个月准备，最后仍没能突破韩国这一关，也是他感到沮丧的原因。郭子昂说，
1: 我觉得本来就是铜牌，一开始就是铜牌，那这几个月的训练就是要往从铜牌往银牌，所以这结果我是就说客观来说，他当然也许对大家来说是件好事，毕竟为台湾拿牌，但是我一开始设定目标不是这样，真的是
0: 会有一点小失落。
1: 对，
0: 结束这次亚运后，郭子昂预计先休息大约一个月，至于拿到奖牌后奖金要怎么用，他说目前还没有想过。拥有台大学士硕士的郭子昂也提到，他除了是魔法气泡选手，也长期投入台湾社群经营，过去常办新手杯，也曾和直播平台合作举办比赛，未来希望让更多人知道魔法气泡虽然看起来很可爱，是过年时可以和朋友家人一起玩的游戏，但如果真的玩到很高的程度，也可以是一项很有竞技性的电竞游戏。央广林谷屋采访报道。
2: 台湾队截至今天为止，在名古屋亚运一共获得了2金5银17铜，总奖牌数24面，排名第13。而在亚运棒球项目，今天晚上是超级循环赛的关键台日大战，这个此役对台湾来说相当重要，攸关能否挺进金牌战。台湾派出了台日混血投手寻祥胜先发，日本队则派出了去年亚锦赛的 MVP 近藤一来迎战。台湾队在超级循环赛目前战绩是1胜1败，想要晋级金牌，今天晚上就必须赢日本6分以上，挑战不小。而比赛在台湾时间晚间6点左右在雨中登场，目前比赛进行到了3局下，日本是以2-1战势领先台湾队。再来关注政治话题，年底地方选举只剩下倒数60几天了。近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所到之处带起了一股洋流的风潮，与现任市长蒋万安之间的民调也越来越近，传出因此激起了蓝营的危机意识。对此，沈柏阳今天上午前往永春市场扫街时表示，蒋万安的选情还是稳定领先，他则是挑战者，要做的就是多说服市民为何自己是更好的选择。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出席台北市商圈嘉年华开幕前表示，选举确实激烈，他保持戒慎恐惧、战战兢兢的态度，争取市民支持。不过他举出例如金华国中食物中毒等不实造谣，已经是认知作战，他认为十分不可取，也不会被市民接受。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3: 中秋连假，台北市长蒋万安26号出席台北市商圈嘉年华开幕活动，欢迎市民朋友一起逛商圈享优惠。不过对于近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带起的洋流风潮，似乎对他的支持度造成影响。蒋万安表示，各项数据他都会参考，同时他一直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说，
4: 我想现在选举确实非常竞争，也非常的激烈，那对我来讲，我就是戒慎恐惧，战战兢兢，毫不大意，如履薄冰。所以我也希望所有支持台北市市府以及台北队过这4年推动各项的市政建设，能够让台北市持续进步的朋友给我们支持。
3: 而对于日前金华国中所谓食物中毒事件，校方跟教育局已经澄清非事实，不过仍有地方民代持续紧咬。蒋万安认为这并非解决问题，而是制造恐慌与贩卖恐惧，是种认知作战。蒋万安指出，沈柏阳之前在立法院曾主张第五纵队论，将基层里长、民代、台商甚至陆配都列为高风险族群来监控，这些都是透过制造民众恐慌而获取个人政治利益，非常不可取。他也认为多数市民不会接受持续用认知作战在台北市长选战中找敌人的行为。另外，关于沈柏阳的竞选总部将在下周末成立，而蒋万安这边还没有消息。蒋万安则表示，关于选举他们都有既定节奏，连假后若有确定消息会再跟大家公布。

0: 公布。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出席民进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陈素月总部所举办的活动时，谈及了近期川习会的议题。副总统表示，美中之间有许多领域竞争激烈，包括全球外交、军事、科技、人工智慧 AI 及供应链等。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触及战略稳定关系。而台湾长期与美国有长期共同且重大的利益，包含台海和平稳定、保护现状及经济繁荣。副总统表示，近年不止美国，各国越来越关心台湾，重视台海稳定，支持维持现状，反对胁迫，但不能够光靠外国关心支持，很多工作还是要自己做，自己要守护最珍惜的民主、自由以及台湾经济成果，并不是从天而降。而彰化则是世界台商之都，很多在全世界发展成功的百工百业也都出自彰化，更要珍惜大家共同的努力成果。对台军售是否继续延宕，是这次川习会最受到台湾内部关注的议题。总统府资政田宏茂今天在国策院所举办的座谈会上表示，140亿美元的军售已经被美国国会通过，行政部门不可不支持。再加上美国国防工业也会得到行政部门的关心，军售不能永远拖延交付。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国市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亲自接机，并准备了军礼与国宴欢迎等接待工作。不过在国际社会关注的各项议题方面，目前都仍看不到具体内容。总统府资政国策院董事长田宏茂就指出，这一次川习会在仪式方面较受重视，给了习近平很大的面子，但整体而言就四个字，华而不实。田宏茂表示，美中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多个面向仍存在相当严重的分歧，很难因为这些见面与谈判就能根本解决大原则层级的关系。台美关系方面，田宏茂认为，美国行政部门在执行政策时常常不完全符合我方期待，但别忘记美国是一个拥有50个州的联邦制国家，各州目前都很想与台湾发展经贸关系，同时更应注意的是联邦参众议院对台湾的跨党派支持。而这一次川习会最受台湾关注的军售议题就与美国国会密切相关。除美国国会力挺军售外，田宏茂进一步指出，美国国防工业也是要被纳入讨论的因素，已经通过的军售无法被永远拖延。田宏茂说，
3: 现在要经受给我们这些额度，国会都已经通过了，你行政部门不可以不支持啊。第二啊，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国防工业啊这些公司啊，你不能永远的拖延啊 delivery，因为这些产品都已经生产出来了，啊，140亿美金不是小数目哎，啊，所以对这些产业来讲哦，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也必须要关心他们生存的问题。
2: 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从各项资讯判断，川普的对台态度不会动摇。这一次川习会看来也没有影响到台湾，但台湾真的应该透过国防自主来跳出大国螺旋，在外交与安全领域转大人，因为加速国防自主才能拥有真正的安全及国际话语权。有人认为川普面临国会期中选举，所以很需要透过川习会拉台选情，但田宏茂表示，川习会对习近平而言才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中共10月要举行五中全会，此事攸关明年的中共21大以及习近平是否继续连任。田宏茂说，
3: 我相信习总书记在华府的时候他一方面在考虑中美关系，但是他内心里面在想的应该是北京发生的事情。
2: 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也指出，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涉及习近平四连任与权力布局安排，这些对习近平而言都是真实的压力。另外，在美中经贸议题部分，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表示，川习会降低了短期冲突风险，而经贸休战延长 并不代表美中贸易争议。

0: 经解决。经贸休战延长两个月，比较像是多一次中场休息，为后续谈判争取时间，而不是宣布比赛结束。美中经贸关系的基本竞争架构以及科技与供应链的主要限制，目前都没有因此改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讯息，泰国曼谷持续降下暴雨，导致运河水位满出，让街道淹水，曼谷全市50区都进入了灾区状态。曼谷市长查查今天下午表示，灾情已经呈现稳定，但积水最快要2天才能够消退。曼谷从24号下午开始，几乎不间断地降下大雨，降雨量接近300毫米，市内运河网水位暴涨。查查下午在社群媒体发布最新说明时表示，至少有13条道路遭到淹没。持续的暴雨也引发曼谷的居民抢购物资，超商货架上的微波食品售罄，部分卖场今天也涌入了采购人潮。泰国总理阿努廷上午透过官方脸书表示，他将迅速地返回曼谷，并且立即前往灾区。旅居泰国13年的民众赫南德兹说，这是他移居曼谷以来遭遇最严重的水灾，汽车被困在街道中央，人们只能在及腰深的水中行走。曼谷曾经在2011年发生大规模的洪水，全市有1/5的区域遭到淹没，造成超过500人死亡，数百万间民宅毁损。以上 TI News 由陈一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乐龄生活室的节目内容，请到了余万亿中医师，大家就知道了，要来分享24节气当中，就在几天以后的节气，怎么来注意养生。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3: 各位乐龄生活室的朋友大家好。
0: 于是你好。
3: Simon 好。
0: 今年的秋分刚好就落在23号，我们也都知道秋分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其实它不是秋天才来，是代表着秋天已经过去了一半嘞。
3: 没错，秋天真的已经过了一半了，因为白露一到，晚上的温度下降到18度，而且白天当我去运动的时候，温度还只有大概25、26度，跟夏天距离已经慢慢越来越远了。
0: 是，我们上一次节目在分享的时候还在讲秋老虎的余威犹在，可是现在有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白天温度也不再这么高了，更不要说夜晚了。
3: 对的，因为处暑过了又是白露，白露过了以后就是秋分。为什么会叫秋分呢？那个分就代表1/2的意思，也就是说秋天它总共有6个节气，这个是到一半的节气。为什么叫秋分呢？因为最主要是昼夜已经平分秋色，也就白天的时间跟晚上的时间，因为太阳直射赤道，全球各地的昼夜都是一样长，大家都12个

0: 个小时啊，
1: 上公白，
0: 哦，做公白，而且秋分过以后，北半球的白天就会越来越短，夜晚就会越来越长，南半球就刚好相反。
1: 我想问一下于医师，你自己喜欢白天长还是喜欢夜晚长？
0: 喜欢睡觉当然是晚上越来越。
1: 我没有讲好不好、啊、我只想你喜欢、啊。
0: 哎呀，我都喜欢啦、啊、因为冬天到了秋天到了就多睡一点嘛。
1: 是。
0: 春天跟夏天就少睡一点。
1: 我还记得上次于医师来的时候我们分享到有所谓的秋困。
0: 对，还有春困。
1: 春困。
0: 对。
1: 那天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哦我怎么会知道这个，我说要拜我跟很多有知识常识又有良心的来宾请益的结果才了解这一些啊、哦。知道了秋分这一天第一个意思分就是昼夜平分，不管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因为在这一天太阳是直射赤道全球各地的昼夜时间北北等都是12个小时。当然啦，前面于医师也讲过了，秋分过后北半球的白天会越来越短，夜晚则越来越长。第二个分是分什么呢？
0: 第二个分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过，就平分秋天的六个节气，也就是秋分是秋季的三个月的正中央，它平分了秋天，就是说秋分这一天是秋天的二分之一，
1: 不是平分秋色了，而是平分秋季。
0: 对对对对、嗯，古代大家都很重视这种气候跟天象的变化，所以以前在春分的时候，大家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就是说春天到的时候就祭拜太阳，秋分到了就祭拜月亮，所以秋分过了以后，很快很快就是中秋节，嫦娥奔月。
1: 哦，所以秋分勾炸勾炸 long long time ago 是所谓的祭月节，这项传统一直演变才变成现在固定的中秋节嘛。
0: 对，因为中秋节那个中就是二分之一的意思嘛，因为它距离秋分很近。
1: 是。
0: 对，但是为什么叫中秋节？因为要等到月圆。
1: 哦，
0: 对。
1: 所以朋友们听乐龄生活是余万益中医师分享24节气，不止养生，还有我们讲到了24节气，比如说今天讲秋分的由来，这些含义相信朋友们，当然啦，也许你说我现在 ChatGPT 一问就可以找到，可是很多人都不会刻意去问啦。
0: 对啊对啊，而且秋分来的时候、嗯、古代有些谚语都跟气候还有农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是。
0: 比如说这一句台语秋分迷你对奔，就是指秋分这天白天跟黑夜一样长。
1: 嗯，就是秋分的晚上跟白天是对分的，前面也提到了，只是我觉得用闽南语来讲俗谚哦，它文雅，比较文雅。
0: 对，而且听起来比较有亲切感啊。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28乱穿衣，这个我们以前有讲过啊。比如说农历的二月春分前后，还有八月秋分的前后，天气冷热变化无常，所以走到路上你就会看到有的人穿长袖，有的人穿短袖，根本搞不清楚现在到底应该是夏天还是冬天。
1: 我们就讲以前的谚语啊，二八乱穿衣，它是有典故的哦。
0: 对，另外一个讲到稻作，就有秋分稻见黄，大风要提防。因为秋分的这个季节呢，刚好是我们的二期稻作开始在结穗变黄，东北季风这个时候也来了，像今天的风，东北季风还蛮强的哦，所以农夫在这个时候都要提防强风吹倒他的作物。
1: 是，东北季风吹起来咻咻咻，位在东北的宜兰或者是余万益中医师的老家
0: 瑞芳
1: 一样，
0: 东北角
1: 东北季风就很强了。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不能扯远了、嗯、再回来，还有一句俗谚嘛。
0: 对，秋分天气白云多，处处欢声歌好合。因为在秋分当天 很怕雷电闪闪到处砰砰砰的，如果出现这个

0: 的话，冬天的米价就会贵如何。
1: 哦，所以整句就是秋分天气如果白云多的话，处处欢声歌好合，只怕此日雷电闪，冬来米价贵如何啊。这一点可能现在没有那么深刻的感受，但是在以前农业社会啊，有太多人都是要背朝天靠天吃饭的耕作者，这个感受会特别的深。
0: 对啊，如果秋分当天晴空万里，就是说今年的9月23号当天，如果天气很好，就预示未来的秋季就会大丰收。那如果当天晴空万里，突然打雷闪电，冬天可能欠收，以前的物价会上涨了，因为现在冷冻设备太好了，所以抑制物价这一条就可能现在不成立。
1: 是，但是毕竟啊，大家可以想到为什么以前会有这样的谚语，再回头看现在生活，我们应该要珍惜科技的进步，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富足，同时也思想作为地球的代管者，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地球，不要再破坏地球的环境。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Simon范崇光，余万亿中医师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这代表着秋天已经过去了一半。我们节目还没有过一半，只是这时候预示着要来听歌了。欣赏完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就要请余医师从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来谈秋分这个时节的养生指南。

0: 各位乐龄生活室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师余万益，今天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分享24节气的第16个节气秋分。秋分到的时候，我们在食衣住行娱乐平常的生活里面应该注意哪些事物呢？首先我们来讲到说，秋分是从夏天很酷热变成现在的温度有点变凉了，所以在温燥转为凉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阳气就渐渐变得比较收起来了，阴气就渐长，就好像那个太极那个图形，阴就慢慢的盖过阳。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遵循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生活方面我们就要养收润燥
1: 当作最高指导原则。
0: 对对对对，那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第一个要以润去燥。要怎么样润呢？燥大部分的来源都是辛辣的食物，所以这个时候吃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口水生津呢？
1: 酸，
0: 对对对，酸梅，各式各样的酸就会让我们的口齿生津。秋天是代表的是白色属金，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都要吃一些外观看起来都是属于白色的，这些东西就会对我们秋天的肺帮助很大。
1: 于是我记起来了，在去年我们在谈另外的节气的时候，你就讲到了秋天首重滋阴润肺。
0: 对的，所以白色润燥的食物呢有哪些呢？大家如果有空去市场走一走，当令的一些水果啊，虽然像水梨外观是有点黄色，但是里面都

0: 都是白色的哦。还有莲藕、百合、白木耳、山药，山药去了皮以后里面也是白的，莲子外观就是白的。
1: 我们要找这些可以滋阴润肺的白色食物，那要避开哪些食物呢？
0: 比如说辣椒啊，还有姜母鸭、油炸的东西啊，这些东西都要敬而远之。像前两天我小儿子的同学请我吃火锅，他点了麻辣锅，我点了牛奶锅，我就看他吃了，在那边一直喝白开水，喝了好几桶。
1: 所以不要寻求刺激哦。虽然啦，在台湾有几种美食，特别是姜母鸭跟羊肉炉的业者哦，一年只要营业半年，可能还不到哦，就可以吃一年。现在已经是开始大张旗鼓，到处灯笼点亮。可是就算要吃，少吃，不要三五好友在这个时候一聚餐就去找刚刚于医师讲的你该避开的姜母鸭。当然羊肉炉可以吃啦，因为它比较属于温补，
0: 对。
1: 但是有一项刚讲到了，避开辣椒花椒，你就不要去吃麻辣锅啦。
0: 对的，还有油炸的东西真的是要远离啊。
1: 好的，
0: 另外滋阴要补充的那个流质啊，就有芝麻糊，有黑芝麻、白芝麻。
1: 因为我刚才要反问于医师啊，不是说要吃白色吗？后来啊，你讲的没有错，因为芝麻有黑色跟白色。
0: 对的，还有蜂蜜，蜂蜜是对我们的喉咙温润非常有帮助的好的食物。
1: 是。
0: 还有豆浆、牛奶、核桃。最近讲到豆浆这种蛋白质的流质食物，就想最近运动部办了一个，只要你一周之内有一天走路到比如说8000步以上，他就送你50块，可以到超商免费去领取。当然我平常每天的运动量都很大，所以我目前也有好几张，上周跟本周的我有2张可以去领取这些食物。
1: 要买指定的食物吗？
0: 对，他有特定指定一些蛋白质的，比如说豆浆啊，还有一些运动部认为对我们身体的蛋白质补充很好的东西。
1: 是，所以先人的智慧再加上现在科学的依据。
0: 对的。
1: 这个时节哦，补充豆浆相关的饮品是很好的。或者我相信啊，如果有白芝麻饮的话，应该可能也在列吧。
0: 哦，可以可以。但是我们一般白芝麻都是用在点缀食物上面。
1: 对，黑芝麻饮比较多。
0: 对。
1: 另外在秋分这个时节，我们来说说在穿衣方面要注意哪些。
0: 春分跟秋分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很容易被温度给骗了。清晨的时候很凉，大家就会稍微多穿一点。早上大概8点以后那个太阳出来又很热。下午4、5点的又东北季风又很强。像今天大概5点多靠近6点又下大雨。4点多我跑去打篮球。我跟昨天一样打到一半就倾盆大雨。大家就到处找这边
1: 避雨的地方。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穿衣服的方式。因为台湾四季如春嘛。所以我们穿衣服的方式除了真正的夏天跟冬天，夏天穿很少，冬天穿很多以外，秋天跟春天都必须要用洋葱式的穿法。
1: 是，三人不是替织品厂商做广告，三人因为最近添购了一件冲锋衣，它既可以防风避雨，还可以透气，真的是好穿哦。我里面穿了一件薄 T， 外面就穿了这么一件，即使是骑脚踏车晚上哦也不会寒冷。
0: 对啊，因为台湾的纺织科技啊真的是很厉害，大概全世界所有的高级科技的纺织品几乎都来自我们台湾啊。
1: 是，于是最近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季节关系哦，有好多人酷酷少或者是感冒找上他了。
0: 哦，对啊，很恐怖哦。我2个礼拜前有某一个礼拜六早上突然间喉咙有点痒，过了3小时以后就发烧了，跑去急诊，医生就帮我打了一个退烧针，跟我讲回去如果发烧有72小时你再回来回诊。 就是 A 型流感，
1: 是
0: 很恐怖，很恐怖啊！
1: 所以在秋分这个时节穿衣服就要特别注意。

0: 意，因为早晚的温差大，该适时的增加或者是减少衣服，反正重要是出门要多带一件薄外套啦，防止秋凉感冒。
1: 对啊，因为好像前两周每周的流行性感冒的感染人数哦，接近十万呢、欸，
0: 都在破新高啊！
1: 对啊，
0: 跟台湾的股市
1: 哦，对对对，股市现在也很热、啊，台湾今年创造、哦、
0: 回来了、嗯。讲完了十一之后，就要说住的方面了。
1: 秋天的时候，重点是在，因为秋天是秋燥嘛。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晚上11点以前一定要去睡觉，培养你的阳气，清晨五六点起床宣发你的肺气。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在针灸里面呢，就12条经络，肺经是清晨的3到5点，所以你这个时候起来的时候，肺气跟我们的整个脉络是走到手太阴肺经。
0: 请注意哦，此肺气不是机车排放的肺气哦，是肺脏的肺，就刚于师讲到了，因为刚好走到了肺经，有所谓的肺气，是这个哦。
1: 对，因为手太阴肺经哦，就是从我们的上面往下走，一直到我们的大拇指。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身体跟肺有关系的，按这条穴道就可以得到一些保健。
0: 于师，这个等到我们节目压轴的时候再来讲。
1: 好，
0: 在秋天这个时节，住的方面很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空气已经不像夏季这么的潮湿，开始比较干燥了。
1: 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平常在居家的室内，可以放一个脸盆或放两个脸盆，保持室内的湿度。因为太干燥以后很麻烦，鼻子太干也很容易流鼻血。
0: 是，于医师，你要快点讲啊，因为你刚喘了个大气，我想家里放个盆子是要当作聚宝盆，是放一盆水啊，或者是用加湿器来维持室内的湿度。讲完了食衣住，就要讲到行方面啦。
1: 对，行最主要是我们外出的时候，你不要看秋天好像一起床的时候感觉有点凉意或者是冷意，会直接窜入你的心坎。这个时候你如果接近九点左右出去，哦，那个秋老虎的太阳还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秋天秋分以后，除了要注意防燥以外，防晒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的皮肤跟眼睛。
0: 皮肤就穿衣服防止紫外线，那么眼睛就建议大家在烈日之下要戴墨镜，防止紫外线直接的照射眼睛。注意哦，那不是装酷哦。
1: 对的，因为像我前两天一大早开车从我家里到瑞芳去看我妈，刚刚好那个时候太阳出来，因为我是从西边往东边开，太阳真的很恐怖，
0: 朝着朝阳而去，对，
1: 几乎是看不太清楚前面，尤其是有太阳到阴影，然后又从阴影到有太阳。
0: 哦，那行车会有一些危险。
1: 对，
0: 所以在行的方面注意防晒，不只是皮肤，还有眼睛的防晒哦。
1: 对的，在浴的方面呢，每次我们都讲说秋愁秋愁，秋天就令人很容易忧愁，所以秋天的要怎么样才不会忧愁呢？这时候叶子开始大量的掉落，让你感觉到好像整个生态周遭都已经进入一种好像万物归于收藏的一个阶段。这时候心情很容易就会有一些比较低下啊，或是忧郁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秋分来了以后，建议，强烈的建议，虽然秋老虎的太阳还是很热，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秋老虎要出现之前去晒七点到九点的太阳，或者是下午三点到五点黄昏的落日，晒起来的话感觉就会很舒服。
0: 是很重要的哦。有人会吃辅助的营养品维生素 D， 吃维生素 D 很好，但如果你没有日照辅助的话，吸收还没有很好的效果哦。
1: 对啊，
0: 所以适当的日晒在秋分的时候很重要。

0: Shannon 最近买了一个蓝牙喇叭，我不止在车上是一定要听音乐，我连走路运动的时候，我就把手机绑在手上，蓝牙喇叭就揣在口袋里，可以听音乐，那个感觉很好啊。你就不会脑袋里胡思乱想，也就不会因为外面看到很萧瑟的景色而有惆怅的感觉。
1: 没错，也就是说在秋天的时候，平常你不听音乐还没什么关系，秋天到的时候，因为秋高气爽，如果能够搭配让我们的耳朵欣赏很轻柔的音乐，这个时候你就会突然间发觉天地之间好美好美，自己的心情也好棒棒。
0: 是，再来欲之后就要讲到乐这部分啦。
1: 对，乐在秋天秋分的时候要做到什么呢？动静要结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做的那运动哦，就不要跟夏天一样，秋分不太适合大汗淋漓的剧烈运动，因为你运动完了以后身体很热，排很多，那你一运动完以后，哇，天气又很凉
0: 哦，那就要感冒了，
1: 很有机会感冒，
0: 嗯，
1: 比一般人的机会还大，因为你毛细孔一张开以后，你不要看哦，那个凉意是怎样的，它是从你的毛细孔偷偷的穿进去，
0: 嗯，
1: 不知不觉
0: 是
1: 你就可能感冒了。
0: 所以既然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女士避免香汗淋漓，那么男生也不要大量刮细量刮哦。这时候很适合的运动会推荐大家
1: 散步，
0: 对的，或者慢跑，
1: 对的，
0: 还有现在瑜伽非常流行，轻柔的，每个人量力，真的不要像很多人做空中瑜伽，我都觉得哇太激烈了。瑜伽就是要缓和，能够放松身心的活动，
1: 对啊，
0: 在秋天是很适合的哦。嗯、谈到这儿，继续欣赏一首歌曲。我们节目会分成三个段落，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回来就是今天节目的最重要要分享的部分，除了会告诉大家在秋分这个季节适合的茶品、哦、或者是会再次的跟大家推荐适当的食材，另外就是要讲到穴道按摩啦。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再过几天就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六个节气秋分了。余万益中医师在这里告诉大家，在这个时节要怎么养生。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很重要的这个环节。首先请余师来谈一谈，因为前面已经大概谈到适合的饮食嘛，要找白色的食物啊，或者我们补充流质说要注意什么。接着我觉得比较实际的推荐朋友们养生茶饮好吗？
1: 好的， Simon 我就觉得很欣赏他，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为我们的听众着想，希望听这个节目的人都能够快乐健康。所以首先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叫做百合麦冬润燥茶。它的食材很简单，就是百合准备六克，麦门冬六克，金银花三克。因为金银花是提升我们免疫力一个很重要的中药材，甘草五片。然后你加入1000cc 的水，用中温火煮沸20分钟。这个煮好以后，温度适合的时候，你去喝它会改善你喉咙的干痒。因为那个医生怕了少啊，头水怕了老很，所以治疗干痒还有鼻腔干燥及秋分瘙痒问题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哦，最近这身边很多人不时的听到酷酷嫂啊，所以百合麦冬润燥茶推荐大家。再来一种饮品呢，
1: 另外一个就是也很重要，叫做蜂蜜膨大海茶。也就是说我们膨大海适量，然后去泡开以后，加入微温的水还有一匙的蜂蜜。那不一定有一匙的，因为有的人可能要吃多，有人要吃少啊，用个汤匙去把它搅拌一下，那你就去喝了以后，哦，它可以滋润你的喉咙，改善你的声音沙哑。
0: 好，朋友们，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要大展歌喉的话，这个饮品也挺好的。最后最重要的环节啦，就麻烦余医师告诉大家，在这个时节我们有哪些穴道。你要推荐四个穴位吗？
1: 哎，对的。首先因为秋天嘛，就一定是跟手太阴肺经有相关的，所以第一个穴道介绍大家的是太渊穴。它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手腕的横纹上面，大家把手指头伸出来张开，大拇指的根部下方有个凹陷处，这个凹陷处你摸下去会有脉搏在跳动，
0: 就是中医把脉那个地方。
1: 对，就寸关尺的寸，它是手太阴肺经的原穴。因为我们在讲经络的时候都有会特别提到颈型舒筋合，它是原穴很重要。

0: 这个穴道的话，就可以润肺止咳，能改善秋燥引发的呼吸道的不舒服。
1: 是，反正每天就按压个三五分钟。再来呢？
0: 再来第二个穴道也是跟我们的鼻子有关系，就是迎香穴。
1: 哦，这个在我们前一次介绍另外一个节气的时候就有介绍这个穴道。
0: 对对对，迎香穴一听起来就觉得很舒服，很有香。

0: 往上按。
1: 七窍就有两窍，起码就会通咯。
0: 对对对，它会宣通你的鼻窍哦，很适合秋季早晚过敏、鼻塞，还有鼻腔干燥的朋友们，
1: 是
0: 就常常按迎香穴。
1: 是，那再来的一个穴道很重要。
0: 对对。
1: 我们几乎每次都会提到足三里穴。
0: 对，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很重要的一个穴道。
1: 是，我们就不再介绍它在哪里了啦。
0: 对对对，你为什么要讲这个穴道呢？因为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中土治疗法。也就是说脾胃好身体就好，脾胃不好身体就很难好。
1: 是，它可以调配我们的肠胃，预防秋天腹泻还有消化不良。
0: 对对对。
1: 嗯，那最后要介绍这个穴道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因为刚刚讲足三里嘛，你只要听到一个三，一二三的三，第四个穴道是叫三阴交。也就是说我们从足底往上走的三条阴经的交汇点。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脚踝内侧的骨头最高点往上四指头，哦，不要搞错，是四指头，然后在骨头后缘的凹陷处，大家可以试试看的，就是你骨头最高缘，用你的手指头，因为我们的身体比例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量，才会很正确哈。然后你能找到那凹陷处啊，你就按下去，会有很酸的感觉。那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调理你的肝经、脾经跟肾经。我们说三阴交就是三条阴经，助眠好神、安神，然后能缓解皮肤的干痒。阴经只要有水，都是滋阴的效果就会很好。
1: 好的，朋友们，我们节目有个好处，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就可以收听。你如果没有听清楚，可以再点来重复的收听。今天再次的感谢于万一中医师在秋分之前来提醒我们这个节气要怎么在各方面好好保养你的身体。谢谢于医师。
0: 谢谢 Simon，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2: 我们竟然不知如何逃避。

0: Voice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能够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呢，很多人都喊他小玉，但其实我觉得可能从创作者的角度小玉更希望大家喊他洛奇马吉哦，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字每一个字呢我们可能都认得，连在一起如果用族语来念应该怎么念呢？
1: 连在一起应该叫 Locking Machu。 对，族语念的话是 Locking Machu， 然后如果是中文的话就是洛奇马吉优。对，
0: 感觉应该族语念比较像。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好像我们的名字忽然被人家喊，比如说我叫介文，如果人家喊接文，我说啊，怪怪的。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洛奇马吉优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你是哪一族的？
1: 我是泰鲁格族的。
0: 所以是住在泰鲁格吗？对不起， 我们很外行啊。
1: 因为我小时候的话是住在花莲县的秀林乡。他是在泰鲁格的附近。对，我是在两个部落成长的那个小朋友。我一个是在山赞部落啊，一个是在我外婆那边是和人部落。对。
0: 你讲的我都觉得好亲切，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为什么呢？我虽然不是原住民，可是我每年都一定会经过花莲到台东。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就是有家人住在台东住在花莲，所以每一次都不会说只有去经过而已，都会住在那边。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在那边开民宿也会住在那边。然后就发现自己最好的同学他是花莲吉安乡，然后就有好多好多台湾最美的内线，我就沿线都觉得那好像是自己另外一个属于你说故乡又不是故乡，但不是故乡，
1: 他
0: 还真的会很喜欢很喜欢，甚至有的时候都会知道，哎，这个季节路边的树叶是哪一种树的，树叶会长成什么样？哎，有的时候换一个季节去，哎，怎么不见了？
1: 不一样，
0: 没有了。
1: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东海岸一直是我们台湾真的最美丽的一个地方，在美丽的地方成长的孩子。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跟一般都会长大的孩子有什么不同？
1: 因为就是我其实是从小应该说我现在都在都市长大，
0: 现在都在都市。
1: 对对，那我在国中以前我都在那个
0: 部落
1: 成长的。对，所以我其实是有经过两个
0: 不一样的
1: 环境成长阶段。对对对 对， 对。
0: 哦，那更可以比较一下。
1: 对，
0: 在部落里头的生活方式哈，还有人际关系。
1: 我觉得在部落的话比较轻松，就是有点像是说你的步调比较慢一点
0: 啊，比较慢。
1: 对，然后来到都市就是上课啊或者是在上班就觉得生活步调好快
0: 啊。
1: 对对对，就是你每天都要拉紧发条啊，对对对对对。
0: 我看到你就会想到我以前在南部教书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有是从东部来的孩子，然后唱歌好像是那个 DNA 里面本来就有的节奏。就会让很多其他努力学唱歌的孩子很羡慕，觉得哇，老师为什么他怎么唱就是觉得那个歌在他来说就是活的，我们可以用背的用学习的，说这里大声一点那里小声一点，这里要怎么样那里要怎么样，老师他好像你还没讲他唱出来就是那样。我说对呀，因为你不用刻意学音乐，是 play music， 是玩的。对他来说
1: 在那个里面了，
0: 就从小可能大家会一起唱歌会吗？
1: 会。我们小时候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唱歌，其实我小时候也不是说在音乐的环境长大，我是在教会。对，因为我们小时候会上教会嘛，逐日学，然后教会他们就会唱诗歌，然后就叫我们一起唱，这样我们想说那就跟着一起唱，然后就是小时候就是 一直有那个旋律在那个脑海里面这样。对，
0: 我昨天在你的这个 FB 里面逛来逛去，我就觉得听你唱现场有在教会的感觉。说不出来的，我不知道你有跟教会有关，但我就觉得听你唱现场你的那个身体的律动对那个歌的诠释的方式还有眼神，你的 不像一般的表演者、嗯、就是你不是刻意在表演，
1: 嗯，
0: 就是好像你就在歌唱，
1: 嗯，
0: 唱歌跟歌唱，我曾经听胡德夫老师讲是完全不一样、嗯、他说我们一般都讲哎，你唱歌怎么样唱歌怎么样，他说我不唱歌我只歌唱、嗯、哦，我昨天就有感受到说哎，这个洛奇马吉欧的感觉给我感觉就是你在歌唱、
1: 嗯、
0: 你不是在刻意唱一首歌、
1: 嗯、
0: 就是你在那个音乐里面、
1: 嗯、
0: 所以因为从小就在那个环境中，比如说某些音乐来了你也自动身体就会律动，
1: 对对对对、哦、我觉得应该是也是因为自己的歌所以会更有感觉
0: 啊、
1: 哦，嗯，
0: 这些都是自己创作的吗？
1: 自己创作的
0: 啊、哦。从什么时候发觉我不想只唱别人的歌我也想写点东西呢？
1: 嗯，其实我在之前的话我是一个泰雅族语的团体，
0: 嗯，
1: 我就有点在误打误撞进入了就是泰雅族语的团体，就是刚好那个我们的团长
0: 嗯
1: 曾静文、嗯、对，他有组一个团体，他要我一起进来然后就来创作这样。
0: 哦，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在那个里面虽然我没有在创作，我就是唱他们写的歌，
0: 是，
1: 我就觉得说哇，觉得原来就是族语音乐这么美这样，我想说那我也要创作一个属于自己泰鲁格族语的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问静文说啊，静文我可以就是也创作一下我自己泰鲁格族语的歌曲吗？
0: 嗯，
1: 他说好啊，那你就去啊，你就去做啊。我说真的吗？我可以做吗？然后我就好像隔了一个月吧，我就给他歌词了，然后他自己也吓到，他就说嗯，我只是讲讲的、欸
0: 啊、结果你真的去做了。
1: 对，我真的去做了。然后他说、嗯、就当我要去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不简单，
0: 嗯，
1: 因为族语创作跟一般的中文是不一样的，是两个世界的。
0: 对，
1: 我当初在写那个歌词的时候，我是用中文的思维去写的
0: 啊，
1: 所以你要翻译翻过来的话，就蛮困难的。
0: 对，
1: 对我就是自己翻，然后又跟外婆一起就是校正，
0: 哦、还有外婆可以商量。
1: 对对对，然后外婆就说：“你这个写的太那个太难了啦。”他说：“你要用、嗯，他说你要用母语的思维去写歌词。
0: 嗯”
1: 我当初不懂什么叫母语的思维，现在我懂了，
0: 现在懂了。
1: 对对对对，哦，就可能我不太能用讲得出来，但是我可以，就是我现在可以了解要怎么用母语的思维去写。
0: 嗯，真的就像很多闽南语，
1: 嗯、
0: 你没有办法翻成国语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就没有这样的话。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听他们在聊天说，哎。什么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回了一句说你顾不弄丢表，就是你很久没有撞到墙哦。我就想你很久没有撞到墙这是什么意思啊、嗯、他们说啊不能这样翻啦，他这个意思啊是什么什么，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很久没有被挑战啊什么等等。我说、哦、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不能不能不能，那个不同的语言有不同语言
1: 那个讲不出来，对，那个讲不出来，对对对
0: 哦
1: 对。所以像我有时候就

0: 会用，就是在歌词里面我都会用另外一种意思，然后翻成就中文的话是另外，它是相近的这样子，对对对
1: 哦，
0: 对对，
1: 但很好玩哎。
0: 对，很好玩。其实这个做主语我觉得蛮好玩的，
1: 我曾经最挺战就是有一次有一个老板说：“哎，我们这个要拿到马来西亚发行，可是不能用闽南语。那老师，你可不可以把这些闽南语的经典歌曲帮我写中文歌词，写成华语的歌词？”我说：“可以啊。”他说：“但是要一样的意思。”我说：“那不行。
0: 不一样，那就不一样了。对 对，
1: ”但是我还是一晚写出来
0: 哦，
1: 12首。那当时我人生第一次觉得可以一夜即白头发那种，因为我全部知道那个意思，但是要翻还要押韵，
0: 对对对对对
1: 以前又没有 AI 可以帮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对现在可能有这个可以小小的辅助一下，对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主语歌又没有 AI 可以帮忙。
0: 对，对对都不行，那只能自己来了，
1: 对
0: 对，
1: 对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洛奇玛吉欧，要从你的歌开始，让我们更多认识你。这张专辑听说是去年就年底发
0: 对，
1: 行
0: 去年
1: 了，
0: 年底发行，就是真的在去年的年底12月31号发行的。
1: 所以就是要挑战金曲奖喽！
0: 对
1: 好，没问题的。好，那我们先从哪一首歌开始来认识你？你觉得会比较像你？
0: 如果要来认识我的话，因为我的歌里面的话，就是我的专辑的主打歌，对，《宠物男孩
1: 宠
0: 》，
1: 物
0: 对对
1: 男
0: 对，
1: 孩，我们先听歌。
0: 好。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洛奇·马吉欧的《宠物男孩》，歌名第一个很容易让人想到，某一首外国歌曲，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怎么会用这个宠物男孩来命名呢？
1: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说它也可以代表我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曲风。对，因为当初我跟我制作人，也就是曾静文，我说我从小就很喜欢一位外国歌手 Mariah Carey，然后就说你可以帮我做一首歌，我想要当泰勒哥的玛利亚凯莉。
0: 哇，所以你会2句吗？Mariah Carey 的歌。
1: And then the hero comes along with a strength to carry on。对，大概。
0: 我们曾经很多年前也是一次一次倒带再来学，一次一次学，你也是有过那样的日子。你有没有觉得心中有一个喜欢的对象，好好？就是他可以这样诠释，然后我可以用我的声音去模拟那个状态。
1: 对，就当你如果就是你真的没有这个人的话，你会不知道怎么唱一首歌。
0: 但可是当洛奇出自己专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找 Mariah Carey 帮你唱 demo，
1: 就只能自己来。
0: 可是你心中已经有那个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你的音乐也是比较偏 R&B 吗？
1: 对，就整张都是比较偏 R&B 的，
0: 所以挑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最能够像你心目中的这
1: 我
0: 个，
1: 这个样子，然后也不会说就真的很像他这个人这样，但
0: 对，
1: 是我觉得就是很有我自己的味道，
0: 我觉得你的歌让人感觉很自由，然后很放松，然后听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跟着你的歌走。就算不会唱，就会想要跟着你一起摇摆。
1: 所以我到现场就是要表演的时候，我都会可能有几个 hook 就很能够记住的，我都会强迫观众跟我一起唱。
0: 我知道你都有教唱阶段，对不对？对，好，这一段我先来学，好吧，来学，教我们一下。
1: 像刚刚的那个宠物男孩哦，Baby Bobby Baby Baby Baby Bobby，
0: 我不知道听众。会觉得哦，就是一首歌嘛，就
1: 还有一
0: 是一
1: 首
0: 段
1: 歌，
0: 旋律
1: 一
0: 嘛，
1: 段旋律。
0: 啊，就是很简单的这个发音哦。No no no，你如果在现场，你看到他的嘴型，看到他唱歌的那个轻重，然后他的位置，你连发声的位置，你都嘴型都做了某些巧妙的变化啊。要不要来教我们，你怎么找到那些音要放在嘴巴这里，右边、左边？
1: 因为 baby 就是宝贝嘛，
0: 对。
1: 那它其实这个歌啊，baby 是猪的意思，就在我们泰勒哥族语是猪，对，
0: 巴布伊
1: 所
0: 是
1: 以对是猪，所
0: 猪
1: 以你可能听起来整个是就是变成猪宝贝。那为什么是猪宝贝呢？因为其实这是在写给我的另外一半，所以就
0: 所以你称他猪宝贝
1: 对他
0: 啊，
1: 称我
0: 他
1: 猪
0: 不
1: 宝
0: 介
1: 贝，
0: 啊，他称你猪宝贝
1: 因为我太爱吃了，
0: 爱吃啊，
1: 对，我很爱吃。
0: 哇，你那么瘦，
1: 我
0: 完
1: 近
0: 全
1: 期可
0: 看
1: 能
0: 不
1: 有
0: 出
1: 减
0: 来，
1: 肥 对，然后我就想说，可以用这个来当做就是一个他的歌名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讨论说，可是如果歌名叫猪宝贝，好像很奇怪，那我们把它命名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宠物男孩。对，
0: 好哦，这张专辑里面除了爱情、友情、亲情，其实有很多对于原住民歌手来说，大家都会很想要写到自己的土地啊，自己所来的地方。如果用很简单的话，让我们认识你小时候成长的地方，你会说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我会说那里是一个苏养的地方，苏养是我们泰鲁格族的漂亮的意思，苏养，对，
0: 我有一次遇到，新竹的一个国小的学生，那个国小学生跟我说：“你来嘛，你知道，你来，你可以住我们家民宿。”好，他住在新竹的山区。然后我说：“你家的民宿是什么样的地方？”他说：“就是神木是我的，那个什么什么山猪是我的，就是什么都是他的。”我说。都是你养的，他说都是我家的啊，神木是我家。我说神木是国家的，他不是神木是我家的。对于小朋友来说，哎，神木就我家的。我说神木是年纪很大的树，他说没有，是他自己很大的树。
1: 因为从小就生活在那个地方，
0: 对，他说要很多很多人才能够手牵手才能够围住那棵树，所以他说那是一棵很大的树。我们以为神木就是。年纪很老的树，他说 他也不知道老不老，他只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要好多。

0: 分手才牵得起来。
1: 对对对对。
0: 我说那为什么是你的呢？他说在我家旁边啊。所以对他来说，哇，神木就是他的。
1: 对。
0: 然后山猪也是，他说山猪，山猪，你敢跟山猪玩吗？他说山猪也有小时候。我说哦，懂了懂了。所以我
1: 比较不凶。
0: 对，不同的思维会让我们对一些可能我们在都市里头习惯的角度会完全不一样。有一次我跟网红人聊天，他就说其实你们汉人，我说你怎么这样讲我。他说啊，你不是汉人吗？我说好啦，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但你是汉人啊。我说哦，好好吧，我是汉人。我就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到，当别人说哎，你们原住民的时候，其实也好像在某些时候是感觉有那么一点压迫，或者是好像你我是不一样的。好像有一点那种，他说你不要看，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我很红啊，对原住民歌手来说，这甚至一般歌手来说他都很有知名度。他说我还是有莫名的那种害羞内向，或者是不够自信。我说你还不够自信。我说你自信已经爆棚了。他说不，他说那是你只有在好朋友面前才可以说的，就是我真的里面有些时候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说那你跟谁比？他说啊，跟你们汉人比啊。我说干嘛啊，我都没有说你那个，你都没有不用发声练习声音就比我好。他说那是天生。我说对啊，啊，我都没有跟你计较天生，你跟我计较天生干嘛？我就发觉哦，原来因为我们的立场不同，站的位置不同，我们有的时候会误会，或者是不知道我这样讲对别人是不礼貌，或者是不尊重的。又或者如果我们常常用比较的角度来看，我的舅舅娶的，我舅妈是泰雅族人，
1: 泰雅族、
0: 然后他们都是舞蹈系的老师。可是他差一点没有过关，娶不到我舅妈，是因为他们要求他来家里提亲的时候要储那个那叫什么瓦吉啊，小米啊。结果我舅舅一边弄，然后大家全部的家人族人都围在旁边大笑。后来我舅妈看不过去说算了，让我，然后他就蹦啊蹦啊蹦啊蹦啊，他说等你太阳下山都还没有半边才可以吃的东西。我舅舅说我是男生，我很有力气。我发觉哦，不会耶，我不会就是不会。
1: 对对对，因为我生活习惯不同，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对方式。
0: 所以我刚刚才讲刚刚你示范的那一句，我们现在再学一次。好，怎么唱？哎，
1: 啊，他就是Baby Bobby, baby, baby, baby Bobby。
0: 所以要唱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1: 我觉得他就是主要就是要想着一个人
0: 啊，第一个想着一个人，
1: 对，想着一个人，然后你说 baby 就是他就是 baby Bobby 的，就往上嘛，对吧？ baby Bobby。
0: 所以往上的时候你也会身体也跟着往上。
1: 对，我觉得我的心会往上，因为他、
0: 心往上，
1: 他就是我的，我的宝贝，我的宝贝，等到、
0: 你自己还可以翻，
1: 就是你会有一我觉得用中文唱的话，就是
0: 也可以
1: 这样子，对啊，对，
0: 好有意思，好好好好。刚刚我们在谈这个猪，
1: 对，猪，
0: 猪对泰鲁格人是一个宠物吗？还是你们不会这样认为？
1: 猪的话，其实对我们泰鲁格族来说，它是一个因为我们都说我们要杀猪嘛，对不对？不管你是开心的时候就要杀猪，那或者是你家里要结婚的话就要杀猪，对对对对，你买车的时候就要杀猪，对对，真的就是我们要，所以我们对于来说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0: 或者你考上很棒的学校，
1: 对，要杀猪，
0: 要杀猪，
1: 我发专辑了，我要杀猪，对，对，所以呢，我才想说，这个宠物哪里面一定要有猪的。就猪这个
0: 一定要有这个意象在里面，
1: 对对对，意象在里面，哦，对对对，就代表这是美好的事情，
0: 哦，是美好的事情，
1: 是美好的事情，对对对对。
0: 好，所以当别人邀请我说我们要杀猪的时候，我要说好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要做好事了，
0: 要庆祝了，
1: 要庆祝，对对对，
0: 欢庆了。接下来要不要再帮我们推荐哪一首歌曲？
1: 好，因为刚刚静文老师有讲到，我的徒弟嘛，然后我想要介绍一下我最美的部落。

0: 卡纳安，对，所以想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卡纳安，
1: 歌名就叫做
0: 卡纳安，
1: 卡纳安，
0: 跟纳甘。
2: 真的要精力找大神的地方，不能睡，困难就窝在一个

0: 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心里会跟着一起晃，就算不会那个语言，我觉得在洛奇的音乐里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节奏，那个节奏跟快慢无关，慢歌你也有一个慢歌的律动，好像是在你的血液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节奏的很自然的表达，就像刚刚第一首你在唱《宠物男孩》的时候，虽然它也不是一首快歌啊，基本不是一首快歌，但是它那个律动，你不只是一个身体左右摇晃的律动，你是把它变成你口腔里在唱歌的时候的轻重前后左右上下三度空间，好好玩哦。在录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挑战的，因为很多人自己唱歌很 happy， 但是一进录音室真的有一个麦克风它不能动，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平常演唱

0: 让你可以走来走去。
1: 对，
0: 可是当一个不可以动，还不可以摸它，会有杂音。那这时候唱歌，你自己第一次的挑战，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在之前的话，我第一次进录音室的话，我好紧张哦。因为就是一听到耳机的声音，就是想说哇，好明显，就是整个、就是、
0: 所有连吞口水都听得到。
1: 那想说哦哇，那所以不要唱好了，对对对对对，要唱好。
0: 即便你已经唱得很好，
1: 对对对，
0: 也是自己的歌，
1: 对，就是、
0: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小压力，
1: 对，小压力。但是我制作人一直跟我说，他说我太局限自己了，就是因为你有那个心理障碍，说我要唱好，所以你就会被那个有一个心魔，就是卡住。对，你就要觉得你现在就是在万人舞台上，你要唱这首歌了，或是你现在就要进入到这个歌里面，这首歌是悲伤的，那你现在就要进入这个悲伤的情绪里面，然后把它唱出来，而不是你想着说哦。
0: 我要唱歌，
1: 我要唱歌了。我等一下这边怎么唱？但是高音上得去，就不能这样想。
0: 不能再想技巧了。
1: 对对对对对，你要想着你就要把它唱出来。那如果是技术层面的话，那我们就等一下佩唱老师再来做那个修改，这样子。对对
0: 所以至少原来的样子要先拿出来，
1: 对对对对，
0: 它才能够修啊，多啊，少
1: 对
0: 一
1: 对
0: 点
1: 对对，
0: 啊。好，刚刚我们提到原住民的身份，其实我不知道你。有的时候，刚刚又讲到限制，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歌唱，它是一个祝福，还是某些时候会成为限制？因为有些人刚开始觉得啊，唱歌好好哦，等成为歌手以后，觉得开始有了压力啊，开始有了这个不管是在知名度啊，或者是粉丝的人数啦，或者那个什么留言啦，或什么，你会不会有一阵子也有经过那种挣扎跟摆荡？
1: 有，我有，因为就是，我觉得在先前会比较，之前在做团体的时候，我会比较有这个感触，因为我就是在团体里面，我自己觉得我是不起眼的，对对对，然后大家都哇，好
0: 你
1: 多
0: 觉得
1: 粉
0: 好棒
1: 丝哦，对
0: 哦，
1: 啊，然后就我一个人，哦，没
0: 然
1: 有
0: 后他
1: 粉
0: 们好会
1: 丝，
0: 表演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每次只要表演结束的时候，哦，大家都是那种有人
0: 就想
1: 找
0: 要
1: 拍
0: 跟谁
1: 照，
0: 拍
1: 对，
0: 照，
1: 我就当帮他们领包包的。
0: 哦，
1: 我就觉
0: 哇
1: 得那时候的，我就觉得，哇，我就觉得，好像我好像就是在里面就是多余的这样子，我自己会
0: 哦，哇，
1: 这样觉得啦。那
0: 是
1: 时
0: 可
1: 候，
0: 能哦，
1: 对，后面之后，因为当我做了洛奇，我真的很想做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看我的眼光不一样了。然后我又染这头金发之后，大家更记住我了。然后，哎，变成是我在拍照了。
0: 真好真好，对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在一个很安稳的地方是很舒服的。
1: 对对
0: 好，大
1: 对，
0: 家都是因为我看过一些原住民的歌手啊，当他们的粉丝专页，我点进去。发觉，哎，全部都是原住民的朋友在留言，我就会有点替他们担心，因为那是同温层，他要怎么样越过同温层？他除了组里面的演出之外，他怎么样越过这个？就好像比如说萧煌奇，他怎么越过别人看他是视障歌手，而把他看为歌手？啊，有一天，就像某一年的金曲奖，我还记得。有一个歌手在台上说：“我不希望再领这个，客语歌手奖。我希望有一天，我就是跟大家一起比创作的时候，哇！我以前那时候我不懂，我觉得为什么呢？这样竞争比较少，你不是得奖机会比较多吗？但后来我发现，那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期许，也是一个，或者是他希望能够。”不只是被保护，他能够越过那个保护，能够跟一般其他的音乐类型或者是风格来放在一起比较。其实，洛奇会不会觉得有一天我也不要只参加这个金曲奖的原住民歌手，我要跟大家一拼高下？
1: 对，我当然会有这个期望，对对对。但我本身也是不设限，因为我虽然说我是唱族语，但我也是不设限说唱任何的语言。对，
0: 对
1: 但是我洛奇这个角色呢，就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说，我是不唱中文的。
0: ，OK，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中文的话有唱到的话，可能就唱一点点。对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英文呢？
1: 英文就是只会有英文了，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因为

0: 当这个语言也不再是限制的时候，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不过我留意洛奇的一个点就是你第一次让我看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你是一个小心的孩子。
1: 有一点，
0: 好，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我就心想说，如果越过小心啊，因为我有看你很多演出的一些影片，我就发觉你在表演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现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你很开心，但是开心到一个程度，你里面好像有一把绳子把你拉回来，说："哎，等一下，不要太出去啊，是
1: 对，
0: 吗？你是这样吗？
1: 是，
0: 是
1: 因
0: 啊，
1: 为就是你可能就是太放了之后，然后你就想说，哎，
0: 好
1: 不对，
0: 吗？
1: 不对，不对，哎，对对，好吗？这样 OK 吗？就是好像也不对，要回来，要回来，要回来的。有时候太开心了，你知道，就是看到观众这么嗨，这样。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刚刚老师又讲得很特别，就是说，都会有很多原住民在关注我们自己
0: 对
1: 原住民，
0: 对，
1: 但我在开始在做族语音乐的时候，我发现，在听歌的我的本身的歌迷蛮多，就是非原住民的朋友。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还他们都是因为借由音乐来认识我的歌，我就觉得这个蛮开心的。
0: 我
1: 对对
0: 刚开始听王宏恩，我也不听他的中文歌，
1: 对。
0: 因为我发觉族语发音那个咬字是完全不一样哎。那个口腔是很松的，
1: 对，他们都说好像当成就是可能外国歌曲在听，
0: 世界
1: 对
0: 音
1: 对
0: 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就是世界音乐，真的。刚刚听你唱，就发现，哎，你的那个口腔是很放松的。这是一般，因为中文字它比较硬一点，要唱中文是比较要能够唱那么好，就挑战大一点点。不过有很多时候，人家也误会说，哎，是不是所有的原住民都好会唱歌？整个台东都是阿妹，都是阿丽，都是谁谁谁，是吗？你们部落里也有不唱的吗？
1: 我也是有，不会唱的，
0: 但大家就是 在一起很
1: 对，
0: 多时候会唱唱歌。
1: 一定是就是虽然不会唱，但是我们就愿意一起唱，对，因为小时候我身边还蛮多那种就真的不会唱歌的朋友，可是他们很愿意就是唱歌，对，就是我们虽然不会唱，但是我们就是唱歌。对，
0: 所以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
1: 很快乐，很
0: 事，
1: 快
0: 很
1: 乐，很
0: 健
1: 快
0: 康
1: 乐。
0: 的
1: 对
0: 事，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那在现在你在都会里怎么唱歌嘞？怎么练歌？
1: 你看，
0: 只有在表演的场地才方便了哈。
1: 对，就因为一般的话，我其实真的好爱唱歌，我连在家里的时候就可以
0: 一直唱，对不
1: 就一
0: 对？
1: 直来个两句。而且你知道，我的音域就蛮广的，然后有
0: 对，
1: 时候就是很就是我
0: 就
1: 们
0: 一
1: 要。
0: 定要甩上
1: 对
0: 去一
1: 对对，
0: 下
1: 一定要
0: 哈。
1: 甩上去。所以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就是在我家里就是比较小的空间，然
0: 对
1: 后我就不
0: 呀，
1: 时会来一下，然后我说会被人家听到这样子，会下
0: 没关系，选择时间对就 OK。我自己也是，我自己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会，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会在家里头唱诗歌，然后自己唱着唱着就开心起来了。我觉得后来有一阵子刚好感冒啊，或者是肠胃炎啊，不能唱的时候，就发觉，原来能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
1: 对，真
0: 事。
1: 的，
0: 真
1: 对对
0: 的，
1: 对，
0: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曾静文老师加入嘛，那他给你除了他自己在这个工作现场给你的帮助之外，你觉得他的身教，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除了现场都已经就是
1: 对，都
0: 在
1: ready 好
0: 战
1: 了，
0: 场上了嘛，就是大家尽快专注，然后精准把作品完成。那你觉得他生命中有哪些是让你觉得说，哦，其实那个也是我很羡慕的，我应该要学到的东西呢？
1: 就是他，其实我在他身上学了超多东西的，包括就是整个我这个，大家说 AMR，就是他整个在我身上的 AMR，其实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专辑的任何样子，以及我现在想要表达的，其实都是他 AMR 过的，对，
0: 他教你
1: 他教
0: 的，
1: 我的。也不是说他完全设定了一个
0: 我
1: 完美的
0: 懂。
1: 人设给我，但就是他就设定这个之后，然后我觉得哎，好像很符合我，然后我就去做了。
0: 真好，有老师在旁边。
1: 对，所以我觉得好高兴哦，因为一个歌手他如果没有后面有一个老师的话，他其实真的是会一定会碰到一个瓶颈。
0: 也会慌、
1: 嗯、对对慌，
0: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 OK 吗？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你知道 Michael Jackson 世界巡回演唱会都有老师，
1: 嗯，
0: 都有教练跟的，
1: 嗯，
0: 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买过一套，现在台湾已经绝版、
1: 嗯、
0: 当时还是卡带然后放在一个海绵的那个书夹页里面、嗯、它是两本书附上卡带，那卡带就是那个教练教 Michael Jackson warm up 暖身的
1: 哦
0: 卡带，我后来就去录音室请人家帮我翻成 CD， 但现在也没有 CD player 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发现我就看那本书，因为你知道使用声音的人就很在乎我还能唱多久，
1: 对，
0: 或能够唱到几岁，
1: 对对对，
0: 我很小就关注这件事，
1: 嗯，
0: 我20岁的时候就问我的老师，那我的老师就说要看你持续唱还是你间间断断的唱，
1: 嗯，
0: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老歌手，看到他们在演唱会的吃力，我就很心疼，我都不敢听他们唱歌、嗯、我会想说我可不可以先溜走，因为看到他们那个音已经撑不住，然后一直用抖音把那个音、嗯、尾音撑住，我就觉得啊，我就问老师说，老师我老了会不会也这样，他说你要一直唱啊你一直唱就不会啊，可是因为这个都很空、
1: 嗯、
0: 我希望能够有比较精准的，有更多数据让我可以确认，
1: 嗯，
0: 所以我后来买了那本书，就是用说话的方式学唱歌，
1: 嗯，
0: 那本书名就是用说话的方式学唱歌，
1: 嗯，
0: 它是翻译的，张弘毅老师是台湾非常资深的一个编曲家翻的，然后我就看到它里面的书的内容，没几页啦，它的书的内容里面就写到歌声最好是45岁，就如果你是一个 vocal、
1: 嗯、
0: 最好的时候是在年纪上来说，你只要持续唱最漂亮是45，但是一个人如果你能够最完整的诠释一首歌是65岁，我很惊讶，
1: 65岁，我哇还会有声音吗
0: 嗯，对不对，我们会这样想、嗯、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他说你只要持续唱45，是因为你对文字对人生的理解够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你唱歌不只是用声音唱歌，
1: 嗯，
0: 哎，我就想起对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可能跟这个洛奇一样，我们都喜欢偶尔要帅一下，
1: 对对对对，
0: 耍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因为自己能就是有那个知道自己可以有漂亮的声音，
1: 嗯，
0: 就会忍不住，不是要给别人听的，就是自己也享受一下那个声音。
1: 对对对对，
0: 我有一次去一个我们在 set 一个团的时候，因为在提前一天到现场，我们去处理那个麦克风啊架音响，那他们说哎，来那个谁到台上试一下麦克风、
1: 嗯、
0: 我就说我那时候20多岁吧，我就拿麦克风试音、嗯、然后我一开口，因为在试嘛，所以它的音效效果就可以做各种尝试，
1: 嗯，
0: 那就好过瘾哦又没有观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唱得很过瘾，然后他们也觉得好棒哦，有一个声音可以让我们这样调，
1: 嗯，
0: 结果隔天呢我也有跟那个团一起唱，
1: 嗯，
0: 没声音了，
1: 好笑了
0: 太嚣张了，对对后来我发现年轻的时候我真的是用声音唱歌，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不当歌手，我当唱片制作，从助理一直到制作人、
1: 嗯、
0: 我慢慢从每个歌手身上学他们的歌唱的优点、
1: 嗯、
0: 然后我也差不多真的是40多岁的时候，嗯，或许不一定是精准的45岁，但是就是30-40岁开始懂得唱歌，
1: 嗯，
0: 所以后来我都说拜托拜托千万不要听，千万不要回网络搜寻我以前的歌我以前真的不会唱歌我后来才懂得不是用声音而已，
1: 嗯嗯嗯，
0: 是你要能够真的唱出那个歌，
1: 嗯，
0: 别人才能够享受或者跟着你一起进入那首歌，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嗯，就是要如何感动，我觉得唱一首歌要先感动自己才可以感动到别人。
0: 接下来我们要听什么歌呢？
1: 对, 对，接下来呢我想要让大家听的歌就是这就是我
0: 哦，
1: 嗯，这首歌
0: 如果主语怎么讲，
1: 嗯，你巴来比亚古，
0: 你巴来
1: 比亚古，对对对，
0: 这就是我，
1: 这就是我，
0: 哎呦好好听哦，
1: 嗯，
0: 好，我们来欣赏。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好像还有别人的声音，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要不要介绍一下他？
1: 另外一个朋友呢，是我很好的朋友。那以前我们在高中、大学都是一起玩，算是唱歌，然后我们就是同学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到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也是就是跟我一起在同一个公司。
0: 哦，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有几张的，就是有几个作品也都是我帮忙制作配唱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我想说，他声音真的很好，我们可以。
0: 欸、
1: 然后我们两个人的就是
0: 不一样的、
1: 性别特质也很像、
0: 哦。
1: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可以跟我一起
0: 唱。你会想找很像的，还是要找不像的？
1: 就声音吗？
0: 对，
1: 不像的。对、我们两个的话，性别特质很像，可是我们声音就是算是蛮不像的，
0: 才听得出来是两个人。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才一起唱这首歌。
0: 那时候你怎么安排呢？
1: 我那时候在安排的时候，我心里蛮苦恼，因为其实我跟他的 key
0: 对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因为我其实声音有点偏，就快接近快女生的声音了，因为我也低不下去。那可是他。他低得下去，但是他唱不高，所以我们要取一个中间值、
0: 哦，
1: 我们都能够唱中间值，
0: 嗯，
1: 所以都是取我们两个人各自的极限。
0: 啊，哎、欸，很好哦，很好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从一般的原理上来看，

0: 女生是比男生低四度，男生的音色低，嗯，但是他们音域的在键盘上来说，男生最高音可以健康的男生大概发是很轻松，到一点收是有一点点压力，但职业歌手应该都可以唱到一点拉。
1: 哦，
0: 那女生呢？闽南语歌手比较厉害，可以唱到声都，是他们很自由的，很自然的。Ray 有一些可以，但其他再上去那都假音区，我们不算。
1: 好，对对对。
0: 那但是女歌手的低音一般来说，低音的嗦嗦拉西哆那个嗦是可以的，可是男生呢，健康的男生是声，我说健康哈，是声音健康哦，有些人跟那个跟身体健不健康无关，有的人身体很健康声音不健康，就是没办法，大概男生都是很自然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像这个洛奇是年轻人，年轻人本来就下不来
1: 哦，
0: 下不来是年轻的特质，等你老了你是上不去
1: 哦，就不一样了。
0: 你有听到阿公下不来吗？那阿公都是唱上面很吃力，但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我们平常讲话会影响我们唱歌，就像你平常讲话就是这个位置啊。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对，你平常讲话就是这样的话，你当然这里的空间跟肌肉是你最能掌握的。那你说如果洛奇说好，我下一张或者我某一首我想挑战低音，那一阵子录音以前
1: 我就要
0: 你就刻意眼神往下看。来，你要不要试试看？
1: 好，试试看。
0: 眼神往下看，随便念一首歌的歌名，比如说你好吗？
1: 你好吗？比亚苏侯，有低下去吗？
0: 对，好嘞，
1: 比亚苏侯，好像有好像有感觉有感受到对对对，
0: 有
1: 对，
0: 因为你习惯的那个位置，那习惯这样子讲话，是因为你的态度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因为你小心
1: 哦，
0: 小心的举例来说，我们家门禁就是晚上关门的时间是10点半哈。以前我哥有的时候他晚一点回来，他就跟我说，我父母都是军人，好，所以你就知道家里管得比较严格。
1: 对对。
0: 那睡觉时间就规定要几点，就是要关灯。那哥哥会晚一点回来，就跟我说，我今天哈要去约会，所以我晚一点回来，你要帮我开门哦，不要把大门锁起来哦。
1: 对。
0: 因为那个钥匙打开会有声音。我说好，我就几点，大概几点。以前没有手机，又不能写 LINE。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都算好时间，然后我就去帮他开门。然后他走进来的时候就会踮着脚尖。踮着脚尖比较吃力，还是我们这样子踏在地上吃力？
1: 踮脚尖。
0: 一定是踮着脚尖。
1: 对对
0: 对。对，其实踮着脚尖我们用到的力量就是我们大概眉毛左右那里的力量，所以因为我们很小心，不要给爸爸妈妈听到我回来了，所以你看我的态度上小心，我的用力的地方就会在那个位置的肌肉，所以我唱歌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就会比较在那里共鸣。为什么我们说年纪，我觉得跟老无关，就是当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看遍这个世界啊，不就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再怎么样啊，不会怎样啦，生气生气会好的啦，没有关系啦。啊，那个吃点苦那是过程，
1: 过程过程，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生病生病就是生病了嘛，吃药就吃药，打针就打针，没关系啊。当你这么放松，你看你讲话。当然你就不需要这样讲话，因为打针会好痛哦，就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或许我们在过20年听到洛奇马吉欧的专辑又会是不一样的样子哦。有没有可能？
1: 有可能，
0: 有
1: 可能，对对对对。
0: 但今天我们要听现在的你，最后为我们介绍哪一首歌？
1: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很好 NBA Kubadai。

0: 你经历了很多
1: 很多，
0: 你看到了很多
1: 很多，
0: 你开心
1: 开心，
0: 你难过

0: 在未来还有更多梦的种子就会开花，但不一定结果，请自信的，从容的，享受着，去体会，
1: 体会，
0: 去拥抱，
1: 拥抱，
0: 去相信，
1: 相信，
0: 因为你值得。
2: Sorry, 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

0: 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A 官网。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
2: 台湾
3: ，Hello， 台湾。
2: 来，掌声交给台湾的朋友。
3: Welcome in Taiwan，
0: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谢馆长，台湾当代著名历史学者、策展人与棒球文史专家。毕业于师大历史研究所，长期任教于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其学术研究聚焦于台湾近代史、物质文化、饮食与运动史，致力于将历史与公共大众、地方事务连结。在文化行政方面，谢馆长资历极为丰富，他曾深耕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多年，一路从研究助理历练至副馆长，2023年出任台南市文化局局长，任内成功筹办备受瞩目的台南四百系列活动，将古迹活化、数位资产与长民记忆紧密结合，深获肯定。2026年重返台史博接任馆长，主导该馆的二期扩建与扩大文化版图计划。在研究著作上，谢馆长擅长将严谨史料转化为平易近人的故事，著有《台湾棒球100年》《国球诞生前记》及《府城一位》等多部脍炙人口的文史专著。他主张历史应走入大众生活与地方日常，无论是主导台史博常设的师徒师民，还是筹划棒球百年特展，他始终扮演着称职的历史转译者，引领大众透过温暖的视角深刻理解台湾这片土地与人民的历史轨迹。谢世渊馆长深信历史不只是档案，更是社会沟通的桥梁，因而投入公共历史推广，让知识走出学院，成为大众的文化养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谢馆长和听众朋友分享关于台湾历史的文化的相关的议题。谢馆长，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7: 是，美丽的台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我的老长官陈祖伟、好，哎。
5: 今天哈，我们首先要想知道馆长，你为什么走入学习历史这门学科？
7: 是是，其实就像刚刚主委说的哈，我其实是一个关注如何将历史转译成为一般大众可以理解的一种文本。那这个是因为 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然后1990年代初期嘛，那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所知非常有限。但是那个时候台湾整个社会1990年代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整个政治社会的变动。
5: 对。
7: 然后在那个变动的情况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

0: 情况之下，你会追问一个问题，到底台湾是什么，然后我是谁，这样其实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提问。然后在那个提问之下，你其实会开始好奇自己生活的生长的这块土地台湾，它的身世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其实这个有许多在40年前投身台湾史研究的这一批的研究者，大概一开始都基于一个非常素朴的想法，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追问，我是谁，这样子。
1: 对，
0: 我一组马内内就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南部，就觉得整个台湾的社会改变这么大，然后我其实是在不仅在南部，我还在屏东，然后就觉得哇，我一定想要到北部这个政治社会跟学术文化中心，然后来找这个答案啊，到底台湾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所以才会在这样子的念头之下，就觉得我想认识台湾。
1: 对，其实那个时代就是从台湾的乡土运动，一直到那个我们的那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台湾是一个翻转的年代。我记得我很多法国的朋友，他们来到台湾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很羡慕我们。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的生活有目标，你们有一个追寻的一个主体啊、哦。那他会觉得很兴奋啊，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兴奋。那我说在法国也很好啊，过去已经都的追求民主自由也有过程，你们现在也有一个非常自由的生活。他说少了刺激。
0: 好像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回想按90年代那些政治社会的脉动，它似乎是一个只要我们努力打拼，然后那个本来威权的体制就会慢慢被打破。
1: 对。
0: 还一准对德尔马霞内，我们对台湾史的投入其实就会像拼图一样一点一滴的填满了我们对台湾的理解。我觉得90年代的时代氛围是这样子。
1: 对，那就是成就感。
0: 成就感。
1: 你有成就感。对。
0: 对，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像刚刚主委所说，我为什么会投身，其实就我从一个本来是念专科，然后跟那个跟工业比较有关的训练，然后后来就想要读历史系，其实是这个原因。
1: 好，读完历史系以后，你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0: 读完历史系的第一个正式的工作，其实我在中央研究院的台湾史研究所。收获非常多，但也有困惑。收获非常多有困惑是什么意思呢？就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硕士班的我就到了中央大学，然后历史研究所，那是一个在20年前主要就是以台湾史为主的一个学校。我的老师是谁呢？可能就是戴宝春老师、李小鹏老师、张彦先老师、这几个名字大概诸位也听得
1: 大家都非常
0: 熟悉。对对对，就是我们是一个对于台湾的理解跟信念抱着了什么样的态度的一群学生，这样子。
1: 对。
0: 还一直在跟他说啊，我们应该要努力的跟社会跟不理解台湾的人来沟通。
1: 沟通。
0: 而且我一方面在中文院感受那一种就是非常严谨的学术的训练的氛围，但一方面也觉得我觉得好像你有一种要跟大家社会大众诉说台湾史，台湾是什么的一种想望啦。所以其实才在中院待了几年之后啊，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就是一个博物馆准备要筹备，你有台湾历史博物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觉得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门外汉，但是你会觉得诶，博物馆不就是一个要把这种艰深跟困难的知识那转移让大家了解跟认识的一个平台嘛。
1: 对。
0: 所以才会在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其实广泛的接触到很多工作，比如说可能20几年前公司做的那个纪录片打拼。
1: 对。
0: 就那一系列的
1: 对。
0: 的也都卷动了我们那个世代的台湾史的研究生这些入门的门徒们。你开始就觉得台湾史除了是一个严谨的学术的课题，这个是我们要努力追求的啦，因为学术毕竟有学术的标准，那台湾史本来就要面对这种那种学术的标准跟学术的竞争，那另外一条路我们要怎么去跟社会沟通，甚至于要跨越同温层。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我就对博物馆这样子的一种机构跟平台的可能性充满了好奇啦。
1: 对。那我在做主委的时候成立

0: 以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是我非常重要的任务，我记得，我发誓一定要在我的任内让它动土哦。那确实是非常的困难，所以那时候还好，我的副主委吴米察副主委，他也有使命感，所以他几乎每2个礼拜就要到台南开会，就让这个进度不能落掉，因为我觉得，在政府行政单位，你如果怠慢一下，他可能就会怠慢好几年，对，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吴密察副主委，我跟他讲，你最重要工作是让他能够动工开启，我们有达到这个目的了哈。那也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无所有啊。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从地图的寻找开始，
1: 对，这又是一个非常，就是即使过了才会怎么样哈，但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感谢当时候主委的这个决定，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社会那个时候需要一个以台湾为名的历史博物馆，好，那但是这个成立之后，到底藏品从哪里来，跟你要想要跟台湾社会沟通一个价值是什么？那你不大可能要一个行之有年、百年历史的博物馆，然后把他们的典藏移给台湾历史博物馆这个其实就割舍上，其实那个被要分开的馆也很难啊。所以其实我们是从零开始。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要回应一个问题，就是台史博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让理解台湾跟世界的关系是重要的。
0: 对，
1: 一直到今天，台
0: 都
1: 湾
0: 是
1: 依
0: 很
1: 旧
0: 重
1: 在
0: 要。
1: 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东亚的枢纽
0: 对，
1: 中啊，所以理解台湾其实不是只有这种跟特定的国家的关系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种开放性是一个岛国的国民，我就自我觉知跟认同的很重要的基础啊。里面要这些代际哦，你说我觉得说的很容易哦，这个理念综合者嘛但是
0: 真正
1: 要
0: 要
1: 怎么
0: 执
1: 做呢？
0: 行，
1: 然后
0: 对。
1: 对，那个时候其实就会觉得我们应该就要去广泛的搜罗在世界各地跟台湾有关的资料，那其
0: 资料，
1: 中
0: 对。
1: 当然就是我们会觉得地图，因为地图在一个共同的沟通上面，它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媒介。
0: 对，
1: 它跟比如说我也在法国档案馆里面看到很多用这个手写的法文，然
0: 对，
1: 后你要透过那个媒介跟一
0: 了
1: 般
0: 解，
1: 人沟通历史，其实是
0: 比
1: 比
0: 较
1: 较
0: 难，
1: 困难，有门槛。好，那但是地图很直觉
0: 对，直觉就有，
1: 所以一直都说啊，那我们就好不容易就找，透过很多关系然后就有的时候是他说啊，这个某一个藏家有几百张，然后哪一个欧洲的拍卖市场出现了什么好，这个时候来了，我们知道在哪里呢？我没有钱呐、啊，不急嘛，懂
0: 对，
1: 因为那个的取得其实都高于一个筹备处，他一年
0: 对，那
1: 会
0: 费用
1: 可以去调度的预算这样子，
0: 对，
1: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吴米察老师，然后后来是律政馆长，其实都因为陈主委那个时候的支持所以我们才有了台湾地图的一个广泛收藏计划。
0: 对，
1: 台史博现在台收藏的跟台湾有关的地图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啦。
0: 对对，他因为
1: 其
0: 我
1: 实是
0: 觉
1: 这
0: 得
1: 么
0: 那
1: 来
0: 个很
1: 的。
0: 重要。那个就是跟世界之间的关系嘛，就然后也自己怎么看自己，还有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思渊馆长。馆长，那你第一个工作在中央研究院之后，是不是就直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对啊、那你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你怎么学习？你怎么设定你的立场？然后你为什么会后来写了台湾这个棒球史，还有我们的美食？
1: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其实我在台北读书时候的训练，其实当然就是读各种的文献啊、档案等等的哈。那但那个时候台湾史也开始有一个转向，哦，那个转向是开始对于一种整体的台湾，甚至于是台湾人构成的台湾感到兴趣。哦，过去历史研究的重点也常常会讨论那些政治制度、历史大事，哦，这个都是重要的一部分啊，哦，或者是关注特定名人的思想啊等等。但大概在九零年代末期的时候，开始那种我们说的社会文化史，就是关注整体社会的形貌跟发展的，其实包括民俗都是，这个也成为一个我们关心的问题。那我那个时候其实第一个想法，一方面当然我从小喜欢看棒球，二方面是我发现其实台湾人在棒球场上一种对于社会的认同跟集体的
0: 最强的
1: 然后团结的这种力量，既然长达100年，换言之，其实它具有一种大众文化的性质。
0: 对，
1: 其实我应该是因为它是大众文化，是一个有助于我去掌握台湾人比较多数的台湾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怎么经由运动这个棒球这个媒介来表达他们对台湾的认同。我是对这个事情感到兴趣，所以他棒球会成为我的题目，基本上其实是因为我想要了解大众的历史到底是什么。
0: 对，因为我也发现就是说我们台湾这个因为走入民主自由，所以每个人都有意见，可是呢好像在运动场上大家都是只有唯一一个目标，
1: 可以被团结的
0: 而且那个团结的力量之大真的是非常，所以馆长选择的非常的对。那你把台湾棒球100年你分成几个阶段来跟大家分享？
1: 我大概处理的其实是日本时代那个安德贡的嘎伊的农林学校卡诺，因为那个事件让台湾人觉得原来我们经由运动是可以表现出一种我们即使身为殖民地的台湾人也能够有某种程度的展现自己尊严的机会，然后你就觉得哇，在那一刻原来棒球充满了吸引力是这样子的，
0: 对，
1: 然后棒球也在那一刻建立起一种平民英雄的形象，这球我一直注定。然后说为什么台湾人一直相信棒球，是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大家曾经有棒球梦，甚至于我们小时候都在打棒球，是因为打棒球的棒球选手能够因为那个事件他一气成为全台湾人都知道的人他不大像我们一个医生的训练的养成可能要15年然后多久的时间，那种所有专业职务都是这样的过程。但是棒球它让一夕之间你可能是一个邻居大哥哥变成一个全台湾的英雄这样子，那个平民英雄的形象其实让很多台湾人寄希望于那项运动，所以我的刚刚李文熙在给你做重要阿高瓦在处理到底他有一个低谷，然后比较在民间存在公共领域当中很少的战后初期，这个又牵扯到一段复杂的战后的政治社会背景，
0: 对对，
1: 跟棒球的关系，
0: 那个就是那个草创时期了哈，对，
1: 阿怪的七控年代的是棒球怎么跨越族群世代，就是那个少棒热。没有那在大概拢尬一把，迄个时代。
0: 对，
1: 啊，过来的是晚近的这30几年来之棒。
0: 棒
1: 那种我们不一定只是以国家为单元来理解，而是职棒怎么去反映一个台湾社会的多样性。
0: 对，
1: 另外这归你这种台湾的体验经济当中最直接的，在文化部门就是体现在看棒球跟听演唱会。
0: 对，
1: 这两个领域蓬勃发展到一个很近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是棒球？它一定有原因。那这个其实跟棒球在过去100年四个阶段所叠加的一种意义产生的那种丰富的基础，其实是有关的啦。
0: 那你另外写了一本书就是其实你比较学术型的嘛，就是国球。
1: 对，
0: 那你就 对于这个日治时代他们怎么样运用棒球做他们这个殖民地的统治，你要不要跟大家分析这一段？
1: 好，这一本《国球诞生前记》其实在台湾出版，然后去年也在日本出版了。好，那他其实是在解释一个问题的，因为我刚刚提到其实棒球对于台湾而言就是一个形塑自己认同很重要的媒介，但是那个形塑的认同的情境其实是在一个你也不能够说万事都对台湾很公平，甚至于有一点在整个社会制度上，哦，台湾就是被殖民地嘛，
0: 对，
1: 啊，这个没有办法。那被殖民地当然在整个社会资源等等的分配上面，你不能够说公平，哦，那但是在运动这个媒介，因为运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比赛要公平。
0: 对，
1: 嗯，事实上是公平给了台湾的机会，就像是公平也给了英国殖民治理下的印度人一个机会，
0: 啊，对，
1: 法国治理阿尔及利亚下的阿尔及利亚人一个机会，
0: 哦，
1: 就我们在一个运动的情境当中，你可能改变某一种在日常的社会的这种不平等，
0: 对，
1: 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项运动非常迷人，这样，原来我们在那个运动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我刚刚稳东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我其实不是用一个球迷的心态来看这个一个非常台湾很流行的课题，而是它作为一个严肃的课题，我们要怎么理解？
0: 嗯，
1: 当我们理解到这个层次的时候，你会知道哦，原来你不能推广亚球，
0: 嗯，
1: 它其实是把棒球哈，当成一种文明的展现这样子，
0: 对，
1: 统治的技术，
0: 统治不是
1: 哦，因为所有的运动它都在强调一件事情，你要守规则，
0: 对，
1: 嗯，守规则那个背后其实就是一个近代法律社会运作的基础，它鼓励你要努力争取胜利啊，但是它那个前提又是你一定要守规则，
0: 嗯，对，
1: 所以这个鼓励竞争跟守规则这两个之间的机制，它其实就是近代社会的机制，
0: 嗯，
1: 它其实写在哪里？公，欸，你要学习
0: 法治之神
1: 才是一个文明化的社会，
0: 嗯，对对 对, 对，
1: 就是一个法治的基础，
0: 嗯嗯，
1: 哦，那他本来其实近代运动的推广有一个这样的意义，然后或者第二当然就是以日本为中心，然后殖民地透过那种大型运动会明治神宫甲子园，他在促进一种全殖民帝国认同，
0: 对，
1: 哦，韩国嘛参加呢，然后我们也参加，啊，那个最后的终点，嗯，那个圣地都是在日本，
0: 日本，对，甲子园嘛，
1: 对，啊，嗯，但你没想到就是在那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当

0: 商人一取得机会的时候，其实他根本上会产生一些影响，是不耐心秀美搞哎。
1: 对对，意外的，
0: 是一个意外的哈啊，但是那个意外也就点燃了一个台湾人对这项运动的热情，所以他本来是一个有一点统治工具，但最后变成一种台湾人在争取自我尊严的一个媒介，
1: 对，所以这个很迷人啊。
0: 非常迷人啊，非常迷人，对对对，所以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刚刚主委说的那一本《国球诞生前记》，其实基本上就是在
1: 做这方面的研究，它比较是学术性的。
0: 对，但那个背后解答也是希望带大家看到，就是台湾人的那种有一种集体的相信跟意识是安怎产生的。
1: 对、
0: 哦，所以那个就是一个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研究其实是在台史博工作的时候启发了我对这个事情的。就是如何问问题的问法哦，因为你也会觉得，如果就传统历史研究员，你也会有一种觉得把棒球的始末记录一下就好了。
1: 对，其实但是精神没有出来，
0: 精神没有出来，好、哎哦、啊。所以其实台史博从我在台史博工作以来，台史博一直在强调，第一个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第二个是，台湾的历史是什么？
1: 对，
0: 哦，如果台湾人要成为历史的主人的话，那显然他不是少数的台湾人，而是要加了很多 S
1: 的
0: 复数的台湾人。
1: 人格特质 就等于一个民族的人格特质、
0: 我觉得在台史博的工作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你除了回应台湾跟世界关系，第二个问题就是那到底这个台湾的历史是什么，
1: 对，
0: 多数的台湾的历史，
1: 对对、其实我对这个也非常的重视，而且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常常去台史博的时候，我也会跟人家解释，就是说台湾人这个自信是如何形成，例如你说从棒球它是一个，再来到了70年代我们那个家庭级工厂、我们的那个女工、那个园区，然后走向国际，我们的商人拿着包包走遍全世界，其实那是台湾人一种就是集体的一种精神，那种精神有点像黑手精神 ,O2,、我们是从 O2 开始，从最基本的，可是慢慢累积到今天。那这几十年的累积，台湾的精神其实就是已经进入我们的 DNA, 我们的血液里面、才会造成今天的台湾人嘛。
0: 是。
1: 对不对？那我觉得从这个棒球它本来是一个殖民的工具，然后变成是也是争取光荣还有自我、的一个媒介。我觉得要把这个论述讲得非常清楚的时候，大家就会更有自信。所以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任务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同意。
1: 同意。
0: 就好像二十年前主委在交办说你来喝喝。
1: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在台湾没有一个台湾历史博物馆是一个我觉得很汗颜。就是说我有很多国外的朋友，我在1975年回到台湾，欧洲的朋友来的时候，我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介绍，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讲：“不会吧？”意思就是说，怎么有这种事？所以我也刚刚好有这个机会做文件会主委，我觉得是那是一种福气，让我能够实现我的理想。那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刚才馆长在讲的这个精神，就是我想要贯彻的。那个并不仅是从棒球，还可以我们可以从别的，好比我们制造脚踏车，我们制造脚踏车并不是说只制造一个运动的工具，其实我们是在诠释脚踏车这个运动，
0: 对，
1: 那我们是主导权，那我是很在意的这个哈。那所以你在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日治时期是这个，然后到40到60年草创时期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0: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其实这个是我最想要回答的了，因为我们都说战后初期，因为过去我觉得有一个讲法嘛，其实就是说战后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政府不重视棒球了。
1: 对，
0: 那我其实很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日本时代打棒球当然也是日本比较多，但是当日本一离开之后，球场的主人其实是台湾人。所以有一段时间其实战后初期是棒球是蓬勃的发展。那各个学校，然后公家机关等等，民营企业，然后各种同好组织。那但大概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

0: 后棒球其实慢慢的没落，
1: 嗯，
0: 哦，慢慢的没落啊。最基本就是公营事业，基本上棒球就没落了。公营事业基本上就是你重不重视这件事。
1: 对，
0: 哦啊，当然现在我没有办法找到直接的证据，然后说明棒球被打压。但是其实从那些啊，比如说铁路局、台糖，然后内部这种那些员工职福会福利委员会在分配那种运动资源的时候，你会看到棒球资源是不断在减少、
1: 嗯。
0: 哦，那当然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是篮球啦或其他的。嗯哦，那所以其实棒球在那段时间经历了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现象，你也可以说是冲击。哦，啊，一直到1968年，其实就是红叶少棒。
1: 对，
0: 哦，一准转到我们少棒乐才，
1: 这就是平民英雄。
0: 平民英雄，对，来自于那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嘛，就是说后山的，然后贫困的，红叶是连来台北比赛的交通都有困难。
1: 对，
0: 然后这段故事，其实我又非常佩服一个已经过世的政治受难者蔡坤林，
1: 嗯，
0: 哦，一个王子杂志的创办人。其实红叶是他们接到台北比赛的。
1: 哦，
0: 你就觉得怎么有这么棒的故事。蔡先跟我说他有一天在西门町看电影之前，然后他看到联合报有一个小的记事说啊，这个今年的这个说实力很强的红叶少棒没有办法来台北比赛，
1: 嗯，
0: 所以他们要放弃了这样子。然后蔡先就觉得说哎啊，怎么训练一年没有办法，他们就是那种一个热情的协议这样子。哎，结果他就跟他太太说：“我们不要看电影了，我们来想办法处理这个事，好不好？”好啊，所以我自己对蔡先生他们，比如说他编王子杂志那种对于小朋友的，嗯，然后其实他后来就想办法去跟红叶国小说：“哎，我来载小朋友免费载到台北来比赛。”
1: 哦，
0: 所以就历史有各种不可思议这样。所以蔡先生讲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是说红叶最后成功了。他们回红叶的时候，然后部落警察啊等等啊，然后就把蔡先生他们也当成英雄这样啊。蔡先生其实扎起是看到警察是金牛干杯戏，
1: 以前尤其日治时代，经过日治时代，
0: 对，然后就蔡先生他们政治受难的经验，就觉得对这一些国家的一定有一定程度的戒心这样。但是他是那一场比赛，就回去红叶国小说他们被当英雄对待，然后他们部落的警察在那边介绍说：“哎，我们帮助我们的谁？”一个一个介绍。啊，蔡先生说他介绍了几个，其实都是政治犯这样子。
1: 很有趣
0: 啊，
1: 哦，对对 对，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请馆长继续跟我们讲故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的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馆长后来棒球发展到现今有成棒有职棒，那以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样是好的，或者是你对他们有什么期许？
1: OK， 好，我自己当然觉得台湾有了职业棒球运动之后，我觉得透过职业棒球我们要来回过头来思考一个问题啦，因为其实以欧美社会而言，其实运动就是运动了，运动其实不大完全肩负国家的团结，然后或者是体育的精神这样子。
0: 对，
1: 好，所以运动部成立的时候为什么叫运动部而不叫体育部，是我们也在反省过去一百年来这个所有东亚国家都一样，日本、韩国、台湾都经常把运动当成一个
0: 团结、
1: 团结凝聚认同等等等等啊。但是其实就欧美而言，
0: 他们是为健康，
1: 为了自我的
0: 自己，
1: 好，为了要成就一个自我的兴趣，然后甚至于是自我人格、自我训练的一部分，它更多其实是一个关于我的一种提问。
0: 对，
1: 好啊，我觉得其实运动部跟职业棒球有一点在解构那个过去我们比较从按个单一的角度来理解棒球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当然是好的哦啊，这个其实不是台湾的课题，其实也是韩国等等东亚国家，因为这些东亚国家在一百多年前欧美的运动进到台湾进到这个区域之后，大概就是这些国家准备要成为国家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大家就是努力的把这种运动然后当成一个阵型说内部认同。

0: 哦啊，国家认同啊，但过来，我觉得有职棒，当然我们就开始开展各种不同的价值。我们会希望台湾每个喜欢运动的人，哎，不只为了国家加油，也能够为自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进一步，如果我们对于这项运动或者运动之于台湾，或者我的研究能够帮助台湾厘清我们这个阶段或过去的路是什么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做这件事情。
1: 对啊，而且我会觉得在球场呐喊这件事情是很自由的。
0: 是是，没有错。
1: 对，那所以当你被禁锢的，你被禁锢过的时候，你到那个现场去呐喊，应该讲说非常的这个快乐。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
1: 兴奋。
0: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社会身份、家庭身份，哦啊，那些身份其实他都有某种的共通的秩序，你要遵守。
1: 嗯，
0: 哦，但是只有在像运动场那个我们称之为非常的时刻，你其实完全要释放那些东西。对，所以我们常会在日本的球场上看到一个平时非常严谨，然后穿的西装笔挺，然后到球场来之后先把领带拆下来，
1: 拆下，
0: 然后开始喝一杯啤酒，他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 人。
1: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运动如何去调节一种我们说工商社会，哦，不同的社会身份的一种暂时的疏解，蛮重要的一个机制。
1: 对，好，那除了运动以外，你对美食也特别研究。
0: 哎呀，感谢主委让我有机会讲这个事情。
1: 那你那个府城一味，你这个味其实不是光指这个味道，其实你有你特别的意涵，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我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大家以为一直我只是爱吃而且美食这样子，一定不是的。哦，一如我对棒球一样，我觉得它也是我某种去理解台湾文化的一种路径。
1: 对，
0: 哦，那个路径是在于我想要告诉大家，味道的世界里面是一个充满了各种的文化跟人群对话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哦，因为味道它如果作为一个文化的拼图而言，它是最容易被挪用跟重新改组的。
1: 对，
0: 哦，所以研究饮食文化不是为了要追本溯源，你要去产生正统，就是说接得起一点第二，接得一点一定不对的。哦，因为文化的诠释本来就是多元的。
1: 对，
0: 哦啊，所以我其实是非常反对一种饮食的书写，是最后再告诉你什么叫做标准答案这样子。
1: 对，而且那个形容词就是永远不超过20个。
0: 对对对，
1: 很 Q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麼我觉得那个太浅了。但是馆长这一本它其实不是，它有很多的意涵，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是我这本书其实讲两个问题啦，齁，一个当然在解释味道怎么成为一个多元文化跟多元族群的载体。
1: 对，
0: 哦，啊，那个本身由我作为一个台湾史的研究者，我觉得我想要强调的部分。啊，第二个其实是一个关于台南这座城市，齁，甚或是台湾有传统的一个有传统的地方。
1: 对，
0: 齁，哦，那个人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一种坚持。
1: 对，
0: 齁，哦，那他如何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
1: 对
0: 啊，所以我在写的是那种职人的精神啊。
1: 对，好，
0: 我
1: 职人的精神，
0: 我给你写的瞎朗。我其实不是在写味道，写味道就是一种，要么就是你面对一种穷尽的形容词的状态。
1: 对，
0: 要么就是你形容到其实你也不知道那个到底在写什么，这样就是我不断的华丽的辞藻的调度。
1: 对，
0: 哦，你好像觉得，我好像也不是要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好，哦，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你还是回到。我其实在掌握台湾某一种人，你说职人的精神，
1: 对，
0: 就像黑手那一些，那个背后其实你都会觉得，哎，他到底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你这么坚持做这个事情，一做40年，然后你几乎用一个一样的精神跟态度，但是他不是一个能够让你一夜致富的工作啊。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我看过你的书啊，我知道你是对于料理人的硬底子还有对品质的需求，然后从这个就是说材料你也会牵连到社会跟土地，因为它跟时序有关。
0: 好，
1: 那这一点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0: 是我自己如果我们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比如台南，哦，那首先，其实就像法国这样的，我们一定能够清楚的感觉到一年四季的变化，这个土地在告诉你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啊，这个最直接的就是像台南最近要产文旦的，
1: 对，
0: 哦，然后芒果季在上个月结束，
1: 结束，
0: 因着时序

0: 的那些风物的物产而生活，
1: 嗯，
0: 是一个对世界跟对土地有感的人。
1: 对，
0: 我觉得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
1: 对，
0: 全球化已经能够让我们把这些距离都拉平在一条线上面。
1: 对，
0: 但是所谓的build地方到底有没有意义？
1: 对，
0: 哦啊，如果我们说，哎，我们是一个生活在台湾的人，啊，你怎么感觉这块土地？
1: 对，
0: 其实这些是哦，
1: 对，
0: 气温的、味道的、食物的，
1: 对，
0: 哦，所以就是我的书写里面有一个气土，就是风土的书写。
1: 对，对，
0: 我觉得那个
1: 对。我觉得令我很感动的是你有提到时序啦，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家庭主妇在煮饭的时候，其实最重要买菜是要买当季的食物是最健康嘛。可是我们现在就如同你刚刚讲全球化，现在好像在打乱，不是季节也有出产，所以大家会对于土地的时序会失去了这个非常清晰。但是你在这里面特别讲到了，然后也讲到料理人的这个职人的精神，他的记忆。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历史的纵轴，你也把它表达出来，就是每个时代不同的。
0: 是。
1: 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你觉得历代不同的会有什么样的分别？
0: 好，我觉得当然对我来讲，来来去去台湾的人群非常多，那留下了什么，然后转化了什么，这个其实从味道的这个痕迹上面蛮能够被看到的。
1: 对，
0: 哦，比如我们台南是府城，那府城以前在清朝的时候当然就对应的其实就是福建的省会福州。
1: 对，
0: 哦，所以台南的这些台南菜有很多，它其实是跟福州的这种这个社群有关，
1: 嗯，
0: 然后到了战日本时代的时候，日本料理带进来，那，啊，日本料理本来是一个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吃的，
1: 对，
0: 哦，但台湾人很厉害，台湾人其实把这些东西挪用，哦，比如说到最后我们说日本人在吃的欧伦，啊，最后也变成台湾的街头小吃这样，
1: 对，
0: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日本人留下来的痕迹，甚至于是七年代的美军，
1: 哦，
0: 在台南当我，因为我长期在调查的一个台南日本料理，就是那种台式日本料理，日本时代的学艺到了战后转成台湾的日本料理，台湾味的日本料理，哦，然后又看到一大堆美军来了，然后他又开始转卖说，哎，那就加一点牛排啊。哦，然后就哎，这个是沙拉哈，哦，我可以来改成那个美乃滋那种沙拉。所以那个日本料理店有这个传统的生鱼片，然后有战后台湾的小炒，有美军想吃的牛排跟沙拉。
1: 这个
0: 就台湾，
1: 就是
0: 我觉得你只有经由那些摆在你前面的一桌，它其实就是一百年。
1: 嗯嗯，
0: 哦，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1: 对 对, 對, 對, 對, 對，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市场，其实我对市场是非常喜欢。我到每一个国家下飞机，第一个我就去市场，因为那里最有人情味。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你的感受？
0: 原来我们兴趣是一样的，诸位。
1: 对，
0: 我其实去每一个城市，我不一定要去大家介绍说哪一个非去不可的景点，但是其实我会先去市场，
1: 对，
0: 因为你从市场最容易去理解那个是一个这个城市是一个会有什么样的人组成，然后它的时间感，
1: 对，
0: 跟那个非常自然形成的那一种人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是最喜欢从市场当中去离，就是每一个市场就是通往一座城市最好的路径。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那所以我也是很喜欢逛市场。
1: 我到现在还每个礼拜上市场，而且我都上传统市场，因为我觉得传统市场有人情味。我很喜欢，因为那个卖菜的每个都认识我。我在做主委的时候，每个礼拜六早上七点半到八点，我都去买菜。那个卖菜每次就看到我说：“哦，你要不要你留台啊？我你哪有时间来？你下台了吗？不然你怎么有时间买菜？”我说：“这个菜是很重要，我一定要自己买。
0: ”我很好奇，比如说那个主委逛的市场，哪一个市场？
1: 我都去东门市场。
0: 哦，
1: 因为我以前因为我住在附近嘛，以前住在附近，我现在住比较远，可是我还是回到原来的市场。
0: 对，
1: 那但是呢，我到法国我最喜欢去市场，因为法国市场每次都有最新鲜的事。
0: 是，
1: 然后他们一个一个摊位都会最新鲜的，你要知道最新鲜最新的有什么，你就去逛一次你就知道。而且他们那个市场是

0: 封街的，就是整条街封，然后从早上六点到一点。那我从历史的这些资料，在路易十四这种市场就已经形成了。然后他就是利用这个在推文化创意产业，例如咖啡。咖啡是怎么推出来的？它的起始是怎么推出来？它都是靠着这种市场，它是有一套逻辑的。所以我觉得，哦，要了解那个吃的文化、生活文化到市
1: 市
0: 场
1: 场很
0: 是
1: 重要。
0: 最好。对对对对。
1: 我也非常喜欢逛市场，然后东门市场我也很喜欢。
0: 喜欢
1: 东门市场，东门市场就是一个能够去理解战后的新。到台湾的这些新的社会，
0: 对，
1: 它带来了什么样的
0: 对对
1: 饮
0: 对，
1: 食的习惯的一个好的地方？
0: 对，去东门市场，我还碰到法国在台协会的文化处长，他每个礼拜也在那里。我说：“哎，我们怎么会碰到？”他说：“他觉得市场充满活力，然后有台湾人的味道，然后他觉得要了解一个社会，就是从这里开始。”我说：“哎，我们的所见都略同。”
1: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其实我蛮想做一个事情。那个时候在成大，就是我们很常去调查市场。我觉得，其实市场是一个去认识跟理解台湾很好的一个平台。
0: 对。
1: 哦，那但是市场也处在一个就是多部门的视角下，它不见得会被完全彰显我们所期待那种价值的。比如说，
0: 对，
1: 中小企业是看到市场，它就不大会是一个我们看见的那个市场。
0: 对。
1: 对。哦，那观光部门看到那个市场，也不见得是我们看到那个市场。
0: 对对。
1: 哦，他可能会觉得夜市更好等等的。
0: 对。
1: 那但市场，我觉得就是一个。你要了解台湾的内行人，你一定要去的地方啊！
0: 而且会有那个农民哦，他就当天采的菜，他就会在那，他就在旁边这样卖，那个都是最新鲜的。
1: 对，
0: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我们刚刚有举例，从运动，然后从美食，这个都是最基本的生活。那你对于其他的方面，例如表演艺术啦，视觉艺术方面，你怎么看？
1: 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比如说台视博，其实应该主委也知道，有一个研究员，其实他就是在处理流行歌曲的。
0: 对对对，
1: 王源。那为什么这样子研究的人才会在我们这边？是因为一如我们看到，这个文化的结晶，当它被结晶的最透彻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刚刚诸位所说的这些表演艺术跟视觉艺术。
0: 对，
1: 哦，那但是它一定是因着那个结晶的过程，那个整个文化的质性怎么转化成为，哦，这个我们所看到那个形态，一定要有一个来自于历史的角度的解读。
0: 嗯，对，
1: 哦，它一定会从一个审美的角度，各方面那个都好，我觉得那个是去丰富台湾文化养分的一部分。但是那个对于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他有没有可能也提出一种说法？
0: 对，
1: 哦，我自己觉得其实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历史博物馆，我觉得不见得我们只能够用一种材料去叙述台湾历史，应该是很多材料你都要有能力解释进台湾的历史啊。就像是前不久这几年来，譬如说主委谈几个四百年，
0: 对，
1: 哦，的那个媒介。他，啊，那个媒介，他也一定是各方不同的专家，表
0: 视
1: 觉艺术专家，
0: 表演艺术也有
1: 不同的画文字也好，哦，但是他一定有一个回应，一个我们说四百年历史精神是什么？
0: 对，
1: 所以从那个美学的诠释到那个回应到那种历史的质地到底什么，这两个对话其实是要发生的，他才能够一方面把那种文化的结晶的那种多样性跟精致的程度展现到极致，然后他也能够跟破同温层的沟通，让更多人了解台湾。
0: 对对，非常感谢馆长哈，这一周这么详细跟我们解释你个人的角色，从历史学家怎么到生活。好，怎么去为全民去做诠释？那其实还有很多专业我们还没谈到，是否可以请你下周再上我们的节目？
1: 非常乐意，谢谢大家。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安，我是陈一中，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S。 现在关注名古屋亚运今天晚上在棒球超级循环赛的台日大战最新结果。台湾代表队今天晚上在雨中迎战地主日本，虽然第一局率先攻下了分数，但日本在三局下展开逆转，台湾在比赛后半段又受到了守备失误的影响，中场以3-7落败，加上另外一场韩国是以9-2击败中国，超级循环赛最终日本3-0，韩国2-1，双双晋级金牌战。台湾1-2排名第三，确定无缘争金，明天将会再度碰上中国争夺铜牌。另外桌球项目，台湾的好手林昀儒今天在亚运男子单打八强赛以4-1力退香港好手陈浩桦，顺利挺进四强，也确定有铜牌入袋。这也将会是林昀儒在亚运生涯第一面男子单打奖牌，接下来他将迎战中国好手林诗栋，继续朝着金牌战迈进。在亚运田径场上，今天虽然下起了大雨，台湾跨栏田星张博雅今天在女子100公尺跨栏预赛，尽管雨势很大，仍然跑出了13.08的成绩，顺利以分组第二、总排名第三的成绩闯进决赛。另外，男子110公尺跨栏，台湾的谢元凯、林立凯也都顺利的挺进决赛。在拳击场上，台湾女将林玉婷今天在女子60公斤级首度登场，首战碰上了哈萨克好手格拉菲耶娃，双方激战三回合，林玉婷最后是以3-2判定胜出，挺进八强。两人今年6月才在 WB 杯中国贵阳站60公斤级的金牌战交手，当时林玉婷是以2-3惜败，相隔三个月再度碰头，成功扳回一城。他赛后直言，这场胜利对他来说已经是亚运金牌战的那种等级，也透露从6月落败之后，他持续加强对抗性、体能还有整体的状态。林玉婷说，
1: 打赢这场比赛就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亚运金牌战的那种等级，我觉得因为对手是真的很强，然后在今年6月的时候也跟他交手过，那时候也是差一点然后输给他，所以其实在6月的时候到现在，其实就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说对抗性啊，然后就是想办法再增强自己的一些体能啊状态，把它增强到再高一点。
0: 不过今天的比赛过程并不轻松，林玉婷指出，对手在上一次交手之后显然也做足了准备，在比赛中采取了一些策略，他没有在第一时间注意到，导致后段越打越焦灼，加上第二回合又被扣分，也让战况更加紧绷。他认为以自己的标准来看，这些细节仍然有不少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有技能奥运之称的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今天在上海结束了4天的竞赛，各国加油团队集聚在赛场，穿着传统服饰，挥舞国旗或会旗，在读秒倒数声当中欢呼庆祝赛事结束，明天晚上将举行颁奖暨闭幕典礼。台湾这次派出了47个职类53名国手参赛。在场观赛的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署长黄玲玉表示，今年考题难度很高，临场状况题很多，不少选手结束一天的竞赛回到饭店之后还要继续思考解题方式，4天的赛程压力相当大。他今天也走访各职类的赛场为台湾选手加油，也观察到国际技能发展的趋势。黄玲玉指出，这次竞赛让他明显看到传统技能正逐渐与人工智慧 AI 等新工具结合。他以汽车修护为例，除了传统的人工检修，也开始利用智慧眼镜摄影，将修护过程传送到云端，再透过资料整理及影像分析回馈给技师，协助提升技能。他表示，许多职类都有类似的发展，传统技能结合新工具已经成为了产业趋势。劳发署也将借这次竞赛重新检视台湾的技能培训，目前已经有7个竞赛职类台湾还没有参加，未来将考量产业需求及青年就业的前景，评估导入新的竞赛职类，并且从技职教育着手建立训练的场域。 关注政治的话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华府的访问，白宫25号深夜发布习近平访问的事实清单，聚焦美中经贸进展，包括对双向各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关税待遇的建议达成共识。双方也同意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这份清单内容并没有提及台湾。根据事实清单，中国将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美中持续就美国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相关供应链短缺的关切进行交涉，目标是确保出货量恢复到适当的水准。清单也写道，美中领导人讨论了当前的全球关切议题，包括俄罗斯、北韩以及伊朗。而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美中达成8点成果共识。中方公布的成果共识与美国白宫所公布的清单一样，都没有提及台湾议题。针对川习会之后的对台军售议题，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今天上午出席国策院举办的座谈会受访表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也不赞成中国在此区域的军事力量拥有过多优势，因此他相信美国对台军售案应该还是会顺利完成。总统府资政田宏茂也表示，140亿美元的军售已经被美国国会通过，行政部门不可不支持，再加上美国国防工业也会得到行政部门的关切，军售不能永远拖延交付。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国市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亲自接机，并准备了军礼与国宴欢迎等接待工作。不过在国际社会关注的各项议题方面，目前都仍看不到具体内容。总统府资政、国策院董事长田宏茂就指出，这一次川习会在仪式方面较受重视，给了习近平很大的面子，但整体而言就四个字，华而不实。田宏茂表示，美中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多个面向仍存在相当严重的分歧，很难因为这些见面与谈判就能根本解决大原则层级的关系。台美关系方面，田宏茂认为，美国行政部门在执行政策时常常不完全符合我方期待，但别忘记美国是一个拥有50个州的联邦制国家，各州目前都很想与台湾发展经贸关系，同时更应注意的是联邦参众议院对台湾的跨党派支持，而这一次川习会最受台湾关注的军售议题就与美国国会密切相关。除美国国会力挺军售外，田宏茂进一步指出，美国国防工业也是要被纳入讨论的因素，已经通过的军售无法被永远拖延。田宏茂说，
3: 现在要军售给我们这些额度，国会都已经通过了，你行政部门不可以不支持啊。第二啊，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国防工业啊，这些公司啊，你不能永远的拖延啊 delivery， 因为这些产品都已经生产出来了啊，140亿美金不是小数目哎，啊，所以对这些产业来讲啊，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也必须要关心他们生存的问题。
2: 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从各项资讯判断，川普的对台态度不会动摇，这一次川习会看来也没有影响到台湾，但台湾真的应该透过国防自主来跳出大国螺旋，在外交与安全领域转大人，因为加速国防自主才能拥有真正的安全及国际话语权。有人认为川普面临国会期中选举，所以很需要透过川习会拉台选情，但田宏茂表示，川习会对习近平而言才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中共10月要举行5中全会，此事攸关明年的中共21大以及习近平是否继续连任。田宏茂说，
3: 我相信啊，习总书记在华府的时候啊，他一方面在考虑中美关系，但是他内心里面在想的应该是北京发生的事情。
2: 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也指出，即将召开的5中全会涉及习近平4连任与权力布局安排，这些对习近平而言都是真实的压力。另外，在美中经贸议题部分， 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表示，

0: 川习会降低了短期冲突风险，而经贸休战延长并不代表美中贸易争议已经解决。经贸休战延长两个月比较像是多一次中场休息，为后续谈判争取时间，而不是宣布比赛结束。美中经贸关系的基本竞争架构以及科技与供应链的主要限制目前都没有因此改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虎航在今天迎接开航12周年，首度携手国立故宫博物院推出的联名彩绘机也将于11月上旬翱翔天际。事实上，这不仅是故宫文物首度飞上云端，双方在机舱内涂装的台湾上河图更写下台湾民航史的第一次。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2: 创立于2014年的台湾虎航26号喜迎开航12周年庆，身为台湾唯一的低成本航空，董事长黄世慧除了持续带领团队不断改写营收的历史新高，还在日前曝光首度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合作推出的联名彩绘机，将十件珍贵的故宫文物以国宝出游去为主题，巧妙交织成台虎机身的新装，成为台湾最大张的名片。故宫院长萧宗煌坦言，故宫推出的文创商品涵盖11住行，但飞上30000英尺云端还是头一次。
3: 真正困难的部分是飞机的涂装，因为它牵涉到非常专业的技术问题，它要可以飞上天空，然后可以承受日晒雨淋，所以非常感谢台湾虎航的专业可以让这个梦想实现。
2: 国宝出游去以富春山居图经典的山棱线勾勒出翱翔天际的优雅线条，并在磅礴的山水间完美融入被誉为故宫三宝的翠玉白菜、肉形石与毛公鼎。此外还以雕橄榄河舟象征乘风远航，青花穿帘龙纹天球瓶寓意龙腾万里，古代神兽玉辟邪则搭配台湾虎航特色虎纹，象征这次的跨界合作如虎添翼。不仅如此，双方还将著名的清明上河图重新设计成台湾上河图，旅客登机后即可在行李舱门看见融入台湾北中南五座城市及地标的台湾上河图，而且里头还有12个日本与韩国城市的吉祥物，而这样的设计技术门槛其实相当高。黄世慧说，
4: 当然我想要能够重现跟维持这一个古画确实是不太容易，比如说我们台北的地标有故宫、101、总统府、台北捷运还有北门，这些都要把它用古装的方式呈现它原来的原汁原味，所以包括我们放上去的这些吉祥物，这些跟我们合作的 IP 他们都有同意让我们改变它的色调融合在里面，就像这些吉祥物穿越到古代的台湾。
2: 此外，由于在机舱内彩绘是台湾民航史上的第一次，因此需遵循民航局法规，目前正进行燃烧测试中，快的话11月上旬就可以跟国宝彩绘机一同翱翔天际，慢的话也渴望在明年第一季粉墨登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在今天于巴黎会见移民的时候表示，有尊严而且和平的共同生活是可能的。他稍后在将具指标意义的香榭丽舍大道主持大型露天弥撒，预计将吸引数十万信众参加。教宗在访问法国第一天的时候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敦促避免陷入人工智慧 AI 所驱动的机械天堂。以上 TI News 由陈英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上央广的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5: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6: Betul betul tu yang beri la question.
7: Soal konden, saya tak tahu.
8: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6: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 стойной лампой.

0: 不朽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台湾有够赞，跟大家来分享了，这是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携手了宜兰县政府环境保护局，还有当地的企业南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无为港水环境巡守队，他们在9月中旬在宜兰当地的嘉里万海岸保安林共同办理了蓝洋共好森海方舟守护蔚蓝森川里海无为港生物多样性的计划，相当的成功。这个活动号召了企业的员工以及在地的巡守队，水环境巡守队的志工大概有150人，以实际的行动投入了海岸七地的富裕，展现了政府企业跟在地团队共同守护自然环境的力量。说到这次的活动呢，是从宜兰的嘉里万海岸保安林一直延伸到无为港湿地跟海岸沙滩，它串联了森林湿地跟海岸生态的环境。而嘉里万海岸保安林的第一线种植了草海桐，桐桐树的桐，这是海岸原生的植物，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植栽还有后续的抚育的工作来慢慢呢，我们可以恢复海岸的植被。那另外呢，也要强化保安林的防风定沙，就是稳定沙石以及生物栖地的功能。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同时也搭配了移除外来入侵的植物，像粉绿、粉色、绿色、粉绿、狐尾藻、狐狸的狐、尾巴的尾，还有人眼槐叶萍，真的是人眼，看了就讨厌的人眼呢。好，萍是苹果的萍。那另外在环境生态教育的部分呢，也让大家 DIY 像小燕鸥的桃鸟彩绘活动等等，用实际的保育的行动共同来展现森川里海，森林的森，川就是大川川流的川，森川里海互相连接的生态理念。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的洪明慧记者，跟大家来分享努力的成果。一段音乐之后，透过台湾有够赞，我们来了解由宜兰分署推动的公司协力守护无为港的工作，那么参与的朋友他们如何热情的反应跟回馈。先听音乐，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3: 中央广播电台恋恋台湾的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那我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的明慧。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无尾港跟嘉里湾海岸保安林与企业一些合作的案例。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刚才呢，我们在一开始听到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的洪明慧技正跟听众朋友聊到了。其实啊，在宜兰分署跟在地的不管是企业或者是社区民众的合作呢，做了一个最佳的示范，那也就是呢，公司协力来守护当地的自然生态了。目前洪明慧技正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技正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技正，其实刚才您特别聊到，我们先前也做了一些沟通啊，说到了这个公司协力这份工作呢，我觉得这是未来的显学啊，尤其是宜兰分署，其实自然生态相当的丰富啊。我看到你们最近呢提供的一项讯息，也就是呢守护在地的无为港，不只是这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的工作，其实也涵盖当地的企业，还有就是社区民众的参与哦。我好奇想请教洪明慧技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项的活动的推出呢？这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
1: 其实这项合作的出发点还蛮单纯的，就是政府部门逐渐体认到自然保育不能只是靠我们自己做，而是需要有更多的在地跟民间的力量一起参与。那无为港它具有相当丰富的湿地、水田还有海岸环境，那周边它又被嘉里湾海岸保安林给包围住，所以从林业保育的角度来看，保安林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防风啊、定沙功能之外，随着我们对生态系认识越来越深入，也更重视森林作为野生动物的一个栖息空间，还有与周边湿地、海岸环境的连结。对，但是栖地维护工作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比如说我们种下一棵树只是第一步，后续还有很多的像除草啊、扶植、观察它的种下的树生长的状况怎么样，还有外来入侵植物的清除也不是一次就结束，这些都是需要长期的关注。那像生物多样性保育更需要一个累积观察与记录。
0: OK， 回应刚才呢，这是洪明慧技正特别说到的。在宜兰分署来说的话呢，不只是说在推动相关的一些工作，其实你们从各个面向都特别关注到，不管是推动像生态环境教育的工作，跟企业的合作，也邀请当地最熟悉这个环境的社区民众的参与哦。我看到这是在9月中旬9月13号在嘉里湾海岸保安林你们共同办理的，这个 slogan 叫做来南洋共好，森海方舟，守护蔚蓝，森川里海，无为港生物多样性计划。其实这里有几个字句我特别感兴趣，我想请教洪明慧技正。森川里海，森林的森，川就是川流的川，森川里海又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呢？
1: 其实我们选择无为港这边去做一个森川里海的一个多样性的计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区域它非常适合呈现森川里海一个完整的系统哦。比如说我们大家讲到无为港，第一个想到的是水鸟保护区，但是如果把视野再放大，尺度再放大一点，就发现它不只是一片湿地，那它从陆地往海边走，我们可以看到了海岸保安林、农田、水田、湿地，甚至水鸟保护区，一直到海岸沙滩及海洋，其实这就是一个连续的环境。这次活动其实我们就是特别把海岸保安林纳入，那希望让大家认识这个保安林在整个环境里面扮演的角色这样。那海岸保安林其实长期面对着强风、盐雾、飞沙一些很恶劣的环境条件，因此森林本身它就具有防风定沙的功能。那另外一方面，海岸林也是许多生物可以利用的空间。那这些比如说像我们种树的工作啊，或是移除外来种的工作，它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就是种树跟移除外来种，但是它还有背后传达的一件事情，就是森林好，湿地才会有完整的环境。那湿地好，水鸟跟其他的生物才有适合的利用空间，海岸环境健康也会回过头来支持整个健康的生态系。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森川里海的概念，从森林、湿地到海洋，虽然是分开管理的，但是它是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理解跟守护。
0: 我想请教这个侯明慧记证啊，刚才您特别说到了，其实在过往啊，就我个人的认知可能比较狭隘哦，我们总认为呢，哎，这个生态守护的工作就由那些公益团体的环保团体或者是由公单位来执行，但是在这里呢，我看到你特别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就是说呢，政府是可以扮演一个平台或者是引导者的角色，那么把愿意投入向环境保育的企业，尤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块，你刚才特别说到了真正熟悉地方环境的社区还有民间的团队的加入，是不是让我们的力量更大了呢？您看到了什么？
1: 没错，像这次南洋汽车，它长期它就是深耕宜兰的一个在地企业，然后它愿意投入他们的企业资源跟员工力量，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一个无为港水环境巡守队，它是长期的在第一线投入环境守护的一个伙伴，像这样子透过这样的合作，企业提供了资源，然后也可以让员工进场，亲手种树移出外来种，所以我们办的其实不是一场大型的活动，那我们是透过实际的参与让大家开始认识这片土地。那比如说以这次活动来讲，我们最第一个层面就是一个栖地的行动，那在保安林我们会种植草海桐的原生树种，然后进行植栽的抚育，然后在湿地移除强势的外来种，再来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环境教育的活动，让民众来参与，员工来参与，所以企业到现场他不只来帮忙，而是他必须要先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就是建立一个合作关系，就是我们政府有土地管理还有保育的专业，那企业有人力资源，也有很多有意愿参与的员工，那地方团体他是最了解在地环境的，知道什么季节什么地方需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宜兰分署就是把这三种力量结合起来，所以在未来而不只是办大型的活动，而是可以依照实际的环境需求去把持续性的栖地管理维护跟地方合作把它建立起来，
0: 是
1: 我们认为说这是公私协力最有价值的地方。
0: 对，我觉得宜兰分署的森林管理科侯明慧记者，你完全了解我的明白哦，非常喜欢套用原住民讲的这一句话，因为接续下来就是我很好奇想请教你的哦，因为事实上呢，公私协力来守护在宜兰

0: 在地的微港哦。那进行的方式你提到了有三个层面，对不对？代表说它是一个长期进行维护的工作咯。OK， 我想请教纪政。纪政，您在刚才特别说到了在地的这个社区的民众向水环境巡守队哦，目前就您的了解，我们的巡守队的志工有多少人呢？在参与这项计划之前，他们平常是做哪些事情？
1: 无尾港这个地方还蛮特别的，他们有一个月林国小在这边，然后水环境巡守队大部分都是当地的有可能是学生的家长，或是在地他们可能是做农的，或是一些小型企业的老板，只要是住在无尾港这个地区的居民，他们就以成立巡守队的方式来关怀环境。那另外他们也有一个无尾港文教基金会，也都在促成做社区永续的一些工作这样子。
0: OK， 好，这都是呢用志愿服务的工作来守护自己的家园、自己的社区哦。不过在这里我想请一下洪明慧纪政，就说呢在无尾港当地来讲的话呢，我看到你们特别有提到说呢，像会移植一些外来种嘛，目前的状况如何呢？多不多呢？大致上的外来种以什么居多？
1: 那无尾港地区它是水鸟保护区，所以它有一些水体的环境，那它有像水生的外来种，就是人面环叶蜓或是粉叶虎尾藻，然后在宝安林它是一个森林的环境，那它就会有小花曼泽兰这样子的一个强势的外来品种。
0: 小花曼泽兰哦，好像在台湾各地来讲，它蔓延的非常的快速哎。
1: 没错，它小花曼泽兰它一个晚上可能就会长10到30公分的长度
0: 啊，一个晚上啊。
1: 对啊对啊，而且小花曼泽兰是属于蔓藤的植物，它只要一节的植物体掉到地上，它马上就可以生根，然后环境好，比如说阳光比较强的地方，它就通常它就可以生长，然后通常它比较大的危害就是它会覆盖到整个果树上面，尤其像中南部一些果园啊，那如果那个小花曼泽兰把果树整个覆盖住之后，那就会跟原来的我们的果树去产生地震的一些状况这样。

0: 我非常谢谢呢，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的侯明慧记者帮我解答了。因为我的老家在嘉义，在乡下，那我们乡下呢有庭园，然后我就发现呢，我母亲生前种的一些果树，像是家啦，还有我们种的一些植物呢，经常被这个蔓藤类所攀爬，然后呢，它成长的速度就好像您说到非常快。我每个礼拜回去清除，然后我下个礼拜再回到南部去的时候，它又长了一整片，原来就是小花蔓泽兰呐。
1: 对，没错。然后现在九月、十月刚好是我们在宣传的小花蔓泽兰的一个移除的季节。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在秋季的时候会开花结果，那我们就要在它开花结果之前赶快把它移除，所以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宣导的活动。那现在的民众就像主持人讲的，其实大家都看过小花蔓泽兰，然后也许也会对它有特别的感觉，说哦，那个整个把树都盖住的
0: 真的
1: 蔓就是小花蔓泽兰。对，
0: 对，它的侵略性非常的强。哎，
1: 没错，
0: 中南部呢，其实只要家里有庭院的，几乎都可以看得到小花蔓泽兰呢。那在北部来讲的话呢，像我们跑到阳明山上去啊，我就看到很多的一些环境公益的团队呢，他们也会特别来移除这个外来种哦。那您刚才特别说到，在九月份、十月份这段期间，我们的北半球台湾进入了这个秋季，也就是清除小花蔓泽兰蛮好的一个季节。OK， 好，大家赶快动起来哦。不过在这里呢，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的侯明慧记证哦。记证请教你哦，你们就是在比方说我举例无为港湿地哦，你们就会有一些栽植，比方说像定沙防风的一些植物哦，会以什么为主呢？
1: 像无为港的海岸

0: 早安林的环境，它第一线可能就是沙滩，
1: 嗯，
0: 然后沙滩它比较容易，比如说会有飞沙的问题呀、啊，那我们就会种植像林头、草海桐这样子比较低矮第一线，然后又很耐恶劣环境的台湾原生植物。
1: 我想请教你，像我目前台北住在这个接近这个社子岛这个地方嘛，那像淡水河口啊，哦，就会看到很多的水笔仔，那我也港这个地方就不适合种这个水笔仔是吗？
0: 对，因为水笔仔是生长在湿地，就是半咸水的一个湿地环境。
1: 哦，了解。
0: 那无尾港的湿地它是属于内陆型的，
1: 嗯，
0: 宜兰的宝岸林很特别，它有一个大概海拔20到50公尺高的沙丘，把就是在宜兰像是一个三角形的本溪口嘛，然后那个沙丘就是在海岸线就是形成一个很长的带状，那这些沙丘里面其实是一层一层的，那沙丘里面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积水的环境，那积水的环境就会变成不是像河川这样子有开口的湿地，无尾港水鸟保护区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特别的内陆型的湿地环境。
1: 啊，我今天真的上了很扎实的一堂课诶。我本来以为呢，哎，这个港口边呐、啊，河川旁呢，就是水笔仔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原来不一样哦，这个水到底咸不咸，是内陆的还是这个海岸的这个环境呢？其实那个水的成分就不一样了、哦。再来呢，这个防风林的这个设立呢，其实要兼顾当地的一些地理环境跟生态喽。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的侯明慧记证。记证，其实刚才您特别讲到了这个公司协力守护无尾港进行的方法，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栖地行动，第二个是环境教育跟人的参与，第三个就是建立合作关系嘛。那我想请教你，栖地行动当然就是种树喽，是这样子吗？
0: 对，是的，还有移除外来者。就是我们去维持一个栖地的优质的栖地这样。
1: OK， 目前进行式吗？
0: 对啊，因为这个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很长期的。
1: 嗯，
0: 然后在比如说我们移除人业环叶坪移除之后，然后水体就裸露出来了。那如果没有原生种很快的进去的话，可能后来的外来，因为它就是叫强势的外来入品种，所以其实它的生长力就会很强，那就要靠我们比较密集的人工移除的方式去把这个东西移除掉这样子。
1: 了解，那这个部分呢，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说企业员工的加入，包括你刚才特别说到的水环境巡守队的社区的民众，他们就付出相当多的这个体力来做这样的一项工作咯。
0: 对，没错。对，
1: 好，
0: 那因为像我们管理单位或是企业，他们不是长期的生活在那个地方，
1: 嗯，
0: 所以变成在地的社区聚落的居民，他们的对于环境的观察跟对于环境的一些用心都是蛮重要的。
1: 了解，好，其实这个种植，刚才呢侯明慧记者特别说到，像草海桐这些海岸的原生的植物呢，也透过这个植栽跟后续的抚育来慢慢恢复海岸的植被哦。那在第二个阶段是环境教育跟人的参与哦。当然就诚如刚才呢侯明慧记者特别说到的，这个企业的员工有可能他们不是住在这个社区，对不对？那外地的朋友当然只要有时间，大家就会很热心的来参加这样的一项工作。但是环境教育这个部分是不是也透过一些讲座啦，或者是一些不定时的活动来把这个资讯传递出去呢？
0: 没错，像栖地行动也是环境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了。它会传达一些环境知识，就是我们希望员工来，企业员工来到现场，他不只是帮忙做这件事情，他还要知道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比如说海岸为什么要有保安林，或是为什么要种这些植物，然后还有外来入侵种对于湿地可能造成的影响，对于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那保育类的鸟类小燕鸥需要什么样的海岸栖地，这些我们都会透过体验活动或是一些 简单的知识传导，让大家理解背后的原因，那这样子的环境行动才有可能从只是一次的参与转变成一个长期的关系。
1: 对，我看到呢这个洪明慧记者特别提供给我的资料，也就聊到说呢，其实像我们刚才特别跟大家分享9月13号在嘉里湾海岸保安林办理的这个计划跟活动呢，有这个150人的参与的大型活动，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未来只要有朋友愿意来参加，不一定人数要这么多，我们是一个持续性的慢慢在耕耘在守护的动作。
0: 没错，就是欢迎有各项的环境的服务的啊，比如说像净滩啊、种树，或是移出外来种。那如果企业或是团体有兴趣的话，不论人数的多少，都可以跟在地的社区去联系，然后看有没有需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1: 好，就您的了解，像在地社区的民众，像水环境巡守队来说的话，他们做整理啊，像外来种的移除，或者是植被的守护的工作，大概是每周每天进行，还是说有一个阶段性呢？
0: 是不需要每周每天去进行，那可能我们就会，比如说一些环境监测调查的工作，也许是每个月一次，或是每季一次。然后像移除外来种，那如果你对于移除外来种的这个物种的一个生长情形有一个了解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说在什么季节去做这件事情会比较有效率的。比如说水生植物，那可能就是现在去移除，因为它刚好生长结束了，然后或是在春天之前，都是一个很好做这件事情的机会。
1: 了解，所以刚才洪明慧记者您特别说到，像春天或者是秋天这个季节，我们移除外来种，像这个小花曼泽兰来说的话，这个季节就开始要着手进行就对了。那它不见得是你可能每天要做，我们就是在地的这个社区的民众，像水环境巡守队的志工朋友，他们一定会号召大家来共同参与，不一定是企业组团参加齁，您个人也可以来报名嘛。
0: 没错没错，就是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或是甚至各县市政府都有类似这样子的环境行动的活动或是服务，可以让民众或是企业参与。

0: 好的，回应刚才宜兰分署的洪明慧记证特别跟大家所做的说明，过去我们认为呢，像这个企业啦，或者是公单位都有所谓的员工的环境教育的这个讲座。那我们在以往总是觉得坐着听我们的学者专家的分享，没有啦，你要行动，好不好？来清除这个外来种，这个行动反而让你更对环境有进一步的了解。这就是目前宜兰分署跟企业还有在地社区民众共同所推动的公司协力守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一个重点哦。那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的洪明慧记证喽。记证，其实在环境教育的部分，我看到你们有一些像实作的部分呢、桃鸟彩绘哦。
1: 小燕鸥它是候鸟，然后又是保育类的，然后我们去做那个彩绘桃鸟，然后我们会把它放在原生栖地。
0: 就是说，我们的生态环境教育的部分呢，有自己亲身动手，其实也透过呢，像我们说到小燕鸥的桃鸟彩绘的工作等等，这都是可以为我们的朋友提供的一些生态环境教育的内容哦，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呢、哦。好，最后呢，我想请教这个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的洪明慧记证喽，就说呢，我们推动这个公司协力的工作，不管企业的加入啦，社区民众的共同参与呢，你看到在地的生态环境什么样的改变，而我们社区的民众又做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呢？
1: 其实我们会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在地工作跟环境受益，去阐述我们这样子公司协力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比如说像政府引导的部分，就是我最早讲的，我们当初的起心动念就是我们没办法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但是我们有场域跟政策方向，还有专业判断，还有我们可以去协调，所以让民间愿意投入的资源真正的放到环境上需要的地方。那第二个部分是企业参与，就是我们期待企业它不只是捐款，而是把人力、员工、专业甚至

0: 是企业本身的特色带进来。所以当像我们这次的活动，当员工亲自走进宝安林湿地海岸，看到自己种的树，参与维护的环境，他们就会对这个地方产生不同的连结。那第三个就是在地工作，这一点相当的重要，因为政府啊或是企业不可能每天都在现场，所以真正长期陪伴这片环境的往往是地方的居民、社区、学校、巡守队或是一些民间团体。因此公私协力不只有公和私，必须还要有在地，最主要的就是要让熟悉地方的人参与规划跟执行，这样子保育工作才能比较回应现场真正的需要。最后啊，就是我看到的就是环境的受益，因为这也是我们最终想要达到的结果啦。因为公私协力它不只是为了办活动，也不是说参与的人数越多就代表成果越好，我们还是要回到环境本身。比如说海岸植被有没有因为我们种树这个动作或是抚育它让它获得改善，然后植栽可不可以持续生长，那外来的入侵植物有没有被控制住，还有生物栖地有没有得到比较好的维护，然后最重要就是环境教育的部分，就是大家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理解有没有增加。那这些事情如果可以逐年累积的话，公私协力才有真正的意义。
1: 没错，其实我觉得刚才呢听到了洪明慧记者特别说到，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环境受益。这个环境受益其实在里头包含了多少的工作啊，像刚才您特别讲到的几个阶段呢，政府的引导，就是政府就是一个平台，像宜兰分署就是平台了，然后邀集我们的企业啊，热心的企业来参加这样的一项的守护工作，在地工作其实也是最最重要，因为他们生长在这个场域，那么随时可以来做守护的动作。那环境受益不只是环境受益，包括我们所有的民众啊，可以受到这一块土地的滋养。我相信呢，这个公私协力合作呢，势必会未来成为我们在环境守护重要的工作项目之一哦。有个题外话，最后我想请教洪明慧记者。记者，其实我们这次活动呢，从嘉里万海岸宝安林延伸到乌尔港的湿地，还有海岸的沙滩嘛。那我们成功的经验，未来是不是也会扩及到其他各个场域呢？需要守护的环境。
0: 我们在总署有一个 ESG 平台的专案计划，那这个平台的专案计划包括了生物多样性，或是碳汇专案，或是甚至是林业文化等等哦，就是我们林保署有各项不同的业务范畴，然后就会希望说企业如果对于这些环境服务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参考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ESG 的一个专案计划这样。
1: 好，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官网上就有相关的资讯的披露，然后企业如果说你愿意参加，诶，我们可以认养吗？
0: 可以啊，就是企业可以依照企业的属性，就是比如说如果它是属于光电业的，也许我们有适合光电的一些生物多样性的服务计划也可以做。那企业也可以自己提案，比如说有一些租车公司或是汽车公司，他们主要的业务是属于移动这个范畴，然后他也可以利用他们的业务属性来协助我们做到生物多样性保育的一些工作。
1: 好，刚才呢我们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洪明慧记者特别跟大家所做的介绍，请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上到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官网，那相关参与的办法或认养的方式，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网站上的资讯可以做查询呢。也欢迎大家共同参与这个公私协力守护生态环境的工作哈。好，给你们按赞哈，我们持续努力向前进，好，也希望有更多朋友跟在地民众的加入咯。今天非常谢谢，这是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洪明慧记者在今天和大家热情的分享跟介绍咯。好，下了节目之后我准备回去嘉义过中秋了，赶快去清除我的小花曼泽兰。诶，你们家庭园有吗？很容易扩散齁。
0: 是啊，其实他在比较乡下地方的路边或者甚至电线杆上面都会有。
1: 好容易长哦。
0: 对对对，那比较健康绿地的森林环境其实是没有的，所以。

0: 其实我们林保署在做的就是我们把一些森林的环境顾得比较健康，然后就可以避免这些外来入侵种对我们的生活啊或是经济性的一些影响，这样子。
1: 好的，谢谢我们的林彦杰自然保育署向宜兰分署的工作伙伴呢，透过你们的这个平台的推动呢，让更多朋友的加入，那我就把我的家园守护好。台湾真的是一块美丽的宝岛，也希望大家共同投入生态环境教育的工作。
0: 那其实生物多样性离我们并不遥远哦，它就每天生活在我们的森林啊、溪流、湿地、海岸里，或是甚至我们大部分人居住的都市环境。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像无尾港、嘉里湾海岸保安林合作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说保育其实不会很困难，那它可以从认识一个地方、参与一次行动开始。那当政府、企业、社区还有每一位民众都愿意多做一点点，其实就有机会让这些行动累积成一个长期的改变啊。最后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到宜兰去无尾港，在欣赏水鸟、湿地、海岸保安林的风景的时候，也一起认识嘉里湾海岸保安林，然后共同珍惜这片森林湿地一路连接到海洋的一个珍贵环境。
1: 谢谢洪明慧记者，
0: 谢谢大家，
1: 是期待和你的下次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恋恋台湾，台湾有够赞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这一项让我们非常开心的讯息，这就是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携手在地的县市政府，还包括了企业以及这个社区的民众，推动了公司协力守护无为港的工作了。其实公司协力是推动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重要的力量。那么这个宜兰分署刚才听到了洪明慧记者也特别说到了，未来会持续串联政府、企业、社区、学校还有民间的团体，那么透过像环境教育啦、栖地维护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这各种多元的方式来逐步建立，包括了是由政府当平台、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在地共作、在地民众共同的工作，还有最终的目标就是环境受益的合作模式，大家共同来守护无为港珍贵的湿地还有海岸的环境，也打造人跟自然共好的永续家园。而刚才呢，洪明慧记者也特别呼吁大家了相关的一些工作，也欢迎这个企业员工共同投入。那么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官网上也有相关参与的办法，请大家进到网站来参考。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听新闻，找听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一点就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本周呢正好遇到这个中秋节四天的连假啊，三天中秋节，然后928正好碰到教师节。那么接下来呢10月

份还有两个连假，分别是10月10号国庆日跟10月25号光复节，都是三天的连假，真是光辉的10月，放假放得很光辉，对所有劳工朋友来讲，放假就是爽，就是小确幸。那明年开始呢，台湾的基本工资呢又要调涨，这已经是从2016年前总统蔡英文执政以来连续第11年调涨基本工资啊。那可见台湾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整个是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啊，否则的话你看地球上很多其他国家包括我在今天录音前看到一个新闻说美国啊，30年的房贷你知道它现在的利率是多少吗？ 7%、欸，30年的房贷利率是 7%、欸，很吓人欸。我们台湾现在平均的房贷利率大概在 2.5 以下，如果你是贷20年的话可能短一点，即使是30年也大概 2.5 左右，美国几乎是台湾的快要3倍，欸，这个很吓人欸，因为房贷的本金比较多，所以这个利率加上去真的很吓人。那韩国的物价也很上涨，那台湾这几年呢，除了因为受到 AI 红利的激励之外呢，经济成长很好，外销今年全年的外销总金额可能会超过1兆美金，创下历史新高啊，所以呢，经济成长之后，除了明年每个人要普发10,000元现金之外，劳工朋友的基本工资呢也要调整啊，这个是由劳动部的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经过了从早上10点钟开会开到下午5点钟长达7个小时的会议呢，总算达成共识，明年1月1号开始最低工资要从现在的29,500元调升到30,900元，总共增加了1,400元，调幅是 4.74%， 创下近10年来最高的调整金额。那时薪呢，调幅跟月薪一样，从196元调整到205元。劳动部长洪胜汉说呢，预估会有261万名劳工朋友受惠，其中本劳就有219万啊，特别是时薪对于很多年轻的打工族的学生来讲是有实质帮助的，因为工读生啊，他通常大概基本上都领时薪，所以这个部分他们是非常有感啊。台湾的基本工资呢，从最低工资从2016年的20,800元啊，每年调整，连续第11年调整啊，调到明年呢会到30,900元，等于是11年的时间调整了大概10,000元以上，平均每年大概都调1,000左右。所以呢，显然这几年来整个除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好之外，民进党执政的政府呢，它的财政纪律很好，所以呢可以有多余的钱来帮助这些企业跟劳工。那劳动部长洪胜汉说呢，其实最会讨论这么久还是在于说，因为今年预估的经济成长率大概会有 11%， 那当然劳方的代表一定是希望说那11% 呢全部反映在薪资上，那资方的代表则认为不对啊， 11% 虽然成长 11%， 但是呢资方也有资方的立场嘛，总是反正每次开会都是这样，最后终于达成共识，各让一步啊。从2016年蔡总统上任以来呢，最低工资连续11年调整，月薪的调幅高达 54.4%，时薪的调幅高达 70.8%， 我想这个年轻的朋友会比较有感。那另外呢，国内有一些产业因为受到中东战争、中国倾销跟原物料成本的冲击，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跟服务业，当然会有一些经营上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劳动部呢会跟经济部研拟产业配套方案给予协助。洪胜汉强调，提升薪资不能只靠调整最低工资，要持续推动薪资透明化，透过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整合职训补助、加薪抵税与信保资源等多重工具，降低企业加薪的阻力啊。那再调升之后，劳保费当然也会调，健保费也会调啊。那健保已经确定不会涨价了啊，就是说在今年明年啊，明年不会涨价，因为
你调整

基本工资之后呢，调整最低工资之后呢，健保费的收入也会增加哈、哦，所以呢，这个也不会再涨价了哈、哦。那至少健保可以确保哈、哦，短期内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哦。好，这个是关于这个最低工资的调整哈、哦。另外来看呢，联合国大会哈、哦，现在正在纽约召开，目前进行的是总辩论哈、哦。那我们的友邦巴拉圭的总统贝尼亚。他在总辩论的时候发言指出，他说呢，台湾应该可以参与国际组织啊。他说呢，如果你认为台湾台海问题距离自己遥远或是无关紧要，那就是对21世纪的议题毫无理解。如果说石油是20世纪的能源燃料，那晶片就是21世纪的动能，台海的潜在冲突绝非小事。他所危及的是人类未来要面对的问题。贝尼亚重申，巴拉圭支持中华民国台湾全面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跟其专门机构。台湾对和平发展以及人权有具体贡献，将台湾排除在外，不仅无法强化联合国体系，更剥夺台湾造福全球人民的能力，这也是联合国的一大污点。贝尼亚喊话，台海正在酝酿的事件不仅会影响台湾，会更危及全球人民，应该立即采取具体行动，不要仅流于口号，事实上今年呢，除了我们的友邦纷纷发言支持台湾应该加入联合国或有意的参加国际组织之外，非友邦的国家，也都纷纷声援，包含捷克的总统也关切台海和平哈，在联大发言呢都关切台海的和平哈。捷克总统是帕维尔哈，那包括像欧盟哈，欧盟发言人呢在被问到有关于是不是支持这个台湾是不是应该可以加入国际组织的时候呢，欧盟的发言人呢是讲的非常的明确哈，他欧盟发言人是这样说的哈，他说呢。任何国际组织啊，只要符合组织的规则或惯例，应该允许台湾参与各项国际体系，特别是在台湾的专业技术与能力能够带来附加价值的情形之下。对于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文跟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欧盟发言人强调，2758号决议只有150个字，非常简短。在这150个字中没有出现台湾，这项决议是将联合国的代表权从蒋介石的代表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好，所以呢根本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中国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曲解2758号决议文。对于台海的局势呢，欧盟发言人说，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对区域与全球的安全繁荣具有战略重要性，他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得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各项分歧应该透过两岸对话加以解决，欧盟对维护台湾海峡现状有直接利益，反对任何借由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啊、哦，所以今年是连欧盟的发言人哈、哦、也加入，认为声援台湾应该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这样的行列啊、哦。那当然，这样子的发展对台湾来讲是好的哈、哦，因为台湾的问题越国际化，对台湾来讲，我们的战略上就越安全啊、哦。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很想把台湾问题变成中国的内政问题。那我们经过从蔡英文总统任内开始很努力的一直把台湾的问题让它国际化啊、哦、让它国际化的好处在哪里呢，好处在于说这样一旦台湾问题国际化之后啊、整个全世界呢啊、全世界呢就会开始关心啊、特别是关于在2022年啊 ,ChatGPT 这个横空出世之后呢，这个全世界对于 AI 的需求大爆发。那讲到 AI, 当然就不能忽略掉台积电。所以呢台湾的地位在引起全球更多国家的重视啊。那讲到台积电呢啊、最近有一个外国媒体的报道说，台积电在先进制程的领先呢一路领先啊，三星在短期内根本追不到啊，根本追不到。

这个是科技新闻网站叫做 WCCF Tech， 它最近有一篇报道说，最新的进度显示，台积电最快在明年第一季在其中一座厂区展开 1.4 奈米的试产。不过呢，在台中主要的生产基地预计要到2027年第二季才完工，因此这个厂的试产时间可能会在2027年的第三季。市场也传出包括苹果在内的主要客户已经预定相关的产能，苹果的 A22 Pro 晶片会在2028年采用台积电 1.4 奈米的制程，显示主要客户已经提前布局下一代世代的先进制程。除了 1.4 奈米以外呢，台积电3奈米制程也持续扩大，因为3奈米是 AI 晶片客户偏好的制程之一，随着 AI 晶片需求持续增加，台积电近几季不断提高3奈米的产能。市场预估台积电2奈米制程到今年底月产量可以到9万到10万片晶圆。3奈米呢，台积电南科产量预计在2026年第四季达到17万到18万片，同时在明年底突破20万片。随着 AI 伺服器加速器以及其他 AI 相关晶片需求增加，先进制程的产能成为晶圆代工业者竞争的关键。台积电持续扩充3奈米产能，也反映 AI 晶片需求仍然是推动先进制程成长的重要力量。比较之下呢，三星电子目前规划在2029年把 1.4 奈米制程商业化，时间晚于台积电。目前三星还没有公布明确的 1.4 奈米试产时间，也没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制程的良率进度。如果按照目前的规划，台积电最快2027年开始 1.4 奈米试产，2028年量产，三星是要到晚一年2029年才会量产，双方下一个世代的制程呢，时程上仍然存有差距。报道最后指出，三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缩短跟台积电的差距，客户只会将这家厂商，南韩的厂商巨头作为替代方案，而不是半导体订单的首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正在美国访问。那这次他访问的时间非常的短啊，总共在白宫呢，在华府大概只待差不多48小时多一点啊，跟上次川普访问北京的时间差不多。那他是专机抵达华府附近的安德鲁空军基地，然后由川普夫妇直接在现场接机欢迎，这是美国总统在第11年来第一次到机场去欢迎外国贵宾。然后呢，接着在白宫的玫瑰花园南草坪那边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今年的欢迎仪式很特别，一般来讲欢迎外国元首呢，要么就放礼炮，那如果有

安排空中分列式的话，大概就是由战斗机或是直升机，对不对？但美国今年，我觉得今年美国很故意啊，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的时候安排的是一架这个B1 轰炸机啊 ，B1 轰炸机飞过去啊 ，B1 轰炸机是美国的这个枪骑兵轰炸机哈，它是一款可以低空超音速飞行的轰炸机。然后在白宫南草皮的时候是安排 B2 跟四架 F22。那 B2 呢就是中国最害怕的逆中轰炸机啊 ,F22 也是隐形战机。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用意就是在秀肌肉给中国看的啊，意思就是说你看看我的家伙啊，再回家看看你们家那些家伙啊，那些高仿山寨品啊，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啦啊。那川习会的第一次见面已经结束啊，那根据白宫发布的新闻资料呢，里面并没有提到台湾啊，完全没有提到台湾。那这一次呢，习近平去访问呢，一般齁专家预料齁不会达成任何具体的结论齁，不会达成任何具体的结论。那但是呢很多包括像友台的参议员齁，众议员、国会议员都纷纷联名致函齁，提醒给川普或是美国国务卿 Rubio 齁，说不可以因为要川习会延宕对台湾的军售，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去年底批准了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是还有另外一笔140亿美元呢，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批准啊。再加上川普今年五月去访问北京的时候曾经讲过，对台湾的军售呢是跟中国交手时候很好的协商筹码啊，这句话虽然事后美国政府出来不断的否认，但是仍然引起很多美国国会议员的担心啊，所以呢他们都纷纷用发表公开声明或是公开信的方法呼吁川普齁应该赶快批准对台湾的军售那140亿美元齁。这个时间点有可能会落在今年的年底左右。因为这一次川习会之后接下来还有两次机会可能两个人会见面。一个是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袖峰会。另外一个就是年底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 G20 元首峰会。目前这两个活动呢是两位元首有可能再次见面的地点啊，但是还不确定啦，还不确定啦齁。好，那这个是有趣的是呢，这个川普齁，川普不是在白宫的南草皮欢迎这个习近平吗齁。那11年前齁，其实习近平也在同一个地方发表了这个发表了这个谈话齁，什么谈话呢？发表谈话说齁，中国绝对不会在南海搞军事化齁，搞军事化。结果这句话就跳票了齁，我觉得非常讽刺，就是在同一个地点齁，同一个地点齁。那么就在川习会开始之前呢，我觉得这个也是美国的刻意安排啦，就是说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跟日本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有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纽约见面，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经济胁迫及非市场政策与做法，以及扰乱供应链的任意出口限制啊。虽然没有点名，但内行人一看知道讲的是中国啊。声明还指出，美国重申对日本及南韩的坚定防卫承诺，而以美国包括核能力在内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同时再次确认对日韩两国的延伸吓阻保证。根据声明，他们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个三国的外长呢，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他们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此外，三国也强调支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反映的国际法，维护印太地区及全球所有国家航行跟飞越自由，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活动以及海洋的其他合法用途啊。这个是三国外长特别选在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啊，见面之前。

前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哈。那这一次的川习会呢，一般预估哈，双方不会达成任何具体的共识，有几点迹象，就是第一，在会前呢，两国的财政部长已经就贸易休兵的时间决定再延长两个月。好，在去年11月在釜山达成的共识呢，是11月10号到期嘛，齁，决定再延长两个月。啊，其实这是美中两国目前最主要的冲突点啊，就是贸易冲突。那既然最重要的事情在见面前就解决了，那其他事情也就没那么重要了齁。而且其他事情呢不是那么容易让步的。这个美国的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凯根他说呢，美中两国都认为齁，时间站在我这边，所以都不急。川普对美国经济的修复跟成长能力深具信心，认为只要给美国时间，就能在人工智慧科技领域维持领先，并且逐步建构出稀土与关键矿物的替代供应链，最终摆脱对中国依赖。凯根说呢，川普相信拖得越久，对美国越有利，筹码越多。而习近平部分呢，虽然中国现在习近平内心的认定美国正处于不可逆转的急速衰退之中啊，不晓得习近平是哪来的信心啊，也不晓得是哪个幕僚给了他这个错误的分析结果啊。美国建国以来呢，你如果就上个世纪中一直到这个世纪，其实中间经历过非常多次的经济危机啊，也每次都受创很重，但是每一次都重新站起来。这个就是自由贸易跟这个资本主义的好处，就是它的调整非常的快。反观中国，因为是采取计划型经济，它是由国家制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所以呢，它的调整会很慢，会很慢。再加上中国整个政治体制呢，就是上下都在骗嘛，贪污腐败非常的严重嘛。你看，说要发展晶片的时候，哇，所有大大小小上至中央下至乡镇，每个产业都在发展晶片，反正发展晶片有钱可以申请补助嘛，先捞一笔再说。结果呢，而今安在呢，好，所以呢，凯根认为呢，虽然中国内部正面临房地产危机跟经济逆风，北京仍然认为高科技出口动能强劲，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趋势没有改变。习近平同样不认为有急迫让步的必要，反而倾向于时间换取空间，等待美国的自陷困境啊。因为双方都认为时间站在我这边，所以呢，美中两国会陷入长期对峙。美中在会前虽然宣布把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但显然只是川普试图在11月其中选举前保住国会控制权，避免进一步经济动荡的权宜之计啊。那至于对台军售呢，川普虽然暂缓140亿美元的军售案，但只是把它视为谈判的筹码，渴望拖到年底之后再做出决定，借此吸引习近平出席12月的佛州20国集团峰会。习近平则希望川普参加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会峰会。这个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何瑞恩认为，维持现状并且延迟对台湾的军售，对北京而言就算一个胜利。他说，川习二人似乎都决心避免关系破裂，这将是这次对话的基本精神。地缘政治议题呢也会增加变数。川普希望北京利用跟伊朗的能源跟经贸关系向德黑兰施压，但中国高度依赖波斯湾的能源，也反对美国用片面军事手段处理伊朗问题，因此不太可能完全配合华府。再加上川普向拉丁美洲国家施压，要求减少跟中国的经济还有政治联系，也让中国感到不安。好，所以呢，两国之间各有各的盘算，那都希望继续再拖下去，那拖得越久对自己越有利。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这只有习近平自己心里清楚了。我个人是，你如果问我的意见啦，我是认为拖得越久对中国越不利啦。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真的是已经严重的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
根据中国媒体澎湃

新闻的报道，中国好几所大学因为财政压力增加，最近要求节约，过紧日子。社群媒体甚至出现许多大学教师被降薪的消息。北京林业大学计划财务处9月9号发出北京林业大学坚持例行节约过紧日子的实施意见，要求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对于出差、会议、培训啊等等都做出规定，还要求公务员接待与加班餐呢能够能省则省，同一个城市的公务活动不安排公务接待。安徽建筑大学8月份就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坚持过紧日子若干具体措施，对于科研业务餐费明确规定，不得报销烟酒高档菜肴，发票内容必须确实。也就是说他们以前都有报销烟酒跟高档菜肴，而且发票内容也不需要确实，以前反正就是有钱大家 A 就对了。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9月9号召开过紧日子精神传达及预算内控推进专题工作会议啊，中国人真是爱开会，什么事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以搞个会。也要求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差旅、会议、宣传物料制作等方面硬性规定，还要求会议不可以放茶点、水果，给你三颗蓝莓吧啊。微信公众号河南高教先前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年7月召开的2025年预算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校长常进就强调当前学校的资金面临压力。报道指出，包括双一流大学制、世界一流大学跟一流学科建设在内，多所大学2025年的预算减少。中国人民大学去年总预算 91.73 亿人民币啊，大概台币436亿，比2024年减少 8.16 亿。云南大学比2024年减少 8.01 亿，福州大学少了 6.77 亿。另外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南财政法大学等校的预算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到去年底呢，国务院关于财政高等教育资金分配跟使用情况报告提到，严格预算编制管理，推进支出标准建设，强化支出标准运用，不折不扣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控一般性的支出。在中国社群媒体上，今年以来有关大学老师被降薪的消息更多。知乎平台今年5月一则引起网络热议，某高校管理纲指大学院校中负责行政管理、党务跟等等的管理职就对了。七级教师2025年年终绩效只有8400人民币，而去年这个数字就2024年是2万人民币，少了哇四分之一了。大学学院教师的社交圈更多人抱怨双非学校，就是非重点学校，科研奖励砍半，超时补课补贴取消，甚至有教师因为无法完成考核，绩效变成负数，还要从薪水里面倒扣啊。所以你就知道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到底有多惨了哈。好，今天时间的关系，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桑。
4: 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 Kibo 桑呢？

0: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真的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们去的就是宜兰啊、花莲啊、台东啊、台中，这些通通都是。说老实，
1: 是
0: 台湾有哪里不是你地盘
1: 啊？没有，都。都是出，我是觉得到处都很美景嘛，然后我们都到处跑。
0: 其实我对 Keyboard 厂的印象是比较偏向中部跟东部，感觉这两个地方你就是一个就住在这边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疯狂跑。我每一次遇到他的时候，通常都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录电视节目，
1: 是，
0: 然后或者是我邀请他来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永远都告诉我说他等一下可能要去花莲，或是我刚从宜兰回来，
1: 是，
0: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都是这样。我今天要出一个考题给你，
1: 是。
0: 既然我们身为一个旅游达人，全台湾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这里是北部，你住在中部，东部你也很熟，那么南部呢？
1: 当然就要去屏东咯。
0: 哇，你讲的这么理所当然，
1: 是，
0: 所以屏东你应该也是熟门熟路
1: 去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啦，你今天天气好，像我的话，台中哦，其实你如果从台中出发，我开车的话，我没有超速哦，到可以看到海哦，大概两个半小时可以到。
0: 你骗人，你没有超速，
1: 真的我没有超速，真的没有超速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走那个应该算是高速公路嘛，
0: 高速公路下去，
1: 一直到底到水底寮之后啊，看到海啊，看夕阳都来得及耶。
0: 哦，真的，
1: 真的，所以平常我是常去那边喝咖啡。
0: 我真的是觉得听你讲完之后，每次都觉得其实台湾真的不大，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一想到就出发，不用在那边纠结这么久。
1: 对，有时候我觉得心动就要马上行动。
0: 所以今天疯狂 Keyboard 上
1: 又来了，
0: 没错，我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封号放在我的节目当中，每次一想到就要这样，
1: 是
0: 疯狂 Keyboard 上，今天选时不如撞日，我们就直接出发去
1: 屏
0: 东。屏
1: 东啊，
0: 所以通常啦，就像你刚刚这样子讲的，如果你规划要去屏东，比如说两天一夜的时间好了，或者是甚至是当天你从早上出发，然后在那边找一个地方住的话，你大概几点钟出门？
1: 因为我通常哦，如果是要出门的话，早上然后我们先讲一个正常的时间好了。
0: 真的不用看日出了。
1: 真的吗？好，我看日出好了、因为我们是夕阳看完我就直接日出，我就根本。
0: 真的假的啦？
1: 真的啦，因为怎么说呢，反正既然到那边嘛。
0: 你说屏东的日出吗？
1: 对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屏东一直是看夕阳、
0: 屏东去看夕阳。
1: 对，但是日出
0: 的
1: 话。
0: 所以你
1: 的
0: 日出从台中开始看。
1: 就是我就反正就去那边，其实日出跟夕阳我觉得都差不多，但是来得及的话我会做个疯狂的动作，台东跟屏东会这样两边跑，
0: 你疯了！真的不用，今天这集屏东就可以，不用两东，
1: 不用
0: 两东，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屏东就好了，
1: 因为南回一过就可以来得及看夕阳。
0: 好了，我懂，不可以，我不要让你这样跑，
1: 不要，
0: 所以对，我们就是乖乖的，不论你从台北还是台中，反正我们就从西部一路往下，OK，
1: 我们就
0: 屏东第一站，
1: 对，屏东到了屏东之后，第一站我会到那个东龙堂啊。就是高速公路下来之后啊，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叫东龙堂，其实它是专门在卖龟苓膏的。
0: 特别跑到那边去吃龟苓膏？
1: 对，它其实很好找，你只要下交流道往那个垦丁那个方向有没有，你在路口啊就起个东龙堂就看到，它在转角，那不是不起眼，每一次每个人都右转就不看左边的，那就在左边，然后它这边的猪脚面线很厉害。
0: 等一下，你刚刚不是说龟苓膏吗？
1: 龟苓膏要吃啊，
0: 对
1: 啊，猪脚面线要稍微，
0: 猪脚面线也要吃，
1: 要过个好运嘛，对不
0: 对,
1: 對, 對,
0: 對，
1: 先吃一下过个运啊，然后呢啊，我们就当做吃个点心。
0: 他这边是吃药膳类的
1: 药膳
0: 东西，是不是？
1: 对，而且蛮厉害的哦，而且这家算是老牌。
0: 我看到还有很多人会在这边喝什么鸡汤啊、猪脚汤、药膳排骨汤、
1: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讲那么多了，因为我自己有点啦，但是我怕人家说疯了。这个除了
0: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1: 可以啊。有时候就是龟苓膏其实是最后的甜点啊。然后呢，猪脚面线，然后这个鸡汤、这药膳哦，其实我们都来了都会吃一下。
0: 看起来很厉害耶，因为本来想说是东龙堂，我还以为说他以前可能是个中药行还是什么的。
1: 不是，
0: 对，我本来以为，但结果没想到是这么多的药膳类的，
1: 很厉害，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吃完哦，其实再开个不到20分钟，大概15分钟就会到一个叫牛肉油。牛肉油，
0: 你刚刚是不是才吃了？
1: 对，刚吃啊。
0: 然后你现在第二站也是吃的吗？
1: 20分钟进食一次，这边的牛肉啊，然后呢，哎呦不得了哎，这边
0: 我好少听到有人跑到屏东来吃牛肉，我以为都是在台南吃哎。
1: 这很厉害，真的，我不骗各位。
0: 叫什么牛肉
1: 油？牛肉油，对，有朋友的油啦。
0: 哦，朋友牛肉油，
1: 哎，牛肉的，嘿，牛的朋友啊。那基本上它是7:30开到下午3:30左右啦。
0: 怎么这么奇怪的时间？
1: 它很特别，时间到，而且它如果提早卖完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早上吃完刚刚龟苓膏，然后
0: 他的店家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那一种，但是东西很好吃，
1: 非常厉害，在地人除了专程来吃以外，就是外地人会专程来吃以外，当地人也喜欢吃，
0: 所以他是。

0: 温体牛，
1: 温体牛肉，对，那这个我是觉得来了都必吃，都来了嘛，屏东嘛，对不对？对，
0: 所以是你是推荐吃什么牛肉汤炒牛肉，还是
1: 你就炒个牛肉好、然后呢再配个饭好、那其实再配个它的汤好、其实它任何食材都弄得很好，所以你点任何东西只要你觉得对味都很棒、当然炒牛肉是最棒啦，然后配个饭好、我觉得牛杂汤一定要点，对，这三个加起来等于是我的点心，
0: 你的点心分量也是蛮足的，
1: 是哦，
0: 对，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分享说，就是这家店真的是在地人的口袋名单，
1: 真的，
0: 哎 ，Kibo-san 真的是都没有乱推荐的，好厉害哦，
1: 没有，
0: 你怎么找到这些店的啊？也是有朋友跟你分享吗？
1: 其实我就从以前没事就每一家吃一次，吃到这一家对味的就
0: 直接
1: 固定就吃
0: 这一家，
1: 真的，
0: 这也是一个旅游的方式，就是大家就是每次都去吃不一样的，然后就发现哎这一家是最合我胃口的话，就定下来。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时候旅程里面啊，你说美食也是很重要啦，那景点也是很重要，但是这条路下来呢，因为还没有看到海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哎，先吃再说啦，
0: 好，对，先填饱肚子，
1: 对，
0: 填饱肚子通常心情就会很好，
1: 对，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吃完之后，因为我就变成少量多餐在动，所以你的午餐不一定要设定在哪里，其实这个就已经你的正餐啊都可以的，
0: 就吃，
1: 对，所以房野秘境的一个算是海洋咖啡哈、它基本上是我在那边稍微又开个30分钟左右。好，那又到了一个喝咖啡的点，好，然后呢稍微沉浸一下来这边看看海象，好，然后呢看看是不是有机会看到今天有没有可以看到夕阳，
0: 先看一下那个，
1: 先了解一下，对，那枋山之前，这个在枋山哦，所以你在枋山之前的天空啊，其实对不起我讲一个比较白，就是有雾霾的感觉，但是枋山再下去一点啊，海阔天空，变成是半岛型的那种能见度就开始蓝天就出来，我在找那种蓝天，所以这里刚好有蓝天
0: 就可以，然后又可以确定一下接下来晚上的夕阳时刻，
1: 是不管怎么样我就还要往南嘛，只是喝个咖啡短暂休息一下，
0: 所以这边的咖啡厅是看得到，
1: 对，它就在
0: 正对海边，
1: 对，我觉得很棒，就是休息一下，而且它是平价咖啡，我觉得是棒的，然后呢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往福安宫的方向了，
0: 去拜拜吗？
1: 拜拜啊，当然先拜啊。
0: 对，
1: 拜完之后呢，我们跟土地公先参拜完之后嘞，我们旁边有一个那个绿豆蒜啊，甜点。
0: 等一下，我觉得这一趟是疯狂吃吃吃
1: 吃吃吃。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因为难得嘛，绿豆蒜其实它是把那个绿豆那个皮剥掉，是吃里面的那个核心嘛。
0: 对。
1: 那我觉得吃起来很嫩，而且我建议是吃热的。
0: 啊，真的，可是现在夏天呢，很
1: 热
0: 吧，
1: 热的？我跟你说，那个冰的全部会把那味道跟浓稠全部都带走、然后你如果是吃热的，哇，那个真是感动，怎么可以把它做成这么好吃，
0: 我对福安宫的印象其实只有它旁边那一条街会卖
1: 很多
0: 咸鸭蛋跟皮蛋，
1: 是
0: 大家一定会讲说就是我又不是买菜老人家，我去那边买那个什么，我跟你讲，你现场买一颗剥出来吃，超好吃，
1: 真的是
0: 不一样，你
1: 不
0: 理解，对对对，尤其比如说像有的人会觉得说单吃那个咸蛋
1: 是
0: 会太咸，但不会，
1: 不会啊，
0: 他们的那个咸蛋不是死咸的、然后直接吃还有的还温温热热的这样子，对，然后皮蛋也是超级好吃，对，
1: 因为那个加持过啦、
0: 哎呀，
1: 对啊，加持过，
0: 是这样吗？
1: 对啊，是是的，
0: 可能因为那边也就是他们专门在做这个产地，然后每一摊他们也都会有一点微微的那个配方。或者
1: 是
0: 味道有点不太一样，
1: 对，所以基本上啊，我们在那边其实不是一直吃，而是说一直在看看当地的美食，然后呢别的地方吃不到，
0: 很会转，
1: 因为当地的美食怎么样你必须要吃过才知道，你可以少量多餐，那当然我觉得当然你觉得说不要吃这么多那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既然来了，这个绿豆蒜你在这个产地不吃那时候吃，
0: 对啊，很可惜，
1: 很可惜，对不对？
0: 那他们怎么弄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不会是一个一个剥吧？或是用那
1: 种，他们应该用机器，
0: 对，应该是用那个机器碾嘛，
1: 对，
0: 对对
1: 碾的。所以我觉得，
0: 我每次吃完都会想说，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其他地方不弄啊？
1: 对，很怪，对不对？
0: 是因为那边才是产地，才有办法，比如说新鲜的才有办法这样做吗？还是
1: 我觉得应该做一个特色啦，他们可能传承下来就这样做。那其他地方要做的话，没有知名度，他也做不起来。
0: 哦，也是，
1: 也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福安宫完了之后，绿豆蒜吃了一下，那旁边有个阿展伯媳妇的这个面店啊，这个
0: 等一下，这个没有停是不是？刚刚就想说吃了个甜的，
1: 隔壁哦、
0: 然后我再回来哦，隔壁而已。
1: 他的卤味啊，哇塞，那个吃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卤味，对， 好吃的卤味我可以用手指算，那家是其中我

0: 真的，
1: 真的假的？
0: 那卤味真的，我不骗你啊，那个面哦，你也很难吃到像古早味的面，嗯，它是真的找到那，它还是沿用以前的面那种
1: 口感，那种面条，
0: 面条，然后呢，它的卤味啊，其实真的是啊，只能讲说分享给大家，有机会你去吃看看就知道了。
1: 我觉得 Kiko 堂真的很厉害，因为这家店大家现在就是去 Google 一下，你会看到它也是一家看起来很阳春的店，
0: 没错，
1: 就是不是那种你觉得就是第一眼会想啊 OK 踹踹看，
0: 对，
1: 可是所有下面推荐，就像刚刚 Kiko 堂讲的，它的那个面条就是那种，
0: 对，
1: 是那种阳春面，可是又是油的，我说不上来耶，
0: 它有两种面的，
1: 那可是真的，我以前，嗯，我是高雄人，就是南部，小时候，
0: 哦，okay，
1: 我们吃的时候会吃到的东西，
0: 是是是是，嗯，所以我觉得像这个部分呢，我就觉得，欸，很棒。你看呢，我们现在才讲一点点呢，这可能马上就要讲。那当然我是觉得有机会啦，吃看看。那当然如果你觉得都很饱，那不要勉强。
1: 嗯，
0: 那我的话会觉得我都来了，都尝鲜一下，尝鲜一下。
1: 嗯，
0: 好，因为时间宝贵嘛。
1: 请问 Kibo 上，嗯，车上有载别人吗？
0: 没有，就一个人，我自己跑啊。
1: 你一个人的刚刚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可以装得进你的胃。
0: 当然当然，
1: 每一个都开车20分钟、30分钟而已。
0: 独前你可能不晓得，我一餐可以吃200颗水饺。我的记录是这样，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1: 200颗
0: 手工的水饺，我的食量是这样，我一餐可以吃5杯米，所以我可以吃很多东西。
1: 5杯米
0: 就10碗饭，
1: 你可以参加，你可以参加那个大胃王比赛了吧？
0: 有参加过，不好意思，不要去查询这么狠，但是好久以前了，
1: 啊。真的假的？是日本的那种大胃王比赛吗？
0: 台湾的，
1: 台湾的。
0: 但是我觉得，嗯，因为太丢脸了，我们就不要提，重提往事。
1: 天
0: 哪，
1: 啊！哎，欸，那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插播问一个问题，
0: 是
1: 就是我记得在日本吗？
0: 是，嗯，
1: 东北那边他们有那种就是吃一小碗一小碗的，
0: 哦，那小碗的，哦。
1: 对，请问那个你可以吃几碗？
0: 还好吧，146啦，
1: 146，
0: 是还好吧。146才好，那就一直加那流水面了，就是那种概念了，概念盛冈的。
1: 天哪，
0: 对，146还好啦，还有很多更厉害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就是50万，哎，
0: 哦，真的吗？
1: 50万，我就是觉得大，哎，然后大家都50万，说哇你好厉害，我说没有，他真的就是一点点的，但146超级多，
0: 哎，所以我现在吃的这些东西是我装得下的，而且不是浪费
1: 掉，不会，然后又不会让你觉得负担的。
0: 对对 对，所以你看这才还没有结束，
1: 是疯狂 keyboard 上没有错吧？各位，除了就是开车的时间跟那个行程排的密集度很疯狂之外，连吃的食量都很疯狂。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预测接下来屏东我们就要继续吃咯。
0: 是啊，就是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到万里同。
1: 嗯，
0: 万里同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浮潜或者是水肺潜，蛮多人在那边活动的地方，很漂亮哦。
1: 对，这边真的很美，因为一样补充一下水下的地方，嗯，就
0: 是
1: 这里水下的那个珊瑚礁群，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生态。我自己个人其实也很喜欢屏东，嗯，因为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有蛮多潜水的朋友在那边，他们通常呢都会跟我讲说，你不要说我住在垦丁，你要跟大家讲我住在屏东。对对对对，他们很在意这件事。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但其实万里同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真的几乎吧，嗯，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潜水的人，
0: 是是，
1: 他们都一定会，嗯，教练啊什么都会推你到这里，而且这里不只是水肺，嗯，其实浮潜你会很漂亮，
0: 很漂亮哦，
1: 嗯，
0: 所以那个地方我喜欢到一个叫 OCT， 就刚好在楼梯上来转角有一个咖啡厅，
1: 嗯，哦，
0: 那边也有一个店长猫啦，哦，猫也在那里，然后喝喝咖啡，看看海，然后看看人家在浮潜啊，哦，我觉得也很棒啦。
1: 等一下等一下，可是既然你说是咖啡厅，那，嗯，总要喝杯咖啡或吃点东西吧。
0: 因为其实咖啡厅，哦，很重要，是我喝的咖啡都希望它是属于有点浅焙，
1: 哦，
0: 有带点微酸，哦，
1: 对。
0: 那这家的烘焙其实弄得很棒，哦，那我觉得它的那种咖啡喝起来就是有点果酸味，然后喝起来很舒服，我喜欢这样子，哦，
1: 嗯。
0: 那当然有人喜欢喝中焙啊，或者是更重一点都有，但是这边浅焙咖啡是真的蛮厉害的，你可以跟他讲一下，哦，那他就会介绍哪些咖啡是不错的。
1: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装潢好别致，
0: 嗯，
1: 它是小小，就是室内空间小小，当然你也可以带出去喝，因为外面就无敌海景嘛。
0: 是，
1: 但它里面就是看起来很就是那种很像文青文创小店，可是它都还保留了里面的那些红砖的特色在里面。
0: 没错，他就把以前的那些旧的屋子，哦，把它改稍微改装一下，里面就变成一个很温馨的海边一个咖啡厅。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地方其实它的糕点，它的甜点，哦，我觉得也蛮推的，因为
1: 照片看起来好好吃
0: 好吃哦，
1: 那个焦糖布丁啊，可丽露 啊什么的。嗯，
0: 他基本上他是找一些，应该他有跟我讲说他自己烘焙的也有啦，
1: 哦，他也有自己做，
0: 然后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委外，嗯，我觉得这也很棒，不是一定要自己做才是最好的。
1: 嗯，
0: 你如果找到很好的

0: 的一些产品在自己的店，然后呢供应给自己的客人吃、哦、然后他用自己的咖啡然后把它提升起来，我觉得是很棒的。那因为那小而美嘛，像我进去的话那个真的椅子也很小、哦、那当然
1: 因为 keyboard 上太高了、
0: 对，所以那个位置呢基本上我觉得你要早点去，不然它也是一个现在变成是一个网红嘛、哦、但是它并不是网红之后那个味道就变，它其实是真的是一家还不错的一个咖啡厅、
1: 嗯
0: 哦、我觉得那个咖啡啊你在那边慢慢喝咖啡，如果你今天是比较秋冬的时候去、哦、你就可以在户外、哦、看看海，但是因为热嘛你有时候在室内、哦、我觉得因为室内的空间其实不大、
1: 嗯
0: 哦、但你要记得他上厕所是要收费的，
1: 诶
0: 10块
1: 哦，真的，就其实我是客人也、欸、我其实我是客人也要吗？
0: 对对对，因为他要去外面上
1: 哦，
0: 对对对对、欸，
1: 很有个性的咖啡厅、
0: 欸，比较特殊了哈。那不知道因为讲完有没有改，不知道。
1: 那其实在这边真的可以好好的 chill 一下、啊、休息，甚至也有机会可能跟老板老板娘他们聊个天，也差不多到夕阳时间了
0: 吧。对，那个夕阳时间嘛，那
1: 如果在这里看吗？
0: 这边也可以看啊。哦、其实万里同这边看夕阳，它会在偏右边。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时候因为这是夏天的时候嘛。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说，你看夕阳基本上也是要等它完全日落，
1: 对，
0: 然后的5分钟到10分钟后再决定要不要离开。因为它一样
1: 霞光
0: 会
1: 出来，
0: 一样
1: 会有那个霞光、okay、
0: 我还希望有很多云在它前面出现、
1: 啊、
0: 它就会变成火烧云、
1: 嗯、
0: 对，而且它的速度会比早上还来得慢，就是说它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嗯、
0: 所以我都会期待看火烧云，对啊，那当然啦，我是觉得可能啦，我是觉得对这种自然大环境啊，我是觉得哎、哦、很棒，那种自己享受那种氛围，那你说用手机拍不如用肉眼看嘛、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喝一杯咖啡然后呢哎，在那边看夕阳是不错，但是它的位置哦，
1: 嗯，
0: 因为这家咖啡厅的位置啊要看夕阳可能你要走出去、
1: 哦、
0: 到旁边去，
1: 不然会被挡住，
0: 对
1: 是不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它的一个缺点、嗯、不过我觉得很棒了啦。
1: 那如果不在咖啡厅这边看夕阳的话、嗯、那其他的夕阳点呢，
0: 在关山啊、哦、关山夕阳、嗯、或者是直接找一个好的民宿 哦,
1: 哦，你是说直接躺在床上看这样子，
0: 真的
1: 哦、真的有啊，
0: 这家日光雨南哦，是我真的蛮推的，我讲完之后会不会都订不到、啊、
1: 欸等一下怎么又是这一家、欸、你已经不是第一个我听到推荐这一家 的、哦、因为我一直都还没有去住过啦，
0: 真的吗，
1: 上一次好像是谁，好像是可能是肉卤或满分吧，
0: 他有讲的，
1: 对对对、哦欸、不一定是在节不一定是在这个节目当中，但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去也有聊说欸，但如果我去屏东要去住哪里，
0: 对，
1: 好像也是有人力推这一间，
0: 这家棒啊，因为它的整个地理环境，它每个房间的面向全部可以看夕阳，
1: 每一个怎么可能，
0: 每一个房间都是看夕阳，
1: 怎么可能，
0: 真的很厉害、哦、然后每个房间它房间数可能不是很多，它有北栋跟南栋嘛、嗯、那它真的是漂亮，而且它又制高点、
1: 嗯、
0: 所以你不需要去说哎，我看得到吗，它就在一楼也看得到了，
1: 哦，那它的那个窗户是什么、嗯、大面落地窗，或者是有阳台之类的，
0: 它是落地窗，
1: 嗯，
0: 然后呢光是你如果是它的浴缸旁边也是透明玻璃的，也可以看出去看夕阳啊，
1: 你是说可以一面泡在浴缸里面，
0: 对啊，
1: 一面
0: 就看
1: 夕阳
0: 啊，真的真的真的
1: 太开心了吧，
0: 真的很棒，然后呢你如果说开窗的时候、
1: 嗯、
0: 左边就是鹅銮鼻灯塔，
1: 嗯，
0: 对，然后前面就是夕阳西下，哇，那很棒耶、欸、真的，我是觉得那个民宿啊，说在超值，你去上网查一下。
1: 嗯，
0: 平、
1: 嗯、
0: 日最贵哦，如果说假日不要讲哦，也是3000多啊。哦，我觉得 OK 的，
1: 很可以，就是
0: 含早餐
1: 双人双人房，
0: 对，双人房含早餐，
1: 所以一直是一个人去1500块，然后含早餐。
0: 对啊，那个早餐有时候你知道，在早上还有那个鳗鱼饭呢、欸。
1: 啊，鳗、哦、鱼
0: 二选一啊，它二选一，一个是一个洋式的，一个是日式的，日式是鳗鱼饭，真的真的很棒。然后人不多，但是不知道讲完。嗯，不知道会怎么样，不知道，
1: 希望、哦、大家先等等好吧，反正我录完我先订，
0: 先订看看，对，
1: 我录完我先订，你们听到的时候反正我已经订好了，
0: 因为那个位置又很特别，刚好是在那种恒春半岛最南端，接近鹅銮鼻，然后呢、
1: 哦、
0: 你今天是不是夕阳这样看完，
1: 对
0: 不对，那你晚上星空，我现在讲我喜欢拍星空嘛，所以呢我找的位置哦一定要符合我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条件，
1: 嗯，
0: 那本身因为它本身有光害嘛，
1: 啊、
0: 你也不能在那边拍，对不对、
1: 嗯？
0: 你可以到龙盘公园，就是开车不到5分钟。
1: 你说你晚上再出去，
0: 对啊，
1: 然后再去拍。
0: 我就拍、啊、
1: 请问您睡觉的时间，就是你又要看日出，嗯、又要看夕阳，然后又要看星空。您睡觉的时间是？
0: 基本上是很难啊。
1: 还是你不睡觉？
0: 我跟你说，因为我要去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天气是怎么样。
1: 哦，一定是好天气。我想起来，你有讲，
0: 真的，
1: 你要出发，前提是

0: 天气 OK，
1: 对我都临时定的。嗯，那我要先讲就是，除非啦，真的运气不好，来一个大雷雨，然后水汽很重，晚上看不到，我就会每个小时起来看一下，看得到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继续睡觉。嗯、那隔天早上一样，好、哦、日出到龙盘公园看，风吹沙那个地方去看，嗯，哇，棒啊，都没人。
0: 那个时间通常也是不会有别人啦、嗯、
1: 很少啦，
0: 那就是跟你一样、
1: 嗯、是
0: 内行的要看星星的，
1: 真的真的真的、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这样安排的话我觉得你会觉得说哇，其实垦丁这一块啊、哦、恒春半岛这一块、嗯、你可以玩得非常丰富，而且、嗯、讲实在话，你说餐在哪里吃，其实垦丁街上不是要吃哦，对不起我这样讲不行啊、哦，就是有很多餐厅不错啦，
0: 对、
1: 哦、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去的餐厅，
0: 让你延上
1: 对，那我今天晚上有时候如果真的想吃一些东西，我可能到凯撒去吃泰式料理。
0: 哦，
1: 嗯，他有什么优惠价、哦？真的我觉得还不错、嗯，而且去饭店吃，但是不是住那一家？
0: 嗯嗯，
1: 哦，是住日光雨兰哈、
0: 哦 okay,
1: 哦。对，那早上的话呢，当然他有早餐嘛，没问题。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要慢活，因为日出呢也是一样，差不多五点。哦，四五点，
0: 你是最没有资格说慢活的人啊！你很辛苦哎、欸，
1: 是是
0: 你前一天晚上去，
1: 啊、
0: 你去拍了星空，然后又吃了宵夜，然后听起来这时间应该也十一、十二点了吧？然后回来之后还要准备看隔天的日出啊！
1: 对啊，因为日出。
0: 可是我们明明就是在东比较偏西边、欸，
1: 对不对？我要开车到另外。就是到
0: 你要去台东，
1: 没有龙盘啦，龙盘公园它就是东岸啦，
0: 龙盘公园就看得见
1: 了，东岸了，它就东岸了。
0: 哦，对耶，
1: 对对对，它就隔一个就东岸了，就五分钟东岸。没有没有没有，夕阳看完，我五分钟可以看日出的地方，为什么不去？太棒了，你根本不需要、
0: 啊、
1: 不要去南回，对不对？你直接就是到那个风吹沙或者是龙盘公园、嗯，随便找个地方看日出，那个下面都是一些黄牛，就是有人在养牛、啊。好、哦，那上面整个这样俯瞰整个海。然后呢，日出缓缓起来，哎，真棒哎，我觉得，对啊，
0: 哎，很不错。然后之后再回来吃早餐就好
1: 了，吃早餐
0: 啊，
1: 然后尽量补眠一下下。这个时候你就因为饭店呢、啊，
0: 我总算听到 Kibo 想要睡觉了，
1: 真的、哦。
0: 所以你是看完日出觉得，这个任务达成，现在睡 OK。
1: 对，因为其实睡觉是为了下个行程会更顺畅啊。那、哦、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已经住到这家饭店，你吃完早餐，其实你知道他。那个大厅哦，共用的大厅多大你知道吗、
0: 嗯、
1: 大概看有没有120平，
0: 它
1: 有沙发，它有厨房。
0: 你不是说其实没有很多房间吗、嗯、
1: 但是
0: 它这么大的空间，
1: 它的空间比房间还大，
0: 对
1: 对，所以你会感觉到真棒，好像包栋，它上面大概只有四个房间、嗯、五个房间，我觉得这很棒啊，
0: 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对，
1: 没有别人干扰，所以我觉得这家饭店是很 OK 的、嗯、那当然隔一天你就check out嘛，就慢慢的十点也好，十一点也好，好，那我们就慢慢还是继续行程、啊。
0: 终于晚一点出门了，好感动、哦。
1: 搞到，因为垦丁讲真的，你太早出发，你会崩溃了。
0: 也是，也是啦。
1: 对，日出起来会崩溃。那当然，如果觉得说，哎、欸，你要先去其他地方走也可以啊。像我的话，可能我会稍微再往回走一点到白沙，
0: 嗯、
1: 白沙湾，好，那或者是
0: 白沙湾也很秋、嗯，
1: 很秋哦。
0: 对啊。
1: 然后呢，加勒水。嗯，那一带我也会稍微走一下
0: 冲浪，
1: 没错，所以呢这一带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慢活完之后，最后其实有时候会从双流回去，
0: 嗯，
1: 双流那个其实接南回啦，
0: 嗯，
1: 那要是没有的话，我从恒春有一个地方哦，有一个餐厅我绝对不会错过，叫做原味哦，新加坡料理哦，
0: 哈，
1: 原味餐厅，
0: 原
1: 味
0: 新加坡料理，
1: 原味哈、哦、这个很厉害哦，这家目前应该是我吃过全台湾应该最好吃的海南鸡饭跟肉骨茶，
0: 这么夸张？
1: 对对对对，原味屏东原味这家餐厅哦、嗯，哇，那个吃过就回不去哦，我只能讲说我会吃个海南鸡饭，吃完之后啊、哦，然后再慢慢回程呢，
0: 嗯，
1: 哎，就轻松啊。然后如果前一天你错过了一些没有吃到的景点，再慢慢补回去，屏东一直可以吃回台中啊，
0: 这样也是刚刚好的。有，我现在看到了，他们说这个原味肉骨茶，
1: 肉茶对很厉
0: 害，然后还有他们的海南鸡饭 哦，他们有卖那个经典的吐司咖椰，
1: 全部都有，而且是原汁原味哦。
0: 哇，
1: 对，
0: 价格感觉其实也没有很贵，
1: 它是很平价，
0: 对，很平价的时段，而且它也是蛮那个时间、嗯、开设的时间也是11点到2点，然后接下来中间会休息，
1: 休息，
0: 然后5点到7点半、嗯，其实也是蛮早收工的哦。
1: 对，所以这个其实这样玩下来呢，最后如果可以，我还去四重溪泡个汤，完了之后再去 潮州

0: 圆吗？还是那要怎么讲？
1: 应该那个是
0: 叫什么，因为它是直接做了之后，然后现场切这样子，
1: 它那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粉圆的那一种，类似比较软的那个嘛，
0: 比较软糯。
1: 对对 对,
0: 对，
1: 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0: 我觉得好好吃哦。
1: 我是吃它的芋头啦，
0: 嗯，
1: 对，然后混在一起。那当然我会买芋头回去。
0: 嘿。
1: 对，他有卖称斤的，
0: 称斤，
1: 对、
0: 哦，
1: 都来了，也带回去给家人吃，或者是朋友。
0: 终于有想到家人了，是不是？每次都一个人出去玩啊。
1: 是是是，当然，因为你这过程中带太多会坏掉啊、
0: 嗯，
1: 只有回程最后一站
0: 刚刚好可以吃。
1: 是是是，
0: 潮州的冷热冰，这个我自己个人也蛮推
1: 荐
0: 的，荐
1: 哦、
0: 对啊，
1: 是 是, 是，
0: 就是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带回去不容易啦，
1: 真的，
0: 所以在当下你。其实立刻吃完，我觉得其实就是最好的回忆。
1: 没错，
0: 有的时候像今天 Kibo-san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去屏东这边吃的东西，
1: 是
0: 我觉得吃美食其实对于旅行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吃你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味，然后有的时候它就是当地的特产，它就是原产地，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你在原产地那边吃这边的食物，甚至他们的吃法、嗯、
1: 对，
0: 吃法有的时候也代表着他们的生活轨
1: 迹，
0: 可能过去这一边、嗯、哦，因为盛产什么，或者是生活可能比较辛苦，或是他们这边都是出海捕鱼的人，所以他们需要有好拿取的东西。
1: 是，
0: 其实从食物里面也可以看到，
1: 也可以看到
0: 很多这一些相关的文化。
1: 没错，是的。
0: 以上呢就是今天 Kibo-sa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不对，我要更正，疯狂 Kibo-san。
1: 新的封号，
0: 没错，来到了生理 Follow Me， 跟我们分享这个他到屏东这一边，真的带大家一路吃，嗯、然后看夕阳，以及住在了一间不错的餐、嗯、不错的饭 店,
1: 饭店，
0: 让大家呢好好的感受一下屏东的文化跟屏东的感受。
1: 没错，
0: 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好奇知道说 Kibo-san 平常到底都是。台湾的哪里玩，或是他都带大家去日本的哪里玩，
1: 是
0: 这些相关资讯，大家只要在社群上面 Facebook
1: 搜寻
0: Kibo-san、哎、就可以找得到了，可以看到他惊人的食量、嗯、以及每次都很豪华的飞机餐。
1: 是 的, 是的，
0: 好的 Kibo-san 下次再来玩。
1: 好，谢谢图杰，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玲。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哈，我们要继续我们这个百大青农系列。我跟您说，今天邀来这位特别来宾，真的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他有很独特的一些背景，比如说，你知道吗？这个台湾的百大青农，这是由我们农业部所举办的，到现在已经第八届了。好，第八届里面，这是今年第一次有台北市的青年农民入选，你知道有多难吗？如果有听众朋友，特别现在海外朋友来到那个台北的话，你就知道那是一个非常，这里是一个非常都会的，你知道台湾的首善之区，然后你很难想象在这边可以看到农田，你知道吗？齁，所以更别提在台北市农民的从业人口本来就非常少了，那你要去跟其他的一些农业大县啊，或者人家主要就是农业那个也是拼搏很多年，然后又能够脱颖而出，而且在台北，重点是他还是

0: 一位女性的青年农民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就来哈分享一下哦，她的名字叫做卢品芳。那品芳获得今年度第八届百大青农的肯定，其实她的身份非常多重，她自己本身哈，也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然后她也是第一届台北市标杆青农。也是台北青农联谊会的创会会长，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空睡觉哦。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呢，请品芳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嗨，品芳你好。
1: 嗨，你好，主持人好。
0: 哎，这个品芳，你自己是北投，算台北是北投这边的人吗？
1: 对对，从小就在这。
0: 哦，你那个北投就是大家现在台北很有名那个景点叫竹子湖嘛，你们家在竹子湖这边吗？
1: 我们家在阳明山竹子湖。
0: 哇，
1: 那为什么要在阳明山？因为以前很少认识竹子湖三个字。
0: 哦，现在很有名因为那个海域记的关系，但是你是说以前其实大家只知道阳明山，不知道竹子湖在哪里这样？
1: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加个阳明山，哦，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北投的阳明山上。
0: 哦，不要跑错地方了。对，那这个你说以前大家不知道竹子湖，只知道比较熟悉阳明山，那个大概是几年前的事了？
1: 大概40年、35年前的事情。
0: 哦，那时候你很小吧，哈，就是你小时候。
1: 对呀，啊，很小。
0: 哇，
1: 对。
0: OK， 好，但是时至今日，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台北，你问一下竹子湖在哪里，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哦，因为那有公车可以到啊，哦，而且它已经是在台北这里非常非常热门的景点，每一年在这个海域花开的时候，哦，不只是海域花开，平常其实这里就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哦。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说这个品芳啊，他可以获得今年百大青农，哎，真的是台北市你是第一位，对不对？
1: 对，目前是第一位。
0: 哎，
1: 以后希望不要只有第一位。
0: 对对对，没有你的代理，而且你现在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嘛？好，所以就说在你的这个生活范围里面，其实你们很多的青农是可以互相交流。大家可以互相，嗯，哦，一起努力，这样就对了哈。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会很好奇，那品芳到底是怎么样走出来哈，哦，走出自己。他不但自己做得很好，他呢还把这个经验跟其他的青年农民大家一起交流，大家一起哈，哦，真的是充满元气向前行这样哈，哦。那我先请问一下，嗯，百大青农今年有加了，你好像是在属于地方特色这个项目里边是吧？
1: 对，这个地方加比较多，也是因为这两年加了这一个项目，我们才能报名参加
0: 啊，不然以前没办法报名啊。
1: 对啊，因为以前的话，我们的土地面积太小了，
0: 哦，它有面积上的限制哦。那你真的是，
1: 它没有，它没有限制，但是就是以经济规模来讲，是比如说用土地面积去换算地上作物的面积，
0: 哦，
1: 那你如果硬要这样算，我们一定是算输别人。但是如果以土地上面的坪效跟你做的项目来讲，还有我们在地的贡献度，那就已经超出了。
0: 哦，我知道，如果照传统那一种标准，你们是怎么比都比不过，因为那个耕地面积真的比较小，哦，但是我觉得今年开始有这样转变，那代表农业部其实是有跟上时代的。
1: 就是
0: 现在我们在台湾，尤其我们这种比较小面积的这个青年农民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大家种植不重量，哦，那我们先介绍你自己本身主要的产业就是以海域为主吗？
1: 对。
0: 那你觉得你获得百大青农的肯定，他们有告诉你给你颁奖给你的原因是什么吗？
1: 目前9月30日才要受证，所以实际上，
0: 哦哦，还没有去领到奖。哦，了解了解。OK，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看
1: 到，但是我有些猜想啊，对，就是可能是 真的有把台北的这个坪效讲出来，就是是我们是以最小的坪效去放大最大的价值。
0: 是是是，这个是现代新农业齁、哦、要走的。就是我今天也许面积比不过别人，但是我在这上面齁、哦、因为你不是只有传统的种植嘛齁、哦、事实上你把产业升级了齁。我们先来问一下，就是你这个产业升级的情况，因为你说在你小时候别人根本不太知道竹子湖在哪里齁、哦、几乎没怎么听过。但是请问一下，竹子湖这边我们先以海域的栽种来讲，这个是大概是多久以前？是很早以前就开始，还是也是最近这几十年呢？
1: 海域大概是我小时候出生前才刚种植没多久。那阿公、
0: 哦、
1: 阿嬷那一代的意思是说，大概要种个3到4年才开始可以收，所以在还没有收成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种一些高冷蔬菜，但那时候价格是比不上一些盘商的价格、嗯、因为比较高价嘛，所以盘商就会收。 对，然后等到真正花卉起飞是来自于当时候那个我们的蒋先生他离世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海域的典礼，所以、
0: 哦
1: 就是葬他们的送出殡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整个海域白花，全台白花不够用。
0: 是说是蒋经国先生的时候吗？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海域才、哦、被大家发现，在电视荧幕上或当时的报纸有拍记录、哦、还有海域这个花。
0: 哦，甚至在那之前大家对海域也不是太有印象，是
1: 不
0: 是？
1: 不了解，
0: 也不太有机会看到啊。
1: 对，那应该也说印象也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是亚洲人，所以当时候白色的花对老人家来讲是不吉利的花。
0: 哦，他觉得，所以一般生活当中不太有机会去运用到。哦，
1: 对对对，然后直到就是西方文化进来、比如说我们的护理师医生穿白纱、
0: 白色的，对，
1: 然后对，还有我们的新娘子穿白纱，对，他开始有一些梦幻啊跟专业的形象在我们的生活出现、哦、那他才慢慢被接受成为我们他也是护士花，所以海域他本身就是、
0: 哦、他本身是护士节的代表性花卉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应该你应该清楚，所以海域是有他的花语的意思，是不是？
1: 就勇敢跟坚毅坚韧、
0: 哦、难怪会
1: 在这个天气里面开花。
0: 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开吗？
1: 春天过后、哦、但是阳明山竹子湖的
0: 很冷，
1: 很多雨很凉。对，很冷，
0: 人家说春寒料峭，有时候到春寒、哦、比那个冬天还冷。 哦， 哦
1: 对， 对， 对，
0: 所以它的花语里面有坚毅勇敢，难怪会成为那个医护人员它的一个代表性花卉。好、哦好，
1: 对，就变成是南丁格尔的代表花，这样他们当时候的票选、哦、但他们选出来的、嗯、
0: 是。所以这个原本海域在国外来讲人家有相当有一些人是喜欢的、哦、但是在台湾早期就是说颜色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讲并没有那么讨巧。可是我请问哦、嗯、那真正因为可能我来台北是比较，就是我来台北，因为我是南部的小孩，我来台北念书的时候、嗯、我就已经知道那个阳明山有那个竹子湖那边有海域了。对，所以我在想说，
1: 是抽机车钥匙的时代吗？
0: 但好像没有去做到那样的事情。就是说，他那个海域真的跟到现在啊，我们认为是这个好像本来大家就应该知道的。你知道，现在你到台北的那个花市，建国花市去看，那个海域很多哎、欸，哈、嗯。嗯哦品种还蛮多的、嗯哦、而且我个人自己还蛮偏好海域，因为现在在台湾海域你可以看到颜色是蛮多样性的了。
1: 对、哦、有红色黄色绿色，
0: 所以
1: 橙色黑色。
0: 我很好奇，那海域真的你觉得产业上面比较大的转变大概是在什么阶段？
1: 我觉得其实在我的小时候，当时候我们的北投区农会跟当时候台北市政府是很努力推休闲观光，是在我们开放 周休二日那个时间
0: 哦，
1: 那个年代，
0: 周休二日开始，大家开始往大自然，他比较有多时间可以往山上跑。
1: 对，所以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0: 嗯，
1: 就
0: 嘿，
1: 是

0: 礼拜六以前要读书，后来变礼拜六读半天就放假，然
1: 哎，
0: 后变成礼拜六不用读书。
1: 对，
0: 我还有遇过这个状态。
1: 哇！所以当开始台湾实行这个周休二日的时候，是说突然游客就来，比如说阳明山那竹子湖本来也是一个点嘛，哈、哦，然后就开始有人注意到说，在竹子湖这边一大片一大片的海芋田嘛。
0: 对，因为台北市的居民就是，因为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嘛，也不可能跑太远，所以
1: 哎，
0: 他们就开始就是往台北的郊
1: 近
0: 区啊
1: 郊这
0: 去
1: 样子，
0: 寻找，对，去寻找一些油漆地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1: 哎，
0: 我们花季的时候，我假日会回去家里面
1: 帮
0: 找阿
1: 忙
0: 公阿
1: 是不
0: 嬷
1: 是？
0: 嘛。那对，我们就蹲在家里的门口卖海芋花，然后一束100
1: 哦，
0: 啊、50
1: 对
0: 啊，
1: 对
0: 大的小
1: 对，
0: 的规
1: 那
0: 格，
1: 时候上去
0: 对。
1: 竹子湖，你就是看完那个海芋田，拍完照，然后就要带一束花下来，我跟大家通常都是这样的，哈、哦。
0: 然后就蹲在那边卖花，所以当时
1: 对，
0: 候的我就是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读三峡的国小，所以那
1: 哎，
0: 时候我都
1: 你
0: 记
1: 从
0: 得
1: 小学
0: 每一
1: 生
0: 天
1: 的
0: 也
1: 时候就已经有游客
0: 都
1: 上
0: 在卖
1: 来，
0: 花，对，人家是卖火柴棒的
1: 对
0: 小女
1: 对
0: 孩，我
1: 对
0: 可能是
1: 对，
0: 卖花的小女孩，然后就说。
1: 但是我跟你讲，因为竹子湖那个，你说海芋花盛开的时候在春天嘛，刚到春天，现在还蛮冷的哈、哦，蹲在那边会不会很冷？
0: 不会，
1: 不
0: 就
1: 会。
0: 是已经蛮习惯的。然后重点
1: 哦，
0: 是那时候因为小学要园游会，可能都在刚好在5月份母亲
1: 啊，
0: 节。然后我们的那时候
1: 哎，
0: 海域大概也在母亲节后面就会结束，
1: 嗯
0: 所以我
1: 嗯，
0: 都会去跟阿嬷批一些海域啊，跟
1: 哎，
0: 她拿花到我
1: 哦，
0: 们的园游会卖，
1: 哎呦，
0: 然后或者
1: 你，
0: 是康乃
1: 哎，
0: 馨这样子，
1: 哎，你
0: 对。
1: 小时候就有生意头脑了呢，哈。
0: 因为每个人家里都要提供一样啊，然后我也不想要煮饭呐、啊，也不想
1: 哎，
0: 麻烦我爸妈什么帮我准备什么糖果包啊什么的，二手
1: 哎，
0: 物品我也没有啊，家里有花我就拿花去学校卖，
1: 对，所以
0: 对。
1: 哦，你真正比如小时候，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总是会帮忙嘛，所以从小的时候跟海芋本来就已经很熟悉了，哈、哦。但是我请问一下，你真正自己投入农业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0: 大概21岁吧，可是那时候没有立
1: 哎，
0: 志要当农夫啊，
1: 只
0: 只是
1: 是
0: 想要
1: 想
0: 回来
1: 回家帮
0: 陪阿
1: 忙
0: 公。
1: 啊，哦，只是想要回去陪伴一下哈、哦。但是陪伴的意思，因为阿公年纪大了，他可能也你知道，就是体力上种不动啊，所以那时候你本来自然而然就会去这个海芋田这边要帮忙吗？
0: 应该是说。不是种不动，阿公体力超好，他根本
1: 哦，
0: 其实不需要
1: 这
0: 我，
1: 样子
0: 是
1: 啊，
0: 因为
1: 哎。
0: 他没有手机，当时候没有连通讯的，
1: 嘿，
0: 然后他会一个人在我
1: 山
0: 们的
1: 上
0: 山里面待很晚，然后有时候晚
1: 啊，
0: 餐时间都还
1: 哎，
0: 要去沿路找他的车，看他是在哪个田做事，然后去田里
1: 哦，
0: 面把他
1: 嘿，
0: 叫回来吃饭，所以就是要
1: 哇，
0: 请他回来吃饭，所以就会变成说，
1: 嘿，
0: 家人就是我爸爸，其实他就会担心阿公的安全，就是。某
1: 嗯嗯，
0: 人怎样一直都
1: 对
0: 无，
1: 哦，
0: 然
1: 这个
0: 后
1: 很
0: 刚
1: 危
0: 好我那
1: 险，
0: 时
1: 又
0: 候，
1: 没手机哈、哦，真的很担心。
0: 然后因为山上又我们也有野猪啊、猕猴啊什么的，
1: 啊，
0: 所以
1: 等一
0: 地
1: 下，
0: 又很，
1: 等一下，我去竹子湖那么多遍，没有遇到过山猪。你说那个年代吗？你在二 十，
0: 现在也有啊，
1: 现
0: 现
1: 在
0: 在
1: 也
0: 有
1: 有
0: 野猪
1: 啊？
0: 啊，
1: 哦，
0: 有
1: 那
0: 啊，
1: 要
0: 也有
1: 小
0: 山
1: 心
0: 猪，
1: 哦，那游客要小
0: 对。
1: 心，山猪不好惹，不要看它可爱的样子哦。
0: 对，然后还有三枪啊，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对啊，动物在，所以我们就觉得，诶，很危险，所以我就跟着阿公帮忙他，就是说，反
1: 嘿，嘿。
0: 正我那时候就是早上在山上帮阿公，然
1: 嗯
0: 后晚
1: 嗯，
0: 上就下山打工，这样。
1: 哦，下山打工，所以你一开始本来只是帮忙陪伴着阿公这样子，哈、哦，
0: 对，
1: 但
0: 就一
1: 是，
0: 做就18年了。
1: 对呀、啊，可是那为什么后来你是真正专心投入，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0: 大概回去帮忙
1: 嘿，
0: 一两年后吧，我就思考说，
1: 嘿。
0: 如果我的月薪，给山下的老板聘请的话，
1: 嗯。
0: 那时候我是7年级生，所以我们那时候最低薪资好像是22000， 还是23000多那个时代。
1: 哦、哇，
0: 对，
1: 真的真的那个年代哦，薪水真的很不高哦。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自己在山上，我一天设定自己赚1000块，那我一个月有3000块，也比山下

0: 而且时间很自由，
1: 时间自由啊，
0: 对，然后又不用工作八个小时，然后我晚上再去兼差也都会超过这个的收入
1: 哦。所以其实你是有非常，就是你真的有是有算过的，你不是说一
0: 时
1: 冲动的，
0: 因为那时候对，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买了车子，所以要付车贷，就是就想说，嗯，那这样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钱是可以做运用的。
1: 哦，所以就回家帮忙，就一直待。然后你说这一做就十几年了，
0: 18年。对，然后重点是那时候也很喜欢去 long stay， 所以每个月都会选一个国家待一个月，所以也要很努力存钱，所以就觉得，那就先在身上，而且你去给老板请就不能请一个月，
1: 你不能请那么长假期哦。所以你当时等于说，你等于在20几岁的时候，你就已经过上了一种生活，就是你的时间是比较弹性，可以自己安排的。然后收入你觉得比去那个让老板请，其实反而还更好哦。然后又可以陪伴到家人跟阿公哦。然后每年可以出去一个月出去旅行啊。
0: 对。
1: 哇。我看你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还学了很多跟餐饮有关的，是不是？
0: 我本来就本科系出身
1: 啊，
0: 所以
1: 你学的是餐饮科系吗？
0: 餐饮管理。对，餐饮管理。
1: 所以照理来讲你其实也是可以去走餐饮路线的啦。齁。
0: 对对，应该是说在毕业前就把该拿到的证照
1: 都拿到了。哇，
0: 对，
1: 人生的转弯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哈。那我们知道了，刚听到品芳说他在20几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回到家，然后在这个海域这个产业其实他就已经走进来了。然后那我们是很好奇，就是你大概是到你几岁的时候，你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竹子湖那个海域节，那是在你手里或者说你们协会去办的还是怎么样？
0: 海域节都是北投农会跟台北市政府当时候举办的。
1: 哦，
0: 对，
1: 所以
0: 然后直到那时候是比较是几家当时候的农场，就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的农场在经营的时候就帮他们推广。那年轻的农场，就像我们这一代回来的年轻农场，
1: 对，
0: 都是大概在差不多
1: 20年内
0: 左右哦，
1: 这样子对不对？
0: 20年内发展起来的
1: 哦。所以这个跟以前传统的竹子湖这边的景象，只有海芋田农民的身影，跟现在来到竹子湖，为什么我们说台北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很热门的景点，这是绝对跟在地年轻人哈，大家因为后来他不是只是来欣赏海域来买海域的地方哈，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发想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歌曲，之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品芳聊哈。

0: 哦，大家听到哇，非常有活力的，这是萧敬腾所演唱叫《海域恋》。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访问到呢，这是今年刚出炉百大青农哦，获奖者之一，他叫做卢品芳。那他算起来是在台北市北投这边的青年农民，但是呢，今年真的是这个已经举办了第八届了。这是有百大青农以来头一位在台北市台北市的青年农民获得肯定的哦。那我们今天聆听的是卢品芳，品芳的故事。好，品芳，我们呢来请教一下，因为刚刚你说你二十几岁，二十一二岁的时候你就开始回家帮忙了嘛。好，
1: 对。
0: 但是你刚回去的时候，你们那边是不是海域还是比较偏那个栽种，就是生产这个部分？
1: 对，就是我们家的话都有进花市做拍卖，就是有点、哦、就是有点像现在大家的蔬菜进到那个大集货，然后去拍到中央市场再出来。
0: 所以就说你们的主力就是我去种海域，然后采收之后拿去那个，就是拿去是算拍卖，
1: 对，台北花市，对，
0: 哦 ，OK， 这是一个主要的方式嘛，哈，
1: 然后单一通路。
0: 那你大概是到什么时候开始？你说，就是开始要把它转型，是你刚说从周休二日开始，慢慢很多人到山上来了嘛，
1: 山上、哦，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体验。那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国小。嗯，国中开始就要开始帮忙包花，因为要教客人怎么采花，怎么就是包花、
0: 啊、哦。所以你国中那时候，所以的体验是说怎样采海芋吗？
1: 自己去，对，自己去田里采海芋。
0: 请问一下，采海芋需要那个技巧是不是？
1: 有，因为常常我们是泥沼地吧，所以你会被脚被黏在里面。有拔花可能简单，可是你拔脚可能就花了很多时间
0: 啊。等一下，那个海芋田，因为它是水田，对不对？哈，
1: 对。
0: 然后
1: 它有分两种，一种旱田，一种水田。那我们家是水田，哦、
0: 你们是水田、
1: 那个，
0: 但是我可以踩进去田里面直接去采花。
1: 要换整套的装备，换雨鞋或青蛙装。哦，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候要给游客采的时候会把水位放低、然后发现水位放低反而更不好走、因为那时候给雨鞋常常有时候雨鞋黏在田里面，脚拔起来了然后他们要拔雨鞋
0: 这边拔半天，本来的不是拔花，是来拔雨鞋的了哇，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后来发现那体验，可是到了你自己真正开始回来帮忙，然后开始你真正有主导能力，是真的就你接手过来，大概是
1: 大概快要30岁，28、29
0: 哦，
1: 然后摸索了5年吧，
0: 摸索了5年哈。那我很好奇、你看你在国中时期，你们这边就已经有除了种海芋，这是一个经济收入来源，再来就开放给游客来体验嘛，哈，然后游客也会来，也会自己买一些海芋下去，但是都是跟海芋有关。那到你说你真正接手，你花了几年？5年哦，然后你真的可以去掌握的时候，
1: 培养5年
0: 、那你开始做了什么改变？
1: 应该是说，当时候海芋季就3个月，所以结束之后有9个月是没有收入的。然后你除了种田、陪阿公种完，其他的收入是阿公的，所以我就在想，那我该怎么样让这个农田有其他的收入？那变成从种田变经营农场，这个思维是当时候慢慢培养出来的。
0: 哦，所以你自己现在有一个农场吗？
1: 就是我们的海芋田，财富海芋田。
0: 财富海芋田，那请问一下，海芋田跟农场的差别在哪里？
1: 应该是说我们用田，但是田会被一个思维困住，就是
0: 会以为真的就只是一片，对
1: 对。但我们现在也是叫海芋田，但是我们把它用经营农场的形态去来看这个田未来要怎么样去操作，它就是一个空间。就比如说我们在山下租了房子，那今天你是房客，你租了一个33坪的地方，你要怎么让这个地方有收入，那你就要决定你的品项、你的贩售，你要租给 Seven 还是你要做些什么项目。那我也是把我们的田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基地，就不会只单限于我只是花农，我限制了我

0: 自己这件事情。
1: 所以你做了什么？你加了什么东西进来？
0: 好，第一是在没有采收到任何花卉的情况下，我有收入。怎么样有收入？
1: 你说海域真正海域花开大概基本上三个月嘛？
0: 对，那我不让游客去采，可是我那时候给我一些题目，给自己一些题目，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我就在思考说，如果我不让花给人家采，可是我又要有收入，我的收入哪里来？
1: 对呀，那可以来做什么？让游，而且为什么他要上来？他会觉得现在山上又没有海域花，我为什么要上去？对不对？所以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吸引大家来？
0: 好，第一是环境。
1: 哦，环境。
0: 就是当时候我们有一些绘画班，所以他们老师会来画这些漂亮的风景。然后以及海域田当时候没有人画过。对，所以绘画班就又有分油画，又有分粉彩，又有分水彩，又有分水墨，
1: 你等于在
0: 又有分插画。
1: 你这边就开了绘画班的意思是不是？
0: 我们邀请这些老师来这边开课。
1: 哦，邀请老师来这边开课，但是他所画的主题刚好就是有海域田，可以让他做实景的参考，这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户外写生，然后就可以收一些费用去经营农场。
1: 所以邀请老师来这边开课，所以有一些人来报名，那不一定，
0: 对，
1: 不一定是小朋友，也可以是大人，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是怎样来？是所谓的低消，是说我来这边报名，这也算一种体验了吗？
0: 也算啊，它等于环境体验。
1: 我就是当天，我当天上来，好。然后我可以来报名这个绘画班，然后我走的时候，我就可以带走一张我个人完成的画作，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导师同时也会教你绘画技巧。那这个是你在我们当时候卖的叫眼球经济，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个从体验经济变眼球经济。然后第二就是摄影班，然后第三就是我们的花田经济，就是你们民众到田里面赏花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花没有采出去，我们没有收入嘛，等你们来，我们同时就是把这样的收入提供一个很好美好的环境，然后变成我们田里的维护。
1: 哦，可是你不是说海域花一年大概只有开那三个月吗？其他的
0: 就在那三个月里面
1: 举行，就在那三个月里面，你也有加入绘画班，也有加入这些体验，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哦，我知道了，你把三个月的经济价值放大，哦，这样子可以抵上半年或9个月，哈，甚至一整年下来。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变成集中在这三个月，趁着有海域花的时候，你把那个真的是放到最大，哈，哇！不然我还在想说，来的时候如果没，请问一下，就算它不是开花的时候，平常一年四季来讲，它是会长叶子出来吗？
0: 对，它叶子一样都会在。
1: 哦，叶子都会在。请问，因为花都有所谓几年生几年生嘛？海芋是
0: 它一年生。
1: 哦，一年生，意思就是说，当我的花开完之后，那个叶子也会凋落吗？还是怎样？
0: 会变黄色，
1: 哦，变黄
0: 变
1: 色。
0: 枯黄。
1: 那
0: 对，
1: 它是怎样重新再种，还是自己会再长出新的苗出来？
0: 我们大概平常就是维护它，然后去，它是播下面的球茎去增加海域的量，然后会有我们的海域，那叫台语叫做野莺呐，啊那白背头 queen 这样子，然后
1: 他，你讲那个 Gina 是不是他的那个球茎就好像他宝宝一样，
0: 对对
1: 然后你把它分开，可
0: 对对对对对。
1: 以变成更多分株的意思啦。
0: 对对对对，分株，
1: 哦，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
0: 所
1: 叶
0: 以
1: 子大概一年差不多时间，它本来就会枯黄，所以必须再
0: 没
1: 从
0: 错，
1: 它的一个这个球茎再
0: 球
1: 重
0: 茎
1: 新让
0: 对，
1: 它再发芽出来就对了，是
0: 不是，它本来就会发芽，然后
1: 吧？哦，
0: 只
1: 它
0: 是
1: 本来
0: 说我们
1: 会，
0: 要帮它分株，就
1: 哦，
0: 是因为
1: 再
0: 它不
1: 把它
0: 能
1: 分
0: 太
1: 出
0: 大一
1: 来，
0: 株在同一个田里，
1: 它
0: 对，
1: 是一年下来，它就会长很多宝宝出来，是不是？它就会长很
0: 大
1: 多
0: 概
1: 球茎吗？
0: 两三年，我们才做一次这样大动作。平常就是维护它，对。
1: OK，因为我就在

0: 想说一年四季，也有的人不一定，像我的话，我不一定在那个海域花开的时候我才上去竹子湖，有时候我喜欢在飞开花期的时候上去，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海域田即便没有花，只有看到叶子，其实也是挺疗愈的哦。
1: 对，
0: 然后因为
1: 应该是说以前我是想办法把九个月的淡季填满，后来我才发现我不是填满淡季，而是每个季节本来就有自己的故事。比如说春天看海域，夏天我们当时候话延续到绣球花，然后以及现在的生态啊，山上的生活，然后秋冬我们有石农，有金针花农村体验，没有花你还是可以认识这片很美好的阳明山。
0: 对，很棒很棒。也就是说你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在趁着花开的时候能把经济效益放到多大，就尽量那个盯到极致，这样对不对？
1: 齁，对，
0: 这是增加经济收入。但是再怎么样，它就是那三个月开花期，除了在非开花期的话，因为你说夏天的时候变成你们还有另外绣球花也很多，对不对？
1: 对，
0: 哦，这个是后来种的吗？就是为了要分散游客还怎么样？还是本来
1: 绣球
0: 这里就
1: 本来就在种，本来竹子湖就很早就在种，就民国56年还是50几年就开始种绣球。只是那时候跟海域一样，我们做切花，然后绣球的话经济价值很高，但是因为它的维护比较不容易，所以对以前我们都是要就是整理绣球，就是都在半夜的时候9点10点还在那边弄绣球花，然后剪枝。
0: 弄绣球花是说帮他修剪枝条还是怎样？
1: 因为他早上我们清晨就是阿公都会去剪枝回来，
0: 对，
1: 然后中午我们就会让他吃水，他大概要吃大概6到8个小时的活水，让他枝条饱满，因为他要拿到花市去拍卖，半夜要进花市，当天半夜。
0: 你说的是切花的处理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切花，所以那时候等于是吃完水的晚餐过后就是要赶包装，包完装之后我们就要进花市了，就要进拍卖场。
0: 那绣球花的花季大多长？
1: 哦，很短，大概一个半月。
0: 哦，那比海域更短耶，短了一半耶。
1: 对对、
0: 哦、
1: 对，
0: 不过
1: 然后它就是很娇贵，它就很容易失水，所以我们那时候处理它的时候就是要很快很准。
0: 哦，但是花的时间看来那个一个半月里面大概也没办法睡得太饱哈。
1: 对，跟人家做茶差不多，就是早上剪花，晚上就包花。
0: 哎呦，那不容易。所以原本一样，它因为我们现在如果现在这个时机再去竹子湖，基本上现在哈、哦，现在这个年代哈、哦，上去就除了海域之外，因为竹子湖这边绣球花也变成是大家是来欣赏，我不一定来买切花，但是我来欣赏整片的那个花海也是可以的。
1: 没错，没错。
0: 哦，所以这个有花开的时候，你看那不错嘛，有海域，然后再加上绣球花、好歹这样也撑过那个四个多月了啦齁。已经
1: 对啊，也养活了5、6代的我们。
0: 那很好奇，现在是秋季啊，你们秋季的时候竹子湖这边你们又去强调什么样的特色呢？
1: 现在讲石农，所以我们现在在秋季会金针花刚结束，它一路看到9月初刚结束，然后我们就会有南瓜，然后还有我们的龙须菜，我们在它7、8月已经采收起来，就会做一些石农的 DIY， 所以我们有做成龙须菜面、阳明山的绿筋，然后龙须菜的饼干棒，然后我们有一些店家做龙须菜的巴斯克乳酪蛋糕。还有一些做成龙须菜的大蒜酱、
0: 哦啊。等一下，龙须菜也可以做成蛋糕啊！我第一次听到，
1: 哦、超好吃。
0: 酷、哦。
1: 然后我们还有做成就是、咸的那种像瑞士卷，但我们做里面包、
0: 里面包龙须肉末，
1: 对，包肉末，对对对，就是外表是
0: 你们把瑞士卷变成咸哦，外表绿色像龙须菜那样颜色。然后里面还有肉末，
1: 对对对，
0: 哇！
1: 对对对，那吃起来超香。然后还有就是做龙须菜炒饭，然后还有龙须菜炒阿贵，然后就是我们慢慢的就是让大家来知道说，哎，除了非花季之外的阳明山，它的蔬菜生态是非常多样跟丰富。然后还有龙须菜冷面，我们就会拌龙须菜的那个很像日本吃

0: 那种凉面，就是会沾酱这样子。
1: 嘿嘿，
0: 对。
1: 哇，想不到，所以龙须菜现在也是你们的一个重点的项目之一啊。
0: 对，慢慢在推广中，然后还可以打成绿拿铁，纤维非常的好，高纤。
1: 真的呀。哎呀，今天对龙须菜是彻底改观了，我只会拿回来炒而已。
0: 重点，龙须菜就是为什么要是它，是因为它的食农教育很强，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龙须菜就是佛手瓜的叶。
1: 对，只是这个一个是很多人不知道，再来就是我们对龙须菜真的只想说把它拿回来当青菜，你知道那个大炒，或者有的人可能用那个煮的，然后来类似烫青菜那样子哈。
0: 对对，
1: 但没想到你们这个龙须菜研发出这么多口味哈，哇！
0: 对，
1: 那我请问一下，从你们开始做产业转变，然后一开始是把那个海域花季先经济效益想办法放到极致，可是到了现在这种等一年四季你们都找出特色，意思就是说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到竹子湖哈。来到这边观赏旅游体验，或者来这边你要买你想要吃好吃的东西都可以来，这个过程当中又花了几年呢？
0: 大概有十年有哦。
1: 哇，又走了这么，所以你的意思说这是最近这几年你们才开始变成四季都可以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内容，欢迎大家来感受了，是在最近这几年。
0: 对，大概海域花是大概维持了快要20年之后才绣球花，我们原本只是没有给游客观看，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它太
1: 娇贵，
0: 然后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开放给游客来欣赏，就是因为我们种的地是我们种的地，我们农民可以走，可是游客走就要考虑到你们的安全性啊，然后你们的观赏动线啊，还有因为我们种的时候种的是我们采收方便，可是你们种我们给你们看要种美观，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上面又要下功夫，因为不可能第一年种隔年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东西，不管我们的遗珠什么的，所以就因为那个等于是四五十年植株，所以这一部分就又努力了快要10年。
1: 哇，
0: 然后对，然后到近年这5年大概才是有金针花才有龙须菜，然后包含农业部推的食农教育法落实了政策之后，我们开始在转变，是因为我们前两个刚刚你们认识的产业它都是不可食。
1: 对。
0: 所以我们没办法跟上政策可食这件事情。
1: 因为食农教育那个材料必须要可以吃的。
0: 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找到可以延续我们竹子湖生命跟脉络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龙须菜原本就有种，但是没有被开发出来让大家认识的。然后金针花原本我们是种在边坡做绿管维护，
1: 对，就是我们的印象中在竹子湖大概不是很容易看到很多的金针花啦。
0: 对。
1: 所以现在你们就是那龙须菜慢慢的会变成竹子湖这边的主力的一个农产之一哈，就是是可以吃的。哇，所以可是这样听起来我现在了解，因为我其实几年前有住过北投那边，住了几年。我一直以为它本来就长那样子，你知道吗？哦，今天听了品芳的故事才知道，哇，那我算幸运，我比较晚到哦。就是我一直以为竹子湖本来就是那样一年四季。
0: 没有。
1: 哦，所以你看你这样也，你说你这样走这样也花了18年的时间了呢齁。
0: 对，
1: 真的不容易。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呢品芳他真的不只是只是在家里边经营农场，然后呢去对竹子湖这边的农业也好观光来讲他很用心，那其实我觉得他更难的是在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请问啊，这个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范围就是整个台北了？
0: 对，整个台北五大山头。
1: 好，那这里面
0: 包含关渡平原。
1: 哦，那太好了，这里面真的很多的交流齁，等一下我们再来齁，听听品芳的故事。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彭靖慧所演唱的歌曲《当我们同在一起》。好，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今年度刚获选我们呢这个农业部颁发第八届百大青农，他是得奖者之一，但是因为太特别了，一个他是女性，第二个他代表台北市，这是八届了，你看这样子这么多位青年农民，是第一位台北的获奖代表。我们访问到的是卢品芳哈。好，品芳，因为你一开始有讲说你其实刚毕业那时候你也在，你一开始在家里只是帮忙嘛，但是你大部分时间你还是会到山下去做别的工作哈。因为打工你也算是就是上班这样子哈。但是你自己本科因为学的是餐饮哈，所以这个学餐饮的部分是在你，我请问一下，你担任那个协会，就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大概是做几年了？
1: 哦，今年刚接。
0: 哦，今年刚接，但之前你就是协会的成员了，对不对？
1: 对对、哦，工作小组。
0: 这个是你加入多久了？加入这样一个
1: 团体，协会创办六年
0: 哦，也才六年呐、啊。那
1: 对
0: 创办的时候，所以你刚刚说你们这个协会是汇集了台北的五大山头啊、哦，除了五大山头、阳明山，然后关渡还有哪里？
1: 士林、北投，就是内湖、南港、猫空、木栅
0: 啊，对对对对，内湖那边也是有山的，因为那边。然后猫空木栅哦，所以有的是做茶的哦，
1: 对。
0: 然后有的好像你们这边的话是花卉，还有这个农产哈、哦。所以如果才成立六年了、啊、哦，然后你今年刚接理事长嘛，好、哦。然后看资料说你是第一届台北市标杆青农，什么叫标杆青农啊？
1: 标杆就是当时候。百大我们没办法报名的时候，我们台北市政府就说、哦、那我们
0: 自己办一个
1: 标杆青
0: 农哦，意思也是杰出优秀的青年农民的意思啦哈，
1: 就是可以发展的农民，就是这样的一套系统、哦、未来它是一个其实是辅导办法啦，然后透过你的想法，然后政府资源支持我们的想法，让我们真的永续朝这个农田发展、嗯、
0: 哦，
1: 对，
0: 真的很棒。因为台湾这几年比较更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有的就回到故乡哈、哦，然后就是说去发展这样一个新农业，事实上它需要很多经验的传承，互相的交流，
1: 没错，
0: 还有一些灵感的激荡，还有我们互相配合嘛，对不对齁？
1: 好，没错没错、
0: 哎、所以你看到、哦、我在想脑海中想念那个画面，从那种年纪轻轻的那个小女生、嗯、然后后来变成穿青蛙装，你说到海芋田是不是常都要穿青蛙装啊？
1: 对啊对啊，然后

0: 然后客人也蛮习惯我们穿着青蛙装跑来跑去，在煮咖啡还是端东西。
1: 所以你自己你们的这个农场里面，等于是还有咖啡厅的意思，是不是？
0: 也不就是复合式的一个
1: 哦，
0: 饮品提供
1: 复
0: 这样子，
1: 合
0: 对。
1: 式。可是那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因为你是学的就是餐饮管理呀，哦，所以你
0: 也不
1: 是，
0: 算完全是因为餐饮管理，而是觉得，因为有些人、有些民众来，他不一定要去体验，他们想要美美的待在农场
1: 没
0: 休息就
1: 错。
0: 好。
1: 我分享一下，
0: 对，
1: 我个人真的也很喜欢去竹子湖，但是我不在意有没有花，我不会特别挑花季的时候去。我觉得光竹子湖那个山、那个田在那里，哈、哦，还有有时候山上会有一点那个山岚的感觉，光在那边发呆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享受了，哈、哦。所
0: 对
1: 以，
0: 呀，
1: 哦，所以说有个咖啡喝一下，真的也蛮好的，这样哦。
0: 对呀，对
1: 哇，
0: 呀。
1: 那我只是很好奇，你一开始，因为人一定是先从自己熟悉的范围开始去发展嘛，哈、哦，所以像你的顺序，你回家来，当初说原本只是为了陪伴阿公，确认阿公的安全，然后准时回家吃晚饭，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到后来自己投入，然后原本也是花比较多时间在种花的这个部分嘛。哦，初期，然后后来慢慢的，因为环境的一个改变，哈，然后呢，又
0: 对，
1: 要随着要怎么样去扩大这样一个经济价值，还有跟上现代的一个脚步。那请问一下，你一开始是说除了你自己这样做之外，你已经就会串联在地，你们这个竹子湖这边，大家这个农家，大家就一起来想想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共同发展？还是说，其实就有一个范例开始以后，别人自然就会跟进呢？
0: 应该是当时候我都埋头苦做比较
1: 嘿，
0: 多一点点，是因为
1: 对，
0: 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去跟大家连接。然后第二
1: 哦，
0: 是因为我的辈分在山上其实也
1: 你
0: 很
1: 算
0: 小，所以我
1: 很小
0: 对
1: 哦。
0: 我对对对，所以我出去可能要报到我阿公那辈，可能大家知道哦你是谁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那时候世代差异，阿公那代是
1: 对，
0: 把花种好，品质稳定，送市场能养家，他就是好
1: 没
0: 农民。
1: 错，
0: 可是
1: 嘿，
0: 我这一代，我多了品牌、游客、环境、食农、网络体验、永续，然后变成方法不一样，可是核心没变，希望这块田可以持续留下来。那我
1: 对，
0: 就在想说，我先都是以先增加自己的产能跟知识能。所以那时候大部分前5年，我真的都在学习，就是我去参加了很多的社团活动，比如说农业的部分，然后去看国家公园、其他国家公园怎么在他们的环境里面经营农业，然后再是我去评估一下国外的农业面，哪些是台湾我可以借鉴的，我们农场
1: 所以
0: 这样。
1: 你的 long，你可能出国去 long stay，有时候你算也会类似就去考察一下，这样是不是？
0: 对对对，有一点，对有一点，大部分人都
1: 哦，
0: 会有安排一个礼拜在很多的农
1: 哦。
0: 场去看看
1: 所
0: 别人在干
1: 以
0: 嘛，这样。
1: 你先自己去了解、收集很多的资料，去参考了很多别人的经验。好，通常我们就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哈。我到达一定的饱满程度，接下来我就想要开始有所发
0: 实
1: 挥
0: 践，
1: 了嘛。
0: 对，我
1: 对，
0: 就开始实
1: 所
0: 践，
1: 以
0: 没
1: 你的
0: 错。
1: 实践的起点就是你先做你们在你自己家里边这个农场，把它发展出来，然后再去跟别
0: 对，
1: 人
0: 比如，
1: 连结吗？还是？
0: 对啊，对啊，比如说，当时候，做田间美术馆这件事情也是在
1: 对，
0: 111年，那时候就觉得在竹子湖当季疫情那时候，
1: 嘿，
0: 需要一点点让一般民众可以记忆竹子湖的点，所以我们那时候跟
1: 嘿，
0: 艺术做结合，那这个艺术就可以用竹子湖现有的农业不能说废弃物，农业循环资材，
1: 比如
0: 我们
1: 说
0: 来
1: 什
0: 把
1: 么？
0: 它，比如那时候有绣球花的枝条，然后我们剪枝下，因为变成观光嘛，所以剪枝下
1: 嘿，
0: 会留在现场。我们
1: 对，
0: 怎么样利用它变成下一个艺术作品，下一个的农作物？那比如说，
1: 嘿，
0: 像现在我的绣球花枝条，我可能已经在做循环经济，我已经拿去做成碾碎品之后，它可以变成可能未来变成你看到的柜子、书桌，可
1: 哦。
0: 能变成地板铺的木栈道，那它就是我们多一个资材的利用。
1: 哦。

0: 它可以绣球花的枝条，就是这些剪下来不用的。原本如果传统的年代是怎样，把它烧掉还怎样？传统的年代，
1: 传统年代我们以前我们做切花，所以我们不会留下来。
0: 哦，就是
1: 都在民众的手上。
0: 哦，
1: 我们没有留那么多的枝条，
0: 没留那么多枝条。但是你们现在因为枝条，它可以做更多多元的这样一个运用。哦，
1: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真的是蛮永续的一个概念，哈、哦。所以这个，
1: 然后到海域也是，就是当时候的海域呢，我们因为是惯性农法，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喷药，然后会让，然后肥料施比较重，因为为了要把花交到花市去，然后规格会比较好，会比较多的钱，
0: 要长得比较大，颜色要比较漂亮，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后面就是我们就把这个花，因为考虑到游客进来要跟花有接触的时间比较久，就变成不是我们农民，所以就考虑到这样，我们就慢慢减药，然后到最后不用药，到最后在海域田跟绣球花田，我们就用多元生态生物的样貌去维护这个花田。
0: 你用多元生态的方式来维护它，可是产量会有影响吗？
1: 会以一般的产量，以前如果惯性可以达到的产量，比如说是100%，
0: 对，
1: 然后规格会 AA 加，那可能我们用绿宝之后，当时候第一年产量直接落到了60%，而且它的开花期还抓不到，因为开了，然后我们以为会跟以前一样会有抽出第二朵、第三朵的话，就没了，可能就没了，或是它的规格就只到。不到 A， 可能只到 B 跟 A 中间。
0: 你们有一段阵痛期哦，而且这个变化你差了40%。坦白讲，这个不是普通的心脏承受得住。那时候应该会不会有出现怀疑呀、啊？就是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呀、
1: 啊？有啊，阿公一直骂我们，没有骂，关心我们。
0: 阿公也会担心啊，怎么办？因为坦白讲，差40%。这真的蛮可怕的，在他们来讲，
1: 但其实那时候，当时候是我爸爸的压力比较大，因为我回去之后大概5年，为什么说我变有儿子，是因为后面我爸爸退休，他可以回来一起帮忙经营的时候，他就负责了，我就让他负责田里这一块，因为我就可以专心的想办法去把人啊，或是游客，或是
0: 拉进来这样子。
1: 我们学到的这个管理面，把它放到这个营运模式，会更快落实。那田间管理部分，爸爸跟阿公他们又可以培养出现在的感情，因为以前那个年代他们是没有机会培养感情的，就是工作读书叫你出去工作，不要再回来山上了，因为就是对、啊，
0: 怕你太累这样子，
1: 而且怕你们饿肚子，对，就是叫你们不要回来，
0: 对。但是你用事实证明哈、哦，回来不但联系的亲情，然后呢，那个经济发展也可以很好。只是说，那你当时一开始用那个绿宝，然后一下子落差那么大的时候，是因为我非常清楚知道这样做是对的，需要一些时间等待而已，还是怎么样？
1: 应该是说，原本是。因为我回来18嘛，所以在中间五年后那一段执行了5年，我落实我一些想法之后，我也看到国外有很多永续的发展，当时就看到。可是台湾的那时候政策是没有落实，花卉管理可以我们去申请的条件是没有这样的案例的。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在6年前，大概5、6年前，绿宝花卉也没有我们观赏。用的花卉的认证，然后直到慈心基金会他负责了这项项目，然后透过阳管处他们的计划就要做，我们就跟他提到说我想做花卉这块，他们其实也有一点点棘手，因为他们手上也没有任何的案例，
0: 也没有，
1: 所以因为他们的案例是那时候只也是验证可食性，
0: 对，就是可以吃的这些农产品，
1: 比如说莲花，比如说就是可以放到嘴巴的金银花，
0: 实用性花卉，对
1: 对啊，我们是观赏性，所以
0: 哇，
1: 它为什么要绿宝呢？我们绿宝这件事情对我们帮助有吗？没有啊。可是如果农友一般民众觉得可食性的，如果有个绿宝，他们觉得吃起来安心，
0: 比较安心，
1: 可是不会因为有绿宝你们看起来很安心，

0: 赏樱花会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就成为台湾第一家拿到绿宝观赏樱花会审认的一个花田
1: 哇，
0: 农场。然后未来
1: 对，
0: 大家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机制去做永续的申请，那台
1: 是
0: 湾就有
1: 是，
0: 一个永续的标章，而且它是一个田里面一个生态记录很棒
1: 哦，
0: 的一个，对，
1: 真的，
0: 认证审认啊，
1: 真
0: 嗯。
1: 的很棒，因为要做到这个，这里面有很多过程，很多的苦要自己吃啦。哦，
0: 没错，
1: 内心的辛酸没办法对外人道，但是真的很感谢。所以你说你这样从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到最后真的终于获得标章，大概有花了也是将近10年吗？还是怎么样？
0: 3年，
1: 三
0: 有
1: 年。
0: 这样的想法是10年前嘛，但
1: 哎，
0: 是10年前没有嘛，所以就
1: 对，
0: 是等到有时机，刚好就是5年前的时候，就
1: 哇，
0: 111年的时候开
1: 对，
0: 始有，
1: 所
0: 慢
1: 以。
0: 慢有这样
1: 那
0: 的。
1: 我知道，其实听完今天节目都不用去问评审为什么品方会获得百大青农哈，这、继续努力，后面还有神农奖呢，是吧？
0: 哦，没有，我们这只是一个就是过程，就觉得台
1: 是，
0: 北市需要一位百大青农，就是
1: 对
0: 也可
1: 对，
0: 以告诉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努
1: 嗯。
0: 力的这群好朋友，知道就是青农民这件事情，农业是可以做的产业，而且我们回来是赚得到钱，而且可以养家糊口。然后
1: 对，
0: 第二是我们还有一些使命在，而且我们的生活环境很棒。
1: 哎呦，我这个开始羡慕青年农民的生活，哦，但是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听到品方分享了他的一个故事。其实他这个从农的一些经历，刚好也见证了台北农业发展哈，或者我们听到这个海域的一些发展的历程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品方，谢谢。
0: 如果大家最后只记得那一束花，太可惜了。其实我们农民不用另外盖一个美术馆，四季都是展览，植物就是作品，农民就是创作者，你就是这个作品者。
1: 太棒了，好，感谢品方，谢谢哦。
0: 谢谢。
2: 喂，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哈，真的假的啊？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
4: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5: 时事放大镜。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志德，志德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世界大国民。
6: 我再简介一下那个志德他的经历，他从事新闻工作30年，曾经担任联合报、苹果日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公共电视新闻部经理，跟香港端传媒总编辑。他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有很深入的一个研究分析中国的政治宣传。目前他的身份是自由记者。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就从《干部国家》这本书它的主要脉络，干部分成两类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就以这个毛泽东跟周恩来作为一个例子来谈中共建国，一直到文革，一直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过世。然后我们也延续谈到1989年的那个天安门事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两派的斗争的一个延续，一直到今天习近平对干部的这样一种整肃啊，或什么，也是跟这个东西有关。但是其实这部书里面其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主题是，变成说，整个干部要处理三大议题，

0: 一个城乡哦，你不能够让乡村的人口大量哦聚集到那个城市里面哦，这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维系哦一个国家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哦，对，然后再第二个那个土地改革哦，那当然这个其实土地改革，我们其实在1950年代的时候，其实老实说，要不是有共产党哦这样一个全面哦那个变成说土改，也不会导致台湾哦国民党来台湾之后哦有一个强烈的企图，必须要进行土地改革哦，对，所以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啊、哦、做一个历史的比较，因为这方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这两个地方，不管说是在中国大陆本土以及在台湾，没有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那么就不会造成日后哦两个政权的一个长期稳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哦。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有关公民社会的一个崛起。我想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哦，吴建明，他曾经在10多年前，他曾经很乐观啊。一样，中国有所谓的第三社会
1: 是，
0: 的一个崛起，那的确的确在从江泽民一直到胡锦涛的时候，哦，整个中国的那种民间社会的力量其实非常强大，哦，除了不能够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权威之外，你针对环保、针对很多劳工议题、很多的一些社会议题，哎，其实还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到了习近平时候，哎，不见了，不见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从干部国家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个志德，你怎么分析？就是刚讲的这三个议题，其实说实在都很难哦。所以，这个你看，从建政以来，你看已经快80年了。
1: 是，
0: 对，所以这个议题其实一直是一个反复不断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挑战，你怎么看？
1: 好，我觉得主持人提到这个几个问题哈，我觉得，先谈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共产党组织的这个严密的程度哈，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里面这个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民间史学家，叫做这个高华老师，那他的作品其实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里头我读一小段，他当时讲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延安时代，他怎么样建立这个党组织？哈，他是这样写的：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从中共中央到边区党委、边区政府，一直下到市区乡的党组织，甚至到农村每一个村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负担起检查路条、捉拿可疑分子的保安，这个治安保卫任务。哈，所以从中共中央在1937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延安建立根据地以后，这一套干部制度，这一套穿过社会整个每一个部门的制度，其实到今天为止没有改变，或者是说，有的东西你看起来它改变了，甚至，但是它只是不用这个权利。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我们小的时候念这个中共暴政的时候，那个课本上写的是中共暴政，然后讲到说这个党组织其实穿透家庭。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甚至小孩子，他都会认知到我要向党效忠是第一的，然后我这个孝顺父母或者是实践家庭伦理是第二的。小时候我们都不相信，觉得国民党骗我们哈。然后，但是你现在知道，就是说在譬如说，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包括习近平在内，习近平在当时在这个上山下乡被下放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逃回家，就他妈妈去举报他。对，那这个是这个公开的历史， 也许有人要批评我们说，哎，你们讲那个都1970年代的事情，现在不是这样了。好，那我恰恰要讲就是说现在还是这个样子。譬如说我们今天虽然在中国绝大部分的省区里面，你好像看不到

0: 到这个党的力量渗透进家庭。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在新疆，在我们在谈这个中国对这个维族人的迫害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迫害的项目，就是中共的汉人党干部要受命去住到人家家里。
1: 嗯，
0: 对，那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联合国报告里面其实都有写。那在包括后来逃出来的一些到西方的人，甚至有当年执行过这些任务的警察，他出来都讲了，就是说他当时譬如说一个警察管五个家庭，我就是要轮流的去住到这些人家里，然后干什么呢？去收集情报，看他们有没有在做礼拜，家里有没有这个古兰经，有没有在做宗教仪式活动，那我要举报，我要收集。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他不做这件事情，但是党的严密组织的穿透性这件事，他永远是保留在他手上，当我需要的时候，我立刻其实就可以做。那另外一个例子大家很清楚，富士康，在这个郭台铭先生的这个富士康在中国设厂，他里面也是有党组织的，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土地改革跟这个土地国有化，那当然这个是这个中国这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个起家。那土地改革跟土地国有化这件事情，刚主持人讲的，两岸有非常不同的历程，但是它政治上的效果就是所有的土地掌握在国家的手上。那这里面的这个影响极其巨大。第一个就是说，配合这个土地，在中国的这个制度里面，城市土地都归国家，这个农村的土地理论上集体所有，就是这所有人共同持有这个地。但你要知道，就是说当我们一家人，大家族，这房子是我们家所有的人的，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家族里面最大长辈他来决定。对，那中国其实一样，当你说这个土地是所有人都有的时候，那么掌握最大权力的人他就会有最终处分权。那这个是谁？那其实还是中国共产党。好，那他的这个影响其实很大。第一个，他提供了一个镇压的工具；第二个，就是他能够使共产党大量的从农村或者城市的土地里面去剥削出他的经济利益来。那这个在中国叫做土地财政。那在这个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土地财政其实造就了今天中国的繁荣，所以它里面的这个后果其实多种多样。它既是个镇压的工具，也是个中国政权养大它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好，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公民社会的崛起。公民社会的崛起，怎么样去镇压这个公民社会的崛起？我认为可以归纳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法律上的镇压，所以他永远对于普世价值是要批判的。他为什么要强调中国价值？因为当我们强调中国价值的时候，意思就是中国现在掌有最大权力的人，我才是这个谁对谁错的最终裁决者。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一首叫做这个胡萝卜与大棒，我们刚刚讲的是大棒嘛，齁，那现在讲的是这个胡萝卜是什么东西？胡萝卜就是中国在统治里面，他让所有被统治的人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个特权阶级的。这个特权阶级就是书里面写的干部。一旦你成为干部，你在权力的某一个节点上头，你在越大的节点上附带得到的经济利润就越高。你在低一点的节点上，你得到的经济利润就，你还是比一般被统治者要高。那这件事情其实让中共的政权得以安定，因为知识精英大量的投向他们，从各种的管道，从学校也可以，从这个科学研究机构也可以，从这个或者你直接加入成为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干部也可以。还有一点，国民党特别被吸引这件事情，因为他去的时候他也清楚的看到，一旦我成为共产党需要收买的对象的时候，我就分润了这个经济利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它还在发展当中，就是我们看到的，但是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高科技作为一个镇压的工具。那以前的高科技，比如说这个路边的这个摄像头啊，摄影机啊，对于电脑网络这个数位资讯的检查，乃至于 AI 的使用，将来 AI 能不能 怎么样去巩固这个集权体制，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当中的事情，那我们要密切去关注的。对
1: 对，所以我想有关那个高科技跟这个干部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刚刚已经智德已经分析了，就是由干部国家它主要的那个三个任务，就是那个第一个有关城乡控制，你不要让那个乡村人口过度拥挤到那个都市里面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土地国有，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控制这样一个公民社会，然后到了那个我想其实我们还是回到现实，就是到了今天习近平，其实今天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现在习近平你说这个团派到底是不是团灭，我们现在不知道，好，那几乎都是用他自己的人，可是不要忘了最近清洗军方，那个可是都他自己提拔的，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当然可以用当年那个毛泽东，不管说是指名刘少奇接下来指名那个林彪作为他的一个继承人你可以当然有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今天习近平的一个焦虑或是他的一个控制
0: 是
1: 那重点还是在于说到了今天习近平对这个干部国家回复到那个智德，你有提到陈云他里面有提到过一点很重要，就是国家未来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人是这样才有办法长治久安。
0: 是。
1: 那可是如果说你整数的人太多那到时候变成说这个所谓的纯正血统的人纯正家族越来越少的时候怎么办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到今天习近平会不会已经面临到这个关键呢？
0: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这个整个中国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就是说今天我觉得这跟毛泽东时代又不一样，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讲说这个制衡也可以，或者我们讲说这个合法性权力的来源不只来自于这个毛泽东，那譬如说这个周恩来也好，这个林彪也好，刘少奇也好，在这个路上或者甚至更早的什么高刚饶漱石这样的这个党内元老，或者是习仲勋这样的党内元老，他们的权力来源来自于整个这个新中国革命的成果，就是我在不同的面向参与了新中国革命，于是我们大家共同打下这个江山。就毛泽东，你虽然作为一个这个实质上的这个领导者，或者名义上都可以，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但是我的攻击不是你给我的。那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跟毛泽东中间还有一种这个制衡的关系。我们上礼拜说到了，就是在毛泽东在这个大跃进或者是在这个反右这上面走到太过的时候，这些思维比较正常的干部尚且有能力集结起来，某种程度剥夺他的权力，然后让这个国家走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发展路径上面去。好，但是我觉得今天习近平的状况就远远不是这样。所有干部的这个合法性来源来自于习近平。那权力上我为什么有这个？因为习近平给我。但习近平再怎么样也就是一个人。好，所以回头讲到就是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这里面我觉得第一有非常这个马基维利的部分，就是习近平作为一个这个统治君王，好，那他必须要让下头时时刻刻处在一个不安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你在一个机构，在一个位置上面久了，你就会开始累积你自己的人马，你就会开始积累你自己的权力。那这时候，我必须要这个时不时的晃动你一下，让你很不安。那这个晃动的方式，可能就是来自于你们中间的互相内斗，或者是在他认为哪一个派系做大了，大到让他不安心的情况之下，于是我就出手拿掉他。那拿掉他之后，第一个继续维持下头这个不安定的状态，第二个向所有的人宣告最终权力乃是在我手上。 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习近平在现在。

0: 的统治里面像毛泽东又不像毛泽东的地方。对，
1: 嗯嗯嗯，对，我想就是那个，有关习近平的一个问题，我想其实这几年来几乎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在讨论啊，因为真的是因为中国现在你看它的军事武力啊，然后那个整个对于其实不只是第一岛链啊，也威胁到第二岛链哦，所以
0: 是。
1: 这美国尤其是美国的那个海军的船舰的制造能力，现在远远落后于中国，所以其实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忧心哦，所以才会导致说哦，要用关税让制造业回笼啊，那这个当然是我们过去这一两年一直都在讨论这一个问题。那回到这个干部国家这样一个，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干部你要统治全中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除了那几个，除了制度，重点是必须要用那个意识形态，
0: 是。
1: 而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必须要把整个中国跟整个中国共产党合一。所以你看，他那个标题副标，中国如何变成中国共产党，这个就是一个重心，就是你可以说是家天下。
0: 是。
1: 但是这个家天下又跟朱元璋的那个家天下又不太一样，那个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必须透过历史解释，把那个所谓的党史，那个家史，变成说联合在一起，党史就是家史，就是国史，这样一种角度，你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历史解释这个部分，老实说了，这一点其实反而是变成说，在台湾在这方面真的要好好警惕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由于政党对立然后统独分立所以变成说对于很多问题的解释然后就是几乎没有一个共识。而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你看那个，其实他们从建国以来一直对于各种历史的解释都有他一套标准。虽然这个标准有时候你看起来非常荒谬，尤其是文革期间，你要讲那时候我有一整套范文澜的那个《中国通史》，哇，这样看一看真的是导演讲真的看完全看不下去，完全看不下去。当然，文革之后很多的一些历史学家，而且倒是很多观点倒还不错，就是撇开这种所谓的唯物辩证法啊，什么那种东西杂七杂八之外，其实很多东西倒是真的有他一套新的看法。但是这一套新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受到中国共产党很浓厚的一个，尤其是你看那个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其实很多有什么什么九五工程啊，什么一大
0: 是，
1: 堆那种那个东西，包括譬如说对于高句丽的解释这个就当那个南北韩非常非常紧张对，然后变成说有关对历史解释，这个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它维系它政权稳定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这里头其实。有一部分哈，其实我们还挺熟悉的，就是我跟这个主持人，我们这个大概同辈人哈，我们都就是还某种程度受党化教育的哈，就我们一定很熟悉一个我以下讲的这个的这一串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当时我们在念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就孔子、孟子完了以后，怎么一下就跳孙中山了？就是中间这个上千就这么几千年的王朝都没有圣人了，然后就孙中山，然后就蒋介石了啊！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哈，今天这一套东西，我就认为两个组成的部分，一个组成的部分还真的就是国民党这一套，就所谓的道统观哦。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在这个制度基因前一阵子出这个制度基因的这个书里面，许生刚老师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东正教的丰盛，就东正教的这个圣人观。那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谈的这件事情哈，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 统治正当性的一套论述、
1: 嗯、
0: 这一套论述里面包括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尧舜禹汤的这一卦、嗯、那他当然孙中山之后他就接到别处了、啊、是他不会接蒋介石嘛、
1: 嗯、
0: 他就接到别处去了，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就是丰盛观，那这个丰盛观马列恩史，就是说现在在这个中国这个小学里面就挂着这个四个这个照片，
1: 嗯嗯，
0: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1: 嗯，
0: 然后史达林，之后就是毛泽东，
1: 对，
0: 毛泽东，然后之后当然就习近平，
1: 好、嗯，
0: 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建立在一起之后，它成为一个历史论述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或者是所有的历史论述都必须要从这里面来延伸，那或者不能违背这件事情，那否则的话。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这个正当性或者合法性就会从根断裂，对，
1: 嗯，对，尤其是那个中国共产党啊，必须，因为毕竟它是有意识形态啊，
0: 是
1: 这样，然后意识形态必须借助了这样一个党史，尤其是其实老实讲，中国传统里面啊，所谓的六经皆史，
0: 是，
1: 所以变成说。历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就是基督国家里面的那种所谓的圣经的一个诠释，
0: 是
1: 哦，所以为什么中国传统历史非常重要哦，比如说每个朝代那个兴替之后就必须哦那个修史哦，替前一代，你看到了大清年间哦，到了那个康熙哦，雍正的时候就开始在修明史哦，然后你看这里面张廷义就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哦，对，所以那个然后当然有关历史的解释哦，那当然那个当然现在很多人就讲说，哎，好像也没有有人还解释说，哎，你不管说是你共产党也好，或者是那个国民党中华民国。体制都没有在处理清史，那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啊。
0: 对，
1: 那但是现在可能中国共产党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要处理啊，中华民国啊，当然其实由官方其实也出了好几套有关中华民国史的那个书了啊。我想那个志德你我们也都有看过那些那个资料啊，但是基本上其实都还缺乏一个，因为毕竟。中华民国今天在台湾还是存在的啊，所以
0: 他到1949年就结束了，这太不现实了。
1: 对啊，所以有关历史解释跟干部国家的一个问题，我想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那因为时间有限，我想最后就那个志德，你简要的跟听众朋友来谈一下，就是干部如果说是一个架构，
0: 是。
1: 那历史基本上就是血域，
0: 对
1: 哦。那这里面那怎么连接？
0: 我觉得历史会对历史的诠释，哈，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的诠释，他要让这个历史提供他这个统治的这个正当性。那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这个理论上面的创造，这个还又真的是从国民党来的，就是说，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孙文革命的时候，孙中山革命的时候，在此之前，他其实是动员汉族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1: 没
0: 就创立合众政府。也就是说，我汉族人团结起来，把满人这些人都赶走，建立一个属于汉人的国家。然后到了中华民国创立之后，就突然改口谈五族共和，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一起来建立这个中华民国。好，那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形塑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概念就被创造出来，就是中华民族。那中华民族里面包括维吾尔族，那个长相语言都跟你不一样，藏族长相语言文化传承都跟你不一样，但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叫做中华民族。那中华民族的这个虚构的概念， 或者是这个想象创造出来的概念，被中国共产党完全继承，成为他的这个，成为他这个提供他统治正当性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我觉得其中其实是这个。那你现在看到的，譬如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新清史的争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搜寻，或者是所谓1644史观，大陆有一部分年轻人开始觉得说，明朝才真正是汉。

0: 人自己的王朝，元也是外来的，清也是外来的，像这样的主张其实现在在中国都是被严厉打击。那这个严厉打击的背景其实还是在于它违背了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史观，而违背中华民族史观的后果就是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被严重的动摇。那我觉得这也是在思想文化界上面一个未来很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
1: 对，我想有关历史哦，跟现实政治的关系，其实是攸关哦，整个中国共产党哦兴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讨论。非常感谢志德，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透视两岸，
4: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想台湾的这个选举啊，已经越来越逼近了啊，包含像直接在11月28号的台湾的县市长选举，以及2028年1月份要举行的总统大选啊，还有立委选举，我觉得已经是越来越逼近了。那台湾当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有各种不同政党啊。那目前三大党，当然第一名是民进党啊，它是执政党啊。第二个名当然是国民党啊，虽然它在中央无法执政，但是它在地方县市呢，它的执政县市还是比较多的，最多的啊。另外，它在立法院可以说是目前席次最多的政党。那第三个就是台湾民众党啊，是台湾第三党啊，它在立法院目前有八个席位。那在地方县市长目前是没有，但是还是有一些县市议员啊。但我们知道任何的民主国家呢，政党轮替是一个常态啊。那我们也希望台湾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民主的一个发展啊。但是我们看到之后，国民党从2016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整整失去了中央执政。那对于国民党到底会有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要提出来讨论的啊。那首先我认为最大的危机是国民党在外交、国防跟两岸人才的严重断层啊。那因为我刚才也讲过，国民党大部分的执政县市他们都是地方型的啊，那他们并不需要这种外交、国防、两岸的人才，因为可以说是曲高和寡啊，所以说变成国民党这边的人才似乎就是缺乏了在政府当中的一个历练啊。那因为我们知道外交、国防、两岸人才大部分来自于学术界啊，那早年国民党一直自视他们这方面的人才是非常丰富了啊，特别是从1949年国民党来台湾之后，到2000年阿扁当选，这个51年以来啊，可以说是国民党培养了非常多的外交、国防、两岸人才啊。不然我们知道像钱复啊，我们知道宋楚瑜啊，或者我们可以随便信手拈来啊，都非常的多，连战啊，都算是很重要的外交、国防、两岸人才。陈履安等等啊，最近当然也上媒体了，他的家人等等。所以我要讲就是说，但是国民党从没有执政这十年来，这方面的人才是不是出现了凋零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高兴邀请到这个中央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王志胜教授来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5: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4: 好，我想我首先提出来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这我想你也在学术界啦，
5: 嗯，
4: 所以应该感受非常的深刻啊，就是说大家还记得，就是说2000年阿扁当上总统的时候，民进党第一次执政，
5: 是
4: 党内找不到外交部长，
5: 对对
4: 啊，所有的外交部长都是可能是无党籍，比如说田宏茂教授无党籍的，就找不到民进党的外交部长。
5: 对，
4: 我还记得那时候还找到什么黄志芳，那黄志芳那时候当外交部长，为什么他号令出不了部长？是因为外交部我们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啊，
5: 对，
4: 都很重视级别嘛。
5: 对，
4: 黄志芳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才当过科长。
5: 专委
4: 哦，专门委员，
5: 他原来在陆委会专委，
4: 专委
5: 后来到总统府，
4: 对，但是他的级别还是
5: 对，当然以那时候来讲，特别是当时两千年前后的那时候的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那种文官脉络，
4: 对对 对, 对，那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国民党这边的人才大部分都来自于学术界了啊，
5: 是。
4: 那我们知道当时民进党一开始两千年执政，你看连行政院长都找不到，要找唐飞，
5: 对，
4: 然后。阿扁的八年的总统任内的所有国防部长都是国民党籍的，
5: 嗯哼
4: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说，民进党没有这种人才，
5: 是
4: 民进党没有这种人才，原因来自于说，因为民进党从成立以来，他就是一个以街头运动
5: 是
4: 啊，然后呢，他甚至例如说外交部，他就觉得哎，外交部就是打压我们海外的台独运 动，对不对？你们就是这种国防部，你们就是国民党党军啊，你们就是镇压美丽岛事件的，所以。 他对于外交国防，那、啊、两岸更不要讲，我就讨厌中国。
5: 对，两岸就是要统一的，
4: 统一的
5: 大陆委员会是统一委员会，
4: 对，所以我也不愿意互动嘛。
5: 对，
4: 所以就造成这种人才的极度的断裂啊，没这样，没有这种人才
5: 是。
4: 可是经过这十年以来啊，就是说我们讲说国民党这些人才早年真的是国民党培养非常多、
5: 嗯
4: 哦、非常多人才济济、嗯、我刚刚随便信手拈来，
5: 对，
4: 钱富啦、陈履安啦、啊、这个一大堆啊，两岸更不要讲了哈、啊、这个包含像蒋孝严也算吧哈、啊、张孝严也算，对不对啊，甚至我们可以讲的是那个之前的台中市的那个市长胡志强都是、嗯、啊，
5: 对，
4: 你随便找一大堆啊。可是经过这十年呢，我觉得当然民进党到了阿扁之后，马英九，马英九执政时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台湾，我们都很熟悉的台湾的学术界，
5: 嗯哼，
4: 就说在马英九时期当红的这些从学界到政府服务的两岸的这些人才，当时大概都是在五六十岁，
5: 是没有错、哦。
4: 然后等到他们卸任之后，当时他们的学生们可能都三十几岁、四十岁，
5: 嗯哼，
4: 啊、嗯哦，但是随着民进党在十年执政之后。这些当时的，包括我们看到像邱冠玄教授、赵春山教授，当时是马英九时期当红榨汁机啊，对不对啊？
5: 对 对, 对, 对，
4: 黄介正教授等等，都是非常，他们几乎都已经退休了。
5: 对，对，
4: 然后现在接上来的，当时还三四十岁，是这些教授的学生们，他们在马英九时期是上不了台面的，
5: 对，
4: 他们还很年轻
5: 嘛，也没有经过那一段的历练。
4: 对
5: 对, 对，
4: 可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中生代，哎，眼看都要退休了。眼看就要退休了、
5: 嗯嗯嗯嗯、
4: 就是说他们在学界打滚了这么多年，
5: 是
4: 他们没有办法在，因为没有在中央执政，
5: 是
4: 那马英九的这八年他们无法攻逢其胜、
5: 嗯哼嗯、
4: 可是接下来十年民进党执政十年，
5: 是
4: 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了赖清德如果再连任的话，那就是
5: 16年
4: 他们早就已经退休了、
5: 嗯、
4: 那其实这对国民党来讲，就是说我自己感觉是国民党内现在本来国民党还有智库嘛，国策基金会什么的，
5: 对对对对。
4: 那现在这个机会也都停摆了啊，
5: 嗯哼，
4: 可能因为没有钱，
5: 嗯。
4: 那国民党这些人才，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已经出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现象，
5: 是。
4: 不晓得你怎么。

0: 感觉，我想你应该也刚好跟他们有互动了。
1: 嗯，
0: 你怎么感觉这一块的？
1: 对，我觉得范老师的观察是非常正确的了哈。就说国民党过去引以为傲的两岸国防外交的人才，甚至刚刚范老师所提到这几位老师，其实都是大家的老师辈。
0: 对，
1: 哦，那这老师辈确实，你说在过去早期2000年政党内之前的国民党的栽培，一直到2008年马英九重新执政之后，有些历练，不管是对美对中，整个在国防事务上面的历练，这些人确实某种程度也被国民党引以为傲，说你看我们在两岸国防外交的人才，
0: 他们是强项，
1: 对，是我们强项，那信手拈来这一票站开，对，这个军容壮盛，等等等等之类的。可是确实，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经历过民进党现在，你说现在从2016到现在202610年的执政，这些国民党长期栽培的学术人才们，没有一个管道或没有一个平台，让他去发挥，
0: 对，
1: 所以这些人其实就凋零了，你要知道，就范老师你知道，就是说基本上在学界跟在政界那个所磨练的事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当你没有办法在政治圈磨练的情况之下，然后2016到2026这段时间，也还有一件，刚刚我们前面也都提到，就其实两岸国际，甚至美中关系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
0: 剧烈的，
1: 剧烈的。
0: 对，
1: 那有没有跟上来？
0: 对，
1: 你还停留在2008吗？
0: 对，
1: 你还停留在1995吗？
0: 对，
1: 有没有跟上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光这一点，其实就让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两岸国防外交的这些所谓的人才储备出现了断层，因为你没有一个所谓的储备完之后可以运用的平台，那当然就回到你这个党不给力嘛，
0: 对，
1: 你没有办法那个有效支持，但是这是一个区块。那第二个区块呢，因为你没有这些平台的结果，那这样国民党路线的移转，那当然还包括了转型正义之后国民党整个的萎缩，范老师所提到的包括他们的智库等等之类，更让就是说这个僧多粥少，
0: 对，
1: 而且路线转移，
0: 对，
1: 所以更让极端路线或者是亲中路线的这些人啊，更掌握主要的这个话语权，
0: 对，
1: 所以你会看到国民党现在著名的学者，可能就是几种嘛，第一种就是常在台湾上相关亲中媒体的，
0: 对，
1: 那当然这个就是有被刻意点名跟栽培的嘛，
0: 对，
1: 这个是不是国民党过去长期的培养人才？好像也不是，
0: 对，
1: 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第二种什么？第二种直接干脆转往这个中国发展的，
0: 对，
1: 我现在讲不出来这几个有名的这个国民党内的这种所谓的红派统派大佬，但是这些人在中国是有声量的，
0: 对，
1: 不管是在抖音或在这些平台上面，他们获取的这个掌声资源，是很多的。赖月谦嘛，
0: 对，赖月谦
1: 啊，这一类型的，他就转往那边去了，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变成是国民党内本来这些栽培出来的人才，又被这样子的路线给边缘化，两边的夹挤的结果，你就是发现国民党出现了这个所谓两岸国防外交人才的真空，而且最可怕的就是刚刚范老师所提到的假设，而且看起来目前的趋势，2028年如果赖清德总统继续连任的话，16年一个在野党他没有能力去培养，或者是没有给这些两岸国防外交人才的发挥的舞台，有给他舞台的是中国，或者是中国所提供的在地代理资源，
0: 对
1: 的结果，那你整个党在这个所谓的就是智库路线，或者是这些所谓培养出来未来下一代希望，要如果重返执政要接班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学术人才全部就往那个方向去
0: 了，对，
1: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0: 对。
1: 还有第三个，就是因为你国民党本身的形象不明，
0: 对，
1: 论述不清，你导致在更年轻一批的，
0: 对，
1: 三四十岁的，
0: 对，
1: 根本连投入都不愿意投入，
0: 对 对, 對, 對，
1: 要不就好好做研究，
0: 对，
1: 要不就是他认为投入到他认为可以认同的政党里面去，
0: 对。
1: 所以当你放眼一望去，我们常常一直讲说，那个想要找国民党在更年轻的两岸研究的学者，
0: 对，
1: 放眼望去，咦，啊人呢？
0: 对，
1: 国民党引以为傲的两岸的这个学术交流的人才人呢？
0: 对，
1: 所以这是什么？因为 你的政党路线不清，你的论述不明，你也会让更年轻的学者他不敢有新的投入，
0: 嗯，
1: 当然还包括他本身政党的内部运作机制啦，等等，所以这三个因素的结果，其实我对于国民党哦。

0: 刚讲在这种所谓国防、两岸、外交、国安，
1: 嗯，
0: 这方面的凋零跟真空，
1: 嗯，
0: 哦，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想，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壮大的在野党，
1: 嗯，
0: 哦，是可以去你说制衡也好。可是如果以这样的趋势来看，似乎这样国民党不复存在了。
1: 对，你刚刚讲，像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说，像赖月谦，赖月谦，我认为他是一个极端的啦，
0: 哎，对对 对，
1: 就是比较完全把重心放在中国，
0: 是是是，
1: 但是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比较中道的，不需要讲，也有一些比较
0: 有当然有当然有，
1: 他们是最可怜的，
0: 嗯，
1: 就是说他们不甘像赖月谦这样去对岸抛头露脸去干嘛，去讲一些他们可能不愿意讲的话，可是他们又
0: 他们在国民党现在的主流当中又没办法
1: 有
0: 发挥的舞台，
1: 又没有发挥舞台，
0: 对，
1: 然后像现在中央执政是民进党，
0: 对，
1: 可能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计划也不会找他们，
0: 嗯哼，
1: 就他们就变成说
0: 我刚才讲的三方挤压，
1: 三方挤压，
0: 他变成是。失落的一代嘛，可以这样讲。
1: 对对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是最可悲的，因为你去看，就是说，你看国民党，因为我们都很熟，像文传会主委陈以信，
0: 嗯嗯，
1: 他很优秀啊，
0: 对对，
1: 他英国的这个博士啊，然后这个也当过马英九时候的总统府里面的这个发言人等等，也当过什么副秘书长。可是你去看他最近的言论，让我觉得蛮讶异的。对对对，就是说他的一些言论，但是他真的，我这样子讲。如果当初韩国瑜当选总统，他就是外交部长。
0: 嗯哼嗯哼，
1: 我认为就是
0: 他还算是好的咯，
1: 对、啊、
0: 因为他有经历过马英九执政某段时间的栽培，也就是说，就是刚刚我说的，他是有经历过这个执政之下的历练的。
1: 对
0: 哦，那有些可能更是嗷嗷待哺，本来觉得可以
1: 可是你看，因为在郑丽文的党主席的情况之下，他的言论
0: 那当然啦，
1: 就完全就是
0: 你只能往那个方向去
1: 转了嘛。对，就是、我们就觉得很遗憾嘛。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大家有蓝绿有立场，但是还是很多事情还是要持平来看嘛。
0: 嗯嗯、
1: 好像你刚才讲过，就是年轻辈，那年轻辈就会看哦，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的国民党吃来太严重，而国民党不能给我机会跟希望的时候，我就会不愿意再让人家觉得我是国民党的。
0: 嗯，
1: 我可能就会更偏向中性，
0: 是
1: 啊、哦，甚至为了要迎合他，可能要更绿一点。
0: 是。
1: 那这个对国民党来讲，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才的培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不给我希望，你不给我机会，我就可能就先保持自己中立的立场，我也不会帮国民党讲话。
0: 嗯哼，
1: 那国民党的人才就会变得，就像你刚讲，你要找一个比较年轻的国民党籍的学者就很困难。
0: 嗯，
1: 因为会出现这个情况嘛，因为他为了他自己
0: 嘛。对对对对
1: 对。然后你就看到就是说，中国每年还在开一个什么两岸智库论坛。
0: 嗯，
1: 那去的那些人。就永远是那些人。
0: 对，今年八月份就好几个了啊，什么两岸智库论坛，然后什么天府论坛哦，然后各式各样的中国的全国台湾论坛，还有一个在武汉的这个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论坛等等。光八月份中国这种大拜拜式的两岸的研讨会就不下四五个。
1: 对，
0: 可是就如同范老师所提到的，你会看到国民党去的就会是。那样子的面孔，
1: 对
0: 哦，那他不会有心血，而且也不会有真正贴近台湾声音的，甚至是国民党这些本来心理声音的一个说法出现。
1: 嗯，
0: 对，
1: 嗯，那你觉得对中国来讲，他们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0: 我觉得对北京来讲的思维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对北京来讲思维就是北京现在对于统一这件事情，他早已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1: 对，
0: 更不寄希望于国民党。
1: 嗯，
0: 当然也不会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学者们，
1: 嗯，
0: 他更多是寄希望于自己，
1: 对，
0: 哦，所以其实他会认为说，你这些人能为我所用很好，
1: 嗯，
0: 不行，我再开发别的就是了，
1: 嗯，
0: 哦，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北京的思维，
1: 嗯，
0: 哦，他早就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了，
1: 嗯，对，嗯，所以那这些去的人都是同样的面孔，
0: 嗯哼，
1: 然后他们去到底能不能够表达台湾人的看法？或最新的民意，这点我是蛮存疑的。
0: 这点从两个角度来看，
1: 嗯，
0: 第一个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不重要，
1: 啊，
0: 北京要的是有一群台湾人来，嗯哦，国民党的人来，哦，然后你看其实用他们的说法，哦，用北京的说法，岛内还是有大量的这个支持统一的爱国力量，
1: 嗯，
0: 这样就好了，
1: 嗯，
0: 他要营造的是这种看板形象，
1: 嗯
0: 哦，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对北京来讲它的用途是这个，
1: 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他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两岸有交流的这样子的一个假象，
1: 形象，嗯，
0: 对，
1: 假象，
0: 啊，这个假象是立基在九二共识之上，
1: 嗯，
0: 这就回到我们之前节目所提到的，我就回到这个立基，就是你看，两岸是可以和平的，两岸是可以交流的，
1: 嗯，
0: 你看这些蓝营的学者，
1: 嗯，
0: 过去的官员， 都可以啊。嗯，为什么？有九二共识，他要营造出这样子的氛围跟

0: 想，他要的是这些东西，他绝对不是要说希望透过国民党来实践他所期待的统一，希望透过国民党的这些所谓的您刚刚提到老面孔的老师们，然后就能够达成促统的目标，我相信他也很现实，他也知道这些人是为他所用的工具，而不是真正的一个统战的对象。
1: OK， 那我想国民党无法在中央执政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是县市长没有未来的出路。我觉得这是很麻烦的。例如说，你说侯友宜他在新北市的政绩是真的是还不错了哈，他的民调70%以上都肯定他，而且甚至连民进党的支持者都肯定他。可是侯友宜在今年12月他卸任新北市长之后，他就几乎就政治这条路就结束了，
0: 是，
1: 然后他现在才69岁，而且身体很健康啊。那我们看到最近他常常跟赖清德同台啊，确实是不愿意为这个他们同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李世川帮他这个担任他的竞选总部的主委，那两个人的互动也很有限啊。所以外界一直认为说侯友宜可能想争取的是行政院长啊，因为我想他也选过总统嘛啊，他没选上，可是他这个出将入相。总之就是华人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吧，所以他有人说他想当这个行政院长啊。另外当然就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啊，他也可以说是政绩斐然啊，而且他现在才61岁，需要卸任了彰化县长啊。那你看得出来他已经4次拒绝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见面啊，也不愿意为他们同党的县长候选人魏平正助选啊，却是与赖清德跟卓荣泰同台啊。外界很多传言说他想争取的是内政部长啊，那另外台东县长饶庆麟他也在12月啊卸任。那饶庆麟呢，这个他是国民党籍的，可是呢他这个不愿意支持国民党的提名的县长候选人吴秀华，反而与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跟这个民进党的台东县长候选人陈英同台啊。那甚至他的父亲因为最近往生嘛，
0: 是，
1: 那这个饶颖琪往生，那这个告别式上赖清德颁的这个加冕啊，还亲自去悼念，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无法在中央执政，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优秀的地方首长他没有未来，他除非投靠民进党，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含最近以来王惠美的言论啊，王惠美还感谢赖清德对这个彰化的水五金的这个园区的支持啦，
0: 对，
1: 然后你看在汉光演习的时候，这个侯友宜是紧跟着赖清德不放，然后你再看台东县的县长的这个饶庆麟的言论，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过去认为说啊，反正我中央不执政，我带地方有执政就好了，可是这个可能会是国民党未来一个人才的一个问题。
0: 是，其实我就算举一个例子嘛，现在蒋万安好像在国民党内成为一方之霸，
1: 对，
0: 然后声势好像是这个天王，这个声势不输卢秀燕，
1: 对，
0: 可是我就问一句，假设2026年今年的九合一蒋万胜选了，请问下一任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在哪里？
1: 对，
0: 这其实很核心的问题。
1: 对，
0: 国民党本身这个党没有在栽培人才。
1: 对，
0: 然后即便经历过这种地方选举的淬炼，成为一方诸侯，而且其实这个施政成绩也还不错，可是他没有政党轮替的希望跟机会。
1: 对，
0: 而导致他的政治前途其实到后来是一片茫然的。
1: 对，
0: 那样的情况之下就几个路线了嘛，要不你就像傅昆萁家这个立委县长轮着换，然后大家轮流当这个萝卜蹲这样子。
1: 对，
0: 可这个不符合民主常态吧。
1: 对，
0: 那第二个一定会想要更上一层楼。
1: 对，
0: 或是转往中央，那样的情况之下你发现可是我所属政党完全没有政党轮替执政中央的机会的时候，
1: 对，
0: 难免会有所动摇的。
1: 对，
0: 这个人之常情，就是说你基本上从事政治这个工作者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这就回到国民党的根本的结构性问题。
1: 嗯，
0: 你的基本两岸论述没有改变，没办法取得人民的信任，
1: 嗯，
0: 你就没办法在中央执政。
1: 对，
0: 那你没办法中央执政，你的人才增补就会出现问题。
1: 对，
0: 就环环相扣了。
1: 对，
0: 倒过来更没有能力向民众展现你有在中央执政的机会，
1: 对，
0: 跟能量。
1: 对，
0: 所以这不是变成恶性循环，环环相扣了吗？
1: 对，
0: 所以这样一来，就国民党就陷到一个好像套套逻辑当中，
1: 对，
0: 无法自拔。
1: 对，
0: 其实国民党就如同刚刚方老师所介绍的，国民党现在其实就已经出现现在的这样的现象了。
1: 嗯，
0: 你从侯友宜、王惠美、饶庆麟一路下来，甚至黄敏惠，
1: 对，
0: 都不优秀，都不差。黄敏惠也是5星级的、啊
1: 对，对，
0: 侯友宜做的。

0: 错啊。
1: 对，
0: 一圈这样绕着绕着，发现然后呢？
1: 嗯，
0: 然后就据点了，这个就变成套套逻辑的情况了。这确实是国民党百年大党，就是百年以来恐怕遇到的这个最大的危机。
1: 对，所以我觉得像年底我们看到像高雄市长陈其迈，
0: 嗯，
1: 或嘉义县长翁章良，他们都要卸任。那我敢保证他们一定进中央嘛。
0: 对对对，
1: 他们进中央，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历练，他们就会有所谓的培养他们的大局意识，
0: 对，
1: 或者他们可以增进他们的全国视野。
0: 嗯哼，
1: 那未来他们可能就更进一步成为中央的部会首长，
0: 是，
1: 甚至是更进一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才很严重的危机啦。所以就像你讲了。国民党党中央不在乎是不是在中央执政，他们只在乎自己在党内的利益，因为他们要去跟对岸交换。
0: 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路线就不会改变，你的路线不会改变，你在两岸路线不清不楚，你就很难在中央执政。
0: 对啊，
1: 然后你的人才就会出现越来越少，然后没有在中央历练的机会。
0: 那你人才越来越少，说民众就对你越来越不信任，因为你这个党没有战力嘛，
1: 对，
0: 就越来越不信任，所以说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封闭逻辑嘛，闭环。对，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无法在中央执政，第三个危机是人才沦为地方化，
0: 嗯，
1: 缺乏宏观的视野跟全面的角度啊。就是说，国民党在县市长还是会当选，但是如果一个党远远的人才都是路平灯亮水沟清，
0: 嗯，
1: 那国民党。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人才就缺乏国际的视野跟宏观的看法、
0: 嗯、
1: 包含我们看到这一届的国民党立委其实很多什么牛许廷啊什么什么都是从市议员做了一任然后就选上立委了、
0: 嗯、
1: 那你看他们在地法院的问政表现
0: 就七零八落
1: 就七零八落
0: 对啊、
1: 嗯、为什么他们根本不懂啊因为他们只懂他们当地的 local 在地的他们只是把市议员做大而已
0: 对
1: 因为他对于中央的财政 对中央的外交国防两岸政策他对中央的政府运作他完全没办法执行
0: 最直接就是总预算
1: 对
0: 你看到那个预算这个荒腔走板到这个程度
1: 对
0: 就基本上代表你没有准备好嘛
1: 对
0: 你没有中央的民意代表问政的能力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一届的立委你就看出来他们在执行的过程或者他们对中央政府的这个了解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0: 是
1: 原因就在于国民党党内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啊、
0: 嗯
1: 他们才能任凭这些人在那边胡搞、啊、
0: 嗯
1: 这个也是国民党一个人才严重断层的一个问题、啊、
0: 是我完全赞成啊就是说国民党当然因为2024年选举关系、结果你把号称说要年轻化结果就是什么、嗯、结果就是立委市议员化立委地方化
1: 嗯、
0: 哦、那这个结果就是这两年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惨痛的状况了、被少数绑架然后再来这个问政的品质低落、然后再来各种各样荒腔走板的不管从总预算经过各式各样的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个的结果就是代表某种程度代表说你连本来、以选举作为这个人才增补的这个部分、国民党的这个部分也出现了严重的应该讲说落差吧
1: 对
0: 一个严重的 gap 然
1: 后
0: 而这个 gap 民众可以让你一次也就是2024年的时候相信你一次投票给你、可是经历过这四年被这样摧残你觉得民众还会相信2028年说、国民党这一些这个地方化的这个国会议员、还值得信任吗、这些地方化的这些所谓的民意代表、还可以复托吗、这个也造成的是国民党他可能2028不只是在总统选举上面面临到风险、他连在国会选举上面可能都会被严重的民众去质疑、更不用讲你的不分区当中因为不分区是这个政党所提名的嘛
1: 对
0: 那假设是这个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你现在的国民党还是继续由郑丽文领导的情况之下这种少数绑架多数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会不会让那个不分区代表更极端化那再有翁小林第二翁小林第三那这个对于民众在投政党票的时候又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了
1: 对
0: 所以国民党他的人才增补的问题恐怕我觉得那个问题啊可能就是已经慢慢浮现在2028的时候恐怕就已经会被民众所放大进来检视、就刚刚这两条不管是你是民意代表地方化所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问政的品质、或者是不分区立委的极端化、所带来的可能的这个施政绑架、这些东西民众也会看在眼里
1: 对
0: 那国民党里面的人真正的人才他也会很着急
1: 对、
0: 我那么优秀我排不上不分区我培育了那么久我无法在国会殿堂里面表现我的专业
1: 对、
0: 那这些东西就会一层一层的去打击国民党的人才增补、以及民众对他的信心
1: 对那

0: 国民党也会提名。
1: 对啊，就是被极端化绑架。
0: 对对对，嗯，这点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变成饮鸩止渴。
1: 嗯 嗯
0: 那特别是我这边提到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是一般的这种公务员。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公务员里面的系统里面过去当然是蓝大于绿。
1: 对对对。
0: 可是这几年也出现了改变，
1: 嗯，过去蓝大于绿是因为他寻求稳定，他倒不是真的认同你的一些思维。
0: 对 对, 對，那现在其实你去看包含像外交系统啊各方面，嗯，其实都已经出现了轻微的改变了，嗯，好，所以我觉得这些当然都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地方。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
2: 今天节目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是今天的来宾作者，天主教更新医院新店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同时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到节目中介绍他的大作《瘦了，然后呢》这本书。欢迎马医师。马医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想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长期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应该会有印象，虽然是很久以前啊。马医师在出版第一本著作的时候来过我们的节目啊，那时隔了蛮久的时间。那么我们讲到这本书其实非常的吸引人，因为一般人会心有所感，因为减重好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嘛。
3: 是。
2: 那但大家也在想瘦了然后呢，好，这是一个比较值得深思的，甚至有点哲学的问题了。
3: 是啊，哲学的问题。
2: 对对，所以你是继《幸福瘦》之后探讨这个减重的起点，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有谈过这本书，接下来有出了《别减肥了，你需要的是复瘦》，然后揭开复胖的真相。那之后呢，现在最新的这本最新的力作就是《瘦了然后呢》，它是有一些脉络可循的，进一步把视角从体重延伸到人生了，带领读者来思考减重路上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当我们当大家终于瘦下来之后，接下来呢要怎么样维持住，或者是说身心方面怎么样的调试。那前面两本书也很重要，应该是连贯下来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请马医师谈谈这整个的脉络。
3: 我可以把它说成是瘦身三部曲吧。
2: 是是。
3: 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在写幸福瘦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讲的想法是，你是瘦了才幸福，还是幸福才会瘦？因为在临床上也会看到，我那时候

0: 一开始我想写给一个女孩，所以我当时第一本书的主角是个女孩，好、嗯哦，她叫小福，好、哦嗯，反正就幸福就小福。然后，那时候的想法是说，很多女孩来看减重，可是她是因为她不开心，她想要变瘦，她以为瘦了就会开心了。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讲幸福是一个满足的状态，如果你觉得很满足，你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的食物来填补你的生活，这是一开始。嗯，那当时写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我做了比较多一些认知行为相关的一些研究，把它放在书里面。因为那个年代大概药物的减重不是说没有，是它那时候成效不是很好。嗯哼嗯哼。哦，事实上我们历史上有出了很多很多的减重药物，有些上市了然后下市了，有副作用，或者是说也许刚开始觉得很有期望，可是我们如果去看减重的成绩，也许 5%。也许10%，嗯，你知道吗？以前的药能减8%就叫做很好哦。可是你知道能减8%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70公斤，你可能只能减到，你可能减了6公斤就不错、嗯，所以你从70变64，嗯。但是对于一个想要梦想变成55公斤或者48公斤的人来讲，64听起来好像距离他的目标还很远。
1: 对，
0: 嗯，但是那已经是。当时药物算是很不错的成绩了、嗯、那所以什么时候开始会变得有就是大家更期待或是觉得很兴奋的事情、嗯、是因为有了肠泌素的问世、哦、一开始肠泌素的药它本来用来做糖尿病的治疗、嗯、就它拿来做减重的时候，它拿来做减重的时候最开始有一个药说它可以看到 15% 的降幅，大家就觉得哇 15% 欸、嗯、后来还有个药说 20% 欸、嗯、你知道 20% 是什么概念？ 20% 就是100变80了，嗯哼，100变80就很不一样。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有的人，我以前在，我记得我到第一本还是第二本书，也许是第二本书吧，嗯，复瘦的时候我用的是一个比较酸比较反讽式的方式在写这本书，嗯，你100公斤很努力的瘦了10公斤，你是从100公斤的胖子变90公斤的胖子，别人还是用胖子在看待你。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已经瘦了 10%、嗯、可是你心目中想要的可能是别的、嗯、想要我看起来正常，或者我想要我看起来不会被别人贴上胖子标签、嗯、那我在书上讲的是你想要去住到瘦子国，你不想住在胖子国。嗯嗯嗯。好，那这个就是我要拿到瘦子国的门票，那个不是95公斤可以解决、嗯、因为你知道在医学上减 5% 就可以对健康有改善，你减 5% 你的血糖就会进步，你的血压就会进步、嗯、但是 5% 对减重的人，他95公斤的胖子跟100公斤的胖子他得到的对待是一样的，嗯，他还要花很多力气去做控制，嗯，那这个是一个有点残忍的事情。嗯，那所以我们在讲就瘦瘦真好，这前阵真的是非常的风靡啊、嗯、其实他也不是因为他真的太怎么样，而是我们在减重的药品研发上很难得有一个药物哦，有一类的药物、嗯、它能够达到这样的成绩、嗯、就是甚至可以媲美减重手术那样子的成绩、嗯、所以在这个药物问世之后，我就认为说我可能应该要来写一本跟这个药物有关的东西、哦、你怎么看待药物，或是药物能够，因为大家都说哎，药物会不会有副作用啊，我用了药是不是停了药就怎么样啊，嗯嗯嗯嗯，所以第三本书其实我从一个药物的角度去出发，大家怎么看待这个工具？嗯嗯，就是我难道我打了针我就没事了吗？
1: 一劳永逸，对，
0: 对我一劳永逸了吗？可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啊！你并不是跟你的梦中情人结婚之后你就一辈子幸福快乐，
1: 是 是， 是。
0: 所以然后呢？嗯，这就是我想要写这本书的原因。那、嗯、那我觉得其实我三本书都一样，我最开心的时候都在创作的过程。嗯，就是在写的过程之中，嗯、我把我平常看诊的一些想法输出成文字、嗯、这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
1: 是
0: 打书或是那个就是
1: 这是一个义务，但是
0: 对啦，也是蛮有趣的
1: 宣传啦，
0: 当然当然也是蛮有趣，
1: 也有趣，然后也是宣传，其实我觉得是在做很有意义的事啦，应该这么说，
0: 是是，就是有趣的事情。那但就是说、嗯、这个并不是要去提供大家答案，嗯，当然我在书里面有提出一些提问，也有用书中的角色去回答一些问题，但是我更想要邀请大家去思考，嗯嗯，到底变瘦瘦身或者是追求健康齁，是追求体型的什么，就这些东西对你来讲，嗯，你到底想要追求什么，
1: 对，
0: 然后呢你达到了然后呢，嗯嗯，就没事了吗？还是达到了就、嗯、我曾经有一个病人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你瘦下来可以怎么样，嗯， 他说瘦下来我就可以放心的吃东西。

0: 因为他
1: 那就
0: 没有
1: 再胖
0: 瘦，
1: 回去是不是？
0: 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在胖的时候，他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人给他一些眼光，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吃？所以他想要的是我看起来健康一点，然后我吃东西的时候会没有那种谴责的目光。
1: 我觉得你提到好多心理层面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际的状况。就像我瘦的时候，没有
0: 你并
1: 胖，
0: 不是
1: 不太
0: 胖
1: 胖，
0: 子，对，
1: 对
0: 你
1: 对，
0: 不
1: 我不
0: 是
1: 是
0: 胖
1: 胖
0: 子。
1: 子，但是可能周遭的人。我也不觉得他们胖，可是比如说跟我一起吃东西的时候，他会说："哎呦，你好幸福哦，你怎么可以吃这么多，还是这么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很理解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些人在胖的时候吃什么东西，他好像有点
0: 他可能要
1: 绑
0: 躲
1: 手
0: 起
1: 绑
0: 来
1: 脚。
0: 吃，就算躲起来吃，他结束之后，他还是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他会罪恶感，然后常常会因为这样子，他会产生一种捍卫的行为，就是当因为他记得的都是他吃很少的时候。所以别人在问他，或是他来就诊的时候，我们问他："哎，你吃什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真的都没吃什么。他真的觉得自己没吃什么，可能有可能他吃的时候，或是他在弥补他的，他也许吃下更多的东西的那件事情，有可能，也许他记得，也许他忘了，也许他不想要接受他有做这些行为，都有可能。
1: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说一般的体重哦，其实只要稍微有点胖、稍微有点瘦或什么，都是正常的，就是范围内。可是有些是非常非常胖的，
0: 对，
1: 好，
0: 那叫病
1: 那
0: 态肥胖。
1: 是不是跟心理问题真的有关联？因为我看过一个节目，就
0: 是，
1: 是他是专门在医治这些肥胖的人。当然，他后来也是有些要动手术，因为他实在胖得不像话，比如说走不出他家，就是那种非常庞然大物这样
0: 你有
1: 子。
0: 看过那个电影《布莱登费雪
1: 对，我知道你说的
0: 》？
1: 那部，
0: 对，
1: 对，他还刻意去胖成那个样
0: 对
1: 子
0: 对
1: 哈。
0: 对。
1: 然后后来他们就去探究，那个节目是做一系列的，就肥胖人怎么样变瘦啊？哦，他就会有前后的对照，跟他的心理状态，有些还要去追溯到他的家庭或幼时的创伤什么一大堆的，然后他能不能做得到现在家里的支持等等的，哇，我觉得非常非常复杂，已经是超越我们就是说你只是吃个减肥药，你要运动什么的。当然，它里面有安排很多。固定要让他去运动啦，什么什么的，去帮
0: 是，
1: 助他，但心理层面也很重要。
0: 你讲到的，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The Biggest Loser》这个节目，有一个叫做减重达人。其实我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他其实有一个 study，有一个研究，就是有一个研究团队去找他里面不知道第八季的吧，反正就是他们的一些16个受试者，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去追踪这些人成功瘦身之后发生的事情，然后那个研究发现他们成功瘦身之后。其实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的基础代谢都还很低，就是他还处在代谢适应里面。所以，我们书里面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所谓的代谢适应，其实身体要保护你，但是要保护多久？所以，这些复胖几乎是一个必然哦。我们现在所有的研究都发现，复胖是必然，就是说，你体重不可能无止境的下降，它到一个地方一定会想办法停止。而这个停止其实是一个复胖的刹车，就是我想要讲
1: 在
0: 的
1: 保
0: 观
1: 护
0: 念
1: 你，
0: 就是说，对。你在减重的时候，大家都讨厌停滞期，
1: 对，
0: 可是让停滞期
1: 会
0: 很
1: 灰
0: 重
1: 心，
0: 要，就
1: 太
0: 是
1: 好
0: 身
1: 了，
0: 体要，
1: 大家要了解，
0: 对，身体
1: 对，
0: 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他还在摸索那个平衡点，就是这个停滞期，就是身体会说，哎，这里可以吗？好，那如果你觉得不可以，你还要再往下，那到下一个地方，这里可以了吗？
1: 很
0: 那
1: 好哎、欸，
0: 反过来讲，你今天如果回弹，是不是停到那个停滞点说，哎，这个不就是我习惯的地方？我在书里面用搬家做比喻。其实你习惯的地方，或是你身体适应的那个状态，才是我们在追求的。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其实一般人不太需要减重，你会知道一般人不太需要减重的意思，就是你可能今天多吃一点，明天少吃一点，但是你不会觉得你自己刻意在减重。你过年多吃一点，过两天就瘦回来了。
1: 没错，没错，
0: 你
1: 没
0: 可能看
1: 错。
0: 这个人10年前看到他，跟现在看到他，你不会觉得他差距很大。我们讲的就是5%。就是5%的体重的波动，其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而它也不会影响太多健康。你不会因为5%的体重就膝盖就怎么样。但是来就诊的个案，他们不是，他们是增加了，也许不止10%。他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而这个才叫做健康。我就是不是肥胖，是变胖。他说："哎，没有，我就慢慢胖。"可是他去追溯他，可能也许10年前的他跟现在差20公斤。 这怎么会是慢慢胖？那只是温水煮青蛙。
1: 对对 对, 对，而且我们常在街上看到有些人肚子非常的大。现在的饮食哦，因为大家其实你看那么多美食节目，或者很多 YouTuber， 他们都告诉你哪里好吃哪里好吃，好像每天都在吃这些美食。然后台湾也是一个美食很普遍的地方，而且过年过节或者是任何的庆祝方式都是以吃来解决。
0: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我觉得大家不会玩。只
1: 剩
0: 下吃，你的娱乐只剩下吃。回到这个吃这件事情，就是说吃作为一个娱乐或者是作为一个有情绪价值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件坏事。
1: 因为有时候你也会很开心，真的很
0: 开心，当然没有什么
1: 不
0: 对,
1: 对，
0: 就是我常常要跟我们的来减重的人说，吃并不是你的敌人。只是你要先知道你是真的为自己吃还是为别人吃。好，你知道吃有三个概念，一个就是你因为很饿所以你吃，第二个是因为你很嘴馋，你不饿但是你很嘴馋所以你吃，第三种情况是你觉得你应该要吃。好，那我要先讨论的叫做那个饿的部分。有一些饿是不正常的讯号。简单讲，如果你已经体重增加很多，你体重已经增加了，就好像你已经穿很多衣服了，请问一下你还会冷吗？所以如果你体重已经增加很多你却还很饿，这是不是有点奇怪？他说可是我真的很饿。我说对啊，所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你的身体不先去动用你的库存，
1: 对，
0: 却一直通自己的大脑你要吃东西呢？
1: 所以这真的是心理的问题，
0: 不是心理，是内分泌。
1: 内分泌已经失调了。
0: 是啊，心理我们讲内分泌，其实内分泌就是身体的讯号。
1: 是，
0: 那你的身体要跟你沟通，就算是心理问题要跟你沟通，难道不是透过讯号吗？所以我们太喜欢把生理跟心理拆开看，好像他们是不一样的。可实际上难道你这个人自己不用跟自己沟通吗？你的大脑要跟你的肠子沟通，或者是你的大脑要通知你的手臂举起来或身体去活动，难道不是透过沟通？那这沟通的概念就是内分泌啊。
1: 是，
0: 那所以你的大脑如果不知道你的脂肪已经很多，他还觉得你很缺，你很匮乏，你需要保护，那不就是妈妈觉得你冷？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要先理解这件事情，才不会永远都用我觉得永远都会用一种谴责的叙事方。我觉得那个谴责的叙事观点，或是罪恶，或是你缺乏意志力那种很否定的观点，在减重上面很常见。
1: 对，
0: 但是它没有办法真正帮助你。我们不是说你要去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不是这个意思。每个行为都有解释，但是那个解释可以是很多个面向，并不是只有你缺乏意志力或是你这个人没有缺乏羞耻心之类这种叙事观点。我觉得那个观点太偏颇，而且那个观点并不会真正帮助这些人。就是如果对于一个已经对体重的问题困扰很久的人，这样的观点可能只会让他自暴自弃，因为他努力了那么久，然后那些所谓的瘦子或是所谓的正常人，他没有做什么事，就他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他的身体的内分泌就让他平衡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他如果是斑马，他现在去告诉一只河马怎么减肥，我觉得我在临床现场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有一点，我就会产生了创作的动力，就觉得说我要把它写下来，因为我不
1: 太多人不知道这个，
0: 就是如果
1: 概念了
0: 如果我们的医疗叙事也是这样，那这些人看诊的时候就会也会带着一种羞愧感。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看医师？他会觉得说啊，我就是来承认我，你知道每个来看减重的人，他们都不是很大方的来说，我说哪里不舒服，没有一个大方的说啊，我因为我觉得我体重有什么，他们说也没有不舒服啦，就是啊，那个谁跟我说啊，我是不是啊，就他们说不出口。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大家对体型，就是如果你今天瘦了，就大家说哎，你瘦了好棒哦，好像瘦是一种值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它是一个文化。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很多元的事情。那我们对，尤其我觉得华人圈更严重，跟自己身体的关系是很不能接纳的。好像你得怎么样才够怎么样。那当然我们把它拆成一个从健康角度，如果你确实你的体重已经超过原本，你可能也许五年前跟现在已经差了 15%， 那你可能要小心你身体多出来的这些东西，这些脂肪产生的发炎反应，你的身体产生的负担，你要面临的三高的问题会危害你的健康，这个是我们从医疗角度看的事情。
1: 对对对，你刚刚讲到如果你从15年前到现在你其实胖的真的蛮多的，那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有问题。
0: 对, 对，
1: 那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一直维持跟年轻时候一样的标准体重，这个是可能的，这样的话是不是也 比较健康，因为大部分的人他随着年龄增长就是一定不会像年轻的时候这么瘦。
0: 对，可能，但是有没有必要？好，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如果去看那个一些长期追踪，可以看到其实人的他的体型是有点类似这样子。你知道我常常，因为我们代谢科常常有的人是太瘦或太胖回来，然后很多人其实过了退休甚至起

0: 十岁、嗯、六十几岁之后，他会开始体重下降。
1: 哦，反而是下降。
0: 是的，
1: 嗯哼，
0: 就是人的体重跟代谢其实有点像是二十岁到六十岁之间，其实代谢差不多，可是体重会有点增加。但是到了年纪比较大，代谢比较差、嗯、你的心脏负担比较差，其实体重会稍微变轻，你的骨头也变轻，你的肌肉也变轻、哦、你会比较小，你的心脏
1: 会缩小。哦，
0: 正常。
1: 对,
0: 对，
1: 好像是，嗯，
0: 老豆丢是真的。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就像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嗯、你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体型，我觉得它是合理的。
1: 合理的，对。
0: 所以呢、我们讲的时候，假如正常来讲你比较年轻的体型、嗯、我们不要看，我说看电视明星，他一定不可能是青少年的体格，
1: 嗯，
0: 他一定会是中年人的体格。那到年纪大一点，再到年纪更大一点，他可能会变瘦一点，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它拉很长的时间去看、
1: 嗯嗯嗯、
0: 所以你现在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大家预期，比如说我们家欧巴桑也像少女一样、
1: 嗯、对，
0: 这是一个很
1: 刚刚
0: 我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变态的行为、
1: 啊、真的吗？可是大家的梦想啊，
0: 就是你在，当然我们你知道现在就在沙漠你都可以溜冰或是滑雪了、
1: 啊、
0: 所以人类有时候确实很喜欢做违反自然
1: 的
0: 事
1: 情，
0: 这就是人类嘛。但是你说你一定要在秋天的时候跟夏天一样、嗯、或是你在冬天的时候，对，我之前跑去滑雪场，你在滑雪场还是可以有所谓的沙滩让你，这是人类啊，这是人类想要做这样的事。但是你要能够意识到那叫做人类的欲望，我们想要永远四季如春，或是我们想要永葆青春，我们希望、嗯我们希望我们的偶像永远都不要变老。
1: 对
0: 对，那这个是欲望的层面、嗯、但是欲望就牵涉到哲学啦。
1: 嗯
0: 或者你想要完美，
1: 你没有办法体认吗？其实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春夏秋冬，人生就是会变的，
0: 就是我们就
1: 生老病，
0: 你知道，对啊，所以生老病死，你如果不想要病、嗯、就要很老很老很老才会死，难道这就是很好的吗？
1: 嗯，
0: 我常常在传达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会，可是大家没有拉长去看，就看，可是我有红字啊、
1: 嗯、
0: 医生说我现在的 BMI 不标准啊、
1: 嗯嗯嗯
0: 哦、那但是最长寿的 BMI 不是22啊，是23 24、欸、对啊，那难道我们真的要数字定义我们的人生吗？所以如果一直用数字去看待这件事情、哦、我的肾酮过滤率一定要多少才叫好，或者我的、血糖一定要怎样才 OK，
1: 嗯，
0: 好、哦，那我今天正常值叫做 5.7， 我现在 5.6， 我好靠近 5.7 哦、嗯、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人类创造出来困扰自己的。所以当然
1: 而且有一些极端就变成了、哦、比如说厌食症的形成也
0: 是
1: 这样。
0: 是我有几个厌食症的个案，
1: 是是，
0: 因为他们的内分泌也会出很大的问题。那
1: 但是就是心理影响，他就是我想要很瘦很瘦很瘦，然后到最后我就变成我不要吃东西了。那因为你心里告诉自己不吃东西，到最后你就变成一个内分泌就失调了。
0: 心理跟生理一定有关联，
1: 就是
0: 如果以厌食症的个案来讲、
1: 嗯、
0: 其实他们的大脑被厌食症绑架，就像忧郁症。为什么我会说我喜欢？
1: 没错没错，就是说你书里面提到说你很喜欢这个畅销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个是用童话故事去描写心理师怎么样协助蛤蟆先生走出忧郁的过程。而且呢，您觉得就是说某种程度呢，肥胖症跟忧郁症很类似，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0: 因为有羞耻感。
1: 嗯哼，
0: 你知道，就是说第一个他们会对这个疾病有羞耻感，第二个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他愿意的。
1: 嗯，
0: 忧郁症也常常被误解叫做啊，你就不要想那么多、
1: 嗯、
0: 你就想开一点就好。
1: 对对，
0: 那肥胖症是不是也一样啊，你就少吃一点就好。
1: 嗯，但他们都做不到，
0: 都忽略了内分泌的角色，就是都忽略了有些讯号或是有些荷尔蒙或是有些激素在你体内失衡的时候，
1: 嗯，
0: 他会控制你的行为。就比方说我刚刚讲，就是我们肥胖的病人他很饿，他胰岛素阻抗，他非常饿的时候、
1: 嗯、
0: 那个饿是真的饿，他不是假的饿。嗯，但是他有没有真的缺那些热量？可能没有，可是他产生的行为就是吃。
1: 嗯，
0: 好，那忧郁症的人他血清张力素不足的时候，他就是忧郁，他就看不见任何，他东西再光亮的时候，他在面前他就看不见太阳、
1: 嗯、
0: 他就是黑狗来了，你没有办法、嗯，可是你在外界你解读他的行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应该可以控制啊。
1: 嗯哼，
0: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两个很像的地方。
1: 那所以是要以药物控制，还是说还有其他的方式加成效果？
0: 他要多方面，就像忧郁症也不可能药物就搞定。
1: 嗯，
0: 你并不会因为一颗白油解就没事，
1: 没，
0: 不是这样子。
1: 嗯，
0: 那肥胖症也是不可能，你因为打了瘦瘦症你就一切都没事。
1: 对对对，
0: 他绝对就是很多东西 总和在一起，那你从你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认知

0: 知，你有没有办法觉察到你跟身体的关系？所以我才说它有一点接近，不完全一样，但是它有一些接近。然后，回到，因为我们讲的肥胖症不是那种，你知道，有的人会觉得，哎，可是我就觉得我腰比较粗啊。我不是在讲这个，我讲的是那个他
1: 不
0: 要
1: 满意。
0: 买衣服的时候，他 size 是没有的那种肥胖。你知道我以前都，我常常在跟人家讲，就是说有一次有个病人说，你说你为什么想要瘦一点？他说这样衣服比较好买。我第一次没有听懂什么叫衣服比较好买，直到我意识到
1: 他没
0: 他
1: 有，
0: 的 size 没有衣服可以买，我才发现啊，我居然把他们这么真正生活上想要的需求
1: 忽略
0: 忽略了，
1: 了，
0: 以为
1: 对，
0: 他只是爱漂亮，他只是想要变正常，因为他所看到的一般人不需要这么辛苦的。在这个很大的身体里面挣扎，但是回到这个很大的身体里面挣扎，有些时常他青少年或者他童年就已经被霸凌，那你知道被霸凌的小孩很容易变胖，不光是他因为胖被霸凌，被霸凌的小孩容易变胖是因为他变得比较大，就跟动物的本能一样，他
1: 保
0: 把
1: 护
0: 自己，
1: 自己
0: 是
1: 吗？他
0: 啊，
1: 想，
0: 今天我比较大，你是不是
1: 不敢
0: 相
1: 欺
0: 对来
1: 负
0: 讲
1: 我，
0: 还会有一点？顾忌，至少我力量会比较大。如果我把自己吃得很大，我看过好几个孩子，他们在学校受欺负，其实他们的表现就是变胖。
1: 是，
0: 那变胖之后，当然更容易，有可能更容易被欺负。
1: 我是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去做运动啊，打一些比较拳击什么，让自己看起来更厉 害。
0: 但是你要知道，青少年的心灵是很脆弱的。那同侪的这种很复杂。
1: 对啦，对啦，
0: 但
1: 他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说，
1: 吃比较
0: 但他
1: 快，
0: 有可能，
1: 对，
0: 对啊，吃比较舒服啊，吃得比较快啊。当然，他可以去保护自己，或者想办法，或者是他用不在意来保护自己都有可
1: 是，
0: 能。哦，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这个会有一些童年创伤也好，那都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那么单一的说，我记得有个14岁的孩子，那时候我说：“那你去运动啊？”他说：“请问我要做什么运动？”我说：“那你去骑脚踏车。”他说：“脚踏车会坏掉。”我说：“你去游泳。”他说：“我不敢去游泳池。”打篮球没有人要跟我组同一队，跑步，但是它很重，对啊，所以讲运动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减重运动真的不是主角，运动在减重的角色上面是预防胖回来，就是你瘦了以后你变轻了，你带着你比较轻的身体去运动这件事 OK，那我在书里面有提到，其实运动是让你，就是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其实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你要减重你就赶快去运动。那我不这么看。我虽然我非常热爱运动，但是我不这么看。如果你很讨厌运动，你只是增加一件讨厌的事，你知道，
1: 真 的
0: 然后
1: 是
0: 回来多了一个吃东西的理由。
1: 对，没错，运动了，我更有资格可以
0: 你
1: 吃
0: 知道
1: 东
0: 我们在讲
1: 西。
0: 压力胖，我那天才想，你知道"压力"这个字"压"怎么写？压
1: 一个厌，然后一个
0: 吐，对
1: 吐，
0: 不对？
1: 对，
0: 厌，讨厌的厌，做
1: 对，
0: 讨厌的事就有压力。所以你很忙，你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你不觉得那叫
1: 没
0: 压力？
1: 错，
0: 但是如果你正在做讨厌的事，你就觉得压力很大。那做讨厌的事，压力很大之后怎么办？当然要想办法让自己补偿一下这个被亏待的自己。那吃东西不就是一个很合理的选项？
1: 没错，我觉得谈到这里哦，真的蛮有意思。您是这个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哈，可是你要面对的真的好复杂的这个病患的状况哦，有时候甚至不是说哦，我就是这个，因为新陈代谢科我们一般知道就糖尿病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啊，内分泌失调，现在还有很流行
0: 甲
1: 的这
0: 状
1: 种
0: 腺啊，
1: 自
0: 三
1: 律
0: 高
1: 神
0: 的
1: 经，
0: 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对，自律神
1: 哇，
0: 经还是
1: 全
0: 去看
1: 部。
0: 一下。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但是还是要请身心科医生协助。
1: 真的耶，因为
0: 是
1: 现
0: 啊，
1: 代人可能真的，我觉得不能脱离这一块，就是你所有疾病可能就是身心要协调。那它出现的只是一个症状，你已经出现这个症状，可是它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
0: 对。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呢，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瘦了，然后呢的作者，天主教更新医院心电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那继续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其他重点，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天主教更新医院新店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同时他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为大家介绍他的大作《瘦了，然后呢》。那这是他第三本书了哈。那前面一本呢是《幸福瘦》，然后第二本是《别减肥了，你需要的是复瘦》。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本瘦了，然后呢，那刚刚在前半段节目里马医师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三本书，它有它一贯的脉络。接下来继续请教您，这个书是非常有趣的，我想很多人看这个书就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有一个你设定的人物河马先生，从他一路减重啊复胖然后再出发的一个故事，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您内分泌科医师的一个专业解析，是用非常轻松易懂的方式带大家认识什么是食欲啊，什么是荷尔蒙啊，然后胰岛素阻抗啊，这些名词啦，还有代谢适应这些关键的观念，那了解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好像就是在跟我们作对呢。然后呢你就发现了这个减重从来不只是少吃多动而已哦。刚刚在前面段节目里马医师也提到这个部分，那还有也不是意志力够不够的问题，那这个都是很多人所谓的误解好了哈，就是大家会觉得都是这些因素，是身体情绪还有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还可以跟我们再多琢磨多谈一下。
1: 其实意志力不是没有效，少吃多动也不是没有效，但是它就很像成功者偏差。就是有一些也许成功的创业家跟你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做，然后我就变成一个什么很有钱的人，
0: 对，没错。
1: 但是也有很多人照着这样做并没有成功。好，所以我才说有时候如果你光用这样子的叙述，你很容易让这些正在努力的人感觉到很挫折，
0: 对，灰心。
1: 那所以意志力并不是完全不重要，少吃多动也当然还是很重要的事情，只是我们除了这件我们都知道的东西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比方说也许你的瘦素，好，你的身体的这些荷尔蒙，瘦素是我想要强调的一个词哈，就是其实在1994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脂肪细胞是个内分泌器官。在那个就是 Lancet 这个 journal 上面要有一篇文章叫做Adipose tissue as endocrine organ， 就是我们的脂肪是会分泌荷尔蒙的。你知道我们内分泌医生很可怜，他念的书很多。
0: 对，很多。
1: 1994年就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脂肪组织并不是只是个仓库，它并不是只是储存热量，它有很多工作，其中一些包含荷尔蒙。所以瘦素 leptin 就是一个它分泌的荷尔蒙。正常来讲 leptin 它就是我脂肪增加了，然后我就分泌荷尔蒙通知我的下视丘说我现在库存很多哟，那你可以多燃烧一点或者你就少吃一点吧。那所以呢在肥胖在动物实验上面我们就看到瘦素如果缺乏小老鼠就变胖了，或是我们瘦素的接受体有了问题小老鼠就变胖了，所以我们就以为用瘦素就可以解释胖的人，结果发现不是，瘦素阻抗，胖的人瘦素阻抗，意思就是说脂肪变多了也发了讯号告诉大脑说我现在脂肪库存很多哟，但是大脑没有在听，因为那个瘦素的讯号阻抗了，阻抗的意思就是我听不清楚了。那所以就好像大脑对于那个你库存增加的这个讯号一读不回了，所以就像我刚刚有前面有讲到你穿很多衣服你怎么还会觉得

0: 得很冷，还要多穿一件衣服呢？你明明在流汗了，为什么你还在把围巾戴上？你为什么多加了一件羽绒衣？就跟你已经胖了，你怎么还在吃呢？你怎么还觉得自己很饿呢？这不是很奇怪吗？
1: 所以这个大脑已读不回，他收到这个讯号已读不回，
0: 因为他有很多讯号，就像你的 LINE 群组，你知道我的 LINE 群组永远都999加，这么多讯息怎么听得到？如果你压力又很大，你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你非常的忙碌，然后你都没有空照顾自己，你怎么会记得你上一餐吃了什么，也不会记得你的体重变成多少？你的已读不回就跟你忙着处理压力啊。所以很多人他不是饿，他是累，他觉得我得吃点东西，不然我实在太难受了。
1: 你的意思就是说，像压力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传达到脑部，然后他应该要有回应，但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或者各种的阻碍，所以没有办法回应。
0: 对，他没有做出一个合理的回应。那这就是，所以他就是一个讯号的误差，就是我今天有瘦素，可是我的瘦素并没有让身体知道我的库存很多。所以那时候本来科学家觉得说，那我应该研发瘦素的药物，但是效果就是没有效。就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第一个瘦素的测量值，或者是说瘦素能够反映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创在临床应用上。所以才有肠泌素，
1: 瘦瘦针
0: 就是肠泌素。肠泌素是肠道分泌，我们为什么现在瘦瘦针会变成治疗的主角？因为肠泌素，肠子分泌的荷尔蒙可以去告诉大脑说我已经饱了。其实我们的食欲调控是夏世秋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有饥饿中枢跟饱食中枢。我们如果这样讲，一个是油门，一个是刹车。正常来讲，我们是不能把饥饿中枢完全关掉，因为你把它完全关掉很危险
1: 了。对，
0: 而且人类
1: 不知饱饥的
0: 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挨饿，只有这短短的几百年是比较有食物充足的。那所以饱食中枢理论上应该，就我饱了，我们有很多荷尔蒙，包含我们胃分泌的饥饿素，包含我们肠泌素，它其实会通知大脑说饱食中枢活化，我现在是饱的。好，那很多我们讲内分泌失调或者是我们减重有困难的人，他其实没有饱的感觉。他可能只有饿的感觉，没有饱的感觉，他是东西吃完才饱。你知道你有看过那种，就是我有时候问病人说你都是怎么样决定你饱，他说其实我就是把东西吃完。
1: 哦，他只要这样，
0: 他吃他习惯的量，比方说他知道他要吃两个潜艇跑才叫刚好。
1: 有些人吃太多东西，是不是所谓的会把胃撑大？
0: 是，
1: 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这种减重失败的手术，有一个网红医师啊，就很短的时间内有两位病人都死亡了哈。当然医生要评估你可不可以做这个手术啊，还有就是说你这种缩胃，还有呢有的是肠道去等等，这些是不是蛮危险？
0: 我想讲一下，就是关于，因为我在这本书里面的减重，就是里头有一些章节就在讲外科手术。
1: 是，
0: 因为就是我讲药物，只有前面有讲到药物仅多降了5%。
1: 对，但是所以也要请教马医师，就是说肥胖医学，我们说这些年有哪一些变化？就是您刚不是有说吗，就是以前的那个减重药物哦，效果都比较小，
0: 效果不好，或者副作用很大。
1: 或者副作用很大。
0: 对啊，因为安非他命也曾经拿来治疗啊。
1: 哦，是，所以说它其实是越来越有改善的。
0: 就是，
1: 我本来以为说它效果少，是不是因为副作用比较小，比较安全，才会导致减肥的效果不彰？
0: 应该说能够留在市场上的减重药要经过一些考验，但是有些看起来效果很好，但是现在不能拿来做减重，或者至少不能拿来合法的减重，原因就是因为中间会有很多，其实我在书里面，因为这是一本科普书，
1: 是
0: 那个书里面的医生告诉河马先生这个减重药物是怎么样发展的，他其实有一个章节在讲这件事情。其实我原先在写的时候我没有写的这么口语，我本来想要把减重药物的发展史写出来，后来发现那个大概就
1: 大家会睡着，
0: 对，大家没有人想要这样看，所以后来我就试着把它变得很口语。但是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说如果这几百年来，应该说至少这100年来，我们去看人类为了要改变体重这件事，因为肥胖的问题真的也只有100年。以前的人，你看电影就知道了，老电影的路人甲都不是胖子。就是你去看灵眼，你如果看电影好了，你如果去看老电影好了，老电影路上走的人的体型跟现代的临时演员在路上走的体型是不同，就跟大盘逐渐往上一样，现代人类的整体的体重是在增加的，它不是一个短期内发生的事情，它是整个人类的行为。好消息就是在瘦瘦针已经比较大幅用来治疗减重的时候，美国最新的统计肥胖盛行率已经有下降了。
1: 但是瘦瘦针，我没有讲到瘦瘦针，今天真的题目太多了。
0: 对，今天题目很多。
1: 对，就讲到
0: 我
1: 就想要再问你，就会岔题了。但是我想大家都会很想了解，因为瘦瘦针这个事情 大家觉得是减肥的福音嘛，减重的福音，那很多诊所都是合法的在打，那当然也有人说你就是不要买来路不明。

0: 的，而最重要的是你要给医生做一个咨询，那这样打就会比较有保障。
1: 是，
0: 但是呢最近也看到一些状况，就是因为它就是太红了以后，它有一些副作用也传出来，就是说打瘦瘦针结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也蛮可怕的啦、嗯、但是很多人哦，他还是觉得这个瘦瘦针是很好的一个减肥方式，这个部分想要请教您的看法。
1: 我们要先区分它到底是瘦瘦针的副作用还是减重的副作用。好、哦，就是我们先厘清两件事情、嗯、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你体重下降之后产生带来的反应，比如说你快速的减重，不管你是用瘦瘦针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嗯、你快速减重身体一定会带来一些反应、嗯、比如说啊，你可能对，所以不一定是瘦瘦针本身的副作用。好，那我们先厘清，那瘦瘦针有没有副作用？当然有。好，就是任何的药物，就是运动也有副作用、
0: 啊、
1: 什么东西都有，所谓的香肥胖也有副作用，所以所谓的副作用就是我们必须要从它是跟安慰剂做比较、嗯、然后明显比安慰剂多的我们把它列为副作用，就是我们在做临床试验，因为这些都是临床试验的结果嘛、嗯、那一个针你的受试者使用有效剂量、嗯、跟受试者使用安慰剂，然后研究者不知道受试者选到的是安慰剂或有效剂的情况下去做比较、嗯、出来相较于安慰剂有比较高的几率出现的那个我们就会称作副作用。嗯，那比较明确的大概就是肠胃道的副作用。好，所以肠胃道副作用几乎有三成以上的人都会有肠胃道的副作用，嗯，就是恶心呕吐啊这些东西是可预期的副作用。嗯，那比较罕见的副作用可能有皮肤会有的人打针的部位会有一些局部反应啊、嗯、或者是过敏，就是非常个人。嗯哼，好，所以你要去看那副作用，你要去看临床试验它列出了这些副作用，这是我们就讲的它有副作用当然、嗯、但是减重速度很快有没有带来副作用，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大家就会比如说有些很罕见的副作用大家就会把它扩大。嗯，那我说就问你真的是有中乐透的体质还是你是就是比例上面、嗯、那比较大的副作用来自于什么，就是它可能不符合适应症而它去使用、嗯、我们所谓的不符合适应症说它并不是一个胖的人，它并不符合当初研究收集的对象，研究收集的对象 BMI 比较高哦、嗯、那如果你本来就已经很瘦然后你去用这个药，那没有研究可以告诉你你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副作用，这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要提醒的事情。嗯，那因为肠泌素使用在糖尿病的病人其实已经很长的时间，他已经超过十年以上，
0: 那为什么现在才突然好像这么爆红，
1: 所以我也觉得媒体很神奇啊
0: 是，
1: 就是肠泌素使用在就像胰岛素，大家以前哦打胰岛素才是常常被人家就是、嗯、你知道胰岛素是一个很重要的荷尔蒙，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哎呦打胰岛素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0: 对，就是糖尿病的人他注射胰岛素的，
1: 因为他需要他缺乏胰岛素他要补充胰岛素啊、嗯，
0: 所以糖尿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它都是很胖，其实它有的糖尿病患者是很瘦的。
1: 对，我在书里面就提到糖尿病当成一个引子、嗯、就是说一个缺乏胰岛素的人、嗯、我们有叫第一型糖尿病，他有可能在还没有使用胰岛素的时候因为身体没有办法利用能量，他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瘦、嗯哦、所以大家对于很多刻板印象或是想要用很简单的方法去描述一
0: 个
1: 复杂的问题、這個、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不要讲怠惰、嗯、但是对思考上面不够完整、
0: 不够完整、嗯、对对对，刚刚啊这个马医师你有提到到底是瘦了才幸福或者是幸福以后才享受嘛，哈，这个在之前的书有提过这个部分的看法，就减重成功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其实很多人的困扰才正要开始，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嗯、不是瘦下来大家就很高兴的吗，然后一般美好的这个结局就是说嗯，我现在瘦了我就维持好的饮食习惯，我就照这样子吃，我就也运动啊，我整个身都光明了，然后我衣服也可以穿了、啊、然后更美了，这是不是这样子呢、
1: 欸、如果是这样就是童话故事很好的部分，但是童话故事也有下集啊，就确实有些人真的就是啊，他真的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人，然后他也经营一个很好的婚姻之类之类，但是很多时候也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讲说童话故事也有下集，就是有些人他瘦到他梦想中的体重、嗯、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停在那里，这就是我常常问病人、嗯、因为很多来看诊的人他以前并不是没有成功减重过，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嗯、但是他胖回来了，我就会问他、嗯、请问一下你如果很喜欢那个体重为什么你要离开、嗯、如果你已经回到家了为什么你要离家出走，那很多人说啊，可是我就想去啊，我就想要瘦到那里，我说好，所以瘦到那里然后呢你有想要停在那吗，啊，可是因为那时候这样太痛苦了，

0: 因为那时候我要吃很少，而且我要天天去运动，我不行，我觉得那样太痛苦了。那你觉得他会离开还是不会离开？
1: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如果你吃很多东西，你的胃就比较大，所以你吃的分量就会比较多。
0: 那你吃的比较少，他就收回来啊。
1: 对，你吃比较收回来，那他为什么还会再想吃？他是不是应该食量会变正常、啊？
0: 因为主持人你是一个瘦子，你就不懂。
1: 是我真的太好奇了。
0: 对，好，那我们就回到减重手术这件事情。
1: 是，
0: 好、哦，减重手术的人其实以前都以为是胃的容量的问题，后来发现事情不是这样。
1: 嗯，
0: 因为容量的问题，那你切小，你胃容量变小，你应该就会吃的比较少。
1: 对，
0: 所以那些绑那个胃的人或者是塞水球的人、嗯、他一开始也许吃的比较少，可是他很快就适应，他很快就胖回来。可是切胃的人却可以撑比较久，原因是因为切胃的人他的荷尔蒙改变了、
1: 哦、
0: 所以切胃的人如果去做减重手术，有不同的术式，有一些术式他能够降很多体重而且复胖的比较少，
1: 嗯，
0: 就回头去看这些人他的肠泌素改变了、嗯、所以肠泌素的研发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当时减重手术之后，有些人可以降 30% 的体重、嗯、而且没有胖回来、
1: 嗯、
0: 甚至看不太到胖的痕迹，这是很神奇的事情、
1: 哦、
0: 他们的荷尔蒙不一样了，所以真正决定的还是体内荷尔蒙的平衡、
1: 嗯、
0: 所以如果你今天荷尔蒙平衡了，你今天体重下降，你的瘦素没有阻抗，你的胰岛素没有阻抗、
1: 嗯、
0: 然后你现在的肠泌素分泌量是正常的，你今天饥饿素，你的这些荷尔蒙是稳定的，你的压力荷尔蒙，你的皮质醇没有强迫你要赶快吃东西，或者你的皮质醇并没有多到要赶快帮你堆积脂肪，帮你变成节能状态、
1: 嗯、
0: 那你的荷尔蒙是平衡的，你理论上就会平衡。
1: 嗯哼，
0: 所以我有时候会打个比方，很多人说我想减肥，我好想减肥，我就说你很想去巴黎看巴黎铁塔、嗯、然后呢你就要回台湾喝珍珠奶茶了吗？还是你想变成法国人？所以这个想要变瘦，他到底是去那里观光，还是他就想要停在那里？其实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1: 但好不容易你费尽了千辛万苦变瘦，
0: 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那些来我的门诊，他们已经曾经瘦到50几公斤，现在又变90公斤的人，他们在说什么、哦、他就是一转眼他又回到这里，好像一场梦、
1: 嗯、对，
0: 嗯，然后下一回合他觉得一次比一次困难，因为身体一次一次代谢适应。
1: 所以像这样的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帮助他，或者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
0: 我觉得觉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会一瞬间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嗯、原因就是因为他注意力，他原本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1: 对，
0: 他瘦下来，可是他瘦下来之后他注意力就放在别的事情上面。
1: 嗯，他觉得好像我这件事情完成了啦， OK 了。
0: 然后心理上的一些防卫就是啊，我现在有一点胖，可是我不想看体重，我晚一点再量。等到他愿意站上去量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都不记得他怎么胖回来，他说他呼吸就胖起来。
1: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跟意志力有点关系，就是说觉察力，您刚刚讲除了觉察，你还有
0: 意志力，觉察不
1: 了
0: 意志，
1: 对对，
0: 就是说
1: 对，
0: 意志力是你可能要去面对
1: 你
0: 讨厌的事，嗯，但是我想要提的是习惯力会比意志力好用、
1: 嗯、
0: 对，就是你如果觉察到你自己，就是你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1: 嗯，
0: 你不会一天胖10公斤，但你有可能过了好几个月好几年胖十公斤。
1: 就马医师的意思就是说要把觉察力放在自己身上，其实要对自己健康有关照，
0: 但是那些不愿意觉察的人是因为他对自己太批判了。我必须讲、
1: 哦、
0: 意志力，为什么我不想要强调意志力，因为你知道意志力、嗯、用意志力的人很喜欢批判自己吗？批判对他没有帮助、
1: 嗯、
0: 因为哎，觉得太不应该，我赶快来去怎么样怎么样，那种我不应该我不应该那种声音，其实会对身体会产生一个很强大的一种就是危机、
1: 嗯、
0: 所以对身体来讲，他如果处在一个到处都不应该的情形，他会怎么样？他会保护你、
1: 嗯、哼哼，
0: 他保护你的方法就是皮质醇再多增加一点。你越害怕，我说你越怕会越胖，
1: 嗯，
0: 越怕胖就会越胖、
1: 嗯、
0: 因为身体不安全、嗯、不安全你的皮质醇就会上升哦、嗯、你随时就要节能，因为我下一个野兽在后面追我、
1: 嗯、
0: 我越害怕食物，我越害怕胖起来，我越害怕去看体重，我越把眼睛闭着，你就越难回到你原来的安全的状态。因为你安全的发现你不用节省能量，你可以放心的燃烧脂肪。我都跟病人讲说，你要每天跟你的身体讲燃烧吧脂肪。
1: 所以对身体要有一个觉知觉察力，但是呢不要用一种过度批判的态度去，而是要宽容的去面对它吗？或者是说
0: 给他信任，就像书里面我们在讲那个小河马或是河马太太、嗯、其实很多时候你提醒他或是你批判他，是你没有办法信任他、
1: 嗯、
0: 你没有办法信任你的身体可以找到平衡，你没有办法相信你自己跟食物的关系可以平衡、嗯、
1: 是，
0: 你会觉得你只要一放松你就会怎么样，这个是跟教育有关。
1: 嗯，
0: 我们都会觉得、啊、你只要不逼你读书你就不会读书，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阅读，为什么会需要用逼的呢？如果你真的喜欢像运动，没有人逼你，你有
1: 去
0: 做啊，
1: 你会
0: 去
1: 做，没错。那瘦了之后要怎么办呢？就是说你怎么去维持住是一个重点吗？
0: 你要喜欢你的体感。嗯，我就问他说现在有什么心得。每次病人说啊，我喜欢现在状态，你要继续喜欢现在的你，然后维持这个体感，
1: 就是瘦了以后的，
0: 瘦了以后你要去适应，就像你搬到新家，你喜欢这个环境，你太喜欢这里的空气了，你就会为了要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太舒服了嘛。那为什么有的人会复胖？因为他留在那里不舒服啊。
1: 就是说虽然瘦下来了，可是他好像对他现在处的这个状态不是很舒服的。
0: 对啊，人为什么要停留在不舒服的地方呢？
1: 对，所以他不想要停留在不舒服的地方，所以他就
0: 讨厌的东西就是压力啊。
1: 对，但你觉得说这样子的复胖是
0: 必然的，身体要保护你啊。就是你已经瘦下来了，好，就像你已经去到你想要的地方了，除非那不是你真的想要的，你想要的是别的。所以为什么在里面探问瘦下来会得到什么你现在没有东西，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件事情继续留在那？很多人他瘦下来以为他会得到吃东西的自由，
1: 自由，对，
0: 那吃东西的自由会带着他离家出走啊。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在瘦之前你都没有先去问你到底想要追求的是什么，那你回来也不是刚好，因为你会到这里因为你有追求一个东西你才到了这里，你先要去那里，那里要有一个东西比你现在这个更重要，你才要去那里。我觉得如果大家不愿意去思考这件事，只是想我怎么去那里，你开车也可以去，坐飞机也可以去，打瘦瘦针可以去，你要168也可以去，你都可以去，去了那里之后你又无法停在那里，那不是大家都很辛苦吗？那瘦瘦针只是去那里的其中一种方式
1: 而
0: 已。
1: 对对，
0: 草食多动也可以去，什么东西都可以去，但是去那里之后呢，然后你要在那里，你愿意在那里吗？还是那里并没有你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而且这个答案是每个人心中的答案，并不是任何一个减重专家可以告诉你的事情。
1: 节目最后一点时间还是要请教马医师，您其实已经讲那么多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是您写这本书主要的目的跟意义，就是很多人他还是要从健康的观点去看这个事情。所谓健康观点就是说，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说你太胖过胖，那这个定义应该怎么看，然后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健康，主要是从健康来出发，是不是对他来说比较有动力可以让他去改善他的体重，那这个对于他的心理状况也是改变他的一种心理的想法呢，怎么看这件事？
0: 我讲我的糖尿病病人好了，我们糖尿病病人他可以长期维持很好的状态，他可能刚开始生病，可是他后来找到一个生活方式，他就可以长期的停留在一个，即使是虽然有糖尿病这个标签，可是他过得比一般人还要健康，素食正常，生活也正常，他还可以出去玩，他每次都回来，我的病人都回来跟我讲他这次又去哪里玩，我就都开心的不得了。可是一般没有的人会贴着他标签，我觉得是我们可能更需要多一点人去理解，如果它视为一种慢性病，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管理的事情，那长期管理是一个待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就是这个人有糖尿病，他的血糖他的状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他并不是从此摆脱糖尿病这个标签，从此就可以胡作非为，不是这样。
1: 对，
0: 因为胡作非为，谁允许你对自己的身体胡作非为不生病？
1: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糖尿病患者的确是这样啊，他们也是维持很正常的生活啊，他们就是乖乖的饭前饭后吃一些药啊，固定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什么的药啊，那他们平常生活我觉得也蛮好的，也没有说好像特别怎么不健康。
0: 是啊，是啊，就是我们把病贴在一个人身上，其实他就是我们现在都已经不讲所谓的 patient。我们说 people with diabetes 就是有这个 condition 的人，因为他是个人，他只是需要跟血糖这个问题共处在生活里，肥胖也是一样，他需要跟这个问题共处在生活里，那不管他今天被冠上是忧郁症、肥胖症、糖尿病还是什么，谁没有所谓的病呢？
1: 病，对。
0: 如果你把老都当成病的话
1: 啊，对，是，
0: 对对，谁没有一些状况需要你去管理他，或者你需要跟他相处的，都有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要去幻想所谓的健康叫做你什么都其实有
1: 就是完美啦，
0: 对啊，那不是一个很荒谬的想法吗？所以假如你今天知道哦，我的身体有些状况我需要跟他相处，那我知道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状态，我喜欢那个状态，那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一直减重复胖的这种 轮回，
1: 恶性循环，对，轮回，或者是说就是一个一直在做的事情，
0: 追求红字消失，然后下一次红字又出现，
1: 对，
0: 或者是我担心癌症会在我身上，然后我这次检查没有，我到下一次检查又担心新的癌症，这是什么呢？这是现代人常见的所谓的养生啊。对啊，
1: 所以说一个觉察很重要，就是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0: 是，然后我们回到比较哲学的概念，我们的身体只是个躯壳。
1: 是啊，
0: 对，它是个载体，让你去做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这个躯壳太重了，你想要让它变轻一点，让你可以去做你想要的事情，这个才是减重的意义，不是吗？
1: 马医师今天讲的很多都是发人深省的，而且真的很有哲学意味啊。就是说我们在面对现代很多疾病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觉察力，然后想想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当然维持正常好的健康习惯也是必须的，但是就是说你的观念要正确。那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天主教更新医院心电总院的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同时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为大家介绍了他的大作《瘦了》，然后呢，那么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个书的内容跟意义哦。谢谢马医师。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

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桑。
4: 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 Kibo 桑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真的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们去的就是宜兰啊、花莲啊、台东啊、台中，这些通通都是。说老实，
4: 是
2: 台湾有哪里不是你地盘
4: 啊？没有，都。都是出，我是觉得到处都很美景嘛，那我们都到处跑。
2: 其实我对 Kibo 厂的印象是比较偏向中部跟东部，感觉这两个地方你就是一个就住在这边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疯狂跑。我每一次遇到他的时候，通常都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录电视节目，
4: 是，
2: 然后或者是我邀请他来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永远都告诉我说他等一下可能要去花莲，或是我刚从宜兰回来，
4: 是，
2: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都是这样。我今天要出一个考题给你，
4: 是。
2: 既然我们身为一个旅游达人，全台湾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这里是北部，你住在中部，东部你也很熟，那么南部呢？
4: 当然就要去屏东咯。
2: 哇，你讲的这么理所当然。
4: 是，
2: 所以屏东你应该也是熟门熟路
4: 啊。
2: 真的假的？
4: 真的啦。你今天天气好，像我的话台中哦，其实你如果从台中出发，我开车的话，没有超速哦，到可以看到海哦，大概两个半小时可以到。
2: 你骗人，你没有超速。
4: 真的我没有超速，真的没有超速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走那个应该算是高速公路嘛，
2: 高速公路下去
4: 一直到底到水底寮之后啊，看到海啊，看夕阳都来得及耶。
2: 哦，真的，
4: 真的，所以平常我是常去那边喝咖啡。
2: 我真的是觉得听你讲完之后，每次都觉得其实台湾真的不大，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一想到就出发，不用在那边纠结这么久。
4: 对，有时候我觉得心动就要马上行动
2: 啊，所以今天疯狂 Kibo 桑
4: 又来了，
2: 没错，我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封号放在我的节目当中，每次一想到就要这样，
4: 是
2: 疯狂 Kibo 桑，今天选时不如撞日，我们就直接出发去屏东，
4: 屏东啦。
2: 所以通常啦，就像你刚刚这样子讲的，如果你规划要去屏东，比如说两天一夜的时间好了，或者是甚至是当天你从早上出发，然后在那边找一个地方住的话，你大概几点钟出门？
4: 因为我通常哦，如果是要出门的话，早上然后我们先讲一个正常的时间好了。
2: 真的不用看日出了。
4: 哦，真的吗？好，我看日出好了、因为我们是夕阳看完我就直接日出，我就根本。
2: 真的假的啦？
4: 真的啦，因为怎么说呢？反正既然到那边嘛。
2: 你说屏东的日出吗？
4: 对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屏东一直看夕阳啊。
2: 屏东去看夕阳。
4: 对，但是日出
2: 的
4: 话，
2: 所以你
4: 的
2: 日出从台中开始看。
4: 就是我就反正就去那边，其实日出跟夕阳我觉得都差不多，但是来得及的话，我会做个疯狂的动作，台东跟。

0: 屏东会这样两边跑。
1: 你疯了，真的不用，今天这集屏东就可以，
0: 不
1: 用不用两东，
0: 不
1: 用两东，对对对对
0: 对，
1: 我们今天就屏东就好了，
0: 因为南回一过。就可以来得及看夕阳。
1: 好了
0: 好
1: 了，
0: 好
1: 我知道
0: okay,
1: 我懂
0: okay,
1: 我懂
0: okay,
1: 我懂，不可以，我不要让你这样跑。
0: 好不要
1: 所以对对对，我们就是乖乖的，不论你从台北还
0: 是
1: 台中，反正我们就从西部一路往下，
0: 一路往下。
1: OK， 我
0: 们那我们就
1: 高速公路屏东第一站。
0: 对，屏东到了屏东之后，第一站我会到那个东龙堂啊，就是高速公路下来之后 啊，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叫东龙堂，其实它是专门在卖龟苓膏的。
1: 哎，特别跑到那边去吃龟苓膏？
0: 对，它其实很好找，你只要下交流道往那个垦丁那个方向有没有，你在路口啊就起个东龙堂就看到，它在转角，那不是不起眼，每一次每个人都右转都不看左边的，那就在左边，然后它这边的猪脚面线很厉害。
1: 等一下，你刚刚不是说龟苓膏吗？
0: 龟苓膏要吃啊，
1: 对，
0: 啊，猪脚面线要
1: 稍微，猪脚面线
0: 对对对对
1: 也要吃，
0: 要过个好运嘛，对不
1: 对，
0: 對， 對，
1: 對，
0: 先吃一下过个运啊，然后呢啊，我们就当做吃个点心。
1: 他这边是吃药膳类的
0: 药膳
1: 东西，是不是？
0: 对，而且蛮厉害的哦。而且这家算是老牌，
1: 我看到还有很多人会在这边喝什么鸡汤啊、猪脚汤、药膳排骨汤、啊。
0: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讲那么多啦、欸、因为我自己有点嘛，但是我怕人家说疯了。这个除了
1: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0: 可以啊。有时候就是龟苓膏其实是最后的甜点啊。然后呢，猪脚面线，然后这个鸡汤，这药膳哦，其实我们都来了都会吃一下。
1: 看起来很厉害耶，因为本来想说是东龙堂，我还以为说他以前可能是个中药行还是什么。
0: 不是。
1: 对，我本来以为，但结果没想到是哦，这么多的药膳类的这个，
0: 很厉害，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吃完了，其实再开个不到二十分钟，大概十五分钟、就会到一个叫牛肉油。牛肉油，
1: 你刚刚是不是才吃了？
0: 对，刚吃啊。
1: 然后你现在第二站也是吃的吗？
0: 二十分钟进食一次，这边的牛肉啊，然后呢，哎呦不得了哎，这边
1: 我好少听到有人跑到屏东来吃牛肉，我以为都是在台南吃哎，
0: 这很厉害，真的，我不骗各位。
1: 叫什么
0: 牛
1: 肉
0: 油？对，有朋友的油啦。
1: 哦，朋友牛肉油，
0: 哎，牛肉的嘿，牛的朋友啊、哦嗯。那基本上他是七点半开到下午三点。半左右了，
1: 怎么这么奇怪的时间？
0: 它很特别，时间到，而且它如果提早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早上吃完刚刚龟苓膏，然后
1: 它、欸、的店家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那一种、欸、但是东西很好吃，是是
0: 非常厉害。在地人除了专程来吃以外、就是外地人会专程来吃以外，当地人也喜欢吃，
1: 所以它是温体牛，
0: 温体牛肉。对，那这个我是觉得来了都必吃，都来了嘛，屏东嘛、对不对？
1: 所以是你是推荐吃什么牛肉汤炒牛肉，还是
0: 你就炒个牛肉齁、然后呢再配个饭齁、那其实再配个它的汤齁、其实它任何食材都弄得很好，所以你点任何东西只要你觉得对味都很棒齁、当然炒牛肉是最棒啦，然后配个饭齁、我觉得牛杂汤一定要点。对，这三个加起来等于是我的点心。
1: 你的点心分量也是蛮足的。
0: 是哦。
1: 对，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分享说，就是这家店真的是在地人的口袋名单。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欸 ,Keyboard 真的是都没有乱推荐的、欸、好厉害哦、喔。
0: 没有。
1: 你怎么找到这些店的啊、也是有朋友跟你分享吗？
0: 其实我就从以前没事就每一家吃一次，吃到这一家对味的就 直接固定就
1: 吃
0: 这
1: 一
0: 家。真的。
1: 欸，这也是一个旅游的方式，就是大家就是每次都去吃不一样的，然后就发现欸这一家是最合我胃口的话、就定下来。
0: 對對對。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时候旅程里面啊、你说美食也是很重要啦。那景点也是很重要，但是这条路下来呢，因为还没有看到海嘛，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哎、先吃再说啦，
1: 对，先填饱肚子。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填饱肚子通常心情就会很好。
0: 对， 对，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吃完之后，因为我就变成少量多餐在动，所以你的午餐不一定要设定在哪里，其实这个就已经你的正餐啊都可以，对不对？
1: 就吃，
0: 对对 对， 对，所以房野秘境的一个算是海洋咖啡、它基本上是我在那边稍微又开个30分钟左右，好，那又到了一个喝咖啡的点，好，然后呢稍微沉浸一下来这边看看海象、然后呢看看是不是有机会看到，今天有没有可以看到夕阳。
1: 哦，先看一下那个，
0: 先了解一下。对，那访山之前，这个在访山哦，所以你在访山之前的天空啊、其实对不起我讲一个比较白，就是有雾霾的感觉。但是访山再下去一点啊，海阔天空、变成是半岛型的那种、那种能见度就开始蓝天就出来，我在找那种蓝天，所以这里刚好有蓝天，
1: 就可以，然后又可以确定一下接下来晚上的夕阳时刻。
0: 是，不管怎么样，我就还要往南嘛，只是喝个咖啡，短暂休息一下。
1: 所以这边的咖啡厅是看得到，
0: 对，它就在
1: 正对海边，还
0: 对，我觉得很棒，就是休息一下，而且它是平价咖啡，我觉得是棒的。然后呢，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往福安宫的方向了。
1: 去拜拜吗？
0: 拜拜啊，当然先拜啊。
1: 对，
0: 哎，拜完之后呢，我们跟土地公先参拜完之后嘞，我们旁边有一个那个绿豆蒜啊。甜点，
1: 等一下，我觉得这一趟是疯狂吃吃吃
0: 吃
1: 之旅。
0: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难得嘛，绿豆酸其实它是把那个绿豆那个皮剥掉，是吃里面的那个核心嘛。
1: 对，
0: 那我觉得吃起来很嫩，而且我建议是吃热的。
1: 啊，真的？可是现在夏天呢，很
0: 热
1: 吧？
0: 热的。我跟你说，那个冰的全部会把那味道跟浓稠全部都带走。
1: 嗯。
0: 然后你如果是吃热的，哇，那个真是感动，怎么可以把它做成这么好吃？嗯，
1: 我对福安宫的印象其实只有它旁边那一条街会卖
0: 很
1: 多咸鸭蛋跟皮蛋。
0: 是。
1: 大家一定会讲说，就是我又不是买菜老人家哦，去那边买那个什么。我跟你讲，你现场买一颗剥出来吃，超好吃，
0: 真的是
1: 不一样。你不理解，对对对，尤其比如说像有的人会觉得说单吃那个咸蛋
0: 是
1: 会太咸，但不会，
0: 不会啊。
1: 他们的那个咸蛋不是死咸的，欸，然后直接吃还有的还温温热热的这样子，对。然后皮蛋也是超级好吃，对，
0: 因为那个加持过啦，
1: 哎呀，
0: 对啊，加持过
1: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0: 对啊，是的。
1: 可能因为那边也就是他们专门在做这个产地，然后每一摊他们也都会有一点微微的那个配方。或者
0: 是
1: 味道有点不太一样。
0: 对，所以基本上啊，我们在那边其实不是一直吃，而是说一直在看看当地的美食，然后呢别的地方吃不到，
1: 很会转
0: 因为当地的美食怎么样你必须要吃过才知道，你可以少量多餐。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当然你觉得说不要吃这么多那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既然来了，哎，
1: 嗯，
0: 这个绿豆蒜你在这个产地不吃那时候吃，
1: 对啊，很可惜，
0: 很可惜，对不对？
1: 那他们怎么弄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不会是一个一个剥吧？或是用那
0: 种，他们应该用机器，
1: 对，应该是用那个机器碾嘛，
0: 对，
1: 对对，
0: 碾的。所以我觉得，
1: 我每次吃完都会想说，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其他地方不弄啊？
0: 对，很怪，对不
1: 对？是因为那边才是产地，才有办法，比如说新鲜的才有办法这样做吗？还是
0: 我觉得应该做一个特色啦，
1: 嗯，
0: 他们可能传承下来就这样做。那其他地方要做的话，嗯，没有知名度，他也做不起来。
1: 哦，也是，
0: 也是，对不对？哈，所以我觉得，哎，来到这边。福安宫完了之后，绿豆蒜吃了一下，那旁边有个阿展伯媳妇的这个面店啊，这个
1: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面要停是不是？刚刚就想说吃了个就吃了个甜的，
0: 隔壁哦，
1: 然后我再回来
0: 隔壁
1: 哦，隔壁而已。
0: 他的卤味啊，哇塞，那个吃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卤味，对，好吃的卤味我可以用手指算，那家是其中我哎，真的，
1: 真的假的？
0: 那个卤味真的，我不骗你啊，那个面哦。你也很难吃到像古早味的面，
1: 嗯，
0: 他是真的找到那他还是沿用以前的面。
1: 那种面条，
0: 面条，然后呢，嗯，它的卤味啊，其实真的是啊，只能讲说分享给大家，有机会你去吃看看就知道了。
1: 我觉得 Kiro 厂真的很厉害，因为这家店大家现在就是去 Google 一下，你会看到它也是一家看起来很阳春的店，
0: 没错，
1: 就是不是那种你觉得就是第一眼会想啊 ，OK 踹踹看，
0: 对，
1: 可是所有下面推荐，就像刚刚
0: 是
1: Kiro 厂讲的，它的那个面条就是那种
0: 对，
1: 那种阳春面，可是又是油的。我说不上来，
0: 它有两种面的，
1: 啊，那个是真的。我以前，嗯，我是高雄人，就
0: 是
1: 南部小时候，
0: 哦，OK，
1: 我们吃的时候会吃到的东西，
0: 是是是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部分呢，我就觉得，欸，很棒。你看呢，我们现在才讲一点点呢，这个可能马上就要讲。那当然我是觉得有机会啦，吃看看。那当然，如果你觉得都很饱，那不要勉强。
1: 嗯，
0: 那我的话会觉得，我都来了，都尝鲜一下，尝鲜一下。
1: 嗯，
0: 好，因为时间宝贵嘛。
1: 请问 Kibo 上，嗯嗯，车上有载别人吗？
0: 没有，就一个人，我自己跑啊。
1: 你一个人的刚刚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可以装得进你的胃。
0: 当然，当然，
1: 每一个都开车20分钟、30分钟而已。
0: 独前，你可能不晓得，我一餐可以吃200颗水饺。我的记录是这样，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1: 200颗水饺，
0: 手工的水饺，我的食量是这样，我一餐可以吃5杯米，所以我可以吃很多东西。
1: 5杯米
0: 就10万块，
1: 你可以参加，你可以参加那个大胃王比赛了。
0: 有参加过，不好意思，不要去查询，
1: 真的
0: 很，但是好久以前了。
1: 真的假的？是日本的那种大胃王比赛吗？
0: 台湾的，
1: 台湾的。
0: 但是我觉得，嗯，因为太丢脸了，我们就不要提，重提往事。
1: 天
0: 哪！
1: 哎，那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插播问一个问题，
0: 是
1: 就是我记得在日本吗？
0: 是
1: 东北那边他们有那种就是吃一小碗一小碗的，
0: 哦，那小碗的，哦。
1: 对，请问那个你可以吃几碗？
0: 还好吧，146啦，
1: 146，
0: 是还好吧。146是还好，那就一直加那流水面了，就是那种概念了，概念盛缸的。
1: 天哪！
0: 对，一次还好啦，还有很多更厉害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就是50万、哎、
0: 哦，
1: 對對
0: 對對，真的吗？
1: 对对，50万，我就是觉得大，然后大家都50万，说哇你好厉害，我说没有，他真的就是一点点的，但146超级多
0: 哎、
1: 欸。
0: 哎，所以我现在吃的这些东西是我装得下的，而且不是浪费，
1: 不会，然后又不会让你觉得负担的。
0: 对对对，所以你看这才还没有结束，
1: 是疯狂 keyboard 上没有错吧？各位，除了就是开车的时间跟那个行程排的密集度很疯狂之外，连吃

0: 的食量都很疯狂，
1: 是，
0: 好，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预测接下来屏东我们就要继续吃咯。
1: 是啊，就是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到万里同。
0: 嗯，
1: 万里同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浮潜或者是水肺潜蛮多人在那边活动的地方，很漂亮哦。
0: 对，这边真的很美，因为一样补充一下水下的地方、就是这里水下的那个珊瑚礁群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生态。我自己个人其实也很喜欢屏东、因为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有蛮多潜水的朋友在那边，他们通常呢都会跟我讲说，你不要说我住在垦丁，你要跟大家讲我住在屏东、对对对对，他们很在意这件事。
1: 对,
0: 对, 对, 对，但其实、万里同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真的几乎吧、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潜水的人，
1: 是是，
0: 他们都一定会、教练啊什么都会推你到这里，而且这里不只是水肺、其实浮潜也会很漂亮，
1: 很漂亮哦。所以那个地方我喜欢到一个叫 OCT， 就刚好在楼梯上来转角有一个咖啡厅，那边也有一个店长猫啦，猫也在那里，然后喝喝咖啡，看看海，然后看看人家在浮潜啊，我觉得也很棒啦。
0: 等一下等一下，可是既然你说是咖啡厅，那总要喝杯咖啡或吃点东西吧。
1: 因为其实咖啡厅、很重要，是我喝的咖啡都希望它是属于有点浅焙 有带点微酸。
0: 对、
1: 那这家的烘焙其实弄得很棒、那我觉得它的那种咖啡喝起来就是有点果酸味，然后喝起来很舒服，我喜欢这样子、那当然有人喜欢喝中焙啊，或者是更重一点都有，但是这边浅焙咖啡是真的蛮厉害的，你可以跟他讲一下、那他就会介绍哪些咖啡是不错的。
0: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装潢好别致、
1: 它是
0: 小小，就是室内空间小小，当然你也可以带出去喝，因为外面就无敌海景嘛。
1: 是，
0: 但它里面真是看起来很就是那种很像文青文创小店，可是它都还保留了里面的那些红砖的特色在里面。
1: 没错，他就把以前的那些旧的屋子、把它稍微改装一下，里面就变成一个很温馨的海边一个咖啡厅。然后呢这个地方其实它的糕点它的甜点我觉得也蛮推的，因为
0: 照片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好吃
0: 那个焦糖布丁那可丽露 啊什么的。
1: 他基本上他是找一些，应该他有跟我讲说他自己烘焙的也有啦。
0: 他有自己做、
1: 然后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委外，我觉得这也很棒，不是一定要自己做才是最好的。你如果找到很好的一些产品、在自己的店，然后呢供应给自己的客人吃、然后他用自己的咖啡然后把它提升起来，我觉得是很棒的。那因为那小而美嘛，像我进去的话那个真的椅子也很小、那当然
0: 因为 keyboard 上太高了
1: 对，所以那个位置呢基本上我觉得你要早点去，不然它也是一个现在变成是一个网红嘛、但是它并不是网红之后那个味道就变，它其实是真的是一家还不错的一个咖啡厅。我觉得那个咖啡啊，你这边慢慢喝咖啡，如果你今天是比较秋冬的时候去你就可以在户外看看海，但是因为热嘛，你有时候在室内我觉得因为室内的空间其实不大、但你要记得它上厕所是要收费的，10块
0: 哦，真的？就其实我是客人也，我是客人也要吗？
1: 对对对，因为他要去外面上。
0: 哦，
1: 对对对对，
0: 很有个性的咖啡厅，
1: 比较特殊了哈。那不知道因为讲完有没有改，不知道。
0: 那其实在这边真的可以好好的 chill 一下、休息，甚至也有机会可能跟老板老板娘他们聊个天，也差不多到夕阳时间了吧。
1: 对，那个夕阳时间嘛，那如果
0: 在这里看吗？
1: 这边也可以看啊、其实万里同这边看夕阳它会在偏右边、那当然这个时候因为这是夏天的时候嘛、那我是觉得说你看夕阳基本上也是要等它完全日落，
0: 对，
1: 然后的5分钟到10分钟后再决定要不要离开，因为它一样
0: 霞
1: 光会出来，
0: 光
1: 我还希望有很多云在它前面出现、它就会变成火烧云、对，而且它的速度会比早上还来得慢，就是说它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都会期待看火烧云。对啊，那当然啦，我是觉得可能啦，我是觉得对这种自然大环境啊，我是觉得很棒，那种自己享受那种氛围。那你说用手机拍不如用肉眼看嘛、对，所以我觉得喝一杯咖啡然后呢这边看夕阳是不错，但是它的位置因为这家咖啡厅的位置要看夕阳可能要走出去、到旁边去，
0: 不然会被挡住。
1: 对、
0: 就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它的一个缺点，不过我觉得很棒了啦。
0: 那如果不在咖啡厅这边看夕阳的话、那其他的夕阳点呢？
1: 在关山啊，关山夕阳、或者是直接找一个好的民宿。
0: 你是说直接躺在床上看这样子？
1: 真的
0: 真的有啊，
1: 这家日光雨南是我真的蛮推的。我讲完之后会不会都订不到？
0: 等一下， 怎么又是这一家？你已经不是第一个我听到推荐这一家的，因为我一直。

0: 都还没有去住过啦。
1: 真的吗？
0: 上一次好像是谁，好像是可能是肉卤或满分吧，
1: 他有讲的。
0: 对对对、哦、对、欸、不一定是在节，不一定是在这个节目当中，但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去也有聊说，哎、欸、那如果我去屏东要去住哪里，
1: 对，
0: 好像也是有人力推这一间，
1: 这家棒了、啊，因为它的整个地理环境，它每个房间的面向全部可以看夕阳，
0: 每一个怎么可能？
1: 每一个房间都是看夕阳，
0: 怎么可能？
1: 真的很厉害哈。然后每个房间，它房间数可能不是很多，它有北栋跟南栋嘛、嗯、那它真的是漂亮，而且它又制高点、嗯，所以你不需要去说，哎、欸，我看得到吗？它就在一楼也看得到了。
0: 哦，那它的那个窗户是什么？大面落地窗，或者是有阳台之类的？
1: 它是落地窗，嗯。然后呢，光是你如果是它的浴缸旁边也是透明玻璃的，也可以看出去看夕阳啊。
0: 你是说可以一面泡在浴缸里面，
1: 对啊，就
0: 看
1: 夕阳
0: 啊？
1: 真的，真的，真的很
0: 棒，太开心了吧？
1: 真的很棒。然后呢？你如果说开窗的时候、嗯、左边就是鹅銮鼻灯塔，嗯，对，然后前面就是夕阳西下，哇，那很棒哎，真的，我是觉得那个民宿啊，说在超值，你去上网查一下，嗯，平日最贵哦，如果说假日不要讲哦，也是3000多啊，哦，我觉得 OK 的，
0: 很可以，就是
1: 含早餐，
0: 双人房，
1: 对，双人房含早餐，
0: 所以一直是一个人去1500块，然后含早餐，
1: 对啊，那个早餐有时候你知道在早上还有那个鳗鱼饭呢、欸。
0: 啊，鳗鱼饭
1: 二选一啊，它二选一，一个是一个洋式的，一个是日式的，日式是鳗鱼饭，真的真的很棒。然后人不多，但是不知道讲完、嗯、不知道会怎么样，不知道。
0: 哦、希望大家先等等，好吧？反正我录完我先订，
1: 先订看看。对，
0: 我录完我先订，你们听到的时候，反正我已经订好了。
1: 因为那个位置又很特别，刚好是在那种恒春半岛最南端，接近鹅銮鼻。然后呢、哦，你今天是不是夕阳这样看完，对不对？那你晚上星空，我现在讲我喜欢拍星空嘛，所以呢我找的位置哦一定要符合我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条件，嗯，那本身因为它本身有光害嘛、
0: 啊、
1: 你也不能在那边拍，对不对、嗯、你可以到龙盘公园，就是开车不到5分钟，
0: 你说你晚上再出去，
1: 对啊，
0: 然后再去拍，
1: 我就拍、啊、
0: 请问您睡觉的时间，就是你又要看日出、嗯、又要看夕阳，然后又要看星空，您睡觉的时间是
1: 基本上是很难啊
0: 还是你不睡觉？
1: 我跟你说，因为我要去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天气是怎么样。
0: 哦，一定是好天气。我想起来，你有讲，
1: 真的，
0: 你要出发，前提是天气 OK。
1: 对，我都临时订的。嗯，那我要先讲，就是除非啦，真的运气不好，来一个大雷雨，然后水汽很重，晚上看不到，我就会每个小时起来看一下，看得到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继续睡觉、嗯。那隔天早上一样，好、哦，日出到龙盘公园看，风吹沙那个地方去看，嗯，哇，棒啊！都没人
0: 这个时间通常也是不会有别人啦，
1: 很少，
0: 但是是跟你一样、
1: 嗯、是
0: 内行的要看星星的，
1: 真的真的真的、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这样安排的话，我觉得你会觉得说哇，其实垦丁这一块啊、哦、恒春半岛这一块、嗯、你可以玩得非常丰富，而且、嗯、讲实在话，你说餐在哪里吃，其实垦丁街上不是要吃哦，对不起，我这样讲不行啊、哦，就是有很多餐厅不错啦，
0: 对，
1: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去的餐厅，
0: 让你延上。
1: 对，那我今天晚上有时候如果真的想吃一些东西，我可能到凯撒去吃泰式料理。哦，嗯，他有什么优惠价？真的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去饭店吃，但是不是住那一家，
0: 嗯，
1: 哦，是住日光雨兰哈。对，那早上的话呢，当然他有早餐嘛，没问题。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要慢活，因为日出呢也是一样，差不多5点。好、哦，4-5点，
0: 你是最没有资格说慢活的人啊！你很辛苦哎、欸，
1: 是是，
0: 你前天晚上去，
1: 不会啊，
0: 你去拍了星空，然后又吃了宵夜，然后听起来这时间应该也11、12点了吧？然后回来之后还要准备看隔天的日出啊？
1: 对啊，因为日出。
0: 可是我们明明就是在东比较偏西边、欸，
1: 西对不对？我要开车到另外。就是到
0: 你要去台东，
1: 没有龙盘啦，龙盘公园它就是东岸啦，
0: 龙盘公园就看得见
1: 了，东岸它就东岸了。
0: 哦，对耶，
1: 对对对，它就隔一个就东岸了，就5分钟东岸。没有没有没有，夕阳看完，我5分钟可以看日出的地方，为什么不去？太棒了，你根本不需要、
0: 啊、
1: 不要去南回，对不对？你直接就是到那个风吹沙或者是龙盘公园、嗯，随便找个地方看日出，那个下面都是一些黄牛，就是有人在养牛、啊，好、嗯嗯哦，那上面整个这样俯瞰整个海。然后呢，日出缓缓起来，哎、欸，真棒哎、欸，我觉得，对啊，
0: 哎、欸，很不错。然后之后再回来吃早餐就
1: 好了嘛，吃早餐啊，然后尽量补眠一下下。这个时候你就因为饭店呢、啊，
0: 我总算听到 Kibo 声，然后睡觉了。
1: 真的、哦，
0: 所以你是看完日出觉得，这个任务达成，现在睡 OK。
1: 对，因为其实睡觉是为了 下个行程会更顺畅啊。那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已经住到这家饭店，你吃完早餐，其实你知道他那个大厅哦，共用的大厅多大，你知道吗？大概看有没有120平。
0: 它
1: 有沙发，它有厨房。
0: 你不是说其实没有很多房间吗？它这么大的空间，
1: 它的空间比房间还大。
0: 对
1: 对，所以你会感觉到真棒，好像包栋，它上面大概只有4个房间、5个房间，我觉得这很棒啊，
0: 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对，
1: 没有别人干扰，所以我觉得这家饭店是很 OK 的。那当然隔一天你就 check out 嘛，就慢慢的10点也好，11点也好，好。那我们就慢慢还是继续行程
0: 了，终于晚一点出门了，好感动、哦、
1: 搞到，因为肯定讲真的，你太早出发你会崩溃了，
0: 也是啦，
1: 对，日出起来会崩溃。那当然如果觉得说哎，你要先去其他地方走也可以啊，像我的话可能我会稍微再往回走一点到白沙、白沙湾、那或者是
0: 白沙湾也很臭、
1: 很臭哦，
0: 对啊，
1: 然后呢加勒水、那一带我也会稍微走一下
0: 冲浪，
1: 没错，所以呢这一带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慢活完之后，最后其实有时候会从双流回去，双流那个其实接南回啦，那要是没有的话，我从恒春有一个地方哦，有一个餐厅我绝对不会错过，叫做原味哦，新加坡料理哦，
0: 啊，
1: 原味餐厅，
0: 原味新加坡料理，
1: 原味哈、哦，这个很厉害哦，这家目前应该是我吃过全台湾应该最好吃的海南鸡饭跟肉骨茶。
0: 这么夸张？
1: 对对对对，原味屏东原味这家餐厅哦、哇，那个吃过就回不去哦，我只能讲说我会吃个海南鸡饭，吃完之后哦，然后再慢慢回程了，就轻松了。然后如果前一天你错过了一些没有吃到的景点，再慢慢补回去，屏东一直可以吃回台中了。
0: 这样也是刚刚好的。有，我现在看到了，他们说这个原味肉骨茶，
1: 肉茶对很厉
0: 害，然后还有他们的海南鸡饭他们有卖那个经典的吐司咖椰，
1: 全部都有，而且是原汁原味哦。
0: 哇，
1: 对，
0: 价格感觉其实也没有很贵，
1: 它是很平价，
0: 对，很平价的时段，而且它也是蛮那个时间开设时间也是11点到2点，然后接下来中间会休息，
1: 休息，
0: 然后5点到7点半，其实也是蛮早收工的哦。
1: 对，所以这个其实这样玩下来呢，最后如果可以，我还去四重溪泡个汤，完了之后再去潮州吃个冷热冰，再回台中啊。
0: 你其实是不是根本不想回家？强烈怀疑、欸、
1: 是是是，真的哈、哦，因为我觉得都来了，怎么不去呢？反正一次工嘛，你不去，我觉得好可惜哦。你吃完这个美味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刚吃肉骨茶，那稍微休息一下，我又喜欢泡汤，四重溪泡一下也好哈、哦。然后泡完之后，好吧，那就回程。那既然都已经回程了，也在屏东。潮州还有个冷热冰啊！
0: 啊，真的，潮州冷热冰也真的是让我念念不忘的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想说，大家怎么会推成这样子？有什么了不起？就一吃下去，哇！尤其是它上面的那个，那是什么汤圆吗？还是那要怎么讲？
1: 应该那个是
0: 叫什么，因为它是直接做了之后，然后现场切这样子，
1: 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粉圆的那种，类似比较软的那个嘛，
0: 比较软糯。
1: 对对对，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0: 我觉得好好吃哦。
1: 我是吃它的芋头啦，对，然后混在一起。那当然我会买芋头回去。
0: 嘿，
1: 对，它有卖称斤的，
0: 称斤哦，
1: 对，都来了也带回去给家人吃或者是朋友。
0: 终于有想到家人了，是不是？每次都一个人出去玩啊。
1: 是是是，当然，因为你这过程中带太多会坏掉啊。只有回程最后一站，
0: 刚刚好可以吃。
1: 是是是，
0: 潮州的冷热冰，这个我自己个人也蛮推
1: 荐
0: 的。荐
1: 哦、
0: 对啊，
1: 是
0: 就是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带回去不容易啦。
1: 真的，
0: 在当下你其实立刻吃完，我觉得其实就是最好的回忆。
1: 没错，
0: 有的时候像今天 Kibo 桑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去屏东这边吃的东西，
1: 是
0: 我觉得。吃美食其实对于旅行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因为有时候你吃你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味，然后有的时候它就是当地的特产，它就是原产地，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你在原产地那边吃这边的食物，甚至他们的吃法，
1: 对，
0: 吃法有的时候也代表着他们的生活轨迹，可能过去这一边因为盛产什么，或者是生活可能比较辛苦，或是他们这边都是出海捕鱼的人，所以他们需要有好拿取的东西。
1: 是，
0: 其实从食物里面也可以看到，
1: 也可以看到
0: 很多这一些相关的文化。
1: 没错，是的。
0: 以上呢就是今天 Kibo 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对，我要更正，疯狂 Kibo 桑。
1: 新的封号。
0: 没错，来到了生理 Follow Me， 跟我们分享这个他到屏东这一边，真的带大家一路吃，然后看夕阳，以及住在了一间不错的餐、不错的饭店。

0: 店，
1: 让
0: 大家呢好好的感受一下屏东的文化跟屏东的感受。
1: 没错。
0: 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好奇知道说 Keeper 爽平常到底都是台湾的哪里玩，或是他都带大家去日本的哪里玩，这些相关资讯，大家只要在社群上面。Facebook,
1: 搜寻
0: Keyboard 赏、就可以找得到了，可以看到他惊人的食量以及每次都很豪华的飞机餐。
1: 是的，
0: 好的 Keyboard 赏下次再来玩。
1: 好，谢谢图杰。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了。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继续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呢，上个礼拜讲到毛泽东，好，那这个礼拜我们讲到也是中国现在的独裁者啊，就是习近平。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如无意外哈，川习会已经召开了，因为9月24号那个川普将会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那个跟习近平见面，应该是快闪的一次会议，因为我知道习近平不会久留了。那我们播出的时间应该是9月27号，大家可能都已经有更好的细节知道。但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从一个比较大的框架来看，更高的角度来看看9月底这一次的川习会能够谈出些什么东西来。那我们知道川习会之前曾经抛出一个事情来，就是说那个只有当那个川普不在川习会前批准新的对台湾的军售啊，习近平才会来这个美国去访问，这个是日本共同社的说法。那我一听到这个新闻就知道这个都是中共的认知作战的一部分啊，因为很简单嘛，中共哪个时候允许过美国可以去对台军售呢？而且更重要的，美国对台军售需要中共的允许吗？更重要的一点是，那这个9月24号之前军售不被允许，是不是之后就可以被允许，现在可以军售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这些的说法你看得到都是中共透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或者出口转继续外销的方式来去讲他自己爱讲的话。那我的看法就是如此，不知道说宋老师怎么看这个九月底的川习会能谈出什么东西，有什么不可能，有什么是可能的？
3: 是的，我想我也不想对于这个川习会，因为他们一会再会嘛，然后会了白会嘛，然后美中关系也没有改善嘛，所以我也不想去猜测，就是说这一次的华盛顿的这个九月的川习会，他们可能会谈一些什么东西，要买多少大豆啊，稀土到底要不要禁运啊，然后美国的这个科技的封锁是不是要再勒紧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去做这个事前的猜测。
2: 是，
3: 但是我们从宏观面来讲的话，我把它做一个有趣的归纳。就是你这个川习会，不管你谈到这个地老天荒也好了啊，那么它有三个不可能啊，那么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三个不改变

0: 所以我把它归结为三个不可能跟三个不改变、这样的话我想听众朋友就比较能够了解、什么三个不可能呢？第一个，绝对不存在所谓的筹码交易论、这个话我要特别的强调，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就是啊，川普交易总统嘛，所以他都是用这一种功利主义的啊，那来进行所谓的筹码的交换啊。可是我想告诉听众朋友啊，这个筹码的这个交易，首先要看几个条件。第一个，你这个交易的标的是不是可以被交易啊？对不对啊？我们讲打个比方来讲好了，假如你只有300万，你想在信义区的蛋黄区买一栋上亿的房子吗？你买不到嘛，对不对啊？可是你就算你有百亿的这一个资金。你能够把101买下来吗？不可能吗？因为那个是台北市的一个地标嘛。
1: 没错、
0: 对。所以不管你钱多和钱少，你要看你的标的物可不可以被交易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是否有足够的这个筹码来进行这个所谓的交易啊。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国家安全跟战略的意义能不能被交易呢？是不是主权可不可以交易呢？而且双方是否具有这个对等的筹码来进行顾姐说是各取所需的这个交易嘛。那么所以我就要问，就是说还有就是说你交易之后双方是否有履行这个交易的协定啊？万一翻脸了，这个不就血本无归了吗？所以交易这个词眼啊，听起来很轻松啊，其实就是以美论的一种翻版啊。实际上在国际政治上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外交艺术啊。所以我就问说，中共到底能够购买几百万吨的大豆，然后去交易美国废弃《台湾关系法》吗？可不可能？
1: 当然不可能。
0: 大豆换这一个《台湾关系法》，可不可能？这个就是怎么样不可交易的这个情况啊。那同样的，美国他会用放弃台湾来去交易中共啊？不然你把金砖国家解散了啊？你把这个上海合作组织解散了啊？等等的啊？或者是你下台好了啦？我把台湾卖掉，然后你习近平下台啊，不要再跟我们美国搞对抗，可能吗？也不可能嘛。
1: 没错、
0: 所以从这样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不可能就是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筹码交易论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另外一个就是，我就斩钉截铁的植入核心呢，中共在上一次的这个北京的川西会当中里面提出说，美中之间要建立一种叫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跟各位听众讲啊，这个也不成立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现在很高拐啊，他采取的是叫做敌友辩证法。什么叫敌友辩证法？就是我既不放弃跟你美国继续的对抗，但是呢，我也想跟你改善关系啊。这就是毛泽东的那种所谓的矛盾论的一个现代的翻版嘛。所以中共所讲的稳定就是你美国要跟我中国相向而行才能够稳定啊，你必须要符合中国所开出的一个条件。为什么？因为上次的这一个北京川西会里面，习近平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希望美国要审慎的处理敏感的问题啊。这实际上看起来是一种软施压了啊。但是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呢？威胁啊。你如果处理不好，那我们中美就要开战咯，这不就是一种威胁吗？所以所谓的战略稳定关系，其人之说了啊。那么我们先看看，就是说那中国是不是真正想要稳定美中关系呢？很多人讲说，哎呀，中国现在去跟习近平见面，希望能够让这个美中关系步入正轨啊，稳定发展啊。鬼扯啊。为什么？因为根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报道，证据显示，就是说伊朗在今年的7月17号啊，对这个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造成了3名的美军死亡的攻击行动之前呢，那么他们曾经从中国方面获得了约旦的美军基地高解析度的卫星影像。谁提供的？中国提供的。否则伊朗飞弹能打那么准吗？所以这件事情美国官员就对此表示他说这是目前最明确的证据。证明什么东西呢？在美伊战争期间，中国方面对伊朗的支持已经怎么样，对美军造成了致命的后果。这就证明什么东西呢？习近平就是笑里藏刀嘛。前面跟你握手寒暄，背后旗帜上是怎么样，协助来杀害美国的军人嘛。所以这是一个最铁证如山的一个证据。你说中国要改善跟美国的建设性的这个什么伙伴关系吗？没有。 而且最近我们就听到嘛，就是说是中方要求，您刚刚也提到啊，就是美方要求美方在这一次算息会之前不要批准对台军售，否则习近平可能会取消行程。我坦白跟你讲，美国来讲就你爱来不来随便你了，那么还要这个威胁我哟，中共现在这个不是说日本、韩国、菲律宾、澳洲、南太平洋岛国他敢威胁，现在连美国都敢威胁嘛，那么我认为美方的这一个智囊们认为说，哎呀，不来最好，省得我们还要这个什么铺地毯啊，招待你啊等等的啊，乐得清闲啊，这是一点啊。第三个不可能呢，就是不存在所谓台湾问题这条红线呢 啊。所以因为所谓台湾问题是中共说啊是不可踩踏的红线，这个是中共的一种主权并吞的片面性的主张而已啊。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条红线一直画一画再画，到底是画在金门还是画在澎湖啊？我们也看不到嘛，对，那么澎湖是一个蓝色的海洋啊，那么金门呢是一个晴空万里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啊，我也看不到什么样的红线嘛，所以实际上最近以来哈，世界各国访问台湾形成了一种访台热潮啊，意大利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国会访问团啊。日本的这一个那个维新会，它还是执政联盟之一啊，也到台湾来访问啊。然后我们的萧美琴也到意大利做访问嘛，然后林佳龙也堂堂正正的踏入了这个太平洋岛国正式的这个会场啊，等等。那么，更早还有什么纽西兰啊，还有跟我们断交了9年的巴拿马，国会组成的友台小组，它的人数是友中小组的2倍啊。这意味着什么东西呢？意味就是说这些国家本身已经从过去哎呀只是口头上很便宜的支援台湾支持台湾等等，进入到一个怎么样，一有产业作为一个背景，那么另外还有这个立法国会的这样一个支撑啊，所以台湾现在已经不是您中国的内政了，这叫什么国际公共财啊。所以当这个台海的安全是各国的共同利益的时候，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怎么样中国的单一的利益嘛，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哎呀，不管这一次专席会你谈到这个地老天荒，我认为三个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了啊。那么一个就是说是不存在的这种所谓的我刚刚讲过的什么筹码交易啊，同时也不存在什么美中建设性的这个稳定关系，最后呢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台湾问题是什么不可踩踏的红线。
1: 是刚刚宋老师讲到这个三个不可能是很重要的，那再加上哈，最近那个看到中国的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最近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啊，你看得到坐在会场似乎有身体有不适哈，那也是那个得到那个印度总理莫迪的2次的关怀，是不是还是？现在哈，那这更重要的地方是在这一次他飞这么远去美国去这个行程，那他的目的是什么样？其实谁求谁比较多呢？很重要。刚刚宋老师讲这三个点很重要，就不要被那些我们看到媒体上说到的筹码交易论、台湾红线论，或者说美中那个叫做哈战略稳定论所那个迷糊了自己的眼睛。基本上美中之间是一个观念上利益上极度对抗的组织，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两个不同的那个执政的想法。那我还记得川普有讲过，我对伊朗是因为他还没有那个核弹嘛，如果他有核弹的时候我对他能够这样子狂轰猛炸嘛，不可能，不然一定爆发世界大战。所以对付那些拥有核武的国家，尤其是三个，包括中国，包括那个俄罗斯，包括那个朝鲜，就是北韩，那川普用的方式就不一样，因为他们真的有绝杀武器，那避免成为一个全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等于说川普就开始会忍让，就什么东西都答应对方了？不会，因为美国的军力跟实力是很强，而且美国是他优先要保护的国家嘛，所以看得到他是用那个叫做缓慢的从外到内的策略来处理这个问题。 从那个古巴最近的慢慢的改革，从委内瑞拉的变天，还有伊朗本身的那个冲突的那种形势，那

0: 看得到三个就是次翼卡的邪恶轴心慢慢慢慢的崩落，那孤立的是中俄朝，那美国最核心的利益是避免他们之间形成一个新的轴心同盟。那随着我觉得希望俄罗斯的侵略赶快结束，俄乌战争如果赶快让那个俄罗斯失败，那让乌克兰至少光复大部分的领土的话，那我觉得说这个对于未来的情况会有更好的帮助，因为俄乌战争一直纠缠下去，对于中共来讲是一个利多而不是利空哈，所以这个情况来讲也是需要全盘的来看待。那11月也有其中选举，那其中选举一个焦点是放在说川普那能不能够在国内的经济上面能够提振起来？那最近讲的那个5000美金的那个摊派啊，你问我，我就不一定会这样做，我是比较赞成用减税或者不收税的方式来去处理问题，因为摊派还是出现非常多的行政的问题，还有资产审查的问题。更重要的地方是，无论怎么样也好，如果真的2院能够光复，就是继续能够由那个共和党来执政的话，那我觉得说，川普推行的很多的法案就比较能够有优势。否则的话，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他非常有机会失去1个月或者2个月，对于川普的执政会构成一定的程度的影响。到时候还是要依赖行政的命令，还有司法。独立司法就是尤其最高法院的一些判断，所以这个到时候我们再来去分析有关的事。但我们还没有谈完这个川习会的一个问题，除了三个不可能，也有三个结构趋势，我们稍后再来谈这个事情。
1: 这里是台。

0: 好，我们回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刚刚宋老师就非常清晰的破除了三个谬论哈，一个是筹码交易论，一个是美中稳定论，另外是台湾红线论。那我们再请教宋老师，怎么看美中的结构趋势有什么特征？你说有三个特征，是哪三个呢？
1: 对，我们前面讲就是不管是串系会讨论到谈到这个地老天荒嘛，有三个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就是不管你串系会谈到海枯石烂吧，应该就是三个不改变，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啊。第一个呢，就是美中之间就好像刚刚桑普提到了，就是说它毕竟是两个合资大国，两个合资大国的开战，那不是什么以阿冲突啊，或者说是甚至可能俄乌战争都比不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双方必须被迫这个维持一种我称之为竞争性的共存，竞争性的共存啊。因为当前的美中关系，你无论如何在经贸、科技还有地缘政治上的对抗并没有降级嘛啊，还是至少是维持现状之后，而且是稳步的在加深啊。但是呢，美中两个合资大国，他们心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由于贸易还是相互依赖嘛，所以全面的脱钩也好，或者说两个合资大国进行军事的对撞也好，这个代价都太过于沉重啊，所以美中之间其实都想要去避免这个可能引来的热战啊，这是一种竞争性共存的一个不可改变的背景啊。所以无论就是说川西会之间会谈到什么关税啦啊，还有这个 AI 供应链啦，对中国的科技围堵啦哈，然后这个中国祭出这个稀土的反围堵等等的，那么美国与中共之间的这一种战略遏制的结构，还有对于这一个姑且说双方的一种安全困境的焦虑感，这已经在美国形成跨党派的两党共识啊。当你成为跨党派的这一种两党共识的时候，一方面川普也不敢违逆嘛啊。他再怎么样强人，他也不能够独断独行啊。那么，而且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因为啊什么北京川西会，然后华盛顿川西会一会再会，那、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中方又在峰会的前夕又发动了认知战嘛啊。那么说什么这个不能够在见面之前批准对台军售等等。

0: 其实我们如果要正面来解读的话，中国也是不希望怎么样，自己本身在台海还有南海擦枪走火啊。你不要看他穷凶恶极的这个方式，你不节制你也得节制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的川西会基本上是边缘性话题的一种对话了。你要买我多少大豆啊？你稀土可不可以开放一点啊？
1: 对啊，关税可不可以减一点啊？
0: 关税可不可以减一点啊？
1: 对，减那种。
0: 对，然后你这个科技什么 H200 啊，什么那些，你就开放卖我一点嘛哈！你不要老是把那个什么AI 的那个硬体的设备都一个都不给我们嘛，那好歹看我面子，给我一点嘛，等等，就是这边缘性的一个对话了哈。但是他们有个底线，双方都不寻求失控啊。所以这种共存不是和平共存啊。这种共存是在竞争当中里面的低度的合作了。美中共存呢，已经不再是过去什么奥巴马时期啊，或者是这个克林顿时期，是一种怎么样绥靖主义之下的互惠合作，而是一个怎么样？我觉得是如履薄冰了。充满了这种防备，然后随时可能怎么样，从这个防卫性的这个和模式，一键这个转换到这个对抗的模式了。我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冷对峙，不是很热的这种对峙，是冷对峙啊。那么第二个的话，不可改变的东西就是，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战术缓和，还有梯度对抗。所谓的这个战术缓和，这意思就是说，给予这个竞争性共存一个定义了哈，或者是一个归纳，就是说，一经贸领域当中里面先缓死一下了哈，虽然判死刑，但是缓刑了哈。另外就是科技的这个领域还是继续的封喉，在地缘政治上还是维持对抗，所以经贸缓死，科技封喉，地缘对抗，然后它是形成一种梯度对抗的结构，不是面对面的全面的这个对抗，是有梯度形状的一种对抗啊。那么这种梯度对抗，我把它分成三个。以温度的这个高低来分成三个情况，一个叫低温缓和，低温缓和的就是在经贸领域嘛，关税要100还是200还是120还是 102.5 啊等等，这个反正数字嘛都可以调整的哈，所以这是可以打算盘的。那么在这个方面达成协议，我觉得是很容易了。你比如说中共跟美国买个300万吨的这个黄豆啊，然后跟这个波音公司买个几百架啦啊，然后美国要说，哎，那你这个稀有金属你开放一点啊等等，这个都我认为是一种可以商谈的这个领域，我把它称之为一种战术性的冷却了啊。第二个叫中温的壁垒，中温的壁垒就是说譬如说美国财长贝森特讲说，美国的 AI 不能输给中国哟即便现在很多的科技巨头讲说，哎呀，我们这个 AI 发展太快了，然后放慢脚步，然后川普说不行，还要加快脚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输给中国啊！所以在这个中温当中里面，你像 AI 算力、半导体方面，美国是绝对不会妥协了，它必须要站在一个战略的高地啊！所以美国还是会继续透过晶片法案啊、出口管制啊，然后这个紧紧的卡住这个中国的咽喉嘛，那当然中国也不是坐以待毙嘛，他也是要试图中这种所谓的国产替代啊，还有就是所谓的开源的这个生态来寻求突破啊。所以美国的底线是防止中国在关键技术里面实行对美国的跨越式的超越嘛啊。那么中国他当然他就用所谓的自力更生啊，举国之力啊，来这个发展这种自主芯片啊等等，来突破美国的防线。所以这个中温本身基本上还是一个壁垒性的对抗嘛，最后是高温的对抗了。高温的对抗，你说比如说你中共你真的要在南海、台海还有印太地区的地缘热点上面要挑衅，要制造事端的话，那么这个领域涉及的是主权安全还有区域秩序的主导权问题啊。所以这完全就没有办法透过什么经贸的协商或者是技术的买卖来交换的一种绝对的领域啊。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梯度对抗的原因，就是说在低温层次可以进行战术性的缓和，在中温层次就包括科技领域的话，还是维持一个壁垒性的一种对抗，那么最后到达这一种高温的对抗的话，那美中之间就是一个生死你死我亡的对决了啊。这是我诠释的这个所谓的梯度对抗啊。所以那么这回行政应用什么东西呢？我称之为冷和平还有深维度了啊。因为这个元首外交跟这个经贸啦、AI、能源

0: 特定领域是可以戴着手套来握握手了啊。那、确实也为美中关系提供了一些冷却的效应啊。就这一次川习会来讲啊，但是在半导体供应链的封锁，还有盟友的阵营化，还有推动这种多边管制，你比如说美国也要荷兰 ASML， 你不能输中国呀啊。多边的管制，还有这个安全红线的挤压。那你说中共，你说台湾是红线，那也是我美国的红线啊。那你画红线，我就踩你红线；那你再画红线，我就再踩你的红线啊。而且这个红线基本上已经被很多的国家已经都踩了嘛。那意大利也踩了，日本也踩了啊。这次太平洋岛国，你看澳洲、纽西兰也踩了。坦白讲，这个红线已经越踩越模糊了，不晓得已经变成什么样子啊。但是在这个领域当中里面，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不仅是没有放松，反而是在技术和地缘层面更加的这一个深化啊。所以我就认为，就是说，即使川习会谈到海枯石烂，三个这一个不改变啊，它就是不会改变的。
1: 是很有意思啊。刚刚宋老师是很有层次的讲一个梯度的结构，好。就是美中关系竞争性共存是经贸是缓死是缓和，基本上关税买货那个地方不是那个是基本上是一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啊。就算是稀土，你问我，我也不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是后面两个，宋老师讲得很清楚，是科技方面的封喉，因为科技决定了国力啊 ，AI 决定了未来可能是百年。可能上几百年以后，好，那个以后整个国家怎么去有国力去运营的问题，中共是善用那个是那个擅自运用很多那种蒸馏的方式来去培植自己的 AI， 他要追美国也追得非常紧，说句实在话是追得非常紧。那但是问题是，你的算力在于晶片，在于良率。在于你的人才，现在中共用极大的方式希望能够达成这个目标，那半导体也是一个重点。所以你问我，讲一句讲白话就很清楚，台湾不是中共的红线，台湾是美国的红线，就是高温对抗这个地方，如果中共要踩到台湾来，是根本跟美国的核心的国家利益针锋相对。睁大眼睛看看，台湾现在的国防的很多的产业跟美国有深度的依赖关系，跟中共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有一些小的企业、小的企业主跟中国有做生意，但是你看量跟值来讲，台美之间的同盟才是真正的重点。如果中共要造次，根本是在地缘政治上，在第三层面跟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对抗。那这个刚刚说的老师说的冷和平跟深围堵可能转化成为冷对峙，结果就不一样。那最后想请教老师一个简单问题，台湾要怎么办？
0: 对，我觉得台湾第一个就是战略淡定，就是说我们先听其言观其行嘛，我们也不必说这个他们发表了什么公报啊什么措施啊，然后在那边咬文嚼字嚼字，不需要啊。那么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维持我们的政策的一个自主性啊。另外一个我还是强调了，自救才能够他救了，所以我们的国防自主要全速推进。那么最近好不容易哈、行政院附属了嘛哈、强化这个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了哈、那么投入了数千亿啊，所以台湾现在其实已经在发展什么东西呢？就是除了红色飞鸿供应链，然后水面水下的这个无人载具啊，然后还有潜舰国造，还有常备兵役跟这个后备兵役本身实战化的这个训练调整等等，其实台湾已经正在进行把自己的这种底气，转化成为一种制度还有硬实力啊，台湾已经在做了啊。所以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哎呀，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不是靠外部的善意来维持啊。那么你要让侵略者觉得，就是说他如果要进行对台湾侵略的时候，至少在成本效益的评估的时候觉得实在是代价无法承受啊，这个就是国防自主啊，本身要自救才能他救。第三个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台湾生存的一个策略，必须要建构所谓台湾不可交易的论述了啊。那么把台湾这个建构成一个地缘和科技上的不孤之岛了，并不孤独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最近这段时间，许多国家的政要，比如说意大利的参议院的副议长，率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意大利国会团到台湾来访问嘛，哈。我也强调，他跟台湾断交九年的这个巴拿马，还成立这个友台小组啊，人员还比友中小组还多两倍。然后那个副总统啊，萧美琴也访问了意大利啊，所以我就讲，台湾不是中国的内政的一部分啊，是。

0: 他人才会来救我、啊、所以我讲的就是说从这一次访台热潮看出来我们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引进来走出去、啊、然后呢而且要懂得怎么样不能够小媳妇的心态要去懂得争取国际话语权
1: 是宋老师这一番的说话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听众能有收获这个礼拜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再会
0: 谢谢桑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各位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能够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呢，很多人都喊他小玉，但其实我觉得可能从创作者的角度，小玉更希望大家喊他洛奇马吉欧，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字，每一个字呢，我们可能都认得，连在一起，如果用族语来念，应该怎么念呢？
1: 连在一起应该叫 Locking Machu， 对，族语念的话是 Locking Machu， 然后如果是中文的话就是洛奇马吉欧。对，
0: 感觉应该要主语念比较像。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好像我们的名字忽然被人家喊，比如说我叫介文，如果人家喊接文，我说啊怪怪的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洛奇马吉欧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你是哪一族的？
1: 我是泰鲁格族的。
0: 所以是住在泰鲁格吗？对不起， 我们很外行
1: 因为我小时候的话是住在花莲县的秀林乡。他是在泰鲁格的附近。对，我是在两个部落成长的那个小朋友。我一个是在山赞部落啊，一个是在我外婆那边是和人部落。对，
0: 你讲的我都觉得好亲切，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为什么呢？我虽然不是原住民，可是我每年都一定会经过花莲到台东。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就是有家人住在台东，住在花莲，所以每一次都不会说只有去经过而已，都会住在那边。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在那边开民宿也会住在那边。然后就发现自己最好的同学他是花莲吉安乡，然后就有好多好多台湾最美的那一线我就沿线都觉得那好像是自己另外一个属于你说故乡又不是故乡，但不是故乡，
1: 他
0: 还真的会很喜欢很喜欢。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都会知道，哎，这个季节路边的树叶是哪一种树的，树叶会长成什么样？
1: 哎，
0: 有的时候换一个季节去，哎，怎么不见了？
1: 不
0: 没有了。
1: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东海岸一直是我们台湾真的最美丽的一个地方，在美丽的地方成长的孩子。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跟一般都会长大的孩子有什么不同？
1: 因为就是我其实是从小应该说我现在都在都市长大，
0: 现在都在都市。
1: 对对，那我在国中以前我都在那个
0: 部落
1: 成长的。对，所以我其实是有经过两个
0: 不一样的
1: 成长阶段。对对对对。
0: 哦，那更可以比较一下。
1: 嗯，对，
0: 在部落里头的生活方式哈，还有人际关系。
1: 我觉得在部落的时候比较轻松，就是有点像是说，你的步调比较慢一点
0: 比较慢。
1: 对，然后来到都市就是。

0: 上课啊，或者是在上班，就觉得哦，生活步调好快
1: 啊，
0: 对对对，就是你每天都要很。嗯，拉琴发条啊，干嘛的？对对对对对。
1: 哦，我看到你就会想到我以前在在南部教书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有是从东部来的孩子，嗯、然后唱歌好像是那个 DNA 里面本来就有的节奏，哦，就会让很多其他努力学唱歌的孩子很羡慕，嗯、觉得哇，老师为什么他怎么唱就是觉得那个歌。在他来说就是活的，我们可以用背的、嗯、用学习的、嗯、说这里大声一点，那里小声一点，这里要怎么样，那里要怎么样。好，老师他好像你还没讲他唱出来就是那样。我说对呀，因为你不用刻意学音乐，是 play music， 是玩的。 嗯， 嗯，对他来说
0: 在那个里面了，
1: 就从小可能大家会一起唱歌、嗯、会吗？
0: 会。我们小时候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唱歌，
1: 嗯，
0: 其实我小时候也不是说在音乐的环境长大，我是在教会
1: 啊、哦，
0: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会上教会嘛，主日学，然后教会他们就会唱诗歌，然后就叫我们一起唱，这样我们就想说哦，那就跟着一起唱，然后就是小时候就是一直有那个旋律在那个脑海里面，这样
1: 哦，
0: 对。
1: 我昨天在你的这个 FB 里面逛来逛去，嗯、我就觉得哎，听你唱现场。
0: 嗯，
1: 有在教会的感觉，说不出来的。我不知道你有跟教会有关，嗯、但我就觉得听你唱现场，你的那个身体的律动，
0: 嗯，
1: 对那个歌的诠释的方式、嗯，还有眼神，你的不像一般的表演者、嗯，就是你不是刻意在表演，
0: 嗯，
1: 就是好像你就在歌唱，
0: 嗯。
1: 唱歌跟歌唱，我曾经听胡德夫老师讲是完全不一样、嗯、他说我们一般都讲哎，你唱歌怎么样唱歌怎么样，他说我不唱歌，我只歌唱、哦、我昨天就有感受到说哎，这个洛奇马吉欧的感觉给我感觉就是你在歌唱、
0: 嗯、
1: 你不是在刻意唱一首歌、
0: 嗯、
1: 就是你在那个音乐里面、
0: 嗯
1: 哦、所以因为从小就在那个环境中，比如说某些音乐来了，你也自动身体就会律动。
0: 对对对对，哦、哎，我觉得应该是也是因为自己的歌，所以会更有感觉
1: 啊、
0: 哦。嗯，
1: 这些都是自己创作的吗？
0: 自己创作的
1: 啊、嗯。从什么时候发觉我不想只唱别人的歌，我也想写点东西呢？
0: 嗯，其实。我在之前的话，我是一个泰雅族语的团体，
1: 嗯，
0: 我就有点在误打误撞进入了就是泰雅族语的团体，就是刚好那个我们的团长，
1: 嗯，
0: 曾静文，嗯、对他有组一个团体，他要我一起进来，然后就来创作这样。
1: 哦，
0: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在那个里面，虽然我没有在创作，就是唱他们写的歌，
1: 是，
0: 我就觉得说哇，觉得原来就是族语音乐这么美，这样，我想说，那我也要创作一个属于自己泰鲁格族语的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问静文说啊，静文我可以就是也创作一下我自己泰鲁格族语的歌曲吗？
1: 嗯，
0: 他说好啊，那你就去啊，你就去做啊。我说真的吗？我可以做吗？然后我就好像隔了一个月吧，我就给他歌词了，然后他自己也吓到，他就说嗯，我只是讲讲的、欸
1: 啊、结果你真的去做了。
0: 对，我真的去做了。然后我想说、嗯、就当我要去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不简单，
1: 嗯，
0: 因为族语创作跟一般的中文是不一样的，是两个世界的。
1: 对，
0: 我当初在写那个歌词的时候，我是用中文的思维去写的
1: 啊，
0: 所以你要翻译翻过来的话，就蛮困难的。
1: 对，
0: 对我就是自己翻，然后又跟外婆一起就是校正，
1: 哦、还有外婆可以商量。
0: 对对对，然后外婆就说：“你这个写的太那个太难了啦。”他说：“你要用、嗯，他说你要用母语的思维去写歌词。
1: 嗯”
0: 我当初不懂什么叫母语的思维，现在我懂了。
1: 现在懂了。
0: 对对对对，哦，就可能我不太能用讲得出来，但是我可以，就是我现在可以了解要怎么用母语的思维去写。
1: 嗯，嗯真的就像很多闽南语，
0: 嗯、
1: 你没有办法翻成国语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就没有这样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听他们在聊天说，哎。什么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回了一句说：“你顾不弄丢表，就是你很久没有撞到墙哦。”我就想，你很久没有撞到墙，这是什么意思啊？嗯、他们说啊，不能这样翻啦，他这个意思啊是什么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你很久没有被挑战啊，什么等等。我说哦，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不能不能不能，那个不同的语言有不同语言的
0: 思维，那个讲不出来，对，那个讲不出来，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像我有时候就。

0: 会用，就是在歌词里面我都会用另外一种意思，然后翻成就中文的话是另外，它是相近的这样子。对对对
1: 哦，
0: 对对，
1: 但很好玩
0: 对，
1: 哎。
0: 很好玩。其实这个做主语我觉得蛮好玩的。
1: 我曾经最挑战就是有一次有一个老板说：“哎，我们这个要拿到马来西亚发行，可是不能用闽南语。那老师，你可不可以把这些闽南语的经典歌曲帮我写中文歌词，写成华语的歌词？”我说：“可以啊。”他说：“但是要一样的意思。”我说：“那不行。
0: 不一样，那就不一样了。对对，
1: ”
0: 我
1: 但
0: 一
1: 是我还是一晚写出来
0: 哦
1: 12首。那大概是我人生第一次觉得可以一夜即白头发那种，因为我全部知道那个意思，但是要翻还要押韵，
0: 对对对对对
1: 以前又没有
0: 对。
1: AI 可以帮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对现在可能有这个可以小小的辅助一下，对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主语歌又没有 AI 可以帮忙。
0: 对，对都不行，那只能自己来了，
1: 对
0: 对，
1: 对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洛奇马吉欧，要从你的歌开始，让我们更多认识你。这张专辑听说是去年就年底发
0: 对，
1: 行
0: 去年
1: 了，
0: 年底发行，就是真的在去年的年底12月31号发行的。
1: 所以就是要挑战金曲奖喽！
0: 对
1: 好，没问题的。好，那我们先从哪一首歌开始来认识你？你觉得会比较像你？
0: 如果要来认识我的话，因为我的歌里面的话，就是我的专辑的主打歌，对，《宠物男孩
1: 宠
0: 》，
1: 物
0: 对对
1: 男
0: 对，
1: 孩，我们先听歌。
0: 好。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洛奇·马吉优的《宠物男孩》，歌名第一个很容易让人想到，某一首外国歌曲，
1: 对，嗯，
0: 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对对。
0: 那怎么会用这个《宠物男孩》来命名呢？
1: 嗯，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说它可以代表我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曲风，对，嗯，因为当初我跟我制作人，也就是郑静，我说我从小就很喜欢一位外国歌手，
0: 嗯
1: ，Mariah Carey， 然后就说可以帮我做一首歌，我想要当泰勒哥的玛丽亚凯莉。
0: 哇，oh, wow. 所以你会两句吗？Mariah Carey 的歌。
1: And then the hero comes along with a strength to carry on。对。
0: 我们曾经很多年前也是。一次一次倒带再来学，一次学，你也是有过那样的日子。
1: 对。
0: 你们觉得心中有一个喜欢的对象，好好，就是他可以这样诠释，然后我可以用我的声音去模拟那个状态。
1: 对，就当你如果就是你真的没有这个人的话，你会不知道怎么唱一首歌。
0: 嗯，
1: 对。
0: 但可是当洛奇出自己专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找 Mary Carey 帮你唱 demo，
1: 对就只能自己来。
0: 可是你心中已经有那个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你的音乐也是比较偏 R&B 吗？
1: 对，就整张都是比较偏 R&B 的。
0: 对，所以挑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最能够像你心目中的这个
1: 我这个样子，然后也不会说就真的很像他这个人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有我自己的味道。对，
0: 我觉得你的歌让人感觉很自由，然后很放松，然后听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跟着你的歌走，就算不会唱，
1: 对
0: 就会想要跟着你一起摇摆。
1: 所以我到现场就是要表演的时候，我都会可能有几个 hook 就很能够记住的，我都会强迫观众跟我一起唱。
0: 我知道你都有教唱阶段，
1: 对不对？
0: 对，好，这一段我先来学，好吧，来学教我们一下。
1: 刚刚的那个宠物男孩哦，
0: 嗯
1: ，Baby Bobby Baby Baby Baby Bobby，
0: 我不知道听众会觉得就是一首歌嘛，就是一段旋律嘛，就是很简单的这个发音哦。
1: 对。
0: No. 你如果在现场，你看到他的嘴型，看到他唱歌的那个轻重，然后他的位置，你连发声的位置，你都嘴型都做了某些巧妙的变化。
1: 对，
0: 要不要来教我们你怎么找到那些音要放在嘴巴这里，右边、左边？
1: 因为 baby 就是宝贝嘛，那他其实这个歌啊 ，baby 是猪的意思，就在我们泰勒哥族语是猪，对，所以
0: 不语是猪，
1: 对，是猪，所以你可能听起来整个是就是变成猪宝贝。那为什么是猪宝贝呢？因为其实这是在写给我的另外一半，对，所以
0: 你称他猪宝贝，
1: 对，他称我猪宝贝
0: 他称你猪宝贝，OK，
1: 因为我太爱吃了，
0: 爱吃啊，
1: 对，我很爱吃。
0: 哇，你那么瘦，
1: 近期可能有减肥。对，然后我就想说，可以用这个来当做就是一个他的歌名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讨论说，可是如果歌名叫猪宝贝，好像很奇怪。那我们把它命名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宠物男孩
0: 啊。
1: 对，
0: 好哦。这张专辑里面除了爱情、友情、亲情，其实有很多。对于原住民歌手来说，大家都会很想要写到自己的土地，
1: 对
0: 啊，自己所来的地方。如果用很简单的话，让我们认识你小时候成长的地方，你会说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我会说那里是一个苏阳的地方。苏阳是我们泰鲁格族的漂亮的意思。
0: 哦，
1: 苏阳。
0: 我有一次遇到新竹的一个国小的学生，那个国小学生跟我说：“你来嘛，你知道你来，你可以住我们家民宿。”好，他住在新竹的山区。然后我说：“你家的民宿是什么样的地方？”他说：“就是神木是我的，那个什么山猪是我的，就什么都是他的。”我说：“啊，都是你养的？”他说：“都是我家的。”啊，神木是我家，我说神木是国家的，他不是，神木是我家的。对于小朋友来说，
1: 对，
0: 神木就我家的。我说神木是年纪很大的树，他说 没有，是他自己很大的树。
1: 因为从小就生活在那个地方。
0: 对，他说要很多很多人才能够手牵手才能够围住那棵树，所以他说那是一棵很大的树。嗯，我们以为神木就是年纪很老的树，他也不知道老不老，他只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要好多。

0: 多人手才牵得起来。
1: 对对对对，
0: 我说那为什么是你的呢？他说在我家旁边啊。所以对他来说，哇，神木就是他的。
1: 对，
0: 然后山猪也是，他说山猪，山猪你敢，你敢跟山猪玩吗？他说山猪也有小时候。我说哦，懂了懂了。所以我
1: 比较不凶。
0: 对，不同的思维会让我们对一些可能我们在都市里头习惯的角度会完全不一样。有一次我跟网红人聊天，他就说其实你们汉人，我说你怎么这样讲我。他说啊，你不是汉人吗？我说好啦，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啊。但你是汉人啊。我说哦，好好吧，我是汉人。我就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到，当别人说哎，你是你们原住民的时候，其实也好像在某些时候是感觉有那么一点压迫，或者是好像你我是不一样的。好像有一点那种，他说你不要看，也许很多很多人会觉得我很红啊，好，对原住民歌手来说，这甚至一般歌手来说他都很有知名度。他说我还是有莫名的那种害羞内向，或者是不够自信。我说你还不够自信。我说你自信已经爆棚了。他说不，他说那是你只有在好朋友面前才可以说的，就是我真的里面有些时候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说那你跟谁比？他说啊，跟你们汉人比啊。我说干嘛啊，我都没有说你那个，你都没有不用发声练习声音就比我好。他说那是天生。我说对啊，啊，我都没有跟你计较天生，你跟我计较天生干嘛？我就发觉哦，原来因为我们的立场不同，站的位置不同，我们有的时候会误会，或者是不知道我这样讲对别人是不礼貌，或者是不尊重的。又或者如果我们常常用比较的角度来看，我的舅舅娶的，我舅妈是泰雅族人，
1: 哦，泰雅族，泰雅族，
0: 然后他们都是舞蹈系的老师。可是他差一点没有过关，娶不到我舅妈，是因为他们要求他来家里提亲的时候要处那个那叫什么马吉啊，小米啊。结果我舅舅一边弄，然后大家全部的家人族人都围在旁边大笑。后来我舅妈看不过去，说算了，让我，然后他就蹦啊蹦啊蹦啊蹦啊，他说等你太阳下山都还没有办变成可以吃的马吉。我舅舅说我是男生，我很有力气。我发觉哦，不会耶，我不会就是不会。
1: 对对对，因为生活习惯不同，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对方式。
0: 所以我刚刚才讲刚刚你示范的那一句，我们现在再学一次。好，怎么唱。哎，
1: 他就是Baby Bobby, baby, baby, baby Bobby。
0: 所以要唱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1: 我觉得他就是主要就是要想着一个人
0: 啊，第一个想着一个人，
1: 对，想着一个人，然后你要 baby 就是他就是 baby Bobby 的，就往上嘛，对吧？ baby Bobby。
0: 所以往上的时候你也会身体也跟着往上。
1: 对，我觉得我的心会往上，因为他，
0: 心往上，
1: 他就是我的，我的宝贝，我的宝贝，等到，
0: 你自己还可以翻，
1: 就是你会有一我觉得用中文唱的话，就是
0: 也可以
1: 这样子，对，
0: 对，好有意思，好，刚刚我们在谈这个猪，
1: 对，猪，
0: 猪对泰鲁格人是一个宠物吗？还是你们不会这样认为？
1: 猪的话其实对我们泰鲁格族来说它是一个因为我们都说我们要杀猪嘛，对不对？不管你是开心的时候就要杀猪，那或者是你家里要结婚的话就要杀猪，对对对对，你买车的时候就要杀猪，对对，真的就是我们要，所以我们对于来说猪对我们说是一个，
0: 或者你考上很棒的学校，
1: 对，要杀猪，
0: 要杀猪，
1: 我发专辑了，我要杀猪，对，对，所以呢，我才想说，这个宠物哪里面一定要有猪的。就猪这个
0: 字，一定要有这个意象在里面，
1: 对对对，意象在里面，哦，对对对，就代表这是美好的事情。
0: 哦，是美好的事情，
1: 是美好的事情，对对对。
0: 好，所以当别人邀请我说我们要杀猪的时候，我要说好
1: 、哦，对对对对对，我们要能做好事了，
0: 要庆祝了，
1: 要庆祝，对对对，
0: 欢庆了。接下来要不要再帮我们推荐哪一首歌曲？
1: 好，因为刚刚静文老师有讲到， 我的徒弟嘛，然后我想要介绍一下我最美的部落。
0: 嗯，

0: 那岸，对，所以想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卡那岸》，
1: 歌名就叫做
0: 《卡那岸》。
1: 卡那岸，
0: 跟那个。

0: 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心里会跟着一起晃，就算不会那个语言，我觉得在洛奇的音乐里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节奏，那个节奏跟快慢无关，慢歌你也有一个慢歌的律动，好像是在你的血液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节奏的很自然的表达，就像刚刚第一首你在唱《宠物男孩》的时候，虽然它也不是一首快歌啊，基本不是一首快歌，但是它那个律动，你不只是一个身体左右摇晃的律动，你是把它变成你口腔里在唱歌的时候的轻重前后左右上下三度空间，好好玩哦。在录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挑战的，因为很多人自己唱歌很 happy， 但是一进录音室真的有一个麦克风它不能动，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平常演唱

0: 让你可以走来走去，
1: 对。
0: 可是当一个不可以动，还不可以摸它，会有杂音。那这时候唱歌，你自己第一次的挑战，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在之前的话，我第一次进录音室的话，我好紧张哦。
0: 嗯，
1: 因为就是一听到耳机的声音，就是想说哇，好明显，就是整个、就是、
0: 所有连吞口水都听得到。
1: 对，那、想说哦哇，那所以不要唱好了。对对对对对，要唱好。
0: 即便你已经唱得很好，
1: 对对对，
0: 也是自己的歌。
1: 对，就是、
0: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小压力。
1: 对，小压力。但是我制作人一直跟我说，他说我太局限自己了、
0: 哦、
1: 就是因为你有那个心理障碍，说我要唱好，所以你就会被那个有一个心魔就是卡住。
0: 嗯，
1: 对，你就要觉得你现在就是在万人舞台上，你要唱这首歌了，或是你现在就要进入到这歌里面，这首歌是悲伤的，那你现在就要进入这个悲伤的情绪里面，然后把它唱出来，而不是你想着说哦，
0: 我要唱歌，
1: 我要唱歌了。我等一下这边怎么唱？但这高音上得去，就不能这样想，
0: 不能再想技巧了。
1: 对对对对对，你要想着你就要把它唱出来。那如果是技术层面的话，那我们就等一下配唱老师再来做那个修改，这样子。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至少原来的样子要先拿出来，
1: 对对对对，
0: 它才能够修啊，多啊，少
1: 对
0: 一
1: 对
0: 点
1: 对对对，
0: 啊、好，刚刚我们提到原住民的身份，其实我不知道你。有的时候，刚刚又讲到限制，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歌唱，它是一个祝福，还是某些时候会成为限制？因为有些人刚开始觉得啊，唱歌好好哦，等成为歌手以后，觉得开始有了压力啊，开始有了这个不管是在知名度啊，或者是粉丝的人数啦，或者那个什么留言啦，或什么，你会不会有一阵子也有经过那种挣扎跟摆荡？
1: 有，我有，因为就是，我觉得在先前会比较，之前在做团体的时候，我会比较有这个感触，因为我就是在团体里面，我自己觉得我是不起眼的，对对对，然后大家都哇，好
0: 你
1: 多
0: 觉得
1: 粉
0: 好棒
1: 丝哦，对
0: 哦，
1: 啊，然后就我一个人，哦，
0: 然
1: 没有
0: 后他
1: 粉
0: 们好会
1: 丝，
0: 表演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每次只要表演结束的时候，哦，大家都是那种有人
0: 就
1: 找
0: 想要
1: 拍
0: 跟谁
1: 照，
0: 拍
1: 对，
0: 照，
1: 我就当帮他们领包包的。
0: 哦，
1: 我就觉
0: 哇哦。
1: 得那时候的，我就觉得，哇，我就觉得好像我好像就是在里面就是多余的这样子，我自己
0: 哇，
1: 会这样觉得
0: 是
1: 了。那
0: 是，
1: 时
0: 可
1: 候，
0: 能
1: 对，
0: 哦，
1: 后面之后，因为当我做了洛奇，我真的很想做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看我的眼光不一样了。然后我又染了这头金发之后，大家更记住我了。然后，哎，变成是我在拍照了。
0: 真好，真好，对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在一个很安稳的地方是很舒服的，
1: 对对
0: 然后大
1: 对，
0: 家都是因为我看过一些原住民的歌手啊，当他们的粉丝专页，我点进去发觉，哎，全部都是原住民的朋友在留言，我就会有点替他们担心，因为那是同温层，他要怎么样越过同温层？他除了组里面的演出之外，他怎么样越过这个？就好像比如说萧煌奇，他怎么越过别人看他是视障歌手，而把他看为歌手？啊，有一天，就像某一年的金曲奖，我还记得，有一个歌手在台上说：“我不希望再领这个，客语歌手奖，我希望有一天我就是跟大家一起比创作的时候，哇！我以前那时候我不懂，我觉得为什么呢？”这样竞争比较少，你不是得奖机会比较多吗？但后来我发现，那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期许，也是一个或者是他希望能够不只是被保护，他能够越过那个保护，能够跟一般其他的音乐类型或者是风格来放在一起比较。其实，洛奇会不会觉得有一天我也不要只参加这个金曲奖的原住民歌手，我也要跟大家一拼高下。
1: 对，我当然会有这个期望，对对对。但我本身也是不设限，因为我虽然说我是唱祖语，但我也是不设限说唱
0: 哦，
1: 任何的语言。对，
0: 对
1: 但是洛奇这个角色呢，就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说
0: ，OK，
1: 我是不唱中文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中文的话，有唱到的话，可能就唱一点点。对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英文呢？
1: 英文就是会有英文了，
0: 是吧？
1: 对、嗯、对 对, 对、
0: 哦，因为当这个语言也不再是限制的时候、嗯，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不过我留意洛奇的一个点就是你第一次让我看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你是一个小心的孩子。
1: 嗯，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对对对。
0: 所以我就心想说，如果越过小心，因为我有看你很多演出的一些影片，我就发觉你在表演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现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你很开心，但是开心到一个程度，你里面好像有一把绳子把你拉回来，说：“哎、欸，等一下，等不要太出去
1: 啊！”对对对对 对, 對，
0: 是吗？你是这样吗？
1: 是是是
0: 是啊，
1: 因为就是你可能就是太放了之后，然后你就想说：“哎、欸，
0: 好吗？
1: 不对不对不对，哎、欸、对对，好吗？这样 OK 吗？就是好像也不对，要回来要回来要回来的。有时候太开心了，你知道就是看到观众这么嗨这样。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刚刚老师又讲得很特别，就是说，我都会有很多原住民在关注我们的原住民，
0: 对，
1: 但我在开始在做族语音乐的时候，我发现在听歌的我的本身的歌迷蛮多就是非原住民的朋友，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还他们都是因为借由音乐来认识我的歌，我就觉得这个蛮开心的。
0: 我刚开始听王宏恩，我也不听他的中文歌，因为我发觉族语发音那个咬字 是完全不一样哎、欸嗯，那个口腔是很松的、欸。
1: 对，他们都说好像当成就是可能外国歌曲在听
0: 世界音乐，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嗯、就是世界音乐、嗯，真的。刚刚听你唱，就发现哎、欸，你的那个口腔是很放松的。
1: 嗯，
0: 这是一般因为中文字它比较硬一点，
1: 嗯，
0: 要唱中文是。比较要能够唱那么好就挑战大一点点、哦、不过有很多时候人家也误会说哎、欸，是不是所有的原住民都好会唱歌整个台东都是阿妹都是阿丽都是谁谁谁是吗你们部落里也有不唱的吗
1: 也是有不会唱的
0: 但大家就是在一起很多时候会唱唱歌，
1: 嗯，一定是就是虽然不会唱，但是我们就愿意一起唱，对对对对、啊、因为小时候我身边还蛮多那种就真的不会唱歌的朋友，可是他们很愿意就是唱歌，对，就是我们虽然不会唱，但是我们就是唱歌，
0: 嗯，
1: 对对对对，嗯，
0: 所以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1: 很快乐，很快乐，
0: 很健康的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在现在你在都会里怎么唱歌嘞？怎么练歌？只有在表演的场地才方便了。
1: 对，就因为一般的话，我其实真的好爱唱歌，我连在家里的时候就可以
0: 一直唱，对不对？
1: 就一直来个两句，而且你知道，其实我的音域就蛮广的，然后有时候就是我们
0: 就一定要甩上去，
1: 对对对，一定要甩上去。所以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就是在我家里就是比较小的空间，
0: 对啊，
1: 我就不时会来一下，然后我说。会被他听到这样子，会想
0: 没关系，选择时间对
1: 就 OK。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自己也是，我自己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会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会在家里头唱诗歌，然后自己唱着唱着就开心起来了。我觉得后来有一阵子刚好感冒啊，或者是肠胃炎啊。不能唱的时候就发觉、哦、原来能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1: 真的
0: 真的，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曾静文老师加入嘛、那他给你除了他自己在这个工作现场给你的帮助之外，你觉得他的身教，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除了现场都已经就是
1: 对
0: 啊，在战场上了嘛，就是大家尽快专注、然后精准把作品完成。那你觉得他生命中有哪些是让你觉得说，哦，其实那个也是我很羡慕的，我应该要学到的东西呢？
1: 就是他，其实我在他身上学了超多东西的，包括就是整个我这个大家说 AMR 就是他整个在我身上的 AMR、其实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专辑的任何样子以及我现在想要表达的其实都是他 AMR 过的，
0: 他教你的
1: 他教我的，也不是说他完全设定了一个完美的人设给 我但就是他就设定这个之后，然后我觉得哎、好像很符合我，那我就去做了。
0: 真好有老师在旁边，
1: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好高兴哦，因为有一个歌手他如果没有后面有一个老师的话，他其实真的会一定会碰到一个瓶颈，
0: 也会慌，
1: 对对，
0: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 OK 吗？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 Michael Jackson 世界巡回演唱会都。

0: 有老师，
1: 嗯，
0: 都有教练跟的。
1: 嗯，
0: 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买过一套，现在台湾已经绝版，
1: 嗯，
0: 当时还是卡带。然后放在一个海绵的那个书夹页里面，它是两本书附上卡带，那卡带就是那个教练教 Michael Jackson warm up 暖身的卡带。
1: 哦，
0: 我后来就去录音室请人家帮我翻成 CD， 但现在也没有 CD player 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发现我就看那本书，因为你知道使用声音的人就很在乎我还能唱多久，
1: 对，
0: 或者能够唱到几岁。
1: 对对对，
0: 我很小就关注这件事。
1: 嗯，
0: 我20岁的时候就问我的老师，那我的老师就说要看你持续唱还是你渐渐断断的唱。
1: 嗯，
0: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老歌手，看到他们在演唱会的吃力，我就很心疼，我都不敢听他们唱歌。嗯，我会想说我可不可以先溜走，因为看到他们那个音已经撑不住，然后一直用抖音把那个音，嗯，尾音撑住，我就觉得啊，我就问老师说，老师我老了会不会也这样？他说你要一直唱啊。你一直唱就不会啊。可是因为这个都很空，
1: 嗯，
0: 我希望能够有比较精准的，有更多数据让我可以确认。
1: 嗯，
0: 所以我后来买了那本书，就是用说话的方式学唱歌。
1: 嗯，
0: 那本书名就是用说话的方式学唱歌。
1: 嗯，
0: 它是翻译的，张弘毅老师是台湾非常资深的一个编曲家翻的。然后我就看到它里面的书的内容，没几页啦，它的书的内容里面就写到，歌声最好是45岁，就如果你是一个 vocal，
1: 嗯，
0: 最好的时候是在年纪上来说，你只要持续唱，最漂亮是45。但是一个人，如果你能够最完整的诠释一首歌，是65岁。我很惊讶，
1: 65岁，哇，还会有声音吗？
0: 嗯，对不对？我们会这样想，嗯，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他说你只要持续唱，45是因为你对文字、对人生的理解够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你唱歌不只是用声音唱歌。
1: 嗯，
0: 哎，我就想起，对，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可能跟这个洛奇一样，我们都喜欢偶尔要帅一下，
1: 对对对对，
0: 耍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因为自己能，就是有那个知道自己可以有漂亮的声音，
1: 嗯，
0: 就会忍不住，不是要给别人听的，就是自己也享受一下那个声音。
1: 对对对对，
0: 我有一次去一个我们在 set 一个团的时候，因为在提前一天到现场，我们去处理那个麦克风啊，架音响。那他们说：“哎，来那个谁到台上试一下麦克风。
1: 嗯”
0: 我就说：“我，那时候20多岁吧，我就拿麦克风试音。”然后我一开口，因为在试嘛，所以它的音效效果就可以做各种尝试。
1: 嗯，
0: 那就好过瘾哦，又没有观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唱得很过瘾，然后他们也觉得好棒哦，有一个声音可以让我们这样调。
1: 嗯，
0: 结果隔天呢，我也有跟那个团一起唱。
1: 嗯，
0: 没声音了，
1: 好嚣张了，
0: 太嚣张了。
1: 对对
0: 后来我发现，年轻的时候我真的是用声音唱歌。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不当歌手，我当唱片制作，从助理一直到制作人，
1: 嗯，
0: 我慢慢从每个歌手身上学他们的歌唱的优点。
1: 嗯，
0: 然后我也差不多真的是40多岁的时候，嗯，或许不一定是精准的45岁，但是就是30-40岁开始懂得唱歌。
1: 嗯，
0: 所以后来我都说拜托拜托，千万不要听，千万不要回网络搜寻我以前的歌。我以前真的不会唱歌。我后来才懂得不是用声音而已，
1: 嗯嗯嗯，
0: 是你要能够真的唱出那个歌，
1: 嗯，
0: 别人才能够享受或者跟着你一起进入那首歌。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嗯，就是要如何感动，我觉得唱一首歌要先感动自己，才可以感动到别人。
0: 接下来我们要听什么歌呢？
1: 对，接下来呢，我想让大家听的歌就是《这就是我》。
0: 哦，
1: 嗯，这首歌，
0: 如果主语怎么讲？
1: 嗯，你巴来比亚古。
0: 你巴莱
1: 比亚古，对对对，
0: 这就是我，
1: 这就是我。
0: 哎呀，好好听哦。
1: 嗯，对对对，
0: 好，我们来欣赏。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好像还有别人的声音，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要不要介绍一下他？
1: 另外一个朋友呢，是我很好的朋友。那以前我们在高中、大学都是一起玩，算是唱歌，然后我们就是同学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到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也是就是跟我一起在同一个公司。
0: 哦，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有几张的，就是有几个作品也都是我帮忙制作配唱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我想说，他声音真的很好，我们可以，
0: 欸，
1: 然后我们两个人的就是
0: 不一样的，
1: 性别特质也很像。
0: 哦，
1: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可以跟我一起唱。
0: 你会想找很像的，还是要找不像的？
1: 就声音吗？
0: 对，
1: 不像的。对，我们两个的话，性别特质很像，可是我们声音就是
0: 不像，
1: 算是蛮不像的，
0: 才听得出来是两个人。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才一起来一起唱这首歌。
0: 那时候你怎么安排呢？
1: 我那时候在安排的时候，我心里蛮苦恼，因为其实我跟他的 key
0: 对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因为我其实声音有点偏，就快接近会女生的声音了，因为我也低不下去。那可是他。他低得下去，但是他唱不高，所以我们要取一个中间值，
0: 哦，
1: 我们都能够唱中间值，
0: 嗯，
1: 所以都是取我们两个人各自的极限。
0: 哎，啊欸，很好哦，很好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从一般的原理上来看，
1: 嗯。

0: 女生是比男生低四度，男生的音色低，但是他们音域的在键盘上来说，男生最高音可以，健康的男生大概发是很轻松，到一点收是有一点点压力，但职业歌手应该都可以唱到一点拉。
1: 哦，
0: 那女生呢？闽南语歌手比较厉害，可以唱到声都，是他们很自由的、很自然的。Ray 有一些可以，但其他再上去那都假音区，我们不算哈。
1: 对对对。
0: 那但是女歌手的低音一般来说，低音的嗦啦西哆那个嗦是可以的。可是男生呢，健康的男生是声，我说健康哈，是声音健康哦。有些人跟那个跟身体健不健康无关的，有的人身体很健康，声音不健康，就是没办法。大概男生都是很自然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像这个洛奇是年轻人，年轻人本来就下不来。下不来是年轻的特质，等你老了你是上不去。
1: 就不一样了。
0: 你有听到阿公下不来吗？那阿公都是唱上面很吃力，但是因为我们平常讲话会影响我们唱歌，就像你平常讲话就是这个位置啊。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对，你平常讲话就是这样的话，你当然这里的空间跟肌肉是你最能掌握的。那你说如果洛奇说好，我下一张或者我某一首我想挑战低音，那那一阵子录音以前
1: 我就要
0: 你就刻意眼神往下看。来，你要不要试试看？
1: 好，试试看。
0: 眼神往下看，随便念一首歌的歌名。比如说你好吗？
1: 你好吗？比亚苏侯。有低下去吗？
0: 对，好嘞。
1: 比亚苏侯。好像有好像有感觉有我感受到对对对对。
0: 有
1: 对。
0: 因为你习惯的那个位置，那习惯这样子讲话是因为你的态度。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因为你小心
1: 哦，
0: 小心的举例来说，我们家门禁就是晚上关门的时间是10点半。以前我哥有的时候他晚一点回来，他就跟我说，我父母都是军人，所以你就知道家里管得比较严格。那睡觉时间就规定要几点，就是要关灯。那哥哥会晚一点回来，就跟我说，我今天要去约会，所以我晚一点回来，你要帮我开门哦，不要把大门锁起来哦。
1: 对，
0: 因为那个钥匙打开会有声音。我说好，我就几点，大概几点。以前没有手机，又不能写 LINE。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都算好时间，然后我就去帮他开门。然后他走进来的时候就会踮着脚尖。踮着脚尖比较吃力，还是我们这样子踏在地上吃力？
1: 踮脚尖
0: 一定是踮着脚尖。
1: 对对
0: 对。对，其实踮着脚尖我们用到的力量就是我们大概眉毛左右那里的力量。所以因为我们很小心，不要给爸爸妈妈听到我回来了，所以你看我的态度上小心，我的用力的地方就会在那个位置的肌肉。所以我唱歌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就会比较在那里共鸣。为什么我们说年纪，我觉得跟老无关，就是当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看遍这个世界啊，不就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再怎么样啊，不会怎样啦，生气生气会好的啦，没有关系啦，那个吃点苦那是过程，
1: 过程过程，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生病生病就是生病了嘛，吃药就吃药，打针就打针，没关系啊。当
1: 随缘了。
0: 对，当你这么放松，你看你讲话。当然你就不需要这样讲话，哎呦，打针我好痛哦，就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或许我们在过20年听到洛奇马吉欧的专辑又会是不一样的样子哦。有没有可能？
1: 有可能，
0: 有
1: 可能。对对对对。
0: 但今天我们要听现在的你，最后为我们介绍哪一首歌？
1: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很好 Ambiaku Badai。

0: 你经历了很多
1: 很多，
0: 你看到了很多
1: 很多，
0: 你开心
1: 开心，
0: 你难过

0: 在未来还有更多梦的种子就会开花，但不一定结果，请自信的，从容的，享受着，去体会，
1: 体会，
0: 去拥抱，
1: 拥抱，
0: 去相信，
1: 相信，
0: 因为你值得。
2: 座り込んでる学生さんたちが。

0: 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
2: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3: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4: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和音乐的相遇，透过音乐奇遇记为大家来介绍呢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音乐，也跟您介绍鲁特琴。说到今年2026年是英国伊丽莎白时期作曲家约翰·道兰的逝世400周年纪念，他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数十首优美的鲁特琴以及鲁特琴曲。而在今年呢，全球各地喜欢欧洲早期音乐的音乐家跟爱乐者以他为名，在今年举办了无数的纪念音乐会。而说到在台湾有两位音乐家从事鲁特琴音乐的演奏已经相当多年，一位是严瑞祥教授，那么另外一位是缪斯塔尼克艺术乐团创团的庄成颖团长。说到他们两位喜欢约翰·道兰的作品跟音乐，而且数十年来不遗余力推广，也展演道兰他流逝的作品。最近他们决定再次合作举办了音乐会，作为作曲家逝世400年的纪念，庄成颖团长以及严瑞祥老师要以最纯粹的欧洲古声乐种类假声男高音跟台湾难得一见的文艺复兴鲁特琴来合体，呈现原汁原味的全场都是约翰·道兰鲁特琴歌以及鲁特琴独奏的作品，分享给所有的喜欢音乐的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缪斯塔尼克艺术乐团的庄成颖团长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跟介绍，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我们和鲁特琴的相遇。
1: 音乐奇遇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缪斯塔尼克艺术的艺术总监庄成颖今天介绍一场我们主办的音乐会 Semper Dolens Semper Dolens 鲁特琴与歌曲，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我们先听一首鲁特琴的独奏曲，温特太太的英国乡村舞 Mrs. Winter's Jump。

0: 大的一个场域，这个场域的名称叫做
1: 是艺文中心的雅颂坊，
0: 是
1: 它在管院的前面，
0: 嗯，
1: 对，管理学院前面。
0: 是，其实过去呢，由缪斯塔尼克由张成林老师庄团长您自己的演出呢，经常在这个地方举办哦。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的这个气氛跟感觉啊，很温馨。那这一次呢，你们所带来的鲁特琴与歌曲，是为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活动嘛啊？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位音乐家没那么样的熟悉哦，但是看到你提供给我的资料，其实在欧洲来讲，他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音乐家啊、哦。
1: 是的，
0: 是的。那逝世已经400周年，哇，时间过得很快、哦。
1: 是400周年，对、
0: 哎。我就想到刚才跟庄成银老师特别聊到了。你从国外学习回来啊，到现在也20年的时间了。其实不断的在推广这些相当有意思而且很独特的乐器，像鲁特琴，还有您自己本身是假声男高音哦。每次听到你的声音，总觉得非常的优美哦。
1: 谢谢。
0: 那我就想请教庄成银老师，这次为什么会特别举办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活动呢？
1: 嗯。这一次刚好就是我是假声男高音，那严瑞祥教授呢，他演奏古典吉他，教授音乐学世界音乐之外呢，他也弹奏鲁特琴，所以我们在13年前其实就有合作过。
0: 嗯，
1: 对。那这一次呢，其实是适逢严老师退休了，但是同时呢，因为这个年份刚好就是道兰的逝世400周年，那全欧洲甚至是就是对欧洲的古乐有兴趣的朋友，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为了纪念道兰，其实有办很多很多的纪念音乐会。
0: 嗯哼，
1: 那古乐因为是发源在欧洲的这个部分的，所以要在文化交流里面传到台湾就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嗯，
1: 因为我们是跟着这个工业革命啊，然后这个二战之后啊，整个欧美文化进来，所以最强势的是古典时期、浪漫时期以后的音乐。对，那道兰这个时期大概是文艺复兴巴洛克的这个时期。对，所以我跟严老师两位学过而且非常喜爱这样音乐的两位乐手呢，就觉得要抓紧这个机会也分享这样的音乐给台湾的听众。
0: 了解，其实我看到庄成银团长啊，成银老师您特别提供给我的资料谈到了这个道兰呢，他比莎士比亚还早一年出生上，
1: 对，他比莎士比亚大一岁。
0: OK 好，像您刚才特别聊到的，其实他的音乐的创作呢，也影响在欧洲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嘛啊、哦。那庄成银老师，其实您自己是一个旅英多年的跨文化的音乐者啊、哦，音乐家。那就好像刚才我们特别聊天也说到了，过去也曾经邀请你上节目来聊你的跨界合作，像跟异国的音乐，像印度的音乐的合作，对不对？然后你对于各种不同族群的音乐特别有感啊，融入您自己擅长的鲁特琴，我觉得呈现了台湾的民主社会一种多元的音乐的风格。哎，那我想请教庄成银老师了，鲁特琴，听你这么说的话，严老师严瑞祥老师他也擅长嘛？但是在台湾来说，这个乐器算是比较独门秘方吗？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嗯、
1: 对，因为其实音乐的传递都还是有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
0: 嗯、
1: 对，那我们从如果历史来讲，日据时代，然后在美国时代，就是二战然后结束以后，其实接受很多就是欧美的文化。对，那早期音乐顾名思义就是它比这个的更早。
0: 嗯，
1: 所以复古的这个幽情呢，其实是要在特定文化背景，很多也要自己的母文化来发起。所以就是早期音乐，欧洲早期音乐的复兴运动确实是欧洲发起的，英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分享到台湾这件事情其实还不是那么的容易。 像严老师数十年前的在美国拿到音乐学博士回来，他也是孤单的。
0: 嗯
1: 那我在2007-2008年左右有回来办音乐会，但是我12年回到台湾以后，
0: 嗯
1: 其实早

0: 各位朋友，来到今天的音乐奇遇记节目当中，邀请到哇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了，缪斯塔尼克的这个创办人庄成寅老师。成寅你好。
1: 朱玉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刚才听到了成寅团长特别说到了这场演出呢，我看了我后面的这个海报哈，10月3号
1: 是
0: 在台大

0: 音乐的概念啊，就是欧洲的早期音乐在台湾听众的心里面还是很模糊的。
1: 嗯嗯。
0: 所以鲁特琴呢，相对于现代的古典吉他来说，它就更古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像我跟严老师，应该可以说，恰巧是我们都喜欢各种不同的音乐，尊重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是对于这个历史脉络，还有思古之幽情的这些古乐呢，我们又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像我从柳琴中阮，然后再自学鲁特琴。那严老师其实数十年前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就
1: 嗯
0: 已经弹奏鲁特琴了。
1: ，OK，他是在美国求学的阶段就开始弹奏鲁特琴。
0: 是，他是从古典吉
1: 啊，
0: 他入手以后，去了欧美的学院，然后在美国呢学院里面就研究欧洲音乐史，然后就用他自己最擅长的弹拨乐器，就拿起了鲁特琴。
1: 不过庄成英老师，我觉得你很特别。刚才你特别说到了这个鲁特琴来讲，你是自学的。
0: 是。
1: 那过去呢，其实我们知道你擅长这个中阮，然后你又是假声男高音。所以，不管是唱、表演，或者是弹拨、弹奏乐器来讲，你都非常非常的擅长。但为什么当初会自学鲁特琴？它是什么样的音质、音色吸引你？
0: 好，这就要说到假声男高音了，也是在欧洲古乐复古的这个声音。对，我当时呢决定念音乐的时候，就是考上英国伯明翰音乐学院，所以主修的就是假声男高音。那这个特殊乐种，其实在东方只有西方古典音乐很发达发展的日本、韩国，它有一些假声男高音的歌手。那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是个位数，但是越来越多咯。
1: 有比较多了吗？
0: 年轻一代也有不少优秀的假声男高音，
1: 但是你说还是个位数，
0: 还是个位
1: 你
0: 数。
1: 算是第一个去学假声男高音的人
0: 我不是第一个，但是也是前三位吧，出国的。
1: 了解，其实每次看到演出，或者说您提供给我的音乐，听到你的假声男高音，觉得那声音之美的哦，
0: 谢
1: 而
0: 谢。
1: 且我自己经常会觉得无法想象。一位男性可以发出这么优美的、甜美的歌声，
0: 假声男高音在现代学院里面其实也制度化也被认可了，所以他在声乐上的要求其实跟学院一样就很严格了，所以我们在诠释上，尤其是古乐的诠释，还不能太滥情，所以他跟不管是音乐剧啊，或是我们浪漫派以后的这些大交响乐团的歌剧，他必须情绪要很满意嘛，但是古乐反而是要用美声的很好的这个音位，但是不能够过，对，是过犹不及也不行。
1: 你说的意思是不能太演的意思吗？
0: 他有演的部分，但是必须要在时代里面，而且是在声音还没有发展到后期浪漫或是华格纳的这种大型歌
1: 没
0: 剧
1: 有那么
0: 之
1: 花
0: 前，
1: 俏，是不是？
0: 或是没有那么音量没有那么大。对，这个也可以想象，这个鲁特琴声音这么精致，你要是一个歌剧的大音量歌手直接唱的话，就把它盖过了。
1: 我懂你的意思。也
0: 对，
1: 就是说呢，因为你本身在英国学的是假声男高音，然后因为他的音色音质相当特别，后来接触到鲁特琴，你觉得跟他是可以 miss 在一起的。
0: 在欧洲传统，它都是在一起的。那其实现代优秀的歌者考验也蛮大，因为真正我们知道很优秀的歌手，他是可以改变不同音量，然后去契合不同时期、不同美感的音乐的。所以，像我唱韩德尔啊，或是蒙特威尔第这种比较歌剧式的歌曲，我就要用比较大的投射跟大音量。但是这一场音乐会，我跟严老师，我用的声音就会非常的 gentle，然后是在一个 很控制但是却共鸣良好的状况之下，
1: 嗯哼，
0: 与鲁特琴是并驾齐驱的音量。
1: 嗯，就说呢，谁也不会去压过什么样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并驾齐驱非常协和的表演的方式。
0: 是的。
1: OK， 其实刚才呢，庄成颖团长庄老师特别跟注意说到了，过往的表演呢，你总是也要负责乐器的弹奏，但这次比较舒服了，你就是站上台演唱而已。

0: 而已。我们先来听一段好不好？
1: 好，
0: 您特别为我准备了独唱与合唱，那么您负责的是唱的部分还有中阮啊。那另外呢，严瑞祥老师他是一个男低音，他也是文艺复兴的鲁特琴的弹奏者嘛，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先来听这段，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请张成英老师为听众朋友来介绍。

0: 好的，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呢庄成颖团长您特别说到的，也跟这个严瑞祥老师过往有合作的机会吧，哦，
1: 是。
0: 不过因为他在以前呢也到中国到菲律宾各个地方来做教学跟表演的活动，现在退休回到台湾来，诶，我可以这样预知吗？你们的合作机会会越来越多了。
1: 嗯，这两年就是乘着这个到来实施四百年，
0: 嗯，
1: 有蛮努力的，找了很多的团体，都是跟早期音乐还有鲁特琴、嗯、可以合作，但是没有机会合作的团体，所以我们这两年会有不少的音乐会。
0: 哎、嗯，我想请教这个庄成颖老师，像这种古典音乐来讲啊，学习的人目前在台湾来讲，他就不算是显学喽。
1: 我觉得在学院还有就是台湾正式学习音乐、
0: 嗯嗯、
1: 古典音乐就是我们通称的 classical music 一

0: 经算是蛮主流的，至少是学院的主流。
1: 哦。
0: 对，那我们邀请的古典的，就是不管是青年的优秀音乐家，还是大师来台演出，或是我们自己留学回来的优秀音乐家，那这些都是已经是古典音乐的，算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古典时期之前的这个文艺复兴巴洛克，用历史乐器演奏这件事情，在台湾就是渐渐的才在推广中。
1: 也算是少数就对了。
0: 是的。
1: 哦，所以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呢，不管是乐器或者一种演唱的风格来讲，在台湾的年轻的声乐家，其实学习的这个比例上还没那么多。
0: 对，因为我们学院是这样子历史，所以说目前教授跟讲师们呢，其实都还是在最主流的这个浪漫派之后，所以甚至连古乐在世界各地或者是西方都没有这个古典时期之后的所谓的古典音乐来的这么大的市场。对，但是爱好者在他们自己母文化里面呢，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爱好者。
1: 了解，
0: 对，
1: 可
0: 就
1: 是庄成英老师，你为什么会去学这么样特别的音乐呢？
0: 因为我当时决定练音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假声男高音。那然后我爸爸是爱乐者嘛，疯狂爱乐者，就是CD、LP 买的多的不得了，所以我蛮幸运，就是在很小的时候。不但加入国乐社，而且在家里听着各种古典音乐的唱片，对，
1: 了解，所以你是被推入火坑的，
0: 算是自己推吧，因为父母也不是从事这个行业，所以自己非要学不可，就去了。
1: OK，好，一路走下来，从在台湾的学习，然后到国外去，到英国也学习了假声男高音哦。我觉得你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的翘楚哦。那我不晓得，父母对于你投入这样的专业的学习跟演出的工作，现在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你
0: 其
1: 爸爸是爱
0: 实
1: 乐者
0: 父
1: 啊。
0: 母都是爱乐者，然后妈妈甚至是台北爱乐基金会的爱乐合唱团
1: 是，
0: 杜伟老师的这个交响合唱团的团员。对，那当时当然是我决定要念音乐，等于是研究所都念完了，然后在事务所景观建筑事务所工作了，然后才辞职去念的。对，所以这个其实父母当然会揪心了一下，对，但是之后呢，其实还是鼓励的，我还是在一个蛮开明的家庭，所以就是自己的决定自己担。
1: OK，我讲真的哦，庄成英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想到了，其实你本身就学有专业，对不对？那我就发现呢，在台湾很多的爱乐者，或者是投入像推广工作的人呢，像一些基金会，很多人跟你都是一样，就说
0: 是，
1: 大学硕士学的并不是音乐，只是从小在一个音乐环境当中成长，但后来呢，那种对音乐的喜爱跟那个热情，他没有办法被浇灭。
0: 哈
1: 所以
0: 哈哈哈！
1: 后来其实自由之后，
0: 是。
1: 就重新学习音乐那有人可能就学声乐，有人就当指挥。而像你呢，是有透过你的假声男高音，跟你对音乐的热情，弹拨乐器来跟大家分享哦。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你玩出了一定的成果，所以家里头爱乐的爸爸跟妈妈也非常赞同你目前所做的一个选择了。
0: 不赞同也不行啊
1: 也没有办法勉强，对不对？你就是想走这条路，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你的表演就相当具特色了，因为假声男高音，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在台湾来讲，目前会这样的唱腔唱法的人还是一个个位数嘛。你觉得假声男高音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0: 我觉得刚刚周玉姐讲得很好，就说实际上，我们台湾又进入这个下一个阶段，然后社会也多元了，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少子化，还有这个长者越来越多的这样比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我觉得 大家可以放开心胸，开始享受生活，然后不管你是什么年纪，你能够在文化艺术或是其他不同的啊，像我园艺啊，或是在户外活动找到自己的爱好是非常的好。那在台湾的现状，其实我看到合唱团各年龄层也发展很多，甚至我们小

0: 时候，我大概学生时期有台北男生合唱团，
1: 嗯哼。
0: 是苏庆俊指挥他创的团。但是现在呢，好多就是也是男生合唱团，像拉纤人，像木楼，那这些合唱团发展也都非常好。所以实际上这些合唱团的中高音声部也是很多的假声男高音，这是合唱的范畴。对，那独唱的范畴呢？在西方有西方的定义。那我们开玩笑讲说，诶，在西方社会学了他们的古乐唱法回来，其实在台湾要自己创造空间才会有表演机会。对，因为早期歌剧台湾也不会演那么多，大部分都是浪漫派以后啊，普契尼啊这些，华格纳这些歌剧。
1: 没错。
0: 对，所以等于是跨了乐种以后，它就是一个文化的分享跟多元了。所以我也很高兴，诶，合唱界也是在发展。然后我们录音里面其实也有国王歌手，诶，就是在英国的男生合唱的这样的发展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是台湾步入这样的多元。那我可能就是中间的一个推手，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中东音乐、西方古乐、假声男高音，还有展现一下柳琴、中阮跟世界不同文化合作的状态。
1: 了解，过去呢，我访问一些像这个乐团呢，他们总会说呢，可能在他们来讲男低音算是比较缺乏的，对不对？但听你这么说的话，其实假声男高音是弥足珍贵，因为会唱会学的人并不多啊。
0: 就是合唱，我们在学生时期只要努力，然后诶，在变声前后找到方法可以唱出声音就可以了。但是到了独唱领域的话，等于是要用纯粹的假声，要去完整的表现所有的曲子，然后要在学院里面，我们也不能唱出女高音、男高音啊。对，所以等于是
1: 哦，那压力好大。
0: 他被视为是一个，也是可以透过按部就班的学习，可以进步的一个声音。
1: OK，
0: 对，
1: 难道不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有办法成就假声男高音吗？
0: 其实是一定不可避免，一定要
1: 要有
0: 有
1: 条
0: 的，
1: 件，对不
0: 因
1: 对？
0: 为会有这个意愿，然后觉得自己唱这样音域的声音的男生，然后愿意继续学习这样的音乐，其实是都是特定条件才会造成的。
1: 了解，你为什么那么早就觉得自己是可以成为假声男高音的声乐家呢？演唱者。
0: 以前我们小时候合唱比赛嘛，然后后来到了大学以后，因为身边也有合唱爱好者，我就加入了苏庆俊老师当时的台北男生合
1: 合
0: 唱
1: 唱
0: 团，
1: 团，
0: 对，然后跟台北爱乐合唱团杜伟老师这边也有去参加，对，那这样子的过程就是让我，还有些小时候听了录音，让我其实很了解我的声音就是假声男高音。对，所以这也是很特定的，这不是很寻常就可以遇到的状态。
1: 没错，因
0: 对。
1: 为讲真的，在台湾的喜欢音乐的朋友，不见得有机会听到这个假声男高音的演唱，对不对？因为他毕竟算是比较少数啊。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说呢，在大学念书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次呢，代表学校参加朗读类似这样的一个比赛呀。那我的声音算是也比较特别一点点。我的老师就在我们出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特别交代我，他说：“祝宇，你声音不要太突出，因为你声音跟人家不一样。”
0: 共鸣特别好，
1: 我突然可以感觉得到了耶，因为你的
0: 是。
1: 声音相当特别。然后除了说不能唱出这个女高音或者男高音之外呢，你还要有自己的特色，
0: 是，
1: 那种识别性是很高的。
0: 就是假声男高音本身一开始是有一个识别性，但是在这个声乐的基础，就是你的发声、你的共鸣、你的喉头要放松，这些演讲也相通的这些道理，成熟了以后呢，它就可以发展出以西方美声定义下的就是自己的声音，
1: OK，
0: 对。
1: 好，聊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那么，庄澄英老师特别帮我们安排了一首合唱的 曲子，这个翻译成这个华文中文叫做给女士们的精巧玩意。那这首歌呢很好玩呢，你说有叫卖的声音是吧？
0: 它不是真的叫卖，因为那个时候都把它写入音

0: 乐了，所以非常的和谐。但是他的这个唱歌的歌词的角色就是叫卖的小贩
1: 哦，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听到，这就是著名的国王歌手在是1984年那个老团的录音，所以他的高声部也是合唱的假声男高音，但是最优秀的合唱歌手。
1: 好，我们先来听这段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请这个缪斯塔尼克的庄成英老师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次带来的精彩的演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音乐奇遇记和音乐的相遇，那么特别邀请到了这个跨界乐团，由庄成英老师所创办的缪斯塔尼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最近的展演。那么在10月3号在台大有这一场的演出了。成英老师你好。
1: 朱玉姐好。
0: 是陈燕老师，我请教你哦，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你有好多话题可以谈呢，谈你学习的经验，谈你个人的专业哦。那当然这一次呢这是为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哦。那跟在台湾来讲也是学习古典音乐的严瑞祥老师有这样的合作，那可能此时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想要注意帮他们提问，就是说呢，过往他们可能对这个约翰道兰没有那么样的熟悉嘛哦，是不是也请庄成英老师跟听众朋友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位在这个欧洲来讲相当重要的音乐家。
1: 好的，约翰道兰 John Dowland 他的生卒年是1563到1626、那刚刚有聊到他就跟莎士比亚差一年，
0: 他早一年，
1: 早一年出生，
0: 他是哥哥。
1: 对，那在那个时期呢的王室呢就是伊丽莎白女王了，鼎鼎大名，那他们是他们的 Golden Age，所以就是黄金时期了，那帝国很庞大，然后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对，那 John Dowland 在这样子的环境背景之下，他的音乐势必就受到那个时候的氛围的影响。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有四大悲剧嘛，对，那在那样子的氛围之下，其实悲剧是很感动那个时代的人，所以在音乐呢也发展出忧郁的这个美学的感觉，所以不管是文学还是音乐，他们都有带有一个忧郁感。对，那John Dowland

0: 身就是非常优秀的鲁特琴家，
1: 是
0: 他也有受雇于别的国家的王室，但是他没有受雇于英国，所以他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欧洲很早就欧洲殖民了。那等于是他以音乐家的这个名声呢，他还是有遗憾，因为他没有在英国自己的本地被伊丽莎白女王所雇用。
1: 嗯哼，
0: 那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的音乐不但这个忧郁美学的音乐被全欧洲所欣赏，然后他也很知道的就是抓住这个出版业，因为当时出版是需要很多的巨资，然后出版的书也非常的贵，其实不是一般的平民家庭可以负担得起的。
1: 对啊，十六世纪那时候书本多贵呀。
0: 对，就是那个印刷术刚开始风行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对，所以他变成是少数唯一很完整的留下了他的作品，而且是他自己应该是在欧洲的这个工作赚了的钱呢，就投入了让他自己留下了这些出版品。所以我们现在演唱的时候是真的可以找到他当时1597、1600、1603这些出版的歌谱。
1: OK， 在过往来讲，就是说他没有出版之前是没有这样的资料留存下来吗？
0: 很在皇室或是宗教的这个文献里面就比较容易留存。
1: OK，
0: 但是之后呢，就他几乎是在这个开启这个全民，只要你有经费可以做这件事，你就可以达到。
1: OK， 如果以皇室或者是像教会来讲，在印刷术还没有流通之前呢，可能就是用手抄本，对不对？手写的方式，而且呢，这算是比较少众的人有机会接触。但是印刷流行，然后更加的便利之后，就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有机会接触了。
0: 对，所以因此他的鲁特琴音乐，还有他出版的这几个歌本呢，就风行了英国，然后欧洲呢也受到他的影响。对，所以刀莲是那个年代少数就是属于英格兰的音乐家里面有全球的这种要巨星影响力的音乐家。
1: OK， 你接触到他的鲁特琴包括他的音乐有多久的时间呢？
0: 我跟大部分台湾有接触到刀莲的爱乐朋友一样，是从合唱开始。对，因为他的合唱曲等于是全世界的经典。那很多合唱启蒙，还有我们那个时候的合唱团，其实都是会有唱到他几首，像刚刚的 Come Again, Sweet Love Does Now Invite， 就是他的世界名曲。对，那鲁特琴的部分台湾就很难听到。
1: 对，
0: 但是在整个欧洲其实都一直不停的在演奏这些古乐复兴，
1: 到现在仍然是有。
0: 对，然后今年刀莲四百年更是各国都有主办活动。
1: 了解，不过在台湾也就是庄成银老师跟这次呢跟严瑞祥教授有合作的机会就对了。
0: 是，
1: 因为讲真的，过往如果不是透过您自己也有出版一些音乐的这个专辑，对不对？或者是一些演出，我们平常要欣赏鲁特琴的演奏并不多，甚至非常的少。
0: 对，台湾弹奏鲁特琴的老师们不多，
1: 也是个位数吗？
0: 也是个位数，可能少于五位。
1: 哇，这么少人呐！
0: 对，那我觉得我跟严老师，他在怂恿我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两位可能是演奏刀莲最多的音乐家，所以也是抓住这次机会，然后再一次让创造机会，让台湾听众能够欣赏到鲁特琴与歌曲。
1: 我想请教庄成银老师，鲁特琴学习的人那么少的原因，没有普及是因为它很难吗？还是什么样的因素呢？
0: 古乐的部分其实在乐理都没有后面的音乐发展来的复杂，但是在乐器本身，因为它的声音太精致太小了，所以工业革命以后，我们的各种音乐发展，不管是流行乐加麦克风嘛，你可以在几千几万人的地方演出，
1: 是。
0: 但是古乐复兴是一个思古之幽情的一个爱好之下，由一群人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复古的时候，我们就不想

0: 我这次办的音乐会大部分也不会想要加麦克风。
1: 嗯，
0: 那我们分享的时候，如果主修鲁特琴的欧洲演奏家他到处演出，他一定会有场合是需要加麦克风。
1: 嗯，
0: 但是在音乐会的场合，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台湾听众能够有机会原音欣赏到就是自然的音乐厅的回响，所以这就是我跟严老师这次主办这系列活动的初衷。
1: 我了解了为什么你会特别选这个场域，在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来演出，就是着眼于这个场地非常的温馨，而且呢其实你们两位尤其是庄成颖老师在演出这个鲁特琴有你一定的坚持，你想不只是透过这种文艺复兴的音乐这个乐器，你也想呈现当时的那种气氛是吧？
0: 是的，而且那种气氛它的音量就不大。
1: 嗯，
0: 所以我的歌声在全场也不会有很大的投射，
1: 嗯，
0: 而跟鲁特琴就会此起彼落的互相交织在一起。
1: 嗯，
0: 那这样子的感觉应该是现代的台湾人很难享受到的宁静与这个精致的影响状况。
1: 哎，没错，哎，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了以前，因为在学校学戏剧演舞台剧嘛，我们那个年代我是五年级生，我们那个时候呢在外面的场地舞台演出的其实没有麦克风这件事情。对，
0: 靠功底，
1: 哎，真的就是真声。
0: 对，
1: 那我就想到了，其实您每次鲁特琴的表演呢，你也就是用你自己本身的声音来传递对于假声男高音的专业，甚至鲁特琴的喜爱。我觉得这个做起来真的会让我们享受到那种音乐回到纯真的那一面呢。
0: 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
1: 是
0: 是，
1: 好，给你按赞。好吗？
0: 谢谢，
1: 加油。我们再来听下一段音乐我特别为大家挑选的这首音乐翻成这个华文叫做现在，哦，现在我必须离去。
0: 嗯，
1: 我们就来听这段音乐。

0: 好的，庄成英老师在这一次呢，透过您自己跟严瑞祥教授的合作，带来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嘛，哦，那为大家安排了哪几段的曲目，在设计上有一些特别想法吗？
1: 这一次很特别的就是全场都是道兰的作品。对，那刚刚其实一直强调就是只有一位假声男高音跟一把鲁特琴，所以它是非常精致小巧的一个编制，那整体的音量从头到尾都不会有很大的音量，那中间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情绪，有活泼幽默的，然后有像刚刚听到像市场叫卖一样的歌曲，好像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某个桥段一样。那也有道兰最著名的这个忧伤的桥段，大家可以静静听着鲁特琴双弦共鸣的这个独奏，然后还有这个假声男高音用非常绵长的这个声线呢，唱出这样忧郁的这个旋律。对，所以这场的特色呢，大家几乎可以好像回复到这个文艺复兴巴洛克的古英国的感觉。
0: 是，我问一个比较挑战性的话题，请教庄成英老师，因为这次您负责的是这个唱的部分嘛？
1: 是
0: 啊。透过您的专业假声男高音来演唱文艺复兴时候的音乐乐曲，然后呢严瑞祥教授负责弹鲁特琴的部分嘛，你们两个弹鲁特琴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格吗？我好奇很想知道。
1: 对，其实呢严老师是弹鲁特琴算台湾最久的，
0: 他最资深吗？
1: 最资深。对，
0: 退休了吗？
1: 他在学校教的是音乐学跟世界音乐，但是他从很早就是学习音乐学的时候就从古典吉他也同时学习鲁特琴
0: 、
1: 对，那我是近年因为我自己的假声男高音跟这个乐种我觉得我既然刘琴中阮这么熟练，然后我还改编这么多古乐的东西跟我的声乐合作，那我为何不就拿到真实的鲁特琴然后来弹奏，所以我可以说自己是大概中级的这样的程度，那我可以跟朋友们分享介绍，但是在专业演奏上就是可能曲目没有那么多。对，那跟严老师的话呢，我们就会可以用自己最专长的像我的声乐严老师的弹奏，就可以更细节的把古乐的这些诠释呢做得更尽善尽美。
0: 了解，所以难怪严瑞祥老师他在这次也特别呢跟你有这样的一项合作，那过往其实你们就接触过了嘛，有演出嘛， 对不对？
1: 其实10多年前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做了一个世界鲁特琴园二，就是系列的第二
0: 是
1: 就是跟严老师的合作。
0: 但
1: 那个时候主题就没有这么单纯，那个时候是柳琴中阮假声男高音古典吉他鲁特琴。
0: 好贪心哦。
1: 非常贪心，但是那样子的音乐会就是注意觉好奇的部分，
0: 没错。
1: 不过我们也分享了，也合作了非常愉快。对，那这一次呢，就是回到欧洲英国的古乐，
0: 回到最单纯的音乐。
1: 对。
0: 好特别，我不晓得严瑞祥教授如何来对你的假声男高音做了一些分享呢？他怎么样看待您的专业？
1: 其实回国以后，然后找他常常合作，可能就是我而已。对，那有很多的因素，因为其实我们假声男高音的曲目也包含巴洛克初期歌剧刚开始的时候巨星烟龄歌手们演唱的这些很特殊的歌剧的曲子，我们可以说早期歌剧，所以现代的假声男高音其实要可以唱跟要唱的东西很多。那在分享的时候呢，大音量的东西其实会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现代乐器，所以训练

0: 练得很好的这些青年假声男高音呢，可能跟着中型的乐团或现代乐器，他们复古也不是跟古乐器，那唱出这些歌剧选曲的时候，可能在舞台表现上的力道更强。对，但是鲁特情歌这样子整场其实是非常挑战，应该是胆子要很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呢，我们必须要等于是有点挑战观众的美学，像台湾观众可能没有常常一整场音乐听得很安静的音乐，
1: OK，我了解你的
0: 对，
1: 意
0: 可
1: 思。
0: 能都是加麦克风的音乐啊、流行音乐啊、音乐剧啊，所以这样的音乐它的纯粹度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是一个很温柔、舒服的挑战。
1: OK，我了解你的意思，就是呢，过往我们到这个音乐现场欣赏音乐，它有可能是拼盘的概念，对不对？因为要
0: 对，
1: 热闹啊，
0: 是。
1: 乐器多，然后演出的风格啊，比方说有独唱、有合唱，或有这个乐器的独奏的部分。但是你们这次呢，为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就是以鲁特琴跟音乐文艺复兴时代的音乐为主轴，所以整段演出是非常完整。而且很单纯、很纯粹的表演。
0: 对，所以我开玩笑讲，就是我可能也是少数假声男高音有找严老师合作，但是严老师应该这么学识渊博的老师也认可我有到位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直接往音乐的核心去排练，然后去完善它。
1: 严瑞祥教授呢，他其实现在退休，从国外回到台湾来。那相信呢，跟你有这么多的默契跟机会合作，未来应该有蛮多你们共同跟大家分享鲁特琴的这个空间，对不对？
0: 我们在这个影视性格之下，但是还是要推广，所以我相信，跟严老师找到适当的机会的话，我们还是会经常分享给台湾听众。
1: OK，好，最后我想请教缪斯帕尼克的创办人庄成英老师，这一次的音乐会呢，10月3号在台北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演出嘛，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呢，你们特别安排了几段的音乐呢？当然就是以这个约翰·道兰的作品为主嘛。
0: 是的，这次音乐会的曲目上呢，很多是选自 Dowland 的3本歌集，对，所以他的歌集呢，就是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不管是人民的生活啊、政治啊，或是伊丽莎白女王相关的曲子，譬如说呢，我们的刚刚讲到《Fine Nights for Ladies》是女士们的精巧玩意儿，就是中世纪的这个市场的感觉。对，那还有一些像《I Saw My Lady Weep》，我看到我的女士哭泣，其实是用一种比较文学的角度去看自己心爱的女士哭泣的时候的感觉，对。那还有一些呢，像Time Stand Still，这是一首非常美丽的情歌，但是非常的神圣的感觉。那他这本歌集其实是1603年，是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的那一年，所以他的这首歌其实隐喻着就是对女王的崇敬，所以他把女王神格化了，时间。在看到这个女士的容颜就静止了，其实是有一点崇敬像神一样的女王的这种感觉，所以她在爱情之外也有一些隐喻。对，那还有一些呢，像 Can she excuse my wrongs？是女王的宠臣，其实后来是有叛变，但是女王还是很爱护她，最后还是在众人的坚持之下要把她斩首了。所以就是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史实的笔调，Dowland 的去把这个这一位宠臣的内心世界把它挖掘出来，也变成了他的歌曲之一。
1: 了解，好，在这次的演出当中呢，比方说有幽默轻快的叙事的这个陈述啊，那当然也有这个情感的抒发嘛啊，我觉得庄道兰呢，他的作品呢，其实就是在记录在 当那个年代的时候一些非常有趣的人事物啊，
0: 是的，
1: 也爬书做整理。我觉得因为印刷术的这个通行之后呢，让这些重要的史料可以记录下来，包括鲁特琴的歌曲跟音乐乐谱，也可以让更多朋友来接触。

0: 触，透过缪斯塔尼克的庄成银老师，还有就是那严瑞祥教授的合作，让我们可以欣赏这个相当特别的音乐啊。好，那最后来听的这段，当然要听鲁特琴的这个独奏咯，为大家带来的这段音乐是
1: 这首曲子叫做泪之帕凡舞曲。它的拉丁文是 Lacrimae Pavan， Lacrimae 其实是拉丁文的眼泪的意思。那 Pavan 是帕凡舞曲，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慢舞曲。那这首曲子呢，其实是 Dowland 最著名最著名的一首曲子。那它的主题是哀伤的。那后来因为鲁特琴曲待会大家要听到的风行了欧洲，大家都很期待他能不能把这首曲子变成唱的。所以才做了 Flow My Tears。 那这两首不管是器乐曲还是演唱，在这场音乐会也都会演出。
0: OK， 好，唱的部分就是由庄成银老师来负责，那么演奏的部分就是严瑞祥教授来担纲。
1: 对，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非常绝美的，但是美得让人心碎的泪之帕凡舞曲，鲁特琴独奏。
0: 好，我们今天先抢听为快，但是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在台湾的听众呢，进到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来欣赏由缪斯塔尼克的庄成银老师以及我们这位鲁特琴的音乐学者严瑞祥教授共同合作为大家推出的这个鲁特琴与歌曲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啊。好，那我们就音乐会再会咯。
1: 谢谢。
0: 谢谢成银老师，拜拜。
1: 拜拜。
0: 今天节目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们就在鲁特琴的独奏的乐音当中要跟你说再会了。台湾活力够，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十到无人缺席，现在。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荒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罩。继昨天为各位整理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的捷报之后呢，继续为各位播报台湾代表团又有好消息传出，分别是台湾蝶王王冠宏在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以1分55秒05摘下金牌，夺下了我国亚运男子游泳史上首面奖牌，我们恭喜王冠宏。举重女神郭幸淳在61公斤级赛事也拼下了铜牌。另外，中华女足在25号女足八强的单淘赛当中遭遇到亚洲传统强权北韩队的炮轰，面对实力强悍的大魔王，中华队全场防守疲于奔命，尽管最终以1-5遗憾落败，再度于八强止步，但是下半场伤停补时的阶段，中华队靠着刘瑜桥助攻，陈玉珍攻下一球，成功破坏对方完封金身，展现出了奋战到底的最后一刻的木兰精神。

0: 今天的说到了足球他最造，我们依然欢迎 Teacher Oscar。
1: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Teacher Oscar。
0: 昨天 Teacher Oscar 是带领台湾的国家队寻觅新战场，今天呢内容又要回到他所熟悉，跟大家提世界足坛的新鲜事。
1: 这个新鲜事呢，不是有趣的或者是新奇的，这个新鲜事要讲的是球星国家队退役的篇幅。2016年的6月26日那时候是由阿根廷国家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所举行的百年美洲杯决赛，蓝白军团战红衣军团，这个红衣军团就是南美的智利。那时候正规比赛是以0-0平手，伤停补时和30分钟加赛后呢，双方分不出高下，最后呢是以互踢12码球，就是我们所谓的 PK 大战，阿根廷不幸以2-4败给了智利。几天后呢，梅西首次宣布要退出阿根廷国家队啊。当时很多的阿根廷球迷都分享他们心中非常惋惜，也希望能用各种方法挽留受伤的梅西啊。

0: 他的受伤不是身体外表的受伤，而是心里面的受伤。有些现今的球星，他们还在幼童的时候，甚至亲手写信要寄给梅西，
1: 就是2016年那个时候吗？
0: 对，因为就那时候很多现在都是足坛的巨星啊，而且是阿根廷国家队重要一员啊。讲到其中一位，就是刚刚从英超切尔西转会到同在英超曼城的 Enzo Fernandez。 可以想象当时的梅西啊，心里面有多伤心啊。接连输掉2014巴西的世界杯，在决赛时碰上阿根廷的天敌啊。你知道阿根廷的天敌是谁吗？
1: 就是德国。
0: 那场比赛在正规时间平手，但是在加赛时被背号19号的德国球员那一记球门前的胸前停球啊，这位背号19号的德国球员用右脚斜踢把球踢进阿根廷的球门内啊，让阿根廷败下阵来。本来想维持平手来个 PK 大战，但是那一颗进球让阿根廷夺冠捧杯的希望落空。这是梅西很严重很严重的打击。
1: 是，所以2026年的世界杯刚刚结束，2016年就曾经听闻梅西要退出阿根廷国家队，十年前的事情了。接着故事要走到2015年，
0: 2015年智利的美洲杯决赛啊，总冠军战啊，因为两队实力相当，战成了0-0的平手。伤停补时和30分钟的加赛呢，双方分不出上下，最后是互踢12码的大战。
1: 不要忘了，对战的两队就是智利跟阿根廷。
0: 阿根廷最终以1-4败给了智利啊，接连在2016年的美洲杯连续失败如山倒，让梅西感到失望啊。他在执罚的那个12码球，自己也没有踢进球门了。所以呢，赛后呢，他就发表声明说要退出国家队啊。当时球迷都一阵紧张啊。几周过后呢，梅西与当时国家队总教练啊 ，Ricardo Mausat 面对面交谈过后呢，他勉强的重拾信心啊，加入了2018俄罗斯世界杯南美洲区的资格赛。
1: 是连续两年呢，2015年、2016年的美洲杯决赛，阿根廷都败北。对于当时的梅西来讲，伤心还有打击，可以想象哦。
0: 可以想象哦，那时候很多的球迷都批评他为无冕王啊。什么意思？他永远是排名第二啊，包括2014世界杯、2015跟2016。
1: 这当然是有一点点讽刺啦，但是我想事实上梅西他在最后带领国家队是打破了这个讽刺啊。当然2026年的8月31号，梅西是正式宣布了。
0: 梅西在8月底宣布他要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啊。当然啦、啊、当下他宣告要退役，但是阿根廷足协有另外一种想法。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他

0: 将结束他为蓝白军团效力超过20年的辉煌足球生涯。这一次，阿根廷队长梅西正式退役公告致辞，表示自己在国家队的球场上是完全奉献自己。如今的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尽其全力踢每一场他上场的国际赛事。该是要离开他所心爱及荣誉满满的国家队啊。而阿根廷足协也将为他举行告别赛，时间安排在2026年的10月6日星期二，在阿根廷首都的摩鲁门大，就是所谓的纪念碑球场啊，也是河床队的主场，来举行对阵非洲西部贝南共和国的友谊赛啊。以这场比赛来回顾梅西为阿根廷国家队效力的22年的辉煌历程啊，从2005年8月17日，那时候的梅西呢，还是一位年轻小伙子，他在一场对阵匈牙利的友谊赛啊，当时候的总教练 José Beckerman 让他替补上场，但是很可惜啊，他上场仅2分钟，因为他只要持球呢，就有匈牙利的球员防堵他，或许他动作太大，手啊摆了一个拐子啊，被裁判认为啊，他是有意要让对方受伤的行为啊，他吞下了红牌，被罚下场。
1: 初登板
0: 2分钟，
1: 而且是替补上场啊！
0: 替补上场，你可以想象，从那一次，他也知道在球场上 EQ 就是要控制好，你不能有更的危险的动作。梅西从那一场球赛下场之后呢，在国家队的各项精彩赛事呢，是值得我们这些死忠球迷可以好好的回味。
1: 真的是值得回味哦。刚刚 Teach Oscar 他是用一个倒叙的方式哦。Messi 2005年在一场友谊赛，也就是对阵匈牙利的友谊赛当中替补登场，是上场2分钟，就因为手肘的动作吞下红牌就罚下场。这个是他在国家队的初登板。又讲到了曾经2015年、2016年连续两届的美洲杯赛事失利，让他萌生退役。一整个过程哦，我们也见到了这一位足坛皇帝的心历路程。当然啦，今年2026年10月份，阿根廷的足协将要为他举办一场隐退赛，届时我相信 Teach Oscar 会为我们带来这场友谊赛的整个过程，还有一些故事。谈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因为我们今天不只谈 Messi 嘛，今年还有一名球坛巨星退休，是谁？有关于他的故事，待会回来告诉大家。
2: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0: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1: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空中体育课，我是 Teacher Oscar。
3: 今天说的是足坛新鲜事，其实我不觉得新鲜了，因为前面谈到的是 Messi 的退休，接下来要谈到的这个呢，要注意咯，不是各位想象的帅哥 C 罗，而是哥伦比亚的
2: 帅哥 J 罗 Jaime Rodriguez。 他于今年的9月15日透过社交媒体宣布正式从哥伦比亚国家队退役，此宣布让人不觉得很惊讶或意外啊。但是这位哥伦比亚的帅哥啊，他录了一段影片啊，让很多球迷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啊。而且他所描述的是他的足球国家队生涯心历路程啊。
3: 我想我今天有没有这个荣幸啊，代表这位帅哥来把他的这段影片当中摘要的来告诉大家。
2: 好的，
3: 大意是说他真的是敞开心扉的跟大家说，经过了多年的征战，无数的比赛，无数的喜悦，无数的艰难时刻，觉得是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章该要画上句号了。他和哥伦比亚国家队的征程，还有穿上这件球衣是他的梦想，但是也是沉甸甸的责任哦。每一次踏上球场，其实他都很明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战，而是为家人、为队友，还有为几百万跟队员们一同拥抱梦想的哥伦比亚人民而战。而有幸经历了这么多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时刻，像是世界杯进球、赢球、输球、难忘的夜晚，让他可是充满了信心的胜利，还有跟队员们伤心的失败，所以这些都将永远铭记在J罗自己的心中哦。
2: J罗自从加入国家队以来啊，他始终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当有一天他离开国家队的那一天啊，希望这件球衣比他加入时更加的完美啊。他想贡献力量，想留下他的印记啊，帮助哥伦比亚相信能够与任何的对手抗衡。回首这段旅程啊，他觉得他已经做到了，这不仅属于他个人，他属于整个世代，属于他许多的队友们，也属于整个用爱回应伟大上帝的国度啊。能够身披十号球衣，戴上队长袖标啊，他深感荣幸，始终努力

0: 尊重、责任和理解所代表的意义来履行这份职责。
1: 是，杰罗在哥伦比亚国家队的这段期间哦，经历过美好的日子，也经历过艰难的时刻，但是他说时时刻刻这身球衣哦，他都觉得穿在身上是感觉到骄傲的。杰罗他要感谢每一位和他并肩作战的队友，指导他的教练，还有整个技术团队，另外就是这些年来所有为国家队效力的每一位成员。杰罗说他们都为自己的故事留下了印记，还要感谢他的家人，因为他们总是在身后陪伴他经历每一场比赛、每一次的旅程、每一次的喜悦和每一个艰难时刻。
0: 很多时候在他最艰难难过的时刻，他的家人都是他的力量泉源，尤其他的孩子们萨洛梅及萨索埃尔。很多时候当他疲倦不堪、压力重重、诸事不顺的时，他依然为了他们而战，想到他们总能给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啊。身为爸爸的他一直在想，为他们的父亲、为他们的爸爸感到骄傲，不仅是因为那些进球或者是胜利，更因为他用爱、尊重、奉献精神捍卫自己的国家，为所有哥伦比亚的人民而战啊。J 罗特别谢谢你们，所说的你们就是球迷们，谢谢你们陪他这么多年，谢谢你们，谢谢球迷与他一同庆祝，与他一同承受苦难，球迷们激励他、支持他，让他感受到球迷们在世界每个角落的爱。他知道新一代即将到来，新的球员、新的梦想。J 罗祝福这些新的球员一切顺利，愿这些新一代的球员永远记得身披这件国家的球衣的荣耀，要用灵魂来捍卫它。J 罗带着平静离开国家队，因为他知道他深爱这一切，他感谢每一份的回忆，感谢在球场每一个拥抱，在球场上每一个时刻，他都非常的感谢。感谢你，哥伦比亚。

今天 Tejaska 所举的这两位世界级的球星，他们从国家的退役哦，我相信啊，他们的足球故事还是会继续前进。梅西在所效力的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将持续的撰写他精彩的足球史记，而杰罗呢，也将要寻求新的东家接续他的职业足球生涯。这边 Simon 跟 Tejaska 诚心的祝福这两位受人敬爱的球星，谢谢他们最真实的表现，让我们能够有最好的球赛欣赏。更重要的，在他们退休的感言当中表现出来的虚怀若谷，总是不归功自己。另外呢，对于后进他们也有很多的鼓励，这个我觉得是

0: 巨星的风范呢？今天这个话题，或许朋友们会想，好像内容不如往昔说的这么的丰富，可是这是心灵时刻。朋友们要记住，当今世界足坛，一个是球王，一个是帅哥一枚，他们都退休了，在退休时的感言，请大家牢牢的记住。今天非常谢谢 Teacher 阿斯卡，谢谢您，
1: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拜拜，我们下次见。

0: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9月27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名古屋亚运。台湾跨栏田径张博雅昨天26号在名古屋亚运女子100公尺跨栏预赛顺利以分组第二、总排名第三的成绩闯进决赛。昨天田径场虽然下着大雨，但丝毫不影响张博雅的好表现，跑出13秒08的成绩。张博雅赛后表示，之前异地训练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所以他反而很习惯，只要跑道不积水就好。台湾桌球好手林昀儒昨天也在名古屋亚运男子单打八强赛顺利挺进四强，确定至少收下一面铜牌。林昀儒以4-1力退香港好手陈浩桦，局数分别为11-7、11-7、8-11、11-9、11-5。这也是林昀儒亚运生涯首面男子单打奖牌。上届杭州亚运，他在男单八强止步，本届卷土重来成功，突破个人亚运最佳成绩。接下来将迎战中国好手林诗栋，继续朝金牌战迈进。台湾拳击女将林玉婷昨天26号在名古屋亚运女子60公斤级首度登场，首战碰上哈萨克好手格拉菲耶娃，双方激战三回合，林玉婷最终以3-2分歧判定胜出，挺进八强。两人今年6月才在 WB 杯中国贵阳站60公斤级金牌战交手，当时林玉婷以2-3惜败，相隔三个月再度碰头，成功扳回一城。他赛后直言，这场胜利对自己而言已经是亚运金牌战的那种等级，也透露六月落败之后持续加强对抗性、体能以及整体状态。林玉婷说，
1: 打赢这场比赛就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亚运金牌战的那种等级，我觉得因为对手是真的很强，然后在今年六月的时候也跟他交手过，那时候也是差一点，然后输给他。所以其实在六月的时候到现在，其实就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说对抗性啊，然后就是想办法再增强自己的一些体能啊状态，把它增强到再高一点。
0: 只是比赛过程并不轻松，林玉婷指出，对手在上次交手后显然也做足准备，在比赛中采取了一些策略，自己没有第一时间注意到，导致后段越打越焦灼，加上第二回合又被扣分，也让战况更加紧绷。他认为以自己的标准来看，这些细节仍有不少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对于媒体形容这是一场复仇战，林玉婷并不这么看，他强调自己更希望保持挑战者心态，尤其从原本熟悉的57公斤级升上60公斤级之后，他在60公斤级等于是一个小白，现在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让自己更加壮大，提升实力，在新的量级一步一步站稳脚步。台湾电竞选手郭子昂昨天26号在名古屋亚运魔法气泡项目八强击败香港，闯进四强，可惜面对韩国劲敌江东兴，最终以3-10落败。由于亚运电竞不设铜牌战，郭子昂仍替台湾收下一面铜牌。虽然能为台湾拿牌让郭子昂感到高兴，但郭子昂坦言自己原先设定的目标并不是铜牌，因此赛后仍难掩失落。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郭子昂赛后受访表示，他和韩国选手江东兴过去就认识，也知道对方基本功相当扎实，成为国手之后，他就知道如果想争取更好的成绩，基本上就是要赢韩国。他也坦言，有电竞神童的日本11岁选手立原优辉实力太强，因此自己原先设定的目标就是先突破韩国，争取银牌。为了这个目标，这几个月来他和协助研究的伙伴也花了不少时间针对江东兴的打法进行准备。不过真正交手之后，郭子昂发现对方在场上的打法和原先研究的内容不太一样。郭子昂说，江东兴过去比较习惯把盘面推高，做出打型连锁，但这场比赛却

0: 更快发动攻击，出乎他意料，也让他在应变上稍具劣势。另外，魔法气泡本身带有一定的运气成分。郭子昂提到，比赛过程中有几局没有拿到自己需要的颜色，到了后半段多少造成精神上的负担，花了几个月准备，最后仍没能突破韩国这一关，也是他感到沮丧的原因。郭子昂说，
1: 我觉得本来就是铜牌，一开始就是铜牌，那这几个月的训练就是要往从铜牌往银牌，所以这结果我是就说客观来说，他当然也许对大家来说是件好事，毕竟为台湾拿牌，但是我一开始设定目标不是这样，真的是
0: 会有一点小失落。
1: 对，
0: 结束这次亚运后，郭子昂预计先休息大约一个月，至于拿到奖牌后奖金要怎么用，他说目前还没有想过。拥有台大学士硕士的郭子昂也提到，他除了是魔法气泡选手，也长期投入台湾社群经营，过去常办新手杯，也曾和直播平台合作举办比赛，未来希望让更多人知道魔法气泡虽然看起来很可爱，是过年时可以和朋友家人一起玩的游戏，但如果真的玩到很高的程度，也可以是一项很有竞技性的电竞游戏。央广记者张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2: 名古屋亚运棒球超级循环赛，台湾代表队昨天晚上26号在雨中迎战地主日本队，虽然首局率先攻下分数，但日本三局下逆转，台湾后段又受到守备失误的影响，中场以3-7落败，加上另一场韩国以9-2击败中国，超级循环赛最终日本3-0，韩国2-1，双双晋级金牌战。台湾以1-2的成绩排名第三，确定无缘争夺金牌。今天27号将再度碰上中国争夺铜牌。总教练汤登凯赛后表示，将全力抢胜，毕竟就算怎样也要保住面子。担任抗中先发投手的林玉明也说，最后一场至少要判个铜牌，也不想输给中国队。这场比赛受到雨势与场地状况影响，外野甚至一度因为视野不佳看不清楚来球。汤登凯表示，球队曾向裁判反映，但裁判认为双方比赛条件相同，因此比赛持续进行。他坦言天后确实有影响，但也强调这并不是他们输球的理由。台北市长选战选情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带起的洋流旋风，对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否带来影响？蒋万安昨天26号出席北市商圈嘉年华开幕前表示，选举确实激烈，他保持戒慎恐惧、战战兢兢的态度，争取市民的支持。不过他举出如金华国中食物中毒等不实造谣已经是认知作战，他认为十分不可取，也不会被市民接受。请听央广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3: 中秋连假，台北市长蒋万安26号出席台北市商圈嘉年华开幕活动，欢迎市民朋友一起逛商圈享优惠。不过对于近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带起的洋流风潮，似乎对他的支持度造成影响，蒋万安表示各项数据他都会参考，同时他一直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说，
4: 我想现在选举确实非常竞争，也非常的激烈，那对我来讲，我就是戒慎恐惧、战战兢兢、毫不大意、如履薄冰，所以我也希望所有支持台北市市府以及台北队过去4年推动各项的市政建设，能够让台北市持续进步的朋友给我们支持。
3: 而对于日前金华国中所谓食物中毒事件，校方跟教育局已经澄清非事实，不过仍有地方民代持续紧咬。蒋万安认为这并非解决问题，而是制造恐慌与贩卖恐惧，是种认知作战。蒋万安指出，沈柏阳之前在立法院曾主张第五纵队论，将基层里长、民代、台商甚至陆配都列为高风险族群来监控，这些都是透过制造民众恐慌而获取个人政治利益，非常不可取。他也认为多数市民不会接受持续用认知作战在台北市长选战中找敌人的行为。另外，关于沈柏阳的竞选总部将在下周末成立，而蒋万安这边还没有消息。蒋万安则表示，关于选举他们都有既定节奏，连假后若有确定消息会再跟大家公布。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和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26号晚间都出席了中庄子福德宫的活动，但两人各自拉票，并没有同台碰面。 沈柏阳说，如果当选，会把中山大同区建造成稳固安全的地方。蒋万安则细数政绩，希望民众持续支持。

0: 十，针对川崎会后的对台军售议题，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昨天26号上午出席国策院举办的座谈会受访表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也不赞成中国在此区域的军事力量拥有过多优势，因此他相信美国对台军售案应该还是会顺利完成。至于台美关系，吴志忠指出，政府近日不眠不休监控川习会相关动态，并与美方保持持续且密切沟通，所以不会担心台美关系受到影响。总统府资政田宏茂也表示，140亿美元的军售已经被美国国会通过，行政部门不可不支持。再加上美国国防工业也会得到行政部门的关心，军售不能又永远拖延交付。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国视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亲自接机，并准备了军礼与国宴欢迎等接待工作。不过，在国际社会关注的各项议题方面，目前都仍看不到具体内容。总统府资政、国策院董事长田宏茂就指出，这一次川习会在仪式方面较受重视，给了习近平很大的面子，但整体而言就四个字：华而不实。田宏茂表示，美中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多个面向仍存在相当严重的分歧，很难因为这些见面与谈判就能根本解决大原则层级的关系。台美关系方面，田宏茂认为，美国行政部门在执行政策时常常不完全符合我方期待，但别忘记，美国是一个拥有50个州的联邦制国家，各州目前都很想与台湾发展经贸关系。同时更应注意的是，联邦参众议院对台湾的跨党派支持，而这一次川习会最受台湾关注的军售议题就与美国国会密切相关。除美国国会力挺军售外，田宏茂进一步指出，美国国防工业也是要被纳入讨论的因素，已经通过的军售无法被永远拖延。田宏茂说：“
2: 现在要军售给我们这些额度，国会都已经通过了，你行政部门。”行政部门不出门，不可以不支持啊。第二啊，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国防工业啊，这些公司哈，你不能永远的拖延啊，你一个人，因为这些产品都已经生产出来了啊，140亿美金不是小数目哎，啊。所以，对这些产业来讲，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也必须要关心他们生存的问题。
1: 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从各项资讯判断，川普的对台态度不会动摇。这一次川习会看来也没有影响到台湾，但台湾真的应该透过国防自主来跳出大国螺旋，在外交与安全领域转大人，因为加速国防自主，才能拥有真正的安全及国际话语权。有人认为，川普面临国会期中选举，所以很需要透过川习会拉台选情。但田宏茂表示，川习会对习近平而言才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中共10月要举行五中全会，此事攸关明年的中共21大以及习近平是否继续连任。田宏茂说：“
2: 我相信，习总书记在华府的时候，他一方面在考虑中美关系，但是他内心里面在想的应该是北京发生的事情。”
1: 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也指出，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涉及习近平四连任与权力布局安排，这些对习近平而言都是真实的压力。另外，在美中经贸议题部分，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梦俊表示，川习会降低了短期冲突风险，而经贸休战延长并不代表美中贸易争议已经解决，经贸休战延长2个月比较像是多一次中场休息，为后续谈判争取时间，而不是宣布比赛结束。美中经贸关系的基本竞争架构以及科技与供应链的主要限制目前都没有因此改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副总统萧美琴昨天26号谈及川习会时表示，各国越来越关心台湾，重视台海稳定，支持维持现状，反对胁迫，但不能光靠外国关心支持，有很多工作要做，自己要守护最珍惜的民主。萧副总统昨天中午到民进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陈素月竞选总部参加姐妹暨新住民挺素月后援会茶会活动，表示美中之间有许多领域竞争激烈，包括全球外交、军事、科技、人工智慧以及供应链等。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触及战略稳定关系，而台湾长期与美国有长期共同且重大利益，包含台海和平稳定、保护现状及经济繁荣。萧副总统说，近年不止美国，各国越来越关心台湾，大家都在看台湾能否守住非常珍惜的民主和自由，以及台湾人共同努力的经济成果，即在全球扮演关键供应链角色，也是全球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萧副总统表示，越来越多国家，例如美国、日本、韩国外交部长以及其他国家，最近都发表声明，重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支持维护现状，反对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也有越来越多国家关心及支持这样的立场和主张。萧副总统说，很多工作还是要自己做，不能只靠外国的关心与支持，自己要守护最珍惜的民主、自由以及台湾的经济成果不是从天而降，而彰化是世界台商之都，很多在全世界发展成功的百工百业都出自彰化，更要珍惜大家共同的努力成果。习近平日前访美，24号和川普在白宫举行双边会谈。白宫和北京会后各自发布事实清单与成果共识，均未提及台湾议题。不过，中国官媒新华社先前报道，习近平在双边会谈上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川普26号早上在白宫接受媒体联访时，证实川习会触及台湾。他说，他们没有花很多时间谈论台湾，习近平非常了解他的感受。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两度会晤。荷兰学者分析，美中元首互动正对东亚与东南亚区域局势造成影响。各国纷纷以强化自身国防投资，推动地缘战略框架，以因应当前的局势。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6号表示，习近平此次访美的重要政治成果，是与美国总统川普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谈到国家边界，往往会想起地理课的地图填空。不过，台大地理环境资源学系教授洪博毅在新书座谈上提到，他跟随查的脚步前往泰国北部以及越南地区，赫然发现台湾早就已经突破了传统主权观念，借由软实力与当地建立关系，撑出台湾与国际的连结和能见度。他并主张台湾应该跳脱民族国家的西方思维束缚，不论是茶叶、珍奶或是晶片，都能够成为拓展台湾边界的行动者。请听央广记者饶成书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2: 究竟该如何定义正统的台湾茶呢？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学系教授洪博毅，他近日发表新书《台湾茶之路：流动性、边界跟领土性》，并在9月21日由台大亚洲社会比较中心举办的新书座谈当中，他分享茶叶如何成为外交工具，作为建构国家认同、定义台湾边界的重要力量。洪博毅回忆，2013年他在泰国北部美斯乐的某家茶行货架上看到写着阿里山高山茶的产品，他不禁好奇地询问老板，你也卖台湾来的阿里山茶吗？结果竟得到外国人分不出来的回答，让他心想，原来

0: 在老板的眼里，他并不是外国人。2015年，他转往越南，遇到第二代的越南台商，对方用台语说：“我们在越南生产台湾茶。”原来是当地引进台湾培育的台茶十二号金萱，因为适应当地的环境而成为主力的茶种之一。洪博义虽然试着挑战对方，结果却被反问：“如果在台湾做的泰国菜还是叫泰国菜的话，为什么不能在越南做台湾茶呢？”老板主张，越南产的茶叶跟台湾是同一种茶树，同一套制茶的工序，也是同一批的台湾人，只是地理位置在台湾的边界之外。这些案例让洪博义开始思考台湾茶究竟该如何定义。他先是探究了台湾人到越南制茶的起源，结果发现1990年代时任总统李登辉因为担心台湾的经济过度依赖中国而提出了南向政策，主张要加强与东南亚的连结。与此同时，恰逢越南走向改革开放，提出了不少的优惠政策，台湾的茶商就顺势进入了越南。1985年，开启乌龙茶成为包装茶饮的先河，颠覆了喝茶只能现泡的印象，带动了台湾瓶装茶跟随后手摇茶的风潮，让岛内的茶叶需求量暴增。洪博义指出，1991年，台湾的茶叶进口量首度超越了出口量，到了2005年，进口量更超过了岛内的总产量，其中越南受惠于地理条件的优势，成为台湾主要的茶叶进口国。面对当今越南茶叶主宰台湾的瓶装茶跟手摇茶市场，如果想要喝到所谓正统的台湾茶，买国产茶叶总该如愿了吧。不过实际走访台湾茶山，洪博义发现台湾茶产业的劳动力结构早就已经高度的依赖越南。他说，
1: 我就到比方说到梨山上面去做调查，我就碰到一个他是做茶的，他是外省二代，然后他娶了越南新娘，而且三十几年前，然后精通中文，精通所谓的国语跟台语，哦，所以就可以拉人上来产茶，很多都是越南移工，哦，他三十年后呢，他就能说流利的国语跟台语，组织一个越南，我直接把他挖到越南收割大队，哎，他们现在很厉害耶，他们就是。这些人就是会去梨山、阿里山采茶。
0: 洪博义表示，当台湾人因为不满手摇饮品牌的政治立场而发起了抵制运动，这凸显了珍珠奶茶已经成为明确的文化跟政治符号。而在珍奶带着台湾走向世界的同时，以越南茶为主的珍奶到底是不是属于台湾的？而另外一个例子是，某位在越南经营茶园的台湾人有天回到了嘉义家乡，竟然被当地的乡亲长辈批评去越南做茶没良心。他表示，这些案例显示，在致力追寻所谓纯正台湾茶之前，必须要先回答台湾制造的边界究竟在哪。关于什么是边界，洪博义提到，传统上人们认为国与国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就像是地理老师会请学生在空白的地图上填上国家名称，象征那个国家拥有那个封闭区域的主权。比方说，出国就必须要过海关看护照跟申请签证。他指出这些正是边界的具体模样。然而，世界上其实存在许多尚未被确定的边界，例如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印度跟巴基斯坦，甚至是台湾跟中国，对于地图上的边界都恐怕存在不同的意见。他说，
1: 我总要觉得那个，我们先不要一直问说边界应该在哪里，我们先把问题改个方向，边界是什么哈？我其实问它是什么的时候，你会在意那个过程，边界形塑的过程。所以就会看到这些边界其实是殖民遗绪，像非洲的边界线、国家边界线长成那个样子，对吧？一定有殖民遗绪、冷战遗绪。我们最喜欢谈的就比方说金门跟马祖这一条中华民国或者台湾的这些边界，哈。它有冷战的遗绪。
0: 洪博义引述不同的学者观点，试图想要跳脱传统的主权观念。他主张应该要重新探索边界的意义，例如要摒弃过去以国家为中心的思考模式，改将茶叶视为非国家的边界工作者。除了不断向内寻找可以作为形塑主体界定边界的本土概念之外，他特别主张台湾化也同时向外发生，也就是可以追寻流动到世界各地的茶叶脚步，看见过去我们可能忽略的台湾边界。以泰国北部为例，洪博义表示，当地的茶产业跟国共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其实息息相关。当地不仅设有中华救助总会、台北联络办事处来提供技术协助，甚至有台大园艺系的老师也参与其中。他说明，1949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节节败退，随后部分的军队就从云南经过缅甸，最后退入台北落脚。这些孤军就在1981年接受了泰国政府的请求，协助围剿考科考牙山区的共产 游击队有功，随后

0: 得了土地跟名分合法定居。另外，泰国政府为了要解决泰北生产鸦片的问题，便在1969年推动了替代种植计划，而台湾刚好掌握了农业技术，就积极的配合泰国政府引进茶叶跟水果等等作物。洪博义说，
1: 好，那这个对泰国政府来说当然也是好事一件啊，因为你要把什么泰国民党军队军人的身份改成农民的身份啊，哦，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农业转移的过程，它更是一场地缘政治的身份转换，哦， from soldiers to farmers。
0: 他进一步指出，台湾不只是协助当地替代种植跟农业现代化，更协助当地迁水电、建茶厂、清除林地、开辟产业道路、丈量跟开辟梯阶等等工作。他分析，虽然对于泰国政府而言，这其实是国家治理的一环，但更重要的是，这也让台湾得以在泰北地区现身。尤其1975年泰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虽然在传统的主权观念上受挫，却仍然以茶作为媒介，在泰北地区为台湾撑住了一些国际连结跟能见度的空间。所以究竟台湾的边界是什么呢？洪博义解释，过去人们在意的比较属于领域式的边界，例如面对中国在海上强行划界，将台湾纳入他们的领域，不断模糊台湾主权的行为。虽然这仍然是必须要关注的议题，但是除此之外，其实还存在所谓的关系式边界，例如茶叶所牵起的台湾跟泰国、台湾跟越南的关系。洪博义强调，领域式边界跟关系式边界并非二择一的单选题，而是彼此交错同时并存的。例如，台湾仍然要透过强化军事力量、坚守民主制度的方式来巩固领域式的边界。不过在此之余，台湾可以加强关注关系式边界，也就是以较为包容、连结差异的方式去形塑新的可能。作为一个海岛，洪博义主张，台湾从西班牙跟荷兰时代至今，不断交织出如今多元的独特样貌。而所谓台湾人的定义，其实没有绝对单一的样子，而是永远处在动态时空里变化。换句话说，人们其实握有重新界定边界的主动权。因此，面对当前全球致力追寻极端民族主义时的认同感，他提出另类主体性的概念，呼吁台湾应该要引领世界，尝试挑战主流的民族国家叙事，就像是在致力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同时，也可以质疑并且重新定义什么是正常国家的内涵，借此探索不同的可能。事实上，这套新的观察台湾边界的启发也不只发生在茶叶身上。像是有观众提到，目前台湾绝大多数的龙眼蜜都是从泰国进口，其实就源自于30-40年前有台湾的养蜂人到泰国投资的发展结果。由此可知，这一套思维能够延伸到其他层面。洪博义认为，这显示当代的台湾研究确实有能力回头松动西方学界针对边界、移动领域等等的既定体会。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兼系主任刘仲恩，他也回应，随着台积电持续到全世界扩厂，更在美国、日本等地逐步发展出所谓的台湾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从台湾往外连结，重新思考台湾的边界，他认为的确是当代非常关键而且重要的另类思维，也提供了台湾社会相当有价值的提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26号拒绝伊朗提出的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采纳，霍姆兹海峡最快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恢复航运。法新社报道，霍姆兹海峡是全球能源供应的关键水道，如今成为美伊的冲突核心。这场已经拉锯近7个月的冲突至今仍僵持不下。川普在白宫外对记者说，他拒绝他们的提案，伊朗想要立刻开放海峡，因为他们输得一塌糊涂。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日前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结束行程返国之际，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访问表示，这项提案是和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协调后提出。这段访谈节录内容已由伊朗媒体公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表示，伊朗的计划主张中东地区各方全面停火，包括黎巴嫩。他日前曾经与川普特使魏科夫在纽约会面。以上新闻是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权怎么我们提升到韧性的赔率，然后再来就是永续的议题上，其实有非常多要去跟现实做对接的层次哦。那在这个专题的最后一集，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比较大的面向来谈海洋的治理这件事情。那这一集节目我们一样邀请到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宋承任副主委跟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分别从永续和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谈谈对海洋治理的观点。那我们先请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聊聊说，您从永续的观点呢，您会觉得说，诶，那目前在海洋治理这件事情上，您有观察到还有哪一些制度是需要去补齐，然后在这个我们如果要去谈海洋永续的时候，从法规面也好，制度面也好，您觉得还可以再补充些什么呢？
1: 嗯，谢谢主持人。反正其实我觉得您这个给我的问题我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说因为您对议题的深入啊，对题目提出来的其实都很专业，其实我这也是我很开心的地方，就是说针对我们从教育的广度，其实已经让很多不同领域的人针对永续有共同的共识。那从海洋生态跟永续治理的角度看，我认为它不能让安全建设把海洋生态系统切割掉，其实我们都在做这个事，这个是很难得。其实它是有 terrible balance，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在一个你说恐怖平衡嘛，好像也是。可是你说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也是，因为安全议题我们不能切割掉。那对于环境永续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做法，像港口的扩建、防波堤、海上监测、海底电缆等工程，都要先确定会不会影响，我们都在做。甚至海流、泥沙和水质，或是潮间带，这些海洋它不是一块一块分开的土地，而是一个连续的生态系统。那这不代表不能建设，而是代表未来安全设施可能可以做得更智慧，例如导入 AI 的监测系统。我特别一直强调 AI， 其实这会形成海洋科技跟永续产业的机会。任何海域的安全建设，它其实可以形成一个环境影响评估，在评估过程之后公开透明。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在海洋面对不只是污染的问题，还包含极端气候、海岸的安全、能源设施、港口安全以及海洋资源再利用等等问题。真正未来的海洋安全应该是安全加生态加科技加能源的整合。未来港口要同时是物流中心，是安全防护中心，是海洋监测中心，也是绿能与生态富裕的示范场域。这样的安全投资不只是政府的投资，而且可以形成企业的参与。其实我现在在看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参考我们邻近的日本，他们做得非常好。我想很多的听众到日本去参观，都看就是他们的港口怎么这么干净，为什么？其实它里面很多枝微末节的细节是我们真的可以参考。但是我们台湾的一些港口其实在这些年努力之下已经做得非常的好，比方说我们在法律依据上，我们的海洋污染防治法里面规定，利用海洋设施从事排放输送作业前必须减去海洋污染防治计划，经中央机关核准。海洋保育法在2024年7月三读通过。其实各位听众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前面所提的法规都是在这近两三年里面所跟海洋有关系，这就是我们海洋委员会跟我们中央之间各部会努力的一个小小成果。这也是其实说真的，在第一线执行的过程，不管是渔民也好，或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好，或是商人也好，其实他都必须参考目前法规的一个过程。比方说在2022年，就是在昆明实施的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框架，定出2030年起必须保护 30% 的目标，这是国际社会对保护底线的共同参照。那我们台湾针对海洋保育法通过之后，相关执法在海域管理法的草案现在在办理，那执法在完成前必须推动。那未来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可能就不要让那个安全建设或环境各做各的，而是要从一开始就把安全监测、绿电、 AI、 生态富裕、蓝碳，尤其啊这个绿电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大家很头痛的。所以其实说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理解到有一个趋势，而且都这几天的一个事情。 我们知道现在欧盟针对 EU ETS 的部分的话，它

平均大概是90块美金左右一吨，也就是它碳费、碳的价钱。美国呢，它大概是33块美金，那中国呢是13到14块美金，我们台湾不到10块美金。那这个事情代表什么事情呢？我们台湾还非常友善，针对还有这个碳费优惠的费率，真的有 1.6 到 3.1 美元的补贴。这件事情其实说好是对于这个我们有高碳排的一个企业一个优惠的补助，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自我阉割了自己的能量？其实我说过，减碳的概念它并不是在针对什么特别的一些高精尖的知识，它并不是，它就是一个你要去想你自己的排放源会创造对环境的顾虑是什么，这个是对环境，可是对你自己的成本如何去检控，你检控的过程里面甚至可以赚钱。所以这个是我不断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些沟通演讲或说明不断强调的一个概念，不要把减碳当作，因为我自己经营工厂我很清楚，其实我做好这些事情之后，我的工厂是在2016年15年就拿到碳足迹，那个时候很多人对碳足迹可能都还搞不清楚，甚至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整个台湾针对进入这个永续的一个迸发期。那我们针对现在目前整个全球在针对碳的议题的努力的过程里面，都需要有钱，都要有 cost 的概念。但是呢，我们这个碳费收的并不高，然后呢，我们到了欧盟去，欧盟已经开始在做了，那他2026年的2月1号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不是形成关税壁垒？是，它是关税壁垒。可是我们如果要让永续环境做得更好，需不需要钱？需要。那这钱从哪里来？我们就要必须大家有建立共识的机会来针对海洋也好，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大议题。所以说安全与永续的冲突啊，本质上它是短期防卫长期资产价值的选择，这点我非常坚持哦。最好的决策不是就是说我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要思考复利的概念，做永续绝对是复利的概念，绝对不是说单一利息这样思考。所以我经常在跟企业界的好朋友，或是说海洋界的一些好朋友，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生态系统就是要去做好这个韧性资产。那我们可以做好什么事情呢？就针对生态的资产化，其实我说过碳汇的溢价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现在目前有绿碳、黄碳跟蓝碳，其实我们海洋国家，我们台湾发展绿碳的空间有，但是我们的森林面积有限，土地面积有限。但是我们发展蓝碳，现在目前包含农事所，包含各单位，我也会参与相关的研究计划。我想在实务上已经举行到突破，甚至进入未来，可能在农业资材创造碳循环的一些基础材料的建构价值。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容易，那这个是我有幸有机会参与在其中。那当然再来就是蓝碳，蓝碳呢，我们在中兴大学团队现在目前也跟海委会做了很深一层的绑定在做研究，当然还有很多的部分需要透过更精细的一些 AI 的系统去做 modify， 然后去做整个海洋的一个 ocean modeling 的一些潜在的模拟完之后呢，用最低最经济有效不伤于环境的一个前提之下去做好永续的议题，让产业联动，增加我们在产业在各方面联动的价值上，跟 ESG 是真的是有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马上可以做得起来，但是问题是这个问题又不是存在一天两天，这就是我们要共同来努力，也在我在节目上呼吁。当然我们除了这个政府方的一些政策上的努力，当然我们在执行方，或者是我们渔民啊，或者是说我们产业界，或者我说过我们甚至我们的台湾的一些塑胶工业中心或者工业院，其实都有很深的一些材料研究，或是一些相关的这企业都在做不同面向的一些努力。那当然科技跟法规的缺口都是我们必须要希望透过一些 Ocean Tech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监测来断开，因为我们在推动这些高单价的智慧海洋科技的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的发展就回到我们台湾韧性供应链的，也就是我们的晶片专业。所以我所接触的永续循环，我已经进入到边缘设计的部分。所以这一次上一次有机会也跟茂联的严董
前往参加台南一个

很棒的一个 AI 相关的一些活动，有针对在晶片的边缘设计进入到 AI 设计的价值是什么，我已经研究到这种方向的一个深度。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 IoT 或是环境的 DNA 快速晶片，这就是我们台湾可以去思考我们在永续的强度上，我们可以提供国际上我们不同的一些价值链，在整个政策联动上，我们还有会已经布局就是资源循环零废弃与自然碳汇两项国家关键的战略性的高度。所以我经常在写期刊，或者是我近期也将出书，在写碳中和，我是全球第一个在谈 carbon strategy 的一个研究型学者。所以说我必须也呼吁很多公司针对永续长的一个角色，可以让他有更多元的经历，因为当一个永续长他必须全面，他完全没有办法用单一的证照来依托他永续长的高度，因为这必须要有同时充分了解自身企业的优胜劣败，才能够产生对个体企业的永续价值。也就是举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海洋这个议题，在政策联动上，我们针对自然碳汇跟自然永续循环的废弃其实有很多的联动。也就是说在资产循环上，我们针对观测预报加上类似我刚刚说的 Schism 这个污染的模拟，加上 AI 加上决策的资源，这样一体的数位化资产可以让我们在海域管理，甚至我们在未来国际上我们产生领跑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输出这个技术在永续的海洋治理上面可以创造很大的价值。当然说过现在目前在整个气候变迁下，我们可以参考很多国际的案例，比方说荷兰雨水共存，它的浮动建筑物沙发，就当然我们台湾是还比较幸运啊，没有像荷兰那种低地国，但是荷兰他们在这个很多的晶片设施包含光刻机，他们都是独步全球。我们在参考挪威和丹麦的陆上闭环循环养殖，这个它针对智慧水产科技，将水产在避开完全极端气候的隔离。那日本呢，海洋跟绿能的地方创生，这非常有趣齁。我觉得海洋跟地方创生里面，那个日本他们把它做得非常的精致，甚至跟旅游都已经绑定在一起，这非常有趣。那另外我们台湾现在在开发展海洋经济的动态诠释，确实在安全上我们必须呼应这个副主委这边的一个说明，我们确实有跟其他不同国家地域的一些限制条件，当然这部分是我们国家不断的在努力的一个面向。那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陆上的一些过程里面跟海上的共振的方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地方生活的一些品质，或是说未来我们可以在各方面的联动上创造我们在永续治理上的一点点小小对于整个世界上的贡献。因为我说过我们还是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在琢磨这海洋资源永续的过程里面创造蓝鲸产业的永续价值，其实确确实实是我们可以参考国际的动态。那我们当然前面有讲到针对永续有很多碳权的价值，那我们现在依循整个 international methodology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创造我们在国际联动的一个价值，以及产生市场经济的机会。比方说 Vera Gold Standard 甚至中国的 CCER 在整个绿色能源里面，海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刚前面写过除了风能，甚至我们台湾在澎湖地区我们也曾研究过洋流能，但是当然这投资成本很高，投资成本从哪里来，我刚刚前面讲到了，就是我们必须从碳费里面来做一个支撑，我们要创造一个永续的环境，绝对不是在口号上去努力。现在世界各国有共识，那当然现在目前各位如果有稍微细心一点可以去观察川普任内，尤其在从2026年一直到最近，他有很多的法规其实都已经偏向支持永续的一个做法，务实减碳，这是美国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角度。当然总结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整个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生物多样性里面，其实都是有很多 BBNJ 的一些协定，这是我们针对联合国海洋公约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规范，针对一些

0: 们现在建立四大体制，就是海洋各方面的资源在划区管理的过程里面，环境的评估确实是各国都是争相去各项去努力的。那当然海洋的永续绝对不是单一的面向可以去完全去 cover。 那我在个人的学习的角度上也针对各方面的一些资讯去做各方面的查证，尽可能能够落实在对于第一线执行者的努力跟辛苦，尤其各港务局或是说海洋的渔民，我都是亲身经历。尤其我上个礼拜也到南部去针对这些渔民的朋友或是船东，他们也碰对这些永续的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冲突。但是我今天非常高兴啊，有这个机会到节目来，我们的相对论跟婉玲这边还有副主委这边做了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讨论，针对海洋永续的议题。那我以上我的观察跟发现也非常谢谢，谢谢。
1: 谢谢金博。刚刚其实从各种不同的面向来谈，在海洋治理上面永续还有哪一些方向，包括这个蓝色碳汇的部分，那也包括说这个海洋能源的部分。那其实海洋治理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面向。那刚刚金博提示了我们很多在这个接下来在思考永续的时候可以思考的面向，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一样要回到这整个专题也很关注的另外一个点，就是安全。那我也想要请宋副主委这边也来谈谈看说，诶，那目前在海洋治理上面那不管是针对这个安全韧性或者是永续上，你觉得我们还有哪一些事情应该要去关注的呢？
2: 是，谢谢主持人。那个我们整个政府现在是蛮重视海洋的发展，它其实有三个面向，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刚刚金博谈到很多的永续，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的使用，就是人民亲海使用海洋。所以其实海委会虽然最近因为海巡署的新闻还有中国的灰色地带操作等等安全面向好像比较受到大家关注，其实海委会的成立目的是希望帮助整个国家的海洋政策跟海洋治理能够提升。那也是延续刚刚金博讲的几个面向跟大家报告，一个就是海洋的保护跟海洋的保育。那特别是我们有通过海洋的保育法之后，就海洋的保育区，那全国其实有大概70多处的海洋保育区，就是把它专门划成保育区，它会比较强势的保育的政策会在那边实行。但是保育区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同等有效的保育区，也就是说如果其他的区位使用它其实不是海洋的保育区，比如说是工业区或是甚至中油台电的场域，但是如果在里头能够实施一些保护的措施，能够达到同等的物种保护或是栖地保护，其实我们会宣告它为 OECM， 就是具有同样效果的，虽然本身没有办法全部指定为保育区，但是是同等效果的保育措施会在那边实施。那它也我们也是非常快速的使用这样的政策工具，所以最后保护海洋这一块整个政府是有非常努力的。另外就是运用 AI 的科技，运用科技来做智慧的监测，还有安全的措施。例如说我们有一些资料库，像是有一个资料库是手机可以下载叫 Go Ocean， 它是透过各种的监测资料会去警示海洋使用者，例如说现在有风要来，或是说侦测到比较高的浪，或是在哪些区域特定的区域会什么时间会有比较强的这个洋流等等，那我们可以透过手机就得到预警，那这是一种风险管理的作用。那其实它背后有相当大的科技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有各种的海洋监测的系统，可以透过资料的整合到一个可以让使用者透过很简单的界面可以知道海洋的第一手资讯的科技的方法，然后呢就把海洋的现象带到各位的手机的前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例如智慧海滩的建制，它是怎么样的概念呢？运用刚刚各种科技的资料，然后跟人的观测台以及救生救难的系统整合起来，让民众可以放心的在海洋或是海岸的区域进行游憩的活动。也就是说各位会比较能够预警到风险的来临，就在有使用者的一些观测他的行为是不是他有什么样身体状况，他可以及时的可以到这个资讯。

0: 讯可以传播到这个监控中心，让监控中心可以很快的实施必要的处置或是急救。那这样智慧海滩的建设呢，在未来即使大概在明年年初，我们会有第一批的包括在台南的黄金海岸，我们会在高雄也有，我们会有第一批的智慧海滩的设的这个正式的启用，然后会渐渐扩张到全国。那它是为了运用 AI 的科技，让人民使用海滩海洋的游憩活动能够更加的放心，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知海，就海洋的各种现象的观测，以及人民使用海洋的亲海亲近海洋能够有效的实现。那就产业的部分，我们有希望海洋的产业可以智慧化，利用各种半导体 AI 为基础，然后驱动整个整合各种领域，包括太空、水下，还有利用自主无人载具、智慧机器人等等，来形成发展海洋科技的关键优势。然后比如说在各种的海洋产业，包括智慧船舶、自主无人载具、智慧港口服务、智慧海域养殖、海洋科技等发展的，包括蓝碳深层水或是洋流发电等等，能够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突破。最后就是文化的部分，其实我们希望海洋的生活方式是灌输到我们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我们会对于人民的海洋意识的提升，就更多了解海洋，把它甚至跟我们国民教育，我们会从台湾主体性的角度，用台湾自己的素材，然后让我们的学童能够认识到先民如何使用海洋，以及海洋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形成的重要性。那对于一些传统的海洋使用，例如说原住民的海洋智慧，像我们最近看到兰屿的达悟族，他们有做这个黄金友谊号，用人工打造的独木舟，其实是整个社区的活动，然后复兴它的古老的航行的传统，航行到菲律宾的巴丹岛，并且在那边跟当地的居民有所互动。像这样子我们会大力的提升，因为这是属于先民的智慧，跟过去传统文化中间的使用海洋的生活模式，所以我们希望在教育体系中间人民更多了解海洋，就人民的生活方式中间我们更多鼓励人民亲近海洋，跟在国家整个政策上运用科技的角度更加的发展台湾的海洋潜能跟海洋的产业。
1: 好，谢谢宋副主委，刚刚其实也提示了我们蛮多现在海委会想要去执行的这个政策哦。那它其实包含了蛮多的面向，尤其我们在前两集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比较是聚焦在譬如说国防的安全啦，或者是说这个传输相关的通讯的安全。可事实上呢，在刚刚的讨论里面，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其实也很在意譬如说国民的人身安全，或者是生态的安全跟保障，这些其实都会在海洋这一片领域里面发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目前最新的这种比较前瞻的科技，包括透过 AI 的科技，怎么样去当民众在海滩上去游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尽可能的去确保它的安全。但我觉得总归回这个专题最开始我们在谈的一个点啦，那海委会的设立其实是希望这个我们的国民可以重新去思考海洋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样可以去知海亲海。那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非常多不同海洋的面向，那也鼓励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不管是去海委会的网站上做参考，或者是说可以搜寻金博的文章，其实也讨论了非常多相关海洋保育或者是海洋永续相关的议题。那这个专题我们大概就会结束在这边，那请大家跟我们持续的一起关心海洋，我们今天就空中再会咯。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

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A 官网。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们讲述一个议题叫做所谓的大型军舰，能否适用于台海作战？那这一方面呢，主要是我们要先由国际评论，然后之后呢，再延伸到国内的议题再讨论。那主要是美国前太平洋司令布莱尔 Dennis Breyer， 还有我们的军事学者廖鸿翔，那最

近呢，在一个很著名的期刊啊，叫《Foreign Affairs》，就外交事务期刊呢、啊，撰文说啊，就说台湾目前的海军的造舰政策哈、啊，应该要调整啊，就是整个造舰的策略哈、啊，应该要调整哈、啊。那大型的军舰在目前所谓的高强度的作战环境下呢，很难存活。那这个是一个大灾问啊，大灾问。那我讲白点哦，就是说哈，这篇投书哦，叫做所谓的布莱尔，那布莱尔是前哦美国太平洋司令哦布莱尔，那讲白点就是说他的英文来讲叫 small is beautiful， 我说小型哦就是好的，不过他的前提是他的数量要够了，那我们讲白一点，就讲白一点就说小船哦，那我们简单的哈。归类成来说哈，就是所谓的大型舰无用论，这是一个大灾问哈，这是一个大灾问哈，就是、说大型军舰呢，到底还不能啊，还能不能哈适用于现在的一些海战？那么最明显的案例哈是说啊，比如在黑海舰队呢，在哦俄乌战争期间哦，这基本上来说是被全歼的啊，就全灭，就说。乌克兰透过无人艇自杀的无人艇，还有无人机在空中协调，还有反舰飞弹，还有最重要的是说得到乌克兰得到西方国家包含美国的卫星影像情报的资源，就黑海舰队呢的大型军舰你一开出来，那基本上讲都会被影像卫星所掌握。那影像卫星所掌握的话，其实我们要问说，诶，那乌克兰或台湾，我们有发射卫星的能力吗？我们有即时影像卫星情报更新的能力吗？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卫星很重要。那其实啊，在大概30年前的一部电影叫 ID4， 其实那部电影除了说人类对抗外星人之外呢，其实最重要一点是说他提出人造卫星的重要性，就是说你如果说有人造卫星高挂在天空上那你可以透过雷达、红外线或者是说各种影像器材监视到地表上的一举一动。但是在冷战时期因为所谓的人类的资源有限，大概只有美苏两国发展这个卫星的一些活动。那卫星活动其实很好，但是你得到资讯你美国得到资讯，你苏联得到资讯，但是你要不要齁给你的盟友齁，比如说给乌克兰，这个就可以取决了齁。所以其实大家在俄乌战争期间齁看到说啊乌克兰很厉害齁，运用无人艇、自杀无人艇齁、无人机齁，还有反舰飞弹齁，基本上来讲是把齁俄乌战争期间的黑海舰队的大型船舶齁基本上是给歼灭的齁，就你一旦这些大型船舶一开出港，除了潜舰之外，潜舰比较难抓，基本上来讲目前黑海的地区啦，基本上是没有俄罗斯舰艇在活动。那这套战术战法呢，能不能 copy， 我就从复制到台湾海峡，这个可以做争论。那假设我们决定说就是承认说好，这个所谓的大型舰艇无用论之外，我们要反思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台湾还保有东沙跟南沙，那你如果说你要航程啊，就航程去东沙南沙来说的，就东沙来讲是来回三天，我就从高雄起航，我就你坐海巡署船或海军的船来回三天，那你要往返南沙的话是七天。我就台湾的目前保有东沙跟南沙，就一旦这个是大灾问，就说一旦你发展这种所谓的小型化舰艇的时候呢，那其实基本上讲你远航的兵力来讲基本上是应该说远处的目标基本上是很难兼顾。我们讲白点就是暂时成为孤岛。那现在的状况是随着中国军力的成长，那不只是东南沙会变成暂时的孤岛，甚至连就是说临近我台湾临近的就是说马祖、金门，那马祖其实比较麻烦，它分为北干、南干、东局、西局，然后这几个八个主要的一些所谓的马祖的列岛，
那马祖列岛呢，其实目前呢都处在就中国无人机，就长城无人机还有长城火炮的射程之下。我说其实你有一点麻烦，因为我回归到两个问题，说暂时你要顾台湾本岛、台澎本岛，还是说你要顾及金马，甚至东沙南沙，这个要想好。那我假设啦，如果说按照整个防卫大台湾的想法来看，确实你可以发展这个所谓的小型的舰队，这个没有问题。那之前李喜明上将他在担任参谋总长的时候呢，他就推这种所谓小型的一些所谓的自杀艇，那上面是搭载两枚的反舰飞弹。那不过很可惜这个想法呢后续被推翻。那当时候的想法说的算是蛮先进的，不过就是说那时候还没有发生俄乌战争。那透过俄乌战争之后呢，大家才知道说原来小型自杀艇呢可以发挥这种威力。那回过头来，就如果说啦，当时我们依循这个参谋总长就李喜明上将的规划的话，或许我们现在呢早就有这个无人艇的舰队，无人艇或小型艇的舰队。那讲白点，这个是说基本上讲我们叫大小船的论战。那大小船的论战呢，不只是所谓的战略需求，因为这还牵涉到所谓舰军备战。舰军备战来讲，以前就是说在反舰飞弹就还没有发明之前，那基本上讲海军确实是所谓的船舰炮力，就谁的吨位比较大，搭载的火炮飞弹然后反潜武器众多，那基本上来讲都算是一个超强的战力，这个没有问题。那其实你看像我们之前就说至少在不止这个在三四十年前，台湾呢曾经接收美国退役的一些驱逐舰。退役的驱逐舰呢，其实当时我们组成所谓叫杨志吉的驱逐舰，编号从901叫930支洋军舰。那时候呢，其实是我们接受美元所谓驱逐舰蛮多的国家。那后续啦，其实我们经过5G1、5G2、5G3的改造，那我记得在2005年那时候呢，只剩下7艘杨志吉。那最后一艘杨志吉的驱逐舰在2005年就是沈阳号除役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开始规划，其实早在1980年我们就在规划说下一代的舰艇在哪里。那其实到1990年代我们陆续的引进的所谓的康定级，就拉法叶级，然后呢美国的我台湾叫做成功级，那美国称为派里级。那之后呢我们还引进美国的基德级驱逐舰，我们叫基隆级，就说我们一脉相承，就说这所谓的大型的军舰这个派别。那有一部分的军官呢他们会主张说浅舰至上论或是说小型舰艇至上论，应该说啦，就是说海军分为大概四个兵科，其实应该是五个兵科。我们先讲说水面舰部分，水面舰区分为大型舰、小型舰，第二个派别是浅舰，那第三个大型舰、小型舰好浅舰，那第四个派别就暗防单位，暗防单位包含比如说反舰飞弹好像陆上的关通系统。那最后一个派别或兵科叫做海航兵力，海航兵力就牵涉到很多像比如说直升机或是说像所谓的 P3C 反潜机。那台湾比较特别，就台湾的 P3C 是归于我们叫空军管辖，但是上面的操作的军官就武器官是海军，所以是海军跟所谓的空军来你说共管或共购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东西这个方面来讲其实就牵扯到所谓的各方不一样，不可能，因为有些人是有些国家呢是海军所管辖，那有些国家呢是向海空军共管，这个不管。好，那现在问题来就是说，好，面对这个所谓的太平洋司令布莱的主张，那我们要怎么办？那其实有些评论会说，小型舰艇你根本就开不出这个港口。这个牵涉到所谓的台湾确实是蛮奇特的地理环境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屿。但是就在我们谈话的同时，现在秋天来了。秋天冬天会有什么叫东北季风。那东北季风啊其实会影响到台湾整个整个四个月到半年的航季。我说这些在海象
不是很理想的状况下，你小型舰艇

能不能开出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其实就检整了，检整我们的海军现在的兵力，那我们现在有康定级、成功级、基隆级，还有所谓的济阳级，这个都算是大型军舰。那我们有小型的舰艇，比如说沱江级、锦江级，然后锦江级其实目前会慢慢的除役。那我们剩下很多的所谓的光六快艇，就你在这些小艇上服役的观士兵来讲，基本上来说，我们叫海上的颠簸哈，其实会让观士兵其实比较难忍耐哦，这个是事实啊，因为其实这个很麻烦哦，就是说即使呢你去大型船舶服役的话来讲哦，其实还是有些海军军事官都会晕船哦，你很难相信，就是说即使说像美国海军航空母舰这么大哦，还是有部分的水手会晕船哦，你很难想象哦，就是说小型舰艇呢，你要让它开出港，它有一定的风浪限制。我记得没错啊，是五到六级来讲，基本上讲是不太适合出航。这个是针对比如说锦江级或者说光六级飞弹快艇来说。那现在问题来了，说你这些所谓吨位更小的自杀无人艇或监视无人艇都没关系。50吨、30吨、20吨、100吨都好。它开得出去嘛，这个重点。那开得出去之后呢，其实应该说我们的建军规划是什么？你是要让这些小型舰艇去担任海上到处监视海上目标的耳目，还是说你要发展更小型的所谓的潜航器？现在呢科学家很聪明，他们发展各种潜航器哦，那在海洋中航行一段时间就没有电子帮，他居然可以浮上来，然后升起太阳能充电板为他自己充电，然后继续担任这个在散布上海洋的耳目，这个听起来确实很神啊。但是其实现在已经有厂商发明这种叫潜航器，我就每次呢就在海上呢到处巡弋啊，没有电的怎么办，他居然可以升起这个所谓太阳能充电板继续帮他充电，然后遂行他我们叫监视的耳目。那如果说啦，就说台湾发展这种所谓小型舰队的概念，然后你把整套的概念都引进来，那我们会觉得很佩服。那这些所谓的小型舰艇不光是所谓的小型自杀艇，它还包含所谓的各种所谓的水下的一些潜航器，水面的小型的无人载具，然后呢它可以遂行长时间的监控，这个很重要。因为之前很多新闻报道，应该说有一则新闻报道说，美国航行的潜航器居然在台湾下发现中国的军舰，而且还拍照。那拍照的话，其实这个透过媒体的报道，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原来小型的水面无人艇它可以侦测到路过的大型军舰，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要打现在的反舰飞弹射程都很长，那其实你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说你要先知道敌舰在哪里啊，那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卫星资源，还是说我们战时或军事冲突的时候呢要靠美国的资源，还是说我们自己有能力派出无人机去监控路过的共军军舰，这个你都要先想好。就是说未来的战争呢，不是说以前到现在都一样，不是说单打独斗啊，比如说不是说啊你零五五大区有多少枚飞弹，然后呢我们机动机有多少枚飞弹，然后相比较那战力是10:6，其实不是这样比。就是说现在打的话我们叫体系化作战，就是说你要整套，就是说你要先知道呢军舰在哪里。那我们比如以台湾来说，你的岸上的监控雷达能不能监视到敌军，就是共军的军舰随时出没的样态。那万一呢，就是说暗制雷达遭到敌干扰之后呢，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替补手段，我们要不要随时升空一架或两架以上无人机随时去监看，这个歌都可以讨论。还是说你要出动这种小型的水面舰或小型的无人艇去监视，这个都要予以讨论，这个要予以讨论。因为你要先知道说敌舰在哪里，然后敌潜舰在哪里，然后你才能协调兵力去做攻防的动作，这个很重要啦。我觉得布莱尔上将他提出这个概念很好，但是呢其实这种所谓大船跟小船判呢，其实早就有人在讨论。其实海军它是一个国际的军种，那你说大船派小船派，然后呢

水面舰、水下舰的派别之争，还是说你水面舰跟航空部队的我们叫争夺资源或者说谁占优谁占缺，这个其实海军都讨论过。那其实大小军舰的派别来说啦，其实还会应对到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叫做所谓灰色地带作战，叫 Green Zone。 那灰色地带作战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麻烦，而且你不太容易应处。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崇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海军有大小船派别之争，那其实不止台湾啦，就是说其实世界各国都一样，那不只是水面舰的吨位大小之分，还有所谓的水面舰跟水下舰的资源争夺。因为海军呢它是一个海空军都一样，他们培养军事官的时间很长，然后呢它建构军事载具的时间更长，比如你要造一艘军舰，那可能从决定设计、决定开工、安放龙骨、服役测试，这个可能要两年三年。但是呢其实像这种所谓的水面舰或小型的水面舰或无人艇，它可以很快的量产。那我们再回到说随着水下舰水面舰小型化的议题，我们可以在短时间造出这些所谓的100艘、1000艘这个无人艇，这个没问题。问题是你要怎么样让它航行到特定的海域。比如说假设我们明明知道说敌军舰在距离我们20海里。但是呢你要怎么把这个小型的无人艇开到比如说距离敌舰10海里、5海里之内，然后呢还要做蜂群的协调攻击。这个牵涉到所谓的导航然后导控这些问题来讲零零总总。那这些导控的问题来讲其实也是有可能被敌军所干扰。那相关的你要发展这套策略不是不行，但是你要整个的完整建构整个所谓的击杀链，这个要需要很想象力很丰富的军官去想象他才能规划设计。那你说所谓大型舰跟小型舰来讲，基本上已经不在我们现在战争的思考之列了。因为我们讲白点说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要怎么阻止就敌军上岸，我就海军的任务在哪里，你是要建构一支大型的军舰大型的舰队跟中国抗衡，还是说你要分散资源到大型舰若干、小型舰若干、然后无人艇若干，这个要去想好，因为这个牵涉到所谓建军规划。那我记得没错啊，是2030年那美国海军的政策是说所有的美国海军的舰艇数目至少三分之一是无人艇或无人舰，他们有这种规划。那有这种规划来讲其实是很好，那其实台湾也可以学习。那学习来讲其实我们必须来说现在台湾比较麻烦是会应对灰色地带作战。灰色地带是指的是什么？那其实各位听众你去看每天啊每天国防部都会公布说侵犯我国西南整个台湾周边海运的空动态，那包含战机有多少架，然后呢其实水面舰的部分其实国防部也有公布他会公布说共军某年某月某日那有侵犯我国的相关的海运总共有军舰几艘，然后公务船舶几艘。这个公务船舶呢包含就是中国的所谓的海警船舶。那面对呢这些所谓的军舰或海警船舶那基本上讲它就是大概三面包围台湾的。那包围台湾的话其实我们也知道说这些军舰的位置在哪里。管碧林诸位就海威管碧林他之前公布过一次。那其实国防部也都知道。那问题是现在不是暂时啊，就是说你不能发射一枚反舰飞弹就把它击沉了，说的没那么简单。现在是成平时期啊，应该说啦，就是说共军威胁台湾的态势不只是台湾所面对，之前日本到现在一样也面对，也面对说面对这些还没有宣战的国家，他派遣军舰公共船舶到你的经济海域内巡弋该怎么办。那通常的做法啦，通常的做法我们是派遣相关的军舰或者说海巡艇去做介护的动作，这个没办法。那么回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好，小型艇或无人艇能够担任这种所谓监视的任务吗？部分可以，那部分不可以。那回归到所谓的海洋的限制、海象的状况，就是说你在比如假设啦，就五级海象五级的状况下，你要不要出动这种无人艇去监控这些共建？理论上是可以啊，问题是你这些派出去的无人艇你能够所谓的掌握得到吗？还是说我们在这个所谓的一大批小型的无人艇设定所谓的
导航程式，哎，你什么时候时间呢去跟随哈、哦、这个抵建目标，然后做来回的巡弋、哦、在这个巡弋的过程中，我们刚才讲过了，五级海象是五级的状况下呢，能不能开得出去哈、哦？那这些所谓导控啊、哦，就无人艇的导控，是透过高山上的雷达站，还是透过卫星，还是透过哈、哦、无人机哦？你升空无人机在做导控，其实这个都可以去想象的，就假设啦，就你要控制无人艇的话，你可以用所谓的自动导航程式或预化程式，就在程式上设定目标，哎，你几点几分这艘无人艇呢从哪边转向，然后你从哪边切入，这个都可以规划。但是呢，这个实际上来讲，我们刚才讲过是五级风浪，哎，五级风浪你确定导控得到吗？还是说晴空万里的时候呢，我们透过卫星啊，卫星资源你要看有没有卫星资源哦。然后呢，还是说我们升空哈、哦、无人机哈、哦、一架两架哈、哦、去做去导控这个在散布在海面上无人艇哦。我觉得无人机哈、哦、跟无人艇的搭配我、哦、来讲哈、哦，其实是非常好哈、哦，就监控啊、哦、监控我们周遭海域哈、哦、这些所谓的水面舰啊、哦、或者说水面载具哈、哦、一些很重要的能力哈、哦。问题是，它有它的我们叫地理上的限制或海象上的限制，我们就考你嘛，就说，哎，五级风浪这些小艇开得出去吗？然后我们讲白一点，就军队来说，哎，你掌握得到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在晴空万里的时候呢去做导控，还是说我们发展呢，数量不是很多哈，但是可以开得出去的舰艇哦，做一些所谓的监控。哦，还是说啊，比如说对方哈，假设比如说派遣啊，这个三四千吨的巡防舰过来的时候呢，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舰艇驱云队？我们是要多建造哈，比如说像一千吨啊或者两千吨的下一代的巡防舰，还是说我们要继续啊建造所谓的光六快艇，还是说所谓的沱江级军舰、塔江级军舰哈去监控？这个都要仔细的去思考，因为。不只是说平常监控这么容易，你要考虑说、哦、我们能够出勤的舰艇有几艘、哦、我们能够出航的塔江级军舰有几艘，我们能够出航、哦、跟、哦、共军的舰艇、哦、玩这种所谓监控的一些舰艇数目有多少、哦、那其实海军的任务不只是所谓的监控共舰，他平常还要训练，还要保养，还要维修，还要演习、哦、然后你还考虑到所谓的观视兵、哦、舰艇观视兵的轮流休假，这个种种因素加起来来说了哈，其实我们的海军的舰艇数目其实远远不够啊，那远远不够。那再加上哈，其实。

现在所谓的少子化原因，世界各国都一样，就是说能够上船当兵当士官当军官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其实各国海军舰艇的发展趋势是自动化，自动化节省能力，然后呢或许小型化无人化也是一种解决的方式。因为像军舰来说呢，其实你都要做保养整洁的工作，那能不能透过比如像扫地机器人或是说简单的维护工作的交由自动化来管理，这个都可以讨论，这个讨论。那我们现在的意思是说，就说美国智库呢已经提出说台湾应该发展小型化舰队，这是一种派别之争。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说，好，国家的资源有限，那你要发展大船派还是小船派，这个必须提出来讨论。因为其实说真的，台湾还掌握东沙南沙，甚至暂时我们连金门的外里岛可能都守不住，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实环境的限制。好，那发展小型派的舰艇来讲，基本上数量要够，但是呢必须考虑到说它有它的海象的限制，就在风浪很急的状况下呢，我们要不要发展就部分的无人艇，部分的水下的无人潜艇，这些必须要赶紧拿出来讨论。因为水面我们要无人艇的掌控来讲，其实对于海军来说都已经伤透脑筋了，你要怎么去掌控从无人潜艇，这个更是一个麻烦的东西。所以其实无论如何，就是说海洋是一个立体的作战环境，它不是说只存在说海平面，它你必须海军作战，你必须把它整个我们叫把它立体化，就是说你海底下呢还有东西，那海底下呢你要藏，我们要派出多少架无人潜艇，那你水面上呢要安排多少这个无人水面舰或自杀舰，那你要多少军舰呢去掌控这些所谓的无人艇，还是说你要透过高山的雷达站去控制这些无人艇，还是说你要起飞无人机当作所谓的中继载台去控制这些无人艇。那这些无人机无人艇在战时呢会被遭受到敌方强烈的电磁波干扰，这些你都要去想象。还是说我们就干脆在周边的海域布放所谓智慧型水雷，然后呢沉在海底，然后呢暂时浮上来去击毁这个所谓的敌方船舶。那其实必须说啦，这种所谓的智慧型水雷或者说各种无人载具水面舰，这些呢都牵扯到非常非常复杂的城市设计规划AI 系统的辨识等等等。那这些的人才来说呢，其实我们不只是海军啊，我们各种科研单位也要赶快去培育。培育的话，其实你必须把你的理论呢用到实际上。那我们说真的很感谢说所谓的美国智库，像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布莱尔，他提出这个所谓小船派理论。那小船派理论来讲，其实还必须要得到海军高层的认可，因为各军种都一样，他还没有验证完全。那偏偏在无人机或无人艇这一块没有人做过验证，除了俄乌战争之外，就大家讲白点，就大家都没有战争经验，就透过俄乌战争或许会让我们重新思索说，海军的造舰政策你是要大船派小船派，那大船派小船派还有无人艇派，这些呢都要经过思索跟辩论。我是主持人陈国民，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你对台北的客家有什么印象与认识？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借由食住行三个主题，呈现大家最有感的生活面向，也呈现当代的都会客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其中一出纪录片。